0: 因为长期在家工作而产生的孤独感。 CHMB AMS320 环桥之星方兰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72%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76%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1%车位满。另一方面，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至今打死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在美国斡旋之下，以黎近期就边界安全等问题直接谈判，不过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以及停火安排仍然存在分歧。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示，希望以色列同黎巴嫩实现和平，不过黎巴嫩有责任摆脱真主党以及伊朗的影响。赫尔佐格指责真主党违反以黎停火协议，强调以色列不能够接受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越境袭击以及恐怖袭击。如果没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而在北京，中方表示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注。在北京，有记者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指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回击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中方对此有什么评论？发言人林健表示，相关各方应该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的持久停火。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的15/5规划强调扩大高水平双向对外开放，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过程中将发挥更关键的桥梁作用。他说，近期内地大型电商在香港设立展示以及销售平台，是看重香港作为出海跳板的价值。他形容，随着访港旅客持续回升，欧美旅客显著增长，香港作为国际消费品展示窗口的角色潜力巨大，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业界的发展以及升级转型。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夏日有优惠，
4: 万事火锅饮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每位汤底另计。5时及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每位汤底另计。
4: 逢礼拜四全日饮食火锅，在座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 千味厨房5时点心供应至4点。
4: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
3: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5: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3: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6: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3: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5、6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6: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7: 记得 Decora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
8: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胡以君。
10: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余宏明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现在这个伊朗战争去到第103日，根本上没有人可以看到的曙光，没有人可以看到究竟这个这件事会怎样解决？因为摆在我们面前呢，几个问题呢根本上真的没得解决，不是没有，是很难。譬如说不准伊朗有核子武器，哇，你即是叫他以后都没有，要看人面色做人，是不是？叫美国解冻，将伊朗那几十亿资金 不是即是在荷包裡拿回錢出來，雖然錢都不是他的，是伊朗的這些錢，是不是？但是你叫他拿回出來他都很不順的。你叫伊朗說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以後不准在那裡收過路費，又是不知道怎麼辦，是不是？還有你說這麼多不同的勢力，哈馬斯、真主黨、也門那些 Hooters， 也門那些 Hooters 和以色列這些鬥爭怎麼可以平息呢？根本上是不是已經製造了這麼多戰爭和這麼多損害，所以這幾件事在短期之內我都看不到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如果大家怎麼看呢這件事，你可以打回604-267-1320、鄭先生請講。郑先生，
11: 你好，我是啊，
10: 系啊，请讲。
11: 各位主持好，
10: 你好。
11: 有啲时间，小弟表少少意见啫。
10: 好啊。
11: 首先就讲佢特朗普，佢个人系呢个扑老母扑计系后果嘅。
10: 嗯。
11: 讲话呢个伊朗嘅问题系咁，佢因为咧佢要好似食咗威利士啦，佢冇黐牙噶。好啦，第二点。他就因為咧呢個伊拉克咧係拉佢落水，或呢個
10: 以色列
11: 後睇呢個拉佢落水。
10: 係，
11: 當佢而家落咗水之後咧，想自救就冇乜可能喎。點解咧？因為各方面提出嘅條件延遲啦，伊朗提出嘅問題同埋美國提出問題差唔多，係完全絕對冇人接討合。唯一嘅辦法就美國孤注一擲啊，喺邊？睇先，佢打用，咁佢就天幕最後個天幕有冇就冇人知啊？呢啲資料得噶，係咁多先啦，拜拜。
10: 好，拜拜。孤主責意思係咪即係去打佢咁解啊？
12: 孤主責意思啊？
10: 嚇，
12: 唔顧一切，唔理後果。
10: 哦，咁啊真係大件事，咁啊大件事。如果你話美國真係，哇，佢有50,000個軍隊喺度嚇，
13: 擺住喺度。
10: 你話真係湧入去，你會變咗咩環境咧？
13: 哇，咁啊，第二事啦，佢入咗去咧，讲一入去，初会战胜嘅，我觉得会战胜嘅。但系咧，呢个泥潭嚟嘅，你一踩咗落去之后咧，你都几难抽身。我话俾你听，你嗰50,000军队咧，就算唔死伤都要俾人缠住咗，你又冇得走嘅。所以
10: 呢啲就直情系泥足深陷啊嘛。我估我希望啊，美国政府唔会真系愚蠢到派兵入去伊朗。伊朗是一個很大的國家的，伊朗好像即比德國和法國加起來還要大，你裏面你的
12: 還有地形，
10: 是啊，地形
12: 是山坡，它
13: 好像一個碗一樣，周圍是山坡來的，
12: 那變成他們你去你以攻
13: 易入難出，你易入難出，
12: 佢哋守衞肯定佢係全面嘅，
13: 絕對係優勢。
12: 國嘅即係伊拉克
13: 係優勢，絕對優勢。
10: 有啲軍事學家話咧，如果你真係要去打伊朗咧，你要派起碼100,000軍隊。哇！美國
13: 做呢樣嘢，
10: 美國全國都100,000軍隊咁上下啫嘛。照我所知，
13: 全世界都
10: 點做呢樣嘢啊？即係唔係？如果真係做呢樣嘢咧，如果你話真係孤注一擲咧，真係。我想真係都慘不忍睹啊！我唔希望呢樣嘢會發生啊！丁生你好，請講。丁生
14: 係咁多位好，
10: 你好。
14: 特朗普嘅外交政策咧，已經俾全世界人看破佢嘅手腳啦。基本上係得四招，邊四招呢？第一就關税，第二就制裁，第三就恐嚇。咁最但第四咧就口炮噶啦，佢中意噏乜咧就噏乜噶啦，所以基本上你睇特朗普而家根本系冇招嘅，大佬而家系嘛 ？OK， 多谢，
10: 多谢。我谂特朗普最嗰阵成日话人冇牌噶嘛，系嘛？你有冇牌？你有冇牌？你搞咩咁讲？佢成日都话人冇牌噶啊！乌克兰又冇牌，中国又冇牌，个个都冇牌，佢手上揸住好多牌咁样。嗱，咁啊，丁生可能一語道破。我諗特朗普而家身上揸住咧， 就算有牌都是啲二仔三仔嚟，我睇完全真系，唉，真系我谂都几难打。
13: 件事倾都冇咁过件事嘅倾。
10: 我谂二三四咁啦吓，即系可能搏到条蛇嘅，如果再排落去就。但系我估咧，真系你啲咁嘅牌真系麻麻地嘅，都系老老实实。唉，咁啊真系唔知点算吓。好，梁女士，请讲，梁女士。
15: 系，其实咧，美国已经发起。在依家嘅期間咧，又重新起咗其他嘅戰場啊嘅火頭啊。
10: 嗯。
15: 雖然佢冇好公開嘅，咁啊，其中一樣咧就大家唔使講啦，大家都知道，佢又用另外一條嘅法例就發起另外一個嘅嗰、那個叫做啲人咧，啲國家用嗰啲forced labor， 強迫勞工啊嗰啲工業啦，咁就哇！就六個國家就都榜上有名了，歐洲等等，中國那些不在話下啦。咁呢啲嘅而家要俾佢出一個月，冇一個月嘅時間，就要回答啦。可以有回答，你信唔信啦？你要證明你嗰啲貨品有冇個來源啊？咁呢啲係佢已經嘅另外一個盤算啦，已經搞到你天下大亂啦。但係另外一樣咧，佢而家發現咧，做得。这个代理人战争在哪里开始呢？现在将日本和菲律宾连在一起，现在他不用自己去打台湾，要他们你知公事早苗已经讲了很多声了，两个国家就联起就走了去台湾东边买了电缆在那里，那里其实呢是台湾的领土的领海来的，咁啊，台灣點會出聲啊？見到都唔出聲啦，嚇。咁啊，但係中國大陸就派落去啦，因為嗰度係講係台灣省啊嘛，係中國嘅領土嚟噶嘛，中國就派落去。台灣一啲聲都一啲 complain 都冇，喂，台灣日本你唔好嚟啊，菲律賓唔好嚟啊。但係咧呢啲咧就喺度一。这个代理人战争已经在除了乌克兰已经美国在另起炉灶做了。除了这样呢，好了，印度呢大家说他现在热到会死很多人等等。这个不紧要的，他又是连起另外一个国家。我刚刚呢我就看了那个是昨晚你几时看到。连起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又是要是对付中国的。我不记得那个国家的名字。咁又係一個成為美國嘅代理人國家，美國而家唔使自己親自出手噶啦，佢冇咁蠢噶啦，因為佢喺呢個係伊朗嘅
10: 學
15: 部分啊。
10: OK，
15: 因為嗰陣時打咗呢個委內瑞拉，佢自己就意氣風發。咁另外好啦，喺呢個太空啊呢個，而家佢已經進展到係用。科技戰，
10: okay.
15: 这个的 Chrome 那些叫做什么？那些 Chrome 戰，不用用人的。
10: OK， 好。
15: 所以呢，现在马斯克，我想提醒大家，不要让他以为他现在，他其实很多计仔的。
10: OK，
15: 好。云又没有，什么都有，又云又没有。
10: 好，多谢，多谢。哇，梁女士呢，讲话代理人战争呢，令我想起了。基本上咧，而家美國咧係俾以色列利用咗做代理人，
13: 我覺得以色列嘅代理人
10: 係啊。其實呢場仗咧，以色列最想打，
13: 係啊，冇錯，
10: 最想打就係以色列，佢想解決咗伊朗嘛。咁啊，而家咧美國咧做咗佢代理人，好似俾人玩咗咁啊，差唔多係。當然佢唔認啊，係嘛？但係我諗好多跡象咧，睇喂有乜理由？你話伊朗對你係有威脅啊？你揸住啲大棒，伊朗揸住啲牙籤，你佢點同你打？咁但係啊，以色列話唔係啊，佢攞支牙籤篤你啊，咁啊篤真你好痛啊咁樣。咁啊變咗而家美國咧，其實咧就係做咗以色列嘅代理人，咁都其實都幾好笑啊，幾好笑咧就同埋真係好諷刺啊呢樣嘢嚇。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繼續我哋嘅討論。
16: 哎，老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7: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16: 唉，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7: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8: 今年父亲节，嚟 GovTown 为爹哋或自己拣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啦！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超值优惠 ，Colorway Elite 一号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699.9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39.98一打，提升爹哋嘅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另外仲有更多超值优惠，鞋、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vTown.com。活动受条款限制 ，Gov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19: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同埋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 apartment、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at Boy 梅家明啦，
20: 时事风云
21: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节目主持胡以君。
10: 好，今日同阿袁先生同埋阿陈乔文先生咧，系大家一齐讨论下，而家呢个似乎咧伊朗成为一个真系冇咩结局嘅战争啊，会唔会一路拖落去咧？因为即系咁多种。这个条件大家都不可以应承，可以这样说。你怎么看这件事呢？2604-267-1320，阿华，请讲阿华。
23: 喂，是关键是大家好啊。
10: 啊，你好。
23: Trump 的政府啊，他连团队真的是威逼利诱，咁仲想咬埋古巴一啖添。咁啊，而家因為佢都係打談談，咁啊，其實苦難啊，尤其是又而家又諗住鬧翻啲政治嘅利益，咁啊喺呢個中期選舉，咁佢之前咧就無端端啦，就俾啊以色列就話玩佢一鑊，就炸咗人哋幾十個嗰啲領袖人。尤其是啊，佢呢個嗰個領導嗰個三代人啊，好似佢老豆啊，佢老婆啊，好似有一個仔就係一個女啊，人哋三代人都俾佢打死啊，大佬啊，你話呢鑊嘢佢點收咧？而家只有希望或者遲啲啦，就喺我哋祖國嗰邊啦，睇拉唔拉埋佢哋一齊傾啦，睇美國又好，以色列啊。伊朗啊，因為俄烏嗰度又好啦，我睇啊，唔知啦，太過麻煩啦。OK，就係咁啦。
10: OK， 好多謝啊，喂，多謝 Tommy， 你好，請講 Tommy。
24: 係，三位好，
10: 你好，
25: 你好。
24: 其實美國最中意係你好，不嬲歷屆都係咁，最中意用嗰四招就敲詐勒索、恐嚇脅迫。OK， 唔係特朗普依屆用嘅啫，不嬲。慣犯嘅已經係，你冇好似佢打伊拉克，佢揾藉口話有大殺傷力武器，其實係啲洗衣粉嚟個，就打你噶。點解？其實你真正打伊拉克原因係因為伊拉克賣石油俾其他國家，唔用美元結算就打你噶啦。
10: 嗯。
24: 咁啊，輪到委內瑞拉就話委內瑞拉仲用係毒販、嗯、，OK， 就入侵你個國家，跟住冇。捉活生擒人哋嘅總統，佢而家仲未放、
10: 嗯、
24: ，OK？ 其實真正原因係為咗買曬啲石油 ，OK？
10: 嗯，
24: 其實而家輪到伊朗啊，又為伊朗有核武啦。其實講到核武，中國同俄羅斯係真正嘅核武，佢夠唔夠膽喐佢哋啊？
10: 嗯
24: ，OK？
10: 嗯，
24: 真 其實呢兩個真係威脅到美國啊，直頭係威脅到美國生死噶。
0: 嗯，
24: 你敢唔敢喐啊？因為直頭恃強凌弱，以大欺細，欺善怕惡。連波佬最中意係從叢林法則，弱肉強食。
0: 嗯，
24: 點解啲禽獸啲動物用法都用喺人身上？
0: 嗯
24: ，OK
0: OK，
24: 你個最中意打住民主嘅旗號，到處招搖撞騙，耀武揚威。人民人冇唯恐天下不亂，就係最終搞亂世界噶啦。
0: 嗯，
24: 其實我在做收二樣之嚟噶啦。
0: 嗯，
24: 唔該曬。
0: OK， 好多謝你嘅意見嚇。阿梁女士請講。Hello， 梁女士。Hello，
1: 係咪我？
0: 係啊，你有咩補充？
1: 係我係咪？
0: 係啊係啊。
1: 係啦，仲有講漏咗兩個國家。
0: OK，
1: 美國咧就。就唔中意啲，即係好唔高興。但係人哋英國、法國、美國、德國咧，係唔要介入嚇、美國嗰啲咁嘅攻擊委內瑞拉呢個 event， 佢哋三個唔介入。
0: 嗯。
1: 加拿大都唔介入，但係美國好唔中意啊。
0: 係啊。
1: 咁咧，佢都唔心甘喎，就揾咗個國家，歐洲嘅國家係八國聯軍其中一個。就是荷蘭啊，荷蘭咧，你知道啦，嗰陣時係八國聯軍其中一個啦，已經一早釘住中國嘅。但係而家咧，佢你知道佢係鄭和嘅時代，就有短暫幾廿年嘅時候咧，就佔據咗呢個台灣嘅，唔係呢嗰個咩島啊，我唔記得咗，佢係佔據咗嘅。
0: 係
1: 啊，咁好似係就係荷呢、這個南海嗰度，就加埋一個就係印尼。印尼係曾經係成為佢嗰個嘅乜嘢殖民地噶，好耐噶啦。
0: 係
1: 咁咧，所以咧美國睇穿呢樣嘢啊，等到你就梗係荷蘭，梗係心有不甘啦。啊，自己又攞咗翻嚟，而家又冇咗，而家就出咗只戰艦啦，軍艦啦。嗰、那個中國南中國海根本就唔關佢事噶啦，啊佢又急急又去咗上個禮拜先，我而家唔知佢點樣。總之咧，又嗰邊咧東海咧嗰邊咧就有印度有日本有菲律賓兩個本來唔拉更噶，本來之前啊因為菲律賓都即係suffer過嗰啲帝安府啊等等嘅嘢，擺咗一個。碑紀念佢哋嗰啲富人啊！啊，點知咧幾年多年前啊，十年多之前咧，印度日本唔中意，逼佢啊拆咗嗰個紀念牌啊，唔俾佢紀念嗰啲慰安婦啊！咁佢冇佢真係呢個菲律賓啊，真係喺嗰度就拜佢，即係拜日本啊！咁而家就同佢一齊就出兵就去出海嘅去台灣。咁啊，台灣冇聲冇出聲啊！呢、這個好啦，咁啊，呢個印尼咧，唔係印尼而家咧嗱，第一個國家就荷蘭咧，即、就、係、是、我哋補翻印尼咧，已經開始有作怪嘅，因為咧，其實中國幫佢好多嘅嗰啲基礎建設啊，咁而家佢換咗一個嘅新嘅另外一個總統咧，就俾美國咧係要收買，佢就做咗嗰啲嘢咧，佢話而家有另外一啲嘅 project 咧，佢中途。要跟那些、開發商呢、就改那個 contract、啊、你們要怎樣怎樣怎樣，所以有成十多個的中國的 contractor 幫他做呢，現在呢他們就唯有說喂你改那裡跟我們初時說的 不是一樣、啊
0: okay.
1: 那進展就大家不知道現在去到哪個階段、
0: okay.
1: 所以全世界呢根本呢就周圍都有事發生的、
0: 嗯
1: 啊、大家就是睇住曬呢啲一事，唔好到時又話啊，點解突然間咁啊？不過英國啊嗰啲咧，而家就自己都好亂啦。暫時，但係睇下佢幾時出手啦。咁至於五眼聯盟嗰啲咧，只係得口噏啫，
0: okay.
1: 就加埋一句：哎呀，我哋揾啲法度，你有呢個嘅非法勞工嗰啲強迫勞工嗰啲嘢，係佢噏嘅啫。
0: Okay.
1: 我就想補充翻荷蘭同印尼，
0: 好啦，多謝多謝。咁啊係啊，即係世界而家真係好混亂嚇。咁啊，大家不過咁。好似話咧嚇，呢、這個世界咧，即係二次大戰之後咧，就冇大型嘅戰爭出現啦。但係喺以往嗰幾年咧，即係呢啲咁嘅小嘅戰鬥咧，完全係冇停過嘅。 每年都有几十宗啊，喺全世界各地。咁呢个真系好不幸。好，我哋去啊新闻时间，翻嚟咧继续我哋嘅讨论。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5: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7: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5: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7: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5: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6: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志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6: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5: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2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6: 我是林杰，自开台听到现在，时事风云同埋日头李保安、陈国新烽火台，夜晚黑咧就我开咗个心机陪住我瞓觉嘅。林国安、欧荣恩帮主、亦飞啦、周凤基啦，我祝你哋电台咧业务蒸蒸日上，受大众欢迎。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新闻提要。
28: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赞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9: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引入数码安全法，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法案会确保人工智能聊天器的安全。联邦文化部长 Mark Miller 表示，本国儿童需要在日常使用社交媒体方面得到基本的保障。三名男子因为涉及数理事一宗的敲诈、枪击以及纵火案被判刑。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是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的自卫打击。另外，伊朗方面表示美方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的回击。在香港，廉政公署就云福苑大火的案件一共起诉7个人以及2间公司，合共20项的控罪。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28: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7: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5: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7: 是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5: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6: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
3: 更灿烂。
8: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9: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8: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9: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1: 时事风云，
12: 节目主持胡以君。
10: 好，欢迎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明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而家呢个好似真系冇乜结果嘅伊朗战争，因为太多条件咧，双方都唔可以接受。就算我估咧，真系签咗啲咩所谓和约咧，都系牙牙乌嘅啫，可以挨得几耐咧都唔知。咁啊，而家呢个咁嘅困局打开咗。成個泥凼跳咗落去啊！美國點樣爬翻出嚟咧？真係一個好大嘅考慮，好大嘅呢個問題啊！咁啊，大家點睇成件事咧？604-267-1320，劉太請講，劉太。
1: 系，三位好啊！
10: 你好啊！
1: 咁咧，我就想话咧，我哋打 bridge 咧，我哋打 no Trump 嘅。
10: OK，OK。
1: 系啊，我哋有牌，我哋而家系 no Trump。
10: OK，
1: 就即系个个 suit 都好，咁所以咧，所以佢成日讲牌啊嘛，咁佢知唔知又会人哋可以打 no Trump 咯？
10: 好嘢，
13: 好
10: 嘢，
13: 哎呀，好，
10: 非常之好，好，
1: 咁咧，我就想講咧，實際上而家伊朗咧係可以negotiate for more 嘅，因為點解咧？因為阿 Trump 而家需要快啊嘛，你睇到佢而家嗰個做法咧，係嘛？即係第一知道自己俾以色列嚇、啊，即係set up 咗啦，
10: 拖咗落水。
1: 咁然之後咧嚇，咁、然之後咧就而家佢就想快啲去解決啦。就因為咧中期選舉，仲有幾個月啫嘛。咁實際上咧，而家伊朗咧就有時間可以慢慢玩，即係耐唔中啊同佢玩一下。但係阿 Trump 就急啦，佢就想快啲去 settle 咗依件事啦。咁、所以咧就伊朗係可以爭取多啲嘢嘅。咁譬如話資產解凍啊，因為特朗普咧實。即係佢實會急嘅，同埋忙嘅，即係慌亂嘅。咁實際上咧，我覺得而家反而伊朗有個 upper hand。咁資產解凍咧係有機會可以攞到嘅，即係睇下爭在攞幾多。咁同埋有濃縮嗰度咧，實際上亦都可，我諗係可以攞到嘅。因為根本上係攞嚟講嘅啫嘛，人哋阿 Trump 揾呢個嚟做藉口嘅啫嘛。咁亦總之有個折衝嘅方法。咁譬如話交由第三者保管，或者稀釋咗佢，咁即係有個折衝嘅方法啦。咁我覺得而家伊朗咧係有個 upper hand 咯。咁同埋有啲國家咧係開心嘅，就係、是、古巴啦。因為而家咧，我諗Trump 咧喺短期之內唔會去搞古巴噶啦，因為佢唔想又搞另外一鍋粥啦。咁所以咧，佢而家對古巴嗰個口風都改咗啦，話要用外交手段去即係去 settle 好多嘢。咁即係唔係以前嗰種咁即係惡形惡相嗰種嘅作風咯。咁依個係我嘅睇法。
10: OK，
1: 多謝。
10: 好多謝。咁其實古巴咧，即係以好多個分析嚟睇咧，我諗美國你話想去打古巴用乜嘢啊？真係又係你係揸住大棒，佢揸住牙籤。不過即係你唔好話，你好可能個代價都唔細喎。大家知道啦，美國有個基地喺古巴噶嘛，這個有古巴係有基地。如果大家打破撕爛個面咧，我諗古巴咪放幾隻呢啲咁嘅。無人飛機啊，咩炸彈入去，咁你嗰個基地咧，我諗嗰個傷亡都幾慘重啊，可以咁講。咁所以成件事咧，對美國嚟講咧，真係唔係一件好嘅選擇嚟嘅。不過講翻而家咧，嗱，譬如你話伊朗肯唔肯接受唔發展核子武器咧，我唔知道。我估伊朗有好多人咧唔會肯嘅，
0: 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保命保命符嚟噶嘛。你看下北韩就知道啦，系嘛？而家特朗普话想同金仔倾偈，金仔话我唔得闲啊，唔好意思，我唔得闲，费事同你讲嘅，讲乜鬼啊，系嘛？咁但系所以呢样嘢咧就真系我谂都几难。咁但系如果你话呢样喺美国攞唔到，而系攞翻嘅，净系话啊，我开翻个霍尔木兹海峡。喂，咁呢个本来已经系开噶啦，你搞咁多嘢先至可以话重开，咁咪即系等于系冇乜都攞唔到。我谂美国亦都唔肯咁样收手噶。如果咁样咧，真系又好冇面嘅。咁你估有冇咩折冲办法嘅？有冇真系有冇可以两个都落到台嘅？有冇咧？
3: 我相信会有，因为我都同意阿刘太嘅分析咧，就系话中期嘅选举系对阿 Trump 好重要。
13: 佢话唔重要，
3: 因为佢系生死存亡嘅关头嚟噶嘛。如果

0: 比較即係為咗解決呢個結啊，佢肯定要放棄嘅佢原來嘅要求少啲。即係我當然具體係點我唔知啦嚇，大家即係你伊朗本身肯去到咩讓步嘅地段咧，亦唔知。但我相信係會，因為兩個月內啊，我相信咧係應該會有一個比較可以兩方面接受嘅方案出嚟。完全不出奇。
1: Man， 你怎么看呢？整件事，喂，你说要叫伊朗放弃发展核子武器，我估都挺难伊朗会说 say yes。
2: 这样的，其实呢大家为什么，如果你 recall 回去几年前，特朗普退出那个跟伊朗的核条约，其实伊朗里面有一批人呢就不是那么keen for去发展核武器的，第一。第二呢，原来呢呢、这個佢哋穆斯林教嗰度咧，有一部分嘅人唔贊成啊，好奇怪啦，唔贊成自己擁有核武啊，佢話呢啲係即係好殺傷力強咧，係對人類唔好嘅。咁有一部分係，所以先係上一次，所以嗰個嘅伊朗肯簽嗰個核合約咧，係基於嗰陣時嗰班人嘅得勢，所以咧就可以肯簽個咁嘅嘢。咁但特朗普自己好傻，自己一手就撕爛咗張合約就唔玩啦咁樣，咁以為自己咧就好威水啦，咁啊梗係要伊朗完全放棄。正如正Lawrence所說，你要他放棄絕對不可能，這是他的救命單，所以他呢，尤其是你弄到我們領導人呢國仇家恨，炸了人家幾代人，好像另外一個聽眾所說，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伊朗當然要求呢反而越來越強硬，還要你解凍的錢，那你如果二百多億，不是二十多億，是二百多億，那你就說呢要拿出來，但好像你所說一樣，那塊肥肉已經入了口了，大佬，你又怎麼要拿出來呢？咁所以佢其實好困難，咁但係咧亦都有困難，好似我同另外阿彪你所講咧，就係話中期選舉對佢真係生死存亡，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好容易俾人彈啦，一彈力咧，佢一落咗呢個嘅總統台咧，就出事啦。內塔尼亞胡一樣，澤連斯基一樣，所以呢三個嘅總統三個頭頭咧，如果只要佢一落咗台之後咧，我諗就都幾多好戲睇，話俾你聽。
1: OK， 好。吴先生，请讲。
3: 你好啊，你好啊。好多谢有咁嘅机会讲下啦。
1: 好啊。
3: 即系头先有位听众讲，而家讲咗好多次啊，伊朗 up hand 啦。咁我唔知道点样理解啦，因为啱啱又话炸死咗伊朗嘅革命卫队嘅司令啊，又话炸死咗哈梅内伊个仔。如果咁样都讲伊朗系 up hand 嘅，咁就不知道怎樣定義個 upper hand 啦，即係講翻阿 Trump 呢單嘢咧，我覺得咧，其實佢係想想讓步一啲嘅，但係咧佢又唔能夠讓步得太多，因為核問題咧佢係冇得讓嘅，而家你話中期選舉對佢有影響有幾大咧？眾議院咧就輸硬噶啦。但係參議院呢，如果阿 Trump 喺核問題上高退讓嘅話，就連參議院都一定輸埋，咁佢就俾人彈劾就冇辦法噶啦。所以呢，為咗佢自己又好，為咗佢政權又好，喺核問題上高佢冇得退，即係睇下點樣樣又攞到啲核原料啊，或者第三國啊之類嘅嘢。但是呢，伊朗不能夠發展核武器呢是沒辦法改變的
1: 了。那就是沒得談，那就是沒得談了，吳先生，那就是沒得談了，是不是？ 你對伊朗來說，他不可以有這個護身符，他就天天被人打咯，差不多，是不是？那你就是沒得談了，如果去到這個地步，是不
3: 是？就是這樣說啦，就是這個世界上呢就很現實的。個個都想有護身符，我都想有馬斯克咁多錢啦。但係人要向現實低頭咯。咁伊朗你又要抉擇，即係話係繼續糾纏落去。即係因為咧，我認為咧，如果再斬手多兩三輪咧，伊朗就會跪低噶啦。
1: OK，
3: 所以咧，即係喺第三輪之前咧，佢都要落台階要。要跟阿 Trump cut 個deal咯，即係理想好豐滿啦，現實好骨感，個個都係咁。Trump 都要向現實低頭，所以咧核問題咧都會傾得掂嘅，就係嗰班核燃料 拔出嚟

0: 運去邊度保管咁嘅出區別嘅啫。我諗都係咁樣樣。
1: O、okay, K， 好好多謝你意見嚇。啊，咁呢單嘢真係難搞。我諗即係如果可以傾得掂，梗係最好啦。但係有冇個兩全其美嘅辦法咧？如果有咧？呢、這個人咧真係我諗出年諾貝爾和平獎應該俾佢，一定係俾佢嚇。OK， 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2: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3: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2: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3: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系12.9。
2: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
3: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8。
2: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4: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4: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场好像真的没什么结局的，看不到结局，不要说没什么结局，看不到结局的伊朗战争去到第103日，你怎么看整件事呢？6042671320，陈先生请讲。陈先生，
7: 是我都很同意你的看法，就是说这场战争呢是真的都挺难有结局的，目的呢是特朗普这个人呢是叫做什么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1: 嗯，
7: 沛公就是中國。
1: Okay.
7: 所以呢他就是處心積慮呢要打低伊朗，最後呢就圍攻中國。
1: 嗯，
7: 這些目的是人都看得見的。
1: 嗯，
7: 我們呢自己要做好加拿大的事，不要陷入美國那些圍堵中國的策略。卡尼就做得挺好了。
1: 嗯，
7: 他就跟中國搞關係，搞贸易、啊、就搞好自己经济，对我们大家个个都有利。
1: 嗯，
7: 所以呢站好自己即是那个见解和立场啦。
1: 嗯，
7: 下次选举继续选自由党，
1: okay，
7: 不选保守党。
1: Oh, okay，
7: 保守党只是懂搞事的。
1: Okay，
7: 这个呢
8: 自由党一定多谢你。
7: 我的足底就是看国际呢就看自己。
1: 好。
7: Okay，系咁先，
1: 多
7: 谢你，
1: 多谢啊，
7: 好好节目，
1: 好多谢，好嗱，呢个纯粹系观众嘅立场啊，唔系代表我哋嘅立场，不过唔紧要，佢讲有样嘢好啱嘅，即系我哋而家真系要睇清楚成个世界嘅走势点样，你唔好盲目跟住某一个人、某一个国家走，佢真系带你入咗一个泥潭里边。跌咗落去咧，你就爬唔到上嚟噶啦！你真系爬唔到上嚟噶！如果你话我哋啊嗰阵时诶，听埋佢讲啊，佢想拉埋美国、英国嗰啲一齐去噶嘛，又话同佢，又话护航，又话成，又话呢样嗰样。
8: 冇嗰啲嘅话。
1: 哇！如果你真系去咗，我谂你都唔知点样爬翻起身啊！呢样嘢好大件事啊，系咪？阿华，你有咩补充啊？华，
0: 喂，系补充先，想争回应头先有位啊女士又讲啊咩代理人啦、啊。又跟到台灣東部嗰度啦，跟到清晰少少啦，美國去策略啊，真都係去策略嘅，尤其係阿侵啊，應該係侵手狠噶啦，咁樣嗰、那個佢國防部長嗰、那個戰爭部長啊，克格塞斯啊呢個咁啊，皮特石嗰個啊英文叫做咁啊。佢幫埋佢真係佢扯遠咗，佢就又翻轉頭咁啊，咁啊日本嗰度啦，就有啲退退地啦呢幾日，咁啊因為去日本都咪菲律賓啦，就諗住劃界啊嘛，點知話劃界劃到我哋國土啊台灣省嗰度，咁海洋權益嘅嘢成啊嘛，咪出動我哋咪出動。 即同呢個海景嗰度啦，後邊仲有啊，強有力嗰、那個嗰、那個海空軍嘅啫，我哋代有代發嘅啫，咁樣咁樣，而家我哋差唔多係退退地嘅啦，已經呢幾日啊執行緊警巡呢樣成，差唔多啱啱落幕咁滯啦嘛，執法嘅啦嘛，OK， 我係咁啦
1: ，OK， 好，好，多謝多謝，啊，曹先生你好。
9: 主持人吴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9: 还有两位资深的嘉宾乙官和陈先生，你们好，
10: 你好你好。
9: 中东的战争啊，停停打打，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停止。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三方都有各自的算盘，伊朗要的是需要提高谈判的要价。以色列需要证明伊朗对他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而美国需要把这火压下去，却又不能够让自己盟友觉得自己靠不住。美国特朗普点燃了这中东战火，真正被加上火烤的不是以色列和伊朗，而是美国疯老头自己。因为能源石油价格暴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深受其害。始作俑者是害了自己，他就是疯老特。现在伊朗要让美国知道，若想中和平安静可以，不想要油价乱跳动也可以。美国希望以色列听话，不要反击伊朗也行，那美国就必须承认伊朗手中有好牌可打，绝对不怕和美国和以色列战斗到底。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最害怕的是以色列国内开始不相信他能保护安全，现在美国又逼他让步，可是伊朗一旦真的出手打以色列，那内塔尼亚夫可以告诉人民，你们看，不是我想打，是伊朗人在威胁以色列。他也可以告诉美国，以色列安全还没有得到保证。他可以告诉他的盟友，如果你们压以色列，你们就让伊朗得逞。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很重要的就是伊朗总统跟巴基斯坦总理的听电话，你被美国的 CIA 窃听了伊朗现在已经可以原子弹可以造出来了只不过现在还没有造出弹头所以这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呢，那这场战争还有的打下去。
1: OK，
9: 好了，又时间太短，不想再说，谢谢。
1: 好，谢谢。好，刘太，刘太先讲。
11: 系，我想补充少少嘅。
1: 好啊。
11: 咁咧就系点？咁我哋话 upper hand 啦，有牌诸如此类，点解咧？好简单咧，个理由就系因为而家伊朗有时间啊嘛，阿 Trump 咧佢就急啊嘛。咁阿 Trump 急，但系伊朗就唔急喎、哦。咁而家个局势，因为已经打咗100日啦，咁阿 Trump 就睇住吓数下日子就吓，咁、啊、快系3个月噶咯，再用乜而家阵又再3个月噶。咁所以咧，我哋系睇个局势噶嘛。咁而家咧，伊朗就比较上系有牌啦，吓、即系我哋系睇个局势亦噶嘛。咁而家喺100日之后咧，咁所以咧。伊朗就嗰喺一個 upper hand 有牌啦，咁、那個 game theory 就係咁玩噶啦，係嘛？咁係轉噶嘛，所以我哋係睇極啊，特朗普應該係嚇、都係跟 game theory 玩，我哋而家全部啲嘢都係咁樣玩嘅，咁所以咧點解維持 upper 咩唔 upper 咧？就係咁睇嘅。OK， 多謝
1: okay, 多謝。我諗即係最重要咧，就真係時間。我想冇人可以忍受一场战争无了期咁拖落去嘅，即系呢样嘢系唔可以。不过话虽如此吓，阿富汗打咗10几年，越南都打咗10几年，乌克兰而家都4年几啦， 咁啊，真系你眨眨眼又一个月，眨眨眼又一个月。而家呢场战争，阿特朗普话几日搞掂？最多三四个礼拜啫咁样。而家去到第103日，真系如果唔好彩咧，拖下拖下，好快就一年噶啦。一路拖落去咧，你虽然你话好似伤亡人数唔系真系咁大，但你对全世界嘅经济啊，同当地嘅经济啊，当地嘅稳定咧。是造成很大的损害的嘛，这件事一拖下去没有人是会有益处的，所以我想没有人想拖下去的，但是现在最弊就是怎样解决呢，没得解决，我想不到，所以我说如果谁想到解决的问题，听出年诺贝尔和平奖非他莫属，你有没有机会可以想想这个奖？
10: 不用想，我真的完全分析即係目前嘅情形勢，同埋即係特朗普面對嘅中期選舉，呢個係佢要面對嘅事。咁你中期選舉仲有幾個月啫喎？
1: 十一月嘛。
10: 即係如果佢再即係呢兩個月內解決唔到，就可以講話佢嘅輸嘅機會好大喎，即係共和黨啊會落敗嘅選舉好大喎。咁嘅時候，我相信佢係絕對唔可以容許嗰件事情發生喎。如果佢可以能力做得到嘅話，所以佢時間越近嘅時候，我相信對佢嘅壓力係越大。佢唔中意都好，佢都要屈服。
1: OK， 话 Man 啊，俾个机会你角逐出年嘅诺贝尔和平奖，你同我摆一个和平嘅方案出嚟，谂谂佢。
8: 得，我谂到系攞，特朗普冇得攞噶啦，话俾你。
1: 诶，佢好想攞，不过我谂佢攞唔到噶啦，我俾个机会，俾个机会你，俾机会你，你讲讲。
8: 嗱，我谂咧就正如阿余官所讲咧，我都同意咧，就特朗普一定喺某啲情形上会让步嘅。嗱，佢今日咧已經，如果你有留意咧，早幾日嗰個佢所謂嘅和平方案咧，就係話：第一，我哋大家唔好封先，咁啊停一停咁啊呢樣嘢啦；第二，兩方面都唔好炸，唔好打。咁啊呢兩樣其實好容易達到嘅啫。
1: 佢又打喎，
8: 佢識一無神咧，咁人哋話整咗個飛彈打到個阿伯奇戰機，咁佢又去炸翻人哋。仲有其實咧最想打落去邊個咧？大家都知道，根本係以色列嘅內塔尼亞胡。因為如果佢唔打嘅話咧，佢就會官司纏身，跟住咧就好多麻煩嘢咧就上身嘅。所以今日情之下咧，佢其實本來你如果留心咧，特朗普真係叫佢係停咗手，講咗好多次，甚至到聽講話喺白宮打電話俾佢用粗口鬧佢添。呢個就我哋未有證實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佢真係咧一定要撳住以色列，然之後咧就起碼個停火都要停得一個禮拜啦，唔好話停兩日啊，大佬。咁慢慢慢慢嘅時候咧，大家丟得淡，下咗道火之後咧，整一個脆弱都好咧，嗰、那個和平方案能夠雙方 keep 到兩個禮拜咧，我諗佢已經話自己大勝噶啦。咁佢好開心話俾人聽，哇！我就會啊要角逐出年嘅諾貝爾和平獎。我諗佢都係諗緊呢樣嘢。
1: 我真係才疏學淺，我諗冇資格攞呢個獎。不過咧，我就想話俾各位聽眾聽咧，大家不妨諗下。如果真係出年你想去角逐諾貝爾和平獎咧，嗱呢個係最好嘅方案嚇。點樣解決呢場戰爭？
8: 大家
1: 諗諗佢啊！嗱，呢個係一個機會嚟噶。好啦，咁啊，非常多謝兩位嘉賓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8: 拜拜，拜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3: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 迎嘅礼物，
14: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3: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4: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3: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7: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0: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联邦政府引入数码安全法，禁止16岁以下嘅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呢会确保人工智能聊天器嘅安全。聯邦文化部長 Mark Miller 在國會引入有關法案，他說本國兒童需要在日常使用社交媒體方面得到基本保障。這項名為安全社交媒體法的 C34 號法案制定3項核心目標，確保兒童在使用社交媒體方面得到保障，而有問責，以及確保某些內容不能容易接觸到。根據法案，傳統的社交平台、串流平台以及包括成人內容的服務將會禁止16歲以下兒童接觸。而在針對兒童接觸社交平台方面，法案有條款給社交平台尋求豁免，但前提是要這些平台證明到有能力確保使用平台的青少年得到安全保障，不過成年人的內容服務就不會獲得豁免。暫時未有法案落實的時間表，預計需時1年半才會完成立法的程序。法案會確保人工智能聊天器的安全，會限制影響人際關係的內容，包括禁止傳播有害的內容，例如是會導致死傷的行為。其他消息，西岸騎警表示現正調查多宗涉及一個環球網絡組織性剝削兒童的事件。騎警發言人表示，3名10到14歲的兒童在網上遭到性剝削，亦都被誘使作出自殘的行為。这个名为极端主义网络764的组织被本国政府列作恐怖组织，透过社交媒体、电竞游戏以及串流平台等接触到青少年，并诱使他们拍摄色情的视频以及作出自残的行为，甚至是伤害他人或者动物。骑警说过去曾经有同样的个案，不过在短时间内出现3宗就令人关注。3名男子涉及扫理事一宗的敲诈勒索、枪击以及纵火案被判刑，是敲诈案浪潮中首宗的判刑。张仁良报道。
21: 李市警表示，3名男子因为涉嫌在2月份于 Crescent Beach 社区针对一处住宅的敲诈勒索案，涉及的枪击及纵火事件而被判刑。案发在2月1日凌晨4点不久，警方接报在 Crescent Road 甲132街附近一处住宅发生枪击案及纵火。3名男子在试图乘坐网约车离开时候被捕，调查人员之后收集证据，以便向控方提出更多的指控。3人在星期二于素里省级法院判刑。首被告 Travan V. Singh 承认鲁莽开枪，被判处5年监禁，可扣除之前被羁押时间。另外2名被告 Dayat Singh Billing 和 Hajot Singh 都承认投掷爆炸物罪，分别被判27个月和25个月监禁。素理市警方发言人指，今次判决对素理市来讲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们在打击敲诈勒索案危机里面取得首批定罪和判决。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世界杯即将开锣， BC 水电局表示观看足球赛事的活动会令到用电量急升。水电局说调查显示2/3的散民打算举行或者出席观看赛事的派对，预计观看世界杯的热潮 只是仅次于北美冰联赛事。在赛事举行期间，预计电视机、串流装置、家用电器以至音响系统将会同一时间提高用电量。水电局将会做好电力负荷的准备，亦都会同温氏政府合作，确保供电系统正常运作。大温地区户外工人的工业行动持续，工会转到去两间污水处理厂设立纠察线。张若良报道。
21: 大温哥华地区局户外工人工会表示，他们在星期二已经已转到轮流在两座污水处理厂设立纠察线，以抗议工会和资方劳资纠纷没有进展。工会声称，在今个星期早前工人罢工行动波及 Grout Grind 之后，他们经已转到在兰里市西北污水处理厂和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设立纠察线。劳资双方先前协议在17个月前经已到期，工会表示目前并没有安排任何谈判。但大温地区局就说，他们曾多次向工人提出谈判日期，并尝试进行调解，但未成功。700多名户外工人从事包括是供水、污水处理和基础设施服务在内的多项工作。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0: 有报告指，本省过去五年有超过2亿元的医疗费用未能向非居民追回。方乐林报道。
3: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 BC 省过去五年有超过2亿元的医疗费用未能够向非居民追回，引发在野保守党批评省府管理不善。保守党人用智库 Second Street 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的数据指出，在2020-21至2024-25年度期间， BC 省累计未支付的非居民医疗费用超过2亿元。问题在于，有一些人来到本省就医之后不给钱就离开。数据显示，飞沙卫生局未收回的金额最高，但是由于祈福个人口最多，因此并不令人意外。另外，北部卫生局就未有回复相关资料申请。 BC 保守党批评新民主党政府，认为本地居民轮候诊断和手术的时间已经越来越长，由纳税人承担大量未收回的医疗费用并不公平。保守党 North Island 选区省议员 Anna Candy 表示， BC 居民未能够获得及时医疗服务的情况持续恶化，而超过2亿元的欠款相当于足以支付省内超过21,000宗髋关节置换手术。他批评不少居民需要长途跋涉寻求基本医疗服务，等候数月进行检查，甚至等待数年接受手术。但是报告显示，部分游客却可以在接受治疗之后无需给钱就离开，反映政府优先次序出现问题。保守党形容事件是新民主党政府财政管理失当的另一例子，要求政府提高透明度，交代医疗资金的具体用途和流向。省卫生厅暂未就事件作出回应。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0: BC 保守党选出新的党领，有民调显示选民就希望 Kerry Lynn Finley 在他同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以外，省政坛会出现第三位的领导人物。张若良报道。
21: 自从 Kerry Lynn Finley 在上星期当选省保守党新任党领以来，该党出现一位新的焦点人物。不过有民调表示，选民愿望在他和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以外，省政坛出现第三位人物。根据民调机构 ResearchCo 的调查显示，47%的 BC 省选民认为，现在是时候出现一个中间偏右政党作为 NDP 新民主党和保守党以外另一个选择。当中要实现该个目标一个方案是重振省自由党。该党在2024年省选里面退出了 BC 省政坛。ResearchCo 民调机构总裁 Mario Consenco 表示，这种可能性并非天方夜谭。民调显示，假设成立 BC 自由党，现时会获得 15% 的选民支持。研究指出，有超过1/4在2025年联邦选举里面投给联邦自由党的本省选民，会在省选里面投给省自由党。他又补充说，能否出现第三党取决于 Finley 的领导风格和省保守党在未来几个月的表现。在目前，32%的选民对他持正面态度。不过 Consenco 说，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他解释指，六位候选人之间的党领竞选并未有触及本省选民真正关心很多的问题，例如住房、生活成本和医疗保健。民调说，如果他们真正大肆宣言保守党文化战争，就会很难让那些目前尚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支持省保守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Finley 很可能会好像前 BC 联合党党领冯义干在2024年省选前那样遭遇到挫折。民调说， 保守党仍然有机会在民生问题上与选民建立联系，尤其是对三分之一本身并不认识 Fanny 选民的情况更为明显。根据最近的民调，保守党目前情况表现不错，与省新民主党的支持率是相当接近。四成二的选民支持省新民主党，另外相同数字选民支持省保守党，与去年十二月相比，执政省新民主党支持率跌了两个百分点，而反对党就上升了四个百分点。另外省六党以9%的支持率排第三，其次是 Central BC 党有3%支持， One BC 党是2%。新民主党的女性和55岁以上选民中支持率较高，保守党主要获得男性和35至54岁选民支持。在省南部大温地区和温哥华岛仍然是执政新民主党的传统票仓，而省保守党支持者就倾向居住于省北部地区和菲沙河谷地区。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加拿大央行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五次不变，以应对全球局势持续不明朗带来的经济挑战。加拿大央行行长 Tiff Macklem 麦克勒姆表示，美国贸易政策和伊朗战事持续带来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令加拿大今年首季经济表现较预期疲弱。同时，中东冲突推高全球油价，令油价维持高于央行4月时的预测水平。加拿大四月通胀率升至 2.8%， 部分原因是全球能源价格上升。央行现时预计通胀未来几个月将会维持在约 3%， 之后才会逐步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麦克勒姆指出，在通胀上升和经济放缓同时出现的情况下，央行难以兼顾两方面风险，因此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以平衡相关影响。央行预计经济增长将会回升，但是麦克勒姆警告，伊朗战事和美国贸易政策仍然为前景带来高度不确定性。麦克勒姆表示，包括5月份强劲的就业数据在内，近日经济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有望在第二季回升。他指出，就业市场虽然波动，但是整体而言今年以来就业表现大致持平。他表示，加拿大央行将会继续关注与中东冲突引发的石油冲击相关的短期通胀上升，但是重申将会采取行动防止物价压力长期居高不下。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0: 苏里市前市长德麦科林呼吁立即对苏里市警察局长 Lon Lipinski 被解雇以及随后两名苏里市警务委员会成员辞职的事件展开独立的调查。张若良报道。
21: 前苏里市长和准备在今届挑战市长一职的德麦科林表示，他呼吁立即对苏里市前警察局长 Lon Lipinski 被解雇以及随后两名苏里警务委员会成员辞职的事件展开独立调查。 Lipinski 在6月1日突然被指示离职，一日之后委员会才证实消息，但未说明原因。麦克林在今年秋天将再次竞逐市长一职，他在星期三发布一份声明说，如果违反法律，那么何人违反法律或者是他们担任什么职务是无关重要，必须提出指控。这个城市里面没有人可以凌驾于警务法之上，无论是委员会成员、市议员或者市长。市民需要知道保护他们警务工作的规例制度仍然有效，而调查必须由独立于警务机构主导，不能交给皇家骑警负责，因为新任的苏里警务委员会主席就是苏里市议员 Rob Stutt， 他曾经是皇家骑警成员。他批评事件的核心人物花了4年时间争取让皇家骑警留在苏里市服务，所以不能让同一支队伍去调查本身支持骑警的人，应该由于调查结果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调查员来负责。这个意味着要成立一个独立于市府之外的大型警务机构调查，不能受到苏里市任何政治势力约束。另外，警察局长被解雇后，委员会主席 CMBR 原住民部族酋长 Harley Chappell 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声明说，委员会行为违反了 BC 省警务法。他说 Lipinski 是在他没有出席议会时候被下令离职。另外， Chappell 说，当政治压力导致违反警务法时候，不能只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应该要报警。委员会独立董事 James Carwala 在几日后亦都辞职，据报道他是唯一一个在投票中反对解雇警察局长立边士的董事局成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他可能会在美加密协定到期的时候选择退出。张逸良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可能会在美墨加协定到期续约时候选择退出。特朗普在星期三早上说他并不打算续约，他原本促成这项协议主要原因是旧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是他见过最糟糕的贸易协定，是自己让到该协议变得更加美好，但他有权终止这个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来讲是一场灾难，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定。之前的美墨加协定在2020年特朗普用来取代旧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安排，更新了汽车、农业、数码贸易、劳工标准和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美墨加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北美大部分商品豁免关税、汽车原产地规则要提高北美零件的含量、劳工保护，包括汽车工人的工资要求、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不存在的数码贸易规则，和一项六年的审查条款，意味着三国的元首必须决定是否续签或重新谈判该项协定。特朗普又说美国的情况好得多，美国不需要加拿大拥有的任何东西，也都不需要墨西哥拥有的任何东西，但是对方就需要美国拥有的一切。他们必须对美国更好，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存在贸易逆差，美国是应该要和他们保持贸易顺差。美国不需要他们的汽车，不需要他们的木材，也都不需要他们的能源，美国什么都不需要。现时他们正在与对方沟通，看看能否有所进展。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前经已多次强调，该个协议对经济稳定及供应链是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汽车、农业和能源领域。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每日的商品和贸易服务额超过30亿元。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tch Bay 的航班七成半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七成六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六成四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又起》，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型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的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的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这个大新闻打破全家的平衡，两代人因为这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国际新闻。
2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岸时间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的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而伊朗方面就表示，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烈的回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3: 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部队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即是本港时间今日清晨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和美军在海上冲突。伊朗官方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军舰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的一处雷达遭到袭击。美军星期二空袭伊朗，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方已经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 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指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然需要正式签署。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其后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针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向记者表示，美军将在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动都将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雅尼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的协议，特朗普应该停止威胁伊朗。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0: 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的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在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牧师说，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说，在一条街道上，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敖美说话，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局说，星期二晚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大部分发生在贝尔法斯特地区。报道说，北爱其他地区亦有骚乱发生。连串暴力事件在一宗袭击案发生之后相继出现。贝尔法斯特在星期一晚发生持刀袭击案，疑犯是一名30岁苏丹男子，他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眼睛、面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袭击发生之后，几名途人上前制服施袭者，将他按在地下，其后警员赶到支援。警方说，疑犯在2023年2月从巴黎飞往都柏林，然后经爱尔兰边境进入北爱尔兰。他申请庇护，获准在英国居留至到2028年。国家安全资料库和北爱警察局的系统中都没有疑犯的记录。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0: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香港廉政公署就大埔的大火事件起诉7个人。
6: 留意6月8日至1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6月13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té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柯 Decoté 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暖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té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7: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7: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7磅包30。
9: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7: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股价，有 WCB 保险，
7: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4: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7: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中港台新闻。
20: 中港台方面，中国广西桂林兴安县在凌晨1点多发生爆炸，导致7死17人受伤。当地的公安局说，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为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对事件的原因作进一步的调查。 在香港，廉政公署就云福苑大火的案件一共起诉七个人和两间公司，合共二十项的控罪。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参与联合调查小组的警方和廉署代表下午在宏福苑大火案提堂后，在法庭外见记者。新界北总区高级警司邓奕基表示，警方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以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警方翻查大量文件及审阅各方口供等，发现负责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及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及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廉政公署执行处首席调查主任罗贝文说，调查发现宏福苑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相关控罪主要涉及四个范畴，包括一名工程顾问公司董事和另外两人涉嫌洗黑钱超过4000万元，涉嫌在廉署调查中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涉嫌在宏福苑和其他屋苑工程监督造假，串谋诈骗屋宇署及房屋局的独立审查组，和涉嫌在招标过程中造假。廉署强调，相关调查仍继续进行，不排除有进一步执法行动。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0: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之下，香港的优势地位会进一步提升，市民可以分享发展的红利。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8: 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友好协进会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论坛上致辞话，他正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他认为香港将在五年规划获益良多，市民会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社会各界要同特区政府携手实现这个愿景。同场的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话，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各界大有可为。他认为除了要把握当下，齐心巩固提升香港发展良好态势，亦都要着眼长远，全力支持特区编制好首个五年规划，相信各界一定能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周济又话，要心系未来，携手为青年发展搭梯搭台。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0: 翻嚟有财经消息。
10: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24: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4: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2: 利息终于回落了，
25: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2: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2: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0: 财经消息，
20: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151点，跌咗260点。美股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919点，跌咗95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170点，跌咗509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我是林杰，自开台听到而家，时事风云同埋日头李保安、陈国新烽火台，夜晚黑咧就我开咗个心机陪住我瞓觉嘅。林国安、欧荣恩帮主、亦飞啦、周凤基啦，我祝你哋电台咧业务蒸蒸日上，受大众欢迎。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6: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17: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7: 社团简讯。
28: 佳怡中心广东话的加拿大老人福利介绍讲座由特许会计师主讲，6月11日星期四上午10点，地点是在499号片打东街举行。佳怡中心联络电话778-223-7236，778-223-7236。开创会所 Park Wave Clubhouse 华人爱心支援小组免费网上健康讲座，6月13日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半，题目是一起走过抑郁的日子，认识症状，身心调节以及康复之路。活动当日使用 Zoom 的连结进行。另外，打开心窗互助小组分享会，6月13日星期六下午2点是网上举行。开创会所查询电话604-761-3723，604-761-3723。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和牧师陪住你。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轻轻松松半个钟的时间。好啦，上个礼拜呢，我就访问了一位唱粤曲的牧师，姓谭，叫谭子明的。今天呢，我又邀请了一位哇粤剧界的演员，就是盛俊新先生啊。盛俊新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咦，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奇怪、为什么把声盛俊新和上个礼拜谭子明牧师把声是一模一样的呢？盛俊新你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哦，我是盛俊新、咁但系咧，我真正嘅名咧叫谭子明，系啊，
0: 开咗股啦，
1: 系啦，冇错。
0: 谭牧师啊，系咪啊？应该我今日嗌你盛俊新啊，盛俊新，我想问一下咧，系咪每一位做戏嘅都有个艺名噶？
1: 哦，咁我又唔知道，未必噶、就有啲都系用翻佢自己真名嘅，
0: 系系。
1: 咁艺名咧，有时都系佢自己去想啦，去揀啦。你知道如果有啲迷信嘅人咧，唔好講迷信，有啲人咧佢會比較喺呢個藝術界裏邊咧，希望能夠自己有
0: 成就、
1: 有成名嘅。咁佢哋可能會揾啲人咧
0: 改名、
1: 改名啊，或者睇下嗰個嘅八字啊，點樣配合啊咁樣啦。所以有啲人改咗幾次名嘅，
0: 係啊，OK
1: 啊。咁但係我咧就係、是、一位師傅咧。就佢話：不如我同你改個名啦。我好啊，佢俾咗幾個名字我嘅，
0: 係
1: 咁我就絕對冇任何嘅所謂宗教成分，
0: 係啊，俾你揀嘅，
1: 俾我揀嘅啫。咁、我話：呢、這個都幾好喎、
0: 啊，
1: 成嚇、成俊生、
0: 成功嘅成
1: 係啦，都幾男人啦、
0: 俊俏嘅俊
1: 係啦，冇錯啦，成功俊俏，
0: 竹花頭嘅生
1: 係
0: 咪啊？
1: 生就係一種嘅聲音啦，俊就係個樣啦，係嘛？成就係可能係你嘅即係技能啦咁樣。咁我又覺得，咦？呢、這個如果用喺演藝上邊咧，或者粵曲粵劇上邊咧，都幾配合喎，嗬？
0: 好，你覺得係咪啊？非常配合。點解咧？因為咧特別個俊字咧，嗱，如果聽眾朋友你見到譚牧師咧，你一定會認同佢好俊，佢隻眼係好有神，而且係哇有一種吸引力。讲紧嘢嗰种嚟嘅，好厉害，所以咧，哇，好，我今日真系好荣幸识到阿盛俊新先生，又多谢阿师傅俾咗个咁有意思嘅名俾你，
1: 系
0: 啊，其实刚才咧，我听到阿盛俊新分享咧，我就真系谂起我细个咧，其实都唔系太多接触粤剧，但系有一件事咧，我好深刻嘅。就是有一年咧，我妈妈无端端咧带咗我去屋企附近有个天后庙，咁个背脊咧唔知点解又搭晒棚，我睇住佢搭噶，咁啊做完戏咧又拆，我睇住佢拆嘅，因为我哋屋企望住佢，咁我都唔知点解我妈系唯一一次啫，咁大个咁细个都系唯一一次带过我去嗰度，咁就带我去坐咗一阵，睇咗阵戏，咁嗱，其实咧我嗰阵时好细蚊仔嘅啫，我就觉得有两样嘢嘅感觉。第一个感觉咧，哇，好多竹啊，阻住晒都睇唔清楚咁咧，所以咧原来有一句说话咧，玉面向鱼，玉扣啊从束，向鱼咧就系、是、鱼就系嗰啲角落头啊，就系讲戏棚里边有阵时啲竹啊角落头啊，如果你唔想咧，到时俾个角落头嗰啲竹遮住你咧，早啲买票啦。嗱，呢个第一啦，我又学到嘢咯，原来玉面向鱼咧，又系从咧戏。即系呢啲戏剧嘅里边出嚟嘅。第二个感觉咧就系、是、当时我好记得系我睇嗰啲戏咧，我系有啲惊
1: 吓。点解会惊？
0: 唔知点解，可能咧
1: 唔舒服啊嘛。
0: 因为可能我唔认识啊，嗰啲大花面啊，嗰啲样有啲样系好似好狰狞咁样样嘅。咁所以咧个感觉咧就系、是、停留咗喺嗰度啫。咁当然啦，大个咗咧就知道，咦，嗰啲叫做粤曲。就唔係我細個嗰種感覺話，哎咁啱可能我見到個大花面嚇親嘅，你知細蚊仔啊嘛。但係咧，我又感覺到咧，其實做粵劇嘅人咧，係一班嘅藝術者，一班嘅藝術嘅工作者， 以前咧，我有一个好好嘅姊妹喺香港，一个好好嘅朋友，佢年纪都唔细，我谂佢今年都六十几啦。佢以前系做潮州大戏嘅花旦，听闻系好出名嘅。咁佢有一次仲带我，阿牧师，我带下你睇下咧咩叫潮州大戏。咁咧，但系因为我信咗耶稣之后咧，我就冇帮佢哋啦，因为你啲潮州大戏咧成日都系要做啲神功戏啊咁。咁佢就选择慢慢嘅淡出。咁但系咧，佢嗰次带我去睇咧，我又觉得好 impress， 好深刻嘅印象，仲记得系观塘嚟嘅啊。咁嗰下咧，我就认识到，咦，原来咧呢啲做戏咧真系有唔同嘅方言嘅、哦。除咗我哋粤啊，即系广东啦，原来潮州都有。咁啊，潮州嘅大戏当然咧同粤剧又有一定嘅唔同啊。不过呢个当然我就唔识啦。但系无论如何咧，我哋今日继续可以听下程俊生分享下佢嘅演艺嘅路。啊，程俊生，我想又了解一下啦。其实喺做粤剧嘅里边，你咁多年嚟，你最中意边个嘅剧目啊？
1: 我其实所谓咁多年嚟，我系好短日子嘅人，因为我有一段差唔多成廿几年咧，我就冇踏足舞台。
0: 系
1: 后来即系好多嘢稳定啦，我先至有人问我有冇兴趣再出嚟学习同埋演出啊，咁我就好啦，我咪即管尝试。好短日子嘅啫。咁如果你话边套戏我比较中意嘅话咧，我就都几

0: 嚟到去徇私，嚟到去救佢弟郎啊咁樣。
1: 嗯，
0: 咁我都幾中意呢啲人物角色嘅。
1: 咁阿程俊生，你有冇試過反串啊？做蛋啊？
0: 我其實有意思想嘅喎，嚇，即係聽眾朋友，如果你哋想揾我咧，即係反串我都好樂意。有個戲我係幾中意叫《情俠鬧船工》咧，有一場戲咧，不過我冇演出過。
1: 係
0: 係真係個小生係反串嘅
1: 嚇。
0: 咁就當然佢係喺佢喺個劇中人裏邊，佢都係一個小生嚟嘅。不過佢係喺某啲嘅處境，但係有反串咧嚟到做一啲嘅試探嘅嘢嘅啫。
1: 嗯嗯。
0: 咁所以影相我試過，
1: 係
0: 影相真係化咗花旦妝啊，咁啊有嚇。不過睇落嚟唔好睇咯，所以都試過一次唔制咯。
1: 係唔靚就唔好啦
0: 嚇，
1: 唔盡就唔好啦。
0: 係啊係啊
1: 係啊。其實都好有趣，我睇一啲資料咧，講翻咧粵曲咧，其實喺早年特別是清末民初那陣時都是非常之暢旺啦，但是呢原來當時因為個男女嘅即係舊制社會啦，比較即係男女有別啦，原來是不會同台演出，咁所以咧應該咧當時連蛋咧一定是反串噶啦，冇女人同你一起同台嘅，
0: 係
1: 去到好後期講緊二幾年之後啊，先慢慢接受嚇，甚至連香港原來早期係有禁令啊，要由後來港督開始話啊，而家取消呢個禁令啦，你哋可以男女同台演戲咁啊，所以都好有趣嘅呢樣嘢。好啦，啊，時間又差唔多到聽粵曲嘅時候啦，我哋又聽翻首粵曲，然後翻嚟再聽下程俊生嘅訪問啦。

花生月正高，远遇人初静，已愿三生梦，愁对

又是一首好好听的粤曲。盛俊新先生，我又想访问一下呢，其实在粤剧界的里面，你的认识当中

0: 有冇一啲鲜为人知或者有趣嘅事情系我哋一般市民未必知道，你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嗱，我咧就系、是、一个基督徒啦，咁就所以咧戏班其实有好多禁忌嘅，
0: 系
1: 咁就不过我咧就当然我哋信耶稣嘅人咧就可以讲话都唔会介意呢啲嘢嘅，但系咧我觉得我哋要尊重，
0: 系要尊重
1: 一啲即系戏班嘅人，
0: 你唔介意人哋好重视噶。
1: 系啦，冇错啦。所以如果你入到后台或者探啲老官啊，或者系演员咧，你记得唔好随便坐人哋嘅衣箱。
0: 哦，点解咧？
1: 即系嗰啲衣箱咧，
0: 系知道一个大笼咁嘅，
1: 系啦系啦。
0: 点解唔坐得咧？
1: 一来冇礼貌啦，二来系好似我听讲啦，唔系好吉利啦咁样。
0: O K， 扎住佢啊咁样。
1: 咁我又唔系好清楚啦。总之就系要好小心啦。
0: 呢啲文化要尊重啊。
1: 即系第二咧，就有啲嘅老官咧，佢可能喺开面啊化妆嘅时候咧，你就唔好同佢讲嘢。佢系唔讲嘢嘅，尤其是系化大花面嘅时候。
0: 嗯，
1: 系啦，尤其是可能佢可能演出，譬如佢要做关公嗰个化妆嘅过程咧。你是不要騷擾他的，所以這些情況 我知道有些演員呢你要去探班的話呢，你只能夠在他做完之後你去探他，你入去探他呢，他不睬你的，因為他要專注他那個的演出啦，同埋但而家又唔同啦，而家就中場啊，個個啲觀眾咧湧曬入嚟，又影相啊，又剩啊咁樣，咁就所以粵曲嘅裏邊啊，粵劇裏邊咧都有啲規矩我哋要留意。咁我自己就當然我頭先講過，我係基督徒，變咗好似你頭先話齋嗰位姊妹，佢都因為唔想參與神功戲嘅演出，咁我亦都唔。做神功戲的咁同埋咧就譬如我參與呢度嘅演出咧，就佢哋咁多嗰啲演員咧喺預備嘅過程當中，佢哋都會走去台嗰度咧就拜四方噶啦，四個角拜一拜咁樣，即係大家即係幫助幫助嚇，搞搞震嘅即係咁樣。又或者咧，佢哋到咁上下就有拜華光啦。咁啊，通常咧嗰啲後台嗰啲人都知道啊，牧師啊，你唔拜噶嚇，邊個要翻快啲拜埋華光，佢又即係唔會叫我去知道。
0: 彼此尊重，
1: 彼此尊重。但係咧，譬如我同阿紅姐啊佢哋演出咧，咁啊，紅姐都係基督徒啦，白雪紅咁，所以佢。差不多演出之前呢，咁我哋都会一起祈祷啦。咁我记得文千岁都係我老师嚟嘅。咁佢嗰陣时告别演出呢，文千岁梁少森呢，咁我哋有份参与，咁就我哋都係一班基督徒呢，就喺后台嗰度祈祷。咁所以我諗粤曲里面粤劇粤曲嗱，我自己抱住嘅态度就咁嘅。人哋尊重你，你有你嘅信仰，唔要求你拜华光。
0: 系，
1: 但系我哋都要尊重人，千祈唔好破坏人哋嗰个嘅即系一啲嘅，即系佢哋认为禁忌。即系我谂呢个系要互相尊重咯。
0: 系啊，明白。咁我又想问一下盛俊生，你喺你做呢、這个戏嘅过程，或者多年嚟？特別你做咗基督徒之後，你有冇喺戲劇界點樣將你嘅信仰去融合喺你個戲嘅當中？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嘅心路歷程啊？
1: 其實咧，我都好多謝我有一個恩師。如果同我咁上下年紀咧，可能都熟悉嘅。佢以前就係、喺電視台叫做八萬師爺胡章超咧。佢係我恩師嚟。咁。他教我的時候 他提我一件事，他說你無論做司儀又好，或者你做播音又好，或者你做任何的面對觀眾又好，你最重要說話的時候，第一個態度就是誠。他寫一個誠字給我，
0: 言字邊，
1: 言字邊的誠，即是你要有誠信，有真誠。我覺得好好正喎，好似高人咧，俾個錦囊你咁樣。到今日我都好記得，所以呢一樣嘢咧，亦都成為咗我喺演出啊侍奉裏邊咧，都時時提醒我自己嘅。所以佢係我一個我好難忘記嘅恩師。你話點樣結合咧？咁我其實 又講翻我自己嘅師傅啦，陳喜師傅咧，佢又唔係基督徒，但係咧佢挑戰我嘅，
0: 係
1: 佢話你係基督徒，點解你唔諗下將粵曲粵劇結合你嘅信仰咧？
0: 哇，咁有趣啊！陳師傅，
1: 係啊，佢嘢喎，佢話嗱喺粵曲粵劇界好多呢啲古古怪怪嘅嘢，又觀音得道啊，又成啊咁樣，咁你係基督徒。你肯定就不會 去涉足這些的啦，但是你都可以用這一方面來去表達你的信仰的嘛、啊、我又覺得又是真的、哦、
0: 好有意思啊，你的師父
1: 是、啊今天我也有跟他聯絡的、啊、他年紀都很大、哦、但是、我經常都記住在心裏面，神又讓我有機會呢就參與一些、方言曲啊、還有一些的、即是福音性的演出、啊、我們都有的，譬如我、前兩年呢我就將這個粵曲呢粵劇呢就是在教會裡面呢就舉辦了一個叫做基督耶穌十架恩的粵劇演唱會，
0: 是 是你編的？
1: 不是我編的，其實呢我們是曾經出過一個 CD， 就是一位、太太呢，她特別是很想做一隻 CD， 是叫福音粵劇的 CD， 就叫十架恩，咁就由編曲一路到即係嗰個歌詞咧，都係佢嚟到去做嘅。
0: 咁厲害！
1: 咁後來我哋做出咗隻 CD 咧，咁淨係聽嘅啫，就冇影像嘅。
0: 係
1: 咁可以講話係真係叫福音粵劇嘅第一隻嘅CD。唔係淨係福音粵曲，而家福音粵曲咧，我哋通常而家叫咧福音小調嘅啫。
0: 係
1: 啊，粵曲咧係包括你有邦王啊、南音啊、白欖啊等等呢啲嘢先至叫粵。粵曲啊嘛，
0: 係
1: 啊，你
0: complete 嘅
1: 係啦，你唱嗰啲咩莊台秋思啊，呢啲係小曲嚟嘅，
0: 係係
1: 啊，咁所以咧我又睇下上帝點樣安排啦，我都希望都能夠做啲嘢嘅喺呢方面，係啦。
0: 咁啊，成俊生，你會唔會喺未來嘅日子有機會再喺温哥華或者邊一度再搭舞台，話俾我哋觀眾聽眾知噃？
1: 系、哎，真系獻醜獻醜，多多指教。
0: 系啊，如果有機會，記住話俾佢聽。咁其實咧，成日都有人講戲如人生啊。我相信咧，成俊生你一定有更深嘅體會啦。你又係一個即係做戲嘅人，又係一位嘅牧師。我相信你對戲如人生一定有另類嘅體會。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少少咧？
1: 人生呢其實很快的啫，所以你要在這個這麼快速的過程裏面呢、有兩方面，我即是你現在問起我就只能夠講兩方面很快、第一呢就是其實我們的生命都是一個的一台戲來的嘛，聖經說、我們的怎樣來到活現上帝在我們即是他是我导演，怎样去将他心目当中活现在这个世界上面，去令到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呢来到去得到、更多的祝福、蒙恩呢、就我这个生命故事是很重要的、即所以我要做好我这场戏、不是说我虚假去做事，而是我认真地活好我的生命、另外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要珍惜你的短暂的人生咯，所以你需要一个真真正正帮助你过得有意义的导演、去让你的生命呢是不会虚度的、所以如果我去显示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就是你要认识这位主导你人生的这位的耶稣基督。
0: 是啊，非常的认同。那成俊生，如果呢有听众听完这两集的节目，咦，他都想去学下粤曲、哦、你有什么介绍、啊、在温哥华有什么推介、啊、
1: 我有，你譬如很多的、其实有些曲社呢可以走去、即是参与一下啦，操下曲啦、有很多东西都是 从初初学起的、有些人初初学粤曲呢不懂那么多东西，就唱着《对女花》咯，一首未了情咯，是不是、也都有些专业的老师，譬如我知道白雪红啊，杨海成老师都是相当好的老师，还有其他
0: 是不是都是在温哥华、
1: 都是温哥华的杨、海成老师、白雪红老师、还有好像莫鸿正老师、以前、汤家骏老师都是我师父来的、但是现在他就退休了、我不知道他还继续教人唱歌啦、样所以你肯学呢自然是有门径的，
0: 是
1: 的，
0: 嗯， 程俊生，我又想呢你推介一下，如果呢听众听完你呢两集都想试下听粤曲、哦，不知道你会推介哪一两首作为一个开始入门啊，让啲听众咧即系听到即系流出耳油咁嘅。
1: 我谂如果爱好粤曲嘅人咧，佢就算唔识唱都好啦，佢大概都知道有啲乜嘢嘅粤曲咧，佢系会比较即系喺佢嘅 mindset 里，喺佢嘅思维里边噶啦。咁、如果你问我推介咧，如果真真正正粤曲聽出嚟有味嘅話咧、我所識嘅咧，譬如《落霞孤霧》啊，如果係比較熟悉嘅，咁咪唐迪生嗰啲歌咯，又或者係羅家寶嗰啲譬如係《再進審員》啊呢啲咯，都係好好嘅歌嚟嘅，咁因為咧，如果你聽粵曲咧，你淨係聽啲熟悉嘅小調或者係一啲。朗朗上口啊，譬如香腰啊，凤过一寿未了情啊，呢啲咧系人都识噶啦。咁如果你想去真系 deep 清楚嘅味道咧，咁我觉得有啲唱腔嘅嗰啲比较好嘅、譬如头先我讲落霞孤霧啊、如果你想闻武唱嗰啲嘅，咁譬如我觉得一把全中剑啊，或者系呢个徐公十载菱花梦啊，呢啲都系好好歌曲。當然仲有好多啦，
0: 好多謝程俊生喺呢兩集咧嚟到去接受我哋嘅訪問。其實老老實實咧，佢講咁多呢啲曲目咧，我有九成都未聽過。可能因為我原生家庭又唔係特別愛好呢句粵曲啦。咁不過咧，無論如何，呢兩集我都獲益良多，亦都好開心。今日咧特別聽到程俊生分享佢點樣睇戲如人生。聽眾朋友真係嘅人生。如果能够按住上帝呢位导演咧嚟到去咁样嚟到去演绎咧，系好唔同嘅，系非常之精彩，又有刺激，有眼泪，又有欢笑。但系咧，如果我哋能够尽力做好我哋嘅角色，人生咧都可以无憾嘅。好啦，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再一次多谢程俊生谭子明牧师咧，
1: 多谢
0: 接受我哋访问，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栽花种树可以美化环境，陶冶性情，种瓜种菜就可以自给自足，带给你成功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园艺专家同大家讲下喺天气回暖又制水嘅情况下，点样护理花草树木。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辞言，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点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点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辞言，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会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面包最值得买，什么样的面包最好别买。然后呢，会和一些减重人士呢介绍一些好吃的美食，即使是不吃主食的话呢，有一些菜式啊是相当的可以顶主食的。最后说到是早餐，早餐呢是一天当中养肝的黄金期，多吃几种食物的话呢，养肝健脾，越吃越健康。好，首先呢和大家说到的是面包。早餐吃一个面包牛奶，然后再吃一个鸡蛋啊，这几样组合在一起是很多家庭的日常早餐，是一个完美组合，均衡营养，简单方便。而且啊，无论你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啊，这个方式呢都是很好的。面包呢是做的人不多，除非你是在家里面特别喜欢做面包的家庭主妇，所以很多人呢喜欢到超市买。如果是自己做面包的话呢，虽然说现在有了面包机，但是做起来还是有些麻烦。第二个呢，自家做的面包不能放太久，毕竟做好了就要马上吃，所以很多人呢还是喜欢到面包店里面去买的。而且这个面包店里的种类非常多，每天换着不同的方式吃还是挺开心的。说起这个面包呢，有好几种，太多了。那其实从这个手感上来讲呢，就除了硬面包就是软面包了。 这个硬一点的面包呢，大多呢都是以全麦粉、小麦粉或者是酵母为原料的，表皮呢比较脆比较硬，而里面呢是比较松软的，麦香浓郁，油脂和蔗糖的使用是比较少的。而一些软面包呢，就是我们常吃的一些小面包呢，常常呢夹着各种馅儿或者是奶油，这些小面包呢口感很好，但是呢热量高，油脂高，糖高，多吃呢容易肥胖。如果你常去面包店的话，会买什么样的面包呢？口感好，但是不一定健康。下面我们就一起看看有四种面包呢最好不要尝试。有四种面包呢最好不是在你经常选择的之列。哪四种呢？我们看一看。第一种呢是假的全麦面包。我们知道全麦面包呢是用全麦粉作为原料，全麦粉没有去掉有营养的麸皮和胚芽，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个全麦面包呢吃起来呢是有饱腹感，控糖比指数比较高的，而且它这个全麦呢吃起来呢口感呢比较粗比较杂。而面包店里面的全麦面包虽然有的叫全麦面包，可是商家为了节约成本，在小麦中加入了焦糖色，烘焙出的面包呢是呈一种浅褐色的，看上去好像是全麦面包，但是在小麦粉中加入少许的麸皮做点缀，实际上呢这个呢可能是假的全麦面包，是为了吸引回头客的。那么把所谓的全麦面包做的是口感香甜，那如果说不懂吃的人经常吃，难免会摄入糖油脂过高。也就是说呢，全麦面包真正的全麦面包口感并不是呢非常软非常香甜的。所以在买这个全麦面包的时候呢，我们是要看一下这个配料表。第一位呢是全麦粉，而且全麦粉的含量最少呢要大于50%以上，这样呢才算是全麦面包。买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认一认，如果说看上去看不出来是否是全麦的话，我们就直接看这个营养配料表。全麦粉如果占50%以上，那就是真正的全麦面包了。除了全麦面包之外呢，这个肉松面包呢其实是口感好非常香甜的，但是呢也不建议大家经常吃的，特别是在饿的时候啊，吃一个咸甜松软的肉松面包非常香。但是这个肉松面包呢，在做的好吃的话，要大多呢加奶油调节口感，不但高油脂高糖，而且肉松的质量呢我们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有很多肉松呢是大豆植物纤维做成的，加上各种添加剂和调味的香精食盐，如果说你认为是纯肉的肉松，那就不一定了。所以肉松面包喜欢吃，但是呢最好是挑着吃选着吃。除了肉松面包之外，还有一些呢是水果面包，特别是孩子看到这个缤纷的水果就走不开了，求着父母买这好看的水果面包。可是这个水果面包在买的时候呢，大家就要注意，如果说这个水果呢是罐头里面的水果拿出来的，那就要注意。再有一个的，如果水果的变质或者是保鲜度不够好的话呢，还是建议不要买。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奶油面包。这个奶油面包也是很多人喜欢吃的，看起来非常的诱人，口感呢是顺滑香甜。奶油分两种，一种呢是动物性的奶油，比如说牛奶中提炼的，10斤的牛奶提炼1斤的奶油，这个价格是很贵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植物性的奶油，是从植物油里提炼出来的，营养其实是一般，反而还有大量的反脂肪酸，吃多了会导致肥胖，还会增加糖尿病的几率。植物奶油价格呢就比较便宜，面包店里面大多呢都会使用的是植物奶油，成本相差很多呢。那最关键的是，用植物奶油做的面包在常温下也不会化，动物奶油做的面包常温下是一定会化的。所以刚才说到了这四种面包，如果真的很喜欢吃为健康着想的话，还是选择完完全全的全麦面包吧，其他的仅仅是满足口感而已。

0: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
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重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0: 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f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说到的是一款非常特别的菜式，简单好做。那是什么呢？那是芝士香菇烤鹌鹑蛋。那为什么要说这个菜呢？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呢讲的吃的比较健康，甚至是有些女性朋友呢在减重就不吃主食。其实不吃主食呢，对健康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主食呢是给人体补充能量的，缺少主食，整个人呢有时候看起来就精神不够。虽然说选择一些杂粮吃呢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还是没有主食来得快。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减少人体脂肪量摄取，增加蛋白质摄入的一种食材，那就是香菇。它是非常好的一种降低高血脂的食材。那另外呢，鹌鹑蛋的营养呢也很好，胆固醇比较低，对于一些减脂人群呢是可以选择这两种食物的。那我们要做的是芝士香菇烤鹌鹑蛋。怎么做呢？备用的食材呢是鹌鹑蛋、香菇、芝士和椒盐。鹌鹑蛋呢，如果是选8个的话呢，我们就配8个香菇，然后有一些碎芝士50克，椒盐2克。过程是我们首先把这个香菇洗干净，用除用纸将里面的水分吸干，然后摘掉香菇的柄。那第二步呢，就是把这个香菇摆在烤箱的网格子上面，在香菇碗里放上少许的这样的芝士碎，然后敲上一个新鲜的鹌鹑蛋，将其余的食材按照这种方法呢依次做好，最后在鹌鹑蛋上面再加一点芝士。很简单，就是一个香菇，然后加一点芝士，再加一个生的鹌鹑蛋放在上面，我们直接烤。烤箱的温度呢是预热190度，处理好的香菇放在烤箱里面，完了之后上下火是190度烤，大概是20分钟。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表面有一些焦黄了，就可以出炉了，然后撒一些椒盐可以吃了。很简单的一个20分钟就出炉的减脂菜肴，芝士香菇烤鹌鹑蛋。这道菜的烹饪呢，其实有挺多技巧的。第一呢，就是我们在选香菇的时候啊，尽量是选大一点的，这样的话呢就好放这个鹌鹑蛋，生的鹌鹑蛋。第二个烹饪技巧呢，就是要把放有香菇的烤架放在烤箱的最底层的部位，因为食材本身呢是有水分的，这样烤的过程当中水分会慢慢的消失，放在底层的位置呢就不会把烤箱弄脏，不至于让烹饪一次还得再洗一次烤箱。好，这是一道非常好吃的芝士香菇烤鹌鹑蛋的做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万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号出发。
2: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心服务，包税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还送60块船上消费券。
1: 不用等到明年了，立即打604-359-8228找缤纷邮轮报名了。
3: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养肝的黄金期早餐。那在这个早餐的过程当中啊，多吃几种物质呢，是养肝健脾，越吃越健康的。到底是哪几种物质呢？不知道在您的早餐当中会不会有？有一些是常常可以看到早餐当中有的，但是啊，这四种食材呢，有一些还真的是不会出现在早餐当中的。第一种呢是鸡蛋，这个是家家户户都知道的，早餐吃一个鸡蛋，一天的精神都会很好。鸡蛋呢是富含蛋白质，可以修复受损的肝细胞，促进肝细胞再生，保护肝脏的。那早餐呢，我们可以吃一个煎蛋，当然也可以蒸个蛋羹，也很简单，即使是咸的也没关系。蒸蛋羹呢，要蒸的非常好吃的芙蓉蛋呢，还是有些许的技巧的。怎么说呢？那就是鸡蛋打在碗里的时候加适当的食盐，然后用筷子搅拌。最关键的，我们要倒入配水，要倒入1.5倍的温水。比如说一个鸡蛋50克的话，那要加75克的温水，然后加入温水之后再用筷子搅拌均匀，最好是用滤网过一下，这样会把气泡给过掉，把多余的不均匀的一些材质呢会拿掉。然后把装有鸡蛋液的碗呢盖上盖子，或者是包上保鲜膜，戳几个牙签洞。蒸锅先把水烧开，烧开之后再放入鸡蛋液蒸10分钟，蒸熟之后取出来，用刀划出一些井字格，然后再淋上自己喜欢的这个咸甜口味都行，然后再淋上香油、生抽和葱花就可以了。早餐如果想吃咸的话呢，可以做一个蒸鸡蛋羹。在早餐当中，第二个向朋友们推荐的食物是豆腐。豆腐也是高蛋白的食物，可以帮助修复肝脏，而且豆腐呢是清热润燥、补血养颜、强壮骨骼的。不知道您吃过脆皮豆腐没有？其实啊，这个脆皮豆腐呢还可以做成糖醋状的，非常的好吃。准备的食材是一块老豆腐，还有一些番茄酱、淀粉、盐、生抽、料酒、醋、白糖和食用油。这个老豆腐呢要洗干净，然后切成块。锅里先倒入适量的油，烧热之后放入豆腐块，小火把它煎到两面金黄，盛出来备用。接下来呢，起锅浇油，放入个蒜末来爆香，加入一勺番茄酱，稍稍的炒一下到浓郁，然后加上盐、生抽、料酒、香醋，把刚才煎好的这么好香的豆腐块呢放进去煎炒均匀，加一点糖，大火收汁之后就可以出炉了。如果你吃的是咸的中式早餐呢，这个糖醋脆皮豆腐呢也是不错的。那其实呢，作为平常的一道菜呢也很好。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之外呢，第三个向朋友们推荐的是蒜苔，这是养肝的另外一个非常好的食材。蒜苔呢是含有丰富的天然青霉素，就是大蒜素，还有蒜辣素以及大蒜心素等等，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可以帮助肝脏解毒，可以疏肝解郁，保护肝脏的。 这个蒜苔呢，很多人家呢就直接的炒来吃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介绍的这种方式，我估计呢，可能并不是所有人呢都吃过，那就是很简单的蒸蒜苔。准备的是除了蒜苔之外，还有鸡蛋、玉米面以及蒜瓣儿、一些小米椒、香葱、油，还有食盐、醋、蚝油、白糖等等。做法呢是蒜苔呢切掉这个根儿和它的前面这部分，就是选嫩的这一块，洗干净之后我们可以切成长段，沥干水分，加入一点盐拌匀，要腌一下，腌十分钟。然后蒜瓣、香葱和小米呢洗干净，切成末。这个蒜苔呢腌了一会儿之后呢会出水，这时候我们打入一个鸡蛋，加入适量的玉米面，用筷子搅拌均匀，让这个蒜苔均匀的裹上一点薄粉。好，在蒸笼里垫上蒸布，放上刚才我们做的这个玉米蒜苔瓣儿，开水上锅蒸十分钟，取出来以后晾凉，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不过呢，大家如果想吃的更好吃一点的话呢，可以在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油，烧热之后把刚才的一些蒜末啊、葱花、小米椒炸出香味以后关火，加入适量的盐、生抽还有油，搅拌均匀之后浇在刚才蒸好的这个蒜苔上，有一点好香的汁，那就可以享受这个美味了。这是蒸蒜苔。如果想吃的清淡一点的话呢，就直接的用蛋、玉米面还有蒜苔呢蒸。那如果想吃的味道重一点的话呢，可以做一个浓浓的汁浇在这个蒸蒜苔上。最后一个早餐必吃的对肝脏很好的食物呢是西兰花。西兰花含有丰富的维 C、 膳食纤维、矿物质等等，可以帮助肝脏解毒，促进消化，养肝护肝。那么西兰花的做法也有很多，有些朋友呢干脆就直接焯水吃了。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蒜蓉西兰花，准备的是西兰花、蒜瓣、蚝油、生抽、盐和食用油。西兰花呢就是掰成小块，用淡盐水稍稍的浸泡20分钟，起锅烧水，加入一点盐、食用油，放入这个西兰花煮一下。其实呢，只要它颜色变得绿绿了就可以捞出来，不需要煮太久，煮太久的话呢西兰花呢变得很软。然后这个蒜瓣呢我们可以把它切成末末，在锅里面加点油，油热了以后把蒜末放下去爆香，再倒入刚才我们焯过水的西兰花，炒这2分钟，加一点盐、生抽和蚝油调味，就可以出锅了。蒜蓉西兰花也是非常好吃的一道菜。其实不只是早餐啦，在中餐、晚餐的时候，这些菜肴呢都是对肝脏非常有益的。它们是鸡蛋、豆腐、蒜苔，还有西兰花。好了，在我们今天的美食广场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美食的话题。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集中来谈谈人体的五大免疫系统。人长肉身凡胎，行事路食五谷，被各种伤害力量包围。如果体质够强时，承受伤害能力强，则伤害因子不能伤人。但身体怎么能强呢？兵法有云，广积粮，高筑墙。这个粮对身体来讲就是营养，而强就是免疫力。免疫系统是国防军事和民事治安的总和，需要做到攘外安内，对外来的侵略者，比如细菌、病毒，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驱逐和歼灭，对内生的坏死细胞、变异细胞、有害细菌，能招安的就招安，不能招安的就拘捕，实在管不了了就把他们排出去。这要求免疫系统能够多层次、全方位的保护。根据生理特性不同，我们可以将免疫系统分为五层，分别是皮肤免疫、肠道免疫、肝脏免疫、血液免疫和体液免疫。先来说皮肤免疫，皮肤可以算作是全身面积最大的器官，将身体与外环境隔开，有了皮肤的保护，细菌和病毒才不能直接入侵组织内部。如果皮肤出现破口，很容易会被感染，所以手上割了口子，我们会马上贴上创可贴。但内在的皮肤，比如呼吸道内皮、胃黏膜等，如果破了口子，我们没有办法贴创可贴，只能寄希望于身体自己修复。因此我们要提高皮肤的免疫力，一方面要干净讲卫生，吃新鲜卫生熟热软的食物，减少对皮肤和内皮的刺激，另外一方面要及时补充身体修复皮肤需要的营养，比如维生素 B2 对黏膜病很有效，上至口腔黏膜，中至胃黏膜，下至生殖道黏膜。维生素 A 可以防止皮肤过度角质老化，锌可以促进皮肤细胞快速分裂增殖，两方面都做好了，皮肤免疫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拦截细菌和病毒。再来看肠道免疫，肠道的免疫主要依靠肠道内生长着数以亿万计的益生菌。肠道是废物和毒素的暂存地，是细菌最喜欢的场所，大量的细菌在这里繁殖。如果没有益生菌这一支超级雇佣军来保护守卫肠道，那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提高肠道免疫功能，一方面需要维持肠道结构和活力，养成每天定时排便的好习惯，并且补足肠道需要的营养，比如纤维素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水和好油脂可以润滑肠道，蛋白质可以让肠道的平滑肌更有力量。另一方面需要帮助益生菌增殖，益生元的食物来源主要是蔬菜水果和发酵制品，也可以选择低聚果糖

者，才能被身体放心地利用。二是它能生产出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是免疫细胞的核心武器，也是身体能够快速生产免疫细胞的原料。三是它能对体内过剩的激素进行灭活，身体用激素来调节各项生理活动的速度和效率。激素用完之后，如果不及时处理掉，会引发严重后果，比如激素类疾病、免疫系统缺陷疾病都与此有关。要提高肝脏的免疫力，不要喝酒过量，不要经常熬夜和生气，要经常做一些拉伸运动，均衡饮食，多吃深色叶子菜，补充优质蛋白、硒和卵磷脂，少吃油，吃好油等。第四是血液免疫，给不少人做过一滴血检测，在高倍显微镜下可以看到血液里有细菌、有病毒，甚至有寄生虫，这些东西全靠血液中的白细胞来处理。曾经有新闻报道指，由于住了新装修的房子，有孩子出现白血病，这是因为家具油漆中的甲醛和有毒物质破坏了孩子的免疫力。要提高血液免疫能力，最好的办法是提升自己的造血功能，让自己体内时刻有心血充盈。人体生产心血主要是在背部脊髓处，中医提倡正骨和捏肌，一般的刮痧推拿按摩也有效果。营养学提倡补充维生素 B12、 叶酸、铁和蛋白质，此外经常练习呼吸，提高身体的摄氧能力也有一定作用。第五是体液免疫，体液是指细胞生活的液体环境，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早期都是生活在海洋里，体液就是生活着亿万细胞的海洋。这么多的细胞，这么庞大的环境，要管理好不出乱子，意味着这个位置的免疫力量必须特别的强大。身体也在体液里配置了大量的免疫细胞，比如体积较大的巨噬细胞、多种淋巴细胞、各种粒细胞、浆细胞、记忆细胞等，种类多，数量大，让人难以想象。要提升体液的免疫能力，适度运动是必须的。此外，各种草药的活性成分，一些具有抗氧化剂作用的营养制剂都能起到帮助作用，比如人参、黄芪、芦荟、大蒜、生姜、葡萄柚、香菇等，以及硒和锌等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维生素 E、 锌酸、谷胱甘肽、赖氨酸和精氨酸等。上述提到的五层免疫系统，皮肤免疫是拦截，肠道免疫是排毒，肝脏免疫是解毒，血液和体液免疫是消毒，它们唇齿相依，互帮互助。要想提高免疫力，上述哪一点是你的弱项，你就从哪里开始长期坚持执行，做自己最棒的免疫力医生。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娑婆世界的痛苦八苦二，第四是死的苦。有的众生因为疾病寿终而死，亦有遇恶缘或者遭灾难而死。人到死的时候，很快就要随业受报，转轮六道之中。死的痛苦啊，是无人能够幸免的。相反来讲，凡是将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到了临终的时候，佛菩萨来迎接他，自然一点痛苦都没有。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有无量的寿命，所以是无死的痛苦的。第五啊，是求不得苦。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一生营营役役都是为了追求名利，但是世上种种名利的追求未必是事事都能称心如意的。人生在世，欲念无尽，永无止境。无论你多富有，地位有多高，你必定有求不到的事物，令你产生烦恼，造成一种痛苦。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心中所想念的东西立即显现，受用现成，自然一切称心如意，无求不得苦的。第六是爱别离苦。世界上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夫妻、儿女，都是因宿世有缘而今生相聚在一起的。等到缘尽，大家就要分散了。分散的时候，心里头的悲伤是非常难受的。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无恩爱私情，无生老病死的现象，大家自由自在，所以是无爱别离苦。第七是怨憎会苦。世界上互相憎怨的人，由于因缘和合，偏偏相聚在一起，不是相骂就是相打。例如夫妻不和、兄弟姊妹不睦、朋友相斗等等，带来无量的烦恼。这种苦处与爱别离苦刚刚是相反。爱别离苦是你最爱的人偏偏要离开你，怨憎会苦是你不喜欢的人偏要跟你聚在一处。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与无量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是无怨憎会苦的。第八是五蕴炽盛苦。五蕴呢，是色、受、想、行、识。色指身体，受、想、行、识指思想行为。凡夫啊，往往将念念生灭的食神当作自我，一时生恶念，一时生善念，或者不恶不善念，执着自我为实在体。一切思想行为都是从维护自我出发，不惜牺牲别人成就自己。这种人我的分别心好似一团火，越烧越猛烈。一切烦恼啊，都是从执我而起，这种就是五蕴炽盛苦。但是极乐世界的人呢，在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及诸上善人教导熏陶之下，无人我分别的烦恼，身心清净，没有五蕴炽盛之苦。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辞言，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00至下午6:00，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停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呢，首先和你聊聊加拿大婚姻风格。办公室的同事里有两个是单身母亲，带着前段婚姻留下来的幼儿，以及前夫给孩子们的赡养费。他们常常在咖啡厅或者是午餐厅，对尚未结婚的女子孜孜不倦地教诲，说结婚是件大事，你一定要非常肯定，他一定要非常合你的意，否则就会像我们这样的结局。公司里的男同事倒是一些家庭幸福的好好先生，桌上摆着甜蜜的全家福，偶尔会带着妻子孩子在公司附近吃工作午餐。你问他们当初怎么就爱上这个人，怎么就生了那么多孩子，他们回答要简单很多，说当然不光是因为妻子长得漂亮，还得有些头脑，你和她在一起舒服就好，挑老婆倒是没什么固定的标准。话虽这么说，哪个兄弟的夫人也都不是随便捡来的。我们办公室的乌克兰兄弟娶的是一个乌克兰妹子，说是当初在学校里一大堆的花枝招展中，乌克兰妹妹的容颜仪态和其他族裔完全不同，一眼望过去也就看见了她这么一个。于是他们一见倾心，很快就在乌克兰教堂里结婚。从此他们不用每天早上为吃英式早餐还是法式早餐而抽签，他们肯定是吃乌克兰的土豆泥饺子早餐。这就是和同一族裔结婚的好处吧。办公室里的德国一兄弟迷信欧洲品牌，开的也是大众汽车，穿的 boss 衬衫，娶的老婆是瑞士后裔，瑞士妹妹金发碧眼兼精致纤细，比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女孩多了几分优雅。而这位哥们儿对我们也沾沾自喜地说，我老婆读书的时候是全 A 学生。而喜欢黑人爵士乐的法国兄弟和他的妻子是在一个爵士酒吧相遇，虽然他们都不相信一见钟情，但是他们却相信音乐之桥直达心灵。当他们发现对方支持的冰球队也是同一支以后，就开始了一次约会。几次 dating 之后，他们终于在爵士乐冰球啤酒中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之友 soulmate， 步入教堂的婚礼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公司女同事结婚更是件热闹的事儿，因为婚后要冠以夫姓，比如 Margaret 王突然变成了 Margaret Lawrence， 开始还以为是来了一个新员工，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她是出嫁了。你甚至可以从改过来的姓氏里知道她嫁给了是俄罗斯人还是意大利人亦或是日本人。但是也是有例外，上次看一个女同事改姓，刚要前去祝贺，被其他同事拦住，她不是结婚了，是刚刚离婚，又改回了娘家姓氏。大概是经历了一场离婚大战，终于恨不得不想和对方有任何联系。而这一改非同小可，连带着驾照、护照、健康卡，凡是有名字的法律证件全要改掉。工作之余和身边的同事聊这个婚姻状况，发现加拿大的年轻人择偶标准没有一个说寻找事业有成或有事业心的人。大部分的加拿大男性呢，更喜欢在生活中寻找伴侣，并且绝对不像加拿大女性所说只求最好那样的雄心壮志。前两天呢，有朋友介绍对象，说有一个加拿大年轻才俊只想找中国美女，对中国美女的要求不高，条件有三，一是俊俏，二是幽默感，三是不吃鸡爪子。吃鸡爪子和美貌并存，这种加拿大风格也算是蛮经典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写给你。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还是那个我，偶尔做做梦，然后开始日复一日的奔波，淹没在这喧嚣的城市里。我不会了解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一个你，让人回味，令人心醉。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不会相信有一种人一认识就觉得温馨，有一种人可以百看不厌。写给幸福。一直以为幸福在远方，在可以追逐的未来，后来才发现，那些拥抱过的人，握过的手，唱过的歌，流过的泪，爱过的人，所谓的曾经，就是幸福。在无数的夜里，说过的话，打过的电话，看过的电影，流过的眼泪，看见的或看不见的感动，我们都曾经有过。然后在时间的穿梭中，一切成为了永恒。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写给努力。不要抱怨你没有一个好爸爸，不要抱怨你的工作差，不要抱怨怀才不遇无人赏识。现实有太多的不如意，就算生活给你的是垃圾，你同样能把垃圾踩在脚底下，登上世界之巅。这个世界只在乎你是否到达了一定的高度，而不在乎你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还是踩着垃圾上去的。写给修为。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不够。人愤怒的那一瞬间，智商是零，过一分钟之后恢复正常。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嘴伤害人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写给了解。有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看懂你心里的一切。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许多爱你的事儿。写给独自。一个人单身久了，就不想去恋爱，会感觉朋友越来越重要。一个人单身久了，就不想去逛街，会越来越喜欢在家听歌。一个人单身久了，就变得成熟起来，会比以前越来越爱父母。一个人单身久了，可能会买很多鞋子，会独自去很远很多的地方旅行。而一个人单身久了，就不经意悄悄流泪，但会在众人面前什么都无所谓。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写给成长。有时候莫名的心情不好，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只想一个人静静的发呆。有时候想一个人躲起来脆弱，不愿别人看到自己的伤口。有时候走过熟悉的街角，看到熟悉的背影，突然想起一个人的脸。有时候别人误解了自己有口无心的话，心里郁闷的发慌。而有时候发现自己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写给宿命。每一段记忆都有一个密码，只要时间、地点、人物组合正确，无论尘封多久，那人那景都将在遗忘中被重新拾起。你也许会说，不是都过去了吗？其实过去的只是时间，你依然逃不出想起了就微笑或悲伤的宿命，而那种宿命原本叫无能为力。写给来生。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不依靠，不寻找。关于本真，身边总有些人，你看见他整天都开心，率真的像个小孩，人人都羡慕他。其实你哪里知道，前一秒人后还伤心的流着泪的他，后一秒人前即刻洋溢灿烂。他们就像向日葵，向着太阳的正面永远明媚鲜亮，在照不到的背面却将悲伤深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多谢你啊，昨晚吃的鲍鱼又香又鲜美。
3: 你是说山花红罐澳洲美人鱼鲍？当然啦，山花红罐美人鱼罐鲍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东西当然想着你了。
2: 昨天个个都称赞你果然是个美食家，还问在哪里买。
3: 各大深溶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5: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4: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5: 价格怎么样呢？
4: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6: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聂志文604-231-8120。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比小人更可耻的是显摆的人。儿子考上体育特长班，全家人都觉得非常高兴，我也觉得值得全家庆贺一番。路遇一熟人，知道我儿子中考，得知我儿子考的特长班，鄙夷地说，体育特长班什么用也没有，等于白念了。一瓢凉水浇得儿子连吃火锅的心情都没有。我当时真想把那人的头摁在火锅里，问他这个有用没。显摆的人有时候比小人更可耻，他瞬间抢走了你的快乐和幸福，打乱了你寻常的满足和温暖，强迫你在参照物中败下阵来，以别人的挫败感为荣，以激发别人的自卑感为己任，什么心理呢？ 欧洲有个小故事，某一个小镇，几世祥和，邻里为朋，女人极为朴实，不思打扮。后来小镇来了一个外地妇人，极尽内向，挑唆男人不会打扮的女人就不是好女人。从此小镇不得安宁，杀人放火，贩毒，诋毁，诽谤，无所不作。到后来大家都打累了，静下心来才发现，自从那个女子进来之后，就失去了往日的平和，于是把那个女人驱逐出境，小镇又恢复往日安宁。原来幸福就像羊群的快乐，牛群是无法参与的，小兔的娇小，斑马一辈子都无法体会它吃嫩草的幸福。所以别用你的优势去鄙视别人的劣势，你知道他拥有现在的幸福背后付出多少艰辛的努力。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每个人的基因不一样，在你看来唱歌就是玩一样的轻松，在左嗓子里那可能就是他一生努力都无法得来的结果，但谁能体会他唱对一个音的成就感里有多少你所不知道的幸福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幸福，在色盲那里突然辨认出了红蓝就是一种幸福，在聋哑孩子的家长那里叫了一声爸爸妈妈可能就是幸福。幸福不是用来比较的，就像一样的鞋子不是所有人穿上都感觉舒服一样。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有时候我们活得很无趣，并非生活有多单调，而是我们太容易被他人的比较和显摆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人是需要一点自我安慰的，脸黑的人你就在健康肤色中找优势，个矮的人就在小巧玲珑中找平衡。人穷呢，就庆幸自己出门十天也不用担心家里被盗，人富的就在钱是干净的。生活是有情调中找乐趣，千万别用自己的长处鄙视别人的短处，万一比出点啥来你也收不了场。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都省省吧。活在别人的目光，你就是飞短流长，活在自己的幸福，你就是细水长流。把自己的成就感和虚荣心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的一切显摆，就是耍流氓，比小人还阴暗。而假如收音机旁的您遇到这样的几种人，请您敬而远之。给谁都端着架子的人，自以为学富五车的才子佳人们，出口就是抱怨的人，逮住谁就想炫耀的人，没有作品的作家们和演员们，眼高手低的人，指手画脚的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喝酒捣鬼的人。低调不是不作为，而是不显摆。善良有时候不是给予他人，而是不显摆自己的富足。显摆呢，说到底就像自己的内裤，自己舒服就行了，没有必要见谁逮谁分享。用东北话说，自己不恶心，别人也觉得膈应，不是？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如过客，何必千千结。北宋程颢，秋日偶成，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加薪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心情闲静安适，做什么事情都不慌不忙，一觉醒来，红日已高照东窗，静观万物都可以得到自然的乐趣。人们对一年四季中美妙风光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大道通着天地之间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思想渗透在风云变幻之中。人生如过客，何必千千结，想拥有就去努力，努力过后就不在乎结果。成功是付出的收获，失败也是正常的历练，而所有功名利禄，实际是早早晚晚的一场云烟。真正拥有的是自己的心情，何必不能释怀，妄自空折磨自己。科学技术发展，世界网线拉紧，物质生活、职业生活愈趋分化，社会愈加复杂，个人生活越来越多受外面的刺激和束缚，而人与人、心与心之间越显隔膜，层层设防，身心交瘁。朋友们不妨去读几篇庄子或禅宗公案或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放松些，散淡些，把心灵的窗户敞开，通风透气，心态安和，精神平静，一切放下，学会闲适恬淡与宁静，方能达到一种大自在的境界。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心理学中的晕轮效应。什么是晕轮效应呢？就是以偏概全，伤人际。有些人失败之后就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毫无价值，这种以偏概全的自我否定会诱发自卑自责。还有人跟朋友闹矛盾，就认为此人不值得交往，一棒子打死对方，影响人际关系，这就被称为晕轮效应。以偏概全的判断多半是主观心理臆测，就像仅凭一本书的封面来判定其内容好坏一样片面，容易让人对自己或他人产生不准确的判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或事都是多方面的，思考时全面客观一些，多用有时某些代替总

时间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辞言，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会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面包最值得买，什么样的面包最好别买。然后呢，会和一些减重人士呢介绍一些好吃的美食，即使是不吃主食的话呢，有一些菜式啊是相当的可以顶主食的。最后说到是早餐，早餐呢是一天当中养肝的黄金期，多吃几种食物的话呢，养肝健脾，越吃越健康。好，首先呢和大家说到的是面包。早餐吃一个面包牛奶，然后再吃一个鸡蛋啊，这几样组合在一起是很多家庭的日常早餐，是一个完美组合，均衡营养，简单方便。而且啊，无论你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啊，这个方式呢都是很好的。面包呢是做的人不多，除非你是在家里面特别喜欢做面包的家庭主妇，所以很多人呢喜欢到超市买。如果是自己做面包的话呢，虽然说现在有了面包机，但是做起来还是有些麻烦。第二个呢，自家做的面包不能放太久，毕竟做好了就要马上吃，所以很多人呢还是喜欢到面包店里面去买的。而且这个面包店里的种类非常多，每天换着不同的方式吃还是挺开心的。说起这个面包呢，有好几种，太多了。那其实从这个手感上来讲呢，就除了硬面包就是软面包了。这个硬一点的面包呢，大多呢都是以全麦粉、小麦粉或者是酵母为原料的，表皮呢比较脆比较硬，而里面呢是比较松软的，麦香浓郁，油脂和蔗糖的使用是比较少的。而一些软面包呢，就是我们常吃的一些小面包呢，常常呢夹着各种馅儿或者是奶油，这些小面包呢口感很好，但是呢热量高，油脂高，糖高，多吃呢容易肥胖。如果你常去面包店的话，会买什么样的面包呢？口感好，但是不一定健康。下面我们就一起看看有四种面包呢最好不要尝试。有四种面包呢最好不是在你经常选择的之列。哪四种呢？我们看一看。第一种呢是假的全麦面包。我们知道全麦面包呢是用全麦粉作为原料，全麦粉没有去掉有营养的麸皮和胚芽，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个全麦面包呢吃起来呢是有饱腹感，控糖比指数比较高的，而且它这个全麦呢吃起来呢口感呢比较粗比较杂。而面包店里面的全麦面包虽然有的叫全麦面包，可是商家为了节约成本，在小麦中加入了焦糖色，烘焙出的面包呢是呈一种浅褐色的，看上去好像是全麦面包，但是在小麦粉中加入少许的麸皮做点缀，实际上呢这个呢可能是假的全麦面包，是为了吸引回头客的。 那么把所谓的全麦面包做的是口感香甜。那如果说不懂吃的人经常吃，难免会摄入糖油脂过高。也就是说呢，全麦面包真正的全麦面包口感并不是呢非常软非常香甜的。所以在买这个全麦面包的时候呢，我们是要看一下这个配料表。第一位呢是全麦粉，而且全麦粉的含量最少呢要大于50%以上，这样呢才算是全麦面包。买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认一认，如果说看上去看不出来是否是全麦的话，我们就直接看这个营养配料表。全麦粉如果占50%以上，那就是真正的全麦面包了。除了全麦面包之外呢，这个肉松面包呢其实是口感好非常香甜的，但是呢也不建议大家经常吃的。特别是在饿的时候啊，吃一个咸甜松软的肉松面包非常香。但是这个肉松面包呢，在做的好吃的话，要大多呢加奶油调节口感，不但高油脂高糖，而且肉松的质量呢我们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有很多肉松呢是大豆植物纤维做成的，加上各种添加剂和调味的香精食盐，如果说你认为是纯肉的肉松，那就不一定了。所以肉松面包喜欢吃，但是呢最好是挑着吃选着吃。除了肉松面包之外，还有一些呢是水果面包，特别是孩子看到这个缤纷的水果就走不开了，求着父母买这好看的水果面包。可是这个水果面包在买的时候呢，大家就要注意，如果说这个水果呢是罐头里面的水果拿出来的，那就要注意。再有一个的，如果水果的变质或者是保鲜度不够好的话呢，还是建议不要买。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奶油面包，这个奶油面包也是很多人喜欢吃的，看起来非常的诱人，口感呢是顺滑香甜。奶油分两种，一种呢是动物性的奶油，比如说牛奶中提炼的，10斤的牛奶提炼1斤的奶油，这个价格是很贵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植物性的奶油，是从植物油里提炼出来的，营养其实是一般，反而还有大量的反脂肪酸，吃多了会导致肥胖，还会增加糖尿病的几率。植物奶油价格呢就比较便宜，面包店里面大多呢都会使用的是植物奶油，成本相差很多呢。那最关键的是用植物奶油做的面包在常温下也不会化，动物奶油做的面包常温下是一定会化的。所以刚才说到了这四种面包，如果真的很喜欢吃为健康着想的话，还是选择完完全全的全麦面包吧，其他的仅仅是满足口感而已。

0: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1: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珂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0: 黛珂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5、6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1: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0: 购买黛珂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 记得 Decorate 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说到的是一款非常特别的菜式，简单好做。那是什么呢？那是芝士香菇烤鹌鹑蛋。那为什么要说这个菜呢？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呢讲的吃的比较健康，甚至是有些女性朋友呢在减重就不吃主食。其实不吃主食呢，对健康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主食呢是给人体补充能量的，缺少主食，整个人呢有时候看起来就精神不够。虽然说选择一些杂粮吃呢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还是没有主食来得快。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减少人体脂肪量摄取，增加蛋白质摄入的一种食材，那就是香菇。它是非常好的一种降低高血脂的食材。那另外呢，鹌鹑蛋的营养呢也很好，胆固醇比较低，对于一些减脂人群呢是可以选择这两种食物的。那我们要做的是芝士香菇烤鹌鹑蛋。怎么做呢？备用的食材呢是鹌鹑蛋、香菇、芝士和椒盐。鹌鹑蛋呢，如果是选8个的话呢，我们就配8个香菇，然后有一些碎芝士50克，椒盐2克。过程是我们首先把这个香菇洗干净，用除用纸将里面的水分吸干，然后摘掉香菇的柄。那第二步呢，就是把这个香菇摆在烤箱的网格子上面，在香菇碗里放上少许的这样的芝士碎，然后敲上一个新鲜的鹌鹑蛋，将其余的食材按照这种方法呢依次做好，最后在鹌鹑蛋上面再加一点芝士。很简单，就是一个香菇，然后加一点芝士，再加一个生的鹌鹑蛋放在上面，我们直接烤。烤箱的温度呢是预热190度，处理好的香菇放在烤箱里面，完了之后上下火是190度烤，大概是20分钟。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表面有一些焦黄了，就可以出炉了，然后撒一些椒盐可以吃了。很简单的一个20分钟就出炉的减脂菜肴，芝士香菇烤鹌鹑蛋。这道菜的烹饪呢，其实有挺多技巧的。第一呢，就是我们在选香菇的时候啊，尽量是选大一点的，这样的话呢就好放这个鹌鹑蛋，生的鹌鹑蛋。第二个烹饪技巧呢，就是要把放有香菇的烤架放在烤箱的最底层的部位，因为食材本身呢是有水分的，这样烤的过程当中水分会慢慢的消失，放在底层的位置呢就不会把烤箱弄脏，不至于让烹饪一次还得再洗一次烤箱。好，这是一道非常好吃的芝士香菇烤鹌鹑蛋的做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3: 今天父亲节，来高福堂为爸爸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吧，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超级优惠。 Colorway Elite 一号木杆549.98元，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699.98元， Titleist Torque Soft 高尔夫球一达39.98元，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此外还有更多超级优惠，鞋子、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1: 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养肝的黄金期早餐。那在这个早餐的过程当中啊，多吃几种物质呢，是养肝健脾，越吃越健康的。到底是哪几种物质呢？不知道在您的早餐当中会不会有？有一些是常常可以看到早餐当中有的，但是啊，这四种食材呢，有一些还真的是不会出现在早餐当中的。第一种呢是鸡蛋，这个是家家户户都知道的，早餐吃一个鸡蛋，一天的精神都会很好。鸡蛋呢是富含蛋白质，可以修复受损的肝细胞，促进肝细胞再生，保护肝脏的。那早餐呢，我们可以吃一个煎蛋，当然也可以蒸个蛋羹，也很简单，即使是咸的也没关系。蒸蛋羹呢，要蒸的非常好吃的芙蓉蛋呢，还是有些许的技巧的。怎么说呢？那就是鸡蛋打在碗里的时候加适当的食盐，然后用筷子搅拌。最关键的，我们要倒入配水，要倒入1.5倍的温水。比如说一个鸡蛋50克的话，那要加75克的温水，然后加入温水之后再用筷子搅拌均匀，最好是用滤网过一下，这样会把气泡给过掉，把多余的不均匀的一些材质呢会拿掉。然后把装有鸡蛋液的碗呢盖上盖子，或者是包上保鲜膜，戳几个牙签洞。蒸锅先把水烧开，烧开之后再放入鸡蛋液蒸10分钟，蒸熟之后取出来，用刀划出一些井字格，然后再淋上自己喜欢的这个咸甜口味都行，然后再淋上香油、生抽和葱花就可以了。早餐如果想吃咸的话呢，可以做一个蒸鸡蛋羹。在早餐当中，第二个向朋友们推荐的食物是豆腐。豆腐也是高蛋白的食物，可以帮助修复肝脏，而且豆腐呢是清热润燥、补血养颜、强壮骨骼的。不知道您吃过脆皮豆腐没有？其实啊，这个脆皮豆腐呢还可以做成糖醋状的，非常的好吃。准备的食材是一块老豆腐，还有一些番茄酱、淀粉、盐、生抽、料酒、醋、白糖和食用油。这个老豆腐呢要洗干净，然后切成块，锅里先倒入适量的油，烧热之后放入豆腐块，小火把它煎到两面金黄，盛出来备用。接下来呢，起锅浇油，放入个蒜末来爆香，加入一勺番茄酱，稍稍的炒一下到浓郁，然后加上盐、生抽、料酒、香醋，把刚才煎好的这么好香的豆腐块呢放进去煎炒均匀，加一点糖，大火收汁之后就可以出炉了。如果你吃的是咸的中式早餐呢，这个糖醋脆皮豆腐呢也是不错的。那其实呢，作为平常的一道菜呢也很好。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之外呢， 第三个向朋友们推荐的是蒜苔，这是养肝的另外一个非常好的食材。蒜苔呢是含有丰富的天然青霉素，就是大蒜素，还有蒜辣素以及大蒜心素等等，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可以帮助肝脏解毒，可以疏肝解郁，保护肝脏的。这个蒜苔呢，很多人家呢就直接的炒来吃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介绍的这种方式，我估计呢可能并不是所有人呢都吃过，那就是很简单的蒸蒜苔。准备的是除了蒜苔之外，还有鸡蛋、玉米面以及蒜瓣、一些小米椒、香葱、油，还有食盐、醋、蚝油、白糖等等。做法呢是蒜苔呢切掉这个根儿和它的前面这部分，就是选嫩的这一块，洗干净之后我们可以切成长段，沥干水分，加入一点盐拌匀，要腌一下，腌十分钟。然后蒜瓣、香葱和小米呢洗干净，切成末。这个蒜苔呢腌了一会儿之后呢会出水，这时候我们打入一个鸡蛋，加入适量的玉米面，用筷子搅拌均匀，让这个蒜苔均匀的裹上一点薄粉。好，在蒸笼里垫上蒸布，放上刚才我们做的这个玉米蒜苔瓣，开水上锅蒸十分钟，取出来以后晾凉，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不过呢，大家如果想吃的更好吃一点的话呢，可以在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油，烧热之后把刚才的一些蒜末啊、葱花、小米椒炸出香味以后关火，加入适量的盐、生抽还有油，搅拌均匀之后浇在刚才蒸好的这个蒜苔上，有一点好香的汁，那就可以享受这个美味了。这是蒸蒜苔。如果想吃的清淡一点的话呢，就直接的用蛋、玉米面还有蒜苔呢蒸。那如果想吃的味道重一点的话呢，可以做一个浓浓的汁浇在这个蒸蒜苔上。最后一个早餐必吃的对肝脏很好的食物呢是西兰花。西兰花含有丰富的维 C、 膳食纤维、矿物质等等，可以帮助肝脏解毒，促进消化，养肝护肝。那么西兰花的做法也有很多，有些朋友呢干脆就直接焯水吃了。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蒜蓉西兰花，准备的是西兰花、蒜瓣、蚝油、生抽、盐和食用油。西兰花呢就是掰成小块，用淡盐水稍稍的浸泡20分钟，起锅烧水，加入一点盐、食用油，放入这个西兰花煮一下。其实呢，只要它颜色变得绿绿了，就可以捞出来，不需要煮太久。煮太久的话呢，西兰花呢变得很软。然后这个蒜瓣呢，我们可以把它切成末末，在锅里面加点油，油热了以后把蒜末放下去爆香，再倒入刚才我们焯过水的西兰花，炒这2分钟。加一点盐、生抽和蚝油调味就可以出锅了。蒜蓉西兰花也是非常好吃的一道菜，其实不只是早餐了，在中餐晚餐的时候，这些菜肴呢都是对肝脏非常有益的，它们是鸡蛋、豆腐、蒜苔还有西兰花。好了，在我们今天的美食广场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美食的话题，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来自澳洲的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专为增强免疫系统，补肺养气而设，药性温和，补而不燥，能舒缓久咳、气喘，改善疲劳、失眠、肾虚及夜尿问题。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可获赠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礼盒内含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皆宜。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1: 如果您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集中来谈谈人体的五大免疫系统。人长肉身凡胎，行事路实无骨，被各种伤害力量包围。如果体质够强时，承受伤害能力强，则伤害因子不能伤人。但身体怎么能强呢？兵法有云，广积粮，高筑墙。这个粮对身体来讲就是营养，而墙就是免疫力。免疫系统是国防军事和民事治安的总和，需要做到攘外安内，对外来的侵略者，比如细菌、病毒，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驱逐和歼灭，对内生的坏死细胞、变异细胞、有害细菌，能招安的就招安，不能招安的就拘捕，实在管不了了就把他们排出去。这要求免疫系统能够多层次、全方位的保护。根据生理特性不同，我们可以将免疫系统分为五层，分别是皮肤免疫、肠道免疫、肝脏免疫、血液免疫和体液免疫。先来说皮肤免疫。皮肤可以算作是全身面积最大的器官，将身体与外环境隔开，有了皮肤的保护，细菌和病毒才不能直接入侵组织内部。如果皮肤出现破口，很容易会被感染，所以手上割了口子，我们会马上贴上创可贴。但内在的皮肤，比如呼吸道内皮、胃黏膜等，如果破了口子，我们没有办法贴创可贴，只能寄希望于身体自己修复。因此我们要提高皮肤的免疫力，一方面要干净讲卫生，吃新鲜卫生熟热软的食物，减少对皮肤和内皮的刺激；另外一方面要及时补充身体修复皮肤需要的营养，比如维生素 B2 对黏膜病很有效，上至口腔黏膜，中至胃黏膜，下至生殖道黏膜。维生素 A 可以防止皮肤过度角质老化，锌可以促进皮肤细胞快速分裂增殖。两方面都做好了，皮肤免疫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拦截细菌和病毒。再来看肠道免疫。肠道的免疫主要依靠肠道内生长着数以亿万计的益生菌。肠道是废物和毒素的暂存地，是细菌最喜欢的场所，大量的细菌在这里繁殖。如果没有益生菌这一支超级雇佣军来保护守卫肠道，那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提高肠道免疫功能，一方面需要维持肠道结构和活力，养成每天定时排便的好习惯，并且补足肠道需要的营养，比如纤维素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水和好油脂可以润滑肠道，蛋白质可以让肠道的平滑肌更有力量， 另一方面需要帮助益生菌增殖。益生元的食物来源主要是蔬菜水果和发酵制品，也可以选择低聚果糖、低聚异麦芽糖等制剂。另外还可以多做腹式呼吸，肺与大肠

放心地利用。二是它能生产出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是免疫细胞的核心武器，也是身体能够快速生产免疫细胞的原料。三是它能对体内过剩的激素进行灭活，身体用激素来调节各项生理活动的速度和效率。激素用完之后，如果不及时处理掉，会引发严重后果，比如激素类疾病、免疫系统缺陷疾病都与此有关。要提高肝脏的免疫力，不要喝酒过量，不要经常熬夜和生气，要经常做一些拉伸运动，均衡饮食，多吃深色叶子菜，补充优质蛋白、硒和卵磷脂，少吃油，吃好油等。第四是血液免疫，给不少人做过一滴血检测，在高倍显微镜下可以看到血液里有细菌、有病毒，甚至有寄生虫，这些东西全靠血液中的白细胞来处理。曾经有新闻报道指，由于住了新装修的房子，有孩子出现白血病，这是因为家具油漆中的甲醛和有毒物质破坏了孩子的免疫力。要提高血液免疫能力，最好的办法是提升自己的造血功能，让自己体内时刻有鲜血充盈。人体生产心血主要是在背部脊髓处，中医提倡正骨和捏肌，一般的刮痧推拿按摩也有效果。营养学提倡补充维生素 B12、 叶酸、铁和蛋白质，此外经常练习呼吸，提高身体的摄氧能力也有一定作用。第五是体液免疫，体液是指细胞生活的液体环境，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早期都是生活在海洋里，体液就是生活着亿万细胞的海洋。这么多的细胞，这么庞大的环境，要管理好不出乱子，意味着这个位置的免疫力量必须特别的强大。身体也在体液里配置了大量的免疫细胞，比如体积较大的巨噬细胞、多种淋巴细胞、各种粒细胞、浆细胞、记忆细胞等，种类多，数量大，让人难以想象。要提升体液的免疫能力，适度运动是必须的。此外，各种草药的活性成分，一些具有抗氧化剂作用的营养制剂都能起到帮助作用，比如人参、黄芪、芦荟、大蒜、生姜、葡萄柚、香菇等，以及硒和锌等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维生素 E、 锌酸、谷胱甘肽、赖氨酸和精氨酸等。上述提到的五层免疫系统，皮肤免疫是拦截，肠道免疫是排毒，肝脏免疫是解毒，血液和体液免疫是消毒，它们唇齿相依，互帮互助。要想提高免疫力，上述哪一点是你的弱项，你就从哪里开始，长期坚持执行，做自己最棒的免疫力医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辞言，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次生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4: 想选购地道生农海味、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智利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呢，首先和你聊聊加拿大婚姻风格。办公室的同事里有两个是单身母亲，带着前段婚姻留下来的幼儿，以及前夫给孩子们的赡养费。他们常常在咖啡厅或者是午餐厅对尚未结婚的女子孜孜不倦地教诲，说结婚是件大事，你一定要非常肯定，他一定要非常合你的意，否则就会像我们这样的结局。公司里的男同事倒是一些家庭幸福的好好先生，桌上摆着甜蜜的全家福，偶尔会带着妻子孩子在公司附近吃工作午餐。你问他们当初怎么就爱上这个人，怎么就生了那么多孩子，他们回答要简单很多，说当然不光是因为妻子长得漂亮，还得有些头脑，你和他在一起舒服就好，挑老婆倒是没什么固定的标准。话虽这么说，哪个兄弟的夫人也都不是随便捡来的。我们办公室的乌克兰兄弟娶的是一个乌克兰妹子，说是当初在学校里一大堆的花枝招展中，乌克兰妹妹的容颜仪态和其他族裔完全不同，一眼望过去也就看见了她这么一个。于是他们一见倾心，很快就在乌克兰教堂里结婚。从此他们不用每天早上为吃英式早餐还是法式早餐而抽签，他们肯定是吃乌克兰的土豆泥饺子早餐。这就是和同一族裔结婚的好处吧。办公室里的德国裔兄弟迷信欧洲品牌，开的也是大众汽车，穿的 boss 衬衫，娶的老婆是瑞士后裔，瑞士妹妹金发碧眼兼精致纤细，比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女孩多了几分优雅。而这位哥们儿对我们也沾沾自喜地说，我老婆读书的时候是全 A 学生。而喜欢黑人爵士乐的法国兄弟和他的妻子是在一个爵士酒吧相遇，虽然他们都不相信一见钟情，但是他们却相信音乐之桥直达心灵。当他们发现对方支持的冰球队也是同一支以后，就开始了一次约会。几次 dating 之后，他们终于在爵士乐冰球啤酒中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之友 soulmate， 步入教堂的婚礼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公司女同事结婚更是件热闹的事儿，因为婚后要冠以夫姓，比如 Margaret 王突然变成了 Margaret Lawrence， 开始还以为是来了一个新员工，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她是出嫁了。你甚至可以从改过来的姓氏里知道她嫁给了是俄罗斯人还是意大利人亦或是日本人。但是也是有例外，上次看一个女同事改姓，刚要前去祝贺，被其他同事拦住，她不是结婚了，是刚刚离婚，又改回了娘家姓氏。大概是经历了一场离婚大战，终于恨不得不想和对方有任何联系，而这一改非同小可，连带着驾照、护照、健康卡，凡是有名字的法律证件全要改掉。工作之余和身边的同事聊这个婚姻状况，发现啊，加拿大的年轻人择偶标准没有一个说寻找事业有成或有事业心的人，大部分的加拿大男性呢更喜欢在生活中寻找伴侣，并且绝对不像加拿大女性所说只求最好那样的雄心壮志。前两天呢，有朋友介绍对象，说有一个加拿大年轻才俊只想找中国美女，对中国美女的要求不高，条件有三：一是俊俏，二是幽默感，三是不吃鸡爪子。吃鸡爪子和美貌并存，这种加拿大风格也算是蛮经典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写给你。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还是那个我，偶尔做做梦，然后开始日复一日的奔波，淹没在这喧嚣的城市里。我不会了解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一个你，让人回味，令人心醉。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不会相信有一种人一认识就觉得温馨，有一种人可以百看不厌。写给幸福。一直以为幸福在远方，在可以追逐的未来，后来才发现，那些拥抱过的人，握过的手，唱过的歌，流过的泪，爱过的人，所谓的曾经，就是幸福。在无数的夜里，说过的话，打过的电话，看过的电影，流过的眼泪，看见的或看不见的感动，我们都曾经有过。然后在时间的穿梭中，一切成为了永恒。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写给努力。不要抱怨你没有一个好爸爸，不要抱怨你的工作差，不要抱怨怀才不遇无人赏识。现实有太多的不如意，就算生活给你的是垃圾，你同样能把垃圾踩在脚底下，登上世界之巅。这个世界只在乎你是否到达了一定的高度，而不在乎你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还是踩着垃圾上去的。写给修为。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不够。人愤怒的那一瞬间，智商是零，过一分钟之后恢复正常。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嘴伤害人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写给了解。有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看懂你心里的一切。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许多爱你的事儿。写给独自。一个人单身久了，就不想去恋爱，会感觉朋友越来越重要。一个人单身久了，就不想去逛街，会越来越喜欢在家听歌。一个人单身久了，就变得成熟起来，会比以前越来越爱父母。一个人单身久了，可能会买很多鞋子，会独自去很远很多的地方旅行。而一个人单身久了，就不经意悄悄流泪，但会在众人面前什么都无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写给成长。有时候莫名的心情不好，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只想一个人静静的发呆。有时候想一个人躲起来脆弱，不愿别人看到自己的伤口。有时候走过熟悉的街角，看到熟悉的背影，突然想起一个人的脸。有时候别人误解了自己有口无心的话，心里郁闷的发慌。而有时候发现自己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写给宿命。每一段记忆都有一个密码，只要时间、地点、人物组合正确，无论尘封多久，那人那景都将在遗忘中被重新拾起。你也许会说，不是都过去了吗？其实过去的只是时间，你依然逃不出想起了就微笑或悲伤的宿命。而那种宿命原本叫无能为力。写给来生。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不依靠，不寻找。关于本真，身边总有些人，你看见他整天都开心，率真的像个小孩，人人都羡慕他。其实你哪里知道，前一秒人后还伤心地流着泪的他，后一秒人前即刻洋溢灿烂。他们就像向日葵，向着太阳的正面永远明媚鲜亮，在照不到的背面却将悲伤深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比小人更可耻的是显摆的人。儿子考上体育特长班，全家人都觉得非常高兴，我也觉得值得全家庆贺一番。路遇一熟人，知道我儿子中考，得知我儿子考的特长班，鄙夷地说，体育特长班什么用也没有，等于白念了。一瓢凉水浇得儿子连吃火锅的心情都没有。我当时真想把那人的头摁在火锅里，问他这个有用没。显摆的人有时候比小人更可耻，他瞬间抢走了你的快乐和幸福，打乱了你寻常的满足和温暖，强迫你在参照物中败下阵来，以别人的挫败感为荣，以激发别人的自卑感为己任，什么心理呢？欧洲有个小故事，某一个小镇，几世祥和，邻里为朋，女人极为朴实，不思打扮。后来小镇来了一个外地妇人，极尽内向，挑唆男人不会打扮的女人就不是好女人。从此小镇不得安宁，杀人放火，贩毒诋毁诽谤，无所不作。 到后来大家都打累了，静下心来才发现，自从那个女子进来之后，就失去了往日的平和，于是把那个女人驱逐出境，小镇又恢复往日安宁。原来幸福就像羊群的快乐，牛群是无法参与的。小兔的娇小，斑马一辈子都无法体会它吃嫩草的幸福。所以别用你的优势去鄙视别人的劣势，你知道他拥有现在的幸福背后付出多少艰辛的努力。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每个人的基因不一样，在你看来唱歌就是玩一样的轻松，在左嗓子里那可能就是他一生努力都无法得来的结果。但谁能体会他唱对一个音的成就感里有多少你所不知道的幸福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幸福，在色盲那里突然辨认出了红蓝就是一种幸福，在聋哑孩子的家长那里叫了一声爸爸妈妈可能就是幸福。幸福不是用来比较的，就像一样的鞋子不是所有人穿上都感觉舒服一样。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有时候我们活得很无趣，并非生活有多单调，而是我们太容易被他人的比较和显摆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人是需要一点自我安慰的，脸黑的人你就在健康肤色中找优势，个矮的人就在小巧玲珑中找平衡。人穷呢，就庆幸自己出门十天也不用担心家里被盗，人富的就在钱是干净的，生活是有情调中找乐趣。千万别用自己的长处鄙视别人的短处，万一比出点啥来，你也收不了场。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都省省吧。活在别人的目光，你就是飞短流长，活在自己的幸福，你就是细水长流。把自己的成就感和虚荣心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的一切显摆，就是耍流氓，比小人还阴暗。而假如收音机旁的您遇到这样的几种人，请您敬而远之。给谁都端着架子的人，自以为学富五车的才子佳人们，出口就是抱怨的人，逮住谁就想炫耀的人，没有作品的作家们和演员们，眼高手低的人，指手画脚的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喝酒捣鬼的人。低调不是不作为，而是不显摆。善良有时候不是给予他人，而是不显摆自己的富足。显摆呢，说到底就像自己的内裤，自己舒服就行了，没有必要见谁逮谁分享。用东北话说，自己不恶心，别人也觉得膈应，不是？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如过客，何必千千结。北宋程颢，秋日偶成，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加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心情闲静安适，做什么事情都不慌不忙。一觉醒来，红日已高照东窗，静观万物都可以得到自然的乐趣。人们对一年四季中美妙风光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大道通着天地之间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思想渗透在风云变幻之中。人生如过客，何必千千结。想拥有就去努力，努力过后就不在乎结果。成功是付出的收获，失败也是正常的历练。而所有功名利禄，实际是早早晚晚的一场云烟。真正拥有的是自己的心情，何必不能释怀，妄自空折磨自己。科学技术发展，世界网线拉紧，物质生活、职业生活愈趋分化，社会愈加复杂，个人生活越来越多受外面的刺激和束缚，而人与人、心与心之间越显隔膜，层层设防，身心交瘁。朋友们不妨去读几篇庄子，或禅宗公案，或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放松些，散淡些，把心灵的窗户敞开，通风透气，心态安和，精神平静，一切放下，学会闲适恬淡与宁静，方能达到一种大自在的境界。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心理学中的晕轮效应。什么是晕轮效应呢？就是以偏概全，伤人际。有些人失败之后就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毫无价值，这种以偏概全的自我否定会诱发自卑自责。还有人跟朋友闹矛盾，就认为此人不值得交往，一棒子打死对方，影响人际关系，这就被称为晕轮效应。以偏概全的判断多半是主观心理臆测，就像仅凭一本书的封面来判定其内容好坏一样片面，容易让人对自己或他人产生不准确的判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或事都是多方面的，思考时全面客观一些，多用有时、某些代替总是、所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对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形成准确的判断。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刚刚和您聊过这个心理效应之后呢，看看时间，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政府引入数码安全法，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法律会确保人工智能聊天器的安全。联邦文化部长 Mark Miller 在国会引入有关法案，他说本国儿童需要在日常使用社交媒体方面得到基本保障。这项名为安全社交媒体法的 C34 号法案制定三项核心目标，确保儿童在使用社交媒体方面得到保障，亦有问责，以及确保某些内容不能容易接触到。根据法案，传统的社交平台、串流平台以及包括成人内容的服务将会禁止16岁以下儿童接触。而在针对儿童接触社交平台方面，法案有条款给社交平台寻求豁免，但前提是要这些平台证明到有能力确保使用平台的青少年得到安全保障，不过成年人的内容服务就不会获得豁免。暂时未有法案落实的时间表，预计需时一年半才会完成立法的程序。法案会确保人工智能聊天器的安全，会限制影响人际关系的内容，包括禁止传播有害的内容，例如是会导致死伤的行为。其他消息，西岸骑警表示现正调查多宗涉及一个环球网络组织性剥削儿童的事件。骑警发言人表示，三名10到14岁的儿童在网上遭到性剥削，亦都被诱使作出自残的行为。这个名为极端主义网络764的组织被本国政府列作恐怖组织，透过社交媒体、电竞游戏以及串流平台等接触到青少年，并诱使他们拍摄色情的视频以及作出自残的行为，甚至是伤害他人或者动物。骑警说过去曾经有同样的个案，不过在短时间内出现三宗就令人关注。三名男子因为涉及数理事一宗的敲诈勒索、枪击以及纵火案被判刑，是敲诈案浪潮中首宗的判刑。张仁伦报道。
3: 数理事警表示，三名男子因为涉嫌在2月份于 Crescent Beach 社区针对一处住宅的敲诈勒索案，涉及的枪击及纵火事件而被判刑。案发在2月1号凌晨4点不久，警方接报在 Crescent Road 甲132街附近一处住宅发生枪击案及纵火，三名男子在试图乘坐网约车离开时候被捕。调查人员之后收集证据，以便向控方提出更多的指控。三人在星期二于素里省级法院判刑。首被告 Travani Singh 承认鲁莽开枪，被判处5年监禁，可扣除之前被羁押时间。另外两名被告 Dayat Singh Billing 和 Hajot Singh 都承认投掷爆炸物罪，分别被判27个月和25个月监禁。素理市警方发言人指，今次判决对素理市来讲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们在打击敲诈勒索案危机里面取得首批定罪和判决。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世界杯即将开锣， BC 水电局表示观看足球赛事的活动会令到用电量是急升。水电局说调查显示三分二的散民打算举行或者出席观看赛事的派对，预计观看世界杯的热潮只是仅次于北美冰联赛事。在赛事举行期间，预计电视机、串流装置、家用电器以至音响系统将会同一时间提高用电量。水电局将会做好电力负荷的准备，亦都会同温氏政府合作，确保供电系统正常运作。大温地区户外工人的工业行动持续，工会转到去两间污水处理厂设立纠察线。张若良报道。
3: 大温哥华地区局户外工人工会表示，他们在星期二已经转到轮流在两座污水处理厂设立纠察线，以抗议工会和资方劳资纠纷没有进展。工会声称，在今个星期早前工人罢工行动波及 Grout Grind 之后，他们经已转到在兰里市西北污水处理厂和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设立纠察线。劳资双方先前协议在17个月前经已到期，工会表示目前并没有安排任何谈判，但大温地区局就说他们曾多次向工人提出谈判日期，并尝试进行调解，但未成功。700多名户外工人从事包括是供水、污水处理和基础设施服务在内的多项工作。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有报告指本省过去5年有超过2亿元的医疗费用未能向非居民追回， 方乐伦报道。
4: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 ,BC 省过去五年有超过2亿元的医疗费用未能够向非居民追回，引发在野保守党批评省府管理不善。保守党人用智库 Second Street 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的数据指出，在2020-21至2024-25年度期间， BC 省累计未支付的非居民医疗费用超过2亿元。问题在于有一些人来到本省就医之后不给钱就离开。数据显示非沙卫生局未收回的金额最高，但是由于其覆盖人口最多，因此并不令人意外。另外北部卫生局就未有回复相关资料申请。BC 保守党批评新民主党政府，认为本地居民轮候诊断和手术的时间已经越来越长，由纳税人承担大量未收回的医疗费用并不公平。保守党 North Island 选区省议员 Anna Candy 表示， BC 居民未能获得及时医疗服务的情况持续恶化，而超过2亿元的欠款相当于足以支付省内超过21,000宗髋关节置换手术。他批评不少居民需要长途跋涉寻求基本医疗服务，等候数月进行检查，甚至等待数年接受手术。但是报告显示，部分游客却可以在接受治疗之后无需给钱就离开，反映政府优先次序出现问题。保守党形容事件是新民主党政府财政管理失当的另一例子，要求政府提高透明度，交代医疗资金的具体用途和流向。省卫生厅暂未就事件作出回应。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BC 保守党选出新的党领，有民调显示选民就希望 Kerry Lynn Finley 在他同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以外，省政坛会出现第三位的领导人物。张若良报道。
3: 自从 Kerry Lynn Finley 在上星期当选省保守党新任党领以来，该党出现一位新的焦点人物。不过有民调表示选民愿望在他和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以外，省政坛出现第三位人物。根据民调机构 ResearchCo 的调查显示，47%的 BC 省选民认为现在是时候出现一个中间偏右政党作为 NDP 新民主党和保守党以外另一个选择。当中要实现该个目标一个方案是重振省自由党，该党在2024年省选里面退出了 BC 省政坛。ResearchCo 民调机构总裁 Mario Consenco 表示，这种可能性并非天方夜谭。民调显示，假设成立 BC 自由党，现时会获得 15% 的选民支持。研究指出，有超过1/4在2025年联邦选举里面投给联邦自由党的本省选民，会在省选里面投票给省自由党。他又补充说，能否出现第三党取决于 Finley 的领导风格和省保守党在未来几个月的表现。在目前，30%的选民对他持正面态度。不过 Consenco 说，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他解释指，六位候选人之间的党领竞选并未有触及本省选民真正关心很多的问题，例如住房、生活成本和医疗保健。民调说，如果他们真正大肆宣言保守党文化战争，就会很难让那些目前尚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支持省保守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Finley 很可能会好像前 BC 联合党党领冯义干在2024年省选前那样遭遇到挫折。民调说，保守党仍然有机会在民生问题上与选民建立联系，尤其是对三分之一本身并不认识 Finley 选民的情况更为明显。根据最近的民调，保守党目前情况表现不错，与省新民主党的支持率是相当接近。42%的选民支持省新民主党，另外相同数次选民支持省保守党，与去年12月相比，执政省新民主党支持率跌了2%，而反对党就上升了4%。另外省六党以9%的支持率排第三，其次是 Centre BC 党有3%支持， One BC 党是2%。新民主党的女性和55岁以上选民中支持率较高，保守党主要获得男性和35至54岁选民支持。在省南部大温地区和温哥华岛仍然是执政新民主党的传统票仓，而省保守党支持者就倾向居住于省北部地区和菲沙河谷地区。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加拿大央行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五次不变，以应对全球局势持续不明朗带来的经济挑战。加拿大央行行长 Tiff McLean 麦克勒姆表示， 美国贸易政策和伊朗战事持续带来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令加拿大今年首季经济表现较预期疲弱。同时，中东冲突推高全球油价，令油价维持高于央行4月时的预测水平。加拿大4月通胀率升至 2.8%， 部分原因是全球能源价格上升。央行现时预计通胀未来几个月将会维持在约 3%， 之后才会逐步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马克纳姆指出，在通胀上升和经济放缓同时出现的情况下，央行难以兼顾两方面风险，因此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以平衡相关影响。央行预计经济增长将会回升，但是麦克纳姆警告，伊朗战事和美国贸易政策仍然为前景带来高度不确定性。麦克纳姆表示，包括5月份强劲的就业数据在内，近日经济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有望在第二季回升。他指出，就业市场虽然波动，但是整体而言今年以来就业表现大致持平。他表示，加拿大央行将会继续关注与中东冲突引发的石油冲击相关的短期通胀上升，但是重申将会采取行动防止物价压力长期居高不下。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素理市前市长德麦克林呼吁立即对素理市警察局长 Lon Lipinski 被解雇，以及随后两名素理市警务委员会成员辞职的事件展开独立的调查。张若良报道。
3: 前素理市长和准备在今届挑战市长一职的德麦克林表示，他呼吁立即对素理市前警察局长 Norm Lipinski 被解雇，以及随后两名素理警务委员会成员辞职的事件展开独立调查。Lipinski 在6月1日突然被指示离职，一日之后委员会才证实消息，但未说明原因。麦克林在今年秋天将再次竞逐市长一职，他在星期三发布一份声明说，如果违反法律，那么何人违反法律或者是他们担任什么职务是无关重要，必须提出指控。这个城市里面没有人可以凌驾于警务法之上，无论是委员会成员、市议员或者市长。市民需要知道保护他们警务工作的规例制度仍然有效，而调查必须由独立于警务机构主导，不能交给皇家骑警负责，因为新任的素理警务委员会主席就是素理市议员 Rob Stutt， 他曾经是皇家骑警成员。他批评事件的核心人物花了四年时间争取让皇家骑警留在素理市服务，所以不能让同一支队伍去调查本身支持骑警的人，应该由于调查结果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调查员来负责。这个意味着要成立一个独立于市府之外的大型警务机构调查，不能受到素理市任何政治势力约束。另外，警察局长被解雇后，委员会主席 CMBRM 原住民部族酋长 Harley Chappell 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声明说，委员会行为违反了 BC 省警务法。他说 Lipinski 是在他没有出席议会时候被下令离职。另外 Chappell 说，当政治压力导致违反警务法时候，不能只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应该要报警。委员会独立董事 James Carwala 在几日后亦都辞职，据报道他是唯一一个在投票中反对解雇警察局长 Lipinski 的董事局成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他可能会在美加密协定到期的时候选择退出。张逸良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可能会在美墨加协定到期续约时候选择退出。特朗普在星期三早上说，他并不打算续约，他原本促成这项协议主要原因是旧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是他见过最糟糕的贸易协定，是自己让到该协议变得更加美好，但他有权终止这个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来讲是一场灾难，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定。之前的美墨加协定在2020年特朗普用来取代旧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安排，更新了汽车、农业、数码贸易、劳工标准和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美墨加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北美大部分商品豁免关税、汽车原产地规则要提高北美零件的含量、劳工保护，包括汽车工人的工资要求、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不存在的数码贸易规则，和一项六年的审查条款，意味着三国的元首必须决定是否续签或重新谈判该项协定。特朗普又说，美国的情况好得多，美国不需要加拿大拥有的任何东西，也都不需要墨西哥拥有的任何东西，但是对方就需要美国拥有的一切。他们必须对美国更好，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存在贸易逆差，美国是应该要和他们保持贸易顺差。美国不需要他们的汽车，不需要他们的木材，也都不需要他们的能源，美国什么都不需要。 现时他们正在与对方沟通，看看能否有所进展。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前经已多次强调，该国协议对经济稳定及供应链是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汽车、农业和能源领域。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每日的商品和贸易服务额超过30亿元。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七成半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七成六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六成四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0余万的柏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 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 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又起》，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型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的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的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这个大新闻打破全家的平衡，两代人因为这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岸时间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的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而伊朗方面就表示，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烈的回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8: 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部队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即是本港时间今日清晨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同美军在海上冲突。伊朗官方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军舰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的一处雷达遭到袭击。美军星期二空袭伊朗，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方已经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指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然需要正式签署。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其后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针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向记者表示，美军将在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动都将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雅尼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的协议，特朗普应该停止威胁伊朗。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的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在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9: 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牧师说，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说，在一条街道上，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敖美说话，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局说，星期二晚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大部分发生在贝尔法斯特地区。报道说，北爱其他地区亦有骚乱发生。连串暴力事件在一宗袭击案发生之后相继出现。贝尔法斯特在星期一晚发生持刀袭击案，疑犯是一名30岁苏丹男子，他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眼睛、面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袭击发生之后，几名途人上前制服施袭者，将他按在地下，其后警员赶到支援。警方说，疑犯在2023年2月从巴黎飞往都柏林，然后经爱尔兰边境进入北爱尔兰。他申请庇护，获准在英国居留至到2028年。国家安全资料库和北爱警察局的系统中都没有疑犯的记录。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0: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5: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0: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6月10日星期三，有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属于这个地球的人，因为他好像生活在外太空，他的认知和思维方式都不是我们地球人的标准，他可以天马行空，日头都可以发白日梦，他说的话大家都不相信，因为这些只是他个人的臆测和愿望。好像上星期三他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以在上个周末就达成了。现在这个周末已经就来来临，美国和伊朗的相关人员连间接交换意见的机会都没有，又何来达成协议的机会呢？又有甚者，过去两天伊朗和以色列又打起上来了，互相发射飞弹攻击对方的城市，停火协议形同虚设。上星期五特朗普又再次说美国已经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伊朗大概还剩下两成的导弹，这些数量远不及美国刚开始发动攻击时候的规模，伊朗别无选择，只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然而伊朗马上又打脸特朗普，伊朗革命卫队第二天就对在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了导弹攻击。特朗普的梦话还未讲完，他接受 NBC 访问的时候又很乐观地说，如果成功和伊朗缔结协议，美方将协助销毁伊朗的核材料，假如谈判破裂，美国就会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直至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缴该批高浓缩铀为止。特朗普自我陶醉地说协议达成在望，他要求伊朗在放弃核计划方面作出更多的让步，除了原有规定伊朗不得研发核武器之外，特朗普坚持将禁止购买、采购和获取核武器等字眼明文写入协议，以防止伊朗绕过限制。讲对外界关注的美国制裁伊朗问题的时候，特朗普摆出强硬态度，表明任何和伊朗达成的协议 都不会附带即时解冻伊朗资产的条件，这个是之后的事。如果伊朗表现良好，做得不错，美国才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听完特朗普的夸夸其谈，好像美国如今已经打赢了这场仗，伊朗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本事，只是等待几时向美国投降。然而事实却是并非如此。就讲伊朗被美国冻结资产的这个问题，特朗普说现阶段不会讨论这个问题，要伊朗愿意签署和平协议之后才谈。但是伊朗的看法是恰恰相反，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上星期五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美伊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伊朗是将解冻伊朗资产描述为美国要建立信任的指标。雷扎伊说，如果特朗普想同伊朗达成协议，这240亿美元是对伊朗希望同特朗普建立信任的一次考验，也是美国必须通过的考试。只有通过考试，道路才能够打开。伊朗认为这些是伊朗自己的钱，不是美国的钱。美伊双方对于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解冻规模和时间，如今是存在极大的分歧，这是阻碍谈判进展的一个关键原因。伊朗半官方通讯社说，伊朗谈判团队坚持一旦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美国就应该立即解冻首批120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稍后再解冻第二批的120亿美元。但美方就坚持只有在最终协议达成并且采取具体措施落实协议之后才会解冻资金。特朗普政府是将这笔240亿美元被冻结伊朗资产视作为同伊朗谈判的重要筹码。讲到核浓缩有一个问题，特朗普形容的同伊朗实际答应的同样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美国坚持要伊朗向美国全部缴出他们拥有的所有浓缩油，但伊朗只是同意在一个时期内不会发展核武，他们拥有多余的浓缩油绝对是不会交给美国，最多只会交给俄罗斯或者中国去保管。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的讲法和伊朗正在采取的行动同样都是南辕北辙。特朗普说将来开放之后的霍尔木兹海峡和美伊战争之前的情况是一样的，商船可以自由通行，不需要缴交任何的费用。但伊朗副总统兼环境处处长安萨里在刚过去的星期日就宣布了，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的制定工作，相关初步方案近日就会完成。这个条例的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只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部分收费依据将同船只通过造成的环境影响和对海岸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只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的领域。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和主权管辖范围，这两个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和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的费用。总的来说，未来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要付钱，只是什么的名目和收多少钱呢，这个呢将会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综上所述，美国和伊朗的要求是有极大分歧的，即使未来能够达成协议，双方都要作出很多的妥协，以及要颇长时间才可以将协议内容落实。有一样事情是可以肯定的，未来协议的内容并非好像特朗普形容美国可以予取予攜，伊朗只是完全听命于美国的摆布。我反而觉得特朗普为了早日离场抽身而出，美国可能要对伊朗作出更大的让步，因为11月美国中期选举迫在眉睫，特朗普可以操控的时间越来越少， 美国媒体刊发的最新民调显示，受伊朗战争和物价压力的影响，特朗普的净支持率近日创下了民调追踪以来的历史新低。民调机构如观民调的数据显示，特朗普目前支持率已经跌至 35%， 但是不支持率则上升到 60%， 净支持率是-25%，是这个民调机构自2009年追踪美国总统施政表现以来的最低数据，亦都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历史新低。特朗普虽然表面上说不相信民调，然而他可以说不 care 啫，他的共和党党友就不是这样想了。特朗普始终会向现实低头，争取尽快从伊朗战争抽身而出，这是特朗普目前的当务之急。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1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哥，
16: 练成诀。
17: 节目主持梁烟成，
18: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就等个世界大事啦。咁啊，啱啱过咗6月4日冇几耐咧，发觉咧美国啊呢个国务卿卢比奥咧又会发表声明啊，又谴责中国咧对和平示威屠杀，用到屠杀呢个字啊。咁然后咧美国国会又话咧六四事件啦系要中国回答咗对和平嘅诉求，用子弹同暴力去啊对付咁。咁啊而即系而家回顾翻，已经过咗咁多年啦，我当时都系好愤激啊六四嘅时期，我甚至当时示威嘅时期咧，我当时系商台嘅代表，我喺職場訪問嗰啲嘅民主派領袖啊，又俾佢拉埋上台咧。誒，當時係一齊指揮住啲群眾啊咁樣。咁但係後來咧，我多啲翻中國咧，我自己有一個嘅諗法。與其日日去鬧中國、侮辱中國，點解我哋盡我哋能力去幫中國改得更好咧？咁所以後來慢慢地改變咗我嘅諗法咧。我唔係日日去批評同鬧中國，反而我翻到中國咧，我希望第一，我努力重建中國文化。我做咗30年喺大學講學。第二呢，我嘗試幫助中國呢喺貧窮裏面呢盡我能力去讓嗰啲貧窮學生有讀書。我亦做咗30年喺農村呢幫助年年我哋喺溫哥華都籌款㗎，係幫嗰啲嘅學生呢讀書。咁另外一樣呢，我就係呢努力呢係做過帶一啲嘅高層嘅智庫，復旦大學嘅智庫，就係當時呢王沪寧手下嘅研究團隊嚟加拿大咧研究點樣可以反腐敗，例如通過呢個審計系統去對付腐敗咁等等。咁我覺得努力幫中國變得更好，係好過日日侮辱中國而實質冇幫中國做任何嘢。咁呢個就後來我改變之後，我慢慢研究我接觸嘅中國並唔係海外講得咁衰嘅。咁由我自己咧做咗咧，作為學者研究成個當時嘅89年風波即係海外叫六四事件啦，咁其實係點樣嘅咧？咁個真相如何？嗱，我查到好多唔同嘅消息嘅，咁其中咧一個係好重要嘅，就係一個叫 Vitaji 嘅斯里蘭加學者咧，佢亦係一個記者，咁咧佢就曾經寫一本幾百頁嘅書啊，400-500頁嘅書咧，去講到咧香港嘅暴動咧，其實係幕後有好多操縱。咁啊，當然本書西方就唔係好中意嘅。咁另外咧，佢咧就亦對2022年對呢個六四做咗個全面嘅資料搜集咧，咁 就叫做啊，即係嗰啲嘅係心理控制嘅戰士點樣呃我哋有關天安門事件咁。咁可以話指出天安門事件係一個假局嚟嘅，西方做嘅假局嚟嘅。咁究竟係咪真嘅咧？咁我查下各方嘅資料。咁原來咧嚇，好啲資料我其實喺西方傳媒裏面冇講嘅，我甚至咩維基啊嗰啲啊百科全書冇講。嗱，例如1988年，喺中國成立咗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就國家民主基金會。咁咧當時嘅中國歡迎佢嚟，中國好開放啊！佢唔知道其實呢啲啊後面係 CIA。嘅組織，而喺1980年嗰就1989年開始，即係學生嘅示威出現啦。咁咧，而 CIA 嘅工作人員就開始咧進行喺學生裏面嘅種種咧教導佢哋咩叫西方嘅民主啊，又幫佢揾人打英文啊，又咧就用 fax 啊，當時係新嘅傳真機啊，去傳佢消息俾世界，等世界咧煲大呢件事啊咁。咁咧原來，民主基金會後面有動作嘅，咁嗱呢個係證實係真㗎啦。咁另外咧有一個嘅專家叫 C.B. Redman， 咁咧佢就研究有一個嘅負責喺亞洲製造動盪嘅人物叫Colonial Harvey 啊，咁咧佢嘅工作就係咧 Destabilization Operation in China， 係美國五國大廈嘅一個行動，所以佢哋派到嚟咧，係幫助咧香喺嗰度嗰啲嘅中國嗰啲人，包括後來嘅香港嗰啲示威咧，即係點樣去行一個嘅去推翻政府嘅行動嘅。嗱，本來呢啲學生出嚟，佢即係因為胡耀邦死去紀念胡耀邦，又回翻一個開放啲嘅領導人，同埋咧佢希望反腐敗、反官倒，目的係想改好中國嘅。咁但系咧，慢慢地就轉咗咧，係西方將嘅倒轉都要推翻政府嚟轉向咧一個所謂建立西方式嘅民主咁。咁啊，佢哋之所以做咧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喺四月嗰陣時嗰啲學生示威咧反腐敗啊等等咧，拎住毛澤東像嚟講咧要建立民主，毛澤東咧講民主噶嘛，當時革命啊。咁但係西方唔高興啊，就要咧轉咗咧，唔好再講毛澤東嗰啲，要轉到西方式嘅民主咁。咁當時咧，美國就即刻換咗個大使叫 James Neely， 咁佢係 CIA 嘅人員嚟嘅。咁所以咧，佢後來咧用秘密方法將好多咧係事件發生之後咧，將一啲係反政府嘅領袖就將佢偷運出境咁。咁然後咧嚇，當時亦佢哋又去教啲學生咧喺對住電視鏡頭用 democracy 呢個字咁。咁咧就吸引咧西方嘅注意，形成一個西方嘅重大新聞。咁而且建議用民主女神像嚇，咁咧嚟到形成咗將一個反腐敗、反官倒，希望中國變好嘅情況咧，轉做一個要推翻政府而係要建立西方式民主嘅一個運動。咁咧喺5月28日嗱，你注意啦，顏色革命嘅專家邊個發明顏色革命？大家知唔知啊？嗰個叫 Jean Shaw。是他寫顏色革命，就是怎樣可以通過各種和平的方式去煽動群眾，是怎樣去煽動青年人是很不滿然後就去反政府。這個這樣的人物在5月28日飛來北京，6月4日6月3日開始就有大衝突，距離直情就是指揮這個的行動。那你是他在他自己的刊物的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的刊物裏面咧，係講明佢自己嚟咗，仲寫篇文章叫《Long Violent Struggle in China》an eyewitness account 咁佢自己就係話咧，嘗試用佢嗰套唔使拎槍就可以推翻政府嘅方式，就是、叫顏色革命方式。第一個實驗就喺香港北京，就喺中國北京嚟舉行啦。咁咧呢件我哋睇見，後來香港咧都係同一套嘢嚇。咁我哋經過香港暴動就先。睇翻轉頭先知道當時嘅六四事件咧係點樣組織同香港咁相似，你先知道幕後係有咁多複雜嘅，係我哋唔明嘅。特別後生嗰陣時都好憤激嘅，但係後來先知咧係一個更複雜嘅國際勢力喺度喺後面參與。咁咧其實咧當時亦有一個學生咧喺6月1號《北京日報》發表一篇嘅文章，佢就話咧，佢話天安門廣場我為你哭泣。不過咧，佢都係一個外地嚟嘅支持學運嘅分子，但係嚟到咧，佢係一個大學生啦，咁就住喺天安門冷靜嘅觀察咧，發覺咧其實我哋被騙咁我哋即係要求懲治官倒、剷除腐敗，政府都注意到啦。咁點解你仲唔見好就收咧？等政府改進咧，而係要堅持落去推翻政府咧咁？ 咁但因为佢咁讲咧，就俾啲学生咧就要咧去烧《北京日报》喺《北京日报》嘅门前啦。咁而咧当时有一个纪录片出咧，就系访问柴玲。柴玲接受访问嗰阵时候喊，咁佢就话咧，佢希望咧系能够逼到政府啊，即系佢唔肯退出天安门，就系、是、因为想逼到政府能够血洗天安门。佢讲嗰句话就系、是、只有广场流血啊，血流成河啊，全中国人民咧先能够真正擦亮眼睛吓，咁先能改变中国咁。咁但系问咁样，你会唔会都预备牺牲？咁我就唔同啦，我要求生噶，我要保存火种啊。咁跟住佢走咗去美国啦。嗱，咁咧呢件事咧，即系似乎慢慢地啲年青人被转咗系一个另一个方向。咁跟住咧就冲突发生啦。咁我哋留意到咧，当时咧吓系啊喺一大批嘅车啊军车啊。装甲车其实被烧嘅，咁咧而根据当时嘅一啲相片，而家都有嘅，就系咧，亦嗰啲人咧，嗰啲系部门咧，日头系即系六月三号日头，嗰啲车咧，军车咧系去到咧就被咧吓，即系啲人截停咧，咁就开始咧就攞咗啲枪弹啊，影住噶，佢攞枪举啲枪等等，就。所以后来会引起开枪的冲突呢，我相信就是因为有军人拿枪帮这个在西单来的部队来到时他向那些军人开枪，军人才要打返枪，因为应该军人是不被开枪的。因为根据呢当时的资料呢也记录到呢就是当时那些军队经过呢在六部口那些人呢都叫军队，你咪射我哋军队打开子弹夹啊！我哋冇子弹嘅，诶，嗰阵时军队系唔俾开枪，但系咧佢哋就截停啲军队就打杀啊，又想影到军队被打到系满面流血等等。咁会唔会佢哋抢咗枪之后就喺另一边嗱啲影晒相嘅抢枪嚟烧嗰啲嘅装甲车，都会引起另一边嘅开枪就形成六四事件嗱呢等等系呢啲消息系冇报道嘅。咁然之后咧，即系喺天安门，其实吓、当时嘅刘晓波，仲有咧系当时嘅

0: 155人。至于话死成万人嗰个讲法咧，系英国嘅大使讲出嚟，呢个系根据呢个资料嘅公布啊，即系解密资料先知道，就英国大使作出嚟嘅。到今日仲话死成万人或者几千人，其实系假消息。嗱，咁呢啲就我所掌握到嘅其他嘅资料啦。啊，信唔信咧？你自己决定啦。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第一，政府早前公布咗公务员嘅薪酬趋势净指标，咁啊，高中低层嘅加幅咧系相距可谓显著，就被批评为肥上瘦下。我当时已经系预感到咧，政府应该就唔会跟到足，而系咧有更多嘅考量。其实每年嘅公务员加薪咧，难免都引起争论。所以早前呢就建立一个叫薪酬趋势嘅净指标，是由系社会上不同行业嘅研达啦，去调查呢社会上一啲嘅特别系大型机构、中型机构嗰啲加薪嘅指标，而作出呢一个客观嘅标准，作为政府仲要参考。但系点解我觉得今次嚟讲呢政府一定唔会跟足呢？因为呢嗱，嗰啲嘅指标其实是根据六个重要元素呢去考量。但是我觉得政府今年要考量呢就只得两个元素，或者是叫两个半元素。第一个元素呢就讲到呢民众的观感了。民众观感好像很抽象，但是近一年来社会上有太多事件令到市民对公务员的印象呢是从极差去到好差，所以这个观感呢你不能呢是完全忽略。第二个因素呢就讲到公务员的士气啦，咁已经呢有几年冇加人工啦，难免呢公务员来讲是有点而呢是不公平。咁你讲啦，政府财政有所改善啦，而社会上嗰个薪酬趋势呢亦有个正指标，所以是能够为公务员加薪亦都是顺理成章。或者调个角度来讲，你冇任何借口又再次是动身。但是在两者之间其实就存了一个极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呢政府采取一个中间落墨的情况。神话一加薪全部加 2% 呢，那这个应该呢是较少争论。不满嘅当然有啦，咁你有你嘈啦，咁啊，照常咧，社会上仍然保持住一种稳定状态咧，亦系咧系政府所期望嘅情况。刚才讲到点话两个半因素，另外半个咩咧？嗱，呢半个应该属于咧中央嘅观感啦。事实上，连香港一般小市民都觉得香港公务员咧过去一年有几件大事，嗰、那个表现。是完全是强差人意，甚至带一个相当负面影响。咁啊，包括咗啲公共政策嘅推行啦、安全带之乱啦、樽装水之乱啦，当然最重灾区就係宏福院。宏福院除咗系中央关心啦，本地嘅市民都相当关注。但你嚟睇见特别喺听证会上好多官员嘅表现，更加大家是将一个其实非常之恶劣的印象，咁就抱残守缺啦、马虎了事啦、互相卸责，呢啲咧都是一个所谓队伍当中非常之拙劣嘅表现。你发觉你谂到嘅四字词语套落去咧都啱用。当然你可以解释话咧，嗱呢啲只系小撮人有咁情况咧，唔应该因为小撮公务员嘅表现。而影响到整个公务员的形象噶，不过咁讲，宏福院点解个影响力咁深远呢？因为当中系涉及咗好多个部门。如果你单一话屋宇署做得唔好，咁啊大家咁啊针对嗰个部门啦，但系发觉涉及多个部门都犯咗同一嘅诟病，难以解其说啦。嗱，因此咧，宏福院事件我谂就促成今次公务员加薪是其实是有点而呢是压低了的。这个入局到呢这个公众的民意。

0: 从呢个角度嚟讲，公务员你再加埋几个系统啦，医疗系统啦，教育系统啦，社福界等等咧，其实好多资助机构咧都系追随公务员去加薪，简单嚟讲，都系咧公帑出粮嘅。嗱，咁呢班人加埋咧，为数不少喎。从正面嚟讲咧，嗱呢班咁嘅稳定收入又不愁被炒鱿鱼嘅一啲嘅公务员或系资助机构员工，本身有其专业，有佢个市场价值，但系最重要咧喺个系统当中系受保护嘅，所以佢哋嗰个系成为咗香港好重要嘅消费嘅中流砥柱。特别呢啲嘅群体当中咧，比较上系较少。是热衷于北上消费的。所以它成为了本地一个很重要的消费支柱。因此公务员加薪呢对稳定香港的消费市场呢是都有一个稳定作用。无论点呢，即是我们又不是公务员啊，看人家加人工啊，我们没份啊。我都不是眼红的。但是最重要呢，令到市民的气顺一点。所以加 2% 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中间落墨，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当你唔可以做到面面俱圆呢，就但求呢唔好某方面呢出现更多嘅棱角，预言足矣啦。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终于2026年嘅世界杯足球赛正式开锣啦。咁听日呢即係6月11号到下个月7月嘅19号进行比赛。由于今次是由加美墨三国联合主办，所以有三个开幕礼。首先听日就是墨西哥举行开幕礼和足球赛。星期五就是加拿大和美国。在加拿大多伦多运动场馆，当地的时间1:30，即是我们温哥华的时间早上10:30举行。Michael Bublé 和 Alanis Morissette 就是表演嘉宾。加拿大第一场比赛就在当日我们的时间12:00开始，加拿大国家足球队是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简称就是波克国家队。在加拿大看比赛，球票最便宜是90元，一般是220元起去到3000元，3000元就是开幕礼那场比赛了。但是最贵就是7月19号的总决赛，在美国新泽西 MetLife 的体育馆举行。这个场馆可以容纳82000个观众，最贵的飞是115000元一张。有消息说我们这里球赛的飞还未卖完，未来几日有可能会大减价的。上个礼拜六运输联网就开始推出限量版的 Compass 足球迷你锁匙扣，早上9:00开卖，但据说前一个晚上已经有人排队轮候，每个人只可以买两个，运输联网一共是出售10000个的。皇家铸币厂早前就已经出售2026年世界杯纪念币，面值1元，买25个就要59.95元，分有颜色和没有颜色的两种，有颜色的发行是200万个，没有颜色的100万个。纪念币上面除了有 FIFA 即是国际足协的徽章之外，亦都刻上了加拿大两个主办城市的名字，多伦多和温哥华。钱币上面有一个足球和中间红白橙色，还有一片枫叶镭射刻印。举行这类的国际城市主办国家必定都有个吉祥物的。我们加拿大就是 Maple the Moose， 一只叫 Maple 即是枫叶的微鹿，它穿着就是一件红色的球衣，象征就是有创造力、有韌力和不认错的个性。美国的吉祥物是 Clutch the Eagle， 一只叫 Clutch 的白头鹰，它穿的是蓝色球衣。墨西哥就是 Sayo the Dragon， 一只美洲豹，它是穿绿色球衣的。在这么多的体育运动中，冰上曲棍球是加拿大的国技，每逢冰球季节开锣，球迷都是紧追不放。但是近年加拿大球队的表现一直都是麻麻，上一次赢得史丹利杯已经是1993年了。本地可的 Canadians 队是击败美国洛杉矶的 Kings 队。 80年代到90年代就是加拿大冰球的巅峰期，冰球明星 Wayne Gretzky 的名字是家传户晓的。亚省爱文顿的 Oilers 队五次夺得史丹利杯，记得那段时间进入季后赛人人都是讲冰球比赛的。到决赛当日，整个爱文顿市就一下子静了下来，全城的人似乎只是做一件事，就是看冰球比赛了。年轻人更加是向往打冰球。不过今天是有改变的。去年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有一半受访的年轻人，即是18岁以下的，都喜欢踢足球。其次就是游泳和打篮球了。只是有两成二的人说打冰球。冰球就是全国年轻人最受欢迎的运动中排第八名。原因很简单，都是跟经济有关。父母给小孩子打足球，买球衣、买波鞋等，平均一年是450元，游泳是290元，打篮球是多一点，515元。打冰球就贵得多了，平均一年要3000多元。这个调查在全国访问了6000多个家长和差不多4000个年轻人。打冰球除了要全副武装之外，又要订冰球场。冰球场不是那么多，收费也不便宜。很多时打冰球赛要出外，又要频密集训，不似得踢足球、游泳或者是打篮球来得轻松，负担力都是较轻。事实上，举办一次大型的国际赛事是非常不容易的。主办国家要搞气氛，吹高入场的门票。运动场地必须要根据国际足协严格的标准，铺临时草皮无可避免。提早封路和公共交通的安排，方便观众入场。足球比赛期间正值夏季，高温影响球员的表现之外，亦都要小心观众在露天会中暑。多伦多后日第一场比赛在下午3点，预测到时的温度会达到摄氏30度的。主办当局就设置了喷泉、降温站、大风扇和帐篷。所以早前足协说禁止观众带任何的水樽入场，都引发了球迷、主办城市和环保团体的强烈抗议。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足协是急转弯，放宽了规定，说可以带一樽未开封的用完即弃的水入场。但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好似保温壶、运动水壶、硬壳水樽，你都是禁止的。铝罐装的饮品、纸杯亦都不可以带入场。足协的解释就是防止装满水的啲水樽被人用来掟向场内造成损害。足协已经有官方规定可以和不可以带入场的清单，例如可以带轻便的雨衣，但是不可以带遮。短遮即是缩骨遮都不可以，背囊是非透明的大手提袋亦都不可以，手提袋有尺寸的限制，所有香烟、电子烟、加热烟、打火机、火柴全部是禁止，更加是不准带外来的食品和饮料入场的。所以你如果是买了飞入场去看比赛，就要先查清楚和提早通过安检了。美国知名的运动杂志 Sports Illustrated 将今次举行比赛的16个城市做了个排行榜，他们用的标准包括是交通、可步行性、场馆、天气等等。温哥华就排在榜首，西雅图第二，多伦多第三。温哥华比其他城市优胜是在于它有架空列车，我们的加拿大线是连接机场和市中心。比赛的场地必须体育馆附近有酒吧、餐馆，球迷步行就可以到达了。当然温哥华天气宜人，目前加币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不算高，对球迷来讲可以省点钱。16个城市排在榜尾的是三藩市，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运动场馆距离市中心很远。世界杯加拿大国家队应该是无缘问鼎冠军的。我们的足球明星就是 Alphonso Davies， 他是队长，打后卫，今年25岁，早前他比赛受伤，所以 仲未知道咧，佢今次系咪可以出赛噶？今次咧就系加拿大第三次入围世界杯，咁国家队咧仲可以喺主场出赛，系非常难得，值得我哋为佢哋打气噶。咁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杰之。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在美洲，好像我们加拿大，又或者是南面的美国、墨西哥，甚至乎落到南美那边，都是蜂鸟比较常出没的地区来的。蜂鸟是羽燕目蜂鸟科动物的统称，是世界上已知体型最小的鸟类来的，体重最轻的只有2 gram。它们能够以很快的速度去到拍打它们的翅膀，从而做到悬浮在半空中的效果。而蜂鸟这个名称呢，正正就是因为它们拍打翅膀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嗡嗡声而来的。除此之外呢，蜂鸟更加是唯一一种可以向后飞行的鸟类来的。有阵时呢，蜂鸟会不觉意飞了进去住宅的车房里面，而当它们遇到危险、遇到威胁，又或者被困住的时候呢，它们的本能反应是会向上飞的。所以如果蜂鸟入了室内的话，最好就是尽快捉回它们，放它们在室外还它自由。否则的话呢，他们就有机会因为体力耗尽而在短时间之内死亡的了。最短的甚至可能只有1个小时而已。

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2026年嘅6月10号星期三下昼3:16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啊，就 regular 嘅拍档就系 Lawrence 啊，胡依君嘅 Lawrence 你好，
5: 你好啊，大家好。
4: 今日真系靓啊，天气。
5: 我今日哇，即系好似你话斋，而家系啲夏天咁啦，就嚟。
4: 嚟咯，礼拜日28度啊。
5: 啊 ，OK 先。但今晚9度啊，你话？
4: 今晚跌到9度。
5: 哇，咁真系。不过系啊，一冇太阳咧，已经好凉。
4: 系啊，
5: 系 啊。你寻晚咁落下雨啊，觉得即系会秋天咁。
4: 秋天咁。
5: 系啊，而家即系似翻啲样啊。
4: 系啦，冇错啦。而家呢两晚咧，仲要冚被，冻到要冚被啊，瞓觉。
5: 系啊，即系前一排又要开冷气。
4: 系啦，前排开冷气。
5: 不过嗱咁讲，人哋话即系未食五月粽就寒衣不敢收冻啊嘛，系嘛？
4: 系啦，系啦。
5: 咁啊，几时啊？下个礼拜五就系端午节吓。
4: 19号嘛。
5: 系。端午节系嘛？
4: 系
5: 啦，咁我谂过咗端午节，好可能咧个天气就会稳定翻。
4: 因为而家都仲系农历四月尾啊嘛。
5: 系啊系啊，即系会稳定翻啦。
4: 系啦，咁啊，等五月总过后啦，你啲褛啊、大毛衫啊嗰啲，全部可以收埋噶啦。
5: 不过温哥华都好难讲，你都唔好收晒，我分分钟有时耐唔中有一日，哇，癫起嚟真系冻得好紧要噶。
4: 啊，你讲得啱，因为咧，环境部话我哋嘅内陆咧，有几个地方咧 ，Okanagan 嗰边咧，六月飞霜。
5: 系啊。前几日都话落薄，我唔知听边个朋友讲话喺度，唔知边个区吓，会有落薄嘅情形出现。前几日咁讲，哇，华海都几咩咁样吓。
4: 我哋呢度落薄啊，Manitoba 啊，就同埋呢个沙省咧西南部，我哋沙省嘅东南部，Manitoba 嘅西南部系有呢一个龙卷风啊。
5: 嗯，呢样嘢真系，而家啲天气有阵时啊冇办法吓，即系都变得好紧要吓。咁啊，所以样嘢嚟讲，大家都即系随时唔好真系将啲冬天衫收埋晒佢啊，系嘛？但以前咧，我听嗰啲人讲话，夏天到咧，啲穷苦人家将啲棉拖攞去当咗佢啊嘛。
4: 系啊，冬天就熟翻嚟，
5: 冬天熟翻翻嚟。佢有一个好嘅嗱，第一你攞到啲钱喺手。第二咧，你啊分分钟喺嗰度唔会生虫啊嘛，咁讲，咁
4: 啊，佢哋帮你保住啊。
5: 系啊，唔知真定假。不过我谂呢样嘢真系喺近时，即系喺我哋农村嘅地方吓，生活艰苦咧，有阵时真系呢啲嘢，真系你分分钟都要做噶吓。
4: 你真系讲得冇错，以前原来睇啲粤语长片咧，好旧嗰时，张活友啊、黄万里嗰啲穷到，喂，不如将屋企嗰条棉被攞去搵二叔公咧，又真系得噶。
5: 我梗系啦，咁你夏天唔使噶嘛，咁啊攞住几蚊吓生活先啦，咁啊唔知你点啊，希望你搵翻啲钱去赎翻嚟啦。如果唔系都几惨啊！
4: 哎呀，真系好惨嘅吓。好啦，琴日咧有个听众咧就大家讲开咧，因为一啲去旅行嘅时候要防盗啊，诸如此类，其中讲到个防盗袋啊。咁啊，你知啦 ，Lawrence 已经讲咗话，而家有啲防盗嘅袋咧系特别设计噶嘛。咁啊，拉链多到自己都唔记得咗喺边度拉，咁啊变咗咧贼佬要落手嘅话咧都唔系咁容易，同埋佢哋系抗一种叫做刀片戒嗰个压力啊。
5: 系。即系我谂，即系好多时佢可以戒断你条带或者戒断个底系嘛，咁但我谂佢啲物料咧，即系有啲即系咁嘅防戒嘅功能啦，咁啊变咗即系可以安全。
4: 除非佢立走你，
5: 难啲，咁啊难啲。
4: 你孭住个身就梗系唔得啦。
5: 系啦，你孭住喺身咧，唔好吊吊揈啦，
4: 系咪？不过但系咧，而家嗰啲防盗袋咧就多咗另外一啲嘅 function。咁啊呢位听众咧，佢就话俾我哋听咧。 佢话佢买咗个袋咧，大概三年前买。咁佢话呢个袋咧，总共有四个 tag 嘅。嗱，四个 tag 咧就唔系琴日有位阿邓强庆讲，喂，嗰个 tag 系代表咗咧，系嗰个铺头里边有一个嘅保护 tag，
5: 惊俾人偷，
4: 惊俾人偷，嗰个系另外一样嘢。
5: 冇错冇错。
4: 我讲紧呢个嘅保护袋咧，系话俾佢听，佢呢个袋里边有四个功能嘅。其中头先你讲个防割啦、防戒啦，亦都系防剪啦。第另外一个功能咧。佢话系叫做anti-theft， 就系 data theft。嗱，即系话咧，如果你个银包里边有银行卡，你有信用卡，咁你个信用卡有个磁带喺后边嘅。咁因为而家出边咧有好多一啲嘅科技咧，系可以用个 scanner，radio scanner， 行过你身边。如果你身边系有一啲冇保障过嘅一啲信用卡啲资料咧，佢嗰一 scan 咗咧，你嗰啲资料落咗佢度噶啦。
5: 系。即係有陣時呢樣嘢係即係而家世風日下嚇，即係去旅行都要即係整呢樣整嗰樣，即係有陣時都冇辦法嚇。你唔做咩咁啊？有陣時你受到損害嘅機會會大啲，
4: 冇錯
5: 係嘛？咁啊做咗啦。呢啲嘢唔係好貴啫，我記得呢啲咁嘅手袋，
4: 唔係好貴
5: 啫。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有去歐洲旅行嚇，歐洲尤其是美洲都有，但係歐洲咧呢個真係十分猖狂噶。咁所以呢啲咁嘅袋咧，即系买一个咧，真系完全系，我觉得咧
4: 吓，即系安心啲咯，
5: 值回票价，安心啲，
4: 系啦。
5: 嗱，你讲翻旅行啦，咁啊搭飞机啊在所不免啦，系嘛啊呢、這个呢今日咧睇到一段新闻，佢话搭飞机咧吓嗱，我哋成日搭飞机啦，出门系咪？咁原来咧佢话喺我哋加拿大航空公司啊，即系 Air Canada 最近发现咗有一个咧假机师，假机师。咁咧有報道話咧，佢做咗假機師咧，有人話佢17年，有人話27年啦，兩個報道，唔知邊個啱。不過唔點講都好啦，佢喺加拿大航空裏面咧做咗假機師，飛行咗900多次。咁咧就係佢咁嗱咁講，佢咧係有一個飛行嘅執照嘅，但係佢就冇一個民航機師嘅執照。嗱呢樣嘢好重要嚇，你識飛飛機啫係嘛？你未必識飛一個有幾百人嘅民航機噶嘛？咁、那、啊、個，嗰個管制啊，同埋嗰啲嘢樣都嚴謹好多噶嘛。我唔知呢位人士咧係冇去攞定話攞唔到啦嚇，但係居然咧可以喺做咗成我17年又好，27年又好啦，好長嘅時間喺 Air Canada 裏面。我同你都好可能搭过佢揸嘅飞机吓，嗱咁讲弊啦，好彩真系好彩吓，你谂下咁多年来冇事故发生，咁佢退休噶咯，退咗休之后咧，先至俾人发觉，哦，原来呢位阿生，你唔系真系嘅机师嚟噶，都几得人惊喎，系嘛？
4: 睇嗰个报道啦吓，睇个报道咧就系话。佢如果你頭先講嘅話，佢而家飛咗27年嘅話咧，有總共有900班嘅航班咧，佢飛過嘅，係、包括國內同國際嘅。
5: 係啊，
4: 咁你諗下，每一班嘅機，我最少都平均有200-300人嘅。
5: 係啊，
4: 900班你同我乘一乘嗰200-300人嘅嗰條命。
5: 唔係而家阿彌陀佛啊，佢冇事係咪？阿彌陀佛還得神樂，還得神樂。不過呢樣嘢真係有時都好得意啊！可以突然出咧，嗱，點解我哋耐唔中有啲咁嘅假醫生啊、假護士啊、假教師啊呢啲咁嘅情形出現？就真係好多時咧，我哋對呢啲咁嘅審查嘅工作咧，唔係做得好嚴謹嘅。我而家自己都記得咧，即係近時自己做嘢嗰陣時咧，譬如有人嚟申請打工，咁佢話我係會計師咁樣。咁我听咗就算噶啦，我从来咧就冇问佢攞啲咩执照啊、学历啊都出嚟睇嘅，除非自己带埋嚟咧，我都系咁依立下啫，就信咗佢噶啦。嗱，咁啊呢啲其实我谂下咧，都系真系有啲疏忽同大意。不过又系好彩啦，即系冇事发生，
4: 冇事冇干吓，
5: 冇事发生。但系你作为一个民航机嘅机师，哇！如果有咩事，真系好，正如你话斋。几多条人命啊？系咪？
4: 总言之，而家呢件事件咧系喺度发酵紧嘅，未完噶，未完，因为佢喺六月廿几号咧就会上庭噶啦。佢上庭嘅时候咧，众多证据出嚟，
5: 系啊，
4: 众多嘅呢啲控方仲会揾好多嘅啫。因为而家佢喺Toronto 嗰、那个appeal 嗰个嘅警局嗰边嗰个警长咧出咗嚟讲嘢噶啦。佢话呢一个咁嘅情形咧系好危险嘅，即系等于话一个家庭医生。佢系做家庭医生嗰个嘅职责，但系佢同你开埋脑嘅，咁你就系咪咁嘅情况？佢而家 exactly 咁嘅情况。
5: 我谂系，但系呢啲医生你都系死几个人啫，死完几个人你就会知噶啦。 但呢、這個好彩冇事啊，一有事啊，真係幾百人條命冇咗噶嘛。咁、我諗即係有關機構，即係譬如話加拿大航空咧，都要負上一個責任
4: 嚇、
5: 啊。即係你喂，你完全即係喺方面，即係好似你監管不力，同埋即係調查不力。
4: 嗯、
5: 以前咧好多年，唔係好多年前啊，十年八年前咧喺報章度我都睇過咧，喺有啲國家，例如巴基斯坦咧。嗰啲機師咧，用錢去買個牌翻嚟噶，
4: 係啊係啊，
5: 咁呢啲係離譜啦，係嘛？咁當時我就話：哇，有冇搞錯啊？
4: 我哋講過啦，
5: 係、哎、有冇搞錯啊？咁都得係嘛？攞個錢去買個牌翻嚟，走去揸飛機咁樣啊？點知我哋加拿大都可以噶？
4: 可能佢唔使攞錢㗎，因為點解咧？佢用假證件去呃啫嘛，
5: 係啊，
4: 假文憑假嘅一啲嘅證明。嗱、啊，其實佢喺佢講嘅時候咧，我一路諗緊，其實一路講緊呢個 case 嘅時候。究竟而家加拿大航空公司佢哋自己嗰个嘅系统里边啊，即系佢哋嗰个系统里边发生咗啲乜嘢嘢？点解佢唔会去睇呢啲嘅飞机师本身系咪真系有咁样样嘅牌照先俾佢去揸飞机咧？因为呢个系一个好严重嘅疏忽嚟嘅呢个。
5: 我谂好多时咧，第阵时或者啲飞机师都要将佢啲牌照挂喺入边，好似好似医生啊、牙医咁。我喺某某大学毕业噶，我喺边度毕业噶，我有牌噶咁。
4: 好似医生咁啊？
5: 系系冇错，你行去秒秒嗰度啊，你有牌咁我先坐，冇牌唔该落机。
4: 系唔系都唔知道？不过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咧，我哋有兴趣嘅朋友604-267-1320打我上嚟倾下。
6: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8: 嘿，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9: 栽花种树可以美化环境，陶冶性情，种瓜种菜就可以自给自足，带给你成功感。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园艺专家同大家讲下喺天气回暖又制水嘅情况下，点样护理花草树木。
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0: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0: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1: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吓。首先电话里边有啊刘太同刘太倾偈先。Hello， 刘太你好。
12: 系啦，你哋两位好。
4: 你好。
12: 咁我想讲主要嘢咧，就系今朝我听咗你同阿邱永恩，即系8:00几嗰阵时咧。
4: 系啊。
12: 讲关于夜总会同舞厅嘅，
5: 哦 ，OK， 咁哎呀，佢系专家嚟嘅，
12: 你咧就同诈骗冇乜关系，不过你我就支持你嘅讲法嘅，你就系话佢就话舞厅系 好啲、高级啲，系咪？
4: 系佢话系正经啲，
5: 唔系夜总会高级啲咩？
12: 正经啲、高级啲，即系正经啲。夜总会就冇咁高级，冇咁正经啦，系嘛？实际上唔系咯，因为舞厅咧，舞厅唔系高级啲嘅，系主要系即系以跳舞为主嘅。
4: 系
12: 咁，但系夜总会咧。实际上两样都不正经的了夜总会呢就你讲呢就很多人在谈生意这个 是我撑你的
4: 可以成立的、这个、
12: 你又去谈生意你有第一身经验啦是吧但是我
4: 我
12: 都是
4: 看电视剧的我看电视剧知道的、
5: 不是你是专家来的你专家来的
12: 戴头盔是不
5: 是戴了了他
12: 今朝唔
4: 係
12: 戴頭盔
4: 咁，今朝突然間唔記得咗戴咗。
5: 佢戴兩個今日而家。
12: 咁樣咧就嚇實際上係傾生意嘅，即係有啲唔淨止男士要去要去夜總會咯，
4: 係係
12: 女士即係唔係喺嗰度做嗰啲嘅，而係即係用一個即係用生意嗰個 partner 或者用傾生意嗰、那個嗰、那個像嚟講啦，都要去咯，
4: 係啊，
12: 即係譬如話你請你嘅人客去夜總會，係咁你係無論你係男士女士你都會請咯，咁所以因為嚇、即係嗰陣時咧有啲同學啊嗰啲朋友嗰啲，咁佢根本上讀即係讀書嗰陣時咁啊做學生會咁好正氣噶嘛，咁啲人話唉而家出嚟做嘢嚇、你要做 marketing 嘅嘢，咁你就自然咧即係佢就話而家咧就要去夜總會同人哋傾生意啦，即係咁咯，
4: 即係應酬咯。
12: 咁所以咧，我認同你嘅講法，即係。有时傾生意都要去咯，即系傾生意唔可以去 coffee shop 咯。
4: 多谢晒刘太，
12: 系冇人会睬你。
4: 多谢晒你，系即系多谢你送咗个头盔俾我。
5: 嗱，
12: 系啦，所以我系 support 你嘅讲法。咁同埋咧，有个大字嗰个咧，大字嗰个夜总会咧，
4: 系
12: 2025年咧就即系好似话同。即是国内的资本合资的
4: 是
12: 但是做了68日跟住呢就又停了啦即是那个差不多是全香港最出名的那间来的啦我想你都知道啦是吧
4: 大家明白
12: 是咯即是2025年尾又停了做了两个零月啫嘛。咁即是好多即是我唔好即是一个 top of the town 好多人都讲起
4: 啦。
12: 好啦咁我唔阻你嘅时间啦。
4: 多谢你多谢你刘太多谢你电话叮拜拜。
5: 嗱 ,OK, 刘太呢样嘢呢我真係唔可以答嘴因为我完全唔识。陈生呢就係专家咁我佢讲乜就係乜啦係咪我乜都信佢㗎啦。
4: 你如果听到我讲唔到声你知道我点解笑到出唔到声。
5: 唔係咁你笑到忍唔住口嘛你諗返你啲往事係咪咁
4: 往事只能回味啊。
5: 咁係囉咁你笑得几开心你睇。
4: 我代表你啊。
5: 我完全唔知呢样嘢係咪咁所以我完全唔可以答嘴。
4: OK, 多谢刘太先啊。咁朝早我係同阿荣呢唔知讲开啲乜嘢呢就牵涉到呢就係大舞厅。同埋呢個夜總會個分別，佢就將夜總會咧歸納咗兩大舞廳。
5: 哦，
4: 咁啊，即係
5: 咁我諗嗱，我照我嘅理解咧，舞廳真係跳舞嘅，夜總會好可能真係食下飯啊，傾下偈都有。
4: 夜總會咧，主要就係一個傾生意嘅地點。
5: 嗯，
4: 因為。好似頭先阿劉太講啊，嗰係一個應酬嘅地點，咁、
5: 嗯、
4: 只不過咧佢多咗一啲咧係陪坐嘅，呢、
5: 嗯、
4: 個係一個夜總會嘅性質，
5: 嗯、
4: 但係你去舞廳咧就唔會傾生意噶嘛。
5: 咁你又去蹦叉叉啊？
4: 你蹦叉叉噶嘛？
5: 嗱呢樣嘢咧，即係嗱講起舞廳啊我真係有陣時睇電視啊睇得多啦，
4: 我都係睇電視。
5: 咁後屘咧有一次咧翻去上海。慕名而去啦，百乐门大舞厅、
4: 啊，
5: 哇，真系即系，如果大家冇去过咧，应该去一下
4: 见识
5: 下，系见识下，真系嗰阵时，即系我谂100年前啦，即系而家2020、2030年代喺、嗯、上海嗰啲舞厅，
4: 系啊系啊系啊，
5: 嗰啲咁嘅排场啊，同埋嗰啲装潢咧，系、
4: 嗯、
5: 真系即系。 比电视里面都好得多。
4: 你都睇好多嘅电影都有睇到㗎。
5: 係啊。
4: 喺上海，尤其是呢个嘅解放前呢、
5: 嗯、
4: 上海係十里洋场㗎嘛。咁佢好多呢啲西方式嘅舞厅啊，佢哋、
5: 嗯、
4: 都有时叫夜总会㗎、
5: 啊。
4: 但係一般嚟讲呢係一啲歌厅或者係舞厅。咁、
5: 嗯、
4: 你嗰啲人一围嗰啲坐晒喺度，如果大家有睇过 Indiana Jones 嗰套电影，佢同阿乔宏叔嗰时拍嗰套片咪就係嗰类嗰啲囉。有个歌星喺上面，有队乐队喺后面。
5: 嗯
4: 有个大舞池，咁嗰啲人坐喺嗰啲台嗰啲咧，就有 partner 咪出去跳舞咯，系、嗯、嗰类嗰啲咯。
5: 你听你冇去过？
4: 我冇去过，我睇过。
5: 系、哦、
4: 啊，
5: 睇。OK， 好，我信你。
4: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点我拍档咧就系、是、Lawrence 胡以君嘅。嗱嗱声啦，听下叶女士嘅电话先。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4: 好，两位主持好，
5: 郑总
14: 好。诶，讲开你哋正话讲啲舞厅嗰啲咧，实在有少少分别噶，我觉得。根据我自己嘅啫，舞厅又多数咧冇好少女人女士们去嘅，专系为男士设嘅。
4: 嗯，
14: 因为想当年咧，我做工嗰时咧，廿岁到咧吓，六十年前啦，我好有机会咧，因为工作嘅关系咧，就要去嗰啲舞厅嘅，去突击检查嘅，睇佢有冇请到嗰啲 underage 嘅女仔啊。
4: 哦。
14: 四大嘅出名嘅舞厅我都去过，一去到咧就即刻着晒啲灯，即系开晒啲灯，同埋佢哋个休息室咧，入去佢哋个休息室咧、
4: 嗯，
14: 就去睇嗰啲身份证啊，嗰啲，睇下有冇啲 underage 嘅。咁、后嚟我哋个政府部门，我哋社会处就心尾唔做啦，因为想当年都几贪污嘅，即系嗰个时间啊，啲、我同 police joiners。你自己去做啦，我哋唔做啦，最多佢介绍俾我哋嘅啫，揾到嗰啲女仔，好多年前咯，
5: 咁、
14: 解。反而啲夜总会咧，就多数咧就有，即系女士们都有去啊，又有啲表演啊，好多咁样样啦。咁啊，仲有一个特色咧，就系、是、嗰啲舞厅嗰啲咧，咁啊去亲洗手间唔使俾钱。点解咧？因为佢请咗啲舞小姐，点会要佢哋去俾钱啫？反而啲人客先愿要俾啊嘛，男士啊，嗰啲嗰度就要啦，俾手巾啊，俾你乜嘢咁咁样样，有嘅分别系。咁我今日主要讲咧，就系我有个朋友咧托我咧打个电话俾，话俾帮主听同埋啲听众听咧，话佢最近都咧遇到应该似是系嗰啲。咩迷魂党啊？星期日你哋咪有讲话，即系第廿七街啊，定几多街嗰啲？我个朋友咧就喺依卅几街嘅，咁佢咧就喺度等巴士嘅，咁啊忽然间前面有架车咧，有三个人嘅就停咗车之后咧，就有两个女人咧就落车，咁啊向佢个方向咧就嚟到咧就问佢嘢，又问佢系咪一个卖嗰啲牙石嗰啲乜嘢，嗰啲草药。在哪度啊？你又知唔知道啊？又對住佢喺度，即係隻手喐來喐去咁樣，佢又冇鬼睬佢。佢又心一見個巴士嚟，佢即刻快啲跳上架車。
4: 嗯、
14: 但佢一上到架車咧，佢覺得佢自己都唔識得坐位，即係有少少迷迷糊糊咁樣落車都係咁樣，佢都唔知係咪中咗啲迷魂煙、有啲嘅嘢。
4: 佢哋嗰身上邊有啲味道出嚟咩？佢嗰兩個女人。
14: 是在一架私家车走出来的、
4: okay.
14: 就行前他们。咁他上了车呢，那个女人就都未走的，或者看看有没有其他猎物呢，是不是就背着他了，就不再望他了、有个呢就用隻眼拔住他这样。
4: 咁你
14: 等你落车嗰时，佢都唔系好识得个方向喎，咁得要
4: 佢。佢系咪翻到屋企先？佢系咪翻到屋企先？佢翻唔翻到屋企？你朋友？
14: 吓、你翻到
4: 系嘛？即系可能佢系清醒嘅，有清醒嘅状态，不过唔系十分之
14: 又有少少迷糊糊咁样样咧。有啲人咪话中咗啲迷魂烟或者乜嘢，会带去个银行嘅。我嗰阵时喺香港试过，有个朋友带个翻屋企啊，开咗个柜桶攞嘢啊。
4: OK OK，
14: 好旺啲事又好。 好奇怪啦，真系嗰、那个真系几廿年前咯。
4: 系系系 ，OK， 讲下即系最近发生嘅呢单嘢吓，咁啊真系多谢叶女士你嘅朋友，同志我哋啲听众朋友啦，
14: 人嚟问嘅或者揞住个口。
4: 好好好。
14: 所以有一对咧，我哋搭巴士最好嘅，
4: 系
14: 戴住个口。
4: 冇错冇错，多谢晒你叶女士吓，多谢你嘅资料分享，多谢晒先，我哋开广告吓，多谢晒你叶女士，拜拜。
5: 拜。
15: 一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16: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啊，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咁我唯有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啊。
1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另外有一位林先生嘅 ，Hello， 林生你好，林生，
19: 诶，你好啊，
5: 你好，
19: 我啱啱咧就喺门口收到封信，
4: 系系系，
19: 呢封信咧系由 Ontario 渥太华 Ontario 嗰度嚟嘅，咁样咧就佢话俾我知咧，佢话咧。我得到你的资料呢是有位旧的顾客叫做 Donald Lamb、是一个加拿大人的、他说呢在几年前呢他就已经死了、但他留下呢有成差不多成百万的美金在这里、这样如果你有兴趣，即系话你如果系咩咧，请你同我哋联络。
4: 哦，
19: 咁呢啲信咧，我已经收过两次噶啦。
4: 哦，系嘛？哦 ，OK。
19: 咁样，咁我而家打个电话上嚟咧，就
4: 系
19: 想提醒各位咧，
4: 系系
19: 真真正正小心呢啲嘢。
4: 系系
19: 加拿大好盛行用呢个信札、信件咧，
4: 咁
19: 样做。介唔介意我讲个邮箱号码佢俾
4: 人哋空气？冇问题。
19: 里边
4: 讲啊。
19: O K， 嘅 P O Box 咧系9614，
4: 系
19: 按呢个渥太华。
4: 渥太华。
19: O N， 我谂系
4: Ontario
19: 啊。
4: 系啦系啦系啦。
19: 咁样 A I G 就626。
4: 系。
19: 咁样咧，你介唔介意我又讲埋佢个公司名啊？咁啲嘢咧？
4: 哦，咁我讲埋咯，既然都讲出嚟啦，讲埋啊。
19: O K， 佢嘅地址咧系12就 Wood Street London， 咁就postal code 咧就系 ECEV6DLUK 咁讲嘅。
4: O K。OK，
19: 咁样有电话带叻嘅电话添，咁咧介唔介意又讲埋个带叻电话度呢个 free fax 咧？
4: 我谂又冇谓啦，因为呢啲都系一啲即系知道假嘅嘢咧，就冇谓等啲听众真系听到之后有个 tempting 去打俾费事啦，唔好害佢哋啦。
19: 系啦，咁样嘅，我啊希望喺大气电波嘅听众咧，听咗我讲呢句说话之后咧，希望。多啲醒觉啦！
4: 好好好，非常好嘅建议同埋好好好嘅一个提醒，多谢晒你林生，代表听众多谢你吓，多谢晒林生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林生呢个点睇啊你？
5: 我谂呢个好好普遍嘅啦，
4: 好普遍，
5: 因为同埋即系好耐嘅啦。我谂唔净止加拿大，全世界都有呢种咁嘅假嘅。又话你中奖啊，又话你有遗产啊，又话你乜乜物物啊，你同我联络啦。不过咧，你就好可能咧要俾啲费用，我先可以从度攞到价值几百万嘅遗产诸如此类。我谂呢样嘢咧，照我所知咧，已经流行咗几十年噶啦。我
4: 好耐啦，我都
5: 几十年噶啦，
4: 我都收过。
5: 嗰阵时最普遍嘅就系嗰个尼日利亚骗案啊嘛。呢啲咁嘅骗案多数喺非洲尼亚寄出嚟噶，不过而家咧就周围都有噶啦，咁所以呢样嘢咧根本上系已经系
4: 通晒天啦，
5: 好旧嘅骗案，
4: 嘅骗案。
5: 不过希望大家唔好再受骗咯。
4: 冇错冇错，我记得而家咧有一啲直情系律师写信嚟嘅，
5: 系佢话系律师咧，
4: 佢话律师
5: 咧，佢话边个都得啊，系嘛？
4: 系啦，
5: 咁啊又话帮你攞钱啊，诸如此类。 系好复杂嘅，有啲吓，有啲信咧成页几纸长都我都见过系嘛，咁所以你呢样嘢你啊。千祈唔好贪心，贪心啊中计噶啦。
4: 所以林生话俾大家听咧，千祈唔好中咗佢呢啲咁嘅所谓嘅分享嘅一啲嘅人哋嘅遗产嘅，咁你都唔识嗰个人。
5: 冇错，你贪心啫嘛，咁啊抵噶啦。有阵时如果你贪心，抵俾人呃噶，
4: 梗系啦，
5: 抵俾人呃噶。
4: 系啦 ，OK， 咁啊，跟住咧有啊 Cindy 喺度啦噃。Hello， 系咪 Cindy？
20: 系，喂，
4: 系 Cindy， 请讲 ，Cindy。
20: 哦，冇啊！我听到你哋讲成日咁多迷魂党咧，系咪要出亲街？系咪都要戴个口罩稳定啲咧？
4: 啊，我谂你如果真系喺呢方面有担心嘅，我都唔介意，即系唔介意嘅，可以戴个口罩。而家大把人系随时都戴口罩出街噶啦，而家都。
20: 是，其实我想打嚟咧，我想问一下头先听到你讲话，帮助你今朝你讲你系去夜总会啊，定系要去舞厅啊？
5: 去图书馆啊？
4: 去差馆，
5: 去图书馆去咯。
20: 因为我以前都去夜总会玩嘅，但系我跟我哥嗰啲，我其实就唔系好大，我系都系十松啲，中学都未毕业啦，就跟我哥去夜总会，系跳舞啊，听佢唱歌啊，有时。圣诞节佢哋可能夜总会搞一啲 function 啊，咁系比较正经啲嘅。咁其他啲唔正经我唔清楚啦。因为咁我阿梅艳芳嗰阵时候我都有听佢响嗰个某一间嘅夜总会唱歌嘅。
4: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吓啊冇错。夜总会你讲得啱嘅 ，Cindy 有两种嘅，夜总会有两种嘅。
5: 其实呢我想即是好多时呢，譬如你话好多歌星驻唱都夜总会呢，
4: 夜总会
5: 有一个时期系好流行
4: 嘅。
5: 不过后咪呢，即系我想即系变咗质嗰啲呢，就是所谓嗰啲日式夜总会。
4: 哎啱啦，嗱 ,Lawrence 提得好好啦，嗰啲日式呢嘅夜总会呢，同我哋去开嗰啲或者你去开嗰啲唔同㗎。
5: 係呀冇错。嗰啲啊，
20: 即系唔系嗰种，我就话吓，咁我以前跟屋企人去下，有时食饭咁，都唔系属于嗰种，咁我想话，如果帮咗人去嗰种 OK 啦，去另外一种我就唔清楚咯。
5: 你问佢先知啊，我都唔知啊，佢唔肯讲。
4: 唔系，我同阿 Lawrence 大家都有咁嘅睇法，即系我哋嗰阵时咧就去嗰啲夜总会同阿 Cindy 嗰啲咧一样嘅。嗱，记得香港有一间喺尖沙咀，而家唔知仲有冇嘅海运酒楼咧。
5: 嗯，
4: 咁海运酒楼其实都系有个夜总会嚟，
5: 系好大添嘅，
4: 好大噶。
5: 系啊，
4: 咁佢请歌星噶嘛？
5: 系啊，咁啊再早期，譬如话丽池啊嗰啲咁嘅夜总会，
20: 系嘛？有请罗文啊嗰啲，
4: 系啦，冇错啦，
5: 系啊，
4: 冇错啦，嗱，系啦，嗰啲咧，嗰啲嘅夜，嗰啲都系叫夜总会，系包埋你有舞跳噶嘛？
5: 系，唱歌跳舞食饭，
4: 系啦，唱歌跳舞食饭嘅，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阿 Cindy 呢个啱嘅，
20: 我就唔系呢一夜总会啊，
4: 唔系嗰种啦，嗰种我就话有人陪嗰啲就系日式嘅夜总会嚟嘅。
20: 哦，咁我啲就唔清楚啦，因为
4: 嗱你睇下香港嗰啲电视啊，咩华灯初上啊，嗰啲咪就系讲紧日式嘅夜总会。
5: 最近嗰套最近有一套好出名嘅电影叫咩话？最近啱啱做完啫嘛，
4: 咪黄子华啊嘛，
5: 系啊系啊，就系讲嗰啲日式夜总会，
4: 日式夜总会啦。黄子华最近拍嗰套戏啊嘛，系啦。如果你記得嗰套戲嘅名
5: 係啊，
20: 咗唔同，我就話嚇，咁我哋以前去都好正經嘅，雖然有啲唔知道，其他人就唔知啦，咁都有聽啲歌星特登去捧場，聽佢哋唱歌嘅，咁嗰種夜總會咁樣
4: 嘅，係啦，嗰啲嘢誒
20: 冇聽就還冇聽㗎啦，嗰啲就擺明係要招呼啲男士㗎啦，
4: 係冇錯，啊你好清楚 ，Cindy，very good， 多謝曬 Cindy， 好多謝曬你分享。
20: 边种啦？唔
4: 该晒。好，多谢你。哇，原来咁 hot 嘅呢个 topic。
5: 点解今日戴晒头盔嚟做节目嘅你吓？
4: 之后有陈有陈女士先。Hello， 系咪陈女士啊？
21: 我
4: 系。系啊，陈女士，请讲啊。
21: 系，其实咁样啊，我已经听咗你哋几次噶啦，但我到而家咧都好似好疑惑。咁关于呢个49个一毫一嗰单嘢，其实佢哋嗰个 Canadian Bread。即系问系真定系假咧？佢 send 咗个 email 俾我，咁我琴日就听个女士咧，佢收咗张支票，我觉得非常之好咧，收支票就
4: 是，
21: 但我又唔系好敢揿入去。
4: 你收到嗰个电邮咧，系咪嗰个成个电邮嘅地址系叫做 notify at 呢个 payment at interact.ca 啊？
21: 睇先，我又唔喺手喎，叫做 notify
4: at payment payment。
21: payment
4: dot interact dot ca interact dot ca
21: 睇下先啊，我依家走唔翻去我
4: 个。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吓。如果你系呢一个嘅 email 嘅地址，佢寄俾你咧，佢叫你去呢个 link 度咧系啱嘅。
21: 即系 notify at
4: payment。
21: payment.ca
4: internet no no dot internet.ca、okay.
21: 真系唔好意思，真系好重。
4: 唔紧要，唔紧要，你揾翻慢慢揾，你慢慢揾嗰、那个。因为系啊，我知四十九，因为好多人申请咗啊，因为有得攞翻啊嘛，系嘛，咁所以呢个
21: 我就谂住去银行问佢话咁咧，咁佢就话诶、哎，我唔可以咁噶，即系唔可以俾人翻四，呢个系真定假噶咁样。
4: 哦，
21: 咁所以就变咗我就做唔到。
4: 唔系，佢系咪有个 link 叫你揿落去啊？佢系咪有个 link 叫你揿落去啊？
21: 我而家掂都唔敢掂。佢首先问我你嗰、那个，即系问我嗰、那个嗰、那个 bank 嗰、那个institution 系边一个？嗱，我睇先 notify
4: 啦 ，notify n o t i f y 啦 ，notify at payment at payment 啦 ，payment dot internet dot ca internet dot ca
21: 系 dot ca 系啦，即系我如果要 link 系就系啱噶啦，
4: 系冇错。冇错，因为你去申请索偿嘅时候咧，佢会叫你问咗攞你嘅电邮地址啦，跟住佢问你，你想个 payment 系用支票寄俾你啊，定抑或你唔，如果你唔剔支票咧，佢就用 e 传输俾你嘅。
21: 哦，因为我都唔记得啦，因为好耐之前。
4: 系啊系啊系啊，
21: 所以我都
4: 系啊系啊，冇错。
21: 都唔记得咗我嗰时间咩？OK， 咁或者我自己 check 个电邮先。
4: 系啦 ，OK。
21: 好，
4: 多谢你电话，唔使客气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又话周太 ，hello， 系咪周太啊？
0: 系啊，周太啊，
4: 系啊，周太，
0: 关主好啊，胡庸好，
5: 你好，
0: 我有最近呢两日我收到三个电话，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4: 好啊，好啊，
0: 就系琴日一早，未晨早三五分钟先到，朝早七点，
4: 嗯哼，
0: 晨光第一线啊。有个电话打嚟，就话即系嗰啲有好重口音，嗰啲基督教啦，我听唔到佢讲乜。
4: 嗯。
0: 不过我就听到佢讲，系咪争人钱？问我系咪争好多 debt？ 我话我就打第唔识听佢讲乜嘢。
4: 系。
0: 我话你可唔可以讲英文？我话我系讲紧英文噶，咁我讲一大。咁我講咗一大排，佢不得要領佢收一線。
4: OK，
0: 今朝又嚟，又係同一時間，晨光第一線，七點鐘又打嚟，
4: 又嚟打嚟，係。
0: 就呢個講好好嘅英文，就問我，佢話你留低個 message 俾我，係咪你有啲咩 optic fiber 問題？
4: 哦，
0: 我話冇喎，我話你， okay. 我話你邊間公司㗎？佢話我正想問你邊間公司喎？我話我冇公司。咁佢你係咪因為你嗰間係咪 ABC 公司嗰、那個 ABC 就係我老公個名？
4: 哦，
0: 咁我就奇怪佢連我老公個名都知。
4: 嗯，
0: 我話冇，我話冇，我話冇，我話冇啊，我冇留個 message 俾你。
4: OK，
0: 咁佢話 thank you 收一線。
4: OK，
0: 跟住三個鐘頭後又一個電話，
4: 係
0: 又係啲唔係好正嘅英文。
4: OK，
0: 但係我 manage 聽
4: 明白，
0: 我聽得懂。
4: OK， 好。
0: 咁佢話系唔够时间啦，拖住
4: 唔够时间，我仲有少少，我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唔好意思，你唔介意，你四点后可以再打嚟，我一定接你电话，周太。
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2: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 主持李宝安。
23: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十号星期三嘅早上，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我哋保安电话里边啊，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咁啊，今朝早有几啲新闻同大家倾啦。咁首先咧，当然大家关心咧就系啊呢个利息嘅问题啦。中央行咧就啱啱今朝嘅宣布咧，喺未来咧就今日咧就即系暂停唔会加息啦，仍然保持咧2.25厘啊。咁啊，预计咧专家预计咧，可能咧直到本年底咧都系一样咁啊，暂时唔会变嘅。咁啊，由於原油嘅價格咧就即係高升咗啦，咁導致到好多物價飛升啊。咁啊，問題就在於咧就係嚟緊咧就根據加拿大啲銀行業界話，喂嚟緊啊好多啲即係 mortgage 啊嗰啲人咧差唔多到期嘅喎，咁所以咧今日都好多嚇即係業主好擔心，喂會唔會加息啊咁樣。咁好啦，咁暫時咧就即係唔喐住咁樣，咁起對於業主好或者各方面都好咧。 咁啊，的确咧一个比较好啲嘅消息嘅，你又点睇法咧？嗬？
3: 即係一個唔加息咧，係好過比加息係好好多嘅。正如所講咧，有好多係供緊樓嘅人士咧，如果加息嘅話咧，咁就即係話咧，佢嗰個供款咧就會預期咧係增加咗嘅。咁而最重要嘅一點咧，就係而家個經濟前景係唔明朗。我哋係知道係嗰個油價飆升咧，令到嗰個通脹係增加咗嘅。咁但係咧，如果當通脹增加嘅時候，作為央行咧，佢有個責任咧，係壓抑個通脹，而減息係一個其中嘅，唔係加息係一個途徑嚟嘅。咁但係如果你喺而家經濟係陷於一個衰退嘅邊緣咧，甚至乎喺一個數字顯示咧，我哋可能咧 technically 喺技術上咧已經係進入咗經濟衰退嘅週期咧。咁若果你話加息嘅話咧，就令到嗰個經濟咧就百上加斤，而佢已經係疲弱嘅經濟咧，再會更加咧會減低咗人哋投資嘅意欲。咁所以今次唔加息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咧嚇整個加拿大整體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因為而家我哋係正值咧係需要咧係一個國民咧係向一個投資嘅方向，經濟咧係需要有好多不同嘅人嚟投資咧，先能夠係蓬勃出嚟嘅。咁若果你話加息嘅話咧，減慢咗呢個經濟活動咧，喺對於我哋加拿大整體嚟講未必係好事。咁所以喺呢個階段裏邊咧，央行長都話啦，我哋暫時唔加息住，而家咧就係喺喺一個通脹大概 2.8%。咁希望我哋過去都知道咧，加呢個利息嘅管控咧，係幫助到我哋壓抑通脹。而我哋個加拿大咧，央行就成日都話噶啦。我哋要喺將嗰個通脹咧，係喺2%左右，喺個階段裏面咧，2.8%咧係仍然可以接受。咁但係咧就好難講，又視乎嚟講，我哋將來咧跟住嗰下半年嘅經濟係點樣嘅走勢咧，加息如果係其中一個 option 嚟嘅。咁但係咧，大部分人都睇到咧，就係話，若果而家加息嘅話咧，就令到我哋經濟咧就雪上加霜。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非常之要小心嘅。
23: 冇錯，咁所以大家咧就開心之餘咧，要留意好多各方面嘅一個市場嘅形勢啦。好啦，另一則消息咧，就即係大家知道我哋加拿大而家目前嘅經濟咧，由於受國際邊緣政治嘅影響咧，咁即係美國關税等等咧，咁我哋總理卡尼咧

0: 出去嘅。咁啊，個數量一直去中國添啊。咁啊，中國係其中一個最大嘅買家嘅嚟，已經係。咁啊，問題就話，咦？由於咁嘅情況之後，而家亞省咧就自己可能咧就即係喺呢個新嘅輸油管項目裏邊咧，就自己咧就獨行咧就直接咧接觸全球或者係亞洲多啲嘅國家咧，就希望咧將佢哋增加佢嗰個原油出口嘅。咁而家佢接觸到咧就係呢個中國嘅啊最嘅大型嘅煉油企業啊榮盛嘅石化公司啊。咁啊，呢個榮盛石化公司咧喺中國咧每日咧生產成80万桶嘅。即係嗰啲油嘅，即係可以用嘅油，即係好似正如咧，我哋加拿大運啲原油去美國，由美國就提煉翻，啊，咁啊，跟住咧可以作為一隻汽車用啊，或者各方面嘅用途嘅。咁我哋加拿大咧就喺呢方面咧生產就極少嘅嚇。咁啊，但係好論盡咧就係話誒，嗰啲原即係原油去咗之後咧，翻翻轉頭咧，我哋每日啊用嗰啲汽車油啊等等其他咧，都係運翻翻嚟。有時咧變咗我哋出產石油，但係俾人提煉翻嚟咧，就人哋就賺我哋錢嘅嚇。咁啊，再加上咧，由呢個阿伯塔省賣出嘅嗰個價錢真係低得好可憐嘅咁樣。咁啊，當然啦，喺運輸方面誒慳翻好多咧，亦運往中國就一個比較成本重咗啦。咁啊，問題就話而家即係中國如果肯即係嗱能夠咧就同呢個阿伯塔省合作咧，咁變咗咧就的確咧雙方都好嘅。第二咧就我諗啦嚇，咦？喂，既然我哋每日如果假如將啲原油運去中國，會唔會咧？我唔知個油輪點樣啊，係咪會唔會清洗咧？咁佢喺中國會提煉咗啲原油咧，咁啊，因為唔使空船翻嚟啊嘛，咁啊油船都翻翻嚟我哋卑斯省橫過太平洋十幾日啫嘛。咁啊問題就係話，咁我哋咪可以唔需要太過依賴呢個美國嗰個提煉廠啦。咁啊變咗有多條渠道啦，咁啊雙方都有益啦。咁啊呢個係我嘅諗法啦，你點睇法啊？
1: 咁呢個諗法係非常之正面嘅，咁如果你話雙邊貿易啊嘛，咁我哋將啲油去美國都一樣啦，輸咗個美國嘅時候，咁跟住係提煉咗翻嚟咧，就用翻我哋嗰啲汽車燃油啦，咁依一個做法咧就設立一個雙贏局面嚟嘅。不過當我哋睇到咧喺一個石油石油方面咧，咁佢嗰個喺2030年嘅時候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可能咧已經去到一個石油嘅需求量咧已經去到頂峰啦。咁如果你話去建設一個油管，要需要嚟講，起碼3-5-7年嘅時候先能夠完成到嘅。咁到時嚟講，2030年嘅時候，石油企業嚟講都去到一個頂峰嘅時候，咁究竟嚟講，中國會唔會話覺得呢一個項目嚟講係無利可圖咧？咁從中國嘅角度嚟睇咧，咁當然喺貿易方面咧，同多一個國家係握實即係掌握咗對方嘅經濟命脈嘅話咧，咁對於加拿大講喺生意方面可能係件好事，但係對於政治氣候環境方面咧，就未必係一件好事喎。因為當佢真係主宰翻整個 Alberta 嘅經濟命脈嘅話咧，好多人都會覺得話：喂，中國可能會係將一個壓迫嘅方向嚟做嘅。咁而睇翻喺中國本土裏邊係需唔需要更加多嘅燃油供應咧？咁我哋可以睇到咧，而家全世界甚至乎喺中國裏邊咧，自己啊本身嘅國策咧，都係話將嗰燃油咧，石化燃油咧，就係話係轉點咧，係將佢嗰個需求減低啦。而家喺中國嘅戰略方面咧，佢已經係有係俄羅斯嘅石油嘅供應啦，亦都係有緬甸方面嘅供應啦。咁佢哋有兩條輸油管咧，係直接係可以去到中國入邊。咁呢一方面咧，佢哋唔需要好似喺今次阿爾木兹海峽嘅危機咧，中國咧係根本咧又完全咧係冇問題嘅。再加上佢自己本身嘅儲備都好多，咁所以中國嘅嗰個能源政策方面咧，佢哋而家正係大力咁發展緊一個太陽能同埋風力發電啊，咁漸漸佢嗰個石油嘅需求咧，亦都係減低好多啦。而佢全國嘅汽車咧已經電動化啦，咁屬汽車嘅燃油咧更加需求減低。咁喺一個需求減低嘅情況之下，再增加一個大量嘅石油供應俾中國，究竟中國有冇可能係能夠消化到咁多咧？不過我諗唔到嘅嘢，保安哥諗到，將佢運翻嚟加拿大嘅，或者運翻嚟其他咧，咪嗰個電力電動車未發展蓬勃嘅地方咧，都可能一個大有出路嚟嘅，甚至乎咧可能會做到一個係喺亞洲太平洋地區一個石油供應嘅龍頭。咁但係咧喺一個大勢方面嚟

0: 講咧，其實依個石油嘅需求咧係漸漸係減低咗。如果而家我哋睇加拿大仍然大力推行翻依個輸油管嘅建設咧，會唔會係一個合適嘅時機咧？依個真係有待商榷啦。
1: 依個直情肯定有問題啦。咁啊，較早之前咧，總理同阿省長阿伯提省長啊傾掂條數咁啊，但係咧，我哋 BC 省長揾大伯，喂，你冇同我傾，你兩國自己搞掂曬，冇得傾嘅，咁啊，當然要傾埋原住民嘅問題啦。咁啊，但係就呢條新油管咧，聯邦政府嘅預計咧，就而家由年底開始設計，跟住出年年底先至開始叫做起條喉管出嚟。不過咧，就依個中國方面嗰間大型嘅煉油廠咧，佢話：，咦，如果係都係我哋都可以準備嚟我哋 Alberta 省裏邊設廠。啊，咁第一可以咧，直情喺度產油整曬過去，咁變咗咧，大家有雙贏嘅局面喺度啦。咁呢個其實都係我哋關於我哋加拿大方面，希望佢真係其他世界各地啲廠嚟呢度喺設即係投資呢、這個建設呢個原油咁樣。咁當然啦，咁如果買到我哋加拿大就麻鬼煩㗎啦，好多環保啊、碳税啊，咁各方面嘅成本係好重啊。不過起碼咧。就即係多元化，就避免全靠呢個美國咁呢個事實咧，俾個形勢帶出嚟噶。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主持李寶安，
1: 好啦，咁對於即係中國同呢個阿伯提省啊，即係單獨自己希望有咁嘅啊，即係即係備忘錄啦，咁樣咁得唔得咧？咁你點睇法咧？
0: 啊，當然嚟講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咧，係好希望咧呢個，尤其是阿伯提省係好希望呢個油管能夠係落實嘅。咁當佢嗰個有冇收成咧，係唔係因為現屆政府所需要係關顧嘅問題？咁所以而家喺 Alberta 政府裏面咧，無論邊個有興趣嘅話咧，喂，即刻找緊機會咧，就話俾更加多嘅數據咧，係令到我哋加拿大政府又好 ，BC 省又好咧，就話呢個係大好嘅機會，可以係將呢個輸油管咧係變成一個事實。咁實際佢有冇用咧？咁頭先我都講過啦，就係、是、可能嚟講咧，投資落去咧回報就未必有嘅。咁但係咧，作為一個政治層面裏面，聯邦政府同埋 Alberta 政府已經簽咗備忘錄，亦都話呢個計劃係可行嘅話，若果能夠付諸實行嘅話咧，無論喺聯邦政府又好，喺 Alberta 政府又好咧，佢哋都會係得到一啲掌聲嘅啦。咁而呢個掌聲咧，係可能係轉換成一個選票咧。咁所以我覺得嚟講，佢哋會大力推動呢樣嘢。咁所以喺Alberta 省方面咧，有少少嘅機會都話大肆宣傳出嚟去啊，但係咧實際嚟講喺呢個咁嘅項目裏邊咧。十或者未一撇，中國方面係咪有興趣呢？係有興趣，但係會唔會實行呢？就真係要有待時間去考驗。咁所以喺呢個階段裏面呢，而家我哋加拿大嘅，尤其是 Alberta 政府係需要中國方面嘅落實呢，係令到佢一個定心丸呢，可以同 BC 省談判，同其他省份談判，同原住民談判，就話我哋已經有個大客咧等緊我哋，呢個係佢嘅策略嚟。
1: OK， 好。另一則新聞咧就係關於我哋而家 BC 嘅醫療啦。BC 醫院咧而家面臨一種越嚟越即係多犀利嘅就係、是、醫療逃單啊。個情況即係話好多外國遊客咧就喺接受我哋喺 BC 省治療之後咧就唔找數，咁即係冇一件事，咁啊總數咧話好犀利喎。咁啊，根據啲傳媒統計發現咧，竟然有成多達2億元未支付嘅醫療費用。咁啊，問題就係就話，依筆壞帳點找數咧？咁啊，俾人質疑就話，喂，喺我哋省政府喺管理呢個財務上的確出現問題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你即係大家知道啦，我哋加拿大啊，即係所有醫療基本上係免費噶嘛。咁佢加拿大人道不嬲係㗎啦。咁你先醫人後追數啊。咁啊，而事實咧，佢追數嘅嗰個速度真係好慢嘅。第一，佢基本上人手嘅問題啦。咁啊，再加上我哋喺鼓勵加拿大人嗰時，佢唔驚你走數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但係佢冇預計到其他嗰啲，喂，醫完之後佢搭飛機走鬼咗，佢唔走數，你真係冇計喎，係咪啊？你又唔能夠好似其他有啲國家係先收錢先啊，或者有私家醫院啊更加添啊。咁所以咧，變咗你肯定有咁嘅機會。喂，我哋記得咧，就算而家你喺低路平原嗌個十字車咁樣嚇。咁其實要俾錢嘅，你唔好以為唔使俾錢，嗌完翻嚟咧，但係咧，嗰收嗰大概$100到咧，佢幾個月咧，你爭啲係唔記得有咁嘅事嚇，要俾錢嘅咩嚇咩嚟㗎咁樣？咁原來咧，佢即係幾個月之後先真係追你$100， 咁你好知啦，如果你嗰啲三五七萬嗰啲，你知啦，我哋加拿大入親院一日成幾千蚊噶嘛，係咪？你追佢真係辛苦啦，係咪？都唔知要揾佢。咁有唔係咁嘅情況出現，你又點睇法啦？
0: 嗱，當然當我哋講到旅嚟到加拿大遇到意外需要醫療服務嘅時候咧，加拿大政府係唔會唔醫佢嘅。咁而好多時咧，啲人嚟到嘅時候根本冇買醫療保險，冇醫療保險嘅情況之下，向邊個追數咧？咁如果你話向翻個業主追數，嗰個事主追數，個事主嚟講，你會唔會有一個正確嘅住址啊，正確嘅聯絡方式咧？咁啊未必會有噶啦。你當你冇時候，呢條數同邊個追咧？唯有政府硬啃啦。咁我哋睇個數字嚟講咧，喺2020年至到2024年裏面，大概有2億嘅壞帳喺度啊！呢個壞帳咧，似乎嚟講都繼續仍然係一個壞帳嚟嘅，收翻嘅機會咧係近乎零噶啦。如果你話2020年都唔去追，到四年之後追到嘅機會更加難啦。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嚟講可以係顯示到一樣嘢咧，就係話喺我醫療制度裏面咧，有一個無論喺個收入方面嘅浪費啦，或者支出方面浪費咧，都係有嘅。咁而喺個雖然話數字嚟講2億啊嘛，喺一個整個醫療系統裏面咧，一個差唔多係0.000幾多個 percent 嚟嘅啫。但係問題咧就係話每一蚊都係錢嚟嘅。咁換句話嚟講咧，喺呢一個制度方面咧，流動百出啦。因為你根本嚟講就呢一筆錢咧係收到嘅機會咧係非常之低，而喺監管方面咧，亦都冇一個機制咧係能夠點樣係追索到呢一筆錢，甚至乎佢亦都冇一個機制就話先收錢而後服務咧，呢個機制亦都冇喺度。咁所以咧，咁啲人嚟到嘅時候有意外一定係醫噶啦，而加拿大嘅國策亦都係一樣噶啦。我哋唔會喺站喺人道立場方面咧，唔會話你真係一個嚴重意外唔醫你嘅。咁但係咧，問題就係話，若果有啲譬如小病啊咁嗰啲，會唔會話先收咗錢咧？因為你好多時我哋用醫療保險都係噶啦，好多時我哋都係要俾咗錢先，然後再向保險公司 claim 翻嘅。咁但係點解加拿大冇呢個制度，就話先收錢而後俾服務咧？咁當然，我頭先所講嘅就係話緊急服務嘅時候就一定係例外嘅。咁但係好多時啲人都可能需要咧，就係留低張信用卡，你先可以入去嗰個診症室噶嘛。咁但係有冇做到呢一點咧？就似乎嚟講就忽略咗啦。
1: 嗱，講嚟講去咧，都係即係正如反對黨話咧，就你即係省政府方面喺呢方面個即係點樣做嘅手法咧，點去保障個醫療系統唔會蝕咁多錢咧？第一，你使咗我哋2億幾元之餘咧，其實你又壓咗我哋好多。根據佢哋咁嘅分析話咧，喂，2億幾元咧，唔知做咗幾多千萬宗。幾千或者幾萬宗嘅即係膝頭哥嘅手術啦，諸如此類，即係嗰啲時間同埋醫生嘅個情況嚟咁講啊。咁所以咧變咗即係問題就話，正如頭先講，好多人都以為喂如果唔通學中國咁咧，咁即係要冇錢就唔能入醫院啦。嗱，其實都唔係嘅，即係根據呢個中國嘅國家衛健會2017年推行嘅，佢都係一樣係先診療後結線。不過咧，佢好精嘅。咁你緊急就入咗醫院啦，入咗醫院就先咧同你即係控制咗個病情先，譬如話要係急救輸血咩咧，全部做足曬，佢唔會收你錢住。但係咧一按咗血型之後咧，佢即刻同你家人好或者各方面咧就講數啦，要俾錢啊，俾訂啊，唔係咧個後續我唔知啊，有啲人話你唔俾錢你就冇得睇啦咁樣。咁事實上佢咁樣咧，希望咧有個保障，對家人嘅保障。不當然啦。如果同樣道理一樣嘅啫，咁如果係喺外國遊客，佢係咪做到咁樣咧？唔知咁，但係問題有啲人就如果喺中國嘅譬如民營啲醫院咧，就更加嚴緊添。你冇錢咧，真係唔使自己入去啦。咁當然啦，即係最主要基本咧，即係人道立場方面咧，都係先診斷咗，即係控制咗你病情，先至慢慢同佢講數。不過咧，佢要喺你講數之前咧，你先繼續住落醫院。咁啊，其實喺中國住醫院都正常都唔平噶。咁當然有個比例嘅，比我加拿大更加即係一段距離啦。咁但係起碼咧就係即係保障翻呢個醫療系統唔會損失咁多咯。咁所以咧變咗我哋省政府醫方面咧要考量一下。咁特別好多較早前我哋曾經講過咧，好多啲離生仔嗰啲啊，咁生完仔就走鬼咗去，咁你好啲錢咧唔找數啊，諸如此類咁樣。咁所以咧就的確咧又即係要嚴謹啲咯。你點睇咧？
0: 嗱，當然呢個係可以有個講法，就係有心人裝冇心人啦。有啲人已經係睇到咧，我哋嗰個加拿大本身嘅醫療系統嘅漏洞咧，而能夠係take advantage 咧，就可以係攞去攞著數啦。呢個 亦都係可能已經有人交腦嘅做法咧，變咗有系統性嘅做法咧，咁亦都係即係話咧，我哋嗰個醫療系統嘅方面咧，係需要咧係重新檢視翻，係一個外來人士，唔係非加拿大本土居民或者係國民咧，係用嗰個醫療系統嘅時候咧，係用咩方法把關啊？而其中嘅另一個建議咧，就係話喺有聯邦政府嘅層面裏面咧，就係話所有入境嘅旅客咧。他們都是需要購買一個醫療保險才能入境的話，那麼這件事就可以避免了人找數這個情況出現，因為當他有保險的時候，他們可以直接是可以向中保險公司是索償，而他們更加能夠給出能夠即刻支付錢的時候，他們都覺得他們有保障，可以拿回那些醫療費用從保險公司拿出來，那那個用家那個病患者亦都可以安心咁樣去接受我哋醫療嘅服務，但係咧，我哋個政府同樣嘅時候咧，亦都安心咧，知道咧，佢哋能夠會有更加多嘅機會咧，係俾錢嘅。咁最終嚟講，都係話旅客同埋我哋政府之間點樣一個默契，點樣溝通，而點樣令到我哋嗰個醫療系統咧唔會受到一個負荷。咁但係咧。數據亦都證明咗，依個我哋醫療系統裏邊咧，一個收入裏邊嘅浪費咧，亦都係唔係一個細嘅數目。
1: 啊，咁我哋兩個研討一下之後咧，咁你諗嗰條的確係好巧嘅喎。點解咧？因為聯邦政府譬如話入境就指定一定要買醫療保險，唔止添啊，仲要指定喺幫我哋加拿大公即係嗰啲保險公司買添。你咪網上買啦，買咗之後你咪俾咪過境，我先俾你過境咯。咁樣咁啊，即係第一保障咪其實而家我 BC 省2億元啫。全國唔止噶嘛，每個省2億，咁你變咗你幾十億啦，係咪啊？咁所以咧，依個都好巧，再加埋咧，咁我保險公司又可以收益咁啊，咁我哋又多啲税收啊，咁呢條橋咧就即係保障得都幾好噶嚇，咁啊好。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時事風雲，節目主持胡以君。
3: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风云啊，咁啊首先欢迎两位嘉宾，最紧要啊今日欢迎阿余宏荣阿彪你翻咗嚟喎，系嘛？
4: 系啊，
3: 咁你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你去边啊？
4: 去咗中国丝绸之路。
3: 哇，真系睇你真系好似啊，真系成个人充满了朝气啊！去完旅行系唔同嘅。咁另外一位系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5: 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阿余官 ，welcome back。
3: 系啦，系真系，即系咁啊！几时要同你洗下尘咁？听讲话你真系风尘仆仆去丝绸之路，即系根本上真系沙尘滚滚，可以咁讲系嘛？咁系咪有杀气腾腾？
4: 冇，唔敢。
3: 杀气腾腾咧，就系今日我哋讲我哋今日嘅题目之一啦吓。咁啊，大家知道啦，自从2月28日呢、這个美国同埋以色列系挥兵攻打呢个伊朗之后咧吓，咁啊初嗰阵时啊，特朗普就即系好意气风发啦，一开始就已经旗开得胜，杀咗人哋嘅最高领导人。咁佢嗰阵时咧夸下海口，佢话好快搞掂呢单嘢，几日可能几个礼拜。咁啊嗰阵时咧仲要人哋系无条件投降咁样，不过。今日咧，而家嚟到第103日啊！呢场战争已经系第103日。始终咧，而家目前嚟睇咧，睇唔到有咩可以终战嘅情形啊！咁虽然咧，大家双方面咧喺4月中咧已经系达成咗个所谓停火嘅协议啊，但系真系好似联合国嘅秘书长话斋，系冇停过火噶，只不过咧系少啲火咁解嘅啫。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咁就而家根本上咧喺前几日啊，星期日咧就即系冲突咧有扩张嘅走势啊，以色列同埋呢个伊朗咧互相咧系袭击对方，咁啊当然后尾特朗普咧就话喂唔可以咁、要停止咁、样，佢话以色列咧要听我讲嘅，我讲乜咧佢都要做噶啦咁样，咁啊真系停咗。但系咧，点知咧星期一咧又出现一单咧，就系伊朗咧系喺佢个领空咧，佢话咧系击落咗一架美国嘅军用直升机。咁啊，美国咧就当然系话喂呢单嘢唔得，我哋要反应。咁咧就开始咧又系攻击，即系伊朗嘅啲咁嘅设施，包括有啲系即系呢啲咁嘅碳水厂嘅设施咁样。咁伊朗亦都唔示弱。 亦向中东好多美国嘅基地啊，出咗一个反击嘅行动。咁所以变咗咧，到今日咧，到今日为止咧吓，我谂呢场战争咧，而家咧亦都唔知系会几时系停止。嗱，虽然啊，特朗普讲过好多次噶啦，得噶啦，得噶啦，得噶啦，我哋就嚟得噶啦，就嚟可以签嗰啲嘅和约噶咁样。由四月、五月讲到而家六月，讲咗好多次啦。但系我估咧，呢句说话咧，而家咧都冇咩人信噶啦。好可能咧，即系变咗狼来了咧，即系听得多咧都唔信。咁啊，成场战事嚟讲咧，到今日为止咧，103日咧，系睇唔到有啲咩和平嘅迹象。咁啊，所以今日咧，同大家一齐讨论呢个话题咧，就系话呢场咁嘅战争会唔会一路持续落去，同埋如果啊真系有和解嘅情形，系会去到咩地步咧？咁样嗱，咁啊，大家知道啦。美国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伊朗不可以有核子武器，不过这个对伊朗来讲我想是不可以放弃 的情形来的，因为核子武器呢差不多是他的护身符，如果没有了分分钟就永远都是任人鱼肉的，所以这个这样的目标呢我想都挺难达到。伊朗也都想美国呢是解冻佢，即系已经被美国冻结有几十亿嘅资产。嗱，咁作为咩啊？做交换咧，咁样美国梗系想去开翻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啦，因为呢个差唔多已经系成个海峡而家被封锁，好多物资石油啊，完全唔可以进出，咁变咗咧导致到全世界咧嗰个影响都好大。美国个通胀咧。今日嚟讲咧，已经话去到差唔多 4.8% 咁样噶啦，咁所以对美国成个经济咧，亦都系影响好大。咁啊，中期选就仲有几个月就嚟到啦，咁变咗咧，会唔会影响选情咧？我谂好大部分嘅情形咧，都会有一个好负面嘅影响。咁所以特朗普啊，亦都希望咧，这个伊朗方面可以开翻呢个海峡，系去通商咁样。嗱，咁啊，呢个海峡咧，而家即系差唔多咧，系变咗伊朗嘅最好嘅经济核子武器啊！佢都唔需要有原子弹啊！佢揸住呢一个咧，可以差唔多系操控咗世界上包括美国好多地方嘅经济利益。咁啊，呢样佢啊仲话咧，你要以后啊，你要通过呢个海峡咧，都要俾钱咁讲。嗱，咁当然美国唔希望呢个情形出现啦。咁会唔会用即系解冻佢资金？嚟做一个交换咧，咁大家都唔知道。嗱，咁再加上而家中东咧真系七国咁乱噶啦，除咗伊朗同美国、以色列喺度交战之外咧，啊喺加沙方面有呢、这个动乱啦，喺黎巴嫩亦都有真主党啦，亦都有也门嘅游击队咧，系处处咧系谂住喺度。兴波作浪啦，咁所以咧，成个中东嚟讲咧，个局面咧完全咧系立立乱，系毫不乐观嘅。咁点样可以控制呢个局面咧？咁样好多中东国家，即系譬如话阿联酋啊呢啲咁嘅国家，系唔想见到呢个情形出现噶嘛？因为佢哋需要一个好稳定嘅社会，好稳定嘅局面。等佢哋可以做金融中心啊，做旅游业啊，做诸如此类啊，石油啊，天然气啊，出口啊呢类咁嘅生意。咁如果你话系一路落去都系唔可以保持一个稳定嘅局面咧，咁呢个情形咧就真系十分难搞啦。咁所以啊，呢个大家会点样谂到呢个解决嘅方案咧？我谂而家真系天晓得。我估咧，就算话真系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啊，即系譬如话伊朗话好，我承诺以后五年或者十年之内唔去做发展呢个核武器，咁佢会唔会咁先？我都唔知。就算佢讲咗，佢会唔会做咧？亦都唔知。咁所以变咗咧，成件事咧系好多问号喺度，系似乎咧系揾唔到个完整嘅解决方案。咁嗱，特朗普上台之前咧话，我好唔中意呢啲咁嘅 拖泥带水嘅战争嘅，我唔会做呢样嘢噶。咁佢而家咧就唔知点算啦，系嘛？因为美国咧即系呢啲咁嘅拖泥带水战争咧打过好多场噶啦，越战打咗成十几年，阿富汗又系打十几年，咁啊根本上咧，譬如你话喺中东咧系冇一个完美嘅结局噶。阿富汗咧咁啊打到彭美拉双走人，咁啊其实其他咧，譬如话你话伊拉克啊。敘利亞呢啲咧，而家咧都係唔湯唔水嘅，係變咗咧係即係根本上係好混亂。咁呢個局面究竟點樣可以支持，或者可唔可以解決咧？嗱，我喺我自己去旅行之前咧，二月份嗰陣時咧，三月份咧，呢場戰爭已經開始啦。而家打到而家咧，等阿彪後尾咧去完旅行翻嚟咧，到今日咧仲係唔湯唔水咁喺度打緊。阿彪，你一路去旅行有冇听到啲消息噶？
4: 基本上冇喺国内。
3: 哦，你喺国内都有嘅，我谂都有嘅。
4: 因为我哋旅行啊嘛，变咗冇。
3: 哦，你不问世事，OK？ 啊，不问世事，净系吃喝玩乐，咁啊真系一好啊，好嘢真系啊！咁但系你而家你知啦，我讲咗啲，我头先十分钟讲晒俾你听，差唔多。咁你系点睇咧成件事？
4: 我认为呢个目前咁嘅情况咧会。僵持一段時間，
3: 嗯，
4: 因為好似你講就好多問題喺度咧，都未獲得即係大家有個共識，
3: 嗯，
4: 除咗你講嗰啲理由之外咧，另外啊，而家最緊要以色列本身咧，就好似反映到，雖然特朗普想停，叫佢唔好還手啊，喺呢個被即係佢打黎巴嫩嘅真主黨啊嗰啲咁嘅情況下，佢哋繼續而令到特朗普咧就好冇面，
3: 係
4: 即係變咗表即係表示咗咧，而家以色列都唔聽佢之笛咁滯。咁呢個情況係非常之複雜啦，令到呢個情況。咁我個人睇咧，喐下仲有幾個禮拜玩。
3: 嗯。不過特朗普都好唔俾面以色列嘅啦，嗰日前兩日佢就講話，我話咗俾邊個聽嘅啦，我叫做乜咧，佢就要做乜嘅咁樣，即係喺大眾面前咁樣完全唔俾面咁以色列嘅總理咁樣講法嚇，咁我諗佢好可能咧，點解咧，即係嬲到好緊要啊，係未爆粗口嘅啫，佢隨時會爆出嚟嘅我諗。
4: 但系佢唔听啊，好明显就系、
3: 是。哦，系啊，咁啊系啊，咁佢拖咗你落水啦，咁你而家你自己又浮唔到上水面，咁啊呢样嘢就即系大家就揽住一齐啦，系嘛，系咁样啫嘛，系咪啊 man？ 嗱，你而家冇计噶咯，系咪咁讲啊？有咩计啊？
5: 嗱，其实咧就我成日都话咧，就特朗普咧，其实有两场仗佢好唔想打嘅，第一场就俄乌大战啦，大家都知道啦吓，佢未上任已经话24小时可以结束，咁啊结果结束唔到啦吓，搞咗咁耐。第二嚟講咧，就呢個以色列，咁咧佢其實咧，我可以講咧，佢係俾阿以色列咧內塔尼胡拖咗落水嘅。啊，佢以為咧，哇，一招搞掂咗呢個委內瑞拉，又可以咧就搞掂呢、這個
4: 伊朗
5: 嘅嗰班頭頭個都死鬼曬啦，
3: 再搞埋古巴，
5: 咁啊，原來再搞埋呢個古巴，佢又想搞，梗係未搞啊。咁喺咁嘅情之下咧，佢啊～可以講係佢未打之前咧就雄心滿滿嘅，以為自己實掂。但打打下之後咧，佢係有兩樣嘢。我諗無論以色列又好，或者西方世界或者特朗普，你估唔到嘅，伊朗嘅韌性咧係非常之大嘅。佢以為咧拎林扎一輪佢之後咧，以為咧就伊朗就死啊！嗱，啲重要人物又冇曬，啊嗰啲武器又冇曬，債到你七彩咁樣。咁但係結果上咧就唔係喎。伊朗咧就出啲無人機啊，出啲咁嘅嘢咧，就搞到咧佢嗰啲咁嘅防空導彈啊，搞到以色列。我琴晚先睇緊個 YouTube 咧，就係話呢個以色列咧就俾佢搞到咧就一鍋粥咁樣啊，亂世大龍。咁所以咁情底下咧，佢係唔想打。我話俾你聽，嗱唔係因為佢愛好和平喎，而佢計嗰條數咧係冇錢賺嘅，即係冇乜著數，拉唔到好處可以講。所以咁嘅情底下咧，佢係好想甩身嘅，但係睇情形，好似我兩個同事所講咧。都幾難甩身。
3: 我諗而家全世界咧最心涼嗰人咧就係普京。哇！我諗即係佢俾人鬧咗嘛，鬧咗四年啊！你侵略者又點點點啊！哇！你啊，原來你咁差㗎，咁渣㗎，連一個烏克蘭你都打唔贏啊！咁樣咁啊，即係已經俾人奚落咗好幾年㗎啦。 咁我谂如果我系普京咧，我而家翘埋手喺度咧，眯眯咗喺度笑。你都有今日啦，阿美国你都有今日啦。
5: 你俾人拖咗落水喎，又唔得得身喎，真系惨。
3: 你而家阿仔食黄连系咪？佢又唔可以话喂，我系俾以色列呃咗啊，抌跳咗个氹度。咁佢又唔可以咁讲啊，好冇面噶嘛。其实就真系，
5: 事实上系啊，
3: 其实系真系。但系你而家又唔浮得上嚟，
5: 即系攞到身冇下台阶你啊。
3: 佢即係好似阿彪話齋，佢叫以色列唔好再搞事啦，以色列未必睬佢，
5: 直接唔睬佢
3: 好可能咧，即係誒係咁以應下你，應酬下你咁樣。咁所以呢單嘢咧，而家搞到今時今日嚇，搞到今時今日第103日，我估咧，我唔知佢會再搞幾耐。不過點講都好啦，我諗喺不久嘅未來咧。都唔会有咩嗰一个好完美嘅结局出现噶啦。就算啊，你真系有和谈，就算俾你签咗咧，我估咧都系呢啲咪牙乌嘅合约嚟嘅啫。我谂挨得几耐，大家都唔知。好啦，咁啊，大家有兴趣打翻嚟604-267-1320，我哋而家去广告时间。
6: 滑滑嫩嫩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7: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8: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9: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0: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1: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余宏明先生同埋阿陈乔文先生同大家讨论一下咧，就系伊朗嘅战争而家去到第103日，究竟系如何收科呢？即系我谂呢个场战争咧，即系特朗普唔知点解。好平白咁就冲咗落去，冇諗过呢有啲所谓嘅 exit strategy， 即係点样收科啊，点样甩身啊，点样收科佢完全冇諗过。咁佢个国防部长一路都话，喂，我哋打得佢已经有气冇定头㗎啦，所有嘅空军海军乜都冇晒，佢啲飞弹啊嗰啲全部啲军事能力都俾我哋打残晒啦。但唔係喎，前两日人哋打低你一个直升机，又可以再攻击你所有嗰啲美军国嘅基地。咁喂，呢样咁嘅嘢完全唔系话冇反击能力嘅，即系你睇下美国而家完全唔敢派兵舰啊或者咩入去霍尔木兹海峡咧，已经知道啦，佢知道咧嗰度系唔掂嘅，你入去咧就俾人闩埋门打架打仔咁嚟打噶啦。咁呢样嘢系唔掂噶嘛，咁所以成件事咁。佢傾又傾唔埋，你叫人哋唔准佢有核子武器，我諗伊朗唔會應承嘅呢樣嘢。咁但係呢樣嘢，如果你唔可以講得通嘅話，咁你點算呢？咁你又伊朗又要你放翻嗰個被你所謂凍結嘅錢，咁特朗普你知啦，作為一個商人咧，就即係視財如命，你叫佢俾翻啲錢人。不過你唔好唔記得喎，呢啲唔係你嘅錢嚟噶。是人哋嘅钱嚟噶，不过你冻结咗啫嘛。而家人哋问你攞翻系天公地道，天公地道。但我谂佢唔肯俾嘅。咁啊，不过呢样嘢睇下用咩交换啦吓。好，有兴趣打系604-267-1320。张女士，你好，请讲，张女士。
14: 系各位主持人，我好早你哋一开头美国佬打伊朗，我就讲咗。十字军东征东侵是重演，已经1500年前打到现在都未停过手、
3: okay.
14: 以后继续再打下去、不会停的、
3: okay.
14: 第一就是宗教问题，现在呢说他有原子弹、又说他汉姆就生了多多事干，走去入侵人哋，想攞人哋啲资源，攞人哋国家嗰啲银子啊！仲有咧，要佢交呢、这个咩浓缩铀 出嚟。这个浓缩有英文咧叫做 enriched uranium nuclear dust， 系一位伊朗女士发明嘅。而家特朗普要佢交完呢个浓缩铀，同埋呢位人呢位女士要佢交出嚟 ，OK？ 你即系叫伊朗除库，咁啊伊朗去除库啊？啊，系咪？哇，佢猛噶 ，OK？OK。
3: Okay?
14: 另一方面系宗教嘅问题，啊啊，我你得两分钟，我讲唔定。
3: OK。
14: 仲有
3: 系啊，
14: 仲有咧。最近呢我哋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西人电台，两日佢讲阿尔巴 Albania 大暴动，赶走特朗普嗰个女婿，话佢喺嗰度搞嘢，佢搞埋古巴，再跟住搞 Albania。咁啊，若果我再打过嚟，若果你哋唔
3: 好啊，好你再打过嚟啦吓。OK， 唔好意思。Susan， 请讲 ，Susan。
12: 诶、主持人余冠 Min Sir， 你哋好。
3: 你好。
12: 系啊，首先我欢迎余冠回归啊。
3: 系啊，我哋都欢迎噶，
4: 多谢多谢。
12: 你今次咧就翻咗去中国啦，都系好好一件事。我啲细蚊仔咧，个个都去中国啦。佢哋就又去居窝，又去呢度嗰度。哇！佢讲俾我听啊，好多外国人都去中国啊，或者佢哋都系 WhatsApp 啦、小红书嗰啲咧啊，好容易。佢哋都系听咩日睇西人电台咩日台咩日台啊！佢哋一个 WhatsApp 啊，已经啊全世界知道啦。
3: 嗯。
12: 佢哋自己啊，哇！又唔使签证，佢话。个个都去，系啦、啊！你哋都分析得好好啊！而家美国咧，川咧，我谂佢真系计错数啊！佢向伊朗开战咧，连累到中东啊！真系所有中东嘅人啊，而家都唔信任你美国啊！你而家。嗰啲油价系影响晒全世界啊！特别系美国人，佢哋更加惨啊！你打仗啊，嗰班军人啊，嗰班太子啊，要佢哋出战啊，103日啊，点样搞啊？伊朗啊，嗰啲人民啊，烂命一条啊，狠狠咁向住你美国复仇啊！最惨是哪个啊？最惨是人民咯。俄罗斯亦都是向乌克兰亦都是开战啊。四年几啦，最惨是哪个啊？都是人民咯。只有中国是和平啊。中国是真的很有国民啊，一日千里啊。我哋希望啊，特朗普啊。身体健康啊！多谢多谢，
3: 多谢咁啊，系即系无论咩战争都好啦，你用咩理由都好啦吓。你尤其是你侵略人哋嘅国家咧，几时都系不得民心噶啦。咁冇嘢嘅，你走嚟炸，喂，我真系唔明啊！你即系轰炸，如果你话轰炸可以制造到人哋投降，除咗你好似日本抌两个原子弹啦吓，美国嗰阵时喺越南投嗰啲炸弹咧。是多过在二次大战欧洲的掟的炸弹、啊、我们中国那时候被日本日掟夜掟日炸夜炸，但是人民是不会投降的嘛，你说是不是？即是你怎么可以靠这件事？他现在有50,000军队，你会不会派50,000军队进去？
4: 不敢了、啊、因为他都知道现在事实上、伊朗人呢是很团结、啊、因为他们杀了
3: 国仇家恨嘛、
4: 啊、那变了即是他低估咗，佢系美國真系誤判喺呢方面。
5: 佢低估咗，低個書面打錯咗啫，打錯咗。
3: 佢我諗佢諗唔到咧，即係你有國仇家恨，喂你走入嚟炸死咗我個屋企嘅人，我點唔會同你搏命啊？我仲會投降？即係我諗有血性嘅人都唔會咁做，係咪啊？
4: 就算以前有自己內部的分歧咧，你咁樣做咗之後，
5: 佢逼人哋團結，係
4: 啦，
5: 人哋團結，
3: 冇錯啦，即係呢樣
4: 低估咗，
3: 冇錯，我諗佢打錯咗算盤啦。好，我哋去新聞時間，翻嚟咧繼續呢個討論。
15: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6: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6: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5: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看跳11歌。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8: 我是 Donald Lee， 我移民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听了，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时事风云
21: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明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而家呢个伊朗战争去到第103日，根本上咧冇人可以睇到个曙光，冇人可以睇到究竟呢件事会点样解决？因为摆喺我哋面前咧几个问题咧，根本上真系冇得解决，唔系冇系好难啊！譬如话唔准伊朗有核子武器。哇！你即系叫佢以后都冇要睇人面色做人啦，系咪？啊，叫美国解冻，将伊朗嗰几十亿资金，唔系即系喺个荷包度攞翻钱出嚟。虽然啲钱都唔系佢嘅，系人系伊朗嘅呢啲钱，系咪？咁但系你叫攞翻出嚟，佢都好唔顺嘅。你叫伊朗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后唔准喺嗰度收过路费，又系唔知点算，系嘛？呢啲。啊，同埋你話咁多唔同嘅勢力嚇、啊，哈馬斯、真主黨、也門嗰啲 Hutus， 也門嗰啲 Hutus 同以色列呢啲咁嘅鬥爭，點可以平息啊？根本上係咪已經製造咗咁多戰爭同埋咁多損害？咁所以呢幾樣嘢喺短期之內，我都睇唔到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如果大家点睇咧呢样嘢，你可以打翻嚟604-267-1320吓。郑先生，请讲。郑先生，
23: 我好系啊，
3: 系啊，请讲。
23: 各位主持好，
3: 你好。
23: 有啲时间小弟表少少意见啫。
3: 好啊。
23: 首先就讲佢特朗普，佢个人系呢个扑老母扑计系效果嘅。讲话呢个伊朗嘅问题系咁，佢因为咧佢要好似食咗威利士啦，佢冇黐牙嘅。好啦，第二点，佢就因为咧呢、這个伊拉克咧系拉佢落水，唔系呢个
3: 以色列
23: 后睇呢个拉佢落水。
3: 系，
23: 当佢而家落咗水之后咧，想自救就冇乜可能喎。点解咧？因为各方面提出嘅条件延迟啦，伊朗提出嘅问题同埋。美國提出問題差不多是完全絕對沒有錢討合，唯一的辦法就是美國孤置一陣在邊去打用，那他就天門最後的天門有沒有就沒人知道，這些資料就可以了，是這麼多先生，拜拜。
3: 好，拜拜。孤主宅意思是不是就是去打他的意思？
4: 就是不理一切，
3: 不
4: 顧一切，不理後果。
3: 哦，咁啊，真系大件事，咁啊大件事。如果你话美国真系，哇，佢有50,000个军队喺度吓，
5: 摆住喺度。
3: 你话真系涌入去，你会变咗咩环境咧？
5: 哇，咁啊大件事啦！佢入咗去咧，讲一入去 初會戰勝嘅，我覺得係會戰勝嘅。但係咧，呢個泥潭嚟嘅，你一踩咗落去之後咧，你都幾難抽身。話俾你聽，你嗰五萬軍隊咧，就算唔死傷都俾人纏住咗，你又冇得走嘅。所以
3: 呢啲就直情係泥足深陷嘛。我估我希望啊，美國政府唔會真係愚蠢到派兵入去伊朗。伊朗是一个伊朗是一个好大的国家嚟噶，伊朗好像即系比德国和法国加埋都仲要大。咁你里边你啲
4: 人差唔多，同埋啲地形啊，
3: 系啊，地形
4: 系山坡，即系
5: 佢好似一个碗咁嘅，周围系山坡嚟噶嘛。
4: 咁变咗佢哋，你去你以攻
5: 易入难出，你易入难出。
4: 佢哋守卫肯定佢系全面嘅，
5: 绝对系优势。
4: 全国嘅即系伊拉克
5: 系优势，绝对优势。
3: 有啲军事学家话咧，如果你真系要去打伊朗咧，你要派起码100万军队。哇！美国全国
5: 做呢样嘢，
3: 美国全国都100万军队咁上下啫嘛。照我所知，
5: 全世界都
3: 点做呢样嘢啊？即系唔系？如果真系做呢样嘢咧，如果你话真系孤注一掷咧，真系。我想真系都惨不忍睹啊！我唔希望呢样嘢会发生啊！丁生，你好，请讲，丁生。
0: 系咁多位好，
3: 你好。
0: 特朗普嘅外交政策咧，已经俾全世界人看破佢嘅手脚啦。基本上系得四招，边四招呢？第一就关税，第二就制裁，第三就恐吓。咁最第四咧就口炮噶啦，佢中意噏乜咧就噏乜噶啦，所以基本上你睇特朗普而家根本系冇招嘅，大佬而家系嘛？好嘅，多谢，
3: 多谢。我谂特朗普最嗰阵成日话人冇牌噶嘛，系嘛？你有冇牌？你有冇牌？你搞咩咁讲？佢成日都话人冇牌噶啊！乌克兰又冇牌，中国又冇牌，个个都冇牌，佢手上揸住好多牌咁样。嗱咁啊丁生可能一语道破，我谂特朗普而家身上揸住咧，就算有牌都系啲二仔三仔嚟，我睇完全真系，唉真系，我谂都几难打。
5: 即系现时倾都冇咁个现时嘅倾。
3: 我谂二三四咁啦吓，即系可能搏到条蛇，如果再排落去就，但系我估咧真系你啲咁嘅牌真系麻麻地嘅，都系老老实实。唉，咁啊真系唔知点算啦。好，梁女士，请讲，梁女士。
1: 系，陈主席咧，美国已经发起喺依家嘅期间咧，又重新起咗其他嘅战场啊嘅火头啊。
3: 嗯。
1: 虽然佢冇好公开嘅，咁啊，其中一样咧就大家唔使讲啦，大家都知道，佢又用另外一条嘅法例就发起另外一个嘅嗰、那个叫做啲人咧，啲國家用嗰啲force labor， 強迫勞工啊，嗰啲工業啦，咁就哇，就六個國家就都榜上有名啦，歐洲等等嚇、中國嗰啲不在話下啦。咁呢啲咧，而家要俾佢七一個月，冇一個月嘅時間，就要回答啦，可以有回答，你信唔信啦？你要證明你嗰啲貨品有冇個來源啊？咁呢啲係佢。已經嘅另外一個盤算啦，已經搞到你天下大亂啦。
3: 嗯，
1: 但係另外一樣咧，佢而家發現咧，做得呢個代理人戰爭喺邊度開始咧？
3: 嗯，
1: 而家佢將日本同菲律賓連埋一齊啊。
3: 嗯，
1: 而家佢唔使自己去打台灣啦，要佢哋你知高市早苗啦，已經講咗好多聲啦。嗱，兩個國家就聯起就走咗去台灣東邊，擺曬啲電纜喺嗰度。
3: 嗯。
1: 咁咧，嗰度其實咧係台灣嘅領土嘅領海嚟嘅。咁啊，台灣點會出聲啊？見到都唔出聲啦、啊、
3: 嗯。
1: 咁啊，但係中國大陸就派落去啦，因為嗰度係講係台灣省啊嘛，係中國嘅領土嚟噶嘛，中國就派落去。台灣一啲聲都一啲 complain 都冇，喂，台灣日本你唔好嚟啊，菲律賓唔好嚟啊。但係咧呢啲咧就喺度。这个代理人战争已经在除了乌克兰已经美国在另起炉灶做紧了。
3: 嗯。
1: 除了这样呢好了印度呢大家说他现在热到会死很多人等等。这个不要紧的他又是连起另外一个国家。我刚刚呢我就看了那个是昨晚你几时看到。连起另外一个国家 就是又是要是对付中国的，我不记得那个国家的名字，那又是一个成为美国的代理人国家，美国现在不用自己亲自出口出手的了，他没那么蠢的了，因为他在这个是伊朗的
3: 学
1: 校分了、
3: okay.
1: 因为那时候打了这个委内瑞拉，他自己就意气风发、
3: 嗯、
1: 那另外好了，在这个太空、这个现在他已经进展到是用科技战、
3: okay.
1: 这个的 clone 那些叫做什么，那些 clone 战不用人、
3: okay. okay. 好，
1: 所以呢现在就马斯克，我想提醒大家不要被他以为他现在他其实很多计仔的
3: OK、
1: 文又没有，什么都有，
3: 好
1: 又文又没有，
3: 好多谢多谢。哇，梁女士呢讲话代理人战争呢令我想起啦，基本上呢而家美国呢係俾以色列利用咗做代理人。
5: 我觉得以色列嘅代理人。
3: 係啊，其实呢场仗呢以色列最想打。
5: 係啊，冇错。
3: 最想打就是以色列，佢想解决咗伊朗嘛。咁而家呢美国呢做咗个代理人喎，好似俾人玩咗咁喎，差唔多係。当然佢唔认㗎係咪，但我諗好多迹象呢睇，喂，有乜理由你话伊朗对你系有威胁啊？你揸住张大棒，伊朗揸住张牙签，你佢点同你打？咁但系啊，以色列话唔系啊，佢攞支牙签督你啊，咁啊督得你好痛啊咁样，咁啊变咗而家美国咧，其实咧就系做咗以色列嘅代理人，咁都其实都几好笑啊，几好笑咧，就同埋真系好讽刺啊呢样嘢吓。好，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我哋嘅讨论。
2: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好，今天和余文先生和陈权文先生呢大家一起讨论现在这个似乎伊朗成为一个真的没什么结局的战争，会不会一路拖下去呢？因为这么多种这个条件呢大家都不可以应承，可以这么说。咁你点睇呢样嘢呢？ 2604,267,1320。阿华请讲。阿华。
8: 喂，系关键系大家好啊。
3: 啊，你好。
8: Trump 个政府啊佢前途真都系威逼利诱，咁仲想咬埋古巴弹添。咁啊而家因为佢都系打弹打，咁啊其实苦难啊，尤其是又而家又諗住鬧返啲政治嘅利益，咁啊喺呢個中期選舉，咁佢之前呢就無端端啦，就俾以色列就話玩佢一鑊，就炸咗人哋幾十個嗰啲領導領袖人，尤其是啊佢呢個嗰個領導嗰個三代人啊，好似佢老豆啊佢老婆啊，好似有一個仔就係一個女啊，人哋三代人都俾佢打死啊，大佬啊！你話呢鑊嘢佢點收咧？而家只有希望或者遲啲啦，就喺我哋祖國嗰邊啦，睇拉唔拉埋佢哋一齊傾啦，睇美國又好，以色列啊、伊朗啊，因為俄烏嗰度又好啦。我睇啊，唔知啦，太过麻烦啦。OK，就系咁啦。
3: OK， 好多谢啊，喂，多谢。Tommy， 你好，请讲。Tommy，
24: 系三位好，
3: 你好，
25: 你好。
24: 其实美国最中意系你好，不嬲历届都系咁，最中意用嗰四招就敲诈勒索、恐吓胁迫。OK， 唔系特朗普依届用嘅啫，不嬲惯反你，我已经系。你咪好似佢打伊拉克，佢揾藉口話有大散聲力武器，其實係啲洗衣粉嚟個，就打你噶。點解？其實你真正打伊拉克原因係因為伊拉克賣石油俾其他國家唔用美元結算就打你噶。
3: 嗯。
24: 咁啊，輪到委內瑞拉又話委內瑞拉仲用係毒販、
3: 嗯、
24: ，OK？ 就入侵你個國家嘅業務，捉護。山琴人哋嘅總統，佢而家仲未放、
3: 嗯、
24: ，OK？ 其實真正原因係為咗買曬石油 ，OK？
3: 嗯，
24: 其實而家輪到伊朗啊，又為伊朗有核武啦， 其实讲到核武，中国和俄罗斯是真正的核武，佢够唔够胆喐佢哋啊？
3: 嗯
24: ，OK，
3: 嗯，
24: 真，其实呢两个真系威胁到美国啊，直头系威胁到美国生死噶。
3: 嗯，
24: 你够唔够喐啊？咩、直头恃强凌弱，以大欺细，欺善怕恶。宁波佬最中意系用丛林法则，弱肉强食。
3: 嗯，
24: 点解啲禽兽啲动物用法都用喺人身上？
3: 嗯
24: ，OK
3: OK，
24: 你个最中意打住民主嘅旗号。到于招摇撞骗，耀武扬威，也文也武，唯恐天下不乱，就系最终搞乱世界噶啦。
3: 嗯，
24: 就在做收而扬之嚟噶啦。
3: 嗯，
24: 唔该晒。
3: OK， 好多谢你嘅意见吓。阿梁女士，请讲。Hello， 梁女士。Hello，
9: 系咪我？
3: 系啊，你有咩补充？
9: 系我系咪？
3: 系啊系啊。
9: 系啦，仲有讲漏咗两个国家。
3: OK，
9: 美国咧就。就唔中意啲，即系好唔高兴。但系人哋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咧，系唔要介入吓、美国嗰啲咁嘅攻击委内瑞拉呢个 event， 佢哋三个唔介入。
3: 嗯。
9: 加拿大都唔介入，但系美国好唔中意啊。
3: 系啊。
9: 咁咧，佢都唔心甘喎，就揾咗一个国家，欧洲嘅国家系百国联军其中一个。就是荷蘭啊，荷蘭呢你知道啦，嗰陣時係八國聯軍其中一個啦，已經一早盯住中國嘅。但係而家咧，你知道佢喺鄭和嘅時代，就有短暫幾廿年嘅時候咧，就佔據咗呢個台灣嘅，唔係呢嗰個咩島啊，我唔記得咗，佢係佔據咗嘅。
3: 係
9: 啊，咁好似就係荷蘭。呢、這個南海嗰度，就加埋一個就係印尼。印尼係曾經係成為佢嗰個殖民地嘅，好耐噶啦。咁咧，所以咧，美國睇穿呢樣嘢啊，等到你就梗係荷蘭，梗係心有不甘啦。啊，自己又攞咗翻嚟，而家又冇咗，而家就出咗只戰艦啦，軍艦啦。嗰、那個中國南中國海根本就唔關佢事噶啦，啊佢又急急又去咗上個禮拜前，我而家唔知佢點樣樣。總之咧，又嗰邊咧東海咧嗰邊咧就有印度有日本有菲律賓兩個本來唔拉更噶，本來之前啊因為菲律賓都即係suffer過嗰啲慰安婦啊等等嘅嘢，擺咗一個。碑紀念佢哋嗰啲富人啊！啊，點知咧幾多年前啊，十年多之前咧，印度日本唔中意，逼佢啊拆咗嗰個紀念牌啊，唔俾佢紀念嗰啲慰安婦啊！咁佢冇佢真係呢個菲律賓啊，真係喺嗰度就拜佢，即係拜日本啊！咁而家就同佢一齊就出兵就去出海嘅去台灣。咁啊，台灣冇出聲啊！呢、這個好啦，咁啊，呢個印尼咧，唔係印尼而家咧嗱，第一個國家就荷蘭咧，即、就、係、是、我哋補翻印尼咧，已經開始有作怪嘅，因為咧，其實中國幫佢好多嘅嗰啲基礎建設啊，咁而家佢換咗一個嘅新嘅另外一個總統咧，就俾美國咧係要收買，佢就做咗嗰啲嘢咧，佢話而家有另外一啲嘅 project 咧，佢中途。要同嗰啲開發商咧就改嗰個 contract 嗱、你哋要點點點得到，咁所以有成十多個嘅中國嘅contractor 咧幫佢做緊咧，而家咧佢哋就唯有話：喂，你改嗰度同我哋初時講嘅唔係一樣啊！咁、
3: okay.
9: 啊進展啊，大家唔知而家去到邊個階段。
3: Okay.
9: 所以咧，全世界咧根本咧就唔。周圍都有事發生嘅、大家即係睇住曬呢啲一事，唔好到時又話啊點解突然間咁啊？不過英國啊嗰啲咧，而家就自己都好亂啦，暫時，但係睇下佢幾時出手啦。咁至於五眼聯盟嗰啲咧，只係得口噏啫，
3: okay.
9: 就加埋一句：哎呀，我哋揾啲法到你有呢個嘅非法勞工嗰啲強迫勞工嗰啲嘢，係佢急嘅啫。
3: Okay.
9: 我就想補充翻荷蘭同印尼，
3: 好啦，多謝。咁啊系啊，即系世界而家真系好混乱啊！咁啊，大家不过咁，好似话咧吓，呢个世界咧，即系二次大战之后咧就冇大型嘅 的战争出现，但是在以往那几年呢，即是这些小的战斗呢完全是没有停过的，每年都有几十宗在全世界各地，这个是真的很不幸。好，我们可以去新闻时间，回来呢继续我们的讨论。
20: 时事风云，
22: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明先生、陈权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呢场好似真系冇乜嘢结局嘅，睇唔到结局啦，唔好话冇乜结局，睇唔到结局嘅伊朗战争，去到第103日，你点睇成件事咧？604-267-1320，陈先生，请讲，陈先生。
10: 系，我都好同意你嘅睇法，即系话

0: 系搞贸易啊，就搞好自己经济，对我哋大家个个都有利。
1: 嗯，
0: 所以咧，企好自己即系嗰个见解同埋立场咁啦。
1: 嗯，
0: 下次选举继续选自由党，
1: 唔、okay,
0: 选保守党。
1: O、okay, K，、okay,
0: 保守党定系识搞事嘅啫。
1: O、okay, K，、這
0: 個、
2: 自由党一定多谢你。
0: 我嘅宗旨就系睇国际咧，就睇自己。
1: 好
0: ，O K。系咁先，多谢你，
1: 多谢，
0: 好好节目，
1: 好多谢，好嗱，呢个纯粹系观众嘅立场啊，唔系代表我哋嘅立场，不过唔紧要，佢讲有样嘢好啱嘅，即系我哋而家真系要睇清楚成个世界嘅走势点样，你唔好盲目跟住某一个人、某一个国家走，佢真系带你入咗一个泥潭里边。跌咗落去咧，你就爬唔到上嚟噶啦！你真系爬唔到上嚟噶！如果你话我哋啊嗰阵时诶，听埋佢讲啊，佢想拉埋美国、英国嗰啲一齐去噶嘛，又话同佢，又话护航，又话成，又话呢样嗰样。
2: 冇嗰啲
1: 嘅话，哇！如果你真系去咗，我谂你都唔知点样爬翻起身啊！呢样嘢好大件事啊，系咪？阿华，你有咩补充啊？华，
3: 喂，系补充萧先生回应头先有位啊女士又讲啊咩代理人啦、啊。又啊，差唔多台灣東部嗰度啦，差唔多清晰少少啦。美國去策略啊，差唔多係去策略嘅，尤其係阿侵啊，應該係侵首肯噶啦。咁樣嗰、那個佢國防部長嗰、那個戰爭部長啊，克格賽斯啊呢個咁啊，皮特石嗰個啊，英文叫做咁啊。佢幫埋佢真係佢扯遠咗，佢就又翻轉頭咁啊，咁啊日本嗰度啦，就有啲退退地啦呢幾日，咁啊因為去日本都咪啊菲律賓啦，就諗住劃界啊嘛，點知話劃界劃到我哋國土啊台灣省嗰度，咁啊海洋權益嘅嘢成啊嘛，咪出動我哋咪出動。一棟呢個海景嗰度啦，後面仲有啊強有力嗰個海空軍嘅啫，我哋代有代發嘅啫，咁樣而家佢哋差唔多係退退地㗎啦，已經呢幾日就執行緊警巡呢嘢，成差唔多啱啱落幕咁滯啦嘛，執法㗎啦嘛。
1: 嗯
3: ，OK， 我係咁啦。
1: OK， 好，多謝多謝。啊，曹先生，你好。
4: 主持人吴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4: 还有两位资深的嘉宾宜观和陈先生，你们好，
5: 你好你好。
4: 中东的战争啊，停停打打，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停止。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三方都有各自的转盘，伊朗要的是需要提高谈判的要价。以色列需要证明伊朗对他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而美国需要把这火压下去，却又不能够让自己盟友觉得自己靠不住。美国特朗普点燃了这中东战火，真正被加上火烤的不是以色列和伊朗，而是美国疯老头自己。因为能源石油价格暴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深受其害。
1: 嗯，
4: 始作俑者是害了自己，他就是疯老特。
1: 嗯，
4: 现在伊朗要让美国知道，若想中和平安静可以，不想要油价乱跳动也可以。美国希望以色列听话，不要反击伊朗也行，那美国就必须承认伊朗手中有好牌可打，绝对不怕和美国和以色列战斗到底。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最害怕的是以色列国内开始不相信他能保护安全，现在美国又逼他让步，可是伊朗一旦真的出手打以色列，那内塔尼亚夫可以告诉人民，你们看，不是我想打，是伊朗人在威胁以色列。他也可以告诉美国，以色列安全还没有得到保证。
1: 嗯，
4: 他可以告诉他的盟友，如果你们压以色列，你们就让伊朗得逞。
1: 嗯，
4: 我最近看到一个

0: 消息很重要的
1: 啊，
0: 就是伊朗总统跟巴基斯坦总理的听电话，你被美国的 CIA 窃听了。
1: 哦，
0: 伊朗现在已经可以原子弹可以造出来了，
1: 嗯，
0: 只不过现在还没有造出弹头。
1: 哦 ，OK。
0: 所以这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呢，那就那这场战争还有的打下去。
1: OK。
0: 好了，又时间太短，我不想再说，谢谢。
1: 好，谢谢。好，刘太，刘太先讲。
2: 系系，我想补充少少嘅。
1: 好啊。
2: 咁咧就系点？咁我哋话 upper hand 啦，有牌诸如此类，点解咧？好简单咧，个理由就系因为而家伊朗有时间啊嘛。阿 Trump 咧佢就急啊嘛。咁阿 Trump 急，但系伊朗就唔急喎。咁而家个局势，因为已经打咗100日啦。咁阿 Trump 就睇住吓数下日子就吓，咁快3个月噶咯。再用乜嘢一陣又再3个月噶，咁，所以咧，我哋係睇個局勢噶嘛。咁而家咧，伊朗就比較上係有牌啦，嚇，即係我哋係睇個局時勢亦噶嘛。咁而家喺100日之後咧，咁所以咧，伊朗就嗰喺一個 upper hand 有牌啦。咁，那個 game theory 就係咁玩噶啦，係嘛？咁係轉噶嘛，所以我哋係。特朗普應該是嚇，都係跟 game theory 玩。我哋而家全部啲嘢都係咁樣玩嘅，咁所以咧，點解維持 upper 咩唔 upper 咧？就係咁睇嘅。OK， 多謝，
1: okay， 多謝。我諗，即係最重要咧，就真係時間。正話，我諗冇人可以忍受一場戰爭咧無了期咁拖落去嘅。即係呢樣嘢係唔可以。不過話雖如此嚇。阿富汗打了10几年，越南都打了10几年，乌克兰而家都4年几啦。咁啊，真系你眨眨眼又一个月，眨眨眼又一个月。而家呢场战争，特朗普话几日搞掂，最多3-4个礼拜咁样。而家去到第103日，真系如果唔好彩咧，拖下，好快就一年噶啦。一路拖落去咧，你虽然你话好似伤亡人数唔系真系咁大。但你对全世界的经济啊，同当地的经济啊，当地的稳定咧，系造成好大嘅损害啊嘛！呢样嘢一拖落去咧，冇人系会有益处噶。咁所以我谂冇人想拖落去嘅。但系而家最弊就系点样解决咧？冇得解决，我谂唔到啊！所以我话咧，如果边个谂到解决嘅问题咧，听出年诺贝尔和平奖非佢莫属。你有冇机会可以谂谂啊？呢个奖
3: 唔使谂啫，我即系完全分析，即系目前嘅形势同埋即系特朗普面对嘅中期选举
1: 啊，
3: 呢个系佢要面对嘅事情。咁你中期选举仲有几个月啫？
1: 有啊，11月嘛。
3: 所以即系如果佢再即系呢2个月内解决唔到，就可以讲话佢嘅输嘅机会好大，即系共和党啊会落败嘅选举好大。
1: 嗯，
3: 咁嘅时候，我相信佢系绝对唔可以容许嗰件事情发生。如果佢可以能力做得到嘅话，
1: 嗯，
3: 所以佢时间越近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嘅压力系越大。佢唔中意都好，佢都要屈服。
1: 嗯 ，OK， 话 Man 啊，俾个机会你角逐出年嘅诺贝尔和平奖，你同我摆一个和平嘅方案出嚟，谂谂佢。
4: 得，我谂到系攞，特朗普冇得攞噶啦，话俾你。
1: 嗱，诶，佢好想攞，不过我谂佢攞唔到噶啦，我俾个机会，俾个机会你，俾机会你，你讲讲。
4: 嗱，我谂咧就正如阿余官所讲咧，我都同意咧，就特朗普一定喺某啲情形上会让步嘅。嗱，佢今日咧已經，如果你有留意下咧，早幾日嗰個佢所謂嘅和平方案咧，就係話：第一，我哋大家唔好封先，咁啊停一停咁啊呢樣嘢啦；第二，兩方面都唔好炸，唔好打。咁啊呢兩樣其實好容易達到嘅啫。
1: 佢又打喎，
4: 佢識一無神咧，咁人哋話整咗個飛彈打到個阿帕奇直升機，咁佢又會炸翻人哋。仲有，其實咧最想打落去邊個咧？大家都知道，根本係以色列嘅內塔尼亞胡。因為如果佢唔打嘅話咧，佢就會官司纏身，跟住咧就好多麻煩嘢咧就上身嘅。所以今日情況之下咧，佢其實本來你如果留心咧，特朗普真係叫佢係停咗手，講咗好多次，甚至到聽講話喺白宮打電話俾佢用粗口鬧佢添。呢個就我哋未有證實啦。但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佢真係咧一定要撳住以色列，然之後咧就起碼個 停火都要停得一個禮拜啦，唔好話停兩日啊，大佬。咁慢慢慢慢嘅時候咧，大家丟得淡，下咗度火之後咧，整一個脆弱都好咧，嗰、那個和平方案能夠雙方 keep 到兩個禮拜咧，我諗佢已經話自己大勝噶啦。咁佢又好開心話俾人聽，哇！我就會啊要角逐出年嘅諾貝爾和平獎。我諗佢都係諗緊呢樣嘢。
1: 我真係才疏學淺，我諗冇資格攞呢個獎。不過咧，我就想話俾各位聽眾聽咧，大家不妨諗下。如果真係出年你想去角逐諾貝爾和平獎呢，嗱呢個係最好嘅方案啊！點樣解決呢場戰爭？
4: 大家諗諗佢
1: 啊！嗱，呢個係一個機會嚟噶。好啦，咁啊，非常多謝兩位嘉賓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4: 拜拜，拜拜。
5: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政府引入数码安全法，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法案会确保人工智能聊天器的安全。联邦文化部长 Mark Miller 在国会引入有关法案，他说本国儿童需要在日常使用社交媒体方面得到基本保障。这项名为安全社交媒体法的 C34 号法案制定三项核心目标，确保儿童在使用社交媒体方面得到保障，亦有问责，以及确保某些内容不能容易接触到。根据法案，传统的社交平台、串流平台以及包括成人内容的服务将会禁止16岁以下儿童接触。而在针对儿童接触社交平台方面，法案有条款给社交平台寻求豁免，但前提是要这些平台证明到有能力确保使用平台的青少年得到安全保障，不过成年人的内容服务就不会获得豁免。暂时未有法案落实的时间表，预计需时1.5年才会完成立法的程序。法案会确保人工智能聊天器的安全，会限制影响人际关系的内容，包括禁止传播有害的内容，例如是会导致死伤的行为。其他消息，西岸骑警表示现正调查多宗涉及一个环球网络组织性剥削儿童的事件。骑警发言人表示，三名10到14岁的儿童在网上遭到性剥削，亦都被诱使作出自残的行为。这个名为极端主义网络764的组织被本国政府列作恐怖组织，透过社交媒体、电竞游戏以及串流平台等接触到青少年，并诱使他们拍摄色情的视频以及作出自残的行为，甚至是伤害他人或者动物。骑警说过去曾经有同样的个案，不过在短时间内出现三宗就令人关注。三名男子涉及数理事一宗的敲诈勒索、枪击以及纵火案被判刑，是敲诈案浪潮中首宗的判刑。张仁良报道。
3: 苏里市警表示，三名男子因为涉嫌在2月份于 Crescent Beach 社区针对一处住宅的敲诈勒索案，涉及的枪击及纵火事件而被判刑。案发在2月1号凌晨4点不久，警方接报在 Crescent Road 甲132街附近一处住宅发生枪击案及纵火，三名男子在试图乘坐网约车离开时候被捕。调查人员之后收集证据，以便向控方提出更多的指控。三人在星期二于素里省级法院判刑。首被告 Travani Singh 承认鲁莽开枪，被判处5年监禁，可扣除之前被羁押时间。另外两名被告 Dayat Singh Billing 和 Hajot Singh 都承认投掷爆炸物罪，分别被判27个月和25个月监禁。苏里市警方发言人指，今次判决对苏里市来讲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们在打击敲诈勒索案危机里面取得首批定罪和判决。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世界杯即将开锣， BC 水电局表示观看足球赛事的活动会令到用电量急升。水电局说调查显示1/3的散民打算举行或者出席观看赛事的派对，预计观看世界杯的热潮只是仅次于北美冰联赛事。在赛事举行期间，预计电视机、串流装置、家用电器以至音响系统将会同一时间提高用电量。水电局将会做好电力负荷的准备，亦都会同温氏政府合作，确保供电系统正常运作。大温地区户外工人的工业行动持续，工会转到去两间污水处理厂设立纠察线。张若良报道。
3: 大温哥华地区局户外工人工会表示，他们在星期二已经转到轮流在两座污水处理厂设立纠察线，以抗议工会和资方劳资纠纷没有进展。工会声称在今个星期早前工人罢工行动波及 Grout Grind 之后，他们经已转到在兰里市西北污水处理厂和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设立纠察线。劳资双方先前协议在17个月前经已到期，工会表示目前并没有安排任何谈判，但大温地区局就说他们曾多次向工人提出谈判日期，并尝试进行调解，但未成功。700多名户外工人从事包括是供水、污水处理和基础设施服务在内的多项工作。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有报告指本省过去5年有超过2亿元的医疗费用未能向非居民追回， 方乐伦报道。
4: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 ,BC 省过去五年有超过2亿元的医疗费用未能够向非居民追回，引发在野保守党批评省府管理不善。保守党人用智库 Second Street 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的数据指出，在2020-21至2024-25年度期间， BC 省累计未支付的非居民医疗费用超过2亿元。问题在于有一些人来到本省就医之后不给钱就离开。数据显示非沙卫生局未收回的金额最高，但是由于祈福个人口最多，因此并不令人意外。另外北部卫生局就未有回复相关资料申请。BC 保守党批评新民主党政府，认为本地居民轮候诊断和手术的时间已经越来越长，由纳税人承担大量未收回的医疗费用并不公平。保守党 North Island 选区省议员 Anna Candy 表示， BC 居民未能够获得及时医疗服务的情况持续恶化，而超过2亿元的欠款相当于足以支付省内超过21,000宗髋关节置换手术。他批评不少居民需要长途跋涉寻求基本医疗服务，等候数月进行检查，甚至等待数年接受手术，但是报告显示部分游客却可以在接受治疗之后无需给钱就离开，反映政府优先次序出现问题。保守党形容事件是新民主党政府财政管理失当的另一例子，要求政府提高透明度，交代医疗资金的具体用途和流向。省卫生厅暂未就事件作出回应。 CHN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BC 保守党选出新的党领，有民调显示选民就希望 Carrie Lynn Finley 在他同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以外，省政坛会出现第三位的领导人物。张若良报道。
3: 自从 Carrie Lynn Finley 在上星期当选省保守党新任党领以来，该党出现一位新的焦点人物。不过有民调表示选民愿望在他同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以外，省政坛出现第三位人物。根据民调机构 ResearchCo 的调查显示，47%的 BC 省选民认为现在是时候出现一个中间偏右政党作为 NDP 新民主党和保守党以外另一个选择。当中要实现该个目标一个方案是重振省自由党，该党在2024年省选里面退出了 BC 省政坛。ResearchCo 民调机构总裁 Mario Consenco 表示这种可能性并非天方夜谭。民调显示假设成立 BC 自由党，现时会获得 15% 的选民支持。研究指出有超过四分之一在2025年联邦选举里面投给联邦自由党的本省选民会在省选里面投票给省自由党。他又补充说能否出现第三党取决于芬尼的领导风格和省保守党在未来几个月的表现。在目前32%的选民对他持正面态度，不过 Consenco 说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他解释指六位候选人之间的党领竞选并未有触及本省选民真正关心很多的问题，例如住房、生活成本和医疗保健。民调说如果他们真正大肆宣言保守党文化战争，就会很难让那些目前尚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支持省保守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Finley 很可能会好像前 BC 联合党党领冯义干在2024年省选前那样遭遇到挫折。民调说保守党仍然有机会在民生问题上与选民建立联系，尤其是对三分之一本身并不认识 Finley 选民的情况更为明显。根据最近的民调，保守党目前情况表现不错，与省新民主党的支持率是相当接近。42%的选民支持省新民主党，另外相同数字选民支持省保守党。与去年12月相比，执政省新民主党支持率跌了2%，而反对党就上升了4%。另外省六党以9%的支持率排第三，其次是 Central BC 党有3%支持， One BC 党就是2%。新民主党的女性和55岁以上选民中支持率较高，保守党主要获得男性和35至54岁选民支持。在省南部大温地区和温哥华岛仍然是执政新民主党的传统票仓，而省保守党支持者就倾向居住于省北部地区和菲沙河谷地区。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加拿大央行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五次不变，以应对全球局势持续不明朗带来的经济挑战。加拿大央行行长 Tiff McLean 麦克勒姆表示， 美国贸易政策同伊朗战事持续带来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令加拿大今年首季经济表现较预期疲弱。同时，中东冲突推高全球油价，令油价维持高于央行4月时的预测水平。加拿大四月通胀率升至 2.8%， 部分原因是全球能源价格上升。央行现时预计通胀未来几个月将会维持在约 3%， 之后才会逐步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麦克纳姆指出，在通胀上升和经济放缓同时出现的情况下，央行难以兼顾两方面风险，因此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以平衡相关影响。央行预计经济增长将会回升，但是麦克纳姆警告，伊朗战事和美国贸易政策仍然为前景带来高度不确定性。麦克纳姆表示，包括5月份强劲的就业数据在内，近日经济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有望在第二季回升。他指出，就业市场虽然波动，但是整体而言，今年以来就业表现大致持平。他表示，加拿大央行将会继续关注与中东冲突引发的石油冲击相关的短期通胀上升，但是重申将会采取行动防止物价压力长期居高不下。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素理市前市长德麦科林呼吁立即对素理市警察局长 Lon Lubinsky 被解雇，以及随后两名素理市警务委员会成员辞职的事件展开独立的调查。张若良报道。
3: 前素理市长和准备在今届挑战市长一职的德麦科林表示，他呼吁立即对素理市前警察局长 Lon Lubinsky 被解雇，以及随后两名素理警务委员会成员辞职的事件展开独立调查。Lubinsky 在6月1日突然被指示离职，一日之后委员会才证实消息，但未说明原因。麦克林在今年秋天将再次竞逐市长一职，他在星期三发布一份声明说，如果违反法律，那么何人违反法律或者是他们担任什么职务是无关重要，必须提出指控。这个城市里面没有人可以凌驾于警务法之上，无论是委员会成员、市议员或者市长。市民需要知道保护他们警务工作的规例制度仍然有效，而调查必须由独立于警务机构主导，不能交给皇家骑警负责，因为新任的素理警务委员会主席就是素理市议员 Rob Stutt， 他曾经是皇家骑警成员。他批评事件的核心人物花了四年时间争取让皇家骑警留在素理市服务，所以不能让同一支队伍去调查本身支持骑警的人，应该由于调查结果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调查员来负责。这个意味着要成立一个独立于市府之外的大型警务机构调查，不能受到素理市任何政治势力约束。另外，警察局长被解雇后，委员会主席 CMBR 原住民部族酋长 Harley Chappell 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声明说，委员会行为违反了 BC 省警务法。他说 Lubinsky 是在他没有出席议会时候被下令离职。另外 Chappell 说，当政治压力导致违反警务法时候，不能只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应该要报警。委员会独立董事 James Carwala 在几日后也辞职，据报道他是唯一一个在投票中反对解雇警察局长立边士的董事局成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他可能会在美加密协定到期的时候选择退出。张亦良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可能会在美墨加协定到期续约时候选择退出。特朗普在星期三早上说，他并不打算续约，他原本促成这项协议主要原因是旧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是他见过最糟糕的贸易协定，是自己让到该协议变得更加美好，但他有权终止这个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来讲是一场灾难，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定。之前的美墨加协定在2020年特朗普用来取代旧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安排，更新了汽车、农业、数码贸易、劳工标准和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美墨加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北美大部分商品豁免关税、汽车原产地规则要提高北美零件的含量、劳工保护，包括汽车工人的工资要求、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不存在的数码贸易规则，以及一项六年的审查条款，意味着三国的元首必须决定是否续签或重新谈判该项协定。特朗普又说，美国的情况好得多，美国不需要加拿大拥有的任何东西，也都不需要墨西哥拥有的任何东西，但是对方就需要美国拥有的一切。他们必须对美国更好，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存在贸易逆差，美国是应该要和他们保持贸易顺差。美国不需要他们的汽车，不需要他们的木材，也都不需要他们的能源，美国什么都不需要。 现时他们正在与对方沟通，看看能否有所进展。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前已经多次强调，该个协议对经济稳定及供应链是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汽车、农业和能源领域。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每日的商品和贸易服务额超过30亿元。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索波神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七成半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七成六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六成四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5: No.1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又起》，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型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的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的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这个大新闻打破全家的平衡，两代人因为这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岸时间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的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而伊朗方面就表示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烈的回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8: 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部队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即是本港时间今日清晨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和美军在海上冲突。伊朗官方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军舰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的一处雷达遭到袭击。美军星期二空袭伊朗，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方已经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指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然需要正式签署。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其后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针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向记者表示，美军将在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动都将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雅尼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的协议，特朗普应该停止威胁伊朗。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的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在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9: 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牧师说，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说，在一条街道上，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敖美说话，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局说，星期二晚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大部分发生在贝尔法斯特地区。报道说，北爱其他地区亦有骚乱发生。连串暴力事件在一宗袭击案发生之后相继出现。贝尔法斯特在星期一晚发生持刀袭击案，疑犯是一名30岁苏丹男子。他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眼睛、面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袭击发生之后，几名途人上前制服施袭者，将他按在地下，其后警员赶到支援。警方说，疑犯在2023年2月从巴黎飞往都柏林，然后经爱尔兰边境进入北爱尔兰。他申请庇护，获准在英国居留至到2028年。国家安全资料库和北爱警察局的系统中都没有疑犯的记录。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6月10日星期三，有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属于这个地球的人，因为他好像生活在外太空，他的认知和思维方式都不是我们地球人的标准，他可以天马行空，日头都可以发白日梦，他说的话大家都不相信，因为这些只是他个人的臆测和愿望。好像上星期三他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以在上个周末就达成了。现在这个周末已经就来来临，美国和伊朗的相关人员连间接交换意见的机会都没有，又何来达成协议的机会呢？又有甚者，过去两天伊朗和以色列又打起上来了，互相发射飞弹攻击对方的城市，停火协议形同虚设。上星期五特朗普又再次说，美国已经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伊朗大概还剩下两成的导弹，这些数量远不及美国刚开始发动攻击时候的规模，伊朗别无选择，只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然而伊朗马上又打脸特朗普，伊朗革命卫队第二天就对在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了导弹攻击。特朗普的梦话还未讲完，他接受 NBC 访问的时候又很乐观地说，如果成功和伊朗缔结协议，美方将协助销毁伊朗的核材料，假如谈判破裂，美国就会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直至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缴该批高浓缩油为止。特朗普自我陶醉地说，协议达成在望，他要求伊朗在放弃核计划方面作出更多的让步，除了原有规定伊朗不得研发核武器之外，特朗普坚持将禁止购买、采购和获取核武器等字眼明文写入协议，以防止伊朗绕过限制。讲对外界关注的美国制裁伊朗问题的时候，特朗普摆出强硬态度，表明任何和伊朗达成的协议都不会附带即时解冻伊朗资产的条件，这是之后的事。如果伊朗表现良好，做得不错，美国才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听完特朗普的夸夸其谈，好像美国如今已经打赢了这场仗，伊朗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本事，只是等待几时向美国投降。然而事实却是并非如此。就讲伊朗被美国冻结资产的这个问题，特朗普说现阶段不会讨论这个问题，要伊朗愿意签署和平协议之后才谈。但是伊朗的看法是恰恰相反，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上星期五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 美伊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的资产。伊朗是将解冻伊朗资产描述为美国要建立信任的指标。雷泽伊说，如果特朗普想同伊朗达成协议，这$240亿是对伊朗希望同特朗普建立信任的一次考验，亦是美国必须通过的考试。只有通过考试，道路才能够打开。伊朗认为，这些是伊朗自己的钱，不是美国的钱。美伊双方对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解冻规模和时间，如今是存在极大的分歧，这是阻碍谈判进展的一个关键原因。伊朗半官方通讯社说，伊朗谈判团队坚持一旦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美国就应该立即解冻首批$120亿的伊朗冻结资金，稍后再解冻第二批的$120亿。但美方就坚持只有在最终协议达成并且采取具体措施落实协议之后，才会解冻资金。特朗普政府是将这笔$240亿被冻结伊朗资产视作为同伊朗谈判的重要筹码。讲到核浓缩，有一个问题，特朗普形容的同伊朗实际答应的同样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美国坚持要伊朗向美国全部缴出他们拥有的所有浓缩油，但伊朗只是同意在一个时期内不会发展核武，他们拥有多余的浓缩油绝对是不会交给美国，最多只会交给俄罗斯或者中国去保管。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的说法和伊朗正在采取的行动同样都是南辕北辙。特朗普说，将来开放之后的霍尔木兹海峡和美伊战争之前的情况是一样的，商船可以自由通行，不需要缴交任何的费用。但伊朗副总统兼环境处处长安萨里在刚过去的星期日就宣布了，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的制定工作，相关初步方案近日就会完成。这个条例的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只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部分收费依据将同船只通过造成的环境影响和对海岸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只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的领域。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和主权管辖范围，这两个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和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的费用。总的来说，未来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要付钱，只是什么的名目和收多少钱呢，这个将会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综上所述，美国和伊朗的要求是有极大分歧的，即使未来能够达成协议，双方都要作出很多的妥协，以及要颇长时间才可以将协议内容落实。有一样事情是可以肯定的，未来协议的内容并非好像特朗普形容美国可以予取予攜，伊朗只是完全听命于美国的摆布。我反而觉得特朗普为了早日离场抽身而出，美国可能要对伊朗作出更大的让步，因为11月美国中期选举迫在眉睫，特朗普可以操控的时间越来越少。美国媒体刊发的最新民调显示，受伊朗战争和物价压力的影响，特朗普的净支持率近日创下了民调追踪以来的历史新低。民调机构如观民调的数据显示，特朗普目前支持率已经跌至 35%， 但不支持率则上升到 60%， 净支持率是-25%，是这个民调机构自2009年追踪美国总统施政表现以来的最低数据，亦都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历史新低。特朗普虽然表面上说不相信民调，然而他可以说不 care， 他的共和党党友就不是这样想了。 特朗普始终会向现实低头，争取尽快从伊朗战争抽身而出，这是特朗普目前的当务之急。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我是 Donald Lee， 我移民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听了，很多节目我都很喜欢的，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从中得到很多知识。首先53年不是很长，所以我希望他还多几个53年，最好就是这样。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李成缺，
14: 节目主持梁烟成。
1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就等个世界大事啦。咁啊，啱啱过咗6月4日冇几耐咧，发觉咧美国啊呢个国务卿卢比奥咧又会发表声明啊，又谴责中国咧对和平示威屠杀，佢用到屠杀呢个字啊。咁然后咧美国国会又话咧六四事件啦吓系要中国回答咗对和平嘅诉求，用子弹同暴力去啊对付咁。咁啊而即系而家回顾翻，已经过咗咁多年啦吓，我当时都系好愤激啊六四嘅时期，我甚至当时示威嘅时期咧，我当时系商台嘅。代表我喺職場訪問嗰啲嘅民主派領袖啊，又俾佢拉埋上台咧，係當時係一齊指揮住啲群眾啊咁樣。咁但係後來咧，我多啲翻中國咧，我自己有一個嘅諗法，與其日日去鬧中國、侮辱中國，點解我哋盡我哋能力去幫中國改得更好咧？咁所以後來我慢慢改變咗我嘅諗法咧，我唔係日日去批評同鬧中國，反而我翻到中國咧，我希望第一我努力重建中國文化，我做咗30年喺大學講學。第二呢，我嘗試幫助中國呢喺貧窮裏面呢盡我能力去讓嗰啲貧窮學生有讀書，我亦做咗30年喺農村呢幫助年年我哋喺溫哥華都籌款㗎，係幫嗰啲嘅學生呢讀書。咁另外一樣呢，我就係呢努力呢係做過帶一啲嘅高層嘅智庫，復旦大學嘅智庫，就係當時呢王沪寧手下嘅研究團隊嚟加拿大咧研究點樣可以反腐敗，例如通過呢個審計系統去對付腐敗咁等等。咁我覺得努力幫中國變得更好，係好過日日侮辱中國，而實質冇幫中國做任何嘢。咁呢個就後來我改變，即係我慢啲研究，我接觸嘅中國並唔係海外講得咁衰嘅。咁由我自己咧做咗咧，作為學者研究成個當時嘅89年風波即係海外叫六四事件咧，咁其實係點樣嘅咧？咁個真相如何？嗱，我查到好多唔同嘅消息嘅，咁其中咧一個係好重要嘅，就係一個叫 Vitaci 嘅斯里蘭加學者咧，佢亦係一個記者，咁咧佢就曾經寫一本幾百頁嘅書啊，400-500頁嘅書咧，去講到咧香港嘅暴動咧，其實係幕後有好多操縱。咁啊，當然本書西方就唔係好中意嘅。咁另外咧，佢咧就亦對2022年對呢個六四做咗個全面嘅資料搜集咧，咁叫做即係嗰啲嘅係心理控制嘅戰士點樣呃我哋有關天安門事件咁。咁可以話指出天安門事件係一個假局嚟嘅，西方做嘅假局嚟咁。咁究竟係咪真嘅咧？咁我查下各方嘅資料。咁原來咧嚇，好啲資料我哋其實喺西方傳媒裏面冇講嘅，咁甚至咩維基啊嗰啲百科全書冇講。嗱，例如1988年，喺中國成立咗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就國家民主基金會。咁咧當時嘅中國歡迎佢嚟，真係好開放啊！佢唔知道其實呢啲後面係 CIA 嘅組織，而1988年咧就1989年開始，即係學生嘅示威出現啦。咁咧，由 CIA 工作人員就開始咧進行喺學生裏面嘅種種咧教導佢哋咩叫西方嘅民主啊，又幫佢揾人打英文啊，又咧就用 fax 啊，當時係新嘅傳真機啊，去傳佢消息俾世界，等世界咧煲大呢件事啊咁。咁咧原來民主基金會後面有動作嘅，咁嗱呢個係證實係真噶啦。咁另外咧有一個嘅專家叫 CB Redman。咁咧，佢就研究有一個嘅負責喺亞洲製造動盪嘅人物，叫Colonial Harvey 咁咧，佢嘅工作就係 destabilization operation in China， 是美国五国大厦的一个行动。所以他们派到来呢，是帮助呢香在那里那些的中国那些人，包括后来的香港那些示威呢，就是怎样去行一个的去推翻政府的行动的。嗱，本来呢啲学生出嚟，佢即係因为胡耀邦死去纪念胡耀邦，又回返一个开放啲嘅领导人，同埋呢佢希望反腐败反官倒，目的係想改好中国嘅。咁但呢慢慢地就转咗呢，係西方將个倒转都要推返政府嚟转向呢一个所谓建立西方式嘅民主咁。咁佢哋之所以做呢其中一样嘢，就係因为喺四月嗰时嗰啲学生示威呢，反腐败啊等等，拎住毛泽东像来讲要建立民主。毛泽东是讲民主的嘛，当时革命。但是西方不高兴，就要转了，不要再讲毛泽东那些，要转到西方式的民主。当时美国就立刻换了个大使叫 James Neely， 他是 CIA 的人员来的。所以他后来用秘密方法将很多事件发生之后，将一些反政府的领袖就将他偷运出境。咁然后呢，当时亦佢哋去教啲学生呢，喺对住电视镜头用 democracy 呢个字，咁呢就吸引呢西方嘅注意，形成个西方嘅重大新闻。咁而且建议用民主女神像咁呢嚟到形成咗将一个反腐败反官倒，希望中国变好嘅情况呢，转做一个要推翻政府而係要建立西方式民主嘅一个运动。咁咧喺5月28日，嗱你注意啦，颜色革命嘅专家边个发明颜色革命？大家知唔知啊？嗰个叫 Jean Shaw， 系佢写颜色革命，就系点样可以通过各种嘅和平嘅方式去煽动群众，嚟点样去煽动啲青年人系好不满，然后就去反政府。呢、這个咁嘅人物喺5月28日飞嚟北京，嗱6月4日6月3日开始就有大冲突，佢嚟直情就系指挥呢个嘅行动。咁咧係佢喺佢自己刊物嘅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嘅刊物裏面咧，係講明佢自己嚟咗，仲寫一篇文章嘅 Long Violent Struggle in China and Eyewitness Account 咁佢自己就係話咧，嘗試用佢嗰套唔使拎槍就可以推翻政府嘅方式，就係叫顏色革命方式。第一個實驗就喺香港北京，就喺中國北京嚟舉行啦。咁咧呢件我哋睇見，後來香港咧都係同一套嘢嚇。咁我哋經過香港暴動就先睇翻轉頭，先知由當時嘅六四事件咧係點樣組織，同香港咁相似。你知幕後係有咁多複雜嘅，係我哋唔明嘅，特別後生嗰時都好憤激嘅，但係後來先知咧。是一个更复杂的国际势力在后面参与。其实呢当时也有一个学生呢，在6月1号北京日报发表一篇文章，他就说呢，他说天安门广场我为你哭泣。他说他都是一个外地来的支持学运的分子，但来到呢他是一个大学生，咁又住喺天安門冷靜嘅觀察咧，發覺咧其實我哋被騙啊！咁我哋即係要求懲治官倒、剷除腐敗，政府都注意到啦。咁點解你仲唔見好就收咧？等政府改進咧，而係要堅持落去推翻政府咧咁。咁但係因為佢咁講咧，就俾啲學生咧就要咧去燒《北京日報》喺《北京日報》嘅門前啊。咁而咧當時有一個紀錄片出咧，就係訪問柴玲。柴玲接受訪問嗰時候喊，咁佢就話咧，佢希望咧係能夠逼到政府啊，即係佢唔肯退出天安門，就係因為想逼到政府能夠血洗天安門。佢講嗰句話就係只有廣場流血血流成河全中國人民咧先能夠真正擦亮眼睛咁先有改變中國咁。咁但係問咁樣，你會唔會都預備犧牲？我就唔同啊，我要求生㗎，我要保存火種啊咁。跟住佢走咗去美國啦，咁咧呢件事咧，即係似乎慢慢地啲年青人被轉咗係一個另一個方向。咁跟住咧就衝突發生啦。咁我哋留意到咧，當時咧係喺一大批嘅車軍車裝甲車其實被燒嘅。咁咧而根據當時嘅一啲相片，而家都有嘅。就係咧，而嗰啲人咧，嗰啲係暴民咧，日頭係即係6月3號日頭，嗰啲車咧，軍車咧係去到咧就被咧即係啲人截停咧，咁就開始咧就攞咗啲槍嚟影住㗎，佢攞槍舉啲槍等等，就所以後來會引起開槍嘅衝突咧，我相信就因為有軍人攞槍幫呢個喺西單嚟嘅 部队嚟到嗰时，佢向嗰啲军人开枪，军人先要打翻枪仗，因为应该军人系唔俾开枪嘅。咁因为根据咧当时嘅资料咧，又记录到咧，就系、是、当时嗰啲军队经过咧，喺六部口嗰啲人咧都。叫軍隊你係咪射我哋？軍隊打開子彈夾啊！我哋冇子彈嘅。誒嗰陣時軍隊係唔俾開槍，但係咧佢哋就截停啲軍隊就打殺啊！又好想影到軍隊被打到係啊滿面流血等等。咁會唔會佢哋搶咗槍之後就喺另一邊啊？啲影曬相嘅搶槍嚟燒嗰啲嘅裝甲車，都會引起另一邊嘅開槍就形成六四事件嗱呢等等係呢啲消息冇報道嘅咁啊，然之後咧即係喺天安門其實嚇、啊、當時嘅劉曉波仲有咧係嚇當時嘅一啲在場嘅記者，例如西班牙嘅攝影隊咧都話，當軍隊到天安門咧，其實係冇開過槍嘅。例如路透社嘅記者嚇、啊、Grant Elson 咧，佢話佢自己當時在場，而且同埋啲其他學生一起退出天安門。究竟天安门死几多人呢？咁反政府嘅组织嚟天安门母亲呢，搵咗几十年都搵到202个人死，係有名有姓嘅。咁同中国政府讲係死200几人係一致㗎喎。咁另外呢係人权组织嘅纽约叫 Human Rights in China， 经过十几年嘅研究呢，发觉六四受害嘅名单呢其实都係得155人。至于话死成万人嗰个讲法咧，系英国嘅大使讲出嚟，呢个系根据呢个资料嘅公布即系解密资料先知道，就是、英国大使作出嚟嘅。到今日仲话死成万人或者几千人，其实系假消息。嗱、啊，咁呢啲就我所掌握到嘅其他嘅资料啦。信唔信咧？你自己决定啦。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6: 第一，政府早前公布了公务员的薪酬趋势净指标，高中低层的加幅呢是相距可为显著，就被批评为肥上瘦下。我当时已经是预感到呢，政府应该就不会跟到足，而是呢有更多的考量。其实每年的公务员加薪呢难免都引起争论，所以早前呢就建立一个叫薪酬趋势的净指标，是由是社会上不同行业的研达啦去调查呢社会上一些的特别是大型机构中型机构那些加薪的指标，而作出呢一个客观的标准作为政府重要参考。但是点解我觉得今次来讲呢政府一定不会跟足呢？因为呢那些的指标其实是根据六个重要元素呢去考量。但是我觉得政府今年要考量呢就只得两个元素，或者是叫两个半元素。第一个元素呢就讲到呢民众的观感了。民众观感好像很抽象，但是近一年来社会上有太多事件令到市民对公务员的印象呢是从极差去到好差，所以这个观感呢你不能呢是完全忽略。第二个因素呢就讲到公务员的士气啦，咁已经呢有几年冇加人工啦，难免呢公务员来讲是有点而呢是不公平。咁你讲啦，政府财政有所改善啦，而社会上嗰个薪酬趋势呢亦都有个正指标，所以是能够为公务员加薪亦都是顺理成章。或者调个角度来讲，你冇任何借口又再次是动身。但是在两者之间其实就存了一个极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呢政府采取一个中间落墨的情况。神话一加薪全部加 2% 呢，这个应该呢是加

0: 是强差人意，甚至带个相当负面影响。咁啊，包括咗啲公共政策嘅推行啦、安全带之乱啦、樽装水之乱啦，当然最重灾区就系宏福苑。啊，宏福苑除咗系中央关心啦，本地嘅市民都相当关注。但系你睇见特别喺听证会上，好多官员嘅表现更加大家系将一个其实非常之恶劣嘅印象。咁就抱残守缺啦，马虎了事啦，互相卸责，呢啲咧都是一个所谓队伍当中非常之拙劣嘅表现。你发觉你谂到嘅四字词语套落去咧都啱用。当然你可以解释话啦，嗱呢啲只系小撮人有咁情况咧，唔应该因为小撮公务员嘅表现而影响到整个公务员嘅形象噶。不过咁讲，宏福苑点解个影响力咁深远呢？因为当中系涉及咗好多个部门。如果你单一话屋宇署做得唔好，咁啊大家咁啊针对嗰个部门啦，但系发觉涉及多个部门都犯咗同一嘅诟病，难以解其说啦。嗱，因此咧，宏欢事件我谂就促成今次公务员啊加薪，系其实系有点而咧系压低咗嘅。呢个就及到咧呢个公众嘅民意啦。从呢个角度嚟讲，公务员你再加埋几个系统啦，医疗系统啦、教育系统啦、社福界等等咧，其实好多资助机构咧都系追随公务员去加薪，简单嚟讲都系咧公帑出粮嘅。嗱，咁呢班人加埋咧为数不少喎。从正面嚟讲咧，嗱呢班咁嘅稳定收入又不愁被炒鱿鱼嘅一啲嘅公务员或系资助机构员工，本身有其专业，有佢个市场价值，但系最重要咧喺个系统当中系受保护嘅，所以佢哋嗰个系成为咗香港好重要嘅消费嘅中流砥柱。特别呢啲嘅群体当中咧，比较上系较少系热衷于北上消费嘅，所以佢哋成为咗本地一个好重要嘅消费支柱。因此公务员加薪咧，对稳定香港个消费市场咧，系都有一个稳定作用。无论点咧，即系我哋又唔系公务员啊，睇人哋加人工啊，我哋冇份咧，我都唔系眼红嘅。但系最重要咧，令到市民条气顺啲，所以加2%咧，我觉得呢系一个中间落墨，而一个咧比较稳妥嘅方法。当你唔可以做到面面俱圆咧，就但求咧唔好某方面咧出现更多嘅棱角。预言足矣啦！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我终于喺2026年嘅世界杯足球赛正式开锣啦！咁听日咧，即系6月11日到下个月7月19日进行比赛。咁由于今次系由加美墨三国联合主办，咁所以有三个开幕礼。首先听日就是墨西哥举行开幕礼和足球赛，星期五就是加拿大和美国，在加拿大多伦多运动场馆，当地的时间1:30，即是我们温哥华的时间早上10:30举行。 Michael Bublé 和 Alanis Morissette 就是表演嘉宾。加拿大第一场比赛就是在当日我们的时间12:00开始，加拿大国家足球队是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简称就是波克国家队。在加拿大看比赛，球票最便宜的是90元，一般是220元起去到3000元。3000元就是开幕礼那场比赛了。但是最贵就是7月19日的总决赛，在美国新泽西 MetLife 的体育馆举行。这个场馆可以容纳82000个观众，最贵的飞是115000元一张的。有消息说我们这里球赛的飞还未卖晒，未来几日有可能会大减价的。上个礼拜六运输联网就开始推出限量版的 Compass 足球迷你锁匙扣，早上9:00开卖，但是据说前一个晚上已经有人排队轮候，每个人只可以买两个，运输联网一共是出售10000个的。皇家铸币厂早前

前就已经出售2026年世界杯纪念币，面值1蚊，买25个就要59.95元。咁分有颜色啊，同埋冇颜色嘅两种。有颜色嘅发行系200万个，冇颜色嘅100万个。纪念币上面除咗有 FIFA， 即系国际足协嘅徽章之外，亦都刻上咗加拿大两个主办城市嘅名字，多唔多同温哥华。钱币上面有一个足球，同中间红白橙色，仲有一片枫叶镭射刻印。举行呢类嘅国际城市主办国家必定都有个吉祥物嘅。我哋加拿大就是 Maple the Moose， 一只叫 Maple， 即是枫叶嘅微鹿。佢着住就是一件红色嘅球衣，象征就是有创造力、有韧力同埋不认错嘅个性。美国嘅吉祥物是 Clutch the Eagle，一只叫 Clutch 的白头鹰，它穿的是蓝色球衣。墨西哥就是 Sayo the Dragon， 一只美洲豹，它是穿绿色球衣的。在这么多的体育运动中，冰上曲棍球是加拿大的国技。每逢冰球季节开锣，球迷都是紧追不放。但是近年加拿大球队的表现一直都是麻麻。上一次赢得史丹利杯已经是1993年了。本地可的 Canadians 队是击败美国洛杉矶的 Kings 队。80年代到90年代就是加拿大冰球的巅峰期。冰球明星 Wayne Gretzky 的名字是家传户晓的。亚省爱文顿的 Oilers 队5次夺得史丹利杯。记得那段时间进入季后赛，人人都是讲冰球比赛的。到决赛当日，整个爱文顿市就一下子静了下来，全城的人似乎只是做一件事，就是看冰球比赛了。年轻人更加是向往打冰球。不过今天是有改变的。去年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有一半受访的年轻人，即是18岁以下的，都喜欢踢足球。其次就是游泳和打篮球了。只是有2成2的人说打冰球。冰球就是全国年轻人最受欢迎的运动中排第8名。原因很简单，都是跟经济有关。父母给小孩子打足球，买球衣、买波鞋等，平均一年是450元。游泳是290元。打篮球是多一点，515元。打冰球就贵得多了，平均一年要3000多元。这个调查在全国访问了6000多个家长和差不多4000个年轻人。打冰球除了要全副武装之外，又要订冰球场。冰球场不是那么多，收费也不便宜。很多时打冰球赛要出外，又要频密集训。不像得踢足球、游泳或者是打篮球来得轻松，负担也是较轻。事实上，举办一次大型的国际赛事是非常不容易的。主办国家要搞气氛，吹高入场的门票。运动场地必须要根据国际足协严格的标准，铺临时草皮无可避免。提早封路和公共交通的安排，方便观众入场。足球比赛期间正值夏季，高温影响球员的表现之外，亦都要小心观众在露天会中暑。多伦多后日第一场比赛在下午3点钟，预测的到时的温度会达到摄氏30度。主办当局就设置了喷泉、降温站、大风扇和帐篷。所以早前足协说禁止观众带任何的水樽入场，都引发了球迷、主办城市和环保团体的强烈抗议。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足协是急转弯，放宽了规定，说可以带一樽未开封的用完即弃的水入场，但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好像保温壶、运动水壶、硬壳水樽，你都是禁止的。铝罐装的饮品、纸杯也都不可以带入场。足协的解释就是防止装满水的这水樽被人用来掟向场内造成损害。足协已经有官方规定可以和不可以带入场的清单，例如可以带轻便的雨衣，但是不可以带遮短遮，即是缩骨遮都不可以。
背囊是非透明的大手提袋也不可以。手提袋有尺寸的限制，所有香烟、电子烟、加热烟、打火机、火柴全部是禁止，更加是不准带外来的食品和饮料入场的。所以你如果是买了飞入场去看比赛，就要先查清楚和提早通过安检了。美国知名的运动杂志 Sports Illustrated 将今次举行比赛的16个城市做了个排行榜，他们用的标准包括是交通、可步行性、场馆、天气等等。温哥华就排在榜首，西雅图第二，多伦多第三。温哥华比其他城市优胜是在于它有架空列车，我们的加拿大线是连接机场和市中心，比赛的场地BC体育馆附近有酒吧、餐馆，球迷步行就可以到达了。当然温哥华天气宜人，目前加币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不算高，对球迷来讲可以悭点钱。16个城市排在榜尾的是三藩市，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运动场馆距离市中心很远。世界杯加拿大国家队应该是无缘问鼎冠军的。我们的足球明星就是 Alphonso Davies， 他是队长打后卫，今年25岁，早前他比赛受伤，所以还未知道他今次是不是可以出赛的。今次就是加拿大第三次入围世界杯，国家队还可以在主场出赛是非常难得，值得我们为他们打气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2026年嘅6月10号星期三下昼3:16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当我拍档就 regular 嘅拍档就系 Lawrence 啊，胡依君嘅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啊，大家好。
3: 今日真系靓啊，天气。
4: 我今日哇，即系好似你话斋，而家系啲夏天咁啦，就嚟。
3: 系咯，礼拜日28度吓。
4: 啊 ，OK 先。但今晚9度啊，你话？
3: 今晚跌到9度。
4: 哇，咁真系。不过系啊，一冇太阳咧，已经好凉。
3: 系啊，
4: 系 啊。你寻晚咁落下雨啊，觉得即系会秋天咁。
3: 秋天咁。
4: 系啊，而家即系似翻啲样啊。
3: 系啦，冇错啦。而家呢两晚咧，仲要冚被，冻到要冚被啊，瞓觉。
4: 系啊，即系前一排又要开冷气。
3: 系啦，前排开冷气。
4: 不过嗱咁讲，人哋话即系未食五月粽就寒衣不敢收冻啊嘛，系嘛。
3: 系啦，系啦。
4: 咁啊，几时啊？下个礼拜五就系端午节喎，吓。
3: 19号嘛。
4: 系。端午节系嘛？咁啊，我谂过咗端午节，好可能咧个天气就会稳定翻。
3: 因为而家都仲系农历四月尾啊嘛。
4: 系啊系啊，即系会稳定翻啦。
3: 系啦，咁啊，等五月总过后啦，你啲褛啊、大毛衫啊嗰啲全部可以收埋噶啦。
4: 不过温哥华都好难讲，你都唔好收晒，我分分钟有阵时耐唔中有一日，哇，癫起嚟真系冻得好紧要噶。
3: 啊，你讲得啱，因为咧，环境部话我哋嘅内陆咧，有几个地方咧 ，Okanagan 嗰边咧，六月飞霜。
4: 系啊。前几日都话落薄，我唔知听边个朋友讲话喺度，唔知边个区吓会有落薄嘅情形出现。前几日咁讲，哇哇，喺都几咩咁样吓。
3: 我哋呢度落薄啊 ，Manitoba 啊，就同埋呢个沙省咧西南部，我哋沙省嘅东南部 ，Manitoba 嘅西南部系有呢一个龙卷风啊。
4: 嗯，呢样嘢真系，而家啲天气有阵时啊冇办法吓，即系都变得好紧要啊。咁啊，所以样嘢嚟讲，大家都即系随时唔好真系将啲冬天衫收埋晒佢啊，系嘛？以前咧，我听嗰啲人讲话，夏天到咧，啲穷苦人家将啲棉拖攞去当咗佢啊嘛。
3: 系啊，冬天就熟翻嚟，
4: 冬天熟翻翻嚟。佢话有一个好嘅嗱，第一你攞到啲钱喺手。第二咧，你又分分钟喺嗰度唔会生虫啊嘛，咁讲，咁
3: 啊，佢哋帮你保住啊。
4: 系啊，唔知真定假。不过我谂呢样嘢真系喺近时，即系喺我哋农村嘅地方吓，生活艰苦咧，有阵时真系呢啲嘢，真系你分分钟都要做噶吓。
3: 你真系讲得冇错，以前原来睇啲粤语长片咧，好旧嗰时，张活游啊、黄万里嗰啲穷到，喂，不如将屋企嗰条棉被攞去搵二叔公咧，又真系得噶。
4: 啱啱梗系啦，咁你夏天唔使噶嘛，咁啊攞住几蚊吓生活先啦，咁啊唔知你点啊，希望你搵翻啲钱去赎翻嚟啦。如果唔系都几惨啊！
3: 系、哎、啊，真系好惨嘅吓。好啦，琴日咧有个听众咧就大家讲开咧，因为一啲去旅行嘅时候要防盗啊，诸如此类，其中讲到个防盗袋啊。咁啊，你知啦 ，Lawrence 已经讲咗话，而家有啲防盗嘅袋咧系特别设计噶嘛。咁啊，拉链多到自己都唔记得咗喺边度拉，咁啊变咗咧贼佬要落手嘅话咧都唔系咁容易，同埋佢哋系抗一种叫做刀片戒嗰个压力啊。
4: 系。即系我谂，即系好多时佢可以戒断你条带或者戒断个底系嘛，咁、但我谂佢啲物料咧，即系有啲即系咁嘅防戒嘅功能啦，咁啊变咗即系可以安全。
3: 除非佢勒走你，
4: 难啲，咁啊难啲。
3: 你孭住个身就梗系唔得啦。
4: 系啦，你孭住喺身咧，唔好掉掉揈啦，
3: 系咪？不过但系咧，而家嗰啲防盗袋咧就多咗另外一啲嘅 function。咁啊呢位听众咧，佢就话俾我哋听咧。佢话佢买咗个袋咧，大概3年前买。咁佢话呢个袋咧，总共有4个 tag 嘅。嗱，4个 tag 咧就唔系琴日有位阿邓强庆讲，喂，嗰个 tag 系代表咗咧，系嗰个铺头里边有一个嘅保护 tag，
4: 惊俾人偷，
3: 惊俾人偷，嗰个系另外一样嘢。
4: 冇错冇错。
3: 我讲紧呢个嘅保护袋咧，系话俾佢听，佢呢个袋里边有4个功能嘅。其中头先你讲个防割啦、防戒啦，亦都系防剪啦。第另外一个功能咧。佢話係叫做anti-theft， 就係 data theft。即係話咧，如果你個銀包裏面有銀行卡，你有信用卡，咁你嘅信用卡有個磁帶喺後面嘅。咁因為而家出面咧有好多一啲嘅科技咧，係可以用個 scanner，radio scanner 行過你身邊。 如果你身邊係有一啲冇保障過嘅一啲信用卡啲資料咧，佢嗰一 scan 咗咧，你嗰啲資料落咗佢度噶啦。
4: 係，即係有陣時呢樣嘢係即係而家世風日下嚇，即係去旅行都要即係整呢樣整嗰樣啫。有陣時都冇辦法嚇，你唔做咩？咁有陣時你受到損害嘅機會會大啲。
3: 冇錯，
4: 係嘛？咁啊做咗啦。呢啲嘢唔係好貴啫，我記得呢啲咁嘅手袋。
3: 唔係好貴，
4: 唔係好貴啫。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有去歐洲旅行嚇，欧洲尤其是美洲都有，但欧洲咧呢、這个真系十分猖狂噶。咁所以呢啲咁嘅袋咧，即系买一个咧，真系完全系我觉得咧吓，
3: 即系安心啲咯，
4: 值回票价，安心啲。
3: 系啦，
4: 嗱，你讲翻旅行啦，咁啊搭飞机啊在所不免啦，系嘛啊呢、這个呢今日咧睇到一段新闻，佢话搭飞机咧吓嗱，我哋成日搭飞机啦，出门系咪？咁原来咧佢话。在我哋加拿大航空公司啊，即系 Air Canada 最近发现咗有一个咧假机师，假机师咁咧有报道话咧佢做咗假机师咧，有人话佢17年，有人话27年啦，两个报道唔知边个啱。不过唔点讲都好啦，佢喺加拿大航空里边咧做咗假机师，飞行咗900多次，咁咧就系佢咁嗱咁讲，佢咧系有一个飞行嘅执照嘅，但系。佢就冇个民航机师嘅执照，嗱呢样嘢好重要啊！你识飞飞机啫系嘛，你未必识飞一个有几百人嘅民航机噶嘛，咁啊嗰个管制啊，同埋嗰啲嘢样都严谨好多噶嘛。
3: 嗯嗯，
4: 我唔知呢位人士系冇去攞定话攞唔到啦吓，但系居然咧可以喺做咗成我17年又好，27年又好啦，好长嘅时间喺 Air Canada 里面。我同你都好可能搭过佢揸嘅飞机吓，嗱咁讲弊啦，好彩真系好彩吓，你谂下咁多年来冇事故发生，咁佢退休咯，退咗休之后咧，先至俾人发觉，哦，原来呢位阿生，你唔系真系嘅机师嚟嘅，都几得人惊系嘛？
3: 睇嗰个报道啦吓，睇个报道咧就系话。佢如果你头先讲嘅话，佢而家飞咗27年嘅话咧，有总共有900班嘅航班咧，佢飞过嘅，系、
4: 啊、
3: 包括国内同国际嘅。
4: 系啊，
3: 咁你谂下，每一班嘅机，我最少都平均有200-300人嘅。
4: 系啊，
3: 900班你同我乘一乘嗰200-300人嘅嗰条命。
4: 唔系而家阿弥陀佛啊，佢冇事系咪？阿弥陀佛还得神乐，还得神乐。不过呢样嘢真系有时都好得意啊。可以突然出咧，嗱，点解我哋耐唔中有啲咪假医生啊、假护士啊、假教师啊呢啲咁嘅情形出现？就真系好多时咧，我哋对呢啲咁嘅审查嘅工作咧，唔系做得好严谨嘅。我而家自己都记得咧，即系嗰阵时自己做嘢嗰阵时咧，譬如有人嚟申请打工，咁佢话我系会计师咁样，咁我听咗就算噶啦。我从来咧就冇问佢攞啲咩执照啊、学历啊都出嚟睇嘅，除非自己带埋嚟咧，我都系咁依立下啫，就信咗佢噶啦。嗱，咁啊呢啲啊，其实我谂下咧，都系真系有啲疏忽同大意。不过又系好彩啦，即系冇事发生，
3: 冇事冇干吓，
4: 冇事发生。但系你作为一个民航机嘅机师，哇！如果有咩事，真系好，正如你话斋。几多条人命啊？系咪？
3: 总言之，而家呢件事件咧，系喺度发酵紧嘅，未完噶，未完，因为佢喺六月廿几号咧就会上庭噶啦。佢上庭嘅时候咧，众多证据出嚟，
4: 系啊，
3: 众多嘅啲控方仲会揾好多嘅啫。因为而家佢喺Toronto 嗰、那个appeal 嗰个嘅警局嗰边嗰个警长咧出咗嚟讲嘢噶啦。佢话呢一个咁嘅情形咧系好危险嘅，即系等于话一个家庭医生。佢系做家庭医生嗰个嘅职责，但系嗰个同你开埋脑嘅，咁你就系咪咁嘅情况？佢而家 exactly 咁嘅情况。
4: 我谂系，但系呢啲医生你都系死几个人啫，死完几个人你又会知噶啦。但系呢个好彩冇事啊，一有事啊真系几百人条命冇咗噶嘛。咁我谂即系有关机构，即系譬如话。加拿大航空咧，应该负上一个责任，
3: 吓、
4: 啊，即系你，喂，你完全即系喺呢方面，即系好似你监管不力，同埋即系调查不力。以前咧，好多年唔系好多年前啊，10年8年前咧，喺报章度我都睇过咧，喺有啲国家，例如巴基斯坦啊， 嗰啲机师咧用钱去买个牌翻嚟噶，
3: 系啊系啊，
4: 咁呢啲系离谱啦，系嘛？咁当时我就话：哇，有冇搞错啊？
3: 我哋讲过啦，
4: 系、哎、有冇搞错啊？咁都得系嘛？攞个钱咪话要牌翻嚟，走去揸飞机咁样啊？点知我哋加拿大都可以噶？
3: 可能佢唔使攞钱噶，因为点解咧？佢用假证件去呃啫嘛，
4: 系啊，
3: 假文凭假嘅一啲嘅证明。嗱、啊，其实佢喺佢讲嘅时候咧，我一路谂紧，其实一路讲紧呢个 case 嘅时候。究竟而家加拿大航空公司佢哋自己嗰个嘅系统里边啊，即系佢哋嗰个系统里边发生咗啲乜嘢嘢？点解佢唔会去睇呢啲嘅飞机师本身系咪真系有咁样样嘅牌照先俾佢揸飞机咧？因为呢个系一个好严重嘅疏忽嚟嘅呢个。
4: 我谂好多时咧，第时或者啲飞机师都要将佢啲牌照挂喺入边，好似好似医生啊、牙医咁。我喺某某大学毕业噶，我喺边度毕业噶，我有牌噶咁。
3: 好似医生咁啊。
4: 系系冇错，你行去秒秒嗰度啊，你有牌咁我先坐，冇牌唔该落机。
3: 系唔系都唔知，不过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咧，我哋有兴趣嘅朋友604-267-1320打我上嚟倾下偈。
5: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6: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7: 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么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8: 栽花种树可以美化环境，陶冶性情，种瓜种菜就可以自给自足，带给你成功感。今个星期六中12:00家居热线，请嚟园艺专家同大家讲下在天气回暖又制水的情况下，怎样护理花草树木。
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9: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0: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9: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0: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9: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0: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7: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吓。首先电话里边有啊刘太，同刘太倾偈先。Hello， 刘太你好。
11: 系啦，你哋两位好。
4: 你好。
11: 咁我想讲少少嘢咧，就系、是、今朝我听咗你同阿邱永恩，即系8:00几嗰阵时咧。
3: 系啊。
11: 讲关于夜总会同舞厅嘅，
4: 哦 ，OK， 咁诶啊啊啊，佢系专家嚟嘅，
11: 你咧就同诈骗冇乜关系，不过你我就支持你嘅讲法嘅，你就系话佢就话舞厅系。好啲，高級啲，係咪？
3: 係佢話係正經啲，
4: 唔係夜總會高級啲咩？
11: 正經啲，高級啲，即係正經啲。夜總會就冇咁高級，冇咁正經啦，係咪？實際上唔係咯，因為舞廳咧，舞廳唔係高級啲嘅，係主要係即係以跳舞為主嘅。
3: 係。
11: 咁但係夜總會咧，實際上兩樣都唔正經嘅啦，個夜總。 夜总会呢就你讲呢就好多人喺度倾生意，咁呢个係我撑你嘅。
3: 可以成立嘅呢、
11: 這个。即係你去你有去即係倾生意啦，你有第一身经验啦係咪，咁但係我
3: 都
11: 係
3: 睇电视剧嘅。我睇电视剧知道嘅。
4: 唔係你係专家嚟㗎。你专家嚟。你
11: 戴头盔係咪
4: 戴咗啦佢。
11: 今朝唔係戴头盔㗎嘛。
3: 今朝突然间唔记得咗戴咗。
4: 佢戴两个今日而家。
11: 咁样呢就实际上係倾生意嘅。即係有啲唔淨止男士要去要去夜总会囉。
3: 係
11: 女士即係唔係喺嗰度做嗰啲，而係即係用一个即係用生意嗰个 partner, 或者用倾生意嗰、那个嗰、那个像嚟讲啦，都要去囉。
3: 係呀。
11: 即係譬如话你请你嘅人客去夜总会，咁你係无论你係男士女士你都会请囉。咁所以因为即係嗰陣时呢有啲同學啊，嗰啲朋友嗰啲，咁佢根本上讀書嗰時咁啊，做學生會咁好正氣噶嘛，咁啲人話啊，而家出嚟做嘢嚇，你要做 marketing 嘅嘢，咁你就自然咧，即係佢就話而家咧就要去夜總會同人哋傾生意啦，即係咁咯，
3: 即係應酬咯。
11: 咁所以咧，我認同你嘅講法，即係。有时傾生意都要去咯，即系傾生意唔可以去 coffee shop 咯。
3: 多谢晒刘太，
11: 系冇人会睬你。
3: 多谢晒你，系即系多谢你送咗个头盔俾我。
11: 嗱，系啦，所以我系 support 你嘅讲法。咁同埋咧，有个大字嗰个咧，大字嗰个夜总会咧，
3: 系
11: 2025年咧就即系好似话同。即係國內嘅資本合資嘅，咁但係做咗68日，跟住咧就又停咗啦
3: 嚇，
11: 即係嗰個差唔多係全香港最出名嗰間嚟㗎啦，咁嚇我諗你都知啦，係嘛？
3: 大家明啦。
11: 是咯，25年即是2025年尾又停了，做了两个零月啫嘛。咁即是好多，即是我好，即是一个 top of the town, 好多人都讲起
3: 啦。
11: 好啦，咁我唔阻你嘅时间啦。
3: 多谢你，多谢你刘太，多谢你电话，听完拜拜。
4: 嗱 ，OK， 刘太呢样嘢咧，我真系唔可以答嘴，因为我完全唔识。阿陈生咧就系专家，咁佢讲乜就系乜啦，系嘛？我乜都信佢噶啦。
3: 你如果听到我讲唔到声，你知道我点解笑到出唔到声？
4: 唔系，咁你笑到忍唔住口嘛？你谂翻起啲往事系嘛？咁
3: 往事只能回味啊！
4: 咁啊，咁系咯，咁你笑得几开心？你睇
3: 代表你啊！
4: 我完全唔知呢样嘢系嘛？咁所以我完全唔可以答嘴。
3: OK， 嗱，好啦，多谢阿刘太先吓。咁朝早我系同阿荣咧，唔知讲开啲乜嘢咧，就牵涉到咧就系大舞厅。同埋呢個夜總會個分別，佢就將夜總會咧歸納咗兩大舞廳。
4: 哦，
3: 咁啊，即係
4: 咁我諗嗱，我照我嘅理解咧，舞廳真係跳舞嘅，夜總會好可能真係食下飯啊，傾下偈都有。
3: 夜總會咧，主要就係一個傾生意嘅地點。
4: 嗯，
3: 因為好似頭先阿劉太講啊，嗰係一個應酬嘅地點，咁、
4: 嗯、
3: 只不過咧佢多咗一啲咧係陪坐嘅，呢、
4: 嗯、
3: 個係一個夜總會嘅性質，
4: 嗯、
3: 但係你去舞廳咧就唔會傾生意噶嘛。
4: 咁你又去蹦叉叉啊？
3: 你蹦叉叉噶嘛？
4: 嗱呢樣嘢咧，即係嗱講起舞廳啊嚇，我真係有陣時睇電視啊睇得多啦，
3: 我都係睇電視嘅。
4: 咁後屘咧有一次咧翻去上海。慕名而去啦，百乐门大舞厅、
3: 啊，
4: 哇，真系即系，如果大家冇去过咧，应该去一下
3: 见识
4: 下，系见识下，真系嗰阵时，即系我谂100年前啦，即系而家2030年代喺、嗯、上海嗰啲舞厅，
3: 系啊系啊系啊，
4: 嗰啲咁嘅排场啊，同埋嗰啲装潢咧，系、
3: 嗯、
4: 真系即系。比電視裏面都好得多，
3: 你都睇好多嘅電影都有睇到㗎。
4: 係啊，
3: 喺上海，尤其是呢個嘅解放前咧、
4: 嗯，
3: 上海係十里洋場㗎嘛。咁佢好多呢啲西方式嘅舞廳啊，佢哋、
4: 嗯、
3: 都有時叫夜總會㗎、
4: 啊。
3: 但係一般嚟講咧，係一啲歌廳或者係舞廳。咁、
4: 嗯、
3: 你嗰啲人因為嗰啲坐曬喺度。如果大家有睇過 Indiana Jones 嗰套電影，佢同阿喬宏叔嗰陣時拍嗰套片，咪就係嗰類嗰啲咯。有個歌星喺上邊，有隊樂隊喺後邊。咁、
4: 嗯、
3: 佢有。 有個大舞池，咁嗰啲人坐喺嗰啲台嗰啲咧，就有 partner 咪出去跳舞咯，係嗰類嗰啲咯。
4: 你冇去過？
3: 我冇去過，我睇過。
4: 係。OK， 好，我信你。
3: 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点我拍档咧就系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嗱嗱声啦，听下叶女士嘅电话先。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3: 好，两位主持好，听众好。诶，讲开你哋正话讲啲冇听嗰啲咧，实在有少少分别噶，我觉得。根据我自己嘅啫，冇听嘅多数咧，冇好少女人女士们去嘅，专系为男士设嘅。
3: 嗯，
13: 因为想当年咧，我做工嗰时咧，廿岁到咧吓，六十年前啦，我好有机会咧，因为工作嘅关系咧，就要去嗰啲布厅嘅，去突击检查嘅，睇佢有冇顶到嗰啲 underage 嘅女仔啊。
3: 哦。
13: 四大嘅出名嘅舞厅我都去过，一去到咧就即刻着晒啲灯，即系开晒啲灯，同埋佢哋个休息室咧入去佢哋个休息室咧就去睇嗰啲身份证啊，嗰啲，睇下有冇啲 underage 嘅。咁后嚟我哋个政府部门，我哋社会处就甚尾唔做啦，因为想当年都几贪污嘅，即系嗰个时间啊，啲我同 police join 啦。你自己去做啦，我哋唔做啦，最多佢介绍俾我哋嘅啫，揾到嗰啲女仔，好多年前咯。
4: Okay.
13: 反而啲夜总会咧，就多数咧就有，即系女士们都有去啊，又有啲表演啊，好多咁样样啦。咁啊，仲有一个特色咧，就系嗰啲冇声嗰啲咧，咁啊去亲洗手间唔使俾钱。点解咧？因为佢请一啲冇小姐，点会要佢哋去俾钱啫？反而啲人客先愿要俾啊嘛，男士啊，嗰啲嗰度就要啦，俾手巾啊，俾你乜嘢咁咁样样，有嘅分别系。咁我今日主要讲咧，就系我有个朋友咧托我咧打个电话俾话俾帮主听同埋啲听众听咧，话佢最近都咧遇到应该似是系嗰啲。咩迷魂党啊？星期日你哋咪有讲话，即系第27街啊，定几多街嗰啲？我个朋友咧就喺依30几街嘅，咁佢咧就喺度等巴士嘅，咁啊忽然间前面有架车咧，有三个人嘅就停咗车之后咧，就有两个女人咧就落车，咁啊向佢个方向咧就嚟到咧就问佢嘢，又问佢系咪一个卖嗰啲癌症嗰啲乜嘢，嗰啲草药。在哪度啊？你又知唔知道啊？又对住佢喺度，即系只手喐来喐去咁样，佢又冇鬼睬佢。佢又心一见个巴士嚟，佢即刻快啲跳上架车。但佢一上到架车咧，佢觉得佢自己都唔识得坐位，即系有少少迷迷糊糊咁样落车都系咁样样，佢都唔知系咪中咗啲迷魂烟，有啲嘅嘢。
3: 佢哋嗰身上边有啲味道出嚟咩？佢嗰两个女人。
13: 是在一架私家车走出来的、就行前他们。那他上了车呢，那个女人就都未走的，或者看看有没有其他猎物呢，是不是就背着他了，就不再望他了、有个呢就用隻眼睛住下他这样。
3: 哦 ,OK,OK。那你要小心。
13: 落车的时候他都不是很懂得个方向，那么重要。
3: 他是不是回到家先？他是不是回到家先？他回到家你朋友。
13: 吓、啊，你朋友
3: 翻到系嘛？即系可能佢系清醒嘅，有清醒嘅状态，不过唔系十分之诶，
13: 又有少少迷迷糊糊咁样样咧。有啲人咪话中咗啲迷魂烟或者乜嘢，会带去个银行嘅。我嗰阵喺香港试过，有个朋友带个翻屋企啊，开咗个柜桶攞嘢啊。
3: OK，
13: 好旺啲事又好。好奇怪啦，真系嗰、那个真系几廿年前咯。
3: 系 ，OK， 讲下即系最近发生嘅呢单嘢吓，咁啊真系多谢叶女士你嘅朋友，同志我哋啲听众朋友啦。
13: 人嚟问嘅或者揞住个口。
3: 好。
13: 所以有一句咧，我哋搭巴士最好嘅，
3: 系
13: 戴住个口。
3: 冇错，多谢晒你叶女士吓，多谢你嘅资料分享，多谢晒先，我哋开广告吓，多谢晒你叶女士，拜拜。
14: 恩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15: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啊， 因为我爸爸说你生性啊，你不要成日跟我拿钱啊。我唯有生性呢，我不敢问他拿，那我唯有祈祷了。我一祈祷呢，神是听的、哦。
16: AM 1320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另外有一位林先生嘅 ，Hello， 林生你好，林生，
18: 诶，你哋好啊，
4: 你好，
18: 我啱啱咧就喺门口收到封信，
3: 系系系，
18: 呢封信咧系由 Ontario 渥太华 Ontario 嗰度嚟嘅，咁样咧就佢话俾我知咧，佢话咧。我得到你的资料呢是有位旧的顾客叫做 Donald Lamb、是一个加拿大人的、他说呢在几年前呢他就已经死了、但他留下呢有成差不多成百万的美金在这里、这样如果你有兴趣，即系话你如果系咩咧，请你同我哋联络。
3: 哦，
18: 咁呢啲信咧，我已经收过两次噶啦。
3: 哦，系嘛？哦 ，OK。
18: 咁样，咁我而家打个电话上嚟咧，就系想提醒各位咧，
3: 系系
18: 真真正正小心呢啲嘢。
3: 系系
18: 加拿大好盛行用呢个信札、信件咧咁样做。介唔介意我讲个邮箱号码佢俾喺空气？
3: 冇问题。
18: 里边
3: 讲啊。
18: O K， 嘅 P O Box 咧系9614，
3: 系
18: 按呢个渥太华。
3: 渥太华。
18: O N， 我谂系
3: Ontario
18: 啊。
3: 系啦系啦系啦。
18: 咁样 A I G 就626。
3: 系。
18: 咁样咧，你介唔介意我又讲埋佢个公司名啊？咁啲嘢咧？
3: 哦，咁我讲埋咯，既然都讲出嚟啦，讲埋啊。
18: O.K. 佢个地址咧系12就 Wood Street London， 咁就postal code 咧就系 ECEV6DL UK 咁讲嘅。
3: O.K.
18: 咁样有电话带咧电话添，咁咧介唔介意又讲埋个带咧电话度？这个 Vfax 呢
3: 我想就无谓了，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即是知道假的东西，就无谓等一些听众真的听到之后有个 tempting 去打病费事了，不要害他们了。
18: 是的咁样的，我希望在大气电波的听众呢听了我讲这句说话之后呢，希望多一些醒觉了。
3: 好非常好的建议和好的一个提醒，多谢你林生，代表听众多谢你。多谢晒林生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林生呢个点睇啊？你
4: 我谂呢个好普遍嘅啦，
3: 好普遍，
4: 因为同埋即系好耐嘅啦。我谂唔净止加拿大，全世界都有呢种咁嘅假嘅，又话你中奖啊，又话你有遗产啊，又话你乜乜物物啊，你同我联络啦。不过咧，你就好可能咧要俾啲费用，我先可以从度攞到价值几百万嘅遗产诸如此类。我谂呢样嘢咧，照我所知咧，已經流行咗幾十年嘅啦。我
3: 好耐啦，我都
4: 幾十年嘅啦，
3: 我都收過。
4: 嗰陣時最普遍嘅就係嗰個尼日利亞騙案啊嘛。呢啲咁嘅騙案多數喺非洲尼日利亞寄出嚟噶。不過而家咧就周圍都有噶啦。咁所以呢樣嘢咧根本上係已經係
3: 通曬天啦，
4: 好舊嘅騙案。
3: 騙案
4: 不過希望大家唔好再受騙咯。
3: 冇錯冇錯，我記得而家咧有一啲直情係律師寫信嚟嘅。
4: 佢話係律師咧，
3: 佢話律師咧，
4: 佢話邊個都得啊，係嘛？
3: 係啦，
4: 咁啊，又話幫你攞錢啊，諸如此類，係好複雜嘅，有啲信都成頁幾紙長嘅，我都見過係嘛？咁所以你呢樣嘢你啊～千祈唔好贪心啊中计噶啦！
3: 所以林生话俾大家听咧，千祈唔好中咗佢呢啲咁嘅所谓嘅分享嘅一啲嘅人哋嘅遗产嘅，咁你都唔识嗰个人。
4: 冇错，你贪心啫嘛，咁啊抵噶啦！有阵时如果你贪心，抵俾人呃噶，
3: 梗系啦，
4: 抵俾人呃噶。
3: 系啦 ，OK， 咁啊，跟住咧有Cindy 喺度啦噃 ，Hello， 系咪 Cindy？
19: 系
3: 系，喂，系 Cindy， 请讲 ，Cindy。
19: 哦，冇啊！我听到你哋讲成日咁多迷魂党咧，咪要出亲街，系咪都要戴个口罩稳定啲
3: 啊？我谂你如果真系喺呢方面有担心嘅，我都唔介意，即系唔介意嘅，可以戴个口罩。而家大把人系随时都戴口罩出街噶啦，而家都。
19: 其实我想打嚟咧，我想问一下头先听到你讲话帮助你，今朝你讲你系去夜总会啊，定系抑或去舞厅啊？
4: 去图书馆啊！
3: 我去差馆，
4: 去图书馆去咯。
19: 因为我以前都去夜总会玩嘅，但系我跟我哥嗰啲，我其实就唔系好大，我系都系十松啲，中学都未毕业啦，就跟我哥去夜总会，系跳舞啊，听佢唱歌啊，有时圣诞节佢哋可能夜总会搞一啲 function 啊，咁系比较正经啲嘅，咁其他啲唔正经我唔清楚啦。因为咁我阿梅艳芳嗰时候我都有听佢响嗰个某一间嘅夜总会唱歌嘅，
3: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吓啊，冇错。夜总会你讲得啱嘅 ，Cindy 有两种嘅，夜总会有两种嘅。
4: 其实呢我谂即係好多时呢，譬如你话好多歌星驻唱都夜总会呢，
3: 夜总会
4: 有一个时期係好流行
3: 嘅。
4: 不过后尾呢，即係我諗即係变咗質嗰啲呢，就所谓嗰啲日式夜总会。
3: 哎，啱啦，嗱 ,Lawrence 提得好好啦，嗰啲日式呢嘅夜总会呢，同我哋去开嗰啲或者你去开嗰啲唔同㗎。
4: 係呀，冇错。嗰啲啊，
19: 即系唔系嗰种，我就话吓，咁我以前跟屋企人去下，有时食饭咁，都唔系属于嗰种，咁我想话，如果帮咗人去嗰种 OK 啦，去另外一种我就唔清楚咯。
4: 你问佢先知啊，我都唔知啊，佢唔肯讲。
3: 唔系，我同阿 Lauren 大家都有咁嘅睇法，即系我哋嗰阵时咧就去嗰啲夜总会，同阿 Cindy 嗰啲咧一样嘅。嗱，记得香港有一间喺尖沙咀，而家唔知仲有冇嘅海运酒楼咧。咁海运酒楼其实都系有个夜总会，
4: 系好大添嘅，
3: 好大噶。
4: 系啊，
3: 咁佢请歌星噶嘛？
4: 系啊，咁啊再早期，譬如话丽池啊嗰啲咁嘅夜总会，
19: 系嘛？都有请罗文啊嗰啲嚟请
3: 唱
19: 歌嘅，
3: 冇错啦，
4: 系啊，
3: 系啦，系嗰啲咧，嗰啲嘅夜，嗰啲都系叫夜总会，系包埋你有舞跳噶嘛？
4: 系，唱歌跳舞食饭，
3: 系啦，唱歌跳舞食饭嘅，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阿 Cindy 呢个啱嘅，
19: 我就唔系呢一夜总会啊，
3: 唔系嗰种啦，嗰种我就话有人陪嗰啲就系日式嘅夜总会嚟噶。
19: 哦，咁我啲就唔清楚啦，因为
3: 嗱你睇下香港嗰啲电视啊，咩华灯初上啊，嗰啲咪就系讲紧日式嘅夜总会。
4: 最近有一套好出名嘅电影叫咩话？最近啱啱做完啫嘛，
3: 咪黄子华啊嘛，
4: 系啊系啊，就系讲嗰啲日式夜总会，冇错，
3: 日式夜总会啦。黄子华最近拍嗰套戏啊嘛，系啦。如果你記得嗰套戲個名，
19: 咗唔同，我就話嚇，咁我哋以前去都好正經嘅，雖然有啲唔知道，其他人就唔知啦，咁都有聽啲歌星特登去捧場，聽佢哋唱歌嘅，咁嗰種夜總會咁樣，
3: 係啦，嗰啲嘢就
19: 冇聽就還冇聽㗎啦，嗰啲就擺明係要招呼啲男士㗎啦，
3: 係冇錯，啊你好清楚 ，Cindy，very good， 多謝曬 Cindy， 好多謝曬你分享。
19: 边种啦？唔
3: 该晒。好，多谢你。哇，原来咁 hot 嘅呢个 topic。
4: 点解今日戴晒头盔嚟做节目嘅你吓？
3: 之后有陈女士先。Hello， 系咪陈女士啊？
20: 我系。
3: 系啊，陈女士，请讲啊。
20: 其实咁样，我已经听咗你哋几次啦，但我到而家咧都好似好疑惑。咁关于个49个一毫一嗰单嘢，其实佢哋嗰个 Canadian Bread。聽聞係真定係假咧？佢 send 咗個 email 俾我，咁我琴日就聽個女士咧，佢收咗張支票，我覺得非常之好咧，收支票就
3: 是，
20: 但我又唔係好敢撳入去。
3: 你收到嗰個電郵咧，係唔係嗰個成個電郵嘅地址係叫做 notify at 呢個 payment at interact.ca 啊？
20: 睇下先，我又唔喺手喎，叫做
3: notify at payment payment。
20: payment.interact.ca
3: interact.ca
20: 睇先，我
3: 应该
20: 走唔翻去我
3: 嗰个。唔紧要，如果你系呢一个嘅 email 嘅地址，佢寄俾你咧，佢叫你去呢个 link 度咧系啱嘅。
20: 即系 notify at
3: payment
20: payment .ca
3: interact no no dot interact .ca
20: 真系唔好意思，
3: 唔紧要，唔紧要，你揾翻慢慢揾，你慢慢揾嗰个，因为系啊，我知道49一好多人申请咗啊， 因为有得攞翻啊嘛，系嘛，咁所以呢个
20: 我就住去银行问佢话咁咧，咁佢就话诶、哎，我唔可以咁噶，即系唔可以俾人翻四亿，因为系真定假噶咁样。
3: 哦，
20: 咁所以就变咗我就做唔到。
3: 唔系，佢系咪有个 link 叫你、叫你揿落去啊？佢系咪有个 link 叫你揿落去啊？
20: 我而家掂都唔敢掂。佢首先问我你嗰、那个，即系问我嗰、那个诶嗰、个 bank 嗰、那个诶、institution 系边一个？嗱、我睇先 notify
3: 啦 ，notify n o t i f y 啦 ，notify at payment at payment 啦 ，payment dot interact dot ca interact dot ca
20: 系 dot ca 系，即系我如果要 link 系就系啱噶啦，
3: 系冇错。冇错，因为你去申请索偿嘅时候咧，佢会叫你问咗攞你嘅电邮地址啦，跟住佢想佢问你，你想个 payment 系用支票寄俾你啊，定抑或你唔，如果你唔剔支票咧，佢就用 e transfer 俾你嘅。
20: 哦，因为我都唔记得啦，因为好耐之前。
3: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都系啊系啊，冇错。
20: 都唔记得咗我嗰时间咩？OK， 咁或者我自己 check 个电邮先。
3: 系啦 ，OK。
20: 好，好，
3: 多
20: 谢
3: 你电话，唔使客气 ，thank you， 拜拜，
20: 拜
3: 拜，好，跟住又话周太 ，hello， 系咪周太啊？
0: 系啊，周太啊，
3: 系啊，周太，
0: 关主好啊，胡庸好，
4: 你好，
0: 我有哎呀，最近呢两日我收到三个电话，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3: 好啊，好啊，
0: 就系琴日一早，未晨早差五分钟先到，朝早七点，
3: 嗯哼，
0: 晨光第一线啊。就有个电话打嚟，就话即系嗰啲有好重口音，嗰啲基督教闹我听唔到佢讲乜。
3: 嗯。
0: 不过我就听到佢讲系咪争人钱？问我系咪争好多 debt？ 我话我就诈低唔识听佢讲乜嘢。
3: 系。
0: 我话你可唔可以讲英文？佢话我系讲紧英文咋？咁我讲一大。咁我讲咧大白，佢不得要领佢收咗钱。
3: OK，
0: 今朝又嚟，又系同一时间，晨光第一线，七点钟又打嚟，
3: 又嚟打嚟，系。
0: 就呢个讲好好嘅英文，就问我，佢话你留低个 message 俾我，系咪你有啲咩 optic fiber 问题？
3: 哦，
0: 我冇喎，我话你， okay. 我话你边间公司咋？佢话我正想问你边间公司，我话我冇公司。咁佢你係咪因為你嗰間係咪 ABC 公司嗰、那個 ABC 就係我老公個名
3: 字？哦，
0: 咁我就奇怪佢連我老公個名字都知道。
3: 嗯，
0: 我話冇，我話冇，我話冇留個 message 俾你。
3: OK，
0: 咁佢話 thank you 收一次。
3: OK，
0: 跟住三個鐘頭後又一個電話，
3: 係
0: 又係啲唔係好正嘅英文。
3: OK，
0: 但係我 manage 聽
3: 明白，
0: 我聽得懂。
3: OK， 好。
0: 咁佢話系咪唔够时间啦？
3: 系唔够时间，我仲有少少，我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唔好意思，你唔介意，你四点后可以再打嚟，我一定接你电话，周太。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2: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1: 主持李宝安。
23: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十号星期三嘅早上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我哋保安电话里边啊，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咁啊，今朝早有几啲新闻同大家倾啦。首先啊，当然大家关心咧就系啊呢个利息嘅问题啦。中央行咧就啱啱今朝嘅宣布咧，喺未来咧就今日咧就即系暂停唔会加息啦，仍然保持咧2.25厘啊。咁啊，预计咧专家预计咧咁可能咧直到本年底咧都系一样咁啊，暂时唔会变嘅。咁啊，由於原油嘅價格咧就即係高升咗啦，咁導致到好多物價飛升啊。咁啊，問題就在於咧就係嚟緊咧就根據加拿大啲銀行業界話，喂嚟緊啊好多嗰啲即係 mortgage 啊嗰啲人咧差唔多到期嘅喎，咁所以咧今日都好多嚇即係業主好擔心，喂會唔會加息啊咁樣。咁好啦，咁暫時咧就即係唔喐住咁樣，咁起對於業主好或者各方面都好咧，咁啊的確咧一個比較好啲嘅消息嘅。你係點睇法咧？嗬？
24: 即係一個唔加息咧，係好過比加息係好好多嘅。正如所講咧，有好多係供緊樓嘅人士咧，
25: 如果加息嘅話咧，咁就即係話咧，佢嗰個供款咧就會預期咧係增加咗嘅。咁而最重要嘅一點咧，就係而家個經濟前景係唔明朗。我哋係知道係嗰個油價飆升咧，令到嗰個通脹係增加咗嘅。咁但係咧，如果當通脹增加嘅時候，作為銀行 作為央行咧，佢有個責任咧係壓抑個通脹，而減息係一個其中嘅，唔係加息係一個途徑嚟嘅。咁但係如果你喺而家經濟係陷於一個衰退嘅邊緣咧，甚至乎喺一個數字顯示咧，我哋可能咧 technically 啊喺技術上咧已經係進入咗經濟衰退嘅周期咧。咁若果你話加息嘅話咧，就令到嗰個經濟咧就百上加斤，而佢已經係疲弱嘅經濟咧，就會更加咧會減低咗人哋投資嘅意欲。咁所以今次唔加息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咧嚇整個加拿大整體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因為而家我哋係正值咧係需要咧係一個國民咧係向一個投資嘅方向，經濟咧係需要有好多不同嘅人嚟投資咧，先能夠係蓬勃出嚟嘅。咁若果你話加息嘅話咧，減慢咗呢個經濟活動咧，喺對於我哋加拿大整體嚟講未必係好事。咁所以喺呢個階段裏面咧，央行長都話啦，我哋暫時唔加息住，而家咧就係喺喺一個通脹大概 2.8%。咁希望我哋過去都知道咧，加呢個利息嘅管控咧，係幫助到我哋壓抑通脹。而我哋個加拿大咧，央行就成日都話噶啦。我哋要喺將嗰個通脹咧，係喺2% 左右，喺個階段裏面咧，2.8% 咧係仍然可以接受。咁但係咧就好難講，又視乎嚟講，我哋將來咧跟住嗰下半年嘅經濟係點樣嘅走勢咧，加息如果係其中一個 option 嚟嘅。咁但係咧，大部分人都睇到咧，就係話，若果而家加息嘅話咧，就令到我哋經濟咧就雪上加霜。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係非常之要小心嘅。
23: 冇錯，咁所以大家咧就開心之餘咧，要留意好多各方面嘅一個市場嘅形勢啦。好啦，另一則消息咧，就即係大家知道我哋加拿大而家目前嘅經濟咧，由於受國際邊緣政治嘅影響咧，咁即係美國關税等等咧，咁我哋總理卡尼咧都陸陸續開拓市場啦，撲撲風塵啊，咁即係一年咧就去咗幾廿次出外要訪呢個連喺國會裏面對答佢都唔得閒聽。不過唔緊要啦，咁最緊要搞好而家目前嘅經濟。咁最新嘅消息咧，咁大較早之前大家知道啊，卡尼同呢個 Alberta 省啊嗰個省長啊就簽署個備忘錄，咁希望擴建一條新嘅項目嘅輸油管。咁嚟緊目前咧，我哋即係喺 Alberta 省咧就嗰啲原油咧輸出咧，經由我哋 BC 省呢個橫山輸油管輸出去嘅。咁個數量一直去中國添啊，咁中國係其中一個最大嘅買家嘅啦，已經係。咁問題就話，咦？由於咁嘅情況之後，而家亞省咧就自己可能咧就即係喺呢個新嘅輸油管項目裏面咧，就自己咧就獨行咧就直接咧接觸全球或者係亞洲多啲嘅國家咧，就希望咧將佢哋增加佢嗰個原油出口嘅。咁而家佢接觸到咧就係呢個中國嘅最嘅大型嘅煉油企業榮盛嘅石化公司啊。咁呢個榮盛公司咧喺中國咧每日咧生產成80萬桶嘅。即係嗰啲油嘅，即係可以用嘅油，即係好似正如咧，我哋加拿大運啲原油去美國，由美國就提煉翻，咁跟住咧可以作為一隻汽車用啊，或者各方面用途嘅。咁我哋加拿大咧就喺呢方面咧生產就極少嘅嚇。咁但係好論盡咧就係話嗰啲原油去咗之後咧，翻轉頭咧，我哋每日用嗰啲汽車油啊等等其他咧，都係揾翻翻嚟。有陣時咧變咗我哋出產石油，但係俾人提煉翻嚟咧，就人哋就賺我哋錢嘅咁啊，再加上咧，由呢個阿爾伯塔省賣出去嘅嗰個價錢真係低得好可憐嘅咁樣。咁啊，當然啦，喺運輸方面誒慳翻好多咧，又運放中國就一個比較成本重咗啦。咁啊，問題就話而家即係中國如果肯即係嗱。能夠咧就同呢個Alberta省合作咧，咁變咗咧就的確咧雙方都好嘅。第二咧就我諗啦嚇，咦喂，既然我哋每日如果假如將啲原油運去中國，會唔會咧？我唔知道個油輪點樣啊，係咪會唔會清洗咧？咁佢喺中國會提煉咗啲原油咧，咁啊因為唔使空船翻嚟啊嘛，咁啊油船都翻嚟我哋 BC 省橫過太平洋十幾日啫嘛。咁問題就係話，咁我哋咪可以唔需要太過依賴呢個美國嗰個提煉廠啦，咁變咗有多條渠道啦，咁雙方都有益啦，咁呢個係我嘅諗法啦，你點睇法咯？
25: 咁呢個諗法係非常之正面嘅，咁如果你話雙邊貿易啊嘛，咁我哋將啲油去美國都一樣啦，輸咗個美國嘅時候，咁跟住係提煉咗翻嚟咧，就用翻我哋嗰啲汽車燃油啦，咁呢一個做法咧就設成一個雙贏局面嚟嘅。不過，當我哋睇到咧，喺一個石油石化 石化嗰石油方面咧，咁佢嗰個喺2030年嘅時候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可能咧已經去到一個石油嘅需求量咧已經去到頂峰啦。咁若果你話去建設一個油管，要需要嚟講，起碼3-5-7年嘅時候先能夠完成到嘅。咁到時嚟講，2030年嘅時候，石油企業嚟講都去到一個頂峰嘅時候，咁究竟嚟講，中國會唔會話覺得呢一個項目嚟講係無利可圖咧？咁如果從中國嘅角度嚟睇咧，咁當然喺貿易方面咧，

0: 需唔需要更加多嘅原油供應咧？咁我哋可以睇到咧，而家全世界甚至乎喺中國裏面咧，自己嘅本身嘅國策咧，都係話將嗰鹽油、嗰原油咧，石化原油咧，就係話係轉點咧，係將佢嗰個需求減低啦。而家喺中國嘅戰略方面咧，佢已經係有係俄羅斯嘅石油嘅供應啦，亦都係有緬甸方面嘅供應啦，咁佢哋有兩條輸油管咧，係直接係可以去到中國入邊。咁呢一方面咧，佢哋唔需要好似喺今次阿爾木兹海峽嘅危機咧，中國咧係根本咧又完全咧係冇問題嘅。再加上佢自己本身嘅儲備都好多，咁所以中國嘅能源政策方面咧，佢哋而家正係大力咁發展緊一個太陽能同埋風力發電啊。咁漸漸佢嗰個石油嘅需求咧，亦都係減低好多啦。而佢全國嘅汽車咧已經電動化啦，咁上汽車嘅燃油咧更加需求減低。咁喺一個需求減低嘅情況之下，再增加一個大量嘅石油供應俾中國，究竟中國有冇可能係能夠消化到咁多咧？不過我諗唔到嘅嘢，保安哥諗到，將佢運翻嚟加拿大嘅，或者運翻嚟其他咧，咪嗰個電力電動車未發展蓬勃嘅地方咧，都可能一個大有出路嚟嘅，甚至乎咧可能會做到一個係喺亞洲太平洋地區一個石油供應嘅龍頭。咁但係咧喺一個大勢方面嚟講咧，其實呢個石油嘅需求咧係漸漸係減低咗。如果而家我哋喺加拿大仍然大力推行翻呢個輸油管嘅建設咧，會唔會是一個合適的時機呢？這個真是有待商榷了。
1: 這個直情肯定有問題啦。咁啊，較早之前咧，總理同省長阿伯提省長啊傾掂條數，咁啊，但係咧，我哋 BC 省省長揾大伯，喂，你冇同我傾，你兩國自己搞掂曬，冇得傾嘅，咁啊，當然要傾埋袁志民嘅問題啦。咁啊，但係就呢條新油管咧，聯邦政府嘅預計咧，就而家由年底開始設計，跟住出年年底先至開始叫做起條喉管出嚟。不過咧，就呢個中國方面嗰間大型嘅煉油廠咧，佢話：，如果係都話，我哋都可以準備嚟我哋 Alberta 省裏邊設廠啊！咁啊，第一可以咧，直情喺度產油整曬過去，咁變咗咧，大家有雙贏嘅局面喺度啦。咁呢個其實都係我哋關於我哋加拿大方面希望佢真係其他世界各地啲廠嚟呢度喺設即係投資呢個建設呢個原油咁樣。咁當然啦，咁如果買到我哋加拿大就麻鬼煩㗎啦，好多環保啊、碳税啊，咁各方面嘅成本係好重啊。不過起碼咧就即係多元化，就避免全靠呢個美國，咁呢個事實咧俾個形勢帶出嚟㗎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主持李寶安。
1: 好啦，咁对于即係中国同呢个威尼斯省即係单独自己希望有咁嘅即係备忘录啦，咁样咁得唔得呢？咁你点睇法呢？
0: 当然嚟讲，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呢，係好希望呢、這个尤其是威尼斯省係好希望呢个油管能够係落实嘅。咁当佢嗰个有冇收成呢，係唔係因为现届政府所需要係关顾嘅问题。咁所以而家喺 Alberta 政府裏面咧，無論邊個有興趣嘅話咧，喂，即刻找緊機會咧，就話俾更加多嘅數據咧，係令到我哋加拿大政府又好 ，BC 省又好咧，就話呢個係大好嘅機會，可以係將呢個輸油管咧係變成一個事實。咁實際佢有冇用咧？咁頭先我都講過啦，就係、是、可能嚟講咧，投資落去咧回報就未必有嘅。咁但係咧，作為一個政治層面裏面，聯邦政府同埋 Alberta 政府已經簽咗備忘錄，亦都話呢個計劃係可行嘅話，若果能夠付諸實行嘅話咧，無論喺聯邦政府又好，喺 Alberta 政府又好咧，佢哋都會係得到一啲掌聲嘅啦。咁而呢個掌聲咧，係可能係轉換成一個選票咧。咁所以我覺得嚟講，佢哋會大力推動呢樣嘢。咁所以喺Alberta 省方面咧，有少少嘅機會都會話大肆宣傳出嚟去啦。但係咧，實際嚟講喺呢個咁嘅項目裏邊咧，十劃都未一撇。中國方面是不是有興趣呢？是有興趣，但是會不會實行呢？就真的有待時間去考驗。所以在這個階段裏面，現在我們加拿大的尤其是 Alberta 政府是需要中國方面的落實，是令到它一個定心丸可以跟 BC 省談判，跟其他省份談判，跟原住民談判，就是說我哋已經有個大客咧等緊我哋，呢個係佢嘅策略嚟。
1: OK， 好。另一則新聞咧就係關於我哋而家 BC 嘅醫療啦。BC 醫院咧而家面臨一種

0: 越嚟越即係多犀利嘅就係醫療逃單啊！個情況即係話好多外國遊客咧，就喺接受我哋喺 BC 省治療之後咧，就唔找數，咁啊即係冇一件事，咁啊總數咧話好犀利喎！咁啊根據傳媒誒統計發現咧，竟然有成多達2億元未支付嘅醫療費用。咁啊問題就係就話依筆壞帳點找數咧？咁啊俾人質疑嘅就話喂喺我哋省政府喺管理呢個財務上的確出現問題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你即係大家知道啦，我哋加拿大啊，即係所有醫療基本上免費噶嘛。咁佢加拿大人道不嬲係㗎啦。咁你先醫人後追數啊。咁啊而事實咧，佢追數嘅嗰個速度真係好慢嘅。第一，佢基本上人手嘅問題啦。咁啊再加上我哋喺本嚟加拿大人嗰時，佢唔驚你走數㗎嘛，係咪啊？咁所以咧，但佢冇預計到其他嗰啲喂醫完之後佢搭飛機走鬼咗，佢唔找數你真係冇去計喎，係咪啊？你又唔能夠好似其他有啲國家係先收錢先啊，或者有私家醫院更加添啊。咁所以咧變咗你肯定有咁嘅機會。喂，我哋記得咧就算而家你喺低路平原嗌個十字車咁樣嚇，咁其實要俾錢嘅，你冇以為唔使俾錢，仲嗌完翻嚟咧。但咧嗰收嗰大概$100到咧，佢幾個月咧，你爭啲係唔記得有咁嘅事嚇，要俾錢嘅咩嚇咩嚟㗎咁樣？咁原來咧佢即係幾個月之後先真係追你$100。咁你好知啦，如果你嗰啲3-5-7萬嗰啲知啦，我哋加拿大入親院一日成幾千蚊噶嘛，係咪？你追佢真係辛苦啦，係咪？都唔知要揾佢。咁有唔係咁嘅情況出現，你又點睇法啦？
1: 嗱，當然當我哋講到旅客嚟到加拿大遇到意外需要醫療服務嘅時候咧，加拿大政府係唔會唔醫佢嘅。咁而好多時咧，啲人嚟到嘅時候根本冇買醫療保險，冇醫療保險嘅情況之下，向邊個追數咧？咁如果你話向翻個業主追數，嗰個事主追數，個事主嚟講，你會唔會有一個正確嘅住址啊，正確嘅聯絡方式咧？咁啊未必會有噶啦。如果當你冇時候，呢條數同邊個追咧？唯有政府硬啃啦。咁我哋睇個數字嚟講咧，喺2020年至到2024年裏面，大概有2億嘅壞帳喺度啊！依、這個壞帳咧，似乎嚟講都繼續仍然係一個壞帳嚟嘅，收翻嘅機會咧係近乎零噶啦。如果你話2020年都唔去追到4年之後追到嘅機會更加難啦。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嚟講可以係顯示到一樣嘢咧，就係話喺我醫療制度裏面咧，有一個無論喺個收入方面嘅浪費啦，或者支出方面的浪費咧，都係有嘅。咁而喺個雖然話數字嚟講2億啊嘛，喺一個整個醫療系統裏面咧，一個差唔多係0.000几%嚟嘅啫。但係問題咧就係話每一蚊都係錢嚟嘅。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喺依一個制度方面咧，漏洞百出啦。因為你根本嚟講就依一筆錢咧係收到嘅機會咧係非常之低，而喺監管方面咧，亦都冇一個機制咧係能夠點樣係追索到呢一筆錢，甚至乎佢亦都冇一個機制就話先收錢而後服務咧，呢個機制亦都冇喺度。咁所以咧，咁啲人嚟到嘅時候有意外一定係醫噶啦，而加拿大嘅國策亦都係一樣噶啦。我哋唔會喺站喺人道立場方面咧，唔會話你真係一個嚴重意外唔醫你嘅。咁但係咧，問題就係話，若果有啲譬如小病啊咁嗰啲，會唔會話先收咗錢咧？因為你好多時我哋用醫療保險都係噶啦，好多時我哋都係要俾咗錢先，然後再向保險公司 claim 翻嘅。咁但係點解加拿大冇呢個制度，就話先收錢而後俾服務咧？咁當然，我頭先所講嘅就係話緊急服務嘅時候就一定係例外嘅。咁但係好多時啲人都可能需要咧，就係留低張信用卡，你先可以入去嗰個診症室噶嘛。咁但係有冇做到呢一點咧？就似乎嚟講就忽略咗啦。
0: 嗱，講嚟講去咧，都係即係正如反對黨話咧，就你即係省政府方面喺依方面嘅即係點樣做嘅手法咧，點去保障個醫療系統唔會蝕咁多錢咧？第一，你使咗我哋2億多元之餘咧，其實你又壓咗我哋好多。根據佢哋咁嘅分析話咧，喂，2億多元咧，唔知做咗幾多千萬宗。幾千或者幾萬宗嘅即係膝頭哥嘅手術啦，諸如此類，即係嗰啲時間同埋醫生嘅個情況嚟咁講啊。咁所以咧變咗即係問題就話，正如頭先講，好多人都以為喂如果唔通學中國咁咧，咁即係要冇錢就唔能入醫院啦。嗱，其實都唔係嘅，即根據呢個中國嘅國家衛健會2017年推行嘅，佢都係一樣係先診療後結線。不過咧，佢好精嘅，咁你緊急就入咗醫院啦，入咗醫院就先咧同你即係控制咗個病情先，譬如話要係急救輸血咩，你全部做咗曬，佢唔會收你錢住。但係咧一按咗血型之後咧，佢即刻同你家人好或者各方面咧。 就講數啦，要俾錢啊，俾訂啊，唔係咧個後續我唔知啊，有啲人話啊，你唔俾錢你就冇得睇啦咁樣。咁啊，事實上佢咁樣咧，希望咧有個保障，對佢家人嘅保障。不當然啦，如果同樣道理一樣嘅啫，咁如果係喺外國遊客，佢係咪做到咁樣咧？唔知。咁但係問題有啲人就如果喺中國嘅譬如民營啲醫院咧，就更加嚴緊添。你冇錢咧，真係唔使資入去啦。咁當然啦，即係最主要。基本咧，即係人道立場方面咧，都係先診斷咗，即係控制咗你病情，先至慢慢同佢講數。不過咧，佢要喺你講數之前咧，你先繼續住落醫院。咁啊，其實喺中國住醫院都正常都唔平噶。啊，咁當然有個比例嘅，比我加拿大更加即係一段距離啦。咁但係起碼咧就係即係保障翻呢個醫療系統唔會損失咁多咯。咁所以咧變咗我哋省政府醫方面咧要考量一下。咁特別好多較早前我都曾經講過啦，好多啲嚟生仔嗰啲啊，咁啊生完仔之後走鬼咗去，咁你好啲錢都唔找數啊，諸如此類咁樣。咁所以咧就的確咧又即係要嚴謹啲咯。你點睇咯？
1: 嗱，當然呢個係可以有個講法，就係有心人裝冇心人啦。有啲人已經係睇到咧，我哋嗰個加拿大本身嘅醫療系統嘅漏洞咧，而能夠係take advantage 咧，就可以係攞著數啦。呢、這個。亦都係可能已經有人交腦嘅做法咧，變咗有系統性嘅做法咧，咁亦都係即係話咧，我哋嗰個醫療系統嘅方面咧，係需要咧係重新檢視翻，係一個外來人士，唔係非加拿大本土居民或者係國民咧，係用嗰個醫療系統嘅時候咧，係用咩方法把關啊？而其中嘅另一個建議咧，就係話喺有聯邦政府嘅層面裏邊咧，就係話所有入境嘅旅客咧。佢哋亦都係需要購買一個醫療保險咧，先能夠入境嘅話咧，咁啊呢樣嘢都可以避免咗啲人找數呢個情況出現啦。因為當佢有保險嘅時候，佢哋可以直接咧係可以向中保險公司係索償，咁而佢哋更加咧能夠能夠即刻支付錢嘅時候咧，咁佢哋都覺得佢哋有保障，可以攞翻啲嗰啲醫療費用從個保險公司攞翻出嚟，咁嗰個用家嗰個病患者咧，亦都可以安心咁樣去接受我哋醫療嘅服務。但係咧，我哋個政府同樣嘅時候咧，亦都安心咧，知道咧佢哋能夠會有更加多嘅機會咧係俾錢嘅。咁最終嚟講都係話旅客同埋我哋政府之間點樣一個默契，點樣溝通，而點樣令到我哋嗰個醫療系統咧唔會受到一個負荷。咁但係咧。數據亦都證明咗，呢個我哋醫療系統裏邊咧，一個收入裏邊嘅浪費咧，亦都係唔係一個細嘅數目。
0: 啊，咁我哋兩個研討下之後咧，咁你諗嗰條的確係好巧嘅喎。點解咧？因為聯邦政府譬如話入境即係指定一定要買醫療保險，唔止添啊，仲要指定喺幫我哋加拿大。即係嗰啲保險公司買添，你咪網上買啦，買咗之後你咪俾咪過境，我先俾你過境咯，咁樣咁咪即係第一保障咪。其實而家我 BC 省2億元啫，全國唔止噶嘛，每個省2億，咁你變咗幾十億啦，係咪啊？咁所以咧，依個都係好巧，再加埋咧，咁我保險公司又可以啲收益咁啊，咁我哋又多啲税收啊，咁呢條橋咧就即係保障得都幾好噶嚇，咁啊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2: 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咁啊，首先欢迎两位嘉宾，最紧要啊，今日欢迎阿余宏荣、阿彪，你翻咗嚟系嘛？
3: 系啊，
2: 咁你可唔可以透露下你去边啊？
3: 去咗中国丝绸之路。
2: 哇！真系睇你真系好似啊，真系成个人充满了朝气啊！去完旅行系唔同嘅。咁另外一位系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4: 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阿余官 ，welcome back。
2: 系啦，系真系，即系咁啊！几时要同你洗下尘咁？听讲话你真系风尘仆仆去丝绸之路，即系根本上真系沙尘滚滚，可以咁讲系嘛？咁啊，未有杀气腾腾。
3: 冇，唔敢。
2: 杀气腾腾咧，就系今日我哋今日嘅题目之一啦咁啊，大家知道啦，自从2月28号呢、這个美国同埋以色列系挥兵攻打呢个伊朗之后咧吓，咁啊初嗰阵时啊，特朗普就即系好意气风发啦，一开始就已经旗开得胜，杀咗人哋嘅最高领导人。咁佢嗰阵时咧夸下海口，佢话好快搞掂呢单嘢，几日可能几个礼拜。咁啊嗰阵时咧仲要人哋系无条件投降咁样，不过。今日咧，而家嚟到第103日啊！呢场战争已经系第103日。始终咧，而家目前嚟睇咧，睇唔到有咩可以终战嘅情形啊！咁虽然咧，大家双方面咧喺4月中咧已经系达成咗个所谓停火嘅协议啊，但系真系好似联合国嘅秘书长话斋，系冇停过火噶，只不过咧少啲火咁解嘅啫。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咁就而家根本上咧喺前几日啊，星期日咧就即系冲突咧有扩张嘅走势啊，以色列同埋呢个伊朗咧互相咧系袭击对方，咁啊当然后尾特朗普咧就话喂唔可以咁，要停止咁样，佢话以色列咧要听我讲嘅，我讲乜咧佢都要做噶啦咁样，咁啊真系停咗。但系咧，点知星期一咧又出现一单咧，就系伊朗咧系喺佢个领空咧，佢话咧系击落咗一架美国嘅军用直升机。咁啊，美国咧就当然系话喂呢单嘢唔得，我哋要反应。咁咧就开始咧又系攻击，即系伊朗嘅啲咁嘅设施，包括有啲系即系呢啲咁嘅淡水厂嘅设施咁样。咁伊朗亦都唔示弱。亦向中东好多美国嘅基地出咗一个反击嘅行动。咁所以变咗呢，到今日为止呢，我諗呢场战争呢而家呢就都唔知係会几时係停止。虽然特朗普讲过好多次㗎啦，得㗎啦，我哋就嚟得㗎啦，就嚟可以签嗰啲个和约㗎啦，咁样。由4月、5月讲到而家6月，讲咗好多次啦，但係我估呢呢句说话咧，而家咧都冇咩人信噶啦，好可能咧即系变咗狼来了咧，即系听得多咧都唔信。咁啊，成场战事嚟讲咧，到今日为止咧，103日咧，系睇唔到有啲咩和平嘅迹象。咁啊，所以今日咧同大家一齐讨论呢个话题咧，就系话呢场咁嘅战争会唔会一路持续落去，同埋如果啊。真係有和解嘅情形係會去到咩地步呢咁樣。嗱咁大家知道啦，美國最大嘅目的就係希望伊朗唔可以有核子武器。不過呢個對伊朗嚟講，我諗係唔可以放棄嘅情形嚟嘅。因為核子武器呢差唔多係佢個護身符啊。即係如果冇咗呢，分分鐘呢就永遠呢都係任人魚肉㗎啦。咁所以呢個咁嘅目标咧，我谂咧都几难达到。咁啊，伊朗咧亦都想啊，美国咧系解冻佢，即系已经被美国冻结有几十亿嘅资产。嗱，咁啊，作为咩啊做交换咧？咁样，美国梗系想去开翻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啦，因为呢个差唔多已经系成个海峡而家被封锁，好多物资石油完全唔可以进出。咁变咗咧，导致到全世界咧 嗰個影響都好大。美國嘅通脹咧，今日嚟講咧，已經話去到差唔多 4.8% 咁樣噶啦。咁所以對美國成個經濟咧，亦都係影響好大。咁啊，中期選就仲有幾個月就嚟到啦。咁變咗咧，會唔會影響選情咧？我諗好大部分嘅情形咧，都會有一個好負面嘅影響。咁所以特朗普啊，亦都希望咧，呢、這個伊朗方面可以開翻呢個海峽，係去通商咁樣。嗱，咁啊，呢個海峽咧，而家即係差唔多咧，係變咗伊朗嘅最好嘅經濟核子武器啊！佢都唔需要有原子彈啊！佢揸住呢一個咧，可以差唔多係操控咗世界上包括美國好多地方嘅經濟利益。咁啊，呢樣佢啊仲話咧，你要以後啊，你要通過呢個海峽咧，都要俾錢咁講。嗱，咁當然美國唔希望呢個情形出現啦。咁會唔會用即係解凍佢資金嚟做一個交換咧？咁大家都唔知。嗱，咁再加上而家中東咧，真係七國咁亂噶啦。除咗伊朗同美國、以色列喺度交戰之外咧，啊喺加沙方面有呢、這個這個動亂啦，喺黎巴嫩亦都有真主黨啦，亦都有也門嘅游擊隊咧，係處處咧係諗住喺度興波作浪啦。咁所以咧，成個中東嚟講咧，個局面咧完全都係立立亂，係毫不樂觀嘅。咁點樣可以控制呢個局面咧？咁樣好多中東國家，即係譬如話阿聯酋啊呢啲咁嘅國家，係唔想見到呢個情形出現噶嘛？因為佢哋需要一個好穩定嘅社會，好穩定嘅局面。等佢哋可以做金融中心啊，做旅遊業啊，做諸如此類啊，石油啊、天然氣啊、出口啊呢類咁嘅生意。咁如果你話係一路落去都係唔可以保持一個穩定嘅局面咧，咁呢個情形咧就真係十分難搞啦。咁所以啊，呢個大家會點樣諗到呢個解決嘅方案咧？我諗而家真係天曉得。我估咧，就算话真系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啊，即系譬如话啊，伊朗话好，我承诺以后五年或者十年之内唔去做发展呢个核武器，咁佢会唔会咁先？我都唔知道。就算佢讲咗咧，佢会唔会做咧？亦都唔知道。咁所以变咗咧，成件事咧系好多问号喺度，系似乎咧系揾唔到个完整嘅解决方案。咁嗱，特朗普上台之前咧话，我好唔中意呢啲咁嘅拖泥带水嘅战争嘅，我唔会做呢样嘢噶。咁佢而家咧就唔知点算啦，系嘛？因为美国咧即系呢啲咁嘅拖泥带水战争咧打过好多场噶啦，越战打咗成十几年，阿富汗又系打咗十几年。咁啊，根本上咧，譬如你话喺中东咧系冇一个完美嘅结局噶。阿富汗咧咁啊打到彭美拉双走人。咁其实其他咧，譬如话你话伊拉克啊、叙利亚呢啲咧，而家咧都系唔汤唔水嘅，系变咗咧系即系根本上系好混乱。咁呢个局面究竟点样可以支持或者可唔可以解决咧？嗱，我喺我自己去旅行之前咧，二月份嗰阵时咧，三月份咧，呢场战争已经开始啦。而家打到而家咧，等阿彪后尾咧去完旅行翻嚟咧，到今日咧。仲系唔汤唔水咁喺度打紧。阿彪，你一路去旅行有冇听到啲消息噶？
3: 基本上冇喺国内。
2: 哦，你喺国内都有嘅，我谂都有嘅。
3: 因为我哋旅行啊嘛，变咗冇。
2: 哦，你不问世事。系，OK。啊，不问世事，净系吃喝玩乐，咁啊真系一好啊，好嘢真系。啊，咁但系你而家你知啦，我讲咗，我头先十分钟讲晒俾你听，差唔多。咁你系点睇咧成件事？
3: 我認為呢個目前咁嘅情況咧，會僵持一段時間。
2: 嗯。
3: 啊，因為好似你講就好多問題喺度咧，都未獲得即係大家有個共識。
2: 嗯。
3: 除咗你講嗰啲理由之外咧，另外啊，而家最緊要以色列本身咧，就好似反映到，雖然特朗普想停，叫佢唔好還手啊，喺呢個啊被。被即係佢打黎巴嫩嘅真主黨啊嗰啲咁嘅情況下，佢哋繼續 而令到特朗普咧就好冇面，
2: 系
3: 即系变咗表，即系表示咗咧，而家以色列都唔听佢之笛咁滞。咁呢个情况系非常之复杂啦，令到呢个情况。咁我个人睇咧，喐下仲有几个礼拜玩。
2: 嗯，不过特朗普都好唔俾面以色列噶啦。嗰日前两日佢就讲话。我话咗俾边个听噶啦？我叫做乜咧，佢就要做乜噶咁样，即系喺大众面前咁样完全俾面咁以色列嘅总理咁样讲法吓。咁、我谂佢好可能咧，点解咧？即系嬲到好紧要啊，系未爆粗口嘅啫，佢随时会爆出嚟噶。我谂，
3: 但系佢唔听啊，好明显就系、
2: 是。哦，系啊，咁啊系啊，咁佢拖咗你落水啦，咁你而家你自己又浮唔到上水面。咁啊呢样嘢就即系大家就揽住一齐啦，系嘛？系咁样啫嘛，系咪啊 ？Man， 嗱你而家冇计噶咯，系咪咁讲啊？有咩计啊？
4: 嗱，其实咧就我成日都话咧，就特朗普咧，其实有两场仗佢都唔想打嘅。第一场就系俄乌大战啦，大家都知道啦吓。佢未上任已经话廿四小时可以结束，咪结果结束唔到啦吓，梗系搞咗咁耐。第二嚟讲咧，就呢个以色列。咁咧佢其实咧，我可以讲咧，佢系俾阿以色列咧内塔尼亚拖咗落水嘅。啊！佢以為咧，哇！一招搞掂咗呢個委內瑞拉，又可以咧就搞掂呢、這個
2: 伊朗
4: 嘅嗰班頭頭個都死鬼曬啦！
2: 再搞埋古巴，
4: 咁啊，原來再搞埋呢個古巴，佢又想搞，但係未搞啊！咁喺咁嘅情之下咧，佢啊可以講係佢未打之前咧就雄心滿滿嘅，以為自己實掂，但打下之後咧。佢係有兩樣嘢，我諗無論以色列又好，或者西方世界或者特朗普，你估唔到嘅，伊朗嘅韌性咧係非常之大嘅。佢以為咧，拎林揸輪佢之後咧，以為咧就伊朗就死啊，嗱啲重要人物又冇曬，啊嗰啲武器又冇曬，債到你七彩咁樣。咁但係結果上咧就唔係喎，伊朗咧就出啲無人機啊，出啲咁嘅嘢咧，就搞到咧佢嗰啲咁嘅防空導彈啊，搞到以色列。我琴晚先睇緊個 YouTube 咧，就係話呢個以色列咧就俾佢搞到咧就一鍋粥咁樣啊，亂世大龍。咁所以咁情底下咧，佢係唔想打，我可以話俾你聽。嗱，唔係因為佢愛好和平喎，而佢計嗰條數咧係冇錢賺嘅，即係冇乜著數，都考唔到好處可以講。所以咁嘅情底下咧，佢係好想甩身嘅，但係睇情形，好似我兩個同事所講咧，都幾難甩身。
2: 我諗而家全世界咧最心涼嗰人咧就係普京。哇！我谂即系佢俾人闹咗嘛，闹咗四年啊！你侵略者又点点点啊？你啊，原来你咁差噶，咁渣噶，连一个乌克兰你都打唔赢啊！咁样咁啊，即系已经俾人奚落咗好几年噶啦。咁我谂，如果我系普京咧，我而家翘埋手喺度咧，眯眯咗喺度笑。你都有今日啦，啊美国，你都有今日啦。
4: 佢俾人拖咗落水，又唔得身喎。
2: 唔系咯，你而家阿仔食黄连系咪？佢又唔可以话。佢又唔可以话喂，我系俾以色列呃咗啊，抌跳咗个氹度，咁佢又唔可以咁讲啊，好冇面噶嘛。其实就真系，
4: 事实上系啊，
2: 其实系真系，但系你而家又唔浮得上嚟，
4: 即系甩唔到身冇下台阶。唔系
2: 佢即系好似阿彪话斋，佢叫以色列唔好再搞事啦，以色列未必睬佢。
4: 直接唔睬佢啊！
2: 好可能咧，即系，系咁以应下你，应酬下你咁样。咁所以呢单嘢咧，而家搞到今时今日吓，搞到今时今日第103日，我估咧，我唔知佢会再搞几耐。不过点讲都好啦，我谂喺不久嘅未来咧，都唔会有咩一个好完美嘅结局出现噶啦。就算啊，你真系有和谈，就算俾你签咗咧，我估咧。都是呢啲咪牙污嘅合約嚟嘅啫，我諗捱得幾耐，大家都唔知道。好啦，咁大家有興趣，打翻嚟604-267-1320，我哋而家可以去廣告時間。
1: 時事風雲，
5: 節目主持胡以君，
2: 好翻嚟星期三嘅時事風雲啊！今日同阿余宏榮先生。同埋啊，陳喬文先生同大家討論一下咧，就係伊朗嘅戰爭而家去到第103日，究竟係如何收科呢？即係我諗呢個場戰爭咧，即係特朗普唔知點解好平白咁啊衝咗落去，冇諗過咧有啲所謂嘅 exit strategy 啊，即係點樣收科啊？
4: 點樣甩身啊？
2: 點樣收科？佢完全冇諗過。咁啊，佢個國防部長一路都話：喂，我哋打到佢已經有氣冇頂頭噶啦。所有嘅空軍、海軍乜都冇曬，佢啲飛彈啊，嗰啲全部啲軍事能力都俾我哋打殘曬啦。但唔係、前兩日 人家打低你一个直升机，又可以再攻击你所有嗰啲美军国地嘅基地。咁喂，呢样咁嘅嘢完全唔系话冇反击能力嘅，即系你睇下美国而家完全唔敢派兵舰啊或者咩入去霍尔木兹海峡咧，已经知道啊，已经知道啦，佢知道咧嗰度系唔掂嘅，你入去咧就俾人闩埋门打仔咁嚟打噶啦。咁呢样嘢系唔掂噶嘛，咁所以成件事咁。佢傾又傾唔埋，你叫人哋唔准佢有核子武器，我諗伊朗唔會應承嘅呢樣嘢。咁但係呢樣嘢，如果你唔可以講得通嘅話，咁你點算咧？咁你又伊朗又要你放翻嗰個被你所謂凍結嘅錢喎？咁特朗普你知啦，作為一個商人咧，就即係視財如命，你叫佢俾翻啲錢人。不過你唔好唔記得喎，呢啲唔係你嘅錢嚟㗎。是人哋嘅钱嚟噶，不过你冻结咗啫嘛。而家人哋问你攞翻系天公地道，天公地道。但我谂佢唔肯俾嘅。咁啊，不过呢样嘢睇下用咩交换啦吓。好，有兴趣打系60426713200。张女士你好，请讲，张女士。
1: 系各位主持人，我好早你哋一开头美国佬打伊朗，我就讲咗。十字军东征东侵是重演，已经1500年前打到而家都未停过手。
2: OK，
1: 以后继续再打落去，唔会停嘅。
2: OK，
1: 第一就是宗教问题，现在咧话佢有原子弹又话佢汉姆就删咗。多多时间走去入侵人哋，想攞人哋啲资源，攞人哋国家嗰啲银子啊！仲有咧，要佢交呢、這个咩龙叔友出嚟？呢、這个龙叔友英文咧叫做 Enriched Uranium Nuclear。是一位伊朗女士发明的，现在特朗普要她交完这个龙叔友和这位人，这位女士要她交出来。 OK， 你即是叫伊朗除富，那么伊朗去除富啊？哇，她不肯的。 OK， 另一方面是宗教的问题你得两分钟，我讲不定。
2: OK，
1: 仲有
2: 系
1: 仲有咧，最近咧，我哋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西人电台，两日佢讲阿尔巴奥巴尼亚大暴动，赶走特朗普嗰个女婿，话佢喺嗰度搞嘢。他搞埋古巴，再跟住搞奥巴尼亚。咁啊，若果我再打过嚟，若果你哋唔
2: 好啊，好你再打过嚟啦吓。OK， 唔好意思。Susan， 请讲 ，Susan。
6: 主持人余冠明 Sir， 你哋好。
2: 你好。
6: 系啊，首先我欢迎余冠回归啊。
2: 系啊，我哋要欢迎噶。
7: 多谢多谢。
6: 你今次咧就翻咗去中国啦，都系。好好一件事啊！我啲细蚊仔咧，个个都去中国啦。佢哋就又去居窝，又去呢度嗰度。哇！佢讲俾我听啊，好多外国人都去中国啊，或者佢哋都系 WhatsApp 啦、小红书嗰啲咧啊，好容易。佢哋都系听咩日睇西人电台咩日台咩日台啊！他们一个 WhatsApp 已经全世界知道了，他们自己哇又不用签证，他说个个都去是的，你们都分析得很好啊！现在美国呢Trump 呢，我想他真的计错数，他向伊朗开战呢，连累到中东真的所有中东的人 而家都唔信任你美國啊！你而家嗰啲油價係影響曬全世界啊！特別係美國人，佢哋更加慘啊！啊，你打仗啊，嗰班軍人啊，嗰班太子啊，要佢哋出戰啊，103日啊，點樣搞啊？啊，伊朗啊，嗰啲人。那些人民啊，爛命一條啊，狠狠地向著你美國復仇啊！啊，最慘是誰啊？最慘是人民咯！啊，俄羅斯亦都是向烏克蘭，亦都是開戰啊！啊，4年多啦，最慘是誰啊？都是人民咯！只有中國是和平啊！中國是真的很有國民啊！一日千里啊！我哋希望啊，特朗普啊，身体健康啊！多谢多谢，
2: 多谢。咁啊系，即系无论咩战争都好啦，你用咩理由都好啦吓。你尤其是你侵略人哋嘅国家咧，几时都系不得民心噶啦。咁啊，冇嘢嘅，你走嚟炸。喂，我真系唔明啊！你即系轰炸，如果你话轰炸可以制造到人哋投降，除咗你好似日本抌两个原子弹啦吓。美国嗰阵时喺越南投嗰啲炸弹咧，系多过喺二次大战喺欧洲嘅掟嘅炸弹吓、啊。我哋中国嗰阵时俾日本日掟夜掟，日炸夜炸，但系人民系唔会投降噶嘛？你话系咪？即系你点可以靠呢样嘢？佢而家五万军队，你会唔会派五万军队入去
3: 咧？唔敢咯、啊，因为佢都知道而家事实上啊，伊朗人咧系好团结。因为人哋杀咗
2: 国仇家恨啊嘛，
3: 咁变咗即系佢低估咗，佢系美国真系误判喺呢方面。
4: 佢低估咗，低个算盘打错咗啫，打错咗。
2: 佢我谂佢谂唔到咧，即系有国仇家恨。喂，你走入嚟炸死咗我个屋企嘅人，我点唔会同你搏命啊？我仲会投降？即系我谂有血性嘅人都唔会咁做，系咪啊？
3: 就算以前有自己內部的分歧咧，你咁樣做咗之後，
4: 佢逼人哋團結，係
2: 啦，
4: 人哋團結，
2: 冇錯啦，即係呢樣
3: 低估咗，
2: 冇錯，我諗佢打錯咗算盤啦。好，我哋去新聞時間，翻嚟咧繼續呢個討論。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余宏明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现在这个伊朗战争去到第103日，根本上没有人可以看到的曙光，没有人可以看到究竟这件事会怎样解决，因为摆喺我哋面前咧，几个问题咧，根本上真系冇得解决，唔系冇，系好难。啊，譬如话唔准伊朗有核子武器，哇！你即系叫佢以后都冇，要睇人面色做人啦，系咪？啊，叫美国解冻，将伊朗嗰几十亿资金，唔系即系喺个荷包度攞翻钱出嚟。虽然啲钱都唔系佢嘅，系人系伊朗嘅呢啲钱，系咪？咁但系你叫攞翻出嚟，佢都好唔顺嘅。你叫伊朗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后唔准喺嗰度收过路费，又系唔知点算系嘛？呢啲啊，同埋你话咁多唔同嘅势力吓、啊，哈马斯真主党也门嗰啲 Hutus， 也门嗰啲 Hutus 同以色列呢啲咁嘅鬥爭，點可以平息啊？根本上係咪已經製造咗咁多戰爭同埋咁多損害？咁所以呢幾樣嘢喺短期之內，我都睇唔到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如果大家點睇咧呢樣嘢，你可以打翻嚟604-267-1320嚇。鄭先生，請講。鄭先生。
9: 好啊，
2: 系啊，请讲。
9: 各位主持好，
2: 你好。
9: 有啲时间，小弟表少少意见啫。
2: 好啊。
9: 首先咧， 首先就讲佢大老母，佢个人系呢个福老母福计系后果嘅。讲话呢个依种嘅问题系咁，佢因为咧佢要好似食咗胃利水啦，佢冇黐牙噶。好啦，第二点，佢就因为咧呢、這个。依一刻咧，系拉佢落水，或呢个
2: 以色列
9: 后睇呢个拉佢落水。
2: 系，
9: 咁佢而家落咗水之后咧，想自救就冇乜可能喎。点解咧？因为各方面提出嘅条件延迟啦，伊朗提出嘅问题同美国提出问题差唔多，系完全绝对冇人止妥协。唯一嘅办法就美国孤注一掷，孤注一掷啊！睇兵，睇兵，佢打伊朗。咁佢就天幕最后个天幕有冇就冇人知啊？呢啲料得噶，系咁多先啦，拜拜。
2: 好、哦，拜拜。孤主责意思系咪即系去打佢咁解？
3: 孤主责你一切
2: 吓，
3: 唔顾一切，唔理后果。
2: 哦，咁啊真系大件事，咁啊大件事。如果你话美国真系，哇，佢有五万个军队喺度吓，
4: 摆住喺度。
2: 你话真系涌入去，你会变咗咩环境咧？
4: 哇，咁啊大件事啦。佢入咗去咧，讲一入去。初初會戰勝嘅，我覺得會戰勝嘅。但係咧，呢個泥潭嚟嘅，你一踩咗落去之後咧，你都幾難抽身。話俾你聽，你嗰五萬軍隊咧，就算唔死傷都要俾人纏住咗，你又冇得走嘅。所以
2: 呢啲就直情係泥足深陷啊！我希望啊，美國政府唔會真係愚蠢到派兵入去伊朗。伊朗係一個好大嘅國家嚟
4: 㗎。
2: 伊朗好似即係比德國同法國加埋都仲要大。咁你裏邊你啲
3: 同埋啲地形啊，
2: 係啊，地形
3: 係山坡，即係
4: 佢好似一個碗咁嘅，周圍係山坡嚟㗎嘛。
3: 咁變咗佢哋，你去你以攻
4: 易入難出，你易入難出，
3: 佢哋守衞肯定佢係全面嘅，
4: 絕對係優勢。
3: 國嘅即係伊拉克
4: 嘅優勢，絕對優勢。
2: 有啲軍事學家話咧，如果你真係要去打伊朗咧，你要派起碼100万軍隊。哇！美國全國
4: 做呢樣嘢，
2: 美國全國都100万軍隊咁上下啫嘛。照我所知，
4: 全世界都
2: 點做呢樣嘢啊？即係唔係？如果真係做呢樣嘢咧，如果你話真係孤注一擲咧，真係。我想真系都惨不忍睹啊！我唔希望呢样嘢发生啊！丁生，你好，请讲，丁生。
10: 系咁多位好，
2: 你好。
10: 特朗普嘅外交政策咧，已经俾全世界人看破佢嘅手脚啦。基本上系得四招，边四招呢？第一就关税，第二就制裁，第三就恐吓。咁最。但第四咧就口炮噶啦，佢中意噏乜咧就噏乜噶啦，所以基本上你睇特朗普而家根本系冇招嘅，大佬而家系嘛？我记得多谢。
2: 我谂特朗普最嗰阵成日话人冇牌噶嘛，系嘛？你有冇牌？你有冇牌？你搞咩咁讲？佢成日都话人冇牌噶啊！乌克兰又冇牌，中国又冇牌，个个都冇牌，佢手上揸住好多牌咁样。嗱咁啊丁生可能一语道破，我谂特朗普而家身上揸住咧，就算有牌都系啲二仔三仔嚟，我睇完全真系，唉真系，我谂都几难打。
4: 现时倾都冇咁过现时嘅。
2: 我谂二三四咁啦吓，即系可能搏到条蛇嘅，如果再排落去就，但系我估咧真系你啲咁嘅牌真系麻麻地嘅，都系老老实实。唉，咁啊真系唔知点算吓。好，梁女士，请讲，梁女士。
11: 其实咧，美国已经发起喺依家嘅期间咧，又重新起咗其他嘅战场啊嘅火头啊。
2: 嗯。
11: 虽然佢冇好公开嘅，咁啊，其中一样咧就大家唔使讲啦，大家都知道，佢又用另外一条嘅法例就发起另外一个嘅嗰、那个叫做啲人咧，啲國家用嗰啲forced labor， 強迫勞工啊，嗰啲工業啦，咁就哇，就六個國家就都榜上有名啦，歐洲等等嚇、中國嗰啲不在話下啦。咁呢啲咧，而家要俾佢出一個月冇一個月嘅時間，就要回答啊，可以有回答，你信唔信啦？你要證明你嗰啲貨品有冇個來源啊？咁呢啲係佢。已經嘅另外一個盤算啦，已經搞到你天下大亂啦。 但是另外一样呢，他现在发现呢，做这个代理人战争在哪里开始呢？现在将日本和菲律宾连在一起，现在他不用自己去打台湾，要他们你知公事早苗啦，已经讲了很多声了，两个国家就联起就走了去台湾东边，摆晒啲电缆喺嗰度，咁咧嗰度其实咧系台湾嘅领土嘅领海嚟嘅，咁啊台湾点会出声啊？见到都唔出声啦吓，咁啊但系中国大陆就派落去啦，因为嗰度系讲系台湾省啊嘛，系中国嘅领土嚟噶嘛，中国就派落去，台湾一啲声都一啲 complain 都冇，喂台湾你日本你唔好嚟啊，菲律宾唔好嚟啊，但系咧。這些呢就在這個代理人戰爭已經在除了烏克蘭已經美國在另起爐灶做緊了，除了這樣呢，好了，印度呢大家說他現在熱到會死很多人等等，這個不要緊，他 又是連起另外一個國家，我剛剛呢我就看了那個是昨晚還是什麼時候看到連起另外一個國家，就是又是要是对付中国的，我不记得那个国家的名字，那又是一个成为美国的代理人国家，美国现在不用自己亲自出手的了，他没那么蠢的了，因为他在这个是伊朗的
2: 学
11: 部分的、
2: okay.
11: 因为那时候打了这个委内瑞拉，他自己就意气风发那另外好了，在这个太空啊，呢、這个而家佢已经进展到系用科技战呢、
2: okay.
11: 个嘅 clone 嗰啲叫做咩？唔系嗰啲 clone 战啊，唔使用人啦。
2: 好系好。
11: 所以咧，而家就马斯克啊，我想即系提醒大家，唔好俾佢以为佢而家唔，佢其实好多计仔噶。
2: O K，
11: 即系文又冇，乜嘢都有，又文又冇。
2: 好，多谢多谢。哇，梁女士咧讲话代理人战争咧，令我谂起啦吓。基本上咧，而家美国咧系俾以色列利用咗做代理人，
4: 我觉得做以色列嘅代理人
2: 系啊。其实呢场仗咧，以色列最想打，
4: 系啊，冇错，
2: 最想打就以色列，佢想解决咗伊朗嘛。咁啊，而家啦，美国咧做咗个代理人，好似俾人玩咗咁，差唔多系。当然佢唔认啊，系嘛？但系我谂好多迹象咧，睇喂有乜理由？你话伊朗对你系有威胁啊？你揸住啲大棒，伊朗揸住啲牙签，你佢点同你打？咁但系啊，以色列话唔系啊，佢攞支牙签督你啊，咁啊督得你好痛啊咁样，咁啊变咗而家美国咧，其实咧就系做咗以色列嘅代理人，咁都其实都几好笑啊，几好笑咧就，同埋真系好讽刺啊呢样嘢吓。好，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我哋嘅讨论。
12: 时事风云
1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好，今日同阿袁先生同埋阿陈权文先生咧，系大家一齐讨论下，而家呢个似乎咧伊朗成为一个真系冇咩结局嘅战争啊，会唔会一路拖落去呢？因为即系咁多种这个条件咧，大家都唔可以应承，我可以咁讲。咁你点睇呢样嘢咧？2604-267-1320，阿华，请讲阿华。
15: 喂，系关于系大家好啊！
2: 你好。
15: 阿川普个政府啊，佢前早真都系威逼利诱，咁仲想咬埋古巴弹添。咁啊，而家因为佢都系打弹弹弹弹打，咁啊，其实苦难啊，尤其是又。而家又諗住鬧翻啲政治嘅利益，咁啊喺呢個中期選舉，咁佢之前咧就無端端啦，就俾阿以色列就話玩佢一鑊，就炸咗人哋幾十個嗰啲領導領袖人，尤其是啊佢呢個嗰個領導嗰個三代人啊，好似佢老豆啊。佢老婆啊，好似有一個仔就係一個女啊，人哋三代人都俾佢打死啊，大佬啊！你話呢鑊嘢點收咧？而家只有 以后我希望或者迟啲啦，就喺我哋祖国嗰边啦，睇睇拉唔拉埋佢哋一齐倾倾啦，睇睇美国又好，以色列啊、伊朗啊，因为俄乌嗰度又好啦。我睇啊，唔知啦，唔知啦，太过麻烦啦。好、嘅，就系咁啦。
2: O、okay, K， 好多谢啊，喂，多谢 Tommy， 你好，请讲 Tommy。
16: 系三位好，
2: 你好，
17: 你好。
16: 其实美国最中意。哎、你好，不嬲歷屆都是咁最中意用嗰四招，就敲詐勒索、恐嚇脅迫。OK， 唔係特朗普依屆用嘅啫，不嬲慣用慣反嚟咯，已經係。咁好似佢打伊拉克，佢揾藉口話有大散聲力武器，其實係啲洗衣粉嚟個，就打你㗎，點解？其实你真正打伊拉克原因是因为伊拉克卖石油俾其他国家不用美元结算就打你噶。
2: 嗯。
16: 咁啊，轮到委内瑞拉又话委内瑞拉仲用系毒贩。
2: 嗯。
16: O、okay? K， 就入侵你个吉吉热武捉活生擒人哋嘅总统。
2: 嗯。
16: 佢而家仲未放。
2: 嗯。
16: O、okay? K， 其实真正原因是为咗委内瑞拉石油。O、
2: okay?
16: K， 嗯。其实而家轮到伊朗啊，又为伊朗有实有核武啦。其实讲你核武，中国同俄罗斯系真正嘅核武，佢够唔够胆喐佢哋啊？
2: 嗯
16: ，OK，
2: 嗯，
16: 真，其实呢两个真系威胁到美国啊，直头系威胁到美国生死噶。
2: 嗯，
16: 你够唔够胆喐啊？咩、直头恃强凌弱，以大欺细，欺善怕恶。你不嬲最中意系用丛林法则，弱肉强食。
2: 嗯，
16: 点解啲禽兽啲动物用法都用喺人身上？
2: 嗯
16: ，OK，OK，、
2: okay?
16: okay. 你个最中意系打住民主嘅旗号。到于招摇撞骗，耀武扬威，也文也武，唯恐天下不乱，就系最终搞乱世界噶啦。其实在做收二样之嚟噶啦。
2: 嗯，
16: 唔该晒。
2: O、okay, K， 好多谢你嘅意见吓。阿梁女士，请讲。Hello， 梁女士。Hello，
18: 系咪我？
2: 系啊，你有咩补充？系
18: 我系咪？
2: 系啊系啊。
18: 系、
2: 啊、
18: 啦，仲有讲漏咗两个国家。
2: O、okay、K，
18: 美国咧就。就唔中意啲，即係好唔高興。但係人哋英國、法國、美國、德國咧，係唔要介入、啊、美國嗰啲咁嘅攻擊委內瑞呢、這個 event， 佢哋三個唔介入。
2: 嗯。
18: 加拿大都唔介入，但美國好唔中意啊。
2: 係啊。
18: 咁咧，佢都唔心肝喎、啊，就揾咗一個國家，歐洲嘅國家係八国联军其中一个就是荷兰、啊
2: 嗯、
18: 荷兰呢你知道那阵时是八国联军其中一个啦，已经一早盯住中国的，但是现在呢他你知道他是郑和的时代，就有短暂几十年的时候呢就占据了、这个台湾的那个岛我忘记了，他是占据了的，
2: 是
18: 啊，咁好似系就系荷呢个荷兰呢个南海嗰度，就加埋一个就系印尼，印尼系曾经系成为佢嗰个嘅乜嘢殖民地噶，好耐噶啦，
2: 系
18: 咁咧，所以咧美国睇穿呢样嘢啊，等到你就梗系荷兰梗系心有不甘啦，啊自己又攞咗翻嚟，而家又冇咗。而家就出咗只戰艦啦、軍艦啦，嗰、那個中國南中國海根本就唔關佢事噶啦。啊，佢又急急又去咗上個禮拜前，我而家唔知佢點樣樣。總之咧，又嗰邊咧，東海咧嗰邊咧就有印度啊，唔係有日本，有菲律賓，兩個本來唔拉架噶，本來之前啊，因為菲律賓都。即係suffer 過嗰啲慰安婦啊等等嘅嘢，擺咗一個碑紀念佢哋嗰啲婦人啊！啊，點知咧幾多年前啊，十年多之前咧，印度日本唔中意，逼佢啊拆咗嗰個紀念牌啊，唔俾佢紀念嗰啲慰安婦啊！咁佢真係呢個菲律賓啊，真係喺嗰度就賣佢嘅，即係賣日本啊！咁而家就同佢一齊就出兵就去出海嘅去台灣，咁台灣冇出聲啊呢、這個，好啦，咁啊呢個印尼咧，唔係印尼而家咧嗱，第一個國家就是荷蘭咧，即、就、係、是、我哋補翻，印尼咧已經開始有作怪噶， 因為呢其實中國幫他很多的那些基礎建設，那現在他換了一個的新的另外一個總統呢，就被美國呢是要收買，他就做了那些事，他說現在有另外一些 project 呢，他中途要跟那些開發商呢就改那個 contract，你們要怎樣怎樣得到，所以有成十多個的中國的 contractor 幫他做緊，現在呢他們就唯有說，喂，你改那裡跟我們初時說的 不是一樣、
2: 啊 okay.
18: 那進展大家不知道現在去到哪個階段、
2: okay.
18: 所以全世界呢根本呢就不周圍都有事發生的、
2: mm.
18: 啊、大家就看住這些一事，不要到時又說、啊、為什麼突然間這樣。不過英國、啊、那些呢現在就自己都很亂了，暫時，但是看看他什麼時候 出手了。至於五眼聯盟那些呢只是得口噏而已、
2: okay.
18: 就加上一句，哎呀，我們找些法律，你有這個的非法勞工那些、強迫勞工那些東西，是他急的、
2: okay.
18: 啊、我就想補充一下荷蘭和印尼。
2: 多謝咁系啊，即系世界而家真系好混乱啊！咁啊，大家不过咁，好似话咧吓，呢个世界咧，即系二次大战之后咧，就冇大型嘅战争出现啦。但系喺以往嗰几年咧，即系呢啲咁嘅小嘅战斗咧，完全系冇停过嘅，每年都有几十宗嘅喺全世界各地。咁呢个真系好不幸。好，我哋可以去啊新闻时间，翻嚟咧继续我哋嘅讨论。
17: 时事风云，
19: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呢场好似真系冇乜嘢结局嘅，睇唔到结局啦，唔好话冇乜结局，睇唔到结局嘅伊朗战争，去到第103日，你点睇成件事咧？60426713320，陈先生，请讲，陈先生。
20: 是，我都很同意你的看法，就是说这场战争呢是真的都挺难有结局的。目的呢是特朗普这个人呢是叫做什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2: 嗯，
20: 沛公就是中国。
2: OK。
20: 所以呢他就是处心积虑呢要打低伊朗，最后呢就围攻中国。
2: 嗯，
20: 这些目的是人都看得见的。
2: 嗯，
20: 我们呢自己要做好加拿大的事，不要陷入美国那些围堵中国的策略。卡尼就做得挺好了、
2: 嗯、
20: 他就跟中国搞关系，搞贸易、啊、就搞好自己经济、
2: 嗯、
20: 对我们大家个个都有利、
2: 嗯、
20: 所以呢站好自己即是那个见解和立场、
2: 嗯、
20: 下次选举继续选自由党，
2: 唔、okay,
20: 选保守党。
2: O、okay, K，
20: 保守党定系识搞事嘅啫。
2: O、okay, K， 呢
20: 个咧，
2: 自由党一定多谢你。
20: 我嘅宗旨就系、是、睇、
2: okay,
20: 国际咧，就睇自己。
2: 好
20: ，O K， 系咁先。
2: 多
20: 谢你，
2: 多谢，
20: 好好节目。
2: 好多谢，好。嗱、這個，呢个纯粹系观众嘅立场啊，唔系代表我哋嘅立场。不过唔紧要，佢讲有样嘢好啱嘅。即是我们现在真的要看清楚整个世界的走势怎样，你不要盲目跟着某一个人某一个国家走，他真的带你入了一个泥潭里面，跌了下去你就爬不到上来了。你真的爬不到上来了。如果你说我们啊那时候听他说 他想拉埋美国英国的一起去的嘛，又说同他又说护航又说成又说这样那样。哇，如果你真的去了，我想你都不知道怎样爬回起身，这件事很大件事啊，是不是？阿华，你有咩补充啊？华，
21: 喂，系补充萧先生回应头先有位啊女士又讲啊咩代理人啦、啊，又啊差唔多台湾东部嗰度啦，差唔多清晰少少啦。美国去策略啊，差唔多系去策略嘅，尤其系阿侵啊，应该系侵手狠噶啦。咁样嗰、那个佢国防啊，国防部长嗰、那个战争部长啊。克格塞斯啊，呢個咁啊，皮特石嗰個英文叫做咁啊，佢幫埋佢真係佢扯遠咗，佢就又再翻轉頭咁啊，咁啊日本嗰度啦，就有啲退退地啦呢幾日， 咁啊，因為去日本都咪啊菲律賓啦，就諗住劃界啊嘛，點知啊劃界劃到我哋國土啊，就係台灣省嗰度，咁啊海洋權益嘅嘢成啊嘛，咪出動我哋咪出動呢個海警嗰度啦，後面仲有啊強有力嗰個海空軍嘅啫，我哋啊。代有代發嘅啫，咁樣咁樣，而家佢哋差唔多係退退地㗎啦，已經呢幾日執行緊警巡呢，又成差唔多啱啱落幕咁滯。

0: 谈判的要价。以色列需要证明伊朗对他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而美国需要把这火压下去，却又不能够让自己盟友觉得自己靠不住。美国特朗普点燃了这中东战火，真正被加上火烤的不是以色列和伊朗，而是美国疯老头自己。因为能源石油价格暴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深受其害。始作俑者是害了自己，他就是疯老特。现在伊朗要让美国知道，若想中和平安静可以，不想要油价乱跳动也可以。美国希望以色列听话，不要反击伊朗也行，那美国就必须承认伊朗手中有好牌可打，绝对不怕和美国和以色列战斗到底。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最害怕的是以色列国内开始不相信他能保护安全，现在美国又逼他让步，可是伊朗一旦真的出手打以色列，那内塔尼亚夫可以告诉人民，你们看，不是我想打，是伊朗人在威胁以色列。他也可以告诉美国，以色列安全还没有得到保证。他可以告诉他的盟友，如果你们压以色列，你们就让伊朗得逞。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很重要的，就是伊朗总统跟巴基斯坦总理的电话，你被美国的 CIA 窃听了。伊朗现在已经可以原子弹可以造出来了，只不过现在还没有造出弹头。所以这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呢，那这场战争还有的打下去。
1: OK，
0: 好了，又时间太短，不想再说，谢谢。
1: 好，谢谢。好，刘太，刘太先讲。
2: 我想补充少少嘅。
1: 好啊。
2: 咁咧就系点？咁我哋话 upper hand 啦，有牌诸如此类，点解咧？好简单咧，个理由就系因为而家伊朗有时间啊嘛，阿 Trump 咧佢就急啊嘛。咁阿 Trump 急，但係伊朗就唔急喎。咁而家個局勢，因為已經打咗100日啦，咁阿 Trump 就睇住嚇數下日子，就嚇咁快係3个月噶咯喎。再用乜嘢一陣又再3个月噶。咁所以咧，我哋係睇個局勢噶嘛。咁而家咧，伊朗就比較上係有牌啦嚇，即係我哋係睇個局時勢亦噶嘛。咁而家喺100日之後咧，咁所以咧，伊朗就嗰喺一個 upper hand 有牌啦。咁個 game theory 就係咁玩噶啦，係嘛？咁係轉噶嘛，所以我哋係睇極啊，特朗普應該係嚇都係跟 game theory 玩，我哋而家全部啲嘢都係咁樣玩嘅。咁所以咧，點解維持 upper 咩唔 upper 咧？就係咁睇嘅。OK， 多謝，
1: 多謝。我諗，即係最重要咧，就真係時間。正话，我谂冇人可以忍受一场战争咧无了期咁拖落去嘅，即系呢样嘢系唔可以。不过话虽如此吓，阿富汗打咗10几年，越南都打咗10几年，乌克兰而家都4年几啦，咁啊真系你眨眨眼又一个月，眨眨眼又一个月。而家呢场战争，特朗普话几日搞掂，最多3-4个礼拜咁样。而家去到第103日，真系如果唔好彩咧，拖下拖下，好快就1年嘅啦。一路拖落去咧，你虽然你话好似伤亡人数唔系真系咁大，但系你对全世界嘅经济啊，同当地嘅经济啊，当地嘅稳定咧，系造成好大嘅损害啊嘛。呢样嘢一拖落去咧，冇人系会有益处噶。咁所以我谂冇人想拖落去嘅。但系而家最弊就系、是。点样解决呢？冇得解决、啊，我谂唔到啊！所以我话咧，如果边个谂到解决嘅问题咧，听出年诺贝尔和平奖非佢莫属啊！你有冇机会可以谂谂啊？呢个奖
3: 唔使谂得，我真系完全分析，即系目前嘅情形。

0: 埋即係特朗普面對嘅中期選舉，呢個係佢要面對嘅事情。咁你中期選舉仲有幾個月啫喎？
1: 啊，十一月嘛。
0: 所以即係如果佢再即係呢兩個月內解決唔到，就可以講話佢嘅輸嘅機會好大喎，即係共和黨啊會落敗嘅選舉好大喎。
1: 嗯。
0: 咁嘅時候，我相信佢係絕對唔可以容許嗰件事情發生喎。如果佢可以能力做得到嘅話，
1: 嗯。
0: 所以佢時間越近嘅時候，我相信對佢嘅壓力係越大。佢唔中意都好，佢都要屈服。
1: 嗯 ，OK， 话 Man 啊，俾个机会你角逐出年嘅诺贝尔和平奖，你同我摆一个和平嘅方案出嚟，谂谂佢。
2: 得，我谂到系攞，特朗普冇得攞噶啦，话俾你。
1: 诶、哎，佢好想攞，不过我谂佢攞唔到噶啦，我俾个机会，俾个机会你，俾机会你，你讲讲。
2: 嗱，我谂咧就正如阿余官所讲咧，我都同意咧就是，特朗普一定喺某啲情境上会让步嘅。嗱，佢今日咧已經，如果你有留意下咧，早幾日嗰個佢所謂嘅和平方案咧，就係話：第一，我哋大家唔好封先，咁啊停一停咁啊呢樣嘢啦；第二，兩方面都唔好炸，唔好打。咁啊呢兩樣其實好容易達到嘅啫。
1: 佢又打喎，
2: 佢識一無神咧，咁人哋話整咗個飛彈打到個阿伯奇直升機，咁佢又會炸翻人哋。仲有，其實咧最想打落去邊個咧？大家都知道，根本係以色列嘅內塔尼亞胡。因為如果佢唔打嘅話咧，佢就會官司纏身，跟住咧就好多麻煩嘢咧就上身嘅。所以今日前幾日咧，佢其實本來你如果留心咧，特朗普真係叫佢係停咗手，講咗好多次，甚至到聽講話喺白宮打電話俾佢用粗口鬧佢添。呢個就我哋未有證實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佢真係咧一定要撳住以色列，然之後咧就起碼個停火都要停得一個禮拜啦，唔好話停兩日啊，大佬。咁慢慢慢慢嘅時候咧，大家丟得淡，下咗道火之後咧，整一個脆弱都好咧，嗰、那個和平方案能夠雙方 keep 到兩個禮拜咧，我諗佢已經話自己大勝嘅啦。咁佢又好開心話俾人聽，哇！我就會啊要角逐出年嘅諾貝爾和平獎。我諗佢都係諗緊呢樣嘢。
1: 我真係才疏學淺，我諗冇資格攞呢個獎。不過咧，我就想話俾各位聽眾聽咧，大家不妨諗下。如果真係出年你想去角逐諾貝爾和平獎咧，嗱呢個係最好嘅方案嚇。點樣解決呢場戰爭？
2: 大家諗
1: 佢啊！嗱，呢個係一個機會嚟噶。好啦，咁啊，非常多謝兩位嘉賓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
2: 拜拜，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政府引入数码安全法，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法律会确保人工智能聊天器的安全。联邦文化部长 Mark Miller 在国会引入有关法案，他说本国儿童需要在日常使用社交媒体方面得到基本保障。这项名为安全社交媒体法的 C34 号法案制定三项核心目标，确保儿童在使用社交媒体方面得到保障，亦有问责，以及确保某些内容不能容易接触到。根据法案，传统的社交平台、串流平台以及包括成人内容的服务将会禁止16岁以下儿童接触。而在针对儿童接触社交平台方面，法案有条款给社交平台寻求豁免，但前提是要这些平台证明到有能力确保使用平台的青少年得到安全保障，不过成年人的内容服务就不会获得豁免。暂时未有法案落实的时间表，预计需时一年半才会完成立法的程序。法案会确保人工智能聊天器的安全，会限制影响人际关系的内容，包括禁止传播有害的内容，例如是会导致死伤的行为。其他消息，西岸骑警表示现正调查多宗涉及一个环球网络组织性剥削儿童的事件。骑警发言人表示，三名10到14岁的儿童在网上遭到性剥削，亦都被诱使作出自残的行为。这个名为极端主义网络764的组织被本国政府列作恐怖组织，透过社交媒体、电竞游戏以及串流平台等接触到青少年，并诱使他们拍摄色情的视频以及作出自残的行为，甚至是伤害他人或者动物。骑警说过去曾经有同样的个案，不过在短时间内出现三宗就令人关注。三名男子因为涉及数理事一宗的敲诈勒索、枪击以及纵火案被判刑，是敲诈案浪潮中首宗的判刑。张仁伦报道。
3: 数理事警表示，三名男子因为涉嫌在2月份于 Crescent Beach 社区针对一处住宅的敲诈勒索案，涉及的枪击及纵火事件而被判刑。案发在2月1号凌晨4点不久，警方接报在 Crescent Road 甲132街附近一处住宅发生枪击案及纵火，三名男子在试图乘坐网约车离开时候被捕。调查人员之后收集证据，以便向控方提出更多的指控。三人在星期二于素里省级法院判刑。首被告 Travani Singh 承认鲁莽开枪，被判处5年监禁，可扣除之前被羁押时间。另外两名被告 Dayat Singh Billing 和 Hajot Singh 都承认投掷爆炸物罪，分别被判27个月和25个月监禁。素理市警方发言人指，今次判决对素理市来讲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们在打击敲诈勒索案危机里面取得首批定罪和判决。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世界杯即将开锣， BC 水电局表示观看足球赛事的活动会令到用电量是急升。水电局说调查显示三分二的散民打算举行或者出席观看赛事的派对，预计观看世界杯的热潮只是仅次于北美冰联赛事。在赛事举行期间，预计电视机、串流装置、家用电器以至音响系统将会同一时间提高用电量。水电局将会做好电力负荷的准备，亦都会同温氏政府合作，确保供电系统正常运作。大温地区户外工人的工业行动持续，工会转到去两间污水处理厂设立纠察线。张若良报道。
3: 大温哥华地区局户外工人工会表示，他们在星期二已经转到轮流在两座污水处理厂设立纠察线，以抗议工会和资方劳资纠纷没有进展。工会声称，在今个星期早前工人罢工行动波及 Grout Grind 之后，他们经已转到在兰里市西北污水处理厂和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设立纠察线。劳资双方先前协议在17个月前经已到期，工会表示目前并没有安排任何谈判，但大温地区局就说他们曾多次向工人提出谈判日期，并尝试进行调解，但未成功。700多名户外工人从事包括是供水、污水处理和基础设施服务在内的多项工作。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有报告指本省过去5年有超过2亿元的医疗费用未能向非居民追回， 方乐伦报道。
4: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 ,BC 省过去五年有超过2亿元的医疗费用未能够向非居民追回，引发在野保守党批评省府管理不善。保守党人用智库 Second Street 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的数据指出，在2020-21至2024-25年度期间， BC 省累计未支付的非居民医疗费用超过2亿元。问题在于有一些人来到本省就医之后不给钱就离开。数据显示非沙卫生局未收回的金额最高，但是由于其覆盖人口最多，因此并不令人意外。另外北部卫生局就未有回复相关资料申请。BC 保守党批评新民主党政府，认为本地居民轮候诊断和手术的时间已经越来越长，由纳税人承担大量未收回的医疗费用并不公平。保守党 North Island 选区省议员 Anna Candy 表示， BC 居民未能够获得及时医疗服务的情况持续恶化，而超过2亿元的欠款相当于足以支付省内超过21,000宗髋关节置换手术。他批评不少居民需要长途跋涉寻求基本医疗服务，等候数月进行检查，甚至等待数年接受手术。但是报告显示，部分游客却可以在接受治疗之后无需给钱就离开，反映政府优先次序出现问题。保守党形容事件是新民主党政府财政管理失当的另一例子，要求政府提高透明度，交代医疗资金的具体用途和流向。省卫生厅暂未就事件作出回应。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BC 保守党选出新的党领，有民调显示选民就希望 Kerry Lynn Finley 在他同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以外，省政坛会出现第三位的领导人物。张若良报道。
3: 自从 Kerry Lynn Finley 在上星期当选省保守党新任党领以来，该党出现一位新的焦点人物。不过有民调表示选民愿望在他和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以外，省政坛出现第三位人物。根据民调机构 ResearchCo 的调查显示，47%的 BC 省选民认为现在是时候出现一个中间偏右政党作为 NDP 新民主党和保守党以外另一个选择。当中要实现该个目标一个方案是重振省自由党，该党在2024年省选里面退出了 BC 省政坛。ResearchCo 民调机构总裁 Mario Consenco 表示，这种可能性并非天方夜谭。民调显示，假设成立 BC 自由党，现时会获得 15% 的选民支持。研究指出，有超过1/4在2025年联邦选举里面投给联邦自由党的本省选民，会在省选里面投票给省自由党。他又补充说，能否出现第三党取决于 Finley 的领导风格和省保守党在未来几个月的表现。在目前32%的选民对他持正面态度，不过 Consenco 说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他解释指，六位候选人之间的党领竞选并未有触及本省选民真正关心很多的问题，例如住房、生活成本和医疗保健。民调说，如果他们真正大肆宣言保守党文化战争，就会很难让那些目前尚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支持省保守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Finley 很可能会好像前 BC 联合党党领冯义干在2024年省选前这样遭遇到挫折。民调说，保守党仍然有机会在民生问题上与选民建立联系，尤其是对三分之一本身并不认识 Finley 选民的情况更为明显。根据最近的民调，保守党目前情况表现不错，与省新民主党的支持率是相当接近。42%的选民支持省新民主党，另外相同数次选民支持省保守党，与去年12月相比，执政省新民主党支持率跌了2%，而反对党就上升了4%。另外省六党以9%的支持率排第三，其次是 Centre BC 党有3%支持， One BC 党是2%。新民主党的女性和55岁以上选民中支持率较高，保守党主要获得男性和35至54岁选民支持。在省南部大温地区和温哥华岛仍然是执政新民主党的传统票仓，而省保守党支持者就倾向居住于省北部地区和菲沙河谷地区。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加拿大央行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五次不变，以应对全球局势持续不明朗带来的经济挑战。加拿大央行行长 Tiff McLean 麦克勒姆表示， 美国贸易政策和伊朗战事持续带来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令加拿大今年首季经济表现较预期疲弱。同时，中东冲突推高全球油价，令油价维持高于央行4月时的预测水平。加拿大4月通胀率升至 2.8%， 部分原因是全球能源价格上升。央行现时预计通胀未来几个月将会维持在约 3%， 之后才会逐步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马克纳姆指出，在通胀上升和经济放缓同时出现的情况下，央行难以兼顾两方面风险，因此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以平衡相关影响。央行预计经济增长将会回升，但是麦克纳姆警告，伊朗战事和美国贸易政策仍然为前景带来高度不确定性。麦克纳姆表示，包括5月份强劲的就业数据在内，近日经济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有望在第二季回升。他指出，就业市场虽然波动，但是整体而言今年以来就业表现大致持平。他表示，加拿大央行将会继续关注与中东冲突引发的石油冲击相关的短期通胀上升，但是重申将会采取行动防止物价压力长期居高不下。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素理市前市长德麦克林呼吁立即对素理市警察局长 Lon Lipinski 被解雇，以及随后两名素理市警务委员会成员辞职的事件展开独立的调查。张若良报道。
3: 前素理市长和准备在今届挑战市长一职的德麦克林表示，他呼吁立即对素理市前警察局长 Norm Lipinski 被解雇，以及随后两名素理警务委员会成员辞职的事件展开独立调查。Lipinski 在6月1日突然被指示离职，一日之后委员会才证实消息，但未说明原因。麦克林在今年秋天将再次竞逐市长一职，他在星期三发布一份声明说，如果违反法律，那么何人违反法律或者是他们担任什么职务是无关重要，必须提出指控。这个城市里面没有人可以凌驾于警务法之上，无论是委员会成员、市议员或者市长。市民需要知道保护他们警务工作的规例制度仍然有效，而调查必须由独立于警务机构主导，不能交给皇家骑警负责，因为新任的素理警务委员会主席就是素理市议员 Rob Stutt， 他曾经是皇家骑警成员。他批评事件的核心人物花了四年时间争取让皇家骑警留在素理市服务，所以不能让同一支队伍去调查本身支持骑警的人，应该由于调查结果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调查员来负责。这个意味着要成立一个独立于市府之外的大型警务机构调查，不能受到素理市任何政治势力约束。另外，警察局长被解雇后，委员会主席 CMBRM 原住民部族酋长 Harley Chappell 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声明说，委员会行为违反了 BC 省警务法。他说 Lipinski 是在他没有出席议会时候被下令离职。另外 Chappell 说，当政治压力导致违反警务法时候，不能只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应该要报警。委员会独立董事 James Carwala 在几日后亦都辞职，据报道他是唯一一个在投票中反对解雇警察局长 Lipinski 的董事局成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他可能会在美加密协定到期的时候选择退出。张逸良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可能会在美墨加协定到期续约时候选择退出。特朗普在星期三早上说，他并不打算续约，他原本促成这项协议主要原因是旧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是他见过最糟糕的贸易协定，是自己让到该协议变得更加美好，但他有权终止这个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来讲是一场灾难，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定。之前的美墨加协定在2020年特朗普用来取代旧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安排，更新了汽车、农业、数码贸易、劳工标准和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美墨加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北美大部分商品豁免关税、汽车原产地规则要提高北美零件的含量、劳工保护，包括汽车工人的工资要求、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不存在的数码贸易规则，和一项六年的审查条款，意味着三国的元首必须决定是否续签或重新谈判该项协定。特朗普又说，美国的情况好得多，美国不需要加拿大拥有的任何东西，也都不需要墨西哥拥有的任何东西，但是对方就需要美国拥有的一切。他们必须对美国更好，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存在贸易逆差，美国是应该要和他们保持贸易顺差。美国不需要他们的汽车，不需要他们的木材，也都不需要他们的能源，美国什么都不需要。 现时他们正在与对方沟通，看看能否有所进展。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前经已多次强调，该国协议对经济稳定及供应链是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汽车、农业和能源领域。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每日的商品和贸易服务额超过30亿元。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巴神开往 Swatch Bay 的航班七成半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七成六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六成四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0余万一拍文到80万一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又起》，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型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的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的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这个大新闻打破全家的平衡，两代人因为这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岸时间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的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而伊朗方面就表示，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烈的回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8: 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部队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即是本港时间今日清晨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同美军在海上冲突。伊朗官方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军舰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学生新闻网报道，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的一处雷达遭到袭击。美军星期二空袭伊朗，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方已经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指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然需要正式签署。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其后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针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向记者表示，美军将在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动都将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雅尼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的协议，特朗普应该停止威胁伊朗。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的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在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9: 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牧师说，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说，在一条街道上，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敖美说话，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局说，星期二晚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大部分发生在贝尔法斯特地区。报道说，北爱其他地区亦有骚乱发生。连串暴力事件在一宗袭击案发生之后相继出现。贝尔法斯特在星期一晚发生持刀袭击案，疑犯是一名30岁苏丹男子，他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眼睛、面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袭击发生之后，几名途人上前制服施袭者，将他按在地下，其后警员赶到支援。警方说，疑犯在2023年2月从巴黎飞往都柏林，然后经爱尔兰边境进入北爱尔兰。他申请庇护，获准在英国居留至到2028年。国家安全资料库和北爱警察局的系统中都没有疑犯的记录。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0: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0: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1: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4: 各位听众早晨，6月10号星期三，有台湾嘅时事评论员形容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唔属于呢个地球嘅人，因为佢好似生活喺外太空。他的认知和思维方式都不是我们地球人的标准，他可以天马行空，日头都可以发白日梦，他说的话大家都不相信，因为这些只是他个人的臆测和愿望。好像上星期三他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以在上个周末就达成了。现在这个周末已经就来来临，美国和伊朗的相关人员连间接交换意见的机会都没有，又何来达成协议的机会呢？又有甚者，过去两日伊朗和以色列又打起上来了，互相发射飞弹攻击对方的城市，停火协议形同虚设。上星期五，特朗普再次说，美国已经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伊朗大概还剩下两成的导弹，这些数量远不及美国刚开始发动攻击时候的规模，伊朗别无选择，只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然而伊朗马上又打脸特朗普，伊朗革命卫队第二日就对在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了导弹攻击。特朗普的梦话还未讲完，他接受 NBC 访问的时候又很乐观地说，如果成功和伊朗缔结协议，美方将协助销毁伊朗的核材料，假若谈判破裂，美国就会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直至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缴该批高浓缩油为止。特朗普自我陶醉地说，协议达成在望，他要求伊朗在放弃核计划方面作出更多的让步，除了原有规定伊朗不得研发核武器之外，特朗普坚持将禁止购买、采购和获取核武器等字眼明文写入协议，以防止伊朗绕过限制。讲对外界关注的美国制裁伊朗问题的时候，特朗普摆出强硬态度，表明任何和伊朗达成的协议都不会附带即时解冻伊朗资产的条件，这是之后的事。如果伊朗表现良好，做得不错，美国才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听完特朗普的夸夸其谈，好像美国如今已经打赢了这场仗， 伊朗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本事，只是等待几时向美国投降。然而事实却是并非如此。就讲伊朗被美国冻结资产的这个问题，特朗普说现阶段不会讨论这个问题，要伊朗愿意签署和平协议之后才谈。但是伊朗的看法是恰恰相反。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上星期五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美伊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伊朗是将解冻伊朗资产描述为美国要建立信任的指标。雷扎伊说，如果特朗普想同伊朗达成协议，这240亿美元是对伊朗希望同特朗普建立信任的一次考验，亦是美国必须通过的考试。只有通过考试，道路才能够打开。伊朗认为这些是伊朗自己的钱，不是美国的钱。美伊双方对于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解冻规模和时间，如今是存在极大的分歧，这是阻碍谈判进展的一个关键原因。伊朗半官方通讯社说，伊朗谈判团队坚持一旦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美国就应该立即解冻首批120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稍后再解冻第二批的120亿美元。但美方就坚持只有在最终协议达成并且采取具体措施落实协议之后才会解冻资金。特朗普政府是将这笔240亿美元被冻结伊朗资产视作为同伊朗谈判的重要筹码。讲到核浓缩有个问题，特朗普形容的同伊朗实际答应的同样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美国坚持要伊朗向美国全部缴出他们拥有的所有浓缩铀，但伊朗只是同意在一个时期内不会发展核武，他们拥有多余的浓缩铀绝对是不会交给美国，最多只会交给俄罗斯或者中国去保管。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的说法和伊朗正在采取的行动同样都是南辕北辙。特朗普说，将来开放之后的霍尔木兹海峡和美伊战争之前的情况是一样的，商船可以自由通行，不需要缴交任何的费用。但伊朗副总统兼环境处处长安萨里在刚过去的星期日就宣布了，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的制定工作，相关初步方案近日就会完成。这个条例的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只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部分收费依据将同船只通过造成的环境影响和对海岸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只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的领域。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和主权管辖范围，这两个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和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的费用。总的来说，未来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要付钱，只是什么的名目和收多少钱呢，这个将会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综上所述，美国和伊朗的要求是有极大分歧的，即使未来能够达成协议，双方都要作出很多的妥协，以及要颇长时间才可以将协议内容落实。有一样事情是可以肯定的，未来协议的内容并非好像特朗普形容美国可以予取予攜，伊朗只是完全听命于美国的摆布。我反而觉得特朗普为了早日离场抽身而出，美国可能要对伊朗作出更大的让步，因为11月美国中期选举迫在眉睫，特朗普可以操控的时间越来越少。美国媒体刊发的最新民调显示，受伊朗战争和物价压力的影响，特朗普的净支持率近日创下了民调追踪以来的历史新低。民调机构如观民调的数据显示， 特朗普目前支持率已经跌至 35%， 但不支持率则上升到 60%， 净支持率是-25%。是这个民调机构自2009年追踪美国总统施政表现以来的最低数据，亦都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历史新低。特朗普虽然表面上说不相信民调，然而他可以说不 care 啫，他的共和党党友就不是这样想了。特朗普始终会向现实低头，争取尽快从伊朗战争抽身而出，这是特朗普目前的当务之急。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5: 妈，可不可以借住1000多元给我周转下？
16: 又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给你，你不是想连我的棺材本都拿埋吗？
15: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不到这些钱啊，等我帮你做些赚钱的投资，包你一本万利的。
16: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7: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9: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李成缺，
21: 节目主持梁烟成。
22: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就等个世界大事啦。咁啊，啱啱过咗6月4日冇几耐咧，发觉咧美国啊呢个国务卿卢比奥咧又会发表声明啊，又谴责中国咧对和平示威屠杀，用到屠杀呢个字啊。咁然后咧美国国会又话咧六四事件啦系要中国回答咗对和平嘅诉求，用子弹同暴力去啊对付咁。咁啊而即系而家回顾翻，已经过咗咁多年啦，我当时都系好愤激啊六四嘅时期，我甚至当时示威嘅时期咧，我当时系商台嘅。代表我喺職場訪問嗰啲嘅民主派領袖啊，又俾佢拉埋上台咧，係當時係一齊指揮住啲群眾啊咁樣。咁但係後來咧，我多啲翻中國咧，我自己有一個嘅諗法，與其日日去鬧中國、侮辱中國，點解我哋盡我哋能力去幫中國改得更好咧？咁所以後來慢慢地改變咗我嘅諗法咧，我唔係日日去批評同鬧中國，反而我翻到中國咧，我希望第一我努力重建中國文化，我做咗30年喺大學講學。第二呢，我嘗試幫助中國呢，在貧窮裏面呢，盡我能力去讓那些貧窮學生有讀書，我亦做了30年在農村呢幫助年年我們溫哥華都籌款的，是幫那些的學生呢讀書。咁另外一樣呢，我就係呢努力呢係做過帶一啲嘅高層嘅智庫，復旦大學嘅智庫，就係當時呢王沪寧手下嘅研究團隊嚟加拿大咧研究點樣可以反腐敗，例如通過呢個審計系統去對付腐敗咁等等。咁我覺得努力幫中國變得更好，係好過日日侮辱中國而實質冇幫中國做任何嘢。咁呢個就後來我改變之後，我慢慢研究我接觸嘅中國並唔係海外講得咁衰嘅。咁由我自己咧做咗咧，作為學者研究成個當時嘅1989年風波啊。即係海外叫六四事件咧，咁其實係點樣嘅咧？咁個真相如何？嗱，我查到好多唔同嘅消息嘅，咁其中咧一個係好重要嘅，就係、是、一個叫 Vitaji 嘅斯里蘭加學者咧，佢亦係一個記者，咁咧佢就曾經寫一本幾百頁嘅書啊，400-500頁嘅書咧，去講到咧香港嘅暴動咧，其實係幕後有好多操縱。咁啊，當然本書西方就唔係好中意嘅。咁另外咧，佢咧就亦對2022年對呢個六四做咗個全面嘅資料搜集咧，咁叫做啊，即係嗰啲嘅係心理控制嘅戰士點樣呃我哋有關天安門事件咁。咁可以話指出天安門事件係一個假局嚟嘅，西方做咗個假局嚟咁。 咁究竟系咪真嘅咧？咁我查下各方嘅资料。咁原来咧吓，好啲资料我其实喺西方传媒里面冇讲嘅，我甚至咩维基啊嗰啲啊百科全书冇讲。嗱，例如1988年，喺中国成立咗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就国家民主基金会。咁咧，当时嘅中国欢迎佢嚟，真系好开放啊！佢唔知道其实呢啲啊后面系 CIA。嘅組織，而1988年咧就1989年開始，即係學生嘅示威出現啦。咁咧，而 CIA 嘅工作人員就開始咧進行喺學生裏面嘅種種咧教導佢哋咩叫西方嘅民主啊，又幫佢揾人打英文啊，又咧就用 fax 啊，當時係新嘅傳真機啊，去傳佢消息俾世界，等世界咧煲大呢件事啊咁。咁咧原來，民主基金会后面有动作嘅，咁嗱呢个系证实系真噶啦。咁另外咧有一个嘅专家叫 C.B. Redman， 咁咧佢就研究有一个嘅负责喺亚洲制造动荡嘅人物叫Colonial Harvey 啊，咁咧佢嘅工作就系咧 Destabilization Operation in China， 系美国五国大厦嘅一个行动，所以佢哋派到嚟咧。是帮助呢香喺嗰度嗰啲嘅中国嗰啲人，包括后来嘅香港嗰啲示威呢，即係点样去行一个嘅去推翻政府嘅行动嘅。本来呢啲学生出嚟，佢即係因为胡耀邦死去纪念胡耀邦，又回返一个开放啲嘅领导人，同埋呢佢希望反腐败反官倒目的係想改好中国嘅。咁但係呢慢慢地就转咗呢，係西方即係倒转都要推翻政府嚟转向咧，一个所谓建立西方式嘅民主咁。咁啊，佢哋之所以做咧，其中一样嘢就系因为喺四月嗰阵时，嗰啲学生示威咧，反腐败啊等等咧，拎住毛泽东像嚟讲咧，要建立民主。毛泽东咧讲民主噶嘛，当时革命啊。咁但系西方唔高兴啊，就要咧转咗咧，唔好再讲毛泽东嗰啲，要转到西方式嘅民主咁。咁当时咧，美国就即刻换咗个大使叫 James Neely。咁佢系 CIA 嘅人员嚟嘅，咁所以咧佢后来咧用秘密方法将好多咧系事件发生之后咧，将一啲系反政府嘅领袖就将佢偷运出境咁。咁啊，然后咧吓，当时亦佢哋又去教啲学生咧喺对住电视镜头用 democracy 呢个字咁咧就吸引咧西方嘅注意，形成个西方嘅重大新闻。咁而且建议用民主女神像吓，咁咧嚟到形成咗。将一个反腐败、反官倒、希望中国变好嘅情况咧，转做一个要推翻政府而系要建立西方式民主嘅一个运动。咁咧喺5月28号，嗱你注意啦，颜色革命嘅专家边个发明颜色革命？大家知唔知啊？嗰个叫 Jean Shaw， 系佢写颜色革命就系点样可以通过各种嘅和平嘅方式去煽动群众，嚟点样去煽动啲青年人系好不满，然后就去反政府呢、這个咁嘅人物。在5月28号飞嚟北京，6月4号6月3号开始就有大冲突，佢嚟直情就系指挥呢个嘅行动。咁咧系佢喺佢自己嘅刊物嘅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嘅刊物里面咧，系讲明佢自己嚟咗，仲写篇文章嘅 Nonviolent Struggle in China and Eyewitness Account 咁佢自己就系话咧尝试。用佢嗰套唔使拎槍就可以推翻政府嘅方式，就叫顏色革命方式。第一個實驗就喺香港北京，就喺中國北京嚟舉行啦。咁咧呢件我哋睇見，後來香港咧都係同一套嘢嚇。咁我哋經過香港暴動就先睇翻轉頭，先知道當時嘅六四事件咧係點樣組織同香港咁相似。你先知道幕後係有咁多複雜嘅，係我哋唔明嘅。特別後生嗰時都好憤激嘅，但係後來先知咧。是一个更复杂的国际势力在后面参与。其实呢当时也有一个学生呢在6月1号北京日报发表一篇文章，他说天安门广场我为你哭泣。他说呢他都是一个外地来的支持学运的分子，但是来到呢他是一个大学生呢，咁就住喺天安门冷静嘅观察咧，发觉咧其实我哋被骗。咁我哋即系要求惩治官倒、铲除腐败，政府都注意到啦。咁点解你仲唔见好就收咧？等政府改进咧，而系要坚持落去推翻政府咧？咁但系因为佢咁讲咧，就俾啲学生咧就要咧去烧《北京日报》喺《北京日报》嘅门前啊。咁而咧当时有一个纪录片出咧，就系访问柴玲。 柴玲接受訪問嗰時候喊，咁佢就話咧，佢希望咧係能夠逼到政府啊，即係佢唔肯退出天安門，就係、是、因為想逼到政府能夠血洗天安門。佢講嗰句話就係、是、只有廣場流血啊，血流成河啊，全中國人民咧先能夠真正擦亮眼睛嚇，咁先有改變中國咁。咁但係問咁樣，你會唔會都預備犧牲？我就唔同啦，我要求生噶，我要保存火种啊。咁跟住佢走咗去美国啦。嗱，咁咧呢件事咧，即系似乎慢慢地啲年青人被转咗系一个另一个方向。咁跟住咧就冲突发生啦。咁我哋留意到咧，当时咧吓系啊喺一大批嘅车啊啊军车啊啊装甲车其实被烧嘅。咁咧而根据当时嘅啊一啲相片，而家都有嘅。啊，就係咧，亦嗰啲人咧，嗰啲係暴民咧，日頭係即係六月三號日頭，嗰啲車咧，軍車咧係去到咧就被咧嚇，即係啲人截停咧，咁就開始咧就攞咗啲槍嚟影住噶，佢攞槍舉啲槍等等，啊就，所以後來會引起開槍嘅衝突咧，我相信就因為有軍人攞槍幫呢個喺西丹尼嘅啊部隊嚟到嗰時，佢向嗰啲軍人開槍，軍人先要打翻槍住，因為應該軍人係唔俾開槍嘅。咁因為根據咧當時嘅資料咧，又記錄到咧，嚇、啊、就係、是、當時嗰啲軍隊經過咧，喺六部口嗰啲人咧，都叫軍隊你係咪射我哋？軍隊打開子彈夾啊，我哋冇子彈嘅。其實嗰陣時軍隊係唔俾開槍，但係咧佢哋就截停啲軍隊就打殺啊，又好想影到軍隊被打到係滿面流血等等。咁會唔會佢哋搶咗槍之後，就喺另一邊啊？啲影曬相嘅搶槍嚟燒嗰啲嘅裝甲車，都會引起另一邊嘅開槍，就形成六四事件。嗱，呢等等係呢啲消息係冇報道嘅。咁然之後咧，即係喺天安門，其實嚇、啊、當時嘅劉曉波，仲有咧係嚇當時嘅一啲在場嘅記者，例如西班牙嘅攝影隊咧，都話當軍隊到天安門咧，其實係冇開過槍嘅。例如路透社嘅记者啊 ，Grant Elson 咧，佢话佢自己当时在场，而且同埋啲其他学生一起退出天安门。究竟天安门死几多人呢？咁反政府嘅组织，例如天安门母亲咧，揾咗几十年都系揾到202个人死，系有名有姓嘅。咁啊，同中国政府讲系死200几人系一致噶噃吓。咁另外咧，系人权组织嘅纽约叫 Human Rights in China， 经过十几年嘅研究咧。发觉六四受害嘅名单咧，其实都系得155人。至于话死成万人嗰个讲法咧，系英国嘅大使讲出嚟，呢个系根据呢个资料嘅公布即系解密资料先知，就是、英国大使作出嚟嘅。到今日仲话死成万人或者几千人，其实系假消息。嗱，咁呢啲就我所掌握到嘅其他嘅资料啦。信唔信咧？你自己决定啦。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3: 第一，政府早前公布了公务员的薪酬趋势净指标，高中低层的加幅呢是相距可谓显著，就被批评为肥上瘦下。我当时已经是预感到呢，政府应该就不会跟到足，而是呢有更多的考量。其实每年的公务员加薪呢，难免都引起争论，所以早前呢就建立一个叫薪酬趋势的净指标，是由是社会上不同行业的研达啦去调查呢社会上一些的特别是大型机构、中型机构那些加薪的指标，而作出呢一个客观的标准，作为政府重要参考。但是点解我觉得今次嚟讲咧，政府一定唔会跟足咧？因为咧嗱，嗰啲嘅指标其实系根据六个重要元素咧去考量，但系我觉得政府今年要考量咧，就只得两个元素，或者系叫两个半元素。第一个元素咧就讲到咧民众嘅观感啦，民众观感好似好抽象，但系。近一年嚟，社会上有太多事件令到市民对公务员的印象呢是从极差去到好差，所以这个观感呢你不能呢是完全忽略。第二个因素呢就讲到公务员的士气啦，已经呢 有几年冇加人工啦，难免咧工会嚟讲系有点而咧系不公平。咁你讲啦，政府财政有所改善啦，而社会上嗰个薪酬趋势咧亦都系个正指标，所以系能够为工会加薪，亦都系顺理成章。或者调个角度嚟讲，你冇任何借口，又再次系动身、哦。但咧喺两者之间，其实就存咗个极大嘅矛盾。呢、這个矛盾咧，政府采取一个中间落墨嘅情况。神话一加薪，全部加2%咧，咁呢个咧应该咧系较少争论。不满嘅当然有啦，咁啊你有你嘈啦，咁啊照常咧社会上仍然保持住一种稳定状态咧，亦系咧系政府所期望嘅情况。刚才讲到点话两个半因素，另外半个咩咧？嗱，呢半个应该属于咧中央嘅观感啦。事实上，连香港一般小市民都觉得香港公务员咧过去一年有几件

0: 现更加大家是将一个其实非常之恶劣的印象。咁就抱残守缺啦，马虎了事啦，互相卸责，呢啲呢都是一个所谓队伍当中非常之拙劣的表现。你发觉你想到的四字词语套下去呢都啱用。当然你可以解释话啦，呢啲只是小撮人有咁情况呢，唔应该因为小撮公务员嘅表现而影响到整个公务员嘅形象㗎。不过咁讲喎，宏福院点解个影响力咁深远呢？因为当中系涉及咗好多个部门。如果你单一话屋宇署做得唔好，咁大家咁针对嗰个部门呢，但发觉涉及多个部门都犯咗同一嘅诟病，难以解其说啦。嗱，因此呢宏欢事件我諗就促成今次公务员加增，係其实係有点而呢係压低咗㗎。呢个入局到呢呢个公众嘅民意啦。从呢个角度嚟讲，公务员你再加埋几个系统啦，医疗系统啦，教育系统啦，社福界等等呢，其实好多资助机构呢都係追随公务员去加薪，简单嚟讲都係呢公帑出糧嘅。嗱，咁呢班人加埋呢为数不少喎。从正面嚟讲呢，呢班咁嘅稳定收入又不愁被炒鱿鱼嘅一啲嘅公务员或係资助机构员工，本身有其专业，有佢个市场价值。但係最重要呢，喺个系统当中係受保护嘅。所以佢哋嗰个系成为咗香港好重要嘅消费嘅中流砥柱。特别呢啲嘅群体当中呢，比较上係较少係热衷于北上消费嘅。所以佢成为咗本地一个好重要嘅消费支柱喎。因此公务员加薪呢对稳定香港个消费市场呢係都有一个稳定作用。无论点呢，即係我哋又唔係公务员啊，睇人哋加人工啊，我哋冇份呢，我都唔係眼红嘅。但係最重要呢，令到市民条气顺啲。所以加2%呢，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中间落墨，而一个呢比较稳妥嘅方法。当你唔可以做到面面俱圆呢，就但求呢唔好某方面呢出现更多嘅棱角，预言足矣啦。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终于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正式开锣了。听日即是6月11号到下个月7月的19号进行比赛。由于今次是由加美墨三国联合主办，所以有三个开幕礼。首先听日就是墨西哥举行开幕礼和足球赛，星期五就是加拿大和美国。在加拿大多伦多运动场馆，当地的时间1:30，即是我们温哥华的时间早上10:30举行。 Michael Bublé 和 Alanis Morissette 就是表演嘉宾。加拿大第一场比赛就是在当日我们的时间12:00开始，加拿大国家足球队是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简称就是波克国家队。在加拿大看比赛，球票最便宜是90元，一般是220元起去到3000元。3000元就是开幕礼那场比赛了。但是最贵就是7月19号的总决赛，在美国新泽西 MetLife 的体育馆举行。这个场馆可以容纳82000个观众，最贵的飞是115000元一张的。有消息话呢，我哋呢度球赛嘅飞仲未卖晒，未来几日有可能会大减价㗎。上个礼拜六呢，运输联网就开始推出限量版嘅 Compass 足球迷你锁匙扣。早上9:00开卖，但据讲前一个晚上已经有人排队轮候，每个人只可以买两个，运输联网一共系出售10000个㗎。皇家铸币厂早前就已经出售2026年世界杯纪念币，面值1元，买25个就要59.95。分有颜色和没有颜色的两种，有颜色的发行是200万个，没有颜色的100万个。纪念币上面除了有 FIFA 即是国际足协的徽章之外，亦都刻上了加拿大两个主办城市的名字，

钱币上面有一个足球，同中间红白橙色，仲有一片枫叶镭射刻印。举行呢类嘅国际城市，主办国家必定都有一个吉祥物嘅。我哋加拿大咧就系 Maple the Moose， 一只叫 Maple， 即系枫叶嘅麋鹿。佢着住咧就一件红色嘅球衣，象征咧就系有创造力、有韧力同埋不认错嘅个性。美国嘅吉祥物咧系 Clutch the Eagle， 一只叫 Clutch 嘅白头鹰，佢着嘅系蓝色球衣。墨西哥咧就系 Sayo the Dragon， 一只美洲豹，佢系着绿色球衣噶。喺咁多嘅体育运动中咧，冰上曲棍球咧系加拿大嘅国技。每逢冰球季节开锣，球迷都系紧追不放。但系近年咧，加拿大球队嘅表现一直都系麻麻。上一次赢得史丹利杯咧，已经系1993年啦。本地可嘅 Canadians 队系击败美国洛杉矶嘅 Kings 队。80年代到90年代就是加拿大冰球的巅峰期，冰球明星 Wayne Gretzky 的名字是家传户晓的。亚省爱文顿的 Oilers 队五次夺得史丹利杯，记得那段时间进入季后赛人人都是讲冰球比赛的。到决赛当日，整个爱文顿市就一下子静了下来，全城的人似乎只是做一件事，就是看冰球比赛了。年青人更加是向往打冰球。不过今天是有改变的。去年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有一半受访的年青人，即是18岁以下的，都喜欢踢足球。其次就是游泳和打篮球。只是有22%的人说打冰球。冰球就是全国年轻人最受欢迎的运动中排第8名。原因好简单，都系同经济有关。父母俾细蚊仔打足球啦，买球衣、买波鞋等，平均一年系450元；游泳系290元；打篮球咧系多啲515元。咁打冰球咧就贵得多啦，平均一年咧要3000多元。呢个调查喺全国咧系访问咗6000多个家长，同差不多4000个年轻人噶。打冰球除了要全副武装之外，又要订冰球场。冰球场不是那么多，收费也不便宜。很多时打冰球赛要出外，又要频密集训，不像踢足球、游泳或者是打篮球来得轻松，负担力都是较轻。事实上，举办一次大型的国际赛事是非常不容易的。主办国家要搞气氛，吹高入场的门票。运动场地必须要根据国际足协严格的标准，铺临时草皮无可避免。提早封路和公共交通的安排，方便观众入场。足球比赛期间正值夏季，高温影响球员的表现之外，亦都要小心观众在露天会中暑。多伦多后日第一场比赛在下午3点，预测的到时的温度会达到摄氏30度噶。主办当局就设置了喷泉、降温站、大风扇和帐篷。所以早前足协话禁止观众带任何的水樽入场，都引发了球迷、主办城市和环保团体的强烈抗议。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足协是急转弯，放宽了规定，说可以带一樽未开封的用完即弃的水入场。但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好似保温壶啊、运动水壶啊、硬壳水樽咧，呢都是禁止的。铝罐装的饮品咧、纸杯亦都唔可以带入场。足协的解释就是防止装满水的啲水樽咧，俾人用嚟掟向场内造成损害。足协咧已经有官方规定，可以同不可以带入场的清单，例如可以带轻便的雨衣，但是唔可以带遮。短遮即是缩骨遮都不可以，背囊是非透明的大手提袋亦都不可以，手提袋有尺寸的限制，所有香烟、电子烟、加热烟、打火机、火柴全部是禁止，更加是不准带外来的食品和饮料入场的。所以你如果是买了飞入场去看比赛，就要先查清楚和提早通过安检了。美国知名的运动杂志 Sports Illustrated
将今次举行比赛的16个城市做了个排行榜。他们用的标准包括是交通、可步行性、场馆、天气等等。温哥华就排在榜首，西雅图第二，多伦多第三。温哥华比其他城市优胜是在于它有架空列车。我们的加拿大线是连接机场和市中心。比赛的场地BC体育馆附近有酒吧、餐馆，球迷步行就可以到达了。当然温哥华天气宜人，目前加币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不算高，对球迷来说可以悭点钱。16个城市排在榜尾的是三藩市，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运动场馆距离市中心很远。世界杯加拿大国家队应该是无缘问鼎冠军的。我们的足球明星就是 Alphonso Davies， 他是队长，打后卫，今年25岁，早前他比赛受伤，所以还未知道他今次是不是可以出赛的。今次就是加拿大第三次入围世界杯，国家队还可以在主场出赛是非常难得，值得我们为他们打气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0: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日开幕，官方比赛用球继续由位于广东大湾区嘅阿迪达斯专业足球制造工厂生产。工厂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起，已经先后为五届世界杯、四届欧洲杯供应官方用球。新款足球搭配阿迪达斯新一代 Connected Ball 技术，内含500赫兹惯性测量单位传感器，可以实时记录足球轨迹，为 VAR 系统提供精确数据，协助裁判作出更加科学的裁决。每个出厂足球都印有 Made in China 字样。另外 ，BC 水电局表示，观看足球赛事的活动将会促使用电量急升。水电局表示，调查显示三分之二散民打算举行或者出席观看赛事的派对。预计观看世界杯的热潮将会仅次于北美冰联赛事。在赛事举行期间，预计电视机、串流装置、家用电器以至音响系统将会同一时间提高用电量。水电局将会做好电力负荷的准备，亦都会同温氏政府合作，确保供电系统正常运作。国际消息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在连续第二日交火之际，正继续就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交换信息。伊朗消息人士表示，双方已经达成政治谅解，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详细讨论，包括是如何释放解冻伊朗的石油收入。报道说，伊朗希望直接解冻，并获取60亿至120亿美元资金。而美方就希望分阶段解冻，并用于人道主义物资。消息人士说，德克兰领导层为了继续生存，目前的首要目标不是达成全面和解，寻求就解冻资金设立一项机制，并结束战事，以换取为恢复喘息空间。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虽然面对新一轮冲突很难保持乐观，但是美伊谈判仍在进行，巴方领导人仍正继续致力与各方接触，推动透过谈判结束战争，呼吁外界不要就此判定巴方的斡旋努力已经结束。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辞言，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4: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26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我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6:05，亦都是阳光灿烂 ,very 阳光灿烂的早上，九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4: 早晨。
5: 太阳今天戴太阳眼镜揸车回来，因为我们向东的时候，太阳刚刚在我们头顶。
4: 是啊，因为我就将隔离座位，即是乘客座位那个 visor 拨下来，刚刚才挡住了我的视线，那我就 OK。但是就今天呢，我发觉它那个气温呢升得会比较快，今天。因为我每朝早就留意一下啊，咪摆定啲咩衫俾小朋友着嘅时候咧，我望到咦咁快咧，去到8:00已经会13度咧，咁我就心谂咦唔使着件太厚嘅衫啊咁样咯。
5: 8:00去到咩话？
4: 13度。
5: 我8:00去到13度。
4: 系啦系，即系我而家系9度嘛。
5: 而家9度。
4: 你8:13度咧，咁所以变咗到时就会慢慢升上去，去到10:00啊17度啊咁，应该就唔会话好似琴日前日咁样咧，冻到铁震咯。
5: 今日应该21度到啦，21度到啦吓。我相信呢，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呢，今天穿衫的时候朝头早就一定要多件褛，如果不是的话呢，可能真的今朝早会凉冻亲的。
4: 朝头早就冻，
5: 因为没理由今朝早出来还冻过琴朝早。
4: 今朝早啊，可以，因为今朝九度嘛，
5: 咪就系咁讲，
4: 系咪啊？琴日有成11度啊，咁上下。
5: 我个车翻到嚟都十度。
4: 今朝早系凉嘅，因为琴晚冻啊嘛。但系琴晚都得意噶，我觉得佢个系风大咯。你见到周围都系风大咧，但系有时你去到好似琴日咧，因为我有啲事要落 downtown 啦，咁所以咧我就唔揸车，我决定就坐 SkyTrain。咁啊，揸架车嘅时候咧，泊喺嗰啲 SkyTrain 站度咧，好鬼热噶，开冷气噶。啊，好啦，咁啊落车啊，咁啊买飞啊上去咧，哇，企喺嗰啲路嗰啲月台嗰度咧 platform 咧，系冻到你TT就要加褛噶。嗱，好得意噶，你系高咗一层，冇太阳，咁佢又系寒嗰一只噶，你知我讲、我直情你知我啦，喺争几远啊，我都话要开冷气，你又几热啦，系咪先？咁所以咁争咁远，
5: 如果你喺架车焗住啊，梗要开冷气啦，因为太阳。都點都有太陽曬到架車嘛，
4: 係啊係啊。
5: 咁但係如果你話喺一個空曠嘅地方，咁你嗰個嘅温度其實係得十幾度嘅啫嘛，琴日
4: 爭好遠啊！
5: 琴日冇去到20度啊嘛，
4: 琴日
5: 冇度啫嘛，
4: 佢最高都係唔知17、18度咯。
5: 我琴日晏晝嗰陣時睇到唔知16度啫嘛，
4: 係咪啊 ？OK。
5: 其實係好舒服嘅一個温度嚟嘅。
4: 係啊，係啊，係啊。
5: 咁啊，今日更加好啦，今日去到成21度嘅最高嚇。
4: 唔係19。
5: 但係佢話有啲地方可能去到
4: 一啲啲，如果有太陽曬住唔止添啊。
5: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始終都係一個非常之温暖嘅一個嘅温度嚟嘅，即係舒服温度啦，冇咁温暖啦嚇。咁但係你知道今個禮拜一開始我哋唔准淋水啦。
4: 冇錯。
5: 大家嗰啲草地係有佢黃琴琴啦。
4: 變得禾杆草啦。
5: 你都要接受佢㗎啦。咁點知道呢，原來呢你以為你自己嘅草坪係咪已經好枯乾同埋係好金黃色呢？如果真係嘅話，可能你有機會咧係攞到呢一個嘅獎金㗎。
4: $100，因為咧隨住夏季嘅園藝季節嚟啦，咁喺 Okanagan 咧就有一個佢哋嘅有一個區域政府就有一個別開生面嘅節水活動，鼓勵咧啲草啲居民咧嗱你啲少啲林草，咁就以持續乾旱天氣呢個條件咧，做一個叫 Stay Gold Water Conservation Contest， 保持金黃節水比賽嘅呢、這個咁樣。
5: 咪希望啲居民咧接受草坪喺夏季自然轉為金黃色，就唔要用大量嘅水嚟到維持佢睇落去。是很翠綠的外觀，
4: 當時初初移民的時候就是 住屋，跟住啲人就跟我說過，你千祈不要淋草啊，隔離鄰舍會嫌棄你的，或者草地滑滑不睬你的，好笑。
5: 沒錯，這個的公用事業的經理 RDOS， 剛才你說的那個的 Regional District of Okanagan Smilikamin，佢呢個地方咧，咁佢就話咧，呢個目的咧，主要係提升區內居民節水、節約用水嘅意義。
4: 啱啊，啱啊。咁佢話其實如果你話目前嚟講，如果我哋乾啊，佢哋仲乾啦，係咪？Okanagan佢嘅乾旱等級咧已經去到第5級啦。咁即係話省政府最高嘅乾旱級別啦，喺呢個界別啦。咁而另外嗰、那個西米爾卡米恩咧，就係去到第2級啫。咁啊就唔係咁嚴重。但是如果你说有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它是跟大家开一个即比较讽刺一点的玩笑而已，就是苦中作乐咯，是不
5: 是？有些专家说呢，你节约用水就不代表你的后院啊前院呢那些草一定是枯黄单调的。你只要揀一些合适当地环境的植物，即使是很干旱的环境，依然可以打造一个很漂亮的一 個花园的。
4: 仙人掌那个种仙人掌。
5: 种仙人掌咯。
4: 就是咯。不过咧，佢哋话就系几得意咯。呢、這个区域政府就透过呢个比赛推广节约用水嘅方式。咁就如果你话喺啲居民咧就话，哎呀，有啲系叫做红果啦，即系红红啦，夏枯草啊，银叶夏枯草，系咪我哋中国人饮嗰啲啊？
5: 嗰啲咧，
4: 唔知啊，个唐菊花啊等等呢啲咧，基本上都适应系炎热嘅天气嘅。
5: 咁可能佢特登有，佢哋而且有一种好特殊嘅生存能力。你俾少少水，基本上你唔需要俾水，佢落几滴雨，佢就已经结够噶啦。
4: 沙漠枭雄嚟，嗰啲全部都系唔使饮水
5: 嘅、哎。喂，你个荷包可以滴2滴有咁多？我成日都咁谂嘅啫。
4: 你攞张，我有张水攞荷包嚟，喂淋湿佢。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6点11分，天气方面呢，今日就会阳光普照的，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9度，的落雨机会 10%。
2: 今晚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同样 10%， 一落时间9点17分。
1: 好啦，明天星期五预测有阳光的，不过都是间中几云层，最高气温会上摄氏的21度，落雨机会 10%。
2: 星期六和星期日都会有阳光，去到星期一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呢，听住咯，星期六是26度，星期日就是30度，去到星期一就29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 30%。
1: 现时出面吹紧东风，风力时速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是9度嘅，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6点12分，在1号公路的南行咧，夹住 OEL Road 咧，咁系有个维修工程进行中。咁但系 Abbotsford 咧，今朝咧好早就撞车啦。地点就1号公路的西行啦，啱啱咧就喺 Mount Lemmon Road 出口83之前嗰个路段嘅。去到嗰度，请大家留意。不过好彩而家时间尚早咧，就应该唔会有咩嘅延误嘅，小心驾驶啦。
3: 栽花种树可以美化环境，陶冶性情，种瓜种菜就可以自给自足，带给你成功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园艺专家同大家讲下，在天气回暖又制水的情况下，怎样护理花草树木。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 我嚟到早上的6点13分咯，咁啊，你知道啦，今日系咩日子咧？等咗好多年的日子到啦，
2: 世界杯耶！
1: 世界杯唔系世界杯，乜世界杯啊？
2: 世界杯
1: 哦，世界杯，
2: 哇！世界杯就惨啊，即系大家
1: 唉，冇错啦，
2: 系啊，世界杯。
1: 咁啊，世界杯咧就今日咧就开幕啦，咁啊，但系喺香港嘅时间咧就12号嚟嘅，
2: 系啊系啊，冇错。
1: 咁啊，已经可以讲话咧，大家都。即係翹首以待啊！要睇呢啲咁嘅即係強嘅強隊國家比賽。不過今年嘅今屆嗰個世界盃嗰啲門飛嘅銷情咧，似乎係欠咗啲喎。
2: 好鬼極端啊！因為咧勁嗰啲隊咧炒到咧好多萬人一張飛啦嚇。嗰啲小組嗰啲咧，唔係我諗唔係咁出名嗰啲咧，就差啲咯，銷情欠佳啦。不過咧，世界足協就話，官方轉售平台上上面咧係掛牌出售嗰啲門飛咧，其實係有176,000+嘅。
1: 咁啊，美國更加咧開始出現咧，向部分地區嗰啲民眾啊，甚至乎嗰啲軍人啊、派飛嘅消息啦。
2: 係喎、
1: 你唔使買，我派俾你咁樣。
2: 啊，美國對啲軍人好尊重噶，好多時候有好多特別 discount 俾軍人。咁今次派飛俾佢哋都應該啦。观众咧对于唔同球队嘅之间嘅热情咧，好似我头先所讲，好极端嘅，系存在好巨大差异咯，好明显。嗱，伊朗队嘅比赛咧，多到咧成16,000+门飞卖唔出，系嘛？沙特又系。
1: 系啦，咁啊，沙特啊，阿拉伯嘅三场小组赛平均咧，每场都系有3,900+门飞未卖出，咁啊算好少，因为你对住16,000对伊朗系咪？
2: 咪就
1: 系
2: 啦，零头都冇。
1: 就算你而家连东道主啊美国队嘅赛事咧，嗰啲飞都推唔喐。第一场对住巴拉圭嘅比赛咧，仲有4,400+门飞多出嚟。
2: 系咪咧？系咪咧？即系所以话，今届世界杯嘅门飞咧，俾人哋闹咯。貴到離譜 ，OK？ 特別係一啲咧係焦點賽事嘅票價啦，譬如話好似美國對巴拉圭咁樣，喂，你普通門飛都買到2,730+，你咩5百幣啊？係咪先啦？
1: 貴過2022年啊，喺卡塔爾啊世界盃決賽嘅最終票價添。
2: 喂，美國對巴拉圭我唔睇啦，係咪先？你送我差唔多270+我都睇下嘅，你2,700冇搞錯啊真係。
1: 嗱咁啊，就而家連美國總統特朗普都話咧，我都唔會買咁貴，即係同人
2: 賭幣啊！啲人真係，唔應該講一句都出賣真係。
1: 咁啊，近排咧就話咧。我當然好想去現場啦，但老實講，我啊唔會俾錢噶啦。
2: 喂，你去到邊度夠膽收你錢啊？係咪咁講啊？咁有球迷組織就估計啦，今年嘅夏天咧，現場會追隨住一支嘅球隊咧，係觀看世界盃嘅總成本大概係4年前嘅5倍。
1: 咁咁咁啊緊要啦！如果係四年前嘅五倍嘅話，即係你嗰啲銀紙真係唔值錢啦。
2: 好犀利咯！我覺得
1: 越嚟越貴咯，係嘛？
2: 哇！真係
1: 根本上咧，好得意嘅。原來即係而家賣嗰啲球飛咧，世個國際足協咧，佢有個專係賣二手飛嘅平台噶嘛。咁如果有啲人咧，佢揸住啲飛咧。佢揸多咗啲飛，佢可以褪啲飛出嚟咧，可以喺呢個 FIFA 即係嗰個國際嘅嗰個嘅平台度買嘅。咁你登記咗咪 OK 咯？嗰啲好穩陣嘅。
2: 有冇黃牛啊？
1: 梗係有啦，
2: 企喺門口度買黃牛，臨開場嘅時候企喺門口。
1: 咁你諗下，有幾千張嗰啲仲喺度代售嘅，即係換句話講，佢係有黃牛飛可以。
2: 咁其實嗱，譬如話嗰個黃牛企咗喺 BC Place 出邊，咁如果我去買，但係佢開場唔值錢嘅啦嘛，咁如果我去買嗰啲黃牛飛，會唔會拉我㗎？
1: 唔會。
2: 点解啊？
1: 咁呢个系等于私下交易啫嘛。
2: 哇！咁你咪真系好鼓励人哋炒黄牛咯。
1: 唔紧要噶，佢一开咗之后，如果一开咗嗱喺呢个NHL 就系咁噶啦。未开场之前咧，佢啲价叫得好高。
2: 系啊。
1: 仲话俾你听咧，我系中场嘅，仲要系前排嘅，话俾你听，咁可以叫高啲价咯。
2: 系啊系啊系啊。
1: 未开场啊嘛。
2: 系啊。
1: 当嗰个开场一打 bang 一声嘅话咧，佢嗰啲飞即跌噶。
2: 哦。
1: 啊，即跌噶，咁可能佢去。差不多要開幕之或者佢開波之前嗰幾分鐘咧，佢仲可以叫高啲。但你一開咗波，哔一聲咁，佢就唱完國歌開波咧，就即跌噶啦。咁啊跌嘅時候咧，可能你平價。你再唔賣咧，你就連平價都冇人買噶啦。
2: 明白。
1: 係嘛？咁咪要降咯。咁佢就唯有點咧？早去嗰啲球迷買唔到飛嗰啲啦，早去嗰啲俾多啲錢買。佢遲去嗰啲，特登等你開咗場先去嗰啲咧。冇鬼噶，嗰啲一定要平賣俾你。
2: 咁啊，梗係啦，可能分分鐘靚位置。
1: 所以佢咪賺頭蝕尾咯。
2: 冇辦法啦，咁同埋星期五咧，聽日咧，係咪聽日啦？好似係。
1: 係聽日
2: 咧。喺戲院好似有得睇啊，有得買飛啊。我上高問我去唔去睇，我唔算啦，細佬哥翻緊學唔睇啦咁。系戲院有得睇啊！
1: 其實而家我哋自己喺呢個 PNE 都有啦，即係呢個
2: 咁遠。
1: 咁你一個係
2: 我住得遠 PNE 啊嘛。
1: 這個是個可東嘛。
2: 啊，可東啊，可東啊。
1: 咁你可以喺即係而家個 PNE 個 con 唔知咪 Coliseum 定因為係唔係 Coliseum？ 總之係 PNE 嗰堆裏邊嗰個地方咧。市政府係整咗個大銀幕喺度啊嘛，咁然之後咧可以係好似係免費入去入場添㗎。
2: 咁犀利啊！
1: 咁你要谷嘛？
2: 哦，咁啊係。我嗰啲賽事咧，我哋已經跟進緊嗰啲賽事啲時間表咧，好好啊！因為有一本嗰啲雜誌咧列咗啲出嚟咧，咁係啦，咁
1: 網上好多。
2: 係啊係啊，咁唔係網上我唔中意，我中意鉛書㗎嘛，你知我人咧。我有一張時間表啦，你可以 print 出嚟嘅，當然咁就係、是我會跟進嘅啦。邊日咧着對咩波衫？我哋喺度研究緊。
1: 哇！嗰啲買四十八對波衫。
2: 唔會，我中意嗰幾對，我中意嗰幾對嚇，係啦，英國啦、西班牙啦、葡萄牙啦，係咯。
1: 阿根廷啦，
2: 唔買阿根廷
1: 啦，
2: 冇啊加拿大，買唔到咁多，巴西唔得，俾我細佬鬧我。我以前好，我以前喺香港咧，好捧巴西噶嘛，哇俾佢鬧到我死。自從嗰次咪輸咗俾法國咧，我以後都唔捧巴西啦。嚇，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啫嚇。
1: 即係你因個人問題。
2: 算啦，我轉去葡萄牙嘛。有乜理由唔葡萄牙？即係澳門人係咪先？
1: 哦，
2: 梗係葡萄牙啦。
1: 哦，嚇，
2: 英國家我最中意，我香港出世嘛，咁英國係咪？嗱，我哋一講嘅呢啲嘢係咪先？
1: 哦，即係你直接係
2: 英國、葡萄牙、法國
1: 幾個國家。
2: 最需要意大利冇咗，所以我聽日唔會睇嘅。波斯尼亞打冧咗意大利，冇得入。所以我唔睇我哋话。
1: 听日嗰场咧都应该系戏玉嚟噶啦。
2: 系啊，加拿大队
1: 十二点钟开始比赛、
2: 不过最衰加拿大队，所以一定要睇。
1: 嗰、那个就喺多伦多比赛嘅。
2: 系啊，冇错。
1: 咁、所以咧，有机会嘅朋友咧，可以其实而家呢咁多场波咧喺 TSN 都转播噶啦。日日都有得睇嘅。
2: TSN right？
1: TSN
2: okay,
1: 一定系 TSN。
2: 我坐屋企睇乱。
1: 但系问题有好多人咧，佢哋如果冇呢个体育嘅台咧，佢就睇唔到噶啦。咁、佢一定要去出边睇。
2: 系。
1: 香港啊仲劲添，香港而家好多嗰啲大嗰啲商场咧。佢直情係24小時不停播，
2: 係咪啊？咁好，咁你商場會閂門
1: 嘅
2: 喎、
1: 哦。佢特咁啊，咁你世界盃嘅球季開始咪俾你，佢都係嗰一個月啫嘛。但係佢招來生意啊嘛。
2: OK，
1: 係咪嗱？你諗下，有啲人唔會焗喺屋企咁鬼熱。又咁鬼細，唉，不如去商場度，大家 wee wee wee 啦。
2: 如果係計啱時間，商場開門就係咯，我覺得。
1: 但係而家我哋計翻轉頭咧，喺我哋呢個北美洲咧，球賽同埋墨西哥嚟計咧，佢而家有日，譬如閒日啊 ，weekdays 咧，
2: 係
1: 佢好似得兩場嘅啫。
2: 係，
1: 但係如果去到 weekend 咧，就有三場。
2: 哦。
1: 咁所以好似嗱，今日咁兩場，兩場咧就係墨西哥對呢個南非，跟住咧就係呢一個嘅 南韩啊，南韩对边队唔记得咗，我要睇翻先。即系有两场嘅赛事。
2: 咁但系会唔会搭噶？即系系咪一定会睇？可以系譬如电视睇咧，唔会搭噶嘛？
1: 唔会。O K O K O K。第一场系十二点钟，我哋嘅十二点啊嘛。
2: 系。
1: 下一场咧就系佢哋嘅四点，佢哋嘅三点，之后佢哋差唔多到佢哋嘅七点啊嘛。
2: 边个叫佢哋啊？
1: 即系东岸啊。
2: 哦 ，O K。
1: 咁啊，即系我哋呢度先四点。
2: 啊，几好啊喂！
1: 系咯，
2: 唔错喎。
1: 而且你一场波。我哋听阿马丁都知啦，一场波里边四十五分钟、九十分钟嘅啫嘛，你一打埋加时一百二十分，加埋三十分钟加时嘅话，就十二码咯。
2: 佢打几分钟，我催你停啊！一阵间又系搞成几个钟咧。
1: 咁佢点样计埋你呢啲？你都系唔会超过两个半钟噶嘛。
2: 嗯 ，OK。
1: 加埋四十二码紧张啲啦。
2: 哦，
1: 都唔会有噶嘛。
2: OK。
1: 咁所以，但系如果你话打喺第一轮嘅赛事里边就唔使四十二码嘅。
2: 哦，
1: 打和就大家得分嘅啫。
2: 系。
1: 咁你咪变咗第一轮就好快脆有结果出嚟。
2: 哎呀，好紧张啊！好开心啊！终于有得睇世界杯啦，好开心啊！
1: 咁啊，呢个都系一个
2: 我好中意噶，我好中意睇。
1: 四年一度嘅，
2: 系啊系啊，
1: 尤其是、
2: 其实我觉得几好噶，两年就奥运，跟住两年世界杯咁样，两年咧又等咧，唔使话等四年咯，真系，即系有啲大赛事啊咁咯。
1: 系啊，我谂两年前先睇完西班牙攞咗欧冠，
2: 嗯，
1: 咁而家咧就欧洲国家杯啊，咁而家又睇到世界杯啦，
2: 系啊，
1: 几好
2: 睇啊，唔错唔错。
5: 一语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7: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咁我为咗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
8: AM1320，逢星期四晚6:30。
9: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好，早上的6:23了，我们现在一起要合作按一件事，我们才会有那个信号出来的。笑什么？
2: 开咪。
1: 系系出嚟，
2: 几句快啊！两个 boom， 可以打鳄鱼咁样咧，夹个头出嚟抌啊！
1: 我们是训练有素，
2: 好。
1: 唔，呢个训练有数，
2: 哦、
1: 但就唔系训练有计数嘅数。
2: 我哋望住啲麦啊，红色唔好出声。
1: 嗱，如果中意食鸡蛋嘅朋友喺、国内咧，大件事啦。近期啊，嗰啲鸡蛋嘅价格咧暴涨。
2: 哦，
1: 其中喺北京部分市场嗰啲散装嗰啲红壳鸡蛋咧，零售价每公斤每半公斤啊，唔系一公斤啊，半公斤咧就系6蚊人民币啊。
2: 哦，咁啊，超市品牌嘅鸡蛋咧。折咗啊，打埋折啊，已经升到每半公斤近7蚊。咁啊，批发商咧就反映，最近一个星期咧，鸡蛋几乎咧一日一个价嘅海鲜价啦。22公斤嘅装嘅鸡蛋咧，批发咧差唔多去到30蚊。咁啊，都已经平过呢度啫，系嘛？点都平过呢度啦。
1: 但系对佢哋嚟讲就
2: 系生活指数上，
1: 我哋唔可以用我哋呢度同佢。
2: 咁当然啦，当然啦。咁啊，10% 到20% 之间咧，都系会差唔多升嘅每日。喂，好似嗰啲。讲嗰啲咩同期金价咁啊，哇又上落油价上啊，跟住又跌又上又跌咁样，好搞错。
1: 业内人士分析啦，因为嗰个急涨嘅原因咧吓，唔系因为节日需求啊或者高温减产，而系蛋即系嗰个蛋嘅鸡嘅产量啊，即系生蛋嗰啲鸡嘅产量少咗啊。
2: OK
1: 吓，咁变咗嗰啲即系生蛋嘅鸡少咗咯。
2: 哇，咁都得啊，
1: 系啦。咁啊，受到旧年行业嘅持续亏损影响咧，好多啲养殖户咧淘汰一啲老龄嘅啲生蛋嘅鸡，甚至乎咧清栏啦，我唔玩啦。
2: 哦，明白。咁同埋有啲你知啦，去省度打工噶啦嘛，系咪啊？唔养鸡啦，可能有。咁而鸡蛋咧，根据数据嚟计咧，喺自从四月初开始咧，平均价格都升咗成40%噶啦。咁而养殖咧，亦都系佢系单斤一斤计咧，譬如话0.5公斤咁先算啲盈利咧，亦都系从期最高。哇，赚得赚到笑啦！
1: 咁就算而家供应系比较紧张啲，但系市场咧就未曾出现过我断货嘅情况嘅。咁中粮咧一个期货研究报道咧，呢啲即系生产。 鸡蛋嗰啲鸡咧，就有啲叫做嗰啲全栏嗰个偏低格局咧，就短期内就好难要改到啊，因为你实咁少冇咗啊嘛，咁、你要等嗰啲细鸡仔大先得噶嘛。
2: 哦，系啊，你估知一嘭一声养鸡俾打针都唔得啊，真系。今年嗰啲鸡苗咧，保栏咧，亦都逐步系提升，咁而且咧产能咧喺第四季度明显系回复。喂，其实蛋啊真系食好多噶，屋企一个 omelet 已经六七只蛋啦，三个人食。
1: 所以蛋系有益，一阵间我哋同大家讲啊，蛋
2: 系啊，健康生活同你讲，嗰阵时啲诶好少。
1: 健康生活系食疗，
2: 食疗四疗保健系啦，系啦，四疗保健。咁啊，嗰个啲坐船咧、游轮嗰啲厨师咧讲咧讲笑咧，佢话嗱，本来嗱你哋每日嗱，你食几多千万只蛋啊喺度，即系 omelet 啊点嗰啲嘢。咁佢话咧，本来我哋咧就有成十几廿只鸡嘅，而家得翻三只啦，因为生蛋生到咧咁样讲笑啦，厨房啊咁样。唉，生蛋我而家得翻两只鸡啦，厨房大家唔好食咁多蛋，讲笑喺度讲。
1: 系咯，啲粥嚟嘅，一只蛋两个人食啊。
2: 嗰啲鸡生到好攰啦，佢而家已经。
1: 系咯，你考虑下佢咁辛苦系咪？
2: 唔系就系。
1: 好啦，咁另外呢样嘢咧又好得意嘅，水浸屋企竟然间可以做到即系泰山崩于顶而不面色不变，
2: 咁犀利。
1: 咁何况咧，净系家园嗰个即系遇到啲洪水被淹退嘅啫，咁啊淹浸嘅啫。原来咧喺内地有一个新闻报道咧，近日安徽嘅徐州咁啊暴雨导致到一楼啊，俗称香港啊叫地下噶啦、，ground floor 就一楼，
2: 系啊，
1: 个屋企咧就入咗水啦。
2: 可以啊，俾啊。
1: 水位都几深噶
2: 啊！你唔好理，面对积水咧，男主人竟然淡然咁瞓喺个沙发度继续睇手机，啲人影嗰张相，跟住个男主人嘅妻子咧就见到呢个情景咧，又嬲又好笑咧，唉、哎，索性我又去瞓觉啦，瞓醒几个钟之后咧，水退咗咧，但系屋企嗰啲家私啊、沙发啊、电器啊，全部床铺啊浸到烂晒。
1: 嗱呢啲咁嘅情形咧，俾人摆咗上网度，你嘅报告咧就梗系好多啲人会留言。
2: 系啊系啊系啊，
1: 有个人就话：，诶、哎，你只要佢你嘅心态好啊，你去到边度？都是马尔代夫的
2: 他说、哎、一看就不是说没钱的财主佬有没有浸浸完买过那些、哎、真的佩服了这么好心态的
1: 哇有另外一个就说、哦、那你想怎样你水浸嘛没得救的没得做的没
2: 得扫水的嘛扫不出的嘛、啊、他说夫妻两个心态都很不错他看来很平静实真的没办法招架根本就
1: 真系老实讲句，你入咗水落去到一楼嗰啲地下度咧、你啲嘢根本上已经浸，你都冇办法搬得切噶啦。
2: 其实咧，嗰啲人成日讲咧，如果你譬如你地毡咧，你咪以为吹干咗冇事啊，你要掀起佢咧。搣啦，搣起佢，因为下面黑晒噶啦，佢哋话浸到
1: 毛嘛，
2: 好多人惊啊，系啊，
1: 好多毛，
2: 系啊，
1: 地毡本身就系一个藏污纳垢嘅地方嚟噶嘛，咁、所以你水浸过之后，嗰啲地毡基本上你吹干咗都已经冇用噶啦。
2: 所以而家好多啲 apartment 咧，啲 condo 咧都系用地板啦，系咪啊？你中意嘅咪铺一块嘅地毡面咯，即系唔使咁硬，系咪
1: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梗系，我如果请你去广东深圳消费。一个间回味呢个黑鸭煲门店、啊、在华强北嘅，你有冇兴趣咧？
2: 冇兴趣，因为有只老鼠咧由天花板跌落个女食客个身上边，但系佢仲要拒绝赔偿，有冇搞错？哇！一只老鼠跌落嚟，你咪吓死啊！真系
1: 鬼叫你食啲嘢咁鬼香咩？只老鼠上边闻到啊
2: 嘛！我咪同你讲过咧，有一年咧喺温哥华咧，系即系 Richmond 咧，而家冇咗嗰间铺头。那個打邊爐咧喺上邊咧，從天而降一隻大蜘蛛，叮咚叮咚叮咚跌落，掉緊落嚟我哋嗰個煲嗰度喎。跟住個侍應好嘢，好大隻嘅蜘蛛，佢攞張兩紙巾咧，砰一聲扮冇嘢行開咗。哇嚇咁勁啊你！你當我哋睇
1: 唔
2: 到？係啊，寵物
1: 噶嘛
2: ，Spiderman 嚟嘅嗰個
1: 就係咯，
2: 哇勁啊！
1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啊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警察局表示，正于全市部署多项新科技，以提升居民、访客同埋警员嘅安全。警队成为加拿大首个推出无人机先遣应变计划嘅执法部门。 在完成测试并获加拿大运输部批准后，正式投入六架 Skydio X10 无人机。警方表示，无人机停放在设于市内多个建筑物天台的发射平台，包括战术训练中心，接报之后可以在几秒内升空。无人机最远可以飞行近5公里，时速最高达45公里。警队训练部门督察 Wade Waldry 表示，操作员可以即时查看警队接报系统，了解现场情况，并迅速调派无人机支援。他指出，由接获求助电话到无人机抵达现场，一般只是需要一至一分半钟。警方又表示，无人机可以和警员随身摄录机连接，若果有警员发出求助信号，系统甚至可以自动派出无人机。温哥华警察局强调，计划是由现有预算支付，和2026世界杯的保安安排无关。此外，警方亦都扩大 Action 随身摄录机的功能。当局表示，系统可以即时翻译超过50种语言，并将现场画面实时传送至指挥中心。新技术有助打破语言障碍，提升安全，并加强公众对警方的信任。另一方面，警方亦都正部署73架配备自动车牌辨识系统的警车，以协助警员更快识别可疑车辆。警方表示，这些新科技将会有助改善反应时间，提升决策效率，并进一步加强整体公共安全。总理卡尼将会在星期四晚出访爱尔兰和法国，以及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今次已经是他第九次出访欧洲。张亦良报道。
15: 总理卡尼今日星期四前往欧洲访问爱尔兰和法国，以及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卡尼将会访问巴黎和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之后会出席在6月15号至17号在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法国方面说，峰会的重点将会减少全球不平等现象，亦包括解决重大地缘政治危机，例如支持乌克兰、保护儿童网络安全、打击犯罪和全球治理新规则的问题。七国集团成员包括加拿大、法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及意大利，欧盟亦都会参与会议，但并未计入七国集团成员名单里面。在访问法国行程方面，总理办公室就说，卡尼和马克龙将会讨论深化在国防、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另外，爱尔兰已经成为外国投资及企业的重要中心，并将会7月接任欧盟理事会轮任主席国。加拿大的总理办公室指出，卡尼今次访问将会近10年来本国首次有总理访问爱尔兰，他将会同爱尔兰总理麦歇尔·马丁和爱尔兰总统康洛利会面，以深化两国之间的文化及贸易联系。今次经已是总理卡尼当选以来第九次出访欧洲。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4: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1: 好啦，早上嘅6:34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就阳光普照吓，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10%。
2: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0度啦，而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9:17。
1: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就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咧见到少少云层，咁最高气温系会升上摄氏嘅21度啦，落雨机会10%嘅。
2: 星期六有阳光，星期日有阳光，去到星期一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星期六就26度，星期日就30度，星期一就29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30%。
1: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7公里。 AM1320 的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好嘢，由9度跳到11度，相对湿度94%。
0: 1320马路情报。
2: 6:35在 Abbotsford 一号公路的西行夹住是 Clearbrook 出口87是有一架货车是翻侧的 rollover 直情翻侧。而另外在 Surrey 一号 A 公路即 Fraser Highway 西行夹住182街又有撞车。今早很早已经有撞车事故了。另外一宗的撞车事故就是较早前在一号公路，是 Abbotsford 的一号公路西行夹住 Mount Lehman 出口83之前的路段。再提一提大家，在 Abbotsford 是有整路工程的，地点就是11号公路，就是南行方向夹住 OEL Road 的入口，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6: 财经消息。
2: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03点，报25,272.5。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09.54，报50,128.32。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5.43，报7,292.42。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12.65，报34,363.97。
2: 黄金上升6.27，每安士报美金4,078.23。原油下跌3.1，每桶报美金89.72。
1: 比特币上升1,329.44，每比特币报美金62,778.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8.67，报24,249.29。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43，报4,181.2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8.57，报2,794.8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083；
1: 一加元对台币22.691，对港元5.622，对人民币4.85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7: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8: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2: 6:37，2026好快啦！香港小姐竞选进行第二轮的面试，请问今年都几多靓女啊？咁啊，大搞新意思啦！咁啊，加插一众咧系参赛者咧，泳衣剑评判问答直播哦。咁有李泽恩啦、魏恩啦、黄允婷啦等等咧，好多啲身材都好靓啦。咁啊，即时跑出咯，好多有几个，有啲人话深圳古佩玲有一个。咁啊，温思婷咧就即场咧系督面咧系回应整容个传闻话佢。
1: 咁啊，无线就透过咧就系直播嚟方式嚟到播出嚟噶。咁等啲参加嗰啲讲者咧第二轮嘅面试啦。咁有47位参加嘅，全部头先你讲啦，着住泳衣咧同评判会面嘅。咁原来咧，傅东玉同埋陈子颖咧都系加拿大选美比赛得奖者嚟嘅。
2: 哦，
1: 系啊，有相关经验噶啦。
2: 咁跟住咧，佢就话咧系有啲大方回应咧，话佢有纹身咧，就话啊系啊系啊，爱犬嘅纹身嚟嘅，目前咧洗咗噶啦，咁样咯吓。
1: 咁啊冇嘢嘅，咁佢话咧，咦你右腰亦都有个大面积纹身噃，黄温婷咁，佢又冇刻意遮掩嘅。
2: 诶，算罢啦，咁啊攞啲咩啊？遮瑕膏，可以 concealer 咧conceal 咗佢咯。如果真系唔方便，咁啊，另外咧就话李泽恩就豪言啦，佢话我得两个理想嘅啫，又做演员同做太空人。喂，可以做演员易啲吓，入娱乐圈。喂，已经有三个仔嘅妈咪咧就坐太空船上咗太空，咁我坐车嚟无线啫，应该系要有勇气啦，咁样讲嘅。
1: 咁啊话咧，佢自己觉得咧。对啲观众嚟讲咧，好有观众缘喎。
2: O K，
1: 佢自己讲噶。咁啊，呢一班嘅参赛者咧，见传媒嘅时候，大部分都表现自信嘅。咁啊，曾经选过亚姐嘅袁文慧啦，咁啊，同埋身为百万网红嘅温思婷咧，不约而同啊，以低胸嘅红色裙亮相，
2: 几打到嚟嘅战斗格啦。佢系抢焦点啊，系咪？咁而佢哋亦都有，哇！仲有一个咧，有200万，超过200万添啊，又唔止100万嗬，可以系第二轮嘅面试啦。问佢有冇信心啊？阿温思婷佢话：好谦虚咁，佢话我会加油噶啦。目前咧系努力学习广东话，咁啊喺传媒面前咧讲番茄酱、牛腩面。大晒成果喎、
1: 哦！對於網民啊質疑佢，喂你有冇整過容啊？咁佢就用手指篤面回應。
2: O K，
1: 即係話俾你聽，我唔係做過㗎。
2: 點都好啦，咁啊總之咧就好多人啊，呢、這個又話要紅髮是人嘅長腿阿 Bell 咧嚇，譚可兒就順應民意，將頭髮染翻黑色。嗱呢啲咪識做咯。咁佢話咧，我就啱啱碩士畢業啦，信心十足。咁同樣係身材比較高嘅咧就係、是。Aurora 咧，韓琪格咧，係咪好特別？韓琪格喎、 戴住爹哋送俾嘅手，爹哋設計嘅首飾啊！佢話：
1: 哦，哇，好嘢，好嘢，佢唔想多講啦。對於被形容咧係高挑嘅楊善瑤，
2: 哇！我好中意佢噶，我偶像嚟噶。咁至于嚟自澳洲嘅一位姐姐咧，就系卢慧琳啦。咁啊，妹妹咧就卢慧晴啦。
1: 我两姊妹一齐，
2: 系啊，孖住健身啊。咁佢哋咧将会正面交锋咧，系曾入围嘅席位咯。
1: 咁啊，被人爆咧，提名人系著名嘅时装设计师何国贞嘅林咏彤啊。咁啊，琴日名正言顺啦。
2: OK， 咁啊，着住对方赞助嘅粉红色短裙，见衣是人喎。喂，冇啊，佢冇俾 tips 我啊，连声否认系世交啊，冇啊，即系人哋提名你啫嘛，世交都冇所谓噶，嗬、哦，大方啲系啊，认啦，
1: 一定得嘅咩吓？
2: 系咯，但系点知咧，啲人话佢泳装直播咧好衰咯，啲人写佢冇腰兼啰大。即系阿 Jennifer Lopez 啰霸一个，佢话似乎扣咗唔少分数。
1: 咁啊，琴日咧有七位新鲜嘅面孔嘅海外参赛者咧，跳过第一轮嘅面试，直接就晋身第二轮噃。咁啊，当中23岁嘅陈景咧，样靓啊，我谂啊，
2: 胡老身材
1: 啊，净系讲个样靓啫，咪胡老身材啦，俾人提高一线啊。
2: 佢话自己嚟自纽约，不过而家咧就喺香港读书，但系广东话咧就无法沟通啦，语言上咧有待锻炼。你香港小姐，你唔识讲广东话差咁啲，系咪先？
1: 系咁啊，系咁啊！有一位27岁嘅陈雨薇咧，吓 Rosanna 咧，原来就喺澳洲墨尔本翻香港嘅，而家系一位注册嘅社工。咁啊，参赛讲者咧就想挑战社会对于美嘅标准噃。
2: 喂，开心系靓，健康又系靓，唔惊俾人话我年纪大嘅话，27岁，而家啲选美年龄咁高嘅咩吓？
1: 可以啊嘛！
2: 我以前细个听啲人话24岁半都未湿必收啦，因为每个人。嘅年纪咧都有独特嘅美嘅，咁你不如选香港太太，如果咁讲系咪先？咁佢又你点同嗰啲后生嗰啲？不过唔系，而家无线就好着重个学历，又着重啲学历。
1: 咁你而家实际上佢唔注重学历都唔得啦，个个嚟亲都唔系数。
2: 因为有一届唔讲名啦吓，有一届嗰个港姐冠军咧，去选美唔识讲英文啊，代表香港去选国际嗰啲咧，自从嗰次之后，我觉得好冇面咧。
1: 咁你代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
2: 喂，香港系国际都会嚟噶嘛，系咪啊？咁佢话因为佢唔识英文，自从嗰一届之后咧，大家如果有睇知我讲边个，咁咧就好注重啲学历啦，咁样咯。
1: 好啦，咁啊，港姐嘅第二轮面试入边咧，有位19岁嘅吴婉诗咧，就同25岁嘅莫嘉莹咧，怀疑兴奋过度，
2: 就有啲尴尬情况出现。
1: 有啲尴尬情况出现啦，
2: 系啦，因为你知啦，又着啲衫啊，真系，唉，总之系尴尬啦，咁咯，系啦。
1: 不过咁，而家就睇睇咧，另外咧有一位嘅。曾经成为公展会小姐三料冠军的刘泳璇点呢？刘以荣
2: 咩？刘泳璇啊，刘以荣，刘以璇赢咗啦，
1: 成日挂住刘泳璇啊。咁啊，琴日咧就冇现身港姐嘅第二轮嘅面试。
2: 哦，
1: 咁佢话咧被淘汰，佢咧就真系祸不单行啦。
2: 阴公啊！佢话咧早前男友网上话佢出轨，一脚踏两船。
1: 哎，
2: 佢话旧发文，旧年同女朋友拍拖3年，咁啊提到咧攞到公展会小姐冠军咧，佢话原来我一直咧都系见到佢喺度劈腿啦吓，即系女仔一脚踏两船。佢原来呢个世界咧真系，哎，仲可以理直气壮过一脚踏两船。哎，真系。
1: 喂，你出轨唔紧要啊，当我唔戴眼识人咯。识错人咯，咁但系去到最后，你都系要话俾人听，要有一个分手得噶，话俾人听。
2: 你一句正式分手都冇，究竟你有冇尊重过我啊？吓，
1: 俾
2: 啊俾个男仔闹，不过男仔算啦，咁小气，咁啊当中夹杂啲粗言秽语又唔系几好咯，系咪啊？咁我觉得呢方面，哎，总之你一选美啊，你一入去咧就实有啲黑材料噶啦，
1: 系啦，
2: 系咪啊？即系黑材料出嚟
1: 好听啲就花边新闻，
2: 系啦，唔好听黑材料啦，冇错冇错。
1: 好啦，内地顶流啊，杨幂现身一个时尚品牌活动。咁啊，虽然喺女嘉宾之中咧，年纪比较大啲，但系艳光咧就凌驾李心同埋欧阳太太。
2: 系啊，佢充当友谊小姐咯，或就揾啊内地嘅男神啊李现倾偈，又获咧新史影帝让个中间位俾佢坐吓。梁家辉一见乒乓波球，哇，名将马龙啊，即刻变小 fans 啦，梳妆逛季跪地献花喎，系。
1: 咁啊，内地女神咧，杨幂、李心、欧阳替替，内地男神李现、泰国男神啊 Win、影帝梁家辉，哇，个个都系粒粒大嘢嚟噶。喺呢个嘅奥运乒乓球嘅绿金得主马龙，前晚一齐喺深圳咧出席品牌新店开幕活动啊。
2: 诶，马龙哥哥咪成日带住阿禅妹嗰个咯，禅妹又要佢买奶茶，又要成咧成跟住马龙哥哥尾噶嘛。
1: 系啦，
2: 佢身为品牌唯一时装兼香水内地代言人嘅杨幂咧，就以一个白接裙。 就有一个学者look啦，同埋黑色吊带裙嘅时尚look咧，系现身抢尽风头啊！
1: 嘿，喺开幕嘅仪式上边，同比较后生嘅李森同埋欧阳睇睇咧就排排企啊，美貌丝毫完全冇输蚀。三位嘅女士同框更加被誉为颜值盛宴啊！
2: 好靓啊，对眼睛好靓啊，都系漂亮嘅姐姐哦。要揾适合自己嘅衫就啱啦。我哋对任何事咧都一直有新鲜感同埋好奇心咁样讲。杨幂话：
1: 哇，好嘢吓！咁啊，杨幂喺品牌地位嗰度咧，好讲得好超然啦，十足半个主人家咁。佢喺现场嗰度咧变身咗友谊小姐，主动咧就系撩下李森啊，同埋李贤咧，大家倾闲偈啊。
2: OK， 咁啊，头先所讲啦，咁啊，啲人都让个靓位俾佢企啦，系咪啊？咁其实至于李贤咧，就唔俾啲女星尊美，喂，佢就着男仔吓，着一个大啲 V 上身就。

0: 跳舞咧好靓，佢今日做苗家女儿、
1: oh.
0: 啊，一波嚟自咧雷山嘅碎片，每一张每一张咧都系啲非遗嘅向非遗致敬啦。
1: 咁啊，着住一身传统服饰嘅佢咧，头戴住极具分量嘅银冠首饰，哇！嗰啲银冠戴咗
0: 好重啊，
1: 一路条咁样，
0: 好靓啊，
1: 好抌落嚟吓，精致面容同埋佢古朴嘅非遗文化完美融合。可以讲话引嚟无数网民激赞，简直系神仙颜值啊！
0: 系啊，哇！嗰啲冠重到啊，我嗰时细个咧买住嗰啲凤冠霞帔俾我嘅爹哋咧，好笑啊！好大个凤冠啊，我有相嘅，戴住个头咧凤冠啊！
2: 你有冇留喺度啊？
0: 我有细个啲相有嘅凤冠霞帔，
2: 嗰
0: 嚿嘢唔知去边咧，真系。但而家都戴唔落啦，小朋友用。
2: 诶，第日你个仔可以攞出嚟俾你嗰个戴。
0: 佢个头大过我啦，出世已经。
2: 唔系你个仔大啊，你个仔嗰个女，嗰个老婆未啊，老婆。
0: 哇！细个老搞啲咁嘅嘢，到时再算啦，真系。哇！你咁快谂住娶女，哎呀，好开心啊！谂住做奶奶啊，
2: 咪系咯，我帮你。
0: 小学未毕业，谂住做奶奶啊！
2: 我要帮你幻想一下嘛，
0: 哎呀，好啊好啊，哎呀，
2: 转眼之间啊，
0: 即系眨一眨眼啊嚟哦，哎，真系你一个先啦。不过咧就今次咧，佢哋话明天就开锣咧，就系咩咧？第廿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啦。咁啊，影帝梁朝伟咧就担任评判，哇，喺评审主席、哦。
1: 咁电影节期间咧，就会播放佢有六部非常具有代表性嘅作品，
0: 哦、
1: 包括咧《地下情》《杀手蝴蝶梦》
0: 《
1: 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
0: 哎，好笑啊！呢度
1: 无名、海上花同埋寂静的朋友。
0: 咦，咁大差距嘅嗰啲，一啲系笑片啊，一啲啊吓又杀手。东成西就好好笑噶，
1: 佢唔同时代嘅一个嘅电影，佢分好多个唔同嘅 generation 啊。
0: 当然啦，你知唔知最受欢迎系边个啊？无名啊，佢哋话门票咧，嘣一声秒杀啊！咁啊，亦系好犀利啊！
1: 亦都有戏迷咧，因为《花样年华》啦，同埋《悲情城市》咧，冇纳入呢个作品咧，就大叫失望。
0: 咦，系嗱，寂静的朋友梗系要啦，最新啊嘛，《Silent Friend》系咪？咁但系我觉得《花样年华》应该有啫，好
1: 系啊。咁另外咧，第九届嘅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咧，就喺下个月18日展开噶啦。咁啊，稍后咧闭幕礼上边会举行嘅金环奖颁奖礼咧，就会公布赛嘅个部分嘅赛果噶啦。
0: 哦，咁而内地嘅影星啊，吴京咧就获颁卓越电影成就奖。咁就韩国嘅电影大师咧，李沧东咧就系终身成就奖嘅得主。
1: 嗯，
0: 张震咧就凭住《幸福之路》去角逐影帝嘅。
1: 咁劲啊！
0: 系啊。
1: 好啦，有冻龄女神之称嘅陈志瑶咧，最近咧完成咗佢个飞天梦噃、
0: 嗯，
1: 因为佢上载咗一辑咧，化身为美女机师嘅靓相啊，
0: 好兴奋咁报喜 ，Call me Captain Yo， 佢 Yo Yo 啊，Captain Yo， 着住一身咧整齐制服嘅佢咧，喺专业教练陪同之下咧，系驾驶轻型飞机，哇，过程里边咧神情咧又认真又放松，佢话。
1: 佢喺空中自拍啊，鸟瞰下方啊绿意盎然嘅地貌同埋海岸线，睇嚟咧佢好享受呢一个嘅飞行嘅嗰个经验喎。
0: 系啊，佢话咧喂，从来都冇谂过真系会有机会揸飞机，唔知仲以为自己拍紧冲上云霄三添啊。佢话我觉得咧只系想就只要咁，就人生系充满无限可能噶啦。
1: 咁啊，亲自咧揸个飞机飞上天空嗰种嘅感觉咧，实在咧，唉，实就好似一个治愈。我已经爱上啦、哦，我实现咗其中一个人生嘅清单。
0: 诶、哎，我唔敢啊，我觉得唔治愈好脚软。
2: 唔会噶，因为佢嗰啲小型飞机教你咧，之前咧其实系有教练喺隔篱。
0: 梗系啦，咁但系都惊惊地噶嘛，即系哇你自己哇飞上去好似喂坐飞机人哋揸就话啫，自己揸有啲惊噶。不过好啲人系好中意噶，佢话个咁感觉咧好静。即除了飛機引擎聲不說啦，但很靜咯，佢好靜，飛到上去舒服噶，係啊。
1: 好啦，視帝黃宗澤 Bosco 之前接受訪問的時候咧，自認就我冇偶服嘅，即係冇偶像的包袱。
0: 係。
1: 但是咧，大爆好朋友林峰的偶包咧就成噸重。
0: 係啊係啊，林峰梗係啦。佢話平時咧相約吳卓羲去做 gym 健身的時候咧。其實咧都只係簡單嘅衣著嘅咋，佢求其夾個髮夾咁就出去噶啦。唉，但係精緻男孩林峰咧好鬼死嘅隆重嘅，譬如阿峰咧著到全套運動裝嘅 track suit 嘅，又帽又成咁樣。誒，你睇下佢幾鬼重偶包啲偶像包袱啊咁樣。
1: 咁啊 ，Bosco 咧就係同啲網民咧如願啦，就貼出咧佢同阿林峰啊吳卓羲咧去健身嘅相。咁啊合照咧就反而見唔到林峰盛裝奉陪噃。
0: 係咯，佢就笑佢，咦？点解今日冇人着 track suit 嘅？求其咁样咯，系咯。
1: 好啦，无线嘅灵异轻喜剧啊，香港探秘地图咧就播出结局篇啦。艺人啊杨玉梅咧就被网民赞佢身材保养得意噃。

0: 个身贴身衫咧都冇赘肉噶吓。佢尝试咧系坦言咧，作为演员咧应该喜欢唔同嘅尝试。喂，62岁啦，杨玉梅唔过，个初时咧都担心服饰太夸张噶咋。好彩咧，观众都受落。
1: 原来佢透露啊，早已经考到呢个国际瑜伽导师牌噶啦。咁啊，因为选美嗰阵咧就攞咗最上镜啦，同埋完美体态奖啊。咁所以咧，成日都提醒自己啊，唔好走样走得太过分啊，要对得住当年嗰啲评判。
0: 哇，咁你好大压力啫，咁样62岁仲想点啊？系咪？咁啊，黎耀祥咧亦都系 fit 爆代表啦。咁话咧，佢系触怒咗，激嬲咗啊！魏嘉文咧个剧情话要追足几条街，喂，黎耀祥都62岁噶咯，身手敏捷咧，惊人速度啊，跑得，啲人话咧好嘢好嘢啊，柴狗宝都未老。
1: 佢好谦虚咁话，唔系好 fit 咋，场口有武指在场嘅，即系冇武术指导啊。
0: 系啊，
1: 好多效果都系镜头上边配合噶咋。
0: 我平时有少少运动啦，有啲底，咁但系都要靠工作人员咧同埋镜头配合。自己拍的时候咧，都系尽力去做嘅啫。嗱，呢啲咪即系影帝级嗰啲咁谦虚咯，系咪？工作态度认真咯。
1: 真与假唔系个问题，但系你识讲啊嘛，
0: 冇错，系
1: 嘛？嗱，呢一位嘅歌手咧就真系惨啊，因为一次嘅失误啫，周围俾人唱就系、是、歌手啦。
0: 以前都曾经试过嘅，
1: 系咪啊？即系话佢个水准唔可以保持稳定，
0: 系嘛？你冇得同容祖儿嗰啲比嘅，一开声就靓嗰只嘅系啊。
1: 就邓丽欣啦，因为早前咪有晚宴献唱经典歌《电灯胆》时嘅走音，
0: 系啊。
1: 事后咧喺社交网声称，因为吹冷气而咳，咁啊此时似乎咧系为佢失准嚟到解话嘅。喂，但系啲网民真系。即系唔接受噶嘛？
0: 你谂下，你开得过唱嘅系咪先？你开过唱嘅，收人钱嘅，
1: 就
0: 系咯。你失准，嗰啲人咪闹你咯，系咪啊？点解要揾藉口咧？唱得差就要认啦。咁佢不嬲都唔系唱加班系列嘅，譬如林忆莲嗰啲啊，后生啲啊，祖儿啊，
1: 谢
0: 安琪啊嗰啲。
1: 嗰啲系咪即系偶像派嗰种嘅心态？
0: 系饼女咯 ，cookies 里边拆出嚟啊嘛。咁不嬲啲人都对佢都几苛刻噶啦。咁但系你。系好心，你真系错，真系要学好啲啦，咁样咯。
1: 但系佢始终都心有不忿噶，咁啊前日咧佢就提高战斗力啊，上载好多张嗰啲性感写真，而且就话噃，
0: 只有你自己先至清楚知道自己经历啲乜嘢，高低起伏可能不动声色，考验都系重要过程。保持应有的步伐，不要被他吓亲乱了心跳。
1: 咁老实讲句，有些网民继续追击他啦。喂，你不要唱歌啦，你做到乜嘢都好啦，冇用的系咪？但系不过你呢头话闹佢啫，亦都有大批 fans 支持他啊，嗰啲冷对嗰啲负评。
0: 梗系啦，支持他铁粉嚟噶啦嘛，系咪？冇乜所谓啦吓。咁啊，其实我觉得阿邓丽欣喺呢方面应该检讨
1: 下啦。
0: 如果咁多人话佢，
1: 冇错。
2: 阿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3合1胶囊赞助播出。
7: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1: 好，嚟到早上的6:56啦吓。鸡蛋，我哋头先讲过啦，食疗讲鸡蛋。鸡蛋个胆固醇咁高，究竟我哋可唔可以日日都医药咧？
0: 我照食，我唔理啦。佢呢个问题虽然困扰好多人啦，但系我睇到啲营养师啲研究咧都开心嘅，翻转咗呢个观念。喺台北咧就有营养推广中心嘅营养师就话啦，对于大部分嘅健康成年人嚟讲，摄取适量嘅全蛋咧系唔需要担心胆固醇过高嘅，唔使话撩住个蛋黄出嚟唔食咁样，因为蛋黄里边嗰啲个胆啊、胆碱啊。同埋卵胆啊，胆碱啊，对唔住，胆碱系咪点啊？胆碱、卵磷脂啦，同埋系营养素咧，咁啊有助咧就系维持脑部功能。 降低失智风险嘅。
1: 嗱，好多人担心啊，蛋黄入边嗰啲胆固醇咧，会增加我哋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嘅。你如果净系食蛋白咧，就唔掂嗰啲蛋黄嘅。咁但系呢位呢位营养师咧，特别讲咧就话，鸡蛋嘅营养价值主要集中喺蛋黄。
0: 嗯，
1: 蛋白咧虽然富有优质嘅蛋白质，咁但系对于维他命 A 啊、D 啊、叶黄素啊、卵磷脂啊同埋胆碱嗰啲。卵磷脂啦吓，同埋啲胆碱咧，等等嘅重要营养素咧，大多数都喺蛋黄入边嘅。
0: 所以我今朝只烚蛋，我食埋蛋黄，连埋蛋黄食。
1: 咁啊，乖女啦。
0: 如果全我其实我唔好中意食烚蛋嘅蛋黄，不过咧，当你唔系烚到好熟咧，都几好味嘅。如果长期咧只系食蛋白而舍弃蛋黄咧，就会错失好多咧对健康有益嘅营养成分噶啦。
1: 咁究竟系咪啲人会担心咧蛋黄嗰啲胆固醇过高咧，食多咗会导致到血脂飙升咧？嗱，近年研究发现，人体血液入边嘅胆固醇咧，大概有八成都嚟自肝脏咧自行合成嘅。饮食摄取仅仅只不过占两成啫嘛。
0: OK， 咁多数人嘅成年人嚟讲咧，尤其是健康嗰班啦，食物里边嘅胆固醇咧，对血中嘅胆固醇嘅浓度影响有限嘅，反而系饱和脂肪摄取过多咧，譬如肥肉啊、奶油啊、加工肉品啊，对个健康同个心血管咧就更加系差咯，系咪？
1: 咁啊，近年嚟咧，包括美国同台湾近年嘅饮食指引咧，都已经唔再设定每日胆固醇摄取上限，而系强调咧均衡饮食同埋控制饱和脂肪嘅摄取嘅。但系呢个只不过系不必对高胆固醇嘅食物过度恐惧啫嘛。
0: 但唔代表你可以冇节制噶嘛？你日常三餐你食九只蛋你死得啊，系咪先啊？咁啊死火啦，乜都出事啦。当然要食蔬菜啊、水果啊、全谷类啦。咁而喺好多嘅医学研究里边咧，呢啲专家话咧，鸡蛋里边含有丰富嘅护脑营养素啊，可以降低咧系艾滋海默氏症咧个系列风险。OK， 咁摄取全蛋咧。原来是可以改善记忆力和认知功能的，
1: 因为小小一粒的蛋，一只蛋含有胆碱、卵磷脂、Omega 3的脂肪酸、叶黄素和粟米黄素、玉米黄素等等成分，具有保护我们的神经抗发炎的功效。
0: 挺好啊，鸡蛋虽然呢就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但是日常饮食都要遵从呢豆、蛋、鱼和肉。OK， 呢啲系咪均衡攝用咧？咁而且咧喺每日如果食三至四隻蛋咧，就導致蛋白質多數都來自雞蛋，反而造成咧多樣性飲食不足，一諗住淨係食蛋又未必得嘅咁咯。
1: 咁啊，烹調嘅方式咧，佢最好以水烚蛋啦、蒸蛋啦或者少油煎蛋為佳，而且用植物油烹調，避免加入過多嘅奶油或者動物性脂肪就得噶啦。
0: 早餐常见的奶油炒蛋好似好香啊 ，scramble egg， 但因为饱和脂肪比较高啦，长期摄取咧惊佢对心血管不好。茶叶蛋长期泡浸咧，亦都可能咸嗰啲咧，对高血压的朋友就适量啦，适量啦吓，适量啦。
8: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0: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当局星期四凌晨突然宣布推迟过啲考国际大桥听日通车嘅活动，未知大桥几时通车。张亦良报道，
14: 根据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代理首席行政总裁兼法律总裁 Chuck Audrey 表示，加拿大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过啲考国际大桥嘅通车日期。当局系突然喺星期四清晨于大桥嘅网站上发布消息。他表示，國際大橋將成為加拿大與美國之間重要的經濟樞紐，他們正在努力確定通車日期的同時，採取了合作的方式，體現了大家對這條貿易走廊的共同景遠。加拿大和美國經已同意推遲大橋的通車日期，以便在有必要的時間解決任何懸而未決的問題。公司感謝邊境兩側的工作人員為大市橋達到目前的準備狀態所付出的努力。先前有消息人士说大桥计划在星期五可以举行剪彩仪式，不过亦有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发表与大桥事实不符的虚假信息，亦表示会阻止大桥通车，昨日更加表示会取消加美墨协议。在今年2月，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表一系列关于这座桥的虚假信息，并声称除非加拿大给予他全部补偿，否则他不会允许大桥通车。此后这座大桥的未来一直受到质疑。加拿大联邦政府斥资40亿元建造这条大桥，这座桥由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人使用两国的钢材共同建造，与总统特朗普声称几乎并没有美国邻境的虚假言论截然相反。特朗普亦都声称联邦政府拥有加拿大和美国两岸的桥梁，但事实上这个桥是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州政府共同拥有。负责营运这座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是一家加拿大的国有企业，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各派出代表组成国际管理局负责监督。加拿大将会收取全部通车的费用，以弥补在并没有美国财政援助下建造这座桥的成本。在加拿大收回其独自建造成本之后，密歇根州将有资格获得一半的净收入。根据安省政府数据，该个计划经已在密歇根州创造了12670个就业岗位，超过8800名美国劳工和技术工人参与桥梁的建设工作。来往两地的旧有一条的大市桥是一条收费桥梁，是由特朗普的捐款人公司所拥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大湾地区和平拱门医院推出试验计划，向被安排在医院走廊留医的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以改善睡眠质素。计划是由和平拱门医院基金会支持，源于院内医生 Amir Babudi 对病人在走廊留医时所承受的不便感到担忧，尤其是长者病人。医生 Babudi 表示，睡眠是最基本的人类需要。他引用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安排在走廊病床的病人都有睡眠困难。院方其后支持试验计划，而后续的调查显示病人的睡眠质素改善约五成。今年四月， BC 保守党曾经批评省府管理医院不善，只有病人因为未能够入住病房，只能够留在走廊接受治疗，最终导致一人死亡，而另一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保守党省议员 Anna Candy 认为，向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虽然有助提升舒适度，但是反映在走廊留医的现象正被逐渐正常化。他表示，省府应该集中发展经济，恢复目前停滞的医院和护理院项目，以应对人口老化和医疗需求增加。医生 Babudi 坦言，解决在走廊留医的问题超出个人能力范围，亦都涉及庞大而复杂的医疗系统，但是他希望透过一些可行的小改变，尽量改善病人的处境。和平拱门医院近年一直面对人手短缺问题，曾经多次要求白石镇的孕妇转去其他医院分娩，并在2024年曾经一度限制部分急症室病人求诊。非沙卫生局在声明中表示，试验计划对于等待病床的病人带来有意义的改善，并赞扬医护团队以具创意和关怀的方式改善病人体验。卫生局表示，未来将会研究如何在其他医疗设施引入类似措施。国际消息方面，伊朗联合国代表指，美国和以色列应该对非法行动造成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5: 伊朗首都德克兰西部当地凌晨时分响起防空警报，伊朗境内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其后发声明表示，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随后报道，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船只。伊朗又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武装部队方面就说，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之后在社交媒体发声明，否认伊朗所讲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关闭的讲法，指实情是商业船舶仍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已发射多枚战斧导弹，有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距离德克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德克兰市外大约65公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多个重要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及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 承担全部责任，又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与压力下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及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有传媒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报道指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3: 中国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说，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另外，中方回应当前伊朗局势时表示，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于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又指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6: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08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日会是阳光普照的，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9度，落雨机会10%。
0: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9:17。
1: 听日星期五预测就有阳光的，不过间中的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1度，落雨机会10%。
0: 星期六和星期日都会有阳光，去到星期一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星期六就26度，星期日就30度，去到星期一就29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30%。
1: 现时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继续是7公里的。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1度，相对湿度94%。
16: 1320马路情报。
0: 7:09，在 Coquitlam 是有撞车意外的，就是1号公路的西行呢，是夹着 Brunette Avenue 出口40的路段呢，是有撞车意外。而另外呢，在较早前跟你报道过的，是 Abbotsford 1号公路的西行方向夹着 Clearbrook 出口87呢，是有货车翻侧。而另外 Abbotsford 11号公路的南行方向呢 Maintenance 是有整路工程，是夹着 OEL Road 的入口。而 Abbotsford 1号公路的西行夹着 Mount Lemmon Road 出口83呢，是有撞车意外的，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6: 财经消息，
0: 7:10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88.59，报25,457.5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90.87，报50,309.68。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8.62，报7,325.6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59.6，报34,509.92。
0: 黄金上升7.83，每盎司报美金4,079.8。
1: 白银上升6.9，每盎司报美金64.18。
0: 原油下跌0.52，每桶报美金89.52。
1: 比特币上升1,510.69，每比特币报美金62,960.1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8.67，报24,249.29。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43，报4,181.2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8.57，报2,794.81。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083；
1: 一加元对台币22.691，对港元5.622，对人民币4.85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6: 消费者慈善
17: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8: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阿露什曼回收朱古力酱，因为可能含有玻璃碎片 ；Soros Mini 回收多款儿童睡衣，因为不符合防火物料要求 ；Vivo 回收婴儿座椅，因为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倒冧或者是倾倒。本国并没有事故发生。Roller Shade 回收拉绳式的窗帘，因为可能会勒到儿童。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斯特兰蒂斯 Stellantis 回收2021-25年款的 Jeep Wrangler 和 Jeep Gladiator， 因为电动液压转向系统的线路存在连接问题，有机会可能起火。Honda 回收2016-2025年款多款汽车，包括部分 Civic、CRV、HRV、Accord、Odyssey、Insight、Passport、Pilot、Ridgeline 和 Acura 的 MBX 和 TLX， 因为前座乘客座椅重量感知系统可能制造并不合格。Hyundai 回收2021-26年款的 Genesis 的 GV70、GV80、G80 和 G90， 因为燃料泄漏可能会引发火灾。Ford 回收2025-26年款的 Explorer、Bronco 和 Ranger， 因为引擎可能存在制造上缺陷。亦都是 Ford 回收2021-26年款的 Bronco Sport 和 Maverick， 因为转向系统部分未有安装好，可能导致转向失控。Grand Design 回收2025-26年款的旅行拖车，因为拖卡部件未有安装好。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7: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6: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26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欧荣恩早晨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好快脆来到星期四的早上7:14，亦都是咧头先讲咗个温度咧系11度的早上嘅，大家早晨。
0: 早晨，
1: 我想补充一下头先消费者情报咧，关于 Honda 嗰个嘅 recall， 因为呢一宗嘅新嘅 recall 咧系琴日发布嘅。
0: 嗯，
1: 就是關於 Honda Canada 就是出了一個的回收，就說要有成130,000部的 Honda 和 Acura， 是不是、
0: 嗯、
1: 他們就因為那個後懸吊系統的一項零件存在一個製造缺陷，可能會影響車輛的操控和剎車性能的。
0: 是啊，咁所以咧就發生交通意外咧嘅機會大咗啦，係咪？咁而本田咧，咁即係 Honda 啦，喺加拿大咧星期三就發布咗一個召回咧，就受影響嘅車輛咧嘅後副架車架咧 rear subframe 啦
1: ，subframe
0: 嚇 rear subframe 咧，佢個懸吊組件，阿陳生話呢個係 suspension 係嘛？
1: 懸吊喺度嘛？
0: 你話 suspension 係啦，咁啊可能咧出現係過早腐蝕問題喎。咁就公司估計缺陷實際咧影響大約啲佔總相關嘅車輛咧係總數1% 嘅啫，雖然唔係話好多，但係都要回收。
1: 佢1% 咪130,000咯。
0: 係啊，都如果講全球嚟講唔多，但係130,000架都多咧，一架都嫌多啦。
1: 係咯嚇，咁啊根本上咧，佢而家話未接到咧喺境內有任何咧關於呢個缺陷引致相關嘅傷亡報告。咁、
0: okay。
1: 但係本田都講明啦，部分嘅後副車架咧喺生產過程之中未符合正確塗層嘅規格。
0: 哇！
1: 咁啊導致到保护漆咧，嗰个层咧可能系会脱落啦。
0: 最惊系乜嘢咧？如果好多车辆咧行喺冬季嘅地方咧，咪用好多盐嘅 ，de-icing 嗰啲溶雪盐咧，嗰啲地区咧，哇！你裸露嗰啲金属部分啊，就提前生锈噶啦，你嘅保护层漆咧系甩咗。
1: 所以咧，基本上就系如果呢一个嘅情况一受损咧，影响到就系车辆操控嘅性能啦，同埋停车啊、刹车啊，咁啊会影响事故啦，嗰个提高事故发生嘅风险噶。咁所以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应该尽快咧系安排检查。咁啊，后悬吊传出异常嘅噪音啊，车尾出现不正常嘅震动啊，转向或者行驶嘅时候感受到有啲改变嘅话咧，车辆稳定性下降啊，等等。
0: 嗯，咁而佢send 咗啲信俾大家噶啦。咁如果你系有以下嘅 SUV 或者系 pickup truck 咧，咁就系有 Acura 嘅 MDX 啦，2014-2020年啦 ，Honda Passport 啦，就系2019-2023。
1: Honda Pilot 就是2016-2022， Honda Ridgeline 咧，就係2017-2023嘅，總共超過130,000部加拿大嘅車輛受影響。
0: 冇錯，咁本田咧亦都喺美國咧都有展開類似嘅回收行動。咁美國當然多過我哋啦，我哋130,000，美國有成超過880,000噶啦。
1: 冇錯啦，咁你哋可以去翻 Honda 咧佢哋個官方網站啦，就去 check 嘅。不過如果你想打電話都得，係1-888-946-6329就得噶啦。
0: 嗯，咁总之你就睇住自己个 VIN number 啦，咁啊车身嗰、那个，即系我哋架车嘅身份证 ，OK？ 咁就属于咧系诶今次回收范围系唔系咯？你 check 啦。
1: 好啦，早上嘅7:17啦。嗱，头先我哋都天气报告都讲啦，嚟紧呢个周末会去到成28-29度噶啦嘛，
0: 系咪啊？30度啊！
1: 咁我相信咧，屋企如果有冷气嘅朋友咧，就应该要留意一下啦。以下呢一个嘅消息咧，可能系帮到大家嘅。
0: 咩啊？
1: 点解咧？夏天瞓觉我哋开冷气噶嘛，系咪？咁佢要开几多度先至好咧？咁
0: 70啊，华氏70
1: 啊，华啫。咁啊，老实讲句。而家呢個咁嘅熱度咧，真係瞓到都出汗嘅情況咧，當然喺呢度就唔多見，但係香港就好緊要噶啦，係咪？好啦，咁啊有一份嘅日本做嘅一啲研究咧，究竟瞓覺嘅時候冷氣應該可以開幾多度，同埋原來冷氣嘅温度係以邊一度為我哋嘅最首要考慮嘅，係吹我哋只腳先啦，係吹我哋手啊，定因為吹我哋嘅身咧？咁原來係有正確嘅睇法嘅喎。
0: 我淨係知道咧，唔好兜頭吹，唔好兜面吹，唔好吹親背脊啊咁樣咯。
1: 你錯。原来呢个日本做出来的个研究呢，冷气的温度呢是要让我们头部凉爽为首要考虑。
0: 不是，不要兜头这样吹下来、啊。
1: 他要头部的凉爽为首要考虑。
0: 是感觉而已，不是叫你吹住个头的嘛。
1: 我没有说话吹住个头。
0: 那你说我错。
1: 我不是说你错，我是说你要考虑你的头的温度。
0: 哦。不是，我意思刚才不是说什么，我是说不要兜头吹啊。
1: 啱。
0: 不要吹着背脊啊，老中医教的。你男人不理的这些东西。真系
1: 所以我就话你 ECO 咯，
0: 唔系咩啊，即系浪得虚名啊！你估唔系讲笑，即系呢样真嘅。诶，老中医话咧，唔好兜口兜面吹，风扇都系啦。而家西医都讲啦，叫你唔好兜口兜面吹块面噶。
1: 嗱，根据呢份嘅日本嘅一个媒体报道咧，东京疲劳同埋睡眠诊所嘅院长。嗱，佢咁讲嘅，大脑咧系人体产热最多嘅器官，亦都系自主神经系统嘅中心。你让嗰个大脑降温休息咧，身体先至能够充分休息嘅。
0: 明白。咁其实咧，大脑同身体嘅舒适度咧，好紧要嘅，系咪啊？佢话因为我哋嘅自主神经嘅中心咧，就是我哋嘅大脑啦。咁所以点解咧个头咧要凉爽咯？有啲人细佬哥咪大汗包，咪个头出晒汗嘅瞓觉啦。咁所以话如果大脑需要发出个指令排汗，好紧要咯。
1: 咁所以就系话瞓觉嘅时候将冷气设定喺24-25度之间咧，会将呢个定时器调到朝头早。先至再关机就最好嘅，咁啊重点咧就要等你嘅头部喺去降温，身体保暖，咁啊所以咧冚住个被瞓觉咧，必要时可以用嗰啲冬季嘅厚被都得嘅，
0: 系又舒服噶冚厚被，咁啊呼吸咧亦都好紧要嘅，嗱大脑自主神经嘅中枢咧系靠近个鼻腔啦，系咪个头同个鼻咪最近啦，咁最有效嘅降温方法咧就系吸入一啲清凉嘅空气，咁所以专家就教大家咧用鼻慢慢咁样。吸氣咧係三秒，慢慢吸氣三秒，忍住呼吸大概四秒，跟住用個嘴巴咧就吹啲氣出嚟五秒，咁樣重複喎，
1: 重複三次，
0: 即係三四五咯，
1: 咁就可以幫你大腦降温啦。
0: 其實靜啫嘛，你心靜自然涼咯。
1: 咁即係咁講，如果我發嬲嘅時候都可以咁嘅喎。
0: 我哋咪諗三秒先講嘢啊嘛，六秒諗六秒，佢而家呢個就吸係咯，差唔多。
1: 諗六秒佢冇叫你又呼氣又吸氣啊嘛。
0: 冇，你諗六秒，你人冷靜咗咧，想衝口而出鬧人嗰句嘢就收翻咯。
1: 但係佢呢個仲好，令到你嘅大腦更加透清涼。
0: 呢個仲舒服。
1: 一秒鬧。咬人嗰时唔单止用六秒，用三秒就系吸气，咁、
0: 啊、
1: 然之后你仲忍住佢四秒，
0: 我忍你四秒，
1: 四秒
0: 再到嘴吹出嚟再五秒，哇呢度好多啦，7+7+5-12秒啦，即系我哋讲个六秒乘二，你好冷静噶啦，
1: 一定冷静到唔出声，
0: 佢仲要重复三次喎，仲要仲要重复三次喎。
1: 咁啊有七个 tips 咧，提升我哋夏季睡眠嘅质素嘅吓，嗱着长袖衫裤瞓觉就有助吸汗。等啲汗水蒸發咧，調節我哋嘅體温。咁啊，當然要揾一啲咧 dry fit 嗰啲物料啦。
0: 长袖衫裤咧，其实主要咧系唔好冻亲手踭嘅啫，医生教。
1: 嗯。
0: 佢唔好冻亲个手踭。
1: 唔好冻亲手踭。
0: 唔好冻亲手踭。因为你着短，我永远着长袖噶，即系你唔好着短袖咁样咯。第二咧就系、千祈唔好着袜。香港啲人话咩生萝卜啊，唔知咩生萝卜，或者脚会生萝卜。如果着袜，唔知咩嚟嘅。佢话唔好俾啲风扇啊，嗱，直接系吹个身啊。第三点咧，佢话唔好咁样噶。
1: 唔好吹嗰个咩话？
0: 唔好直接吹个身啊，个body啊。
1: 即使風扇有旋轉功能都好啦，唔好淨係吹一邊，令到身體咧係誤會咗咧，佢嗰邊一涼咧就關咗佢啲汗腺、
0: 哦。
1: 你明唔明啊？
0: 咁啊，
1: 妨礙體温調節啦，咁、可能導致到失眠添。所以開冷氣嘅時候咧，就應該使用電風扇嘅循環室內空氣，而唔係直接吹住個身嗰度向住個身吹嘅。
0: 明白。咁所以咧，第四點咧就係、個睡房咧要保持完全黑暗喎。
1: 咁你等你嗰個褪黑素可以
0: 嚇、冷靜啲，等個人。咁同埋瞓之前咧。是逐漸調暗客廳的燈光、
1: 啊、如果你轉用一些好像 warm light 暖、暖光或者間接照明那些都 OK
0: 知道、
1: 啊、即是它不會直接照住你睡覺的時候那個位置、配置你那對眼又沒有褪黑素的功能在
0: 沖完涼不要用智能手機，不要拿手機進去浸浴，以免大腦就熱得滯了，看到你攰，大腦會過熱的。
1: 看你什麼啦，看你什麼啦，
0: 就是在陳先生看的那些，不要看，我看的正常
1: 一點。我看過的全部都是政治的。你
0: 看馬經啊，你
1: 看到。馬經，我都不懂馬的。好了，第七就是睡覺之前就不要喝酒、
0: 哦、
1: 因為酒精會令到那個睡眠變得很淺。
0: 一點點，飲醉酒中眼睡啊，啲人喺度。不过我觉得这些是专家讲的，全部都是。
1: 问题是他喝酒喝到啤啤呼那些真的过量，
0: 是啊是啊，
1: 直接是有害。即是有很多人喜欢就是临睡前就小酌一杯，可能那些就会影响到你睡觉。
0: 因为你又不醉又不是清醒又不是醉嘛，嗡呀嗡呀这样。
1: 一
0: 瞓未又瞓，未瞓得著。
1: 一細杯你未必會，
0: 你要精神好亢奮噶嘛，係咪啊？
1: 佢俾少少你可以提升你有某一啲嘅興奮，但係佢唔會令到你係即係嗡下嗡下。
0: 嗰啲人去表白之前咧飲啖酒去壯膽啫，都係可能令你更興奮啊，激動啲。
1: 但係一啖啫嘛，佢唔係成。成樽，你看到而家出邊嗰啲成樽咁嚟飲嗰啲點搞？
0: 唔得，嗰啲唔得。
1: 即係而家呢個情況咧，就話吹冷氣。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唔好對住個身嚟有吹，
0: 梗
1: 係
0: 啦。
1: 咁你可以喺其實喺嗰個冷氣房入邊咧，可以整把風扇仔嘅，
0: 爭好遠㗎。其实以前就开住个冷气，你加把风扇咧，咁你就一阵间你熄完个冷气咧，都可以个风都系凉噶啦。咁嗰房系啊，
19: 一个你熟悉嘅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嘅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嘉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嘉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同埋36年嘅超卓业绩，系你信心嘅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 apartment、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嘉明啦。
2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21: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2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1: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0: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2: 广结善缘，
2: 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宋朝苏东坡居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人，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能。有一次，他一面弹琴，一面思维：这些优美粤语的琴声到底来自何处呢？他忽然灵感涌上心头，即席写了一首诗，题名《琴诗》，内容是晓有禅意的。若然琴上有琴声，放在盒中何不明？若然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琴上自有琴声，那放在盒里面的琴为什么不会自动发出声响呢？若然琴上有琴声，放在盒中何不明？以手指弹琴可以发出美妙的声音，如果说声音是来自人的指头上，那为什么不在你的指头上去听下琴声呢？若然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没有琴只有手，又怎会有琴声呢？可见琴声既不在琴上，亦不在手指上的。大佛顶首灵验经讲，譬如琴失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琴和指缺一不可，优美悦耳的声音其实是万缘所集而成的，又怎会单靠琴和指呢？单是琴的制造就已经依仗数之不尽的众缘而成的，例如木料、颜色、圆线、工具、漆油。阁下的指头是身躯的一部分，一指的运作是靠全身各部分和指头的配合而成的。所以佛门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无有一法不从众缘所生的。所谓因缘是指任何事物都是依赖于众多条件，条件俱备，相应的事物就会产生。所以现象的存在和条件是不可以分离的，如果分离，相应而成的事物现象就会随之而灭了。凡夫往往只认识现象为实体，因为现象是有形有相的，其实在形相之上有无形无相的智慧去推动的。琴声是因内在的智慧经过巧制的琴和熟练的手而抒发出来的，但是这一切都是要靠智慧去引导。佛门称智慧为波野，波野的内心深处就是佛性，又叫做实相波野。当你发掘出实相波野的时候，就能够超越形相，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的。当你彻底证悟佛性的时候，就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了。
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2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4: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啊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以铁路前往美国嘅乘客，而家可以喺明街嘅太平洋中央车站登车前完成入境预检工作。张逸良报道。
27: 现时以铁路前往美国嘅旅客将会变得更加便捷。乘搭 Amtrak 铁路公司的列车前往美国乘客，现在可以在明街的太平洋中央车站登车前完成入境预检工作。预检服务经由部分机场提供了多年， 以太平洋中央车站就是北美首个提供这类服务的火车站。联邦公共安全部长阿南桑达加里 Gary Anasagari 表示，温哥华的太平洋中央车站今日启动美国入境预检服务，标志着两国跨境旅行及贸易更为安全、快速、高效，迈出了重要一步。新的预检服务由华盛顿州运输厅、加拿大维亚铁路公司和包括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拿大运输部和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在内的众多机构合作推出。流程将会以检查、安检和海关手续整合为一个步骤，乘客可以在出发前完成所有手续。由温哥华出发的列车现在将直接驶入美国，无需中途停留进行边境检查。为了支援预先的清关，车站内部分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升级改造工程，以适应海关和保安工作。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6: 大温地区焗工潮持续升温，大温哥华地区的户外工人工会星期四在素里和 Delta 多个大温地区焗设施外设立九叉线，包括工地、营运中心和水库，进一步升级工业行动。工会主席 Jesse Madero 表示，工会正逐步接近全面罢工。他指出，工会成员在过去17个月一直都未有新合约，而由于资方坚持重返谈判的先决条件，目前亦都未有安排新的谈判，员工的不满情绪持续升温。Madero 表示，工会一直尽力减少对公众造成不便，但是若果双方未能够恢复谈判，不排除最终发动全面罢工。他指出，工会和资方的主要分歧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外判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人手等，并批评雇主一直忽视相关诉求。工会星期一曾经在 Grass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第二日撤走，表示不希望对市民造成太大影响。星期三转到去兰里市西北污水处理厂和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大温地区局早前发声明表示，在调解员的协助下，管理层已经准备好在不设前提下尽快重返谈判桌。国际消息方面，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政府就国防开支不足，宣布辞职。贺里安在递交给首相司纪贤的辞职信表示，国防部和财政部近几个月一直都就增加国防开支需求进行磋商，导致英国国防投资计划自去年起一直被推迟。他批评在当前威胁日益加剧的时期，司纪贤一直都未能，财政部亦都一直不愿意投入保卫国家所需的资源，他别无选择，唯有请辞。贺里安是工党政府24年7月上台以来一直担任国防大臣。司纪贤承诺2027年将英国国防开支提高到占 GDP 的 2.5%， 到2034年提高到 3%，但是普遍军方人士认为这个速度不够快。司纪贤目前正面临工党内部的逼供压力，贺里安辞职对他是另一个沉重打击。另外，美伊方面的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对美国在中东造成的一切损失，以及一切任何支付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海峡通行费，都将会以伊朗账户的资金来偿还和抵消。贝森特表示，伊朗政权将于目前正在玩弄的零和游戏中落败，发动的每一次袭击只会加深自身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35，天气方面今日会是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升上摄氏19度的落雨机会是10%。
0: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只有10%，一落时间9:17。
1: 听日星期五了，预测有阳光的，不过间中有几多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1度，落雨机会10%。
0: 星期六有阳光，星期日都有阳光，去到星期一就是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星期六最高26度，星期日就30度，去到星期一就最高29度，最高的落雨机会30%。
1: 现时是转吹东南风，风力时速有6公里。 AM1320 的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已经是13度了，相对湿度82%。
4: 1320马路
5: 情报。
0: 7:36，喺较早前一号公路喺 Coquitlam 咧西行方向夹住 Brunette 出口40嗰、交通意外咧，终于清理咗啦 ，clear 啦，咁应该冇头先咁挤塞。咁另外 Abbotsford 咧有架货车咧系翻侧啦，路段就系一号公路嘅西行。夹住 Clearbrook 咧，出口87亦都清理咗。咁而另外 Abbotsford 咧，系提一提大家，如果行经咧系11号公路嘅南行啊，夹住 O L Road 嗰个入口咧系有整路工程嘅，唔好超速啊，唔好行超过30 km。而另外 Abbotsford 咧，亦都系有撞车意外咧，仲未处理当中啦，未 clear 咧，就一号公路嘅西行夹住 Mount Lemmon 出口83之前嗰个路段咧，去到嗰度可能而家开始咧系会有啲延误噶啦。全部公路桥梁包括埋隧道都系车多，小心驾驶。
5: 财经消息，
0: 7:3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47.49，报25,316.7。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37.03，报50,256.81。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7.56，报7,304.55。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26.45，报34,477.77。
0: 黄金上升9.7，每安士报美金4,081.89。
1: 白银上升7.2，每安士报美金64.11。
0: 原油上升0.11，每桶报美金90.13。
1: 比特币上升1,391.46，每比特币报美金62,840.9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8.67，报24,249.29。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43，报4,181.2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8.57，报2,794.81。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083；
1: 一加元对台币22.691，对港元5.622，对人民币4.85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5: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6: 你有冇谂过点解秃鹰个头系光头嘅咧？我谂如果你问秃鹰几多次都好，佢都系依然会选择光头。原因好简单，光头嘅秃鹰其实系帮助佢噶，因为秃鹰比较少攻击健康嘅动物，反而系专门食动物嘅腐尸。同时，因为食动物嘅腐尸要将头伸入动物尸体嘅入边逐渐啄食。如果他们的头有羽毛或者毛发，就会很容易将尸体的血和黏液黏在身上，难以清洁之余还造成细菌感染。少了毛发就可以令秃鹰避免细菌在皮肉接触之后繁殖，亦都可以令到阳光直接照射头部的皮肤进行消毒。所以光头对他们身体是一个大的保障，亦都是他们长年累月演化出来的结果。所以秃鹰的头越光越好的。

0: 足球冷知识，
1: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主持马丁。
2: 如果你有留意现代足球，你就会知道守门员不可以用手接回队友用脚的回传，但是原来以前这个动作是完全合规矩的。在1992年之前，球队经常用这个方式去拖延时间，例如在领先的情况底下不断将个球回传给龙门，然后再由龙门用手抱住消耗时间。这种战术虽然有效，但就令到比赛节奏非常沉闷，观众体验大大下降。于是国际足协决定修改规则，禁止龙门用手接用脚回传回来的球，只可以用脚处理。这个改动一推出，立即令到比赛节奏加快，进攻机会增加，观赏性也都大幅提升。同时这个规则也都令到龙门提升脚步技巧，例如可以参与传球、组织甚至控球。可以说一个规则的改变直接影响整个足球战术的演变。
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4: 7:41的早上，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宏业、宏毅以及七名男女宏福的火劫控25宗罪首次提堂。大埔宏福苑在去年11月发生5级火灾，造成168人死亡。廉政公署和其他执法部门近日落案起诉7名人士以及两间公司，合共25项罪名，涉及是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是逃税等等。
5: 来自香港的另一种消息，明爱实习医生怀疑是善用他人账号登入医疗系统，医管局报警，已经暂停涉事两人的临床工作。有一名的明爱医院住院医生为女实习医生照 X 光，院方初步调查证实涉事的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向两人采取纪律的处分。医管局在10号表示，有怀疑有人在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的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已经报警处理，亦都正全面审核有关病人的记录，暂时未发现病人治疗有任何异常。
4: 跟着来自加拿大的消息，汽车撞人嫌疑犯是不接受陪审团的审判，適合受審理由無法是公開遭到質疑。涉嫌在2025年溫哥華拉普節的襲擊他人而被控11項二級謀殺罪的 Adam， 他就審判的日期是定於2027年的4月19日開始，但是他選擇不接受陪審團的審判，而是由法官在 BC 省最高法院進行單獨審判，而審判細節將會在星期三，即是10日在溫哥華同一法院舉行的案件上面是會議上確定，審判期預期持續去到明年的8月25日。
5: 嚟另一宗嘅加拿大嘅消息啦，喺2026嘅世界杯消息，多伦多温哥华嘅卫生官警告游客需要注意加拿大嘅毒品风险啊！嗱，加拿大两个主办世界杯嘅城市卫生官员警告游客，当地嘅非法毒品供应可能会存在潜在嘅风险，同佢哋喺国内接触到嘅毒品可能系截然唔同嘅。温哥华嘅七场比赛嘅组织者喺比赛开始前发布咗一份嘅出行须知，其中部分嘅内容要警告游客，自从2016年啊 BC 省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以嚟，该省的非法毒品供应已导致到超过16000人死亡。
4: 另外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央行维持利率是 2.25 厘不变，行长指经济疲弱但未陷入衰退。加拿大在10号的时候宣布了加拿大是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是不变的，符合市场预期。于是自从在去年12月以来连续第五次议息会议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行长麦克伦表示，今年首季加拿大的经济增长低于预期，但是国际油价就高于预期水平，可能令到未来几个月是通胀维持在大约 3%。
5: 来自另外一宗的加拿大消息，加拿大和乌克兰签署了无人机的协议，俄罗斯批加拿大为战争反指。俄罗斯政府近日猛烈抨击加拿大和乌克兰签署无人机合作的协议，指责加拿大是战争煽动者。 呢个嘅被扬言咧系公开一间咧曾经系参与合作嘅加拿大无人机公司嘅地址，引发外界咧对企业安全同埋外交紧张局势升温嘅关注。
4: 跟住系美国嘅消息，军机坠毁指伊朗所为，咁而喺美国咧系连番空袭或系自卫式。美军一架AH-64 嘅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日前在亚曼海岸附近巡逻的时候坠毁。总统特朗普事后就是说德克兰所为，并且扬言会作出回应，设在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随后遭到伊朗军方袭击，包括位于巴林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
5: 来自英国的传媒消息，超过160艘的邮轮滞留在波斯湾，时间已经超过100日了。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攻打伊朗之后，伊朗方面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英国的传媒星期二指，到现在为止仍然有超过160艘的邮轮滞留在波斯湾的水域，时间已经超过100日。同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警告，不能够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来自北爱尔兰的消息，北爱尔兰街头苏丹汉是刀袭，男子重伤，是示威纵火。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在星期一晚上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一名苏丹籍的男子涉嫌是持刀行凶，导致一人重伤，结果是引起民愤。数百名反移民示威者在星期二在贝尔法斯特抗议，有人是纵火烧车破坏房屋，警方同日起诉疑犯谋杀未遂罪，而且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或者是尖锐的物品罪，以及是威胁杀人罪。他就在昨天就是过堂的。
5: 来自欧盟的气候监测机构，上个月位处全球有纪录以来第二最热的五月。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的气候变化服务局昨天公布了，今年的五月是全球有纪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而热带太平洋的大范围海域海表的温度持续处于异常的偏高水平，赤道的太平洋正继续向厄尔尼

0: 下，本部调查选票不足问题，首尔东部地方法院指示咧保留部分嘅投票箱同埋闭路电视嘅片段作为证据。
1: 嚟自日本嘅消息啦，日本多地取消咗外国旅客嘅优惠。日本嘅媒体报道啊，日本多地近年都为外国旅客推出优惠，好似新干线嘅车费补助啊、景点门票减免等等，希望咧促进地方观光经济发展。但系该地嘅居民咧就不满相关措施唔公平，部分地方政府咧开始取消优惠。
0: 嚟自台湾嘅消息，国台办斥赖清德咧系搞金元外交，挥霍民众嘅血汗钱。国台办在北京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表示，他说近期两岸的热点是问题，是指责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突然访伊斯克替尼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金元外交，斥巨资是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而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嘅卑劣。
1: 嚟自南非嘅消息啦，南非约翰内斯堡咧嘅贫民区爆大规模枪击，酿成12死9伤嘅枪手在逃啊！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咧一个贫民区星期二深夜发生大规模嘅枪击事件，一个武装团伙啊喺社区多处向居民开火，造成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其后坐小型嘅巴士逃离现场。
0: 跟住纽约嘅消息，纽约包裹盗窃每年系损失2亿5千万元，全美国第二，仅次芝加哥。根据电子烟零售商发布一项城市级嘅一个分析报告咧，纽约因为包裹失窃造成损失咧系高达咧系2亿482万元，喺全美国咧系都会区排名第二，仅次于芝加哥。咁而且报告显示，佢哋一共记录到纽约发生系637,472宗嘅包裹盗窃事件，造成咗2亿多元嘅损失，而且盗窃咧仅系低于芝加哥嘅649,547次。
1: 系嚟自洛杉矶嘅消息啦，加强打击白卡嘅欺诈。洛杉矶800间嘅医疗机构咧失去咗联邦嘅资金。嗱，洛杉矶时报咧等等多家媒体指出，美国嘅联邦政府近期加强打击医疗补助计划。咁啊，俗称咧白卡嘅欺诈行为，洛杉矶地区成为执法重点之一。而根据美国联邦医疗保险暨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嘅资料咧，大概有800间啦，位于洛杉矶嘅安宁疗护就系同埋家居嘅健康照护咧，都机构已遭停联邦嘅资金支付。
0: 嚟自旧金山 San Francisco 嘅消息，旧金山过高薪执行长嘅法案未过关，市府咧工会系遭遇挫败。一项由工会支持的旧金山公投提案未获通过，提案旨在提高大企业的税收，以增加资金短缺的市政府服务经费。而这项名为 D 提案，支持者是称为过高薪执行长法案 Overpay CEO Act 提案，直至8号最新计票的结果，53.6% 的选民是投反对票，而选举日后贊成票和反對票之間的差距略有縮小，但即使還有選票是未統計，提案已經是沒有通過的可能了。
2: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3: 天敌重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 天，自信笑得更灿烂。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4: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2: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0: 摩罗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 记得 Decolte 同你喺时代坊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3: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6: 时事分析
4: 精准快，
6: 民生议题
4: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6: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
3: 远观天下。
7: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8: 投资新角度
0: 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9: 投资新角度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的嘉宾继续是由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的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们带来投资的新理念的。Jacqueline 你好啊。
10: Hello, 任明大家好。
9: 好多时间做生意的朋友，作为企业或公司老板，他希望生意越做越大就可以赚多些钱，但是在加拿大政府就是个税制没办法，你越赚得多钱你给的税就会越大，但可能分分钟其实计算你付出的那么多，你带回落袋就可能就不是太多这样的。Jacqueline 今天你会为大家讲解是怎样是可以帮这些企业老板可以悭回一些税，以及帮他们企业那方面的资产怎样可以传承给下一代这样的。
10: 是有这两个最大的困扰啊，对老板来讲，我都是老板其中一个啦，所以变了大家即是一想起这两样东西都是想即刻去解决了它的。咁赚得多袋得少呢一样嘢呢，就基本上每一个老板呢都系面临嘅一个我哋所谓叫辛苦钱啊。所以点解相信呢做开生意啊，越做越大嘅就更加要立嘅税，要諗嘅嘢越多啊。咁如果你哋系其中一个嘅老板有咁嘅生意嘅时候呢，就真系要嚟听我哋嚟緊嘅实体讲座啦。因为呢个讲座内容呢系非常之是令到你会悭返好多嘅税啦，同埋係有好多合法嘅工具俾到大家去用，点样将钱呢留返俾下一代做一个叫做成全嘅。因为当下一代接班嘅时候呢，其实当中你将你嘅资产咁多年嘅心血俾下一代，其实当有好多嘅增值税係要处理啦，唔止啦，仲有好多每一年嘅要俾嘅税又要处理啦。咁下一代接完手之后呢，其实个资产点样可以令到佢哋用得着啊，或者用得好的话呢，都是一个管理的方式同埋一个成全的一个的要素嚟嘅。咁所以呢嚟緊我哋嘅实体讲座呢，就会请到我哋嘅资深律师啦，胡律师啦。咁佢呢就会係咁多年嘅15年经验啦，都係帮唔同嘅大企业呢去做成全同埋悭税嘅。咁所以边呢两样嘢呢都可以直接，即係佢嘅经验都係直接帮到大家呢，是做到那个用他们的角度，律师的角度呢，有效地有效率地安排公司的资产，以致到大家的税务负担可以即刻减低了。很多人出面听过很多我们的退税的方法呢，都是讲的免税啊，或者是第时买份保险冚返啲税啊。但是其实有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法是没有那么长远的呢，讲的是即时即年可以拿回的呢，其实是有的。所以我们推出一个全新的合法悭税方法给公司的老板的。咁就變咗佢哋即年咧係可以攞翻嗰個税翻嚟，而係繼續去滾大佢嘅。咁所以咧呢個好重要嘅，因為個時間咧就係等於一個金錢，即係越拖得耐，其實你嗰個嘅機會成本咧就低咗嘅。咁所以我哋係用另一個角度咧去做一個慳税嘅方法，成全都係喎。咁其實好多人咧唔明白咩叫做家族嘅信託啦，或者係我哋叫 family office 啦，或者係 family office trust 啦。咁同埋呢我哋有雙遺囑，一個就係私人嘅遺囑啦，個人嘅一個就係公司嘅遺囑，再加上呢仲有個股東協議，咁所以我哋股東其實有一個叫 agreement 嘅。 咁如果你做齊曬呢啲嘢啦，同埋個規劃、遺產規劃三樣嘢同步進行嘅話咧，咁其實你任何時候離開個生意或者離開啦嚇，都係會下一代就即刻可以容易接手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係中意幫定我哋下一代鋪路噶啦，基本上。咁所以我哋嚟緊呢個實體講座咧，就唔可以少得啦，即係得到呢啲嘅免費資訊啦。
9: 嗯，到时啊，系有律师啦，就会同大家讲解点样合法悭税啦，同埋系资产传承嗰方面，即系入边有好多个细节嘅。咁嚟紧你哋讲咗咧，就喺6月18号星期四晚上6:30，系一个免费嘅现场实体讲座嚟噶嘛？
10: 系啊，实体讲座嚟嘅，喺我哋嘅列治文办公室举行嘅。咁我哋嘅 parking 都系包埋嘅吓，咁所以系有泊车嘅。咁所以你哋就可以报名登记，我哋座位嘅名额系非常之有限嘅啫吓。咁所以咧。如果你哋系有兴趣嘅，就快啲打嚟报名登记啦。会系6月18号嘅晚上6:30，咁喺我哋列治文办公室举行嘅。
9: 系咁，仲系粤语讲座，有咩问题你又可以即时啊问律师，资产传承啊，或者系税务嗰方面嘅问题嘅。咁啊，登记电话几多号咧？
10: 我哋嘅电话系604-762-6899，604-762-6899。
9: 把握机会登记参加乐一金融在嚟紧6月18号星期四晚6:30举行的现场实体讲座，有关企业方面啦，系譬如点样去悭税啦，同埋资产传承嘅。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10: 拜拜。
4: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0: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5: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30，列治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早前公布计划采购瑞士新宝的全球之眼 Global Eye 侦察机，而不够买美国的产品，但是可能整合到北美防空司令部系统中，将要面临重大的政治和技术问题。张亦良报道。
12: 加拿大计划采购瑞典新宝公司的全球之眼 Global Eye 侦察机，但如果要将其完全整合到北美空防司令部系统里面，将要面临重大的政治和技术障碍。今次采购计划能否成功，好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说服特朗普政府及五角大楼共享一项关键技术。该项技术能够使到战斗机和预警系统可以保持隐身状态情况下同时进行沟通。专家怀疑美国是否会允许将 F-35 战机专用的高科技数据链安装到新宝的预警机或他们的英斯E战斗机上面。专家表示，如果并没有多功能先进资料链连线MADL 系统和其他相关的加密技术，北美空防司令部的行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甚至风险更大。原因是老旧而且技术含量较低的数据技术会迫使隐形战机暴露其位置。加拿大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上星期在下议院发表讲话时候承认，政府正在和这家瑞典国防巨头工程公司就如何将全球之眼系统接入到北美空防司令部进行过技术讨论，但这个是复杂的技术问题。卡尼近日宣布，联邦政府将会同新宝公司订购 Global Eye 系统展开谈判。该个系统是基于庞巴迪公司在加拿大生产的 Global 6000 长程公务机而开发。最终政府选择了 Global Eye 系统，而不是美国的波音 E7 预警机最新版本和美国 RSX 的预警机。目前所有空中预警机均未预先安装了 MADL 系统。加拿大广播公司上周末报道说，渥太华正在考虑组建一支由72架 F-35 战机和60多架英斯E战斗机组成的混合机队。资料交换是加拿大空军关注和盟友互通性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和美国于北美空防司令部并肩作战时候面对的技术问题。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加拿大私隐专员杜弗雷纳星期四举行记者会，表示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系统 Grok AI 在推出的初期缺乏适当保障措施，违反加拿大联邦私隐法，一度每小时生成超过6000张色情深度伪造 Deepfake 图片。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一月展开调查，针对大量由 Grok 生成并在社交平台 X 上面流传的色情深度伪造图片。杜弗雷纳表示，相关的内容主要针对女性和儿童。根据研究人员估算，当时 Grok 一度每小时生成超过6000张色情图片，累计已经制作几百万张的色情深度伪造图片。杜弗雷纳表示， X 和 XAI 其后已经采取新措施，包括加强安全机制，以降低 AI 被滥用生成色情深伪内容的风险，并主动侦测和移除平台上的相关图片。他对公司采取行动表示鼓舞，但是他建议采取更多措施。两家公司承诺将会定期提交季度报告和独立第三方审核报告，证明相关保护措施的成效，直至色情深度伪造图片问题获得全面解决为止。事件曾经引起国际关注，英国、欧盟和美国加州都已经展开相关调查。加拿大联邦自由党政府亦都已经提出法案，计划将未经当事人同意制作色情深度伪造内容列为刑事罪行。有民调指本国民众对加美墨协议并不乐观。张日良报道。
12: 有民调指本国民众对加美墨协议并不感到乐观，距离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正式表态是否继续或者是重新谈判美墨加协定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加拿大和墨西哥经已表示有意签署为期16年长的续约协议，希望最终能够缓解现任白宫加征关税的压力。新的贸易协定谈判正值三国一同举办世界杯之际，特朗普最近亦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篇指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亦都同时发出了新的关税威胁。上星期一项民调表示，加拿大民众的情绪对此并不乐观，超过三分之二的加拿大人表示非常密切或比较密切地关注与关税相关的新闻，近六成的加拿大人仍然希望美墨加协定可以续约，设立一个独立的争端解决小组。特朗普最近再次提出加拿大成为美国一个州的提议，并未受到广大民众欢迎。与四个月前情况一样，只有两成的加拿大人同意启动正式程序讨论加拿大成为美国一个州，其中18至34岁的加拿大人比例较高，达到三成二，亚省居民平均只得两成四。另外，比较同意启动加拿大加入欧盟的正式程序比例是五成，高于2026年2月和2025年5月的调查结果。在今个月，超过八成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的关税仍对加拿大构成威胁，而有一半的加拿大人就认为美国对加拿大构成军事威胁。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香港方面的消息，世界杯今日开幕，在香港的波衫店铺表示，过去几个星期波衫的销量上升，当中以葡萄牙、阿根廷和英格兰最热门。另外亦都有集团在旗下商场举办免费睇波活动，又推出早餐优惠给客，预计在世界杯期间商场人流会增加一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3: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本港时间凌晨三点上演揭幕战，不少球迷都已经率先买定波衫支持爱队。旺角一间球衣店铺的负责人周先生说，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情陆续上升，当中已有两大球星斯朗拿度和美斯坐镇的葡萄牙和阿根廷最热门。他说虽然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朝早举行，但不担心影响球衣销情，相信表现好的球队波衫就会多人抢购。不少大型商场亦都趁这个几月的世界杯赛期，希望捉紧这股世界杯热，举办不同活动争取生意。有集团在旗下多个商场设置大荧幕，免费直播全部104场赛事。顺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说，因应部分赛事在早上举行，商场会推出早餐优惠吸引球迷，预期在世界杯热潮下会带动旗下商场和运动及电子器材相关的店铺生意额有双位数增长。他又说，在世界杯前夕举办的多场活动已经成功吸引不少球迷参与，因此对整个世界杯期间的人流感到乐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1: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4: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5: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26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6: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快快脆脆来到星期四的早上8点08分兼08秒来紧大家早晨，
15: 早晨，
16: 刚刚讲到那里来紧
15: 算吧，你我肥薄你
16: 哇，很快脆13度，你讲得对，刚才啊！头先我哋翻嚟九度，
15: 系啊，
16: 嘭一声，而家咧8:08啦，真系13度，
15: 系咪咧？
16: 俾你贴中啦，
15: 唔系我贴噶，因为我一个好细心嘅妈妈，我自己话自己，咁我系细心啊，我唔怕影啊，我朝朝都系睇定晒前一晚，翻学嘅时候几多度，咁啊摆咩衫喺度，系咪？咁小朋友始终系要训练佢，嗱，教佢咁样着，摆定。如果佢着长袖衫，就摆件定短袖衫喺书包，随时可以更换。咁样咯，
16: 你啲幸福啦、啊，你屋企嗰两位幸福啦、啊，总之就有你照顾都无微不至、
15: 啊。我系噶，嗱，你知唔知点解？因为我妈咪本身照顾得好好，咁所以上一代咧教落咧，咁我哋都系咁教。
16: 呢啲良好嘅传统幼成庭训，
15: 诶、欸，唔好咁样讲，
16: 非常之有
15: 个个妈咪都基本上会咁做嘅，咁、啊、但系就做多少少咧，嗰一步咧就好感恩嘅，系咪？呢样啲即系好挂住妈咪噶。
16: 你加以优化啦，你妈妈教咗你好嘅传统，你再。優化，
15: 但有些人可能覺得我很窩過的、啊、搞那麼多事，不過我心裡我不理，
16: 因為你是有中西合璧 的, 合璧的一種的做法，
15: 沒有，我很傳統的，我是非常傳統的中國人，
16: 你傳統為主加上西方的 優化，那就變得更 更加完全更加 perfect，
15: 因為呢我很多謝這個、環境部的網站呢，它有一個叫 hourly， 即是每個鐘頭我們都去 check，就是說幾點鐘幾度那些很好的，因為你想想好像我剛才說的，我們5點多回來9度，我看著他上學8點多就是13度，所以就不用太厚那些褸子，這件事是很好的，我覺得 他即設計得個網站，
16: 他遲下可能每半個小時告訴你
15: 是啊，今天太多了，太誇張了
16: 不是誇張的，你總之每半個小時都可能變化很大的嘛，
15: 你說得對了，我們做兩個半小時節目呵呵聲地變的，是不是那些東西都是全部，
16: 所以這件事大家都會留意的，那究竟今天的天氣和交通材質又如何呢，同大家報下啦。
15: 好啊，
14: 1320天气报告，
16: 早上的8:10啦，天气方面呢，今天是阳光普照的，最高气温是会升上摄氏19度的，落雨机会只有 10%。
15: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到只有10度，而落雨机会 10%， 日落时间9:17。
16: 明天星期五，预测就有阳光的，不过间中的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1度，落雨机会 10%。
15: 星期六和星期日都会有阳光的，去到星期一就是多云，间中见阳光。气温方面，星期六就26度，星期日就30度，去到星期一就29度，最高的落雨机会 30%。
16: 现时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6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3度，相对湿度 82%。
14: 1320马路情报，
15: 8:11在温哥华是有事故的，屋街北行夹住 70 Avenue， 而另外在 Burnaby 大家留意一下，这个 Marine Way 东行夹住 North Fraser Way，是啱過咗 North Fraser Way 嗰度咧，係撞車意外嘅，啱啱發生，大概5分鐘前嚇。而另外 Surrey 咧，十號公路嘅東行夾住 King George Boulevard 咧，亦都係好新嘅一宗意外嚟嘅，係撞車。咁提一提住喺 Abbotsford 嘅朋友咧，咁喺今朝早5:12到而家仲未處理廿宗嘅交通意外咧，希望唔好話太嚴重啦。就係一號公路嘅西行夾住 Mount Lemmon Road 出入83之前嗰個路段啦，咁仲未處理好，去到嗰度一定有延誤噶啦。咁而另外咧喺 Abbotsford 咧係有整路工程，係一個維修工程嚟嘅，地点就是11号公路的南行方向，夹住 OL Road 的入口，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4: 财经消息，
15: 8:12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73.14，报25,242.84。
16: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84.56，报50,203.34。
1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2.38，报7,289.37。
16: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95.73，报34,447.05。
15: 黄金上升5.91，每安士报美金4,077.95。
16: 白银上升6.8，每安士报美金64.08。
15: 原油上升0.14，每桶报美金90.16。
16: 比特币上升1421.02，每比特币报美金62870.4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8.67，报24249.29。
1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43，报4181.28。
16: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8.57，报2794.81。
15: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083；
16: 一加元对台币22.691，对港元5.622，对人民币4.85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7: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8: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6: 早上8:14，世界杯今日正式开锣啦，咁啊第一场系12:00噶啦，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睇下，就系呢一个南非啊对墨西哥，咁啊睇过咧就墨西哥应该会出线噶啦，咁啊晏啲咧就系轮到南韩啦，南韩对边队咧我到而家未谂到，就咩有时间 check 到，你唔使 check， 我一阵间话俾你听，我知道你想搵机去 check 噶啦吓，咁但系因为呢个世界波咧，世界杯咧四年一度咧。在呢度咧，我相信嗰個球迷嗰啲嘅反應咧，可能唔係好似其他地方嗰啲國家咁
15: 熾熱。
16: 香港啊，真係唔同。
15: 梗係啦，南韓對 Czechoslovakia
16: 係啦，對捷克嘅係啦，我成日都諗住 C 就唔知邊個嚟
15: 嘅。係啊，
16: 冇錯冇錯。南韓咧其實嗰個嘅水準都唔錯嘅，喺亞洲嚟講咧，除咗日本咧，即係數一數二㗎啦。
15: 係。
16: 咁所以咧，睇下今日嘅第一場裏邊咧，南韓可唔可以打開呢個勝利之門啦？
15: 好啊。
16: 咁當然我哋講翻嚟香港嚟講咧，香港真係好勁。雖然你話世界盃咧個時差有問題，但係香港人啲腦筋啊，做生意嗰啲咧真係轉得好快。
15: 梗係啦，有啲茶樓啊睇準商機啊，嗱佢講茶樓啊，佢唔係酒樓，有啲茶樓，咁咧就破格。是24小時營業，仲斥資咧係超過200,000啊！買一個大型屏幕直播賽事啦，令到啲球迷咧一邊飲早茶一邊睇波喎，
16: 真係早茶嚟㗎，
15: 真係早茶喎，唔係講笑喎，真係。
16: 我哋係12:00嘅晏晝啊嘛，
15: 係啊，
16: 佢哋係
15: 3:00咯，
16: 凌晨3:00，
15: 真係飲早茶，
16: 真係飲早茶。
15: 喂，24小時有點心食㗎嘛？以前有啲地方
16: 係
15: 啊，咁哇好嘢啊！
16: 咁啊，老闆就覺得咧呢一個咧可能嗰啲生意。会增加1-20%嘅，即系我抌20,000落嚟买个大屏幕，但系我可以全场满座嘅话咧，咁我啲生意好快就翻嚟啦。
15: 希望啦，因为点解佢特别系睇准呢个时机呢？因为兰桂坊啊，啲酒吧觉得喂，啲赛事咁尴尬，半夜3:00，可能佢收1-2:00，哎，佢算啦，成本高昂嘅通宵，我唔转播。嗱，你唔转播咧，中式茶楼就有机会啦。
16: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上環有一間茶樓啦，同埋佢喺尖沙咀嘅分店咧，決定就喺世界盃嘅賽事期間，你聽住啊，係24小時啊，24小時啊營業噶，等啲球迷咧咩時間行入去，你都可以欣賞。可能佢啲球賽咧，佢當年現場播你睇完，可能佢重播。
15: 其实我觉得个店长啊，根本上知道老板本身大家都是球迷啦，系咪先？都想睇啦。咁佢话有波睇嘅时候咧，就会调动佢哋嘅营业时间噶啦，系咪？佢话坦言啦，未开波之前咧，生意都满满地噶，只要黄金时段咧坐满噶啦。佢话预期世界杯期间咧，生意可以升1-2%啦，咁样。
16: 咁当然茶楼亦都会喺世界杯期间咧推出一啲套餐优惠嘅，唔好话净系得你个睇，俾啲平嘢你，等你可以觉得你两样都抵嘅。咁啊，嗰啲套餐咧，譬如话 24小時嘅裏面供應點心啊，仲係啤酒都得
15: 喎。OK， 咁啊，店內嘅九米大熒幕咧，就係有投資，頭先咪講咯，20萬啦。另外要買嗰個世界盃商業轉播權都成10萬銀嘅喎，你知唔知啊？唔係話播就播喎，
16: 因為你商用，
15: 係啦係啦係啊。
16: 但係為期一年播，世界盃結束之後仍然可以繼續播放英超啊、西班牙甲組賽事等等嘅喎。
15: OK 喎，佢話投資嚟講長遠都算划算嘅，呢個老闆肯定係球迷啦，係咪？
16: 咁啊，另一邊雙啦，嗱，即係你講蘭桂坊咧，嗰啲氣氛都濃厚㗎，咁有路牌咧，直情話世界盃嘅宣傳都貼曬出嚟啦。不過大樓門外咧，就安裝咗大型嘅電視直播賽事添，有啲地方。
15: 基本上咧，佢哋要配合個營業時間都尷尬㗎啦，咁所以話唔好啦，成本太高啦，同埋最怕咧啲球迷消費意欲又低喎。喂，一啲支啤酒坐佢3個鐘頭，咁唔得了。
16: 佢蝕曬俾你。
15: 咪係咯，蝕曬啦，燈油火蠟。咁佢話冇啊，啲員工都要休息啦，又冇請咁多人啊，咁樣咯，咁所以。算罢啦，唔搞咁多嘢啦。
16: 咁啊，另外咧，头先讲紧咧喺尖沙咀咧一啲嘅地方咧，有啲花园嘅草地上边咧，亦都系有世界杯主题嘅足球摊位、游戏啊，同埋见，喂，真系好多呢啲活动系盛世而推出啦。
15: 因为世界杯真系好犀利，你唔同系 NFL 啊嘛，系咪？我咪同你讲嘅，我喺船度睇 Super Bowl 嘅，咁跟住咧就嗰、那个喺个大好大个厅嗰度睇波，咁系 Seattle 啊嘛，咁我梗系帮 Seattle 啦。佢突然之间无啦啦有人嗌 C。第二班是 Hawks， 先跟住又 Hawks 去接的，真的这样认，即是我觉得他们是个气氛呢没得比的，你在那些大型地方一起看呢、是真的很得意的那种感觉。
16: 那个的气氛是很好熾熱噶嘛，
15: 是啊，
16: 當然大家都要係捧嗰隊喎。
15: 係啦、啊，你唔好坐錯邊喎，你知唔知啊？應該咧個酒樓應該分開，嗱呢邊係咩隊，呢邊係咩隊，費事人哋嗌啦，
16: 係啊。咁啊，當然呢位嘅老闆就話咧，香港嘅觀賽氣氛咧就比中國咧更加熱烈嘅，
15: 係
16: 國際化氛圍咧佢又好濃厚，外國球迷都多噶嘛，香港
15: 根本就國際都會，
16: 係咪？
15: 咁佢話咧冇辦法啦，你知咧香港啲酒吧太貴嘛，咁所以咧好多時啲消費障礙就係咁樣咯。有一位的香港人呢，就苏小姐就支持葡萄牙队，他因为呢偶像C朗呢的自律的精神感染了他，
16: 是的，他说部分赛事是朝头早举行的，刚刚撞到上班的时间我照看的，老板听到之后怎么搞
15: 因为C朗最后这一届不踢了，C朗
16: 第一他年纪已经41岁了，41岁了已经去到一个地方呢可以说是 max out 的、他也是全個嘅世界盃歷史嘅球員裏邊咧，係年紀最大一個。
15: 佢可以做教練啦。
16: 咁佢啊揾夠啦，唔使做教練啦。佢可能做佢、可能做嗰啲唔使做教練嗰啲咁辛苦嘅工作嘅、做公關啦。
15: 係係係啱嘅，佢企出嚟已經係一個哇！
16: 係C朗嗰啲好
15: 頂啊，
16: 好有型噶嘛，係咪？好似碧咸咁行出嚟都係做下而家攞埋荷蘭水蓋啦。
15: 碧咸呢排嗰啲薯片廣告啊，真係啊幾過癮企喺度。
16: 咁啊，所以啦，C朗咧，我諗今屆咧啲人都會稍為俾啲同情分啦，就睇佢嘅，就係話你都41歲啦，我都捧下葡萄牙隊啦咁。
15: 捧，梗係捧啊，
16: 係咪？葡萄牙其實都是一支黑馬隊嚟嘅，因為兩隻牙嘛，但係你即係葡萄牙咧，永遠都係低過嗰隻牙。
15: 西班牙永遠都係勁過佢嘅，點解？
16: 西班牙兩年前先攞咗個歐冠，咁佢而家攬住歐冠個名，
15: 係啊，
16: 係咪上一屆嘅世界盃係輸俾阿根廷嘅啫嘛？咁、所以佢個實力係好強橫嘅。
15: 所以咧，我都有一件西班牙球衣嘅，所以我都好騎長嘅。
16: 咁啊唔係。
15: 英國、葡萄牙、西班牙冇咗意大利碰小隊，法國，真係加拿大唔使講啦。
16: 法國咧，今屆係好多球評家咧，同埋一啲記者咧，都係俾幾高分嘅。
15: 係咧、
16: 英國有機會。
15: OK，
16: 但係英國有機會咧，我諗佢係極其量可以打到落去，大概係4強裏邊嘅半準決賽嘅啫。
15: 呢、這個世界啲嘢好難講嘅。多謝你嘅祝福嚇，話佢起碼4強，我都想。千祈唔好係有啲咩甩漏啊！千祈。
16: 不過有些球隊咧就沒落啦，譬如比利時啊，冇咗盧加古之後咧，即係變咗佢個實力又弱咗啦。另外 Croatia 啦嚇，克羅地亞都打得好勁噶嘛，有一年。
15: 係啊，克羅地亞我睇唔出佢咁叻嘅，原來。
16: 但係隊長阿 Modri 咧年紀又大啦，佢、可唔可以捱得到咧？真係唔知道。
15: 有冇打今年？
16: 有、繼續打。咁啊，克羅地亞我對佢有印象咧，因為上一屆世界盃咧，我哋嘅隊長 Alfonso Davis 咧係第一個頂入咗世界盃嘅第一個人為加拿大喎。顶入咗一个波，入咗呢个克罗地亚，先赢一粒， 不過後來被人哋追
19: 翻，算罷啦。希望今年咧就唔好咁多人傷啊！聽啊，
16: 唔係今年嘅加拿大嘅國家球國家男子國家隊咧個實力咧較上一屆咧又好咗好多，
19: 係嘅，嚇
16: 好咗好多。咁但係依然都冇辦法係入到呢一個嘅即係十六強啊！我想都冇辦法入到噶啦，
19: 睇下點咯。
16: 咁啊，睇下到時。
19: 有時有啲運嘢係咪啊？實力加上少少嘅運氣，大家集氣，真係呢個正能量，擁啊擁佢啊，又爭啲嘢。
16: 好，等你集下氣先。
19: 哦。
16: 好啦，早上嘅8:23啦。咁我啱睇到有一則嘅啲消息咧，就話。而家咧，香港嗰啲球衣啊，即係嗰啲世界盃啲球衣咧，係好搶手喎。邊幾個球員嗰啲好搶手啊？
19: 哦，C 朗唔使計啦，梅西、
16: 梅西啦
19: ，C 朗、
16: C 朗啦，
19: 仲有邊個？
16: 呢兩個大頭。
19: 哦，
16: 啊，其他嗰啲球員咧，好多都未必你
19: 會。我差啲嗌咗碧咸出嚟添。過氣啊！過氣呢位。
16: 過氣過氣，但係呢兩位嘅球衣咧。是最搶手，咁我哋喺北美洲咧，最近咧俾人哋抄到咧有一個嘅冒牌球衣，
19: 係啊，好多啊，
16: 即係冒牌嘅，冇攞嗰啲，其實做出嚟可能係差唔多嘅料，只係佢冇攞嗰個嘅
19: license，
16: 即係佢冇個牌照，佢專利咯。
19: 我哋嗰個頭條都有講啦，頭條新聞咧，有好多嘅球衣咧係俾人哋海關抄到出嚟嘛，幾萬件啊，好似
16: 係啊係啊，佢話嗰啲因為可能係偷。即係偷襲翻嚟嘅話咧，佢平賣得平啊嘛！
19: 我唔係㗎，我係乜 check 嗰度買㗎，我嗰兩件，不過都唔係話貴嘅，冇名嘅，我買啲係冇名嘅。
16: 你嗰啲冇名嘅，
19: 冇名嘅。
16: 佢有第一歐榮欣嘅名嘅係
19: 嘛？唔係歐榮欣買啫，自己刻個名上去。
16: 因為咧，我話喺香港咧，好多間啲球衣店咧，一早咧已經入貨㗎啦，提供咗多款嘅球衣咧，就俾啲球迷去買。咁有個負責人就話咧：，喂，今屆咧其實最暢銷嘅球衣咧。就是美斯同埋 C 朗，
19: 咧都有个 C 字嘅，两美斯同 C 朗，因为咧其实佢哋两位咧可能真系最后一次出战啊嘛，美斯都唔细啦，美斯系咪？
16: 美斯38咯，
19: 咪就系咯，咁啊啊喂，如果下一次到佢咧，佢42噶咯，阿 C 朗都41啫，都說
16: 我谂美斯唔会
19: 稳够啦，系嘛？美斯
16: 佢我谂佢或者佢系想制造呢一个嘅历史啦，可能
19: over C 朗，你
16: 可能要系啦，可能会系啦，可能会有咁嘅机会。
19: 你41啦，我42咁样咯。
16: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究竟系点咧？唔知啦。总之今日开始世界杯开锣，有兴趣朋友啊，守住你嘅 TSN 啦，啊，去睇呢一个嘅比赛。
19: 系
16: 啊，咁我哋听日咧。就是呢個嘅加拿大第一次出場啦，
19: 大家有冇？聽日要
16: 著紅白，你紅白大賽咩？
19: 聽日著紅白。
16: 好，我哋時間差唔多啦，要交咪，咁啊交俾由陳國新主持嘅
19: 時事風火台。
16: 咁佢會同大家講下咧，就係第一就係呢個嘅特朗普咧就話唔會同加拿大同墨西哥咧簽呢個加美墨。
19: 佢決定未啊？佢可能啫嘛。
16: 佢話唔想簽，
19: 係咯。
16: 佢話唔想簽，
19: 係
16: 啦。咁啊，第二咧就係關於世界盃嗰啲入呢個美國嗰啲遊客。係。特朗普話。我淨係俾嗰啲咧啱我嘴型嗰啲入嚟，唔啱嘴型嗰啲，我唔俾。
19: 可以咩？
16: 我點知佢俾？
19: 哇！真係仲勁過啲 dictator 真係
16: 噶。啊，點都好啦，等呢啲咁熱辣辣嘅議題咧，等啊陳國新啦，同埋嘉賓主持同大家分享啦。
19: 好啦，咁聽朝早，哇！加拿大隊打波開始啦，聽日見啊。
16: 係啦，聽日見啦。
19: 拜拜。
16: Okay, bye bye

0: 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迟延，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个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3: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3: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2: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5: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0: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0: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5: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7: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8: 8:30。
7: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赞助播出。
5: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7: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1: 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各位听众早晨，6月11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要不要去早晨阿伯哥。
8: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12: 第一单我们加拿大新闻，不过其实也是国际新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安省有一条桥，就由安省温莎就驳去这个 美國密芝根州底特律嘅一條大橋咧，咁啊應該要通車啦。咁啊即係已經起咗都好幾年啦。2018年動工嘅大橋造價咧47億美元，咁啊即係對於加拿大嚟講咧一個好大嘅工程。咁咧就呢條橋咧就嚟通車啦。啊，但係咧有個消息就話美國總統特朗普唔 like 啊，咁啊就話咧呢條橋咧就冇使用美國產品，而且咧係美國應該要用一半嘅產權。咁所以咧，佢咧就唔允許呢條大橋通車。即係特朗普講嘢咧，就真有陣時咧，就真唔動腦筋嘅。因為呢條橋啊，47億美元咧，係造價加拿大拎出嚟嘅。另外咧，就嗰條大橋咧嘅用嘅鋼材咧，就大部分都係美國鋼材嘅。咁啊，將來運行之後咧，佢嗰個即係經過收費還曬本之後咧，其實就係由呢個溫莎市同呢個底特律咧互相擁有啊，平均嘅。你美國咧賺曬贏曬，你居然話這個咧就即係冇用到我哋美國嘅產品啦，同埋咧我哋應該要一半嘅產權啦，唔合理啊，唔俾條大橋通車，呢啲就打橫嚟嘅。佢唔單止咁樣打橫嚟，而且仲拉到另外一個問題就話而家咧美加墨嗰個協定咧。就會7月1日到期啦，而家傾緊。佢話我美國咧冇興趣同你傾，因為你加拿大同墨西哥嗰啲產品根本都唔係我美國需要嘅，咁咧根本有係你跳草裙舞。不過你睇得出咧，而家最近一個民調話咧，加拿大人啊對呢個美墨加協議能唔能夠簽訂咧，都係大部分都係抱悲觀嘅態度。在呢個特朗普咁嘅情況之下，我都認為咧好難簽訂啦。不過特朗普都係仲係3年啫，因為美加墨呢三個這個國家嘅貿易咧，你根本係唔能夠冇嘅，唔能夠斷嘅。即係呢個貿易協定咧，你根本對美國嚟講咧係好有著數嘅。你有咩可能話唔簽咧？你特朗普唔簽，下一屆嗰個未來嘅呢個總統一樣照簽係嘛？
8: 特朗普講嘅嘢，大家唔好聽佢咁多啦嚇，即係打橫行嘅好多嘢嚟講，係嘛？而家講到呢條橋嚟講啦，即係根本上頭係美國同呢個加拿大大家互相合作搞出嚟噶嘛。冇呢個橋嘅話咧，喺呢方面嚟講咧，咁加拿大個貨品同美國貨品係互通噶嘛？喺方面，你美國攞過幾多加拿大嗰啲貨去啊？係嘛？特別係喺個重工業嘅呢個安省。咁所以嚟講，你特朗普講呢啲真係無譜啊！唔使講佢嚇，呢個人傻傻地啊，真係冚怕講啊！呢個人另一點方面嚟講啦，亦都係小道啦，做出嚟個衰嘢啦，係嘛？唔係小道搞咁多嘢嚟講咧，就話特朗普根本上睇唔起你小道。而家到呢度嚟個卡尼蘇人雖然當政，佢一樣睇唔起你加拿大，因為連鎖性嗰個即係嗰個帶去噶嘛，係嘛？咁另一點啊，關税方面，即係加拿大人咁反對特朗普，都係令到特朗普一條刺喺度啊！至於你個美墨加嗰條內，刺唔刺都冇問題啊，因為你起碼嚟講，特朗普你做咗幾多年咧？做咗兩年啫。我嗰個兩年下之後咧，我諗佢都係落台噶啦，冇可能咧再繼續第三年啦，跟住第四年啦，咁啊落去噶啦。可以睇到整體嚟講咧，下一任嗰個美國總統上嚟咧，一樣可能同呢個加拿大要搞好關係，唔好似特朗普咁癲嘅。
12: 咁啊，即係特朗普咧，就最近咧又再講11個州，講聽到我都耳都煩埋。即係所以加拿大根本就唔 care 唔理佢。不過咧，來來去得呢樣啦，特朗普把口就話：加拿大同墨西哥啲產品，我哋加拿大，我哋美國唔要嘅。講下咯，即係你邊個係咪真係唔要咧？根本就不是美國和墨西哥的產品根本就是美國裏面最廉價 的產品，沒有了這些產品，美國人的生活就難了。
8: 我講少少啦，新年哥不好意思，一個這個輸油管去你美國啦，一個三文魚又去你美國啦，木材去你美國啦，係嘛？啲咁沙同埋汽車咧，安省個汽車咧重工業咧，唔係同你美國掛鈎啊？所以特朗普你講啲嘢嚟講咧，就無論我哋加拿大95%啊，嗰個貿易啊，都同你美國掛鈎噶。你啲講乜嘢啲嘢嚟講？所以講到咧就話美墨加呢條約簽唔簽冇問題。呢方面下一任個美國總統真係上台嘅話咧，一定會搞翻呢啲嘢啊！
12: 我都係咁講啦。我話而家美墨加協議簽唔簽有乜所謂啫？唔係啊，到時唔簽嘅時候，你美國緊張還是我加拿大墨西哥緊張？
8: 所以我睇到咧。 特別加拿大，你特朗普推行啲關税，加拿大人咧對佢好反感啊。所以嚟講咧，反感方面嘅程度嚟講咧，對卡尼嗰個支持度咧已經去到最高個嘅境界噶啦。所以唔驚噶，唉。
12: 好，咁啊，即係特朗普橫蠻咧，就跟住咧仲有呢個消息就係啊，由今日開始到7月19日咧，呢、這個咧世界盃2026嘅世界盃咧，英式足球世界盃咧，就喺我哋加拿大、美國同墨西哥舉行啦。特朗普又出嚟搞嘢啦，又出嚟玩嘢啦。佢而家咧，佢琴日就話：美國而家咧就要確保啊，能夠進入美國參加呢個世界盃嗰啲人咧，係美國啱嘴型嘅、對的外國人咧先能入得嚟。同我哋唔啱嘴型嗰啲咧，我話唔俾你入。咁啊，呢個有先例嘅，因為咧早前一個索馬里嘅即係足球裁判咧，已經係冇簽證，唔能夠進入美國，就冇辦法參加比賽。另外咧，就話伊朗啊，即係美國咧分配俾伊朗球迷嗰啲世界盃門票嘅配額咧，大咳特咳，即係唔俾你啲伊朗人咧入嚟美國嗰度即係冇簽證等等，同埋一啲伊朗嘅國家隊代表成員咧，亦都唔能夠獲得簽證。咁呢咪又喺度玩嘢咯？呢個就即係其實咧就好惡劣嘅呢個情況，就等於聯合國嘅總部設喺呢個美國嘅紐約嚇。佢係好多咧，即係佢唔中意你嗰啲政客咧，都唔俾你去聯合國嗰度開會，咁都得嘅。而家呢個世界盃喺你美國舉行咧，你就居然可以唔俾嗰啲即係嘅佢唔啱嗰啲所謂啲國家嗰啲球員咧，或者啲裁判咧進入美國。咁你大曬啦嚇！如果你美國諗住咧，即係話咦即係巴西啊，或者德國啊，即係俄羅斯咩即係葡萄牙呢啲英國啲呢啲球迷呢啲球員咧，就有能力咧影響，就會攞到冠軍。我就唔俾啲球員入嚟，你唔啱嘴型得唔得咧？
8: 冇人睇啊
12: 嚇！即係咁樣都做得出嘅，我都相信今次呢個世界盃，你係呢個世界盃呢個擁躉啊！我就唔係啊！我哋根本係睇淡嘅。我覺得今次呢個世界盃咧，呢個係應該係好失敗嘅一次。你話增加咧經濟利益嘅啫，你呢啲係痴心妄想啫。我覺得咧，個後果唔係咁樣。
8: 我覺得啲今日可能開始打啦，係嘛？今日半夜可以開始打呢個世界盃啦。呢個世界盃分咗三個地方，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個地方舉行，分散了沒有集中地方 來打呢，我覺得呢就話啲球迷點走啊，係即係啲酒店點派啊，係嘛？所以而家我哋有啲有一個加拿大，我哋温哥華呢邊啊，都話即係嗰個世界盃嗰個招待嘅程度啊，同埋宣傳嘅程度咧，好似好差喎、甚至乎訂房咧都冇乜人訂喎、所以話嗰個可營業額方面都下跌喎、可以睇到咧話呢、這個特朗普方面嚟講咧，你講頭先你講嘅咁多嘢係多餘嘅，老實講啦，特朗普，你將政治啊同埋嗰個即係球賽擺喺一齊，咁我哋咪可以睇到咯？體育係咪同政治掛鈎咧？根本就係而家睇俄羅斯嗰個一樣係啦，國際足聯就唔俾佢入啦，係嘛？咁而家國際足聯嚟講，就話講呢啲方面講，索馬里嗰個人又俾人裁，俾美國佬踢走啊！咁你國際足聯出聲噶嘛？做乜唔出聲嘅咩？係嘛？
12: 唔係出聲啊！佢嗰個主席英凡提咯，琴日咧仲話咧啊，特朗普對今次世界盃舉行咧功不可沒啦！哎呀，
8: 呢個國際足協呢個咩提乜啦、我真係想
12: 英凡提落，
8: 想講乜嘢嘅啦，係嘛？作為一個國家，即係作國際性個領導人，點咁講嘢嘅嘛？仲擦特朗普個鞋？特朗普已經一錯再錯，三錯啊！你仲擦佢鞋？唉，咁我都唔想講嘅，唉。
12: 咁所以即係話咧，係冇辦法啦。呢、這個形勢比人強，佢而家世界盃喺你美國舉行咧，佢怕得罪你美國。
8: 咪係咯，新宇哥咪等於呢聯合國喺美國紐約設總部，而家任何嘢咪聽阿特朗普講咯嚇，任何嘢咪聽美國講咯，美國點就點咯嚇。你安理會得個港紙啫，安理會嚇。
12: 好，咁啊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11: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4: 撞咗车啊嘛？
13: 吓，撞车仲咁轻松？
1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4: 做咩啊？
1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4: 吓，乜理由
1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好，欢迎大家回来烽火台的节目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阿伯许阿伯哥。好了，又要讲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战事了。那早几天就伊朗就射低了美国一架这个直升飞机，叫做阿帕奇的直升飞机。哇，特朗普豁然大怒，那就连续两天就猛烈就攻击这个伊朗很多的这个目标，包括所谓叫做他说这个叫做自卫性的打击。但是其实也有雷声大雨点小的。伊朗也都就革命卫队就说向这个约旦的这个美国的指挥中心发射了导弹去攻击。早两天就打到七彩的。但是呢，就是今天就已经说美国说，哎，我们就收拾了公园了，即我们今天就不行了。即这些呢就真的玩嘢，国家权国家之间玩嘢。好了。但是呢，现在呢就真的呢，美国呢就骑虎难下。你打完一轮之后呢，现在伊朗呢，又出一个杀手锏了。好了，霍尔木兹海峡由今天开始我又全面封闭了。即早排呢就即所谓停火之后呢，曾经 开放了的，一日呢都有近百隻船呢就会出出入入。今天开始又说我又封闭了。哎呀，这两个国家这样玩法怎有机会和谈呢？所以我都对这个美伊的战争能够真的会停止谈判，我真的是很怀疑的态度。
8: 美伊战争方面，特朗普即系噏话我伊朗要跟我个嗰个计划去做，咁我要停战。佢讲到37次啊，系 CNN 讲出嚟噶吓，37次啊。啊，朝头早讲个嘢，下昼又唔同嘅吓。所以总体嚟讲咧，就话呢场战争方面嚟讲咧，打停打打，即系我俾啲威你，我又俾啲威我咁样。咁而家你睇到啦，特朗普佢打呢個伊朗又飛彈又呢樣樣，咁伊朗革命衛隊咧又打你個呢個約旦嗰個美軍基地喎，哇，唔係少嘢啊嘛，啊打你個基地有飛機啊，又爆又咗整個基地咧都炸到爛曬，可以睇到咧就話特朗普你有張良計過有過長梯啫嘛，你唔使你自己咁巴閉。你講咗37次，成日話要伊朗聽你講，人哋一個主權國家，我點會聽你講啊？係咪？所以話特朗普一廂情願，自己自打自衞。
12: 咁咧，其實咧，即係美國咧，今次咧對伊朗咧就真係踢咗鐵板。佢而係伊朗咧，就好似其他啲細弱國咁咧，我一嚇你哋就會停。咁但咧，其實唔係伊朗咧有佢自己嘅底氣。好啦，就講翻嗰個。嗰架所謂阿帕奇直升飛機$1,450,000，但係咧伊朗砌低佢嘅嗰啲無人機咧係值$20,000-$30,000啫，
8: 廉價貨打貴貨，所以特朗普呢方面咧佢都幾頭痛啊，因為伊朗咧而家全部頭先講啦，全部用無人機啊，譬如就導彈同你打，導彈都唔係好貴，$20,000-$30,000左右美金啫嘛，嗰啲係低劣嘅導彈。打你嗰啲，但係你特朗普嗰導彈係貴過導彈喎，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啲特朗普真係踢到鐵板，冇辦法啦。
12: 咁啊，即係唔止話呢個直升機啊，呢個直升機$1,400,000+，哇！美國 F-35 嘅戰機$1,000,000噶。已經跌了幾家落嚟啦，咁即係佢啊，只係伊朗嘅，只用嗰啲幾萬蚊嗰啲平價貨咧，可以砌低你，同埋咧跟無人機飛去呢個基地咧，即係美軍啊，即係以色列等等要攔截佢咧，係要用幾百萬美元去先嚟搞掂一架$20,000嘅無人機。哎呀，呢條數唔知點計？
8: 冇得計啊，因為點更加睇到咧，就呢場中東戰爭嚟講咧，喺整體嚟講嚇。特朗普是輸了的了，沒錯。問題是說你可以你的戰爭部長經常說我要打伊朗， 你德國講冇你主旨啊，特朗普講你講講乜都假啦，係嘛？所以我覺得呢個中東戰爭嚟講，整體嚟講係真係操縱喺特朗普度，因為特朗普唔驚驚甩須啊嘛，所以佢咪成日話自己威咯，37次啊 ，CNN 講噶，唔係我講噶嚇。
12: 好，咁咧。剛才講開無人機咧，就即係無人機而家個威力真係好犀利啊！你烏克蘭都識用啦，而家咧佢喺戰場上打唔贏呢個俄羅斯，而家不斷用無人機啊去轟炸呢、這個
8: 廉價啊嘛，
12: 廉平嘛，咁啊就去炸呢個俄羅斯境內一啲建築。咁啊最近咧一個咧就叫做咧保衛戰嘅全景畫博物館咧，亦都被炸咗啦。咁另外咧，佢除咗派無人之外咧，佢仲咧派特工咧去呢、這個俄羅斯裏邊咧就搞破壞。咁啊，俄羅斯安全部咧就話咧已經係挫敗咗起咧烏克蘭情報部門啊，針對俄羅斯國防部某軍人。部隊軍人的恐怖襲擊，拉了一個人啦。咁呢個人咧就係受獲得咗烏克蘭嘅情報部門俾錢咧，就準備咧入去咧就暗殺嗰啲俄羅斯軍人。咁呢啲咧搞嚟搞去咧，其實咧而家真係都唔知點樣處理啊。好啦，但係另外一個消息就話咧，歐洲呢扎國家咧亦都係仲喺度搞事，不停咁搞事。咁咧七大工業國咧就會咧喺呢個月15號到17號咧，法國阿爾卑斯山嘅湖濱咧就舉行呢個會議。而家法國總統馬龍咧就邀請烏克蘭咧前去出席，咁啊又係咧就喺
8: 又拱火，
12: 又係做 show 啦，喺個會度咧又拱火啦，又話點樣如何支持呢個烏克蘭啊咁。另外咧就邀請4個阿拉伯國家領袖咧共同參與。唉，即係呢個世界就係咁啦，你美伊戰爭咧停唔到，俄烏戰爭亦都停唔到，俄烏戰爭停唔到就係因為你歐洲嗰扎國家咧根本就不停喺度拱火，唯恐天下不亂，希望呢場戰爭繼續打落去。呢啲根本呢啲大國嘅政治領袖咧根本冇政治智慧嘅，為咗自己嘅利益，為咗自己個人嘅前途咧，根本就唔理啲人民死活嘅而家。
8: 嗱，你而家睇到咧就即係。俄羅斯安全部捉到一個特工啊，即係烏克蘭特工啊，總之其實呢啲唔係一個先。

0: 國、意大利，甚至話歐盟咪出馬咯，咪後邊拱下拱下咯，有乜用啫？啊，佢想削弱呢個俄羅斯個軍力啫嘛，冇嘢㗎。而家頭先你都講到啦，泽连斯基冇人力啊冇啊，咁咪如果你最廉價無人機啊，生產無人機啊，啊烏克蘭好犀利㗎嚇，所以佢哋就將呢啲無人機啊想賣俾美國啊，或者賣俾邊個廉價啊嘛，去咯咁樣。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睇到咧，而家特朗普唔玩啦，咁啊呢班友仔咪下邊拱火咯，但係拱唔出任何樣噶。你就算喺呢個俄羅斯邊境啊、瑞典啊、克拉嗰啲地方嚟講咧，邊境嚟搞呢個北約組織個訓練冇用，我覺得啲冇用，因為真真正正嚟講咧，你真係要幫手突然之機咧，你而家係重建呢個烏克蘭，唔係去拱火嘅問題啊。
1: 啊！你講開無人機咧，我有一個消息咧，就都幾 upset 嘅。咩 upset 咧？就係我哋加拿大仍然咧就去撐烏克蘭嚇。咁、咧就聯邦政府已經同意咧，龐巴迪公司咧同呢個烏克蘭咧共同生產呢個無人機啊。好啦，呢、這個行動咧，而家俾俄羅斯咧就發火啦，就鬧啦。佢嗰個發言人啊，即係扎哈羅娃就話：你加拿大咁樣咧就伙同呢個烏克蘭咧增產無人機咧攻擊我俄羅斯，你加拿大係戰爭罪犯，你啊小心嚇！我美俄羅斯對你加拿大唔客氣嘅咁。咁即係我都覺得咧，我哋加拿大有陣時咧，你使乜喺而家呢個時候仲做啲咁嘅嘢咧？你頭先講得啱啦，我哋如果加拿大真係要俾錢支持烏克蘭。支持他將來重建好過啦，而不是去拱火幫他一起生產呢個軍用的呢個無人機啦。
0: 我講少少啦，方慧蘭大家記不記得喺特朗普時代嘅，即係做個副總理嗰個啊？啊，而家咧就俾阿卡尼踢咗去做這個烏克蘭嘅，即係作代表啊。嗰、那個咪做啲成績出嚟咯，係咪同呢個加拿大同呢個烏克蘭咪勾結咯，咪搞呢啲嘢咯？但呢啲嘢嚟講咧，勞民傷財嗱，大家知道國庫嘅錢去邊度咩？啊，就咪走去烏克蘭咯。啊，卡尼咧，老實講啊，大家都知道，佢係喺呢個英國做過行長，好多嘢嚟嘅，佢面向喺度，係面向呢個歐洲，所以佢係一樣咁做噶啦。既然你同特朗普反面啦，咪全方位去同歐洲玩咯，係咁樣。
1: 即係而家卡尼嘅政策睇得出啦，係親歐就反美，
0: 係啦。
1: 咁所以咧，好多做法咧，只係跟住咧歐洲咧歐盟去做就好啦。我哋休息陣咧，翻嚟講其他兩單嘅國際新聞。
2: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还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3: 仲采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流山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2: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3: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pple 拔哥。好啦，头先啱啱讲开欧洲，欧洲咧其实咧就真系咧就引火焚身啊。咁喺呢十几年咧，欧洲咧就即系不断咁衰落。咁咧有啲专家已经话咧，欧洲衰落咧自取其咎嘅，自取其辱嘅。一方面咧就即系同呢个俄罗斯嗰度咧打咗一场咧即系俄乌战争啊。即係無謂嘅戰爭，咁另外一個咧就即係話呢個英國咧脱歐，搞到你歐盟裏邊亦都係分崩離析。仲有一個問題就話，你歐洲衰落係因為移民大量湧入，出邊好多啲戰亂咧都係走曬啲移民走曬你歐洲。而家係現眼報啦，喺英國咧就出現一個咁嘅情況啦，就係英國咧而家愛爾蘭啊，北愛爾蘭咧出現呢幾日咧出現咗反移民嘅示威嘅浪潮，咁咧警察咧出動呢個水炮咧就驅散啲示威者，又拉咗好多人啦。咁呢啲暴徒咧就放火燒車啊、燒屋啊等等。原因係乜嘢咧？原因就係一個移民啊，喺一次行動裏邊。

0: 邊咧就吉傷咗一個當地人，使到佢受咗重傷。咁啊，嗰啲反移民嘅英國人咧就德北愛爾蘭咧就出嚟示威啦。咁啊，英國首相司紀賢咧就話咧呢個係唔合理嘅，即係唔啱嘅，呢啲嘅做法咧就唔得嘅。就呼籲大家咧就即係冷靜等等。多餘啦，我落去都係講啦，你自己歐洲國家搞到自己國內裏邊啊社會秩序咁混亂咧。移民潮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點解出現移民潮呢？就是因為出面太多戰亂，很多嗰啲戰亂咧，嗰啲國家嗰啲人咧都係走去你歐洲嘅國家嘅，所以搞到你歐洲裏邊咧，你自己本身自身。但係你歐洲國家唔係喎，仍然喺度繼續拱火、繼續拱火，咪將你自己嘅國家嘅內政啊搞得更加亂咯。
1: 大家知道啦，而逢係移民去你國家嚟講咧，因為佢係帶咗自己本身嗰、那個即係嗰個種族嗰、那個嗰、那個、意識去咗你嗰度噶嘛，就習慣啊、生活習慣各方面去你哋嗰度噶嘛。另一方面嚟講咧，因為你喺即係移民去到你嗰個國家方面嚟講咧，可能你工作方面又低微啦，啊生活習慣唔啱啦，好多嘢都影響你本身嗰個人，即係新嘅移民去到你嗰個國家度啊。咁你方面嚟講咧，你本身國家個人咧，你都睇唔起你啲移民。因為你即係唔係同族啊，大家方面嚟講，生活習慣另一方面工作方面都全部唔啱 key 嘅，所以嚟講咧就好多時嚟講咧都引致咧民族嗰方面嘅衝突咯。嗱，移民過日本，可能你真係做唔到好多嗰啲即係高尚嘅工作，就算你幾點威水嘅嗰級知識分子去到嗰度，可能做好低層啊。咁呢方面你冇辦法噶。咁你啲方面嚟講，你做呢方面嚟講咧，即個本土嗰啲人咧都睇唔起你啲新移民。嗱，國家方面就係咁樣噶啦。嗱，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全部嘅歐洲國家都係咁樣噶啦。啊，逢係呢啲前蘇聯解體國家咧，嗰啲個家仔咧嚇。即係波羅的海三個國家的仔咧，咁而家咧個經濟好唔好？又衰得咁貼地，何況呢啲發達嘅國家，英國、法國、德國都係咁貼地，啊國內個經濟咁貼地，咁而家喺呢方面嚟講，移民去到呢、這個即係生唔到根啊，所以咪搞成咁樣咯，啲敵對個民族個敵對就係咁出現啦。
0: 咁啊，即係唔使講咩啦，就講俄烏戰爭咧。烏克蘭咧有成近1000萬嘅國民係走難走咗嘅，走咗邊度啊？唔通走咗嚟嗰度加拿大？有少啲，好少
1: 嘅，
0: 大部分都去到
1: 歐洲
0: 啦，行都行到過去啊嘛。咁所以咧，你歐洲國家今日自找麻煩。好啦，咁啊，最後咧就都有講啦，美國同中國啦。咁啊，美國咧就政府宣布啦，針對11個人同埋實體啊實施制裁。原因話咩咧？就係呢啲個人同埋實體咧就賣軍火俾呢個伊朗嘅革命衛隊，同埋咧幫呢個軍方啊採購武器。咁呢啲被制裁嘅個人同埋實體咧，就包括咧中國同香港嘅好多公司。呢啲又係夾硬嚟啫。啊，即係話你美國咧就要要制裁伊朗啫，但係中國冇制裁伊朗嘅喎。同埋咧中國咧即係尤其是一啲所謂軍民兩用嘅物資咧，究竟邊啲係用於軍方或邊啲係用於民用咧？好難講。就講咧無人機係可以用於民用噶嘛。咁你就可以話佢咧你賣嗰啲軍火俾呢個伊朗啦等等。咁所以咧，但係呢啲咧即係都係講住嘅啫。咁但係對呢啲個人同埋實體有冇影響？有啲一定影響，但係對中國對伊朗個政策，我覺得完全唔會改變嘅。
1: 我講少少啦，就話睇中國個嗰個農民嗰方面嗰個經濟方面嚟講，亦搞得咁好咧，因為無人機就係一個成績嚟到㗎。中國嘅無人機耕種啊、灑農藥都一個好大嘅即係對農業嗰個貢獻好大嘅。你而家講到呢方面嚟講咧，就係話制裁啊，坐都傻啊！老實講，美國出唔到個伎倆就咪玩呢啲咯，係大家睇到啦。啊，一個國家方面個繁榮方面嚟講，你制裁制得幾多度啊？因為伊朗同一定同你美國到對碰嘅，一定從除咗啲香港啲實體個公司之外咧，佢同其他國家去玩噶嘛，最怕唔怕同你講啊？北朝鮮你玩唔玩到啊？所以你而家呢啲方蝦呢個香港呢啲同埋呢個中國公司啫嘛，但係蝦唔到啊，因為點解？下邊另一條台底嘅問題啊，咁簡單㗎。
0: 即係美國嗰啲咪所謂制裁咧，就得講字啫，好似無人機咁美國一啲國會議員咧想話要禁止美國人咧使用呢個中國無人機。講啊咯，美國大部分嗰啲消防局啊，同埋啲地方政府都係用中國嘅大疆無人機嘅，真係禁唔禁到咧？係禁唔到㗎。
1: 我講最後一個，中國嘢咧 價廉物美一精精，好啊！你撳乜嘢啫？啊，
0: 好，
1: 只不過你唔抵得啫嘛。
0: 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1: 拜拜。
2: 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整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2: 你系咪需要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4: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5: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4: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昼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Annas Theatre 安纳克斯剧院举行。
5: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ville 站，行几分钟就到。
4: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5: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6: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0: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日开幕，官方比赛用球继续由位于广东大湾区的阿迪达斯专业足球制造工厂生产。工厂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起，已经先后为5届世界杯、4届欧洲杯供应官方用球。新款足球搭配阿迪达斯新一代 Connected Ball 技术，内含500赫兹惯性测量单位传感器，可以实时记录足球轨迹，为 VAR 系统提供精确数据，协助裁判作出更加科学的裁决。每个出厂足球都印有 Made in China 字样。另外 ，BC 水电局表示，观看足球赛事的活动将会促使用电量急升。水电局表示，调查显示2/3散民打算举行或者出席观看赛事的派对。预计观看世界杯的热潮将会仅次于北美冰联赛事。在赛事举行期间，预计电视机、串流装置、家用电器以至音响系统将会同一时间提高用电量。水电局将会做好电力负荷的准备，亦都会同温氏政府合作，确保供电系统正常运作。有民调指，因为特朗普的关系，国民仍然选择避开支持美国商业。另外，近60%的人支持加强同中国的贸易。张逸良报道。
11: ResearchCo 的民调表示，有超过50%的加拿大人表示，如果有非美国产品选择，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货。约1/3的加拿大人就表示，经已取消原定美国的旅行。大约相同数字国民仍然选择避开加拿大境内的美国连锁餐厅和美国公司的娱乐场所。由于本国与美国合作关系依然并不理想，超过75%的加拿大人赞成加强同欧盟、英国、澳洲和新西兰、墨西哥以及日本的贸易合作。另外60%的加拿大人支持加强同中国贸易，28%反对，13%未有决定。支持加强同加中贸易比例最高的是 BC 省，达66%，其次是大西洋省份、安省和灰省，有近60%。在2025年支持自由党的受访者里面，有超过70%的人表示欢迎加强同中国的贸易。新民主党选民就64%，保守党选民就52%人持相同观点。调查在6月1日至3日在加拿大访问了1001名成年人，误差率是3.1%。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0: 世界银行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2.5%，是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比1月的预测调低0.1%，远低于去年的2.9%增速，主要是由于伊朗战争带来的冲击。世界银行发表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 警告若果能源供应中断情况进一步恶化，并引发金融市场重大压力，全球增长率可能跌至只有 1.3%。 世界银行预测中国今年年 GDP 增长 4.2%， 较早前的预测下调 0.2%。 美国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 2.2%，但是增速可能在2027年降至 2.1%， 2028年进一步降至 2%。 欧元区今年预计增长 0.8%， 日本增长预测为 0.7%。 世界银行又发出警告，指强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再度冲击全球粮价。伊朗战争已经推高化肥价格，令农业生产受压，而厄尔尼诺将会进一步令全球粮食供应雪上加霜。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会在2027和2028年回升至 2.8%， 但是仍然较2010年代的平均增速低 0.4%。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吉尔将此归因于人口增长放缓、私人投资增长乏力、公共投资下降、公共债务上升以及贸易增速减慢。另外，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由于中欧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中国在未有提供原因下，临时取消了至少两次与欧盟的高层会晤，其中一场是关于数字问题的部长级对话，另一场就是欧盟外交机构副秘书长斯科格有份参与的会议。欧盟委员会回应报道时说，正重新安排有关会议，欧中正继续在多个层级进行接触和对话。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凌激星期二在布鲁塞尔会晤，就协助准备双方即将举行的其他会晤进行深入讨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目前中欧双方就相关对话保持着沟通。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5: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16: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号，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15: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16: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15: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17: 留意6月8号至1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6月13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阿 Decute 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暖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0: 各位听众早晨，6月11号星期四，我是典型的保守派。太太成日话我老古董，一成不变。我用开的嘢，如果仲用得咧，就唔会贪新款去换咗佢。我的代步工具汽车，30几年嚟啊，只系换咗2-3架啫，都系啊，被人撞散咗，或者系毛病太多，先至会换新车。手机亦都一样，只要应付到日常生活工作需要，我都唔会啊 upgrade 换新款，甚至啊连电信公司习惯用开嘅嗰间都冇意思啊会过档，因为怕麻烦。不过上月底咧，我就阴差阳错，换了一家电信公司服务我夫妇的手机。话阴差阳错，因为事前完全没有打算要换的。话说我在步行的时候习惯戴着耳机收听新闻或者音乐， 近月发现用开的有线耳机经常效果欠佳，因为用多了电线会断路，于是我就决定试下用不用拖住条电线的蓝牙耳机。那天我去到列治文商场，走去一家有耳机卖的电器店，本来只是想买一部耳机，但是那个推销员真的醒目，他问我部手机用哪一间公司的 plan， 每个月要给多少钱。我说我夫妇俩的手机如今已经没有合约约束，每个月合共要给120多元。那位职员即刻就游说我，叫我转用他们 V 字头的电信公司，除了全部可以保留我们如今用开的服务之外，每个月的费用只需要80元，是足足省了40多元，并且赠送这间电器店100元的代用券，足够买一对蓝牙耳机有余，而且上网 data 还多过原来使用开的。他的推销十分之吸引，因为每个月省了40多元，真的可以喝多一餐茶。不过我说担心换电信公司很麻烦，不知道怎样跟旧有的电信公司去解释。这个职员说没有下，他马上陪我去商场内原有电信公司的分店，撒除了我的相关资料之后，真的不需要10分钟就将我部手机服务过档到他们的那间公司。我要做的就是签名和在手机上面确认我要转公司的改变。还有一样东西令我感到意外，就是新旧两间电信公司都完全没有我收一毫子的转台费用。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如果要转用新公司，用户起码要给30元到80元不等的启动费。那个职员说他们是根据加拿大通讯监管局 CRTC 的新规例办事。其实 CRTC 这个新规例在3月份的时候已经公布，但是由今个月12号，即是明天正式生效。我上个月已经享有这个优惠，相信是这间电信公司抢客的额外开恩。根据 CRTC 的新规定，是禁止电信公司向客户收取开台启动费、修改计划费或者取消服务费，令到消费者可以凭自己的需要随时可以更换服务商或者转换计划，而不需要受到惩罚。我觉得这个都是对客户的一个德政，因为以前有合约约束，电信公司对旧有客户是十分之不公平的，所有优惠举措都是对新客户开放，旧客户只能够按旧合约办事，而且往往在优惠或者合约之中到期前，他们就恐吓用户，如果不想账单突然大幅上升，就要考虑使用他们其他计划。我以往都做了不少愚蠢的决定的，在使用电信公司服务的时候，会听他们说签订2年到3年的合约，但这些合约根本就是约束，当你发现自己比其他人比更多的钱，但得不到相同服务的时候，都只能够哑忍等到合约到期。如今我不再签有年期的服务合约了，正如各位电信公司职员说，如今消费者是完全有自由自己作出决定，觉得哪间电信公司服务好，收费较便宜，随时都可以闪过别支。不过你不知道，我们加拿大电信用户是身在苦中不知苦，我们长时间被电信公司集体剥削。根据英国比价网站 Broadband Journey 在今年一项调查，我们加拿大人承担的网络费用是他们调查全球130个国家之中最贵的，平均我们宽频费用是$55.26，即是76.99加元。我们加拿大网络费用是不是全球最高呢？我就不知道，但是比起我老家澳门就真的贵到离晒大谱。就以我最新的电信网络服务要支出$80加元计算，折合港币就只是400多元，是贵了成好几倍。我们加拿大自称是一个电子科技发达国家，在这里我们有技术有人才，但竟然可以拿到全球最贵网络费用的第一，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加拿大的耻辱。 CRTC 如今才出来监管电信网络服务，虽然是后知后觉，但迟到好过没到。我个人就认为一个家庭的网络费用降到50元就差不多了， 因为网络服务如今已经是家庭生活的必须，不再是娱乐或者是奢侈品。好了，我转了电信公司之后都有一些后遗症的，就是原来那间 F 字头公司和他们 R 字头的母公司在之后整个星期都打电话给我和我太太疲劳轰炸，问我们为什么不满意他们的服务，又问现在新公司收紧我们多少钱，他们可以另外处理。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即使他们给我更便宜的月费，我暂时都不会回心转意的了，贪玩咩，日后才算啦，说不定过一段时间我又会有新的考虑都不定。今天我讲的是有关民生的信息，我原本想介绍那些没有家庭医生的听众朋友去一家在列治文北区新开的医疗中心登记，因为上星期我收到信息那里最近开的一间华裔医生服务的诊所正在接收在列治文没有家庭医生的病人，我马上通知一些找家庭医生的朋友，结果他们真的有人成功获得接收。当我准备将这个信息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昨日又有朋友通知我，这间诊所的新病人名额已经全部爆满，不再接收新的病人，因此我今天都无谓再将这个信息传播出去了。这个讲明在 BC 省家庭医生真是稀有的事物，一个病人的名额难求，有钱都买不到。省新民主党政府经常吹嘘说花了多少资源去吸纳外来医生和培训了多少学生医生，但都是得个讲字，本省没有家庭医生的病人仍旧是数十万计，他们继续做二等公民。其实我们这些有家庭医生的病人都不要开心住，因为家庭医生始终都会退休，到时我们同样会丧失被及时关顾的机会。我一直认为医疗是省民的基本权利，安排每一个省民都有家庭医生的照顾是省政府的责任，不应该由病人自己频频扑扑大海捞针地去找家庭医生。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8: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9: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8: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9: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8: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9: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蚊，现超值价900蚊，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1: 栽花种树可以美化环境，陶冶性情，种瓜种菜就可以自给自足，带给你成功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园艺专家同大家讲下在天气回暖又制水的情况下，怎样护理花草树木。
1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1: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2: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辞言，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 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 一语同路人，
3: 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23: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啊。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咁我唯有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啊。
24: AM 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25: 练成诀，
26: 节目主持梁英年。
9: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1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表示，加拿大计划在2035年将它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出口额翻一翻，以期增加3000亿元的贸易额。这一位前央行行长兼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执行长，在2025年联邦大选当中，凭着他对抗美国关税威胁的强硬立场，就赢了大选的。他承诺改革加拿大经济，令到他减少对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市场的依赖。目前美国购买了加拿大大约 75% 的出口商品的。卡尼表示，美国的关税正是导致加拿大一些依赖跨国整合的主要产业，包括汽车、钢铁和木材产业，出现失业潮的。由于笼罩了在我们所有人头上的不确定性阴影，企业正在抑制他们在加拿大的投资。卡尼设定了2035年将加拿大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出口额翻倍的目标，方案就包括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且深化和亚联酋、欧洲和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他的目标是在美国以外创造更多投资和贸易的机会。目前美国约占加拿大出口额的 75%， 卡尼的计划是预计将涉及对基础设施和国内项目的重大投资，以支持这个目标实现的。贸易多元化就是卡尼经济议程的关键支柱了。不过在他担任了总理一年多以来，统计数据就显示到现在为止成果喜忧参半了。加拿大统计局在今个星期二发布的数据就说了，四月加拿大大约31%的商品出口流向了非美国的贸易伙伴，这个是自1997年以来的最高比例之一，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春季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时上升了大概 5% 的。但是这些数据是受到黄金价格上涨的提振，而黄金作为一种波动性较大的资产类别，价格自3月以来有所回落的。此外，近期高企的油价再次推动了与美国的贸易，因为美国是加拿大原油的最大最主要的客户。到目前为止，多元化投资的回报真是有限的。近几个月来，金价飙升，令到非美国出口额占加拿大出口总额的比例上升至大约1/3。不过剔除了黄金因素之后，今年非美国出口额约占加拿大出口总额的 23%， 这样即是说和爆发贸易战之前没什么大分别。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二发布的数据指示，四月对美国的出口成长了 4.8%， 是连续第三个月的增长的。这个主要是得益于原油和汽车出口的成长。四月加拿大对美国的商品贸易顺差扩大至到95亿元，是2025年2月以来的最大顺差的。加美贸易协定 USMCA， 或者我们叫 CUSMA，CUSMA 将会在7月1号就要进行审查了。到时成员国可以决定是不是续签这个协定，有效期是16年的。
4: 協定當中就明確規定了這項條款的，作為一項保障措施，確保三個國家定期重新評估是不是希望繼續執行這個協定的。如果三個國家都同意簽署的話，協議就會延長至到2042年了。不過如果任何一方想要退出，可以提前6個月通知的。如果任何一方不希望續簽，協定就不會立即終止的，而是進入為期10年的到期倒數計時了。在這10年期間，三國必須每年都要舉行談判，以努力解決問題並且爭取長期續簽的。正如卡尼在他的多元化演講當中所說，由於籠罩了在我們所有人頭上的不確定性陰影，企業正在抑制他們在加拿大的投資。對加拿大來說，7月1日審查當中最糟糕最壞的情況就是不確定性嘛，這個正正就是特朗普帶給加拿大的最新最壞的訊息了。特朗普即是告訴你，他是不會在7月1日這個關鍵節點續簽這個協議的，而是傾向於每年都進行審查，即是為每年都加一些辣款條件下去。你說加拿大怎樣應付？你是投資人，你是大企業的，你會不會放心在加拿大投資在一個這麼小的市場啊？那就意味著美國已經發出信號，不會同意協議延長16年。如果沒有了美國的同意，加美墨協定將會自動進入年度審查模式了。加拿大和墨西哥必須每年都和美國進行談判，以防止協議最終失效的。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宮就告訴記者，我不打算續簽這個協議的。特朗普私下曾經考慮是不是退出這個協議，但是還未在第二個任期裡面公開威脅要這樣做。不過在他第一任期的談判期間，他經常都發出這一類的威脅的。特朗普表示，美國不需要加拿大擁有的任何東西，亦都不需要墨西哥擁有的任何東西，但是他們呢就需要我們美國擁有的一切，所以他們必須對我們好一點。卡尼最近在貿易問題上面的措辭都有所改變，上個月在紐約發表演講的時候，他呼籲和美國建立新的夥伴關係，並表示加拿大願意在北美堡壘的裏面，在包括汽車、鋼鐵和鋁在內的關鍵行業展開更多的合作。儘管美國和墨西哥已經就美墨加協定 USMCA 展開了正式的談判，但是加拿大到今日為止都還未開始這個談判的。美國政府對美墨加協定就給予了優惠待遇的，豁免了大多數符合協定規定的商品免受特朗普全面關稅的影響，但是透過對汽車等行業徵收關稅來削弱這個協定的，而汽車正是這個協定設計的關鍵產業來的。美國對來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汽車和零部件徵收 25% 的關稅，原因是特朗普單方面實施了以國家安全為由的232條款汽車關稅，而這個條款在去年已經生效了。除非汽車是完全符合美墨加協定的原產地規則，否則這些關稅就會適用了。未能夠滿足加美墨嚴格原產地要求的車輛或者零部件將會失去這樣的優惠待遇，並且徵收全額 25% 的關稅的。儘管這個的加美墨協定仍然生效，但是美國卻在這個基礎上面層層疊疊加了額外基於國家安全的關稅的，那就意味著美國實際上是透過單邊關稅是凌駕於加美墨協定的部分條件之上的。事實上美國在今年的續簽加美墨協定當中呢，是希望改變將北美零部件的強制性比例由原來的 75% 提高到 82%， 並且要求車輛價值的 50% 是來自美國的。美國工會和產業組織就說，墨西哥允許太多的中國零部件進入北美供應鏈，25% 的關稅部分的目的就是在於向墨西哥和加拿大施壓，促使我們收緊採購的規則的。這個 25% 關稅只是一種的籌碼，目的最後就是推動汽車產業商將生產和採購轉移到美國咯。而加拿大國會的國際貿易委員會就先兩日聽取了加拿大汽車製造商協會主席金斯頓 Brian Kingston 的證詞，而 而这个协会正是代表着福特、通用和斯特兰蒂斯，即是 Ford、General Motors 和 Stellantis 在加拿大的业务的。金斯顿说，加拿大九成以上的汽车产量都是卖去美国的，所以进入美国市场和融入北美市场是加拿大汽车产业的基石来的，多元化并不是可行之策来的。他说给国会委员会听，欧洲和亚洲的市场更适合是透过区域组装厂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加拿大市场规模太小了，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生产的。金斯顿说，简而言之，没有了美国就没有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他敦促联邦政府废除总理卡尼今年一月同中国签署的贸易协议，而那个的协议就是允许每年有49,000辆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进入加拿大市场的。他还说，这一项同中国谈判达成的协议容许49,000辆电动车进入加拿大，就相当于去年加拿大电动车销量的30%，这个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他现在正是在削弱着我们目前的整个产业，并且将北美汽车供应链置于风险之中。而这项协议当中没有任何保障措施来到确保在加拿大投资的制造商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亦都没有任何措施保护加拿大人免受网络风险的影响的。

0: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钟，
0: 小故事大道理，
1: 尽在心灵鸡汤。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啊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个星期四前往欧洲访问爱尔兰和法国，以及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卡尼将会访问巴黎和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之后会出席在6月15日至17日在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法国方面说，峰会的重点将会是减少全球不平等现象，亦包括解决重大地缘政治危机，例如是支持乌克兰、保护儿童网络安全、打击犯罪和全球治理新规则的问题。七国集团成员包括加拿大、法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及意大利，欧盟亦都会参与会议，但并未计入七国集团成员名单里面。在访问法国行程方面，总理办公室就说，卡尼和马克龙将会讨论深化在国防、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另外，爱尔兰已经成为外国投资及企业的重要中心，并将会7月接任欧盟理事会轮任主席国。加拿大的总理办公室指出，卡尼今次访问将会近10年来本国首次有总理访问爱尔兰，他将会同爱尔兰总理麦歇尔马丁和爱尔兰总统康洛利会面，以深化两国之间的文化及贸易联系。今次经已是总理卡尼当选以来第9次出访欧洲。有民调指，本国民众对加美贸易协议并不感到乐观，距离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正式表态是否继续或者是重新谈判美墨加协定仅不到1个月的时间。加拿大和墨西哥经已表示有意签署为期16年长的续约协议，希望最终能够缓解现任白宫加征关税的压力。新的贸易协定谈判正值三国一同举办世界杯之际，特朗普最近亦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篇指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亦都同时发出了新的关税威胁。上星期一项民调表示，加拿大民众的情绪对此并不乐观，超过2/3的加拿大人表示非常密切或比较密切地关注与关税相关的新闻，近60%的加拿大人仍然希望美墨加协定可以续约，设立一个独立的争端解决小组。特朗普最近再次提出加拿大成为美国一个州的提议，并未受到广大民众欢迎。与4个月前情况一样，只有20%的加拿大人同意启动正式程序讨论加拿大成为美国一个州，其中18至34岁的加拿大人比例较高，达到32%，亚省居民平均只得24%。另外，比较同意启动加拿大加入欧盟的正式程序比例是50%，高于2026年2月和2025年5月的调查结果。在今个月，超过80%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的关税仍对加拿大构成威胁，而有1半的加拿大人就认为美国对加拿大构成军事威胁。白石镇和平门医院向瞓喺走廊的病人派发耳塞和眼罩，省保守党批评做法反映瞓走廊现象被正常化。方乐林报道。
6: 大湾地区和平拱门医院推出试验计划，向被安排在医院走廊留医的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以改善睡眠质素。计划是由和平拱门医院基金会支持，源于院内医生 Amir Babudi 对病人在走廊留医时所承受的不便感到担忧，尤其是长者病人。医生 Babudi 表示，睡眠是最基本的人类需要。他引用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安排在走廊病床的病人都有睡眠困难。院方其后支持试验计划，而后续的调查显示病人的睡眠质素改善约50%。今年4月， BC 保守党曾经批评省府管理医院不善，只有病人因为未能够入住病房，只能够留在走廊接受治疗，最终导致一人死亡，而另一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保守党省议员 Anna Candy 认为，向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虽然有助提升舒适度， 但是反映在走廊留意的现象正被逐渐正常化。他表示，省府应该集中发展经济，恢复目前停滞的医院和护理院项目，以应对人口老化和医疗需求增加。医生 Bradbury 坦言，解决在走廊留医的问题超出个人能力范围，亦都涉及庞大而复杂的医疗系统，但是他希望透过一些可行的小改变，尽量改善病人的处境。和平拱门医院近年一直面对人手短缺问题，曾经多次要求白石镇的孕妇转去其他医院分娩，并在2024年曾经一度限制部分急症室病人求诊。非沙卫生局在声明中表示，试验计划对于等待病床的病人带来有意义的改善，并赞扬医护团队以具创意和关怀的方式改善病人体验。卫生局表示，未来将会研究如何在其他医疗设施引入类似措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5: 伊朗联合国代表指责美国、以色列应该对非法行动造成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7: 伊朗首都德克兰西部当地凌晨时分响起防空警报，伊朗境内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其后发声明表示，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随后报道，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船只。伊朗又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武装部队方面就说，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之后在社交媒体发声明，否认伊朗所讲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关闭的讲法，指实情是商业船舶仍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已发射多枚战斧导弹，有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距离德克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德克兰市外大约65公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多个重要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利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及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又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与压力下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及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有传媒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报道指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4,439点，升28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280点，升36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334点，升165点。黄金每安士做4,123.2美元，跌10.1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0.93美元一桶，升0.9美元。一加元兑71.39美仙，跌0.33美仙。一比特币兑87,229加元，跌1,939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攻啊攻，快抢攻！
9: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0: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9: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0: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1: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4: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6: 喺琴日家书当中，我同大家分享过咧，我对香港公务员咧系为一家身败之二咧一啲嘅观感同埋睇法。喺记忆当中，我特别提点到咧，香港嘅公务员再加埋资助机构咧。如果他们的薪酬来讲是属于一个中等啦，也都是有一个专业的保障，最重要呢即是好像有一个呢职业的安全网咁，他们呢基本上是不受呢被裁走那些威胁。所以长期来就算香港的经济最困难的时代，这些脱人呢就是香港消费的中流砥柱。嗰啲消費呢，這兩天呢又有啲嘅話題呢喺市面上呢都好多討論。大家記得當1998年金融風暴啦，嗰年大家做好多人仲喺香港㗎。咁整個市道相當蕭條，飲食行業都備受衝擊。於是呢好多飲食界呢就各出奇謀，仲記唔得就一蚊一隻雞呀。就話呢你去幫襯某個飲食集團，你只要呢是叫某啲菜式，你可以用一蚊呢就可以呢叫到一隻雞咁啊。当一隻雞嘅价钱呢成本呢几十蚊啫。当你要去叫一隻雞呢可能收你100-200元。但呢个一蚊隻雞都成为咗一个好能够呢反出喺逆境当中飲食行业挣扎求存嘅一个指标。那个集团呢叫做稻香，稻香是香港一个所谓非常之大众化的飲食品牌。咁当年的稻香现象呢现在又有新的版本喎。这个版本就是什么呢，就98蚊任食火锅。哇，咁呢已经呢在香港飲食行业呢都引为一个话题。而98蚊任食火锅呢，因为毕竟是大集团呢，佢经营是有方法，完全呢就唔会话呢将啲非常之劣质嘅廉价食品俾你食。於是食客人呢哇都觉得呢哇好满足好抵食。咁就啦，每晚8:30开始入座。咁全场嘅多款肥牛啊海鲜任你食任你叫。咁就98蚊啦。如果你升级版俾多沙皮，咁无限汽水啤酒雪糕就供应。咁对于好多鍾意食火锅同埋食量比较大朋友嚟讲呢，哇都吹之若鹜。咁自从推出以来呢晚晚爆棚喎，大行其道喎。咁即係呢係搞返旺嘅事。第一个现象系咪健康现象呢？嗱，我觉得啲系非常之不健康。当年一蚊隻雞呢其实大家去捱过呢个金融风暴一个低潮。大家香港面对嗰个经济转型或者谷底里面，究竟几时可以弹返上去呢，冇人可以解释到。但好似稻香嗰啲即係咁多年环中环飲食界，同埋呢佢重要佢内地呢都有分店嘅。咁你发觉中港两地拉匀啲生意嚟讲，佢睇到嗰个情况系点。寒冬仍在，初春海事再临呢都睇唔通。於是就呢捱得一天就一天，顶住顶住，希望呢总能够呢係等到春天嘅来临。当然个别嘅食肆集团经营有咁嘅实力各方面呢比较容易去转嘅。但呢稻香现象带嚟呢就一个呢好似过去几年喺内地一啲嘅企业嗰种内卷情况。内卷就点呢，大家就以本商人，大家就呢割喉式减价，目的就呢将你嘅对手打低。边个财力雄厚，边个调戏 长啲啊，命长啲，咁啊挨到落去啦。咁无疑对消费者带嚟一啲嘅甜头，但系咧造成整个市场嘅压力咧，即系可能你嘅对手都可以差落去，但系好多中型、小型嘅行家，哇！你发觉就完全冇得招架啦。所以稻香出啲招，$98入只火锅，好简单。如果喺区内有其他中小嘅食肆，可能好似稻香咁可以大量入货平啲啦。咁或者喺稻香有内地嘅厨房啊，生产方面又平啲啦。你冇得斗啊，冇得斗点啊？咪执咯。嗱，啲嘅事都系咧，形成咗咧一个好大嘅竞争嘅力量喺度。我每日都去翻数码港D100去开咪。数码港系飲食界嘅地獄嚟嘅。多年嚟咧喺度咧，其实做不同嘅飲食行业咧，冇边个咧系能够赚到钱。咁啊，近年嚟咧，嗱，稻香又进驻咗呢个数码港，咁啊开一间咧，其实水平唔错嘅中菜馆。咁你发觉咧，呢几年嚟生意难做啦。佢晏昼做咩？仲系两餸饭。当然，稻香嘅师傅对于食材嚟讲咧，咁啊收个价钱合理。咁啊，区内打工仔吹住又冇啦。但系咧，因为佢两餸饭大行其道，于是令到其他譬如啲 food court 啊等等嗰啲食肆咧冇啖好食啦。嗱，呢个时候咧，香港式嘅割喉式减价，所带嚟嘅唔系你嘅同级嘅对手倒下去，而系咧嗰啲无辜嘅中小型嘅对手咧，基本上就冇乜生存嘅空间啦。
17: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8: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8: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8: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8: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8: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8: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9: 即刻预订出发啦！
20: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21: 地税研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呢？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呢？
20: 今个星期六下昼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电话，做唔做预缴仲有商榷余地，直接同佢问个明白先做精明嘅决定，或者即刻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22: 远观天下
23: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2: 主持吕婉莹。
24: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既然星期六就是温哥华站首场世界杯赛事，今日不如就应下节讲下世界杯。2026年世界杯破天荒由美国、加拿大

作为 BC 省民，我哋最关心当然系温哥华搞世界杯会唔会蚀大本啦。如果用政府财政角度嚟睇，大概率系会蚀钱。但如果用整体经济角度嚟睇，就未必啦。关键在于你点样定义赚同埋蚀。如果从政府账面上，好大机会会蚀钱。根据政府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温哥华主办七场世界杯赛事，成本已经由最初估计的大幅上升。2022年的时候估计大约是2亿4千万 ,2025 年更新到大约是4亿8千到5亿8千万。而2026年最新的估计，总成本已经升到去6亿8500万去到7亿2900万。扣除赞助、门票分成、商业收入之后，BC 省政府估计净成本仍然会高达8500万去到1亿4500万。换句话讲，如果你将政府视为投资者的话，目前官方自己亦都承认纳税人好大机会要埋单超过亿元。最大的争议是国际足球协会即是 FIFA 赢晒，主办城市就埋单。世界杯一向被经济学家批评是赢家的诅咒，原因是国际足总掌握了最赚钱的部分，包括全球转播权收入、大部分门票收入、官方赞助收入、授权商品收入。但是主办城市就要负责保安、交通管制、道路封闭、场馆改装、义工管理、粉丝区管理、清洁、紧急应变措施。英国卫报指出，加拿大两个主办城市的成本合共是超过10亿加元，而国际足总就会获得主要收益甚至是享有税务优惠。所以有人形容是风险就社会化，利润就私有化。但是官方就说长远其实是有赚的。支持者认为不应该只是看账面。好像 BC 省就估计2026至2031年间，世界杯可以带来大约10亿元的额外旅游消费，可以吸引游客重返 BC 省。理论上游客是会住酒店、去餐厅吃嘢、搭车、买嘢，日后再次回流旅游。如果这些真的发生的话，部分 GSCPST 企业税是会回流给政府。所以官方的讲法是政府蚀少少，但是整体 BC 省的经济是赚了的。经济学家又怎么看？其实大部分大型体育赛事研究都偏向悲观的。例如世界杯、奥运、英联邦运动会，很多研究都发现，第一，这些大型赛事只是替代效应。因为本来暑假是咪都会有旅客会来温哥华旅游的啦，世界杯的游客未必是新增的消费，而是将原本会来的游客换成另一批游客啫。即是说平时会来温哥华看山看海的旅客，见到酒店咁贵反而不来。第二，大型赛事是会产生挤出效应。世界杯期间酒店好贵，餐厅爆满，交通封路，有些本地人减少消费，甚至商户收入下降。例如 Grenfell 街因为世界杯封闭7个星期，部分商户已经担心生意受到影响。第三，过度乐观预测。大型赛事主办方经常都高估收益。近期的例子，例如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2016年里约奥运、2004年雅典奥运。最后实际的收益都远远低过预测。所以有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目的是为了赚钱的话，世界杯几乎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温哥华算不算最惨？其实都未算的，因为温哥华的优势在于已经有 BC Place， 不需要再起新球场。基建亦都已经成熟，包括我们有 SkyTrain， 酒店、机场本身已经存在。而且只是举办七场比赛，不是主办决赛。所以温哥华比较似蚀少少就博大名气，而不是豪赌式的破产。咁如果用一句总结的话，对 BC 省政府来讲，世界杯大概率是一盘蚀本的生意，但是对旅游业、酒店业、餐饮业来讲，可能是一次短期的盛宴。对国际足协来讲，肯定是稳赚不赔。真正有争议的地方不是会不会蚀，而是纳税人蚀那一亿几千万，值不值得换来全球曝光、城市品牌提升和未来旅游收益。反对者会说，这些如果用来投资起屋、医院或者改善治安， BC 省民得到的回报可能更加实际。至于是否能够提升温哥华城市品牌，又很可能会同

0: 市政府会唔会大规模强制将市中心 East Hastings 嘅露宿者赶走有关？众所周知 ，East Hastings 嘅露宿者问题越嚟越严重。如果由得佢哋继续喺市中心安居乐业，因为世界杯吸引而嚟嘅游客对温哥华城市品牌嘅印象，好可能就系露宿者之家。不过截至目前公开资料嚟讲，是没有证据显示温哥华市政府大规模强制将露宿者赶出市区或者是送到去其他城市。不过民间团体就说实际上已经出现远性驱赶和加强清场的情况。温哥华市政府表示是不会因为世界杯而停止原有露宿者服务。世界杯期间仍然容许无家者按照依家的规则在公园过夜。亦都冇计划将露宿者迁离温哥华或者送到其他城市。今年5月公布嘅人权计划更加讲到明，世界杯嘅美化工程系唔应该损害露宿者嘅人权。根据计划，公园入面嘅帐篷夜间仍然可以存在，但系日间就需要按现有嘅规例拆除。但系争议点系在于美化区，问题系出于国际足协主办协议系要求嘅美化。BC Place 周围有两公里范围属于重点区域，由于 BC Place 位于市中心，邻近 Downtown East Hastings， 亦都接近 Canby Bridge 等露宿者聚集地，所以好多人担心名义上唔系要搬走，但系实际上就透过执法增加警力，限制帐篷，令到露宿者难以继续留喺原地。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亦都曾经提出警告，话担心世界杯前嘅美化措施会重演2010年冬奥期间嘅流离失所问题。民间团体声称，市政府已经开始远性清场，包括街头清理行动增加，帐篷受到更加多嘅限制，有露宿者嘅个人物品被清走，社区普遍都凌慢之旅。个别人士感受到被施压，但是就未发现有统一正式的强制搬迁命令。曾经有历史阴影就是2010年的冬奥。为什么大家这么敏感？因为2010年冬奥前后，不少社区团体指控警方加强执法，市中心的露宿者被频繁驱赶，低收入的居民因为租金上升被迫迁离。虽然官方一直否认有系统性清场，但是这一段历史令很多人对今次世界杯充满戒心。所以今次世界杯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警察拎住命令将所有露宿者塞上巴士赶走，而是在国际城市和城市形象压力之下，露宿者是不是被逐步挤压出游客看到的地方？究竟温哥华是守住了人权承诺，定是会重演大型盛事就会将贫穷隐藏起来的老剧本？好快就会知道了。大家千祈不要误会，我不赞成温哥华搞世界杯或者是支持要驱赶露宿者，只是想趁世界杯举行的期间帮大家从多一个角度看事物。你支持或者反对都好，反正世界杯七场赛事都会在温哥华举行，不如就先好好投入享受赛事啦。好，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嚟幸运海鲜酒楼饮茶，俾我喺点心车揀点心最窝心。
3: 茶市朝早开10点，点心全日供应，2点半前点心车自选点心，2点半至8点9，点心即叫即蒸。
2: 礼拜一、四及五晚市，仲有现场乐队及驻场歌星演唱，仲俾客人跳社交舞。
3: 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50几位。
2: 外卖、熟送同各式烧味，价钱实惠又美味。
3: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甲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近期中国外交热度持续升温，半年嚟从西方主要大国到全球南方国家，从周边邻国到跨洋伴侣，不断刷新中国外交活动的密度。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和陈敏玲畅谈中国外交近况，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8: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9: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0: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上昼10:00。
10: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2: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3: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12: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3: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2: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3: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的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5: 各位，而家系由张益良报道新闻。根据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代理首席行政总裁兼法律总裁 Chuck Audrey 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 Goldie Hawe 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当局是突然在星期四清晨于大桥的网站上发布消息。他表示，国际大桥将成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重要的经济枢纽，他们正在努力确定通车日期的同时，采取了合作的方式，体现了大家对这条贸易走廊的共同景愿。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大桥的通车日期，以便在有必要的时间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公司感谢边境两侧的工作人员为大市桥达到目前的准备状态所付出的努力。先前有消息人士说，大桥计划在星期五可以举行剪彩仪式。不过亦有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发表与大桥事实不符的虚假信息，亦表示会阻止大桥通车。昨日更加表示会取消加美墨协议。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表一系列关于这座桥的虚假信息，并声称除非加拿大给予他全部补偿，否则他不会允许大桥通车。此后，这座大桥的未来一直受到质疑。加拿大联邦政府斥资40亿元建造这条大桥，这座桥由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人使用两国的钢材共同建造，与总统特朗普声称几乎并没有美国零件的虚假言论截然相反。特朗普亦都声称联邦政府拥有加拿大和美国两岸的桥梁，但事实上这个桥是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州政府共同拥有。负责营运这座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是一家加拿大的国有企业，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各派出代表组成国际管理局负责监督。加拿大将会收取全部通车的费用，以弥补在并没有美国财政援助下建造这座桥的成本。在加拿大收回其独自建造成本之后，密歇根州将有资格获得一半的净收入。根据安省政府数据，该个计划经已在密歇根州创造了12670个就业岗位，超过8800名美国劳工和技术工人参与桥梁的建设工作。来往两地的旧有一条的大市桥是一条收费桥梁，是由特朗普的捐款人公司所拥有。世界杯今日开幕，香港的球衣店铺表示，过去数星期球衣销量上升，当中以葡萄牙、阿根廷和英格兰最热门，亦有集团旗下的商场举办免费睇波活动，又推出早餐优惠给客。预计世界杯期间商场人流会增加成。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6: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本港时间凌晨3:00上演揭幕战，不少球迷都已经率先买定波衫支持爱队。旺角一间球衣店铺的负责人周先生说，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情陆续上升，当中已有两大球星斯朗拿度和美斯坐镇的葡萄牙和阿根廷最热门。他说，虽然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朝早举行，但不担心影响球衣销情，相信表现好的球队波衫就会多人抢购。不少大型商场亦都趁这个几月的世界杯赛期，希望捉紧这股世界杯热，举办不同活动争取生意。有集团在旗下多个商场设置大型幕， 免费直播全部104场赛事。顺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话，因应部分赛事在早上举行，商场会推出早餐优惠吸引球迷，预期在世界杯热潮下会带动旗下商场和运动及电子器材相关的店铺生意额有双位数增长。他又说，在世界杯前夕举办的多场活动已经成功吸引不少球迷参与，因此对整个世界杯期间的人流感到乐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5: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达到九成半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2点钟，但是有八成半满，再下班要等到1点钟，但有七成半满的，2点钟是八成满，其余航班相对位置多少少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钟航班达到八成满的。相反方向 Swords Bay 回来 to Wat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达到七成半满，再下一班是中午12点钟，有九成半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1点钟，大约七成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和8点钟两班船，一班是八成半满，另一班是八成满的。科学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10分的，大约有九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点20分，大约有两成满的，其余位置十分松动。相反方向 Lando 回来科学比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上午11点钟完全爆满的，上不到11点船要等到下午12点15分，大约有一半满。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7: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9: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rate 呈现黛阿 Decora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四，我们要请美容阁的 Daisy 跟我们聊聊天。 Daisy 今天很热闹啊，将会
21: 是啊，因为今天星期四我们就特别跟黛阿 Decorate 有一个很开心的茶聚，也都邀请了我们很多新知旧语啊 VIP 啊来到我们时代坊，在这个餐厅做一个很大型的开放日，而这个 event 也都讲解一下这个黛阿的产品有些什么是很适合我们温哥华天气用，还有一些彩妆还有这些香水系列。今天好像我们头三日都讲了很多护肤品，今天我想讲下它的彩妆系列。其实它彩妆真的很多姿多彩，其中在黛阿里面也有它有大热的碎粉、有它的唇膏、唇彩、眼影、胭脂粉，还有它最大热就是它的眼线笔和眉笔、
20: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一支好的笔或者好的产品化妆上来容易很多，
21: 尤其是我哋眉部同埋眼部嘅輪廓咧，真係如果我哋咧畫蛇少咗一筆咧，真係唔得噶。咁佢眉筆方面真係好多選擇，佢有四個唔同嘅顏色，同埋佢每一支眉筆咧都可以買 refill， 佢領出嚟咧已經方便，係唔使刨嘅。另外咧，佢喺個筆杆嘅後邊咧有一個眉刷噶，即係話我哋畫完個眉之後，想我哋個眉型更加順暢同埋咧均勻啲咧，佢亦都可以用個眉刷嚟掃啦。咁同埋點解有咁多顏色咧眉筆？因為咧我哋要配合翻我哋頭髮嘅顏色，譬如我今次呢個月我染咗個 dark brown 嘅，咁我就咪用個 dark brown 啦，或者我我下個月我又想轉個紅紅地，咁我哋有啲係 burgundy brown 啦。譬如我本身頭髮好黑嘅，或者我眉毛好黑嘅，咁我咪襯翻咯。咁其實唔同嘅顏色咧係非常重要，去配襯翻我哋面部嗰啲色素係好緊要咯。一個眉、一個眼線同埋嘴咧，我哋唔可以缺少噶。
20: 其實在黛阿咧，我哋所謂的彩妝咧，啲人會唔會覺得係好淺色啊、好粉色啊，係咪咁叫做彩妝？但係有咩定義咧？彩妝
21: 嗱，彩妝咧其實是一個統稱嘅，即係話 colour 嘅。咁我哋喺得我哋嘅面搽落個面一定要有色彩噶嘛。而喺黛阿，因為係日本品牌咧，佢有好多顏色咧都係好pastel， 即係好粉色、好自然同埋好通透嘅。因為日本嘅妝容咧，通常咧都興一啲比較水潤啲啦，同埋要自然嘅。咁喺譬如眼影方面咧，佢好特別嘅，佢係一啲膏狀嘅眼影。膏狀嘅意思，佢係一間我哋可以用手指搽又得，用我哋個海綿油搽又得。咁其實同 powder 有咩分別呢？ 粉狀嗰啲咧，通常就冇咁 long lasting， 冇咁持久。嗯、而呢個膏狀嘅 gel 狀咧，第一搽落個眼簾度咧，佢唔會脫色，同埋唔會到晏晝咧會走埋個眼簾位，同埋咧佢個色係比較 soft 啲。咁、譬如好似我哋專業嘅舞台化妝咧，我哋可以用佢個眼影打咗底先，再上 powder 就會持久，又唔會變色，又唔會甩色。但係如果我哋普通 daily 用咧，譬如趕住翻工啊，趕住出街咧，我哋可以用個小紙輕輕掃喺個眼簾度咧，都可以令到我哋透色出嚟，就好靚噶啦。
20: 同埋唔使斬到咧，好似黑眼圈咁咯。有時
21: 係啊，有時如果我哋眼影或者眼線咧溶咗落個下眼套度咧，就真係好似熊貓咁，就唔係咁靚。所以如果我哋做咗一個好嘅 base 咧，就唔會化啦。另外咧，佢黛珂嗰個睫毛液係非常之好用。其實唔講唔知，佢有兩款特別嘅睫毛液 mascara。Mascara 咧，我哋最緊要掃睫毛液係希望我哋眼有神，同埋唔好下垂。咁佢喺睫毛液咧有兩款，一款叫做 long，一款叫 volume，即係一款咧係好多纖維幫你增長嘅，一款咧就係加濃密嘅。嗱，因為有啲人士咧，佢啲眼可能好多眼一毛，但係佢就好多時咧唔夠長，好短。我哋首先用睫毛夾夾一夾先，再掃個 long， 咁令到佢增長咗。如果你覺得增長咗之後咧都唔夠厚嘅咧，我哋加個 volume 上去，就將佢更加濃密。哇！你掃出嚟嘅效果好似我哋做咗 extension 咁，即係好似做咗假睫毛咁樣。咁呢個效果係非常非常之好，而且佢嘅睫毛液係非常之淤黑嘅，即係話你搽咗佢咧，隻眼咧真係咧會發光，同埋好有神采嘅。咁呢個就係佢特別之處。咁當然咧，佢彩妝當然有佢個大熱嘅碎粉 loose powder 啦。而佢個碎粉咧真係攞好多好多獎，同埋好多名人都好中意，因為佢個粉咧係好幼細，同埋佢有個 diamond powder， 有個鑽石嘅微粒喺裏面。咁變咗咧，你搽落個呢個碎粉咧，第一可以定妝，第二咧仲有一種光澤度俾我哋睇到嘅。咁佢有好多顏色嘅，有粉紅色，有白色，有肉色。咁如果大家想試知多啲，即日可以嚟到我哋時代方面，我自己嚟揀喎，因為我哋即時咧仲有八折優惠，同埋有好多禮物送添啊！咁我哋有咩諮詢打俾我，電話604-232-1010同埋233-66。八八，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讲下黛珂其他嘅好特别嘅产品，好唔好？
20: 多谢晒你嘅推介，听日朝头早10点再见，拜拜，
21: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品牌黛珂 Decorate 护肤品提供。
1: 自形自美10点，
22: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3: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4: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5: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6: 来到星期四的自形自美10点，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讲到近排的大型活动，当然是2026年世界杯，今年就已经来到是23届了，就会在今日即是6月11号就一直就会至到下个月的19号。原来今年世界杯就是历史上面是第一次由三个的国家是联合举办的，分别就是我们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咁比赛就会喺呢三个嘅国家嘅16个城市嗰度举行啦。咁参赛嘅队伍啦就有48队。呢个嘅比赛咧，咁当然系吸引咗好多世界各地嘅球迷嚟到捧场啦。咁亦都会带动一啲嘅经济嗰方面嘅效益啦。嗱，因为你起码都要食啦，同埋起码都要住噶嘛。咁其实喺5月嘅23号咧 ，BC Place 附近啦，同埋 Downtown 咧都有一啲嘅封路措施噶。咁所以都鼓励大家啦，即系啲球迷啊，如果去睇嘅时候咧，尽量系坐一啲嘅交通工具咧，咁就比较方便啲啦。虽然我唔系球迷，咁不过咧，我都希望咧咁多队咧可以俾啲心机啦。嗱，赢到固自然系开心啦。咁不过输咗咧都唔好气馁，因为可以代表自己嘅国家去比赛咧，都系一件好光荣嘅事，唔系人人做到噶。嗱，咁我咧就当然系会支持加拿大队啦。咁啊，虽然咧我就冇买飞去睇，咁不过咧我都会喺电视机旁边咧同你哋打气噶。咁我哋喺万圣节呢就会见到有好多好大个嘅南瓜啦。咁啊咁大个呢都几抵食㗎，几蚊啊有一个㗎啦。咁大个嘅原因呢可能就係万圣节嘅时候呢你可以挑嗰啲南瓜灯呢就容易啲啦。咁不过而家我哋喺超市呢就见到一啲细细个嘅南瓜啦。咁其实南瓜呢有益得嚟呢又好味。咁不如一阵间呢都同大家讲下我都好鍾意食嘅南瓜啦。 咁好多时候呢，我哋人年纪大咗，身体嘅机能呢就一定会多多少少呢都有啲退化㗎啦。咁又会有啲慢性嘅疾病喎。咁但係其实呢动物都一样㗎。好似狗仔啦，老咗呢一样有好多唔同嘅疾病㗎。原来亦都可以用西医嘅方法去治疗啦，再用中医嘅药物啦，或者係针灸嘅方法去调理㗎。一阵嘅医学百宝箱，我就会请嚟注册兽医及注册动物中医针灸师啦，同大家讲下老年狗嘅健康同埋护理嘅问题啦。咁我哋唞唞先，转头返嚟再倾过啊。

0: 翻嚟自营至美十点钟，南瓜嘅食法咧有好多啦，可以煲汤啊、整甜品啊，甚至系蒸排骨啦。除咗食法多之外啦，咁其实南瓜嘅功效咧亦都有唔少噶噃。睇下注册营养师点讲啦。咁佢话南瓜嘅功效啦，第一咧就系增强免疫力啦。咁佢话南瓜咧就含有好丰富嘅维他命 C 同埋胡萝卜素啦，系一个好强嘅抗氧化剂嚟嘅，咁可以帮助我哋增强免疫力啦。咁加上维他命 C 咧，就可以促进白血球嘅产生啊，咁就可以咧进一步增强身体咧对于病原体嘅抵抗力啦。第二咧就系保护眼睛健康啦。南瓜咧含有好丰富嘅胡萝卜素啦。胡萝卜素咧就可以活化成为维他命 A 嘅。咁对于眼睛嘅健康好紧要啦。可以保护我哋嘅视网膜啦，避免受到紫外线嘅伤害啦。咁又可以减少一啲视力退化嘅风险啊。好似黄斑部病变啊、白内障、干眼症呢啲嘅问题。第三咧就可以保护我哋嘅心血管健康啦。南瓜入边嘅纤维、钾同埋维他命 C 啊，就可以保护我哋嘅心血管健康啊。由于高钾嘅食物啦，同降低高血压咧系有关联嘅，所以高纤维嘅饮食咧就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啦。第四咧就系促进消化。南瓜含有好丰富嘅膳食纤维啦，咁可以有效咁样帮助我哋消化系统维持健康，可以防止便秘嘅问题。第五咧就系保护皮肤防皱纹啦。南瓜入边嘅抗氧化剂啦，例如系维他命 E、维他命 C 同埋胡萝卜素咧，都可以保护我哋嘅皮肤咧，避免受到紫外线啦同埋环境污染嘅损害噶。咁可以帮助我哋皮肤咧保持健康同埋年轻啊。而维他命 C 嘅抗氧化作用咧，亦都可以阻止细胞嘅变异啦，就减低患癌症嘅风险啊。维他命 C 可以促进我哋铁质嘅吸收啦，咁亦都系胶原合成同埋抗体形成嘅重要元素嚟嘅，亦都系有呢个促进伤口愈合嘅功效啊。第六咧就系维持体重啦。由于南瓜咧系低热量嘅食物啦，每100克咧净系得26个卡路里嘅啫，比起薯仔啊同埋番薯为低啦，而且又冇胆固醇啦同埋反式脂肪啊。但同时咧亦都可以提供足够嘅纤维啦，可以帮助我哋提升饱腹感，系我哋减肥时候嘅理想选择嚟噶。所以唔少人咧喺减肥嘅期间咧都会食呢个南瓜啦，当为一个嘅主食噶。第七咧就可以舒缓压力啦。南瓜亦都系有好多嘅维他命 B 集嘅成分噶。维他命 B 集咧喺新陈代谢同埋能量转化方面咧担当住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啦。摄取充足嘅维他命 B 集咧就可以帮助我哋舒缓压力啦，同埋维持精神嘅。最后就是防水肿啦。南瓜含有丰富的钾质啦，一杯250克的熟南瓜啦就有575克的钾质啦。摄取足够的钾质咧，就可以帮助我哋排走一些多余的钠质啦，可以预防身体入面积水或者水肿的问题啊。咁亦都可以帮助我哋稳定血压噶。咁跟住咧就讲下南瓜嘅禁忌啦。虽然南瓜咧对于我哋身体有好多好处啦，但如果你嘅肾功能唔系咁好啦，或者系食紧一啲嘅心血管药物啦，或者系影响钾水平嘅药物啦，又或者系对南瓜又或者系南瓜籽过敏嘅人啦，肠胃唔系咁好或者糖尿病患者咧，都应该小心咁样食用南瓜噶。因为南瓜入边嘅钾嘅含量都好高噶，咁有机会咧令到啲患者咧冇办法咧有效咁样排走一啲多余嘅钾啊，而且南瓜亦都含有呢个碳水化合物噶。虽然嗰个升糖指数咧系相计较低啦，可以稳定血糖嘅水平，不过亦都唔好一次过食得太多，一定要控制食量啊。咁平时南瓜咧，我都系会蒸排骨嘅。咁啊，见到有啲食谱咧，原来都好简单嘅，不如同大家讲下有两个好简单嘅食谱啦。第一个咧就叫做烤南瓜片啊，材料就好简单啦。南瓜就几片啦，就切成大概系一厘米嘅厚度啦，预备一啲嘅橄榄油啦、海盐、新鲜磨嘅黑胡椒，仲可以揀少少嘅香草添啊。你预热个焗炉咧系200度啦，跟住喺个盘上面放一张烘焙纸啦，咁啊将啲南瓜片咧平均咁样铺开啦，咁每一片嘅南瓜上面咧你就搽少少橄榄油啦，就撒少少盐、胡椒粉，同埋可以撒一啲你鍾意嘅香草啦，咁大概系焗20至25分钟，咁直至到咧有啲金黄色嘅话咧脆脆地咁就得㗎啦。 咁第二个咧就叫南瓜蒸蛋啦，材料有啲咩咧？就系南瓜泥咧就150克啦，鸡蛋咧就系3隻，盐少少，胡椒粉少少，葱花同埋豉油。做法咧又系好简单嘅，你将啲南瓜去皮切块，蒸熟咗之后咧就压成呢个嘅南瓜泥啦。咁用一个大碗，咁啊将3隻鸡蛋打散咗之后咧，就加入一啲嘅南瓜泥啦，搅匀佢，然后咧就加少少嘅盐啦，同埋少少嘅白胡椒粉调下味啦。跟住就将呢啲混合好嘅南瓜蛋液咧，就倒入去嗰个蒸盘入边啦。咁跟住就系用大火，就系蒸佢15分钟啦。咁啊，直至到嗰啲蛋咧系完全凝固啦。咁啊，蒸熟咗之后咧，你撒啲嘅葱花啦，同埋咧系淋少少嘅豉油就得噶啦。咁呢两个咁简单嘅南瓜食谱，咁大家不妨又可以试下。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又嚟到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嚟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嘅院长 Rebecca。Hello Rebecca， 早晨啦、
3: 啊！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0: Rebecca， 咁你哋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精益求精啦，又嚟咗部新机，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呢部 Ultra 嘅仪器咧，点样可以帮到大家啦？
3: 呢一部咧 Ultra 系镭射激光仪器，咁啊本身我就觉得用咩嚟形容佢咧？多功能
0: 系
3: 好啦，咁佢系用1927nm 纳米波长嘅镭射激光嘅原理嚟改善好多嘢，淡斑啦，可以改善肤质啦、生发啦，或者有啲客人，譬如我颈有啲油啊突出嚟、哦，面部系突出嚟一笪嘅，都可以处理嘅。所以佢系点解就系话我哋话佢系多功能啦？咁讲开点样可以做到淡斑咧？我哋之前有讲生发啦，个原理啦，就系话我哋开翻啲毛细管啦，然后。就落精华素，令到佢刺激佢再生同埋修复啦。好啦，淡斑效果好好嘅，尤其是咧，如果你有雀斑成块面，或者系有晒斑、老人斑，佢全部都可以处理到。唔单止净系处理斑，通常咧做 Ultra 呢个面部疗程咧，我系全面同埋成条颈同你做晒嘅。咁你系会觉得有少少暖暖地啦，我
0: 系
3: 好多嘢辅助嘅，
0: 系，
3: 譬如话。有些客人需要的，那我們有一個好像吹風機、哦、很涼的，好像冷氣機一樣，那客人如果譬如說我想舒適一點來做涼一點，可以吹著來、嗯、來做這個療程的。還有呢，它本身呢這個淡斑呢，我們就是剛才所說的曬斑、雀斑、老人斑都可以處理，還有呢是有實證證明是效果是很顯著的，還有呢淡化一些呢膚色不均勻，有些客人譬如說鼻两边啊、下巴位啊、额头啊，可能咧会黄啲，咁啊苹果肌嘅位白净啲。如果你做呢个疗程咧，佢可以同你平均翻你嘅皮肤嘅肤色啦，哦、又可以咧最主要改善肤质，同一时间唔、嗯、单止净系去斑、去嗰啲黄气，同埋咧收细毛孔、改善细纹，同埋令皮肤咧更细滑同埋透亮。咁同埋点解会做到咁多样嘢咧？佢因为有热力。刺激你膠原增生最主要、
0: 嗯、
3: 所以可以做到咁多样嘢。所以 Ultra 呢个雷射仪器呢，其实我哋叫多功能啦，你定期可以做㗎。咁我哋话做生发疗程呢每两个礼拜一次，但如果你做面部呢，其实可以呢6个礼拜后做第二次，或者有啲客人呢我定期2至3个月做一次，嚟解决晒所有之前即係雀斑啊、面色唔均勻啊、 毛孔粗大啊，仲有一样嘢暗疮印，好好效果添。好多时我哋见啲妈咪啊，带啲女嚟做 facial 啊，但系之前可能佢出嗰啲暗疮系好严重，同埋处理得冇咁好，两边面中间咧有啲暗疮印，就红又唔退，所以做呢个 ultra 系好好嘅选择。咁咧点解做呢个 ultra 可以令到佢嗰啲暗疮印会淡，同埋帮助佢咧？最主要我哋就系讲啦，有热力令到佢胶原增生，所以咧加强嗰个循环啊，新陈代谢。咁做完之后咧，有啲客就会问有冇恢复期？佢会红嘅，但系咧几个钟就会散嘅。咁你可以翻到屋企咧就敷下面膜，你勤力你可以几日两三日敷一次。咁大致上咧一个礼拜到咧，你已经觉得皮肤系靓咗好多。所以呢个系近期我哋咁推荐嘅疗程啦。咁咧究竟适合咩人士？即系咩客？你咩皮肤系做呢一个 ultra 啦？咁如果譬如话你有色斑、雀斑、老人斑、荷尔蒙斑，都系好适合做嘅。你想改善毛孔嘅粗度，你想幼细啲，毛孔太粗啦，咁你想改善佢，你又好啱做啦。如果你皮肤好暗哑，亦都好啱你做。如果你想做一啲佢哋叫做温和型嘅焕肤咧，其实好啱。点解叫温和型？你做完之后咧，你嘅面色系好均匀，加强个新陈代谢，所以我哋叫做咧温和型嘅焕肤，想少恢复期。呢、这个大概系几日，你会觉得皮肤咧滑咗好多，同埋白净咗好多，啲斑咧就淡咗好多。所以呢一个咧系非常好嘅疗程噶。
0: 嗯，系啦。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想解决一下自己面部一啲嘅瑕疵啦，或者系一啲系比较暗沉咧，咁呢部仪器真系帮到佢哋。咁啊 ，Rebecca， 今日又有冇一啲嘅优惠俾我哋 AM1320嘅听众啊？
3: 有啊，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现代美容，你只需要用半价，你就可以试到呢个疗程一次噶。咁你可以拣新发治疗或者系面部治疗，一次都可以噶。
0: 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佢哋嘅电话就系604-279-9969，604-279-9969。咁 Rebecca 今日又同你倾到呢度啦，咁下个星期再同你倾过，唔该你，拜拜，
3: 拜拜。
2: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8: 你有冇谂过点解秃鹰个头系光头嘅咧？我谂如果你问秃鹰几多次都好，佢都系依然会选择光头。原因好简单，光头嘅秃鹰其实系帮助佢嘅，因为秃鹰比较少攻击健康嘅动物，反而系专门食动物嘅腐尸。同时因为食动物的腐尸要将头伸入动物尸体的入面逐渐啄食，如果他们的头有羽毛或者毛发，就会很容易将尸体的血和黏液黏在身上，难以清洁之余还造成细菌感染。少了毛发就可以令秃鹰避免细菌在皮肉接触之后繁殖，亦都可以令到阳光直接照射头部的皮肤进行消毒，所以光头对他们身体是一个大的保障，亦都是他们长年累月演化出来的结果。所以秃鹰的头越光越好的。
1: 三合 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9: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0: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9: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0: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9: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1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1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0: 美心饼店
1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0: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0: 今日嘅医学百宝箱，请嚟有梁允恩医生嘅。
13: 嗱，梁医生咧系一位注册嘅兽医，亦都系注册动物中医及针灸师嚟噶。Hello， 梁医生你好。
14: Hello，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好。
13: 梁医生啊，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其实几多岁嘅狗就为之高龄啊？
14: 嗱，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我哋成日将一岁嘅狗乘以七，就等于好似七岁嘅人咁嘅年龄嘅。咁咧，但系咧，其实就呢个系好笼统嘅。好多时候咧，大狗咧，其实佢年龄系嗰个寿命大约系10岁到啦，而细狗咧，即系细啲啊，柴娃娃嗰啲咧，咁咧可能就14、15岁咁样样。所以咧，就大狗嚟讲咧，开始叫高龄咧，可能系5、6岁开始已经系当系高龄。但系细狗咧，可能到9岁啊、10岁，我哋先至叫佢做系高龄咁样咯。
13: 梁医生啊，咁啊，譬如你话高龄犬咧，其实常见佢哋会有边啲嘅健康问题噶？
14: 咁咧就分好多种嘅。咁我哋逐样讲下啦。首先，我哋有啲可能系随住年纪老化嘅问题啦，例如视力啊、听力啊、脑退化咁样样咧，就好似人咁样系都有嘅。跟住第二咧，我哋狗都有内脏，佢啲内脏功能咧亦都会退化嘅，即系例如心肝脾肺肾任何一个内脏慢慢嘅功能都冇咁好，咁就系其中一个病啦。跟住同埋咧，仲有内分泌啦，例如好多甲状腺啊、肾上腺、糖尿病，总之你谂到人有嘅病咧，其实狗仔都有嘅喎。系啊，第四样我哋就可以讲下，例如可以预防嘅疾病啦，即系唔系因为佢哋自己嘅身体衰退或者老化嘅，例如肥胖啊、黐肥啊、口腔啊、牙齿有问题啊，或者啲关节啦、关节炎嗰啲咧，都其实可以预防嘅。跟住最后一种咧就系癌症啦。咁大家都可能知道啊，人有嘅癌咧，其实只狗啊都好常见噶。
13: 咁梁医生啊，咁不如请你啦，详细咁样讲下呢啲嘅健康问题啦。嗱，一般有啲咩嘅症状出现啦？咁而喺中西医学方面咧，又点样有啲咩嘅治疗方法啦？又或者系点样可以改善到呢啲狗狗啊嗰啲嘅症状，可以帮下佢哋咧？
14: 好啊。咁我哋由头开始讲啦，就讲年纪老化啊嗰啲啦。咁呢个咧就其实咧有时好难察觉到嘅，例如视力啊、听力嗰啲。咁慢慢佢越嚟越好似冇睇得咁清楚啊，或者冇听得咁清楚啊，咁样样咧，其实就对只狗仔嚟讲咧，唔系话好大嘅影响嘅。即系例如视力，好多老啲嘅狗仔咧，可能你见到佢眼开始白啲啊，嗰啲白内障啊，或者弱 字啊，咁其實佢唔係完全睇唔到嘅喎，可能佢係睇到影啊，冇睇得咁清楚，但係咧佢都會仲係即係見到主人翻嚟，見到個影啊，或者出面有個人行過去會繼續吠嘅喎，咁啊有時就即係主人都唔係好知道究竟佢隻眼嗰個視力係幾好定唔好啦。
0: 嗯，
14: 咁呢啲咧當然就要揾獸醫去同佢 check check， 唔係真係有病啦，有啲其他嘅，譬如青光眼嗰啲病就要醫嘅。咁、但係咧，如果老年嘅弱視白內障嗰啲咧，對只狗仔嚟講，其實可能佢慢慢係適應到嘅，聽力又係一樣啦。有時咧要主人好大聲啊講嘢，或者啲好高嘅頻率咧，佢哋先至聽到喎。咁但係咧，即係譬如有時可能佢哋瞓咗覺，主人開門翻嚟，佢哋都唔知道嘅，因為佢喺一個好熟悉、好舒服嘅環境裏面咧，唔係一啲好大聲嘅聲音，未必聽到嘅。
0: 嗯，
14: 咁呢個又係啦，佢其實又係適應到嘅。咁但係最緊要咧，都係要即係揾獸醫睇清楚，係唔係裡面有少少耳仔發炎啊，或者裡面有啲乜嘢肉粒啊嗰啲咁樣樣咯。
0: 嗯哼，視力啊或者聽力啦、啊，即係未必咁容易察覺到啦。但係你跟住落嚟講嗰個腦退化咧，會唔會容易啲察覺到咧？
14: 係、啊，呢、這個咧其實咧，我越嚟越見得多狗仔有腦退化喎、
0: 哦。
14: 因為原因咧就因為即係而家啲狗仔主人養得好好啊，所以佢年紀越嚟越大啊。咁、咧身體咧各樣嘢其他嘅功能冇乜問題，但係個腦咧始終係即係都會有隨住年紀啦，即係好似老人家有老人痴呆，即係人嗰個老人痴呆咁樣嘅差唔多咁嘅情況。咁、腦退化佢多數主人察覺嘅咧就係佢樣樣嘢都好嘅喎，即係食得行得啊，全部嘢都好好喎，但係咧端端咧就會好黐個主人多啲啊，
0: oh.
14: 或者主人唔喺度咧就特別即係容易亂吠啊、嗌啊、喊啊咁樣樣都唔出奇嘅喎、哦。咁呢啲咧，譬如喺間屋嗰度咧，無端端會行來行去啊，咁各樣咧呢啲都可能係有腦退化，即早期腦退化嘅症狀啦，咁樣樣咯。
0: 係啦，咁如果即係出現呢啲症狀啦，嗱，譬如話視力嗰方面，可能如果即係白內障，係咪即係話要去做手術咧？
14: 咁就要睇佢嘅年紀啦。我如果有啲狗係即係早好年紀早有早期嘅白內障咧，咁我哋就建議做手術嘅。但係好多年紀已經好大啊，可能對佢要做手術要麻醉嗰、那個。程序對佢嘅身體佢負荷唔到嘅，咁而隻狗仔其實白內障又適應到嘅，所以我哋都要跟嗰隻狗仔而定啦。咁聽力多數就冇得幾多可以醫治嘅啦。咁但係就即最緊要都係嗰樣啦，裡面唔好有啲病啊發炎咁樣樣咯。腦退化咧都係啦，就要慢慢去適應究竟佢需要啲咩，有啲藥物可以幫到佢即係鎮靜少少等唔好成日咁驚啊咁樣樣。可以幫到佢鎮靜，但係越老退化嘅醫治方法都係唔係好多
0: 嘅
14: 啫。
0: 哦，原來係咁嘅。好啦，咁啊，跟住咧就係到內臟嗰方面咯噃，心肝脾肺腎啊，梁醫生。
14: 係啦，好似人咁啦，又係啦，基本上你諗到人有嘅病咧，狗仔都會有嘅。好多咧心臟咧好常見嘅，尤其是細狗咧，係心臟病方面咧就好常見。如果個症狀咧，多數可能咧你諗唔到嘅，譬如咳啊。咳其實是肺積水的其中一個症狀啦，跟住就可能攰啲啊，有啲時候又係好難察覺嘅。咁你覺得佢年紀老咗啦，攰啲就咁樣樣，其實可能個心臟係有問題噶。咁心臟都一個好大嘅內臟啦。咁但係咧，我哋其實身體裡面最大嘅內臟咧就係肝臟喎。咁肝臟同埋脾臟，我哋多數可能會一齊講嘅，因為咧佢哋症狀多數都係好似食慾不振啊，或者會成日嘔喎咁樣樣喎。咁或者越嚟越瘦啊，都係其中一個症狀噶。咁咧呢兩個肝脾咧。我比較中意咧用中醫去調理嘅，因為西藥好多時候我哋可能同佢降嗰個胃酸啊嗰啲咧，就係可以有少少係治標不治本啦。因為如果中藥我哋其實係應該係同佢調理一下，例如老咗好多時候啊，係會氣虛啊，或者陰虛陽虛嗰啲咁樣樣。咁啲貓狗咧，好多時候咧就會，譬如夜晚黑又起身想揾嘢食啊，咁樣我哋其實咧嗰啲咧都係呢個陰虛嘅表現嚟嘅。咁我哋就會俾中藥，其實就好慢嘅，好多時候咧好難睇到有好即刻嘅即反應嘅。咁所以慢性咁樣調理，等佢嗰個胃同埋肝。全部可以正常翻咁样运作咧，咁佢自自然然就唔会话呕啊或者反胃嗰啲样咯。
0: 嗯，咁意思中医嗰方面系会用针灸嘅方法啦，定系会用食中药嘅方法咧？
14: 这个好好问题啦，就要睇视乎嗰隻狗仔啦。有啲狗仔呢係真係好唔鍾意食药嘅。咁中药我哋而家呢多数呢就係喺胶囊里面嘅，即係将嗰啲药嘅配方啊处方呢变成粉末呢就摆喺胶囊度喂食嘅。咁呢其实整体嚟讲，因为要长期咁样去均衡呢，其实中药即係口服嘅中药就係好啲嘅。因为佢可以日日都食，咁就日日都帮到佢啦。但係如果有啲狗仔呢真係唔肯食药嘅，咁样呢针灸一样都可以帮到。其实两个一起做都仲好啲添。
13: 咁跟住譬如你讲到肺部同埋肾部呢，
14: 咁呢肺呢好多猫狗呢就会有哮喘啦、会咳啊咁样，呢啲都系、其中一啲症状。但係有一啲老年嘅狗呢，佢因为佢嘅肺部嘅嗰啲组织呢已经冇以前即后生嘅时候咁有弹性啦，所以呢好似即老人家咁都会有几声痰啊咳呢嗰啲呢都系有常见嘅。咁一样啦，咁其实呢这个都系要补下啦。咁当然西药都有得食，咁譬如同佢、用药物西药嚟开返啲嗰啲肺部，等佢冇咁容易即唞气易啲啦，可以叫做。咁但系呢中药又系呢系同佢缓和返，即又系平衡啦。对中医嚟讲，好多时候都是讲个平衡的。咁如果佢调理得好呢，咁佢就自然而然呼吸都畅顺啲咁样，同埋气都好啲咁样啦。
13: 係咁，始终即係西医同埋中医都有嘅特色啦，係咪？同埋呢即係係啦，你西医有时候你做到嘅嘢中医又做唔到，中医做到嘅嘢可能西医又未必做到㗎嘛。
14: 係呀，因为西药呢始终係快速啲嘅。我哋西药呢，你譬如佢真係好紧急嘅时候呢，我哋就一定用用西药等佢快啲可以即生命冇危险啊咁样。咁但係呢如果长期嚟保养呢，中药係真係唔可以值得一试。
13: 好啦，咁跟住落嚟会唔会就係讲呢个内分泌呢？原来狗狗都要糖尿病㗎喎。
14: 系啊，嗱，一样啦，同人都系好多有相似嘅地方。糖尿病咧嘅症状，大家都可能知啦，可能饮水多咗啊，去小便频密啲啊，咁或者即系有食嘢，但系咧就继续会系好瘦嘅咁样样。但系咧，糖尿呢啲症状其实同肾病嘅症状都好似嘅，所以咧最紧要都要揾兽医。要嚟 check 下驗血啊嗰啲，咁我哋自己會講呢樣嘅。咁呢個就係糖尿啦，跟住其他好多內分泌，例如腎上腺啊嗰啲、甲狀腺嗰啲咧，好多情況下咧，佢嗰個症狀都係飲水多同埋去小便頻密嘅。所以因為佢咁多樣嘢都係同一個症狀咧，一定要去即係唔好自己估啊，一定要去驗血嘅。
13: 其實梁醫生講到，譬如話你話糖尿嗰方面咧，會唔會即係同我哋即係人嗰方面一樣？如果我哋唔理佢，可能衍生出好多、其他嘅併發症出嚟嘅咧？
14: 会噶，嗱，你讲得好啱啦，因为咧糖尿如果人都知道佢系容易啲有感染啦，例如尿道炎啦，或者佢直头佢啲感染细菌感染咧系好难去医治嘅，同埋眼睛啦、白内障咧，其实咧可以由呢个糖尿病演变出嚟嘅。咁最差嘅情况其实系引致佢会血糖过低，佢有机会系昏迷啊，或者痉挛咁样样会死亡都唔出奇噶。所以一定要医，同埋即系要知道系点样医。好多时候咧，糖尿病要用打胰岛素啦，猫狗嚟讲，咁但系呢个好小心嘅，即系一定要兽医教识你点样用胰岛素，唔好用人嗰啲啦，一定系。我知道有好多人自己用胰岛素或者食药，但系猫狗同埋人嗰啲系争好远嘅，所以一定要小心啲去问清楚兽医。
13: 咁其实你话如果即系内分泌嗰方面啦，佢哋嘅生活嘅习惯嗰方面，有冇一啲可以即系帮到佢哋嘅咧？
14: 嗱，内分泌我想其他啲难明啲，但係例如呢个糖尿嚟讲啦，食物方面由飲食嚟控制好紧要㗎喎，即係好似人咁啦，如果人有糖尿之后呢，好多时候我哋都话唔好食咁多淀粉質啊，同埋食嘢要定时。狗仔都是一樣的，澱粉質都是會過量的，或者太多不定時隨時吃東西啊，或者黐肥啊，這些各樣呢都會令到它容易啲有糖尿病的。所以那個食物方面它的餐單呢其實都很重要的。
0: 那麼梁醫生啊，那不如我們休息一休，那轉頭回來我們繼續談過啊。
14: 好
0: 啊，麻煩你。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5: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6: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5: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7: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8: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17: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8: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7: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2: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3: 梁医生想请问一下，其实刚才譬如你讲退化或者内脏功能或者内分泌，其实会不会有遗传的呢？狗狗都会好像人一样会有遗传的？
14: 一定有的。其实呢，我们人和狗都一样，很多东西都是遗传占一半，跟着后天又占一半的。遗传的就是狗狗的爸爸妈妈，如果你知道他爸爸妈妈是那个宠物，那个 breeder 我们叫做，他没什么病呢，就更加好了。但是都不代表那只狗仔会有遗传的因素，但是呢不用那么害怕，因为有些我们控制不到的，但是越早发现啦，即是去后天呢，我们知道譬如有一些狗种容易啲有某些问题，即譬如金毛犬啦、狼狗那些容易有关节问题的，盆骨有问题的，那我们就早些去调理，或者早些去 make sure 它没问题啦。跟着或者啲细狗仔的，因为它的嘴小，它的牙很逼的，那它的牙仔很容易污糟，那我们就一定要早些去保健。所以呢不用怕的，就算有遗传呢，后天呢我们都仍然可以补救的。
13: 那跟着下来，比如我们讲下一些可以预防的疾病啦，肥胖可以啦，即是不要吃那么多东西啊，或者做下运动啊。

0: 咁所以睇住佢嘅身形，我哋好多主人咧成日都觉得啊，咁肥嘟嘟咪得意啲啊咁样样，但系咧其实系好紧要嘅咧，就系你望落只狗仔度咧，我哋要有佢有条腰噶，好多时候咧都水桶腰咁样就是、一定系肥噶啦。咁所以你如果系身边有狗仔，你去由高向佢嘅身望落去，如果有个漏斗形咁样样嘅腰咧，咁就系最理想噶啦。
1: 嗯哼，咁肥胖嗰方面，咁可能要做运动啦。咁会唔会带佢去跑下会好啲咧？
0: 嗱，佢后生嘅时候啊，梗系出街跑下就最好啦。咁但系咧，老年嘅时候咧，其实咧，如果太剧烈嘅运动都唔系最好嘅、因为佢老年嘅时候咧，啲关节咧已经冇即系后生嗰啲时候咁顺滑啦。咁其实好嘅运动咧就系、慢行啦，即系日日都行，但系就唔好跑得咁犀利。行路就咁普通，如果佢系已经有关节炎嘅，可能行草地比行石子路就好啲啦。跟住游水都系一个好好嘅运动嚟嘅，夏天嘅时候咧，如果带佢去游水咧，其实对啲关节嘅负荷冇咁重，但系咧仍然都可以做到嗰个减卡路里啊，同埋令佢啲关节活动得喐得好啲咁样样嘅，达到呢个效果嘅。
1: 咁我又想问一下梁医生，譬如游水啦，系咪只只狗都识游水噶？
0: 其实是的，如果即他小个不是说太怕啊，已经可以准备给他去试一下咁呢，其实呢每一只狗真的抌落水是应该懂得游水的，咁当然就不去咁深的地方。
1: 是 ,OK, 好啦，咁跟住落嚟呢就讲下呢个癌症会不会都是几严重的疾病嚟呢？
0: 其实癌症咧都系同人一样啦，你谂到身体嘅有咩地方咧，皮肤啊，到内脏啊，到血液咧，都有机会有癌症，可以患癌嘅。咁好多时候你就见到，譬如啊，佢皮肤上面有粒瘤，咁我去唔去担心咧？咁样其实好难讲嘅，当然就要去睇兽医啦。但系兽医咧用眼咧都系唔望到，都唔话到俾你听佢系咩嚟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呢个时候，兽医就会建议佢可能要去抽样。去化验啦，咁抽样化验先至真系知道嗰粒瘤系究竟系乜嘢，需唔需要切除咁样样。咁内脏同埋血液嗰啲啦，当然就系要验血先至知道啦。好多时候癌嘅地方啊，系未必可以用手术切除。如果手术切除得到啊，当然好啦。但系如果手术切除唔到咧，好多时候咧，狗只其实都有化疗噶。咁化疗咧就系、用药物啦，即系打针啊或者食药咁样嚟化疗嘅。咁就系好强力。但是有效的，但是很多时候都有副作用，好像人那样做化疗是都是辛苦的，即譬如可能食药不振啊，或者呕啊咁样样，咁我哋啲时候咧，好多时候就用中药去帮佢呢啲减低副作用，嚟等佢有两样嘅效果啦，西药嗰种有效，跟住再用中药去同佢减低副作用咁样样。
1: 梁医生啊，其实你会建议咧嗰啲主人啊，大概几耐到咧系带佢嘅宠物去做一啲嘅身体检查咁咧？
0: Linda 你都听过的啦，预防胜于治疗，其实对狗仔来说是一样那么真的。狗仔就算是不是高龄的，我们都建议他一年来身体检查一次的。很多时候身体检查后生的时候，即未是高龄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做身体检查，就未必需要验血验小便那些。但是老了，你之前都讲过，譬如大狗由五六岁开始，小狗可能由七八岁开始，我们就一定建议每年身体检查一次啦，同埋咧每年可能要验血验小便嘅，因为好多时候咧主人喺屋企咧日日对住只狗仔咧，就觉得佢啊好好啊，身体冇乜嘢啊，食得瞓得咁样样，好似未必察觉到啲好细微嘅健康问题。咁但系如果咧验血报告咧讲俾我哋听，除咗每年啦，例如佢嘅肝脏或者肾脏嘅指数咧，可能每年比呢一年高，咁可能就早啲去保健下咧，咁样就会早啲察觉佢有问题，就冇等佢病先去医佢咯。
1: 梁医生，我哋不如又讲下另一样啦。咁头先咧都讲开话食嘢方面啦。咁如果你话高龄犬，佢喺饮食啊，又或者营养方面啦，咁主人咧有边啲地方系需要注意嘅咧？
0: 其实高龄犬咧好多时候我哋都要揾嘅狗粮系属于翻高龄犬嘅狗粮。其实而家市面上有好多嘅。咁高龄犬嘅狗粮有咩特别咧？就系、其实佢嘅卡路里系比较少啲嘅，因为同人一样啦，年纪大咗啦，新陈代谢就会慢慢偏低啊。咁所以你食一样嘅嘢咧系容易肥啲嘅。咁我哋头先都讲过啦，肥胖咧其实对个身体啊、心脏各样嘢都唔好嘅。咁所以如果佢卡路里少啲咧，相对嚟讲佢食得饱，但系咧卡路里少咗就变咗冇咁容易肥咯。再加上呢个高龄犬嘅食物里面啦，好多时候就会加

0: 多咗幫助關節啊，或者多咗啲魚油嘅份量，咁就等佢即係加埋咗嗰啲補充物入去，等佢可能主人喺專登去再揾嚟加嘅。咁咧，其實好多主人咧都中意煮俾啲動物食嘅。咁咧，我個人認為咧，就其實係唔係唔好嘅。咁但係要小心啦，因為好多時候自己煮啦，未必係夠均勻嘅，佢營養未必均勻。好多時候就會爭咁啲礦物質啊，或者爭咁啲嘢。尤其是如果日日都煮一樣嘅嘢，即係等於人咁，你唔會日日食雞同埋飯噶嘛。咁所以咧就要好小心。好多時候可能要揾獸醫或者營養師傾下點樣樣去設計一個適合嘅餐單俾佢哋啦。就等唔好即係慢性咁樣少咗一樣營養，我哋都唔知道。咁其實最方便啲嘅就係可能食狗糧，因為佢係均勻嘅，多數狗糧係均勻嘅，再加一啲新鮮嘅嘢落去啦。咁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就是不是全部东西都要煮给他吃，我们可能每天加一点新鲜的东西下去，我自己喜欢用加点菜心啊，加啲藍莓啊，或者杞子啊，咁樣少少加落啲狗糧度，咁樣咧我就知道佢一定有均勻嘅營養，再加一啲新鮮嘅，就當佢嘅身體容易消化啲，或者將佢當係補充物咁樣樣咯。
1: 哇，係喎，這個建議幾好喎，即係其實好似我哋人一樣啫嘛，你成日好食嗰樣嘢你就成日食嘅話，變咗你嗰個營養就唔夠均衡咯。
0: 冇錯啊，係啊，其實你諗樣樣嘢諗翻用人嘅方法嚟諗就得噶啦。
1: 係，咁其實你話如果真係牙齒嗰方面唔係幾好嘅話，會唔會？都嗰啲狗糧嗰方面啊，又將佢打碎啊，或者會比較好啲咧，或者糊嗰方面咧。
0: 其實咧，狗仔如果即係開始見到啊，可能啲牙周病啊，或者有牙石啊，咁食開狗糧嘅狗嘅主人咧。可以諗下有一啲處方糧咧係幫助牙齒嘅，咁佢嗰啲咧特別在咧佢個係一定要咬嘅，一隻狗仔咬碎嗰粒狗糧嘅時候咧，其實幫手清潔牙齒嘅，咁所以呢個好緊要嘅牙齒健康，你講得啱 ，Melinda 係好緊要嘅。咁但係咧有啲主人就覺得啊，其實佢牙仔痛喎，咁我係咪應該好似頭先咁樣打爛佢啊，或者係啊，或者食濕糧啊，咁樣浸淋佢啊，有幫助，咁佢可能冇咁痛，但係咧都係要揾翻佢嗰個基本上點解。会牙痛啊，其实可能佢只牙要剥啊，咁样样都唔出奇噶，所以都系要，
1: 但系睇医生，
0: 系冇错啦，即系要 make sure 佢唔系只牙仔有事。咁如果其实牙仔有事咧，食干粮就算年纪大冇问题噶。
1: 咁阿梁医生啊，咁如果讲到话高龄犬啦，我哋会谂佢啊，可能有时年纪大咗啊，即系好似人咁啦，就可能即系食得唔多嘅。咁如果佢食得唔多嘅话，变咗佢嗰个营养就唔会咁均衡啦。咁佢哋需唔需要即系食翻，即系好似我哋人咁啊，都有啲嘅保健品可以即系。令到佢啲營養會加翻多啲咁樣咧。
0: 咁其實保健品咧好少係要嚟加營養，因為如果佢真係食均衡飲食嗰啲貓糧狗糧咧，咁其實係我哋多數加嘅保健品咧，可能係幫佢啲關節啊，或者幫佢嘅心臟咁樣樣。例如魚油啦，魚油我好建議即係狗未必需要高齡，可能細個都可以慢慢開始食噶啦。因為魚油咧可能會幫佢嘅皮膚啊，即係啲毛會靚啲啊，心臟同關節都有幫助嘅。咁咧開始慢慢老咧，就關節嘅保健品好緊要啦。好多時候關節我哋有人嗰啲 glucosamine 唔係好知道中文係乜嘢，咁但係或者清口素啊嗰啲，如果你揾到一啲關節。是有幫助的狗的保健品呢不妨一試，但是呢最重要的一樣呢就是試的時候一定要由小的份量開始，因為它多數是跟它狗隻的重量要給到一個適合的重量的份量，但是呢我多數建議呢由很少開始給它一兩滴這樣給它試一下，慢慢慢慢先至加到佢啱佢嘅體重嘅份量，唔好一俾就俾好多，因為咧有啲時候佢未必適應啊，或者會肚屙啊咁，我哋唔想令佢唔舒服噶嘛，所以一定要小心慢慢試咁樣嘅。
2: 梁醫生啊，我哋今日就傾到呢度，多謝你梁醫生，
0: okay,
2: 好，拜拜。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近期中国外交热度持续升温，半年来从西方主要大国到全球南方国家，从周边邻国到跨洋伴侣，不断刷新中国外交活动的密度。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和陈敏玲畅谈中国外交近况，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4: 上周11点。
3: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5: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尖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3: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5: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盏三啤10.99元，本地啤酒特价。
3: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我现在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Research Co 的民调表示，有超过五成半的加拿大人表示，如果有非美国产品选择，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货。約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就表示經已取消原定美國的旅行，大約相同數字國民仍然選擇避開加拿大境內的美國連鎖餐廳和美國公司的娛樂場所。由於本國與美國合作關係依然並不理想，超過七成半的加拿大人贊成加強與歐盟、英國、澳洲和新西蘭、墨西哥以及日本的貿易合作。另外六成的加拿大人支持加強與中國貿易，兩成八人反對，一成三未有決定。支持加强同加中贸易比例最高的是 BC 省达66%，其次是大西洋省份、安省和灰省有近60%。在2025年支持自由党的受访者里面，有超过七成的人表示欢迎加强同中国的贸易，新民主党选民就64%，保守党选民就52%人持相同观点。调查在6月1日至3日在加拿大访问了1001名成年人，误差率是 3.1%。加拿大计划采购瑞典新宝公司的全球之眼 Global Eye 侦察机，但如果要将其完全整合到北美空防司令部系统里面，将要面临重大的政治和技术障碍。今次采购计划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说服特朗普政府及五角大楼共享一项关键技术。该项技术能够使到战斗机和预警系统可以保持隐身状态情况下同时进行沟通。專家懷疑美國是否會允許將 F-35 戰機專用的高科技數據鏈安裝到新寶的預警機或他們的英斯伊戰鬥機上面。專家表示，如果並沒有多功能先進資料鏈連線 MADL 系統和其他相關的加密技術，北美空防司令部的行動可能會變得更加複雜，甚至風險更大。原因是老舊而且技術含量較低的數據技術會迫使隱形戰機暴露其位置。加拿大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上星期在下议院发表讲话时候承认，政府正在同这家瑞典国防巨头工程公司就如何将全球之眼系统接入到北美空防司令部进行过技术讨论，但这个是复杂的技术问题。卡尼近日宣布，联邦政府将会同新宝公司订购 Global Eye 系统展开谈判。该个系统是基于庞巴迪公司在加拿大生产的 Global 6000 长程公务机而开发。最终政府选择了 Global Eye 系统，而不是美国的波音 E7 预警机最新版本和美国 RSX 的预警机。目前所有空中预警机均未预先安装了 MADL 系统。加拿大广播公司上周末报道说，渥太华正在考虑组建一支由72架 F-35 战机和60多架英斯伊战斗机组成的混合机队。資料交換是加拿大空軍關注和盟友互通性的核心問題，尤其是在與美國於北美空防司令部並肩作戰時候面對的技術問題。在香港太古城星期三，一對母女先後墮樓身亡，勞工及福利局長孫玉涵指對墮樓悲劇感到難過，向家人致以深切慰。
8: 太古城一对母女寻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他说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以他了解，寻日那名母亲堕楼之后，他的女儿曾经在医院里面接受评估检查，认为他可以在家人陪同下回家。被问到有关判断是否涉及误判或者疏忽，孙玉涵说事件有待调查，现时不宜太多揣测。被问到涉事家庭爸爸目前的状况，孙玉涵说希望大家给予空间，当局会全力协助。堕楼的母亲是社会福利署社工，社署署长杜永恒说对此感到非常伤心难过。他又说这个家庭并非社署个案，昨日已经进行家访，强调会提供全面情绪支援，也都会协助处理有关身后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7: 跟着 BC 杜林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土瓜城去到 Victoria Swartz Creek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达到九成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1点，大约有七成满，2点有八成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航班是超过八成满的。相反方向方面， Swartz Creek 回来土瓜城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是有八成半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点，大约有七成满，其余晏昼位置大致正常，除了7点航班大到八成满之外，位置都是相对比较多的。跟着是柯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1点20分，现在大约是有三成半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靓头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12点15分，大约有一半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公啊公，快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10: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0: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1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1至5，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1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1: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2: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3: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点05分至8点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点05分至11点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5: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辞言，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6: 一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17: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喎。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咁我唯有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
18: AM 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19: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你好。
22: 各位听众大家好，燕卿你好。
21: 是 Maggie， 今天想跟你讲一个话题，就是即使我在家或者跟朋友圈里面都经常会讲到提到，也都有很多朋友正在改变的一个习惯，就是不吃饭。为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就说，第一就是想自己 fit 一点， 咁啊去做各種嘅呢個體型嘅訓練。咁啊，佢哋話要補充呢個係大量嘅蛋白質，咁樣樣咧就維持呢個肌肉嘅健康同埋呢個身形嘅呢個有型啦，係嘛？另外一個咧就話如果食咗飯啊、或者粉啊、面啊咁樣咧，就會呢個導致血糖升高。咁啊，所以咧就係為咗控制呢個血糖，所以咧又唔食呢個飯啦。咁啊，所以我哋喺呢個朋友圈裏邊，我哋都叫呢啲叫做模范夫妻。点解叫模范呢？即系唔食饭，粥粉面饭都唔食。咁其实呢，我早嗰两个月同阿妈去睇医生，咁我阿妈都嗰个血糖啱啱踩界，咁医生都话你都系少食啲饭啦，系呢个字系少。咁我阿妈就话啦，唔得噶噃，医生，如果我食少啲饭，我就好容易觉得好肚饿噶咯，手震脚震啦。咁嗱，事实上咧呢个问题都喺我身上发生嘅。你试下，如果你叫我唔食饭咧，即使食咗好多肉、好多菜、好多水果都好咧，系饱，但系觉得好似系嗰个感觉唔系话饱得好实在嘅。今日就不如讲下我哋呢个唔食饭嘅话题，好唔好啊 ，Maggie？
22: 冇问题嘅。我其实身边亦都系有好多朋友嘅，就不论乜嘢年龄啦，即系年轻人啊，或者系一啲长者啊，或者系可能中年嘅朋友啊，咁咧，其实好似呢几年都系有啲开始兴起呢一个就系将碳水系好似当做系一个好大嘅恶魔咁样嘅一个风潮啦。咁其实讲到呢个食饭问题咧，我都觉得都是很值得講的。咁尤其是係呢排咧，我亦都係有一啲同志，就係一啲即係非華人嘅同志啦。咁佢哋咧就亦都提出一個問題咧，就係係咪因為即係食得碳水多，所以會容易肥咧？咁既然係咁樣講嘅話，咁點解好似我哋亞洲人，我哋尤其是係東亞嘅朋友咧，佢每一餐食飯基本都係會有飯嘅，點解我哋唔會肥咧？咁所以呢個問題咧都係好值得我哋去探討嘅。
21: 係啦，嗱，你講到呢樣嘢就我自己都覺得係啦。嗱，我哋基本咧就係亞洲人啦，相對嗰個體型唔係話咁饱满，我觉得即系当然肥嘅人会有，但系唔似得好似系一啲西人咁样样啦。佢哋即使细个嗰时候咧，都系做学生啊，嗰阵咧都系比较苗条啲，但系咧一大咗之后咧，好似真系我哋好似哇，好似食发粉咁样样，即系成个人咧系好容易呢个系肥胖。咁我哋知道咧，佢哋系相对唔会话食好多饭啊，亦都系好多家庭系唔食饭，但系佢哋会食面包嘛。咁呢一个碳水化合物呢样嘢咧，同埋即系话粥粉面饭呢啲咁样样嘅食物咧，系咪真系而家喺我哋呢个最新嘅医学研究里边有一啲新嘅信息要传递俾我哋咧 ，Maggie？
22: 其实我哋嘅碳水即系我哋人体所需要嘅一样系有六，一共系有六样嘢嘅。咁我哋有碳水化合物啦，有脂肪啦，有蛋白质啦，呢三个咧我哋系作为最主要嘅能量同埋结构嘅来源啦。咁除咗呢三个以外咧，仲有另外三样嘢咧，就系维他命啦、矿物质啦，同埋水嘅。咁喺呢几样嘢入边咧，占咗绝大部分嘅。即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碳水和脂肪，这两个是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所有的细胞的能量最直接的来源。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吃饭之后，他可能会觉得一日无力啊，手震脚震啊，是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变咗，我哋其实因为我哋食好多碳水同埋好多脂肪嘅原因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就开始会觉得，我会唔会有某啲疾病系因为食得太多呢两样嘢咧？咁所以喺几十年前咧，我哋系有一个好大嘅拗叫咧，就系我哋见到好多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胆固醇呢啲朋友，佢哋好似都系生活比较富足一啲嘅人，咁究竟系碳水令到我哋更加容易有呢啲慢性疾病啦，亦或是系脂肪令到我哋更加有容易有呢啲慢性疾病咧？咁样咁喺早喺几十年前咧，咁其实就系我哋嘅即系两个大军啦，即系 製造糖的這些工廠，還有一些以脂肪 為主要收入的一些公司、啊、或者一些工業工廠、啊、樣他們兩大陣營、啊、那就變成、就是、他們去、互相就說是對方的問題。因為當時呢碳水是比較有錢一點，因為很多糖、啊、很多糖果、啊、樣啊，所以呢就變成、那陣時呢就大家都會覺得是脂肪不好，所以呢就大家說你吃得脂肪多就會肥、啊、但在近這幾年來呢，大家就慢慢越來越發現呢，其實碳水都是一個罪魁禍首來的，它是會令到我們血糖是骤升，而且呢就是多余了的一些碳水呢反而是会令到我们在身体里面一些脂肪的堆积、啊、还有会令到我们是、即比较容易是依赖了这些碳水，这个能量、多了之后呢我们反而是会更加不健康的这样。所以在近这可能十零年、二十幾年咧，我哋就慢慢知道碳水可能係一個更加大嘅一個問題啦。咁樣，咁就係因為咁樣咧，咁大家開始意識到呢一個係一個新嘅概念嚟嘅。咁所以咧就變到大家一窩蜂咁樣開始係覺得碳水唔好，碳水唔好咁樣。咁就變咗咧好多開始標榜話我哋唔好食咁多碳水啊，甚至係絕對唔好食碳水啊。如果唔係就會對我哋個糖尿病有影響啊，即係會有咁樣嘅講法。咁但係喺科研界上邊嚟講咧，其实碳水不是说越少越好，也不是说呢、就是、完全不吃碳水呢就、就是、绝对不等于是健康的饮食。所以呢我们 每一次讲到碳水要减少碳水或者怎样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要结合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啦，还有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的遗传因素啦等等，去思考我们是不是真的要不吃碳水呢这样。
0: 嗯，是的，那其实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是、有不同的一个研究啦，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大小朋友都是啦，那原来吃开米饭的都说、哎、我现在要戒啦，那就真的掂都不掂的、不掂这个、粥粉面饭啦，连甜品都不掂的，但是呢他们会吃很多很多的肉类啦，或者是、鱼类啊。海鮮之類啊，咁樣嘅所謂嘅高蛋白含量嘅食物，同埋咧就大量嘅蔬果，同埋咧就係、水果都好多嘅。Maggie， 我覺得咧，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啦嚇，飯可以係食少啲，或者係即係隔一餐咁樣食，但係你話完全一日三餐裏邊係如果冇碳水嘅話咧？我自己真的觉得好像力不从心咁样喎。Maggie， 点解会有一啲咁？系咪因为即系我习惯咗要食饭啦，所以我自己个意识形态又好，或者我啲身体机能、肠胃啊，都会有呢方面嘅依赖咁样咧 ？Maggie，
22: 嗯，咁其实咧，我哋碳水自己嘅本身咧就唔会因为我哋其实真系。咁幾千年嚟啦，我哋其實都係食好多碳水嘅。咁但係咧，我哋如果唔食碳水嘅時候，會覺得我哋嘅能量唔夠啊。咁呢啲咧，其實唔係因為我哋嘅習慣，而係因為碳水本身真係係一個好直接嘅能量來源。我哋一般我哋去學生物嘅時候咧，第一樣嘢要學嘅咧，其實就係點樣將碳水化合物，比如話糖。即是葡萄糖啊等等，是可以直接将它切开做几份，然之后生成我们细胞所需要的一些直接的能源啦。咁所以当我们不去吃碳水的时候呢，我们最直接见到的一样东西呢，就是人是会开始手腾脚震啦，然之后开始没办法去集中精神去思考啦。咁然之后长期以往呢，我们就会开始燃烧我们自己的脂肪去填充我们能量的需求啦。咁就会令到我们在短期之内呢那个体重是确实是会下降的。咁但是如果你真的长期是完全零碳水零脂肪的摄入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开始慢慢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神经系统啦。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神经细胞呢，其实都是很需要一些脂肪和一些糖分的。那当我们没有碳水没有糖分的时候呢，我们神经系统是会受到影响啦。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其实在我们的 飲食均衡方面咧，電解質方面咧，其實都係會造成比較大嘅影響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淨係食一啲高蛋白啊，或者係蔬果啊咁咧，咁雖然話冇乜嘢食物係淨係蛋白係冇糖，咁亦都大部分嘅蔬果入邊咧，其實都係有好多碳水。咁但係咧，我哋如果係完全淨係話食一啲高優質蛋白同埋係完全冇乜碳水嘅一啲纖維素嘅話咧，咁其實對於我哋身體嚟講咧，都係有一個負荷，即係短期內我哋會見到好似 fit 咗啊，好似瘦咗啊咁樣，咁但係喺長期嚟講，其實我哋個身體咧係即係個唔一定會容忍到咁大強度嘅一個無碳水嘅飲食嘅。
21: 嗯，係啦。好嗱，咁呢个话题咧，真系有好多人咧都话，初嗰阵好似系难挨啲嘅。佢话，但系我习惯咗之后咧，又得噶咯。咁嗱，咁到底呢个有冇啲乜嘢嘅唔好嘅地方咧？同埋咧，即系话我哋要注意啲乜嘢咧？一阵客户声音之后，Maggie再同我哋拆解。
1: 哇，十八个八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大家好，我系超良。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23: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4: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23: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4: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
23: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4: 黄锦清
23: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5: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4: 咁正
25: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2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7: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7: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新闻，
2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7: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9: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21: 好，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话题。我哋今日讲咧就唔食饭嘅话题。咁啊，唔食饭咧就系有好多朋友就为咗控制呢个体重啦，或者咧就系自己嘅呢个所谓嘅三高嘅问题啦。咁仲有啦，有啲朋友话诶，我其实习惯可以改到嘅，之前咧我都系食粥粉面饭，都最中意嘅。但系而家咧，我就用啲藜麦啊、fat seed 啊、嗰啲都会 OK 嘅，饱肚嘅咁。Maggie。如果我哋唔食饭，用其他嘅呢个正话我哋所讲嘅，而家好推崇嘅嗰个藜麦去代替，又得唔得咧？可唔可行咧？我哋嘅身体系咪真系接受呢啲咁样样嘅挑战咧？
22: 咁概念上嚟讲咧，如果我哋用flaxseed 啊、藜麦啊等等去替代我哋嘅一啲精制嘅粥粉面饭咧，其实就唔叫做唔食碳水，咁只不过咧系将一啲精致嘅碳水咧换咗做一啲比较高纤维、高蛋白同埋升糖比较慢啲嘅一个碳水。咁一开始嗰阵呢一个理论提出嚟咧，喺医学界上边系比较推介俾一啲本身有糖尿病啊、有三高啊嘅朋友。有啦，咁因为咧就系我哋需要佢哋个血糖升得比较慢啲啦，咁样，咁后尾先至会慢慢传咗去一啲我哋普罗大众嘅身上啦，咁就变咗系我哋用嚟应对一个亚健康状态嘅一种饮食。咁当然人喺一开始唔食碳水嘅时候咧系会唔惯嘅，咁因为一开始咧我哋会觉得好攰啊、头痛啊，然之后可能会好嬲啊。有些人会便秘啊等等啦，咁呢一啲咧通常都是我哋讲嘅低碳适应期啦，咁通常系会喺即係差唔多你開始食呢啲低碳飲食嘅一個禮拜之內會出現啦，咁樣咁慢慢咧，你可能個身體就會開始去習慣啦。咁同埋咧，好似喺藜麥啊或者係 flaxseed 啊入邊咧，雖然佢冇一啲精緻嘅一個碳水啦，咁但係事實上咧，佢入邊個碳水都會有成兩成，即係佢個重量嘅兩成都係碳水嚟嘅。咁所以我哋身體慢慢就會適應喺呢一種低碳水嘅情況之下去運作啦。咁我哋就開始冇我哋嘅頭先講嘅嗰啲症狀啦。咁雖然從血糖嘅角度去講咧，我哋用呢一啲藜麥去替代我哋嘅粥粉面饭咧，好似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啊。咁佢会令到我哋嘅血糖指数系会升得慢啲啦。咁同埋咧就系对我哋维持我哋个整体血糖咧系会比较好啲。咁但系咧。如果我哋淨係話乜嘢粥粉面飯都唔食，我全部都係淨係換曬去呢個藜麥啦，同埋即係我淨係食肉同埋呢個藜麥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就會有一個問題，咁就係因為呢一個咧就叫做即係變咗叫做一個單一型嘅呢一種飲食，咁喺好短期之內咧，我哋會見到我哋身體又變瘦啊，然之後我哋各種指標好似都靚啲啊咁樣，咁但係喺長期嚟講咧，其實對我哋個身體係有負荷。而且亦都是比较容易去反弹的，那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太过单一的话，我们淀粉类的食物只是得回藜麦或者只是得回 flaxseed 的话，那我们身体就会开始即是去习惯了这个单一的来源，我们的能量的需求呢就达即滿足唔到，咁就變咗我哋個營養方面嘅多樣性下降咗之後咧，我哋腸胃又會有負擔啦。咁同埋咧就係我哋個身體，即係我哋各種，比如話腎臟啊、肝臟啊，咁開始都會覺得有啲負擔。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之下咧，人就會開始變得比較難去堅持。咁所以咧就我哋都係要酌情去睇下，我哋要點樣去調整我哋個飲食結構啦。
21: 系啦，嗱，你正话咁样讲咧，我就谂起我自己嘅老表啦。咁啊，佢本身咧就系个体重系都系真系超标咗嘅。咁佢就系尝试呢一个无碳饮食啊。咁啊，真系咧喺呢个几个月之内咧个体重系控制咗。不过佢本身咧就系有呢个系三高嘅问题嘅。咁啊初初就 OK 嘅。咁啊，但系整下整下咧，发觉唔得。真係，如果係繼續唔食飯啊，繼續冇呢個澱粉質嘅嘢咧，佢反而就出現一個低血糖嘅一個問題。咁所以咧，佢尾後又要去睇醫生啊，同啲醫生溝通啦。醫生都話啦，嗱，你減肥係啱嘅，不過你都要注意 你的即本身的身体的适应性。你如果一下子你这样长期，因为试过几个月都是没吃饭嘛，所以呢他就发现自己就有另外一样的问题出现。医生都说了，你医得一样，你就第二样问题又出现咯。所以就后来他自己都会吃饭，但是呢就是溝泥麥咁樣煮，同埋咧就控制嗰個量。咁啊，再過翻幾個月之後咧，咁又穩定翻啦。嗱，咁好似你正話所講，其實我哋身體裏邊真係好多嘢都需要嘅，並唔係話單一樣嘢可以將我哋嘅指數、身體唔好嘅指數將佢降落嚟就得噶啦，係咪啊 ，Maggie？
22: 嗯，冇错啦。我哋其实咧就系、是，因为人系一个杂食性嘅动物嚟嘅。我哋喺进化嘅过程中咧，其实我哋系需要系好均衡嘅饮食，所以我哋先至会有咁多维他命 A、B、C、D、E 咁样。咁所以我嘅如果系净系变翻系单一嘅一种淀粉质嘅饮食嘅话咧，其实对我哋身体嚟讲系非常之唔好，对我哋个免疫系统咧，其实都系有好大嘅负荷嘅。咁所以我哋可以去减少我哋个碳水，但是不是说等于将它减到零。咁亦都咧，我哋喺呢一种前提之下咧，应该要多尝试几种唔同嘅碳水，咁样即系混合住去食，而唔系话单一结构嘅饮食。
21: 嗯，好明白嘅，系啦，多样性，但系一定要控制个量。我觉得就系呢样嘢嘅啫。你话食饭咁，我发觉而家就食一个拳头倒咁样样嘅饭咧，呢个我觉得好多人都可以系做得到。又控制得到，又不覺得話自己好肚餓，咁又令到自己嘅指數好穩定，咁啊最好啦。好，講到呢度，我哋咧先休息一陣先，一陣轉頭翻嚟開通熱線6042671320，唔該你 Maggie，
22: 係唔該曬。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啊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新闻提要，
7: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 Goldie Howe 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总理卡尼今日星期四前往欧洲访问爱尔兰和法国，以及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伊朗联合国代表指责美国、以色列应该对非法行动造成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香港立法会首次审议国安法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称国安附例可带来更大的确定性。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3: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9: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0: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9: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1: 回馈社会关怀长，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的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的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12: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9: 家福扫过门窗咯。
12: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9: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0: 今年父亲
0: 春节嚟各摊为爹哋或自己拣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啦！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超值优惠 ，Colorway Lead 一号木杆549.98 ，TaylorMade Seam 2 Max 铁杆699.9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39.98一打，提升爹哋嘅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另外仲有更多超值优惠，鞋、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2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8: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21: 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604-267-1320二线电话是开通了的，我们听听张太的问题。你好啊，张太。
13: 系两位好啊！
21: 你好，请讲啊！
13: 哦，系咁噶，我有个朋友咧，佢咧就成日都便秘嘅，咁当然咧，我哋系知道嘅，饮食啊、运动啊都要做啦。咁其实如果撇开呢啲咧，会唔会身体入边嘅他嘅问题都会影响便秘嘅咧？
21: 即系话有乜嘢问题会影响呢个便秘系咪？
13: 系啦，因为基本的我們都知道了，喝水吃東西，但他說我都做齊了，但都是會便秘，會不會是腸有事啊，或者會不會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到啊，這樣。
21: 好的，好，我們同阿問請教阿 Maggie 啦，麻煩你 Maggie。
13: 謝謝。
22: 咁好多谢张太呢个问题啦。我諗便秘呢会困扰非常非常非常之多人啦，喺唔同嘅生命阶段啦，唔同尤其是係对于女性嚟讲呢，其实便秘係真係一个好头痛嘅问题嘅。咁我自己呢亦都係有见过好多好多係受便秘困扰嘅人啦，甚至係成个家族啦可能都会受到呢个便秘嘅影响。咁呢一个呢就係讲明咗其实便秘唔淨只係我哋个飲食啦或者係生活習慣嘅原因啦，其实便秘咧，亦都有可能系我哋嘅生理结构方面嘅一个原因啦，亦都有可能咧系我同我哋嘅一啲遗传系相关嘅。咁如果你个朋友系已经佢有饮食又 OK 啊，运动又 OK 啊，水亦都饮得多啊，然之后亦都有食呢一啲抗生益生菌啊，或者系一啲乳酸菌啊等等咧，咁就证明咗呢一个便秘唔系呢一啲外界嘅物理意义上嘅便秘啦。咁即系我哋即系当然，如果你话佢平时压力大啊、睡眠唔好啊，咁呢一啲咧系有可能造成便秘嘅。咁但系我哋就假设佢呢一啲全部都冇问题，即系压力又唔会大啊，然之后咧又唔会话有大便嘅感觉嘅时候又忍住，即系唔会有呢啲唔好嘅习惯嘅话咧，咁我哋一般如果系谂我哋身体方面嘅问题咧，可能咧就系有啲人天生佢个肠道嘅喐动咧系比较慢少嘅，咁就令到咧佢个肠道咧系比较懒啲啦。咁我哋有时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可能系按摩一下，即系围住我哋个肚脐下边嘅呢个位置系按摩一下，时不时就摸一摸佢啊，咁咧即系搓一搓佢啊，咁咧相对系可以刺激到我哋个肠道嘅蠕动嘅，咁就有啲朋友系会觉得有帮助嘅。咁第二种原因咧，可能就系呢一个人佢个骨盆底肌肉唔系好协调，咁就令到佢系会有即系我哋大便嘅时候咧，我哋或者系即系大便之前，我哋就系成个下腹部嘅呢一啲肌肉咧系比较懒啲啦，咁令到我哋系冇咗呢个便意喺度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可能就要去做翻一啲物理嘅治疗，即系亦都系话学翻一啲运动啊，点样去控制我哋个骨盆底嘅肌肉啊咁样啦。咁同时咧，有啲人佢个甲状腺功能比较低下啦，有糖尿病啦，或者有时血钙比较高嘅时候咧，都系会容易有便秘嘅情况嘅。咁另外咧，就系我哋要知道佢会唔会即系平时系咪比较经常食止痛药啊，或者一啲过敏药啊等等啦。咁好多药物咧，其实都系会令到我哋个肠系变慢一啲嘅。咁喺咁多情况，如果都可以排除晒佢又唔会即系又唔系呢一个 精神方面的问题啊，亦都唔系食药方面的问题啊，佢甲状腺啊、糖尿病啊等等都冇问题的话咧，咁就有可能咧就系、是。我哋講嘅就係天生，我哋個腸道就係唔係好聽話，佢就比較，比如話佢係會佢個形狀喺出口嘅地方，即係喺我哋比較靠近肛門嘅地方咧，係比較狹窄一啲啊。咁呢一啲人咧，可能就會從細到大咧，佢呢一個大便嘅即係都比較困難一啲嘅。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可能就係淨係靠我哋飲食啊同埋運動就唔係好夠啦。咁我哋就頭先講嘅，亦都係可能要做翻一啲物理治療啦，或者係會做翻一系列叫做 biofeedback 嘅一個訓練。咁 biofeedback 咧，其實就係會幫你訓練我哋頭先講嘅我哋腸嘅出口啦，同埋我哋嘅呢個骨盤嘅底肌肉嘅呢一個範圍嘅肌肉去協調翻佢啦，咁樣咁即係都係呢一啲咁嘅方法係大概可以幫一幫。咁如果你話除咗佢之外，佢嘅屋企人即係佢個直系親屬，佢嘅父母啊，佢個仔女啊，或者佢嘅兄弟姊妹都有呢個便秘嘅問題咧，咁可能咧就係呢一個遺傳性嘅。咁遺傳性嘅話咧，通常如果一個家族入邊都係便秘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向家族入邊嘅其他人去探討啦。咁可能有啲人可能佢便秘，但係佢飲西梅汁，佢會比較通暢啲啦。有啲人可能食香蕉啦，有啲人可能會飲蘆薈汁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可能就係要自己去累積翻呢個經驗啦。
21: 系啦，因为每个人咧就发生嘅情况都唔一样，咁所以咧要揾啱自己嘅方法咧，先正系OK 嘅。我自己嘅经验都系我细个到大个都系咁，后嚟咧我自己就系、是、正话你所讲嘅就系呢个骨盆底肌肉嘅训练，咁就系一个深蹲。我学习咗练习咗呢个深蹲之后咧，呢、這个情况咧就大大改善嘅。咁即系话每一个人都唔同啦，咁。希望咧就呢位听众即系可以咧就揾到啱自己嘅方法嘅最好啦。好咁啊，我哋再听听阿陈生又遇到咩问题啦。系你好啊，陈生。
4: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你好。系咁样噶，我有糖尿啦，已经十几年啦，咁样但系一直用糖尿药咧都好似冇咩见效，最终咧都要用。Ozempic 嚟去打針嚇，咁樣但係打針咧都唔見有即係顯示得好好嘅效果，咁樣仲反而好似有喺個指數上有增加咗添，咁樣我想知啦，就血糖呢個問題啦，係咪嘅原因起發點就係、是？咩原因先有血糖咧？咁样系咪有影响个胰岛素嘅问题咧？呀，想Maggie 帮我哋解释一下。
21: 好嘅，系麻烦你 Maggie。
22: 系咁陈生嘅呢个问题咧，我听落咧就系一个比较复杂啲，唔系我哋平时所讲到嘅呢一个，即系普通饮食相关嘅呢个糖尿病嘅问题啦。咁其实咧，如果我哋系喺比较年轻嘅时候，尤其是我哋可能四十零岁、三十零岁就开始有高血糖嘅问题嘅话咧，咁我会觉得佢可能要考虑会唔会系一型糖尿病嘅问题咧？咁样咁。无论是一型又好二型又好啦，咁其实糖尿病个核心问题呢主要都是有两个。咁第一个呢就是胰岛素的抵抗。咁亦都即係话呢，我哋身体是有分泌胰岛素的。咁胰岛素或者我哋係分泌啦，或者我哋係打针或者係食药啦，佢都已经係令到我哋个胰岛素喺我哋身体入面嗰个数量係 ok 㗎啦。咁但係由於種種原因咧，有可能係天生嘅遺傳原因啦，亦都有可能係呢個糖尿病個時間太長嘅原因啦，咁令到我哋身體細胞開始對胰島素個反應係變得好差嘅，咁就令到咧啲糖分係入唔到細胞。咁我最中意做嘅一個比喻咧，就係我哋可以想象咧，就係我哋糖分咧好似啲遊客咁樣啊，咁然之後咧，我哋個胰島素咧就好似啲的士司機啦。 咁然之後我哋細胞咧就好似一啲酒店啊或者係購物商場啊咁樣。咁當你每次食一餐飯嘅時候，你有好多好多嘅遊客嚟到我哋個機場啦。咁然之後呢啲遊客咧就會去打的士去行街啊或者係去酒店啊咁樣。咁然之後酒店同埋呢一啲一啲鋪頭就開始有錢啊，有能量嘅收入啦。咁但係依家咧問題咧就係你有你個即係你個城市入邊有好多的士，咁但係你啲商場啊、你啲酒店啊嗰啲咧，佢係唔對的士開放，咁所以變咗你有好多嘅遊客喺出邊，佢又入唔到去細胞嗰度，咁個細胞咧佢又吸收唔到啲糖分，做唔到能量啦，咁就變咗呢啲糖分咧，即係啲遊客咧就會滯留咗喺個街上邊，亦都即係話血糖係滯留咗喺我哋個血液入邊。咁喺呢一種情況咧，就係你的士係再去打再多嘅胰島素，可能個幫助都唔大嘅。咁無論係食糖尿病藥啦，或者係打針啦，咁其實佢都係增加你個胰島素嘅數量。咁你依家個胰島素係個細胞對佢冇反應嘅話咧，咁其實你都係即係個數字可能都係唔會變得好睇啲嘅。咁第二個原因咧，就有可能係喺呢一種長期嘅壓力之下咧，我哋嘅身體亦都係放棄咗，佢就唔打胰島素啦，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係好似有一個惡性嘅循環咁樣。咁因為頭先陳生有講到咧，就係糖尿病有十幾年嘅歷史啦，咁可能咁耐以嚟咧，我哋個胰島素胰臟，我哋個胰臟胰腺嘅分泌胰島素嘅能力係下降咗好多啦。咁再加上咧，我哋可能自己呢個胰島素亦係有呢個抵抗嘅，咁所以我哋個數字先至唔靚啦。咁同埋咧，另外咧就亦都有可能咧，係有一啲成年人有一種叫做慢性嘅，即係自身免疫嘅糖尿病啦。咁呢一種情況下咧，就係即係亦都係比較手尾長啦，同埋個胰島素又好，或者係食藥又好，佢嗰個效果都唔係話非常之優解嘅。咁可以話簡單嚟講咧，就係我哋目前個問題可能就唔係單純話我糖食得多咁樣。咁呢一種情況下咧，一般我哋就可能要去睇下有冇啲其他嘅更加前線啲嘅藥物去幫助到我哋去抵抗呢個胰島素嘅抵抗性啦，咁同埋咧就可能就係需要好長嘅時間，或者係要調節我哋食嘅藥物嘅劑量啦，咁樣先至可以去睇下可唔可以控制翻我哋個血糖啦。
21: 係呢個即係比較棘手啲嘅問題啦，因為呢個可能係佢自身嗰個胰島素，即係嗰個細胞對呢個胰島素嘅嗰種抗拒感啊，係咪咁啊？咁樣理解Maggie？
22: 可以話咧，就係我哋係啦，個細胞係唔即係佢係唔聽胰島素嘅説話啦。咁然之後就令到佢係冇辦法，即係佢有好多糖喺門口，但係佢都冇得俾佢哋入嚟咁樣。咁所以其實都係比較麻煩嘅。咁但係咧，亦都唔代表話我哋乜嘢都冇得做啦。咁第即係我哋肯定係有查過我哋嘅三個月嘅平均血糖啊。然之後咧，亦都可能會有查過我哋嘅 C-peptide， 即係去睇下我哋個胰臟剩翻幾多胰島素嘅分泌能力啊，咁等等啦。咁然之後評估曬呢一啲感染嘅壓力啊、睡眠不足啊，然之後體重等等之後咧，可能就係要即係判斷綜合曬去判斷之後咧，再去調整要唔要換其他嘅一啲前線嘅藥物啦，然之後或者係咪可以換一種胰島素嘅療法啦，咁樣咁呢啲就係要同醫生去溝通啦。
21: 好嘅，好咁啊，最終咧都要係因照你自己嘅嗰個情況咧，係點樣樣咧，先揾一個合適嘅方案嘅。好，呢、這個時間我哋又要聽聽廣告先。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
1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29: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5: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现在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找 Fred Moy 梅家明啦。
16: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15: 当然由李智莲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6: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志文 Lensland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
17: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7: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0: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5: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

0: 健康大本营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又话李生在线内的，你好啊，李生。
1: 是我。
0: 请讲啊。
1: 是我是吧？
0: 是啊，是啊。是啊，李生请讲啊，唔该。
1: 是，我多谢我是啊，我
0: 是啊，李生，唔该，你揸紧时间啦。
1: 啊，冇嘢啊，我听我今年就91岁啊。个家庭医生啦，同我讲话，我个肾气咩仲有36度。我啲唔知点啊，唔系阿咩事啊？
0: 咁你想问咩问题咧？
1: 你问佢，佢话我36度，咁我问你有冇药噶食噶？我话西医冇啊。
0: 你个乜嘢36度啊？
1: 肾气啊，个肾气啊。
0: 肾气系嘛？
1: 肾脏啊。
0: 肾脏嘅指数系36，系咪？
1: 系啊。
0: 吓，咁你有啲乜嘢唔妥嘅症状？
1: 我吓。
0: 有冇乜嘢唔舒服嘅症状啊？
1: 我咁啊，嗰啲嘢有几度先系唔得噶？我真系要点小心嗰啲保养佢啊！
0: 好嘅，好，我哋问阿 Maggie 嘅问题啦吓 ，Maggie， 李生系阿李生就话家庭医生话俾佢知嗰个肾嘅指数系36，咁佢都自己都讲唔清系乜嘢啊，咁按你嘅呢个系猜测系如何咧吓 ，Maggie 麻烦你。
2: 我谂咧，即系一般家庭医生讲嘅肾脏嘅指数咧，可能系讲紧我哋个肾小球嘅过滤率嘅。咁一个肾小球嘅过滤率咧，正常嘅我哋讲紧可能10-20岁嘅年轻人咧，可能会喺90以上嘅。咁60以上咧，其实通常都系 OK 可以接受嘅。咁如果我哋个年纪系慢慢变大咗之后咧，呢、這个数字当然就系会慢慢去降低啦。咁如果你依家系36咧，其实系屬於一個尤其是當你已經是低於60，咁然之後係超過3個月嘅話咧，可以話係屬於一個慢性嘅腎臟嘅疾病。咁但係其實咧，對於我哋90歲以上嘅長者嚟講，腎臟功能本身佢會隨住年齡嘅下降而下隨住年齡嘅增長而下降咧，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嘅情況嚟嘅。咁我哋36咧係屬於中度嘅腎功能嘅下降啦。咁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的功能现在呢就不是说超级好，但是呢也都不代表说我们要洗肾啊换肾，不代表的，我们只不过是肾脏功能没那么好。其实很多高龄的长者呢可以长年维持在这个数字是都可以很健康的。保养方面呢，我们最主要呢就是要控制我们的血糖和血压啦。如果你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话呢，就一定要记得去食药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平时我哋尽量唔好乱咁去食一啲止痛药，比如话 Advil 啊，咁咧呢一啲消炎类嘅止痛药咧，其实系比较容易伤肾嘅。咁如果你系发烧啊，或者系你有啲乜嘢系痛嘅话咧，叫医生开翻一啲唔会伤肾嘅药俾我哋。咁第三咧就系，我哋最好就唔好话随便去食一啲唔知道系边度嚟嘅一啲中草药或者系保健品或者系偏方。咁呢一个咧系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都会咁样去尝试，就话西药可能冇药啊，咁我可唔可以去睇中医咧？咁中医可以去睇，但系一定系要揾翻一个可靠嘅有经验嘅中医啦。咁并且咧，你要中医开俾你个药咧，你要佢去同你確保係對個腎臟係冇傷害啦，唔會有重金屬啦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哋要適量去飲水啦，同埋咧就盡量唔好食咁多熱製品啦。咁同埋咧就係每3個月或者係每半年咧，再去揾翻醫生去跟蹤翻我哋呢一個數字係有冇一直維持在36啊，有沒有低一點啊這樣。咁既然醫生說沒有什麼特效藥可以吃，咁其實我們平時自己的身體健康呢是很需要注意的。咁比如說我們會不會有手腫腳腫啊，會不會氣喘啊，咁我平時一日屙幾多次尿啊，會不會變少啊，咁呢我們

0: 都需要去留意嘅。咁就係要留意呢啲啦。咁同埋咧就係唔好食咁多鹹嘅嘢啊、煎炸嘢啊咁樣。咁我哋維持呢個數字其實都 OK 嘅。
1: 嗯，好好明白嘅。咁啊，年纪大就系、是、有啲指数咧，真系好难到去到一个好标准、好完美嘅一个数字。不过亦都唔代表话你个身体有乜嘢大毛病啊。好多嘅朋友咧，啲指数咧系有啲升升跌跌啊咁样样。其实佢哋嘅生活都系如常嘅。好，我哋揸紧时间听埋黄小姐嘅电话啦。你好啊，黄小姐。
2: 你好，两位主持好。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Maggie 呢，就是我那个手右手呢，咁早个排大约都有两个月啦。咁佢嗰个手指呢，中指嗰度呢，就想揸个拳头呢是痛啦。咁即是系揸唔到拳头嘅，即个手指系去到某一个位呢是即系弯唔到啦。咁我就去睇家庭醫生，即係等咗一輪咁，咁佢就同寫咗張紙俾我照，即係照 X-ray。咁但係佢話照咗出嚟咧，又唔係有咩問題。咁我以為係嗰啲風濕關節炎咁啦。佢話唔係，咁佢話係關我啲 tendon。咁我有咩可以？咁我話有咩可以做咧？咁我問佢，佢就叫我食止痛藥。咁佢叫我連續食Advil。咁咧，咁我食 Tylenol 得唔得？佢話你食 Advil 就 for 嗰個發炎好啲。咁除咗呢、這個需要咩幾耐時間？因為當時我冇問，即係其實需要幾耐時間先會可以復原咧？即係其實呢個咁嘅問題。
1: 咁、你到而家有冇改善啊個情況？
2: 啊冇，我又唔想食咁多止痛藥，
1: 即
2: 係
1: 你係冇食嘅。
2: 耐到個痛個痛法，尤其是夜晚咧，可能即係停止咗啊啲血液。去唔到咧，就變咗有時瞓到半夜咧，有啲痛咯，痛醒咁樣咯，就隻手就好似好僵硬咁樣。
1: 嗯，咁你有冇其他嘅方法去處理佢？
2: 冇啊，有時我會浸下暖水，夜晚我會可能會浸啲 Epsom salt 咁樣。
1: OK，
2: 浸下去搽啲藥膏咁樣咯，即係嗰啲薄荷膏咁樣。
1: 好，我哋聽聽 Maggie 嘅意見啦，麻煩你 Maggie。
0: 系，唔该晒。咁如果 X 光睇唔到话系个骨头有问题，咁医生认为系肌腱相关嘅问题咧，咁最常见嘅咧就系肌腱炎啦，或者系腱鞘炎啦，咁或者可能系俗称嘅扳机手啦，咁样。咁呢一啲问题咧喺握拳啦、弯曲手指啦、朝头早起身或者系长期唔用手嘅时候咧，系会觉得特别系容易痛啦，会僵硬啦。咁有时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卡住咗，或者系完全系冇办法去弯曲佢嘅。咁當然 Tylenol 係可以用嚟止痛啦，咁但係即係 Tylenol 個止痛嘅方式咧，就直接係令到你個神經唔痛，咁但係 Advil 咧係除咗止痛之外，仲有呢個消炎嘅效果啦，咁所以咧就會比較好啲咁樣，咁即係佢個效果會比較多啲。一般咧肌腱炎啊，或者係我頭先講嘅呢幾個情況，個恢復時間方面咧，都係要視乎我哋個嚴重程度嘅。咁好輕微嘅咧，可能幾個禮拜就會有改善。咁但係如果依家已經痛過超咗兩個月嘅話，而且半夜仲會痛醒咧，咁呢一種咧可能就係比較嚴重少少嘅情況啦。咁可能要幾個月先至可以完全恢復嘅。咁有些朋友如果是扳機手的話，他可能就一直沒有改善的話，可能甚至到了後期還需要去打類固醇。我們目前是可以去做一些重複的揸握即用隻手去比如說擰毛巾、開樽蓋、等等，這些動作都是不要去做啦。還有就是可以繼續去用溫水去浸隻手，輕柔地去動一下隻手，其他就可能是要交給時間去改善了。
1: 嗯，即是说呢都是他不想吃那么多药的话，都是只能够是等他慢慢恢复了，是不是这样意思啊 ,Maggie?、
0: 是的，即是尽量就不要用那么多那个手去拧啊，或者是 去重复去刺激他啦，然后呢就是多些休息，还有可以吃止痛药的。
1: 好，明白的。好，那么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Maggie, 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是，唔该晒，拜拜。
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中午新闻专辑。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高地沟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总理卡尼今个星期四前往欧洲访问爱尔兰和法国，以及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伊朗联合国代表指责美国、以色列应该对非法行动造成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香港立法会首次审议国安法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称国安附例可带来更大的确定性。
5: 加拿大新闻
7: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首先是本地新闻，根据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代理首席行政总裁兼法律总裁 Chuck Audrey 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高地沟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当局是突然在星期四清晨于大桥的网站上发布消息。他表示，国际大桥将成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重要的经济枢纽，他们正在努力确定通车日期的同时采取了合作的方式，体现了大家对这条贸易走廊的共同景愿。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大桥的通车日期，以便在有必要的时间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公司感謝邊境兩側的工作人員為大市橋達到目前的準備狀態所付出的努力。先前有消息人士說大橋計劃在星期五可以舉行剪彩儀式，不過亦有消息指美國總統特朗普多次發表要大橋事實不符的虛假信息，亦表示會阻止大橋通車，昨日更加表示會取消加美墨協議。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表一系列關於這座橋的虛假信息，並聲稱除非加拿大給予他全部補償，否則他不會允許大橋通車。此後這座大橋的未來一直受到質疑。加拿大聯邦政府斥資40億元建造這條大橋，這座橋由加拿大和美國的工人使用兩國的鋼材共同建造，與總統特朗普聲稱幾乎並沒有美國靈景的虛假言論截然相反。特朗普亦都声称联邦政府拥有加拿大和美国两岸的桥梁，但事实上这个桥是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州政府共同拥有。负责营运这座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是一家加拿大的国有企业，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各派出代表组成国际管理局负责监督。加拿大将会收取全部通车的费用，以弥补在并没有美国财政援助下建造这座桥的成本。在加拿大收回其独自建造成本之后，密歇根州将有资格获得一半的净收入。根据安省政府数据，该个计划经已在密歇根州创造了12670个就业岗位，超过8800名美国劳工和技术工人参与桥梁的建设工作。来往两地的旧有一条的大市桥是一条收费桥梁，是由特朗普的捐款人公司所拥有。有民调指本国民众对加美墨协议并不感到乐观，距离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正式表态是否继续或者是重新谈判美墨加协定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加拿大和墨西哥经已表示有意签署为期16年长的续约协议，希望最终能够缓解现任白宫加征关税的压力。新的贸易协定谈判正值三国一同举办世界杯之际，特朗普最近亦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篇指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亦都同时发出了新的关税威胁。上星期一项民调表示，加拿大民众的情绪对此并不乐观，超过三分之二的加拿大人表示非常密切或比较密切地关注与关税相关的新闻，近六成的加拿大人仍然希望美墨加协定可以续约，设立一个独立的争端解决小组。特朗普最近再次提出加拿大成为美国一个州的提议，并未受到广大民众欢迎。与四个月前情况一样，只有两成的加拿大人同意启动正式程序讨论加拿大成为美国一个州，其中18至34岁的加拿大人比例较高，达到32%，亚省居民平均只得24%。另外，比较同意启动加拿大加入欧盟的正式程序比例是50%，高于2026年2月和2025年5月的调查结果。在今个月，超过80%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的关税仍对加拿大构成威胁，而有一半的加拿大人就认为美国对加拿大构成军事威胁。总理卡尼今个星期四前往欧洲访问爱尔兰和法国，以及出席七国集团峰会。 卡尼将会访问巴黎同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之后会出席在6月15号至17号在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法国方面说，峰会的重点将会减少全球不平等现象，亦包括解决重大地缘政治危机，例如支持乌克兰、保护儿童网络安全、打击犯罪和全球治理新规则的问题。七国集团成员包括加拿大、法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及意大利，欧盟亦都会参与会议，但并未计入七国集团成员名单里面。在访问法国行程方面，总理办公室就说，卡尼和马克龙将会讨论深化在国防、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另外，爱尔兰已经成为外国投资及企业的重要中心，并将会七月接任欧盟理事会轮任主席国。加拿大的总理办公室指出，卡尼今次访问将会近10年来本国首次有总理访问爱尔兰，他将会同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和爱尔兰总统康洛利会面，以深化两国之间的文化及贸易联系。今次经已是总理卡尼当选以来第9次出访欧洲。ResearchCo 的民调表示，有超过50%的加拿大人表示，如果有非美国产品选择，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货。约1/3的加拿大人就表示，经已取消原定美国的旅行。大约相同数字国民仍然选择避开加拿大境内的美国连锁餐厅和美国公司的娱乐场所。由于本国与美国合作关系依然并不理想，超过75%的加拿大人赞成加强同欧盟、英国、澳洲和新西兰、墨西哥以及日本的贸易合作。另外60%的加拿大人支持加强同中国贸易，28%人反对，13%未有决定。支持加强同加中贸易比例最高的是 BC 省，达66%，其次是大西洋省份、安省和灰省，有近60%。在2025年支持自由党的受访者里面，有超过70%的人表示欢迎加强同中国的贸易，新民主党选民就64%，保守党选民就52%人持相同观点。调查6月1号至3号在加拿大访问了1001名成年人，误差率是 3.1%。 加拿大计划采购瑞典新宝公司的全球之眼 Global Eye 侦察机，但如果要将其完全整合到北美空防司令部系统里面，将要面临重大的政治和技术障碍。今次采购计划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说服特朗普政府及五角大楼共享一项关键技术。该项技术能够使到战斗机和预警系统可以保持隐身状态情况下同时进行沟通。专家怀疑美国是否会允许将 F-35 战机专用的高科技数据链安装到新堡的预警机或他们的英斯伊战斗机上面。专家表示，如果并没有多功能先进资料链连线MADL 系统和其他相关的加密技术，北美空防司令部的行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甚至风险更大。原因是老旧而且技术含量较低的数据技术会迫使隐形战机暴露其位置。加拿大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上星期在下议院发表讲话时候承认，政府正在同这家瑞典国防巨头工程公司就如何将全球之眼系统接入到北美空防司令部进行过技术讨论，但这个是复杂的技术问题。卡尼近日宣布，联邦政府将会同新堡公司订购 Global Eye 系统展开谈判。该个系统是基于庞巴迪公司在加拿大生产的 Global 6000 长程公务机而开发。最终政府选择了 Global Eye 系统，而不是美国的波音 E7 预警机最新版本和美国 RSX 的预警机。目前所有空中预警机均未预先安装了 MADL 系统。加拿大广播公司上周末报道说，渥太华正在考虑组建一支由72架 F-35 战机和60多架英斯伊战斗机组成的混合机队。资料交换是加拿大空军关注和盟友互通性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和美国与北美空防司令部并肩作战时候面对的技术问题。温哥华警察局正于全市部署更多新的科技，包括引入无人机作为先遣部队和扩大随身摄录功能，提升执法效率与公共安全。方乐林报道。
8: 温哥华警察局表示，正于全市部署多项新科技，以提升居民、访客和警员的安全。警队成为加拿大首个推出无人机先遣应变计划的执法部门，在完成测试并获加拿大运输部批准后，正式投入6架 Skydio X10 无人机。警方表示，无人机停放在设于市内多个建筑物天台的发射平台，包括战术训练中心，接报之后可以在几秒内升空。无人机最远可以飞行近5公里，时速最高达45公里。 警队训练部门督察 Wade Waldry 表示，操作员可以即时查看警队接报系统，了解现场情况，并迅速调派无人机支援。他指出，由接获求助电话到无人机抵达现场，一般只是需要一至一分半钟。警方又表示，无人机可以同警员随身摄录机连接，若果有警员发出求助信号，系统甚至可以自动派出无人机。温哥华警察局强调，计划是由现有预算支付，同2026世界杯的保安安排无关。此外，警方亦扩大 Action 随身摄录机的功能。当局表示，系统可以即时翻译超过50种语言，并将现场画面实时传送至指挥中心。新技术有助打破语言障碍，提升安全，并加强公众对警方的信任。另一方面，警方亦都正部署73架配备自动车牌辨识系统的警车，以协助警员更快识别可疑车辆。警方表示，这些新科技将会有助改善反应时间，提升决策效率，并进一步加强整体公共安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苏女士星期四清晨发生枪击案，事件在早上6点刚过接报赶往位于96 Avenue 及133A 街附近的一处住宅。到达现场后，警方发现住宅外墙有枪击造成的损坏。枪击案发生时候，住宅里面有人，幸好无人受伤。警方说犯案动机暂时不明，但是警察局表示事件似乎是有预谋的袭击，暂时尚不清楚金钟案是否同敲诈勒索案有联系。警方说调查人员将会星期四于该个地区继续收集证据，任何知情人士请拨打苏女士警非紧急报警电话604-599-0502，并提及档案编号2658932。大湾地区局户外工人工会星期四转至苏里市和 Delta 多个大湾地区局设施户外设立九叉线。工会主席说他们正逐步接近全面罢工。方乐林报道。
8: 大湾地区局工潮持续升温，大湾哥华地区的户外工人工会星期四在苏里和 Delta 多个大湾地区局设施外设立九叉线，包括工地、营运中心和水库，进一步升级工业行动。工会主席 Jesse Madero 表示，工会正逐步接近全面罢工。他指出，工会成员在过去17个月一直都未有新合约，而由于资方坚持重返谈判的先决条件，目前亦都未有安排新的谈判，员工的不满情绪持续升温。Madero 表示，工会一直尽力减少对公众造成不便，但是若果双方未能够恢复谈判，不排除最终发动全面罢工。他指出，工会和资方的主要分歧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外判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人手等，并批评雇主一直忽视相关诉求。工会星期一曾经在 Grass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第二日撤走，表示不希望对市民造成太大影响。星期三转到去兰里市西北污水处理厂和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大湾地区局早前发声明表示，在调解员的协助下，管理层已经准备好在不设前提下尽快重返谈判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现时以铁路前往美国的旅客将会变得更加便捷，乘搭 Amtrak 铁路公司的列车前往美国乘客现在可以在明街的太平洋中央车站登车前完成入境预检工作。预检服务经已部分机场提供了多年，而太平洋中央车站就是北美首个提供这类服务的火车站。联邦公共安全部长亚南桑达加里 Gary Anasagari 表示，温哥华的太平洋中央车站经已启动美国入境预检服务，标志着两国跨境旅行及贸易更为安全、快速、高效，迈出了重要一步。新的预检服务由华盛顿州运输厅、加拿大维亚铁路公司和包括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拿大运输部和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在内的众多机构合作推出。流程将会以检查、安检和海关手续整合为一个步骤，乘客可以在出发前完成所有手续。由温哥华出发的列车现在将直接驶入美国，无需中途停留进行边境检查。为了支援预先的清关，车站内部分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升级改造工程，以适应海关和保安工作。加拿大私隐专员杰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系统 GOKI 在推出初期缺乏适当的保障措施，滥用生成大量色情深度伪造的图片，违反加拿大联邦私隐法。方乐林报道。
8: 加拿大私隐专员杜弗雷纳星期四举行记者会，表示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系统 Grok AI 在推出的初期缺乏适当保障措施，违反加拿大联邦私隐法，一度每小时生成超过6000张色情深度伪造 Deepfake 图片。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一月展开调查，针对大量由 Grok 生成并在社交平台 X 上面流传的色情深度伪造图片。杜弗雷纳表示，相关的内容主要针对女性和儿童。根据研究人员估算，当时 Grok 一度每小时生成超过6000张色情图片，累计已经制作几百万张的色情深度伪造图片。杜弗雷纳表示， X 和 XAI 其后已经采取新措施，包括加强安全机制，以降低 AI 被滥用生成色情深伪内容的风险，并主动侦测和移除平台上的相关图片。他对公司采取行动表示鼓舞，但是他建议采取更多措施。两家公司承诺将会定期提交季度报告和独立第三方审核报告，证明相关保护措施的成效，直至色情深度伪造图片问题获得全面解决为止。事件曾经引起国际关注，英国、欧盟和美国加州都已经展开相关调查。加拿大联邦自由党政府亦都已经提出法案，计划将未经当事人同意制作色情深度伪造内容列为刑事罪行。CHN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7: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9: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0: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保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9: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0: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9: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0: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9: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亦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0: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是323-1218。
11: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10: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11: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0: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2: 记得 Decora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5: 国际新闻，
6: 国际方面消息，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会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馆揭幕，开幕仪式会展现墨西哥的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位于海拔2200多米高、可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城体育馆，是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过世界杯揭幕的球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在今届赛事揭幕战迎战南非，上演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戏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当年星期四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经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宣布取消原定当晚针对伊朗打击和轰炸的行动。特朗普说，相关磋商内容最终的条款，无论整体框架或者细节，都经已获得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福威特、约旦、埃及等所有相关方面的认可。他又说，在协议最终敲定之前，海上封锁措施将会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协议签署时间和地点很快将会公布。在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会当晚打击伊朗，又说在不久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及天然气市场。伊朗国防部发表声明， 话国防工业人员会尽力支持武装部队增强威慑力。声明话，如今武装部队战备水平、战力同埋防御力量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强大，任何针对伊朗国家安全及领土完整嘅误判或攻击，都会遭受到坚决反击，后果将远远超出敌人嘅想象。美国传媒报道，国防部大楼怀疑发生涉及危险物品嘅事件，大楼经已封锁，大楼内人员需要疏散，危险物品处理小组人员到场处理。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大楼嘅系统侦测到空气质素有问题，因此采取预防嘅措施，直至确定严重程度为止。2015年造成20人死亡嘅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两名中国维吾尔族被告被判死刑，代表律师表明会上诉。两名被告星期四早上由囚车押送到曼谷南部嘅刑事法院听取判刑，法院认定两名被告系有预谋地杀人，冇减刑理由。案发喺2015年8月17号，一枚炸弹喺著名嘅景点四面佛发生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3人受伤。死伤者大部分系本地人，亦都有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印尼等旅客。案件经历新冠疫情同翻译嘅人手不足，花咗超过10年去审理。喺北京，中国外交部回应判决时候话，当年爆炸造成包括中国7名公民死亡，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国方面依法审判。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3: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5: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6: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17: 地税研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呢？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呢？
16: 今个星期六下昼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电话，做唔做预缴仲有商榷余地，直接同佢问个明白先做精明嘅决定，或者即刻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18: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9: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9: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8: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9: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中港台新闻，
20: 一语同路人。
6: 中港台新闻方面，世界杯今日开幕，香港的球衣店铺表示，过去数星期球衣销量上升，当中以葡萄牙、阿根廷和英格兰最热门，亦有集团旗下的商场举办免费睇波活动，又推出早餐优惠给客。预计世界杯期间商场人流会增加成。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香港海关检获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品，包括球衣、波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5亿600万元，拘捕6人，部分仿真程度为较高。香港立法会首次审议国安法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称国安附例可带来更大的确定性。邓炳强指，有人曲解附例是恐吓市民， 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立法会上就成立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下午随即举行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同时关注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的运作机制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立法的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他亦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
21: 程序事宜规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的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尽管是这样，我们注意到社会上部分人士对于程序事宜规则表达一些关注，甚至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境外的势力或者已经潜逃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更加是对附属法例作出一些危言耸听的失实指控。
2: 林定国在会后又说，理解今次附属法例引起市民关注，强调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
22: 附属法例其实只是做一件事，就是讲清楚行政长官已经在现行法例之下拥有的权力是适用于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去判定一个本身已经是构成刑事罪行的行为是否都属于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呢？行政长官证明书的安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做一个判断，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如果你讲得再俗一点的话，我可以说今次我们的附属法例的工作是叫做画公仔画出场，将一些本来已经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讲得再清楚。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都批评有人就附属法例发表误导和恫吓的言论，强调绝对不可能亦都不会将性质轻微的罪行无端变成国安罪行。今次附属法例是以先订立后审议的方式处理，日前已经刊宪生效，小组委员会用了大约两个钟头完成审议工作，议员和政府都没有提出修订条文。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星期五将会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作口头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跟住 P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阿臣睇到 Victoria Cros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喺晏昼一点钟达到八成满噶，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两点，但系有七成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嘅七点钟咧达到八成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 ，Cross Bay 翻嚟图阿臣航线，下一班船喺晏昼一点钟有八成半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公众需要留意七点钟同八点钟咧系近八成满。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一点二十分噶，大约系有四成满，其余位置十分松动。相反方向 ，Lando 翻翻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十二点十五分完全爆满噶啦，再等下一班要等到一点十五分，大约有三成满，其余位置系十分松动噶。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3: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看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4: 各位听众，又是新豪请人的启示。温哥华东区的食品厂是请生产部的员工，电话是6042539487 6042539487。装修公司是请帮工，是要自备汽车，电话是7788811688 温哥华东区的餐馆是请炒锅，电话是6043767611 6043767611。肉食公司是请包装的工人、杂工和司机，电话是6042543688 6042543688。同舟共济只能够播到这里为止，如果任何明白的地方查询，请在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2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26: 华语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7: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 从中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3: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3: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4: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7: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8: 即刻预订出发啦！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28: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在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2: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啦。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4: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3: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4: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4: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3: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呢个礼拜我哋系请嚟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同我哋倾下 BC 省更新咗嘅地税延缓缴交计划同埋应对嘅方案。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3: 理发线系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5: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4: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angston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6: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

0: 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使为呢啲事奔波。
1: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裕余添发，电话604-908-8822。
2: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今日咧同你哋分享一下婚姻三字经。三字经我哋细个都读过啦，上大人孔乙己。嗱，而不过原来婚姻里面咧都有一啲三字经要避免去讲嘅。第一个咧就系问点解，为什么？嗱，我哋唔好讲点解，而系讲点样。譬如就话点解唔可以保持屋企干净一啲咧？我哋可以讲为点样先至可以保持屋企干净整齐咧？点解每个月赚嘅钱总系唔够用呢？可以改成点样先至可以平衡屋企每个月嘅账目呢？点解呢一个语法经常系表达不满意嘅？而点样通常咧就系一个寻求答案嘅问号。譬如话点解你对我嘅说话总系咁大声呢？我哋可以改为点样我哋先可以心平气和咁沟通呢？点解你个衣柜全部都系衫，你仲不断地买衫呢？我哋可以改为点样我哋先至可以执行一个合理嘅家庭预算啊？嗱，呢个点解系质疑对方嘅智力，而配偶咧系唔中意呢啲贬义噶。而点样咧就系邀请对方同你一齐去解决问题，佢会中意去做有贡献嘅事。如果多啲用点样，就可以俾配偶机会去运用佢嘅智慧，而唔系搏命咁样去保护自己嘅权利。嗱，第二个三字经咧就系唔通你。嗱，唔通你呢一个语气咧，其实系表达紧一种拒绝。比如话唔通你唔睇电视会死噶，我哋可以改造为不如等我哋安排一段二人嘅独处时间啦。唔通你唔讲三姑六婆嘅事，你唔会闷到病嘅咩？我哋可以改为等我试下揾一种简洁有效嘅沟通方式。唔通你咧就系怀疑紧对方嘅能力，配偶都系唔中意噶。而等我哋嘅意思咧就系携手一齐解决问题，反而咁样讲配偶会高兴能够同你一齐参与啊。好啦，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我哋有三分钟小故事分享，听日再见啦，拜拜。
2: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嘅节目，我哋嘅电话系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pyi, Kau-Chan-Kau-Chan, Hwa-Kiu-Chi-Sing, Sun-Man-Bow-Dow.
2: 各位嘅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个星期四前往欧洲访问爱尔兰同埋法国，以及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卡尼将会访问巴黎同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之后会出席喺6月15号至17号喺埃维昂莱班举行嘅七国集团峰会。法国方面话，峰会嘅重点将会系减少全球不平等现象，亦包括解决重大地缘政治危机，例如系支持乌克兰、保护儿童网络安全、打击犯罪同埋全球治理新规则嘅问题。七国集团成员包括加拿大、法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及意大利。欧盟亦都会参与会议，但并未计入七国集团成员名单里面。在访问法国行程方面，总理办公室就话，卡尼同埋马克龙将会讨论深化喺国防、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同关键矿产等领域嘅合作。另外，爱尔兰已经成为外国投资及企业嘅重要中心，并将会7月接任欧盟理事会轮任主席国。加拿大嘅总理办公室指出，卡尼今次访问将会近十年嚟本国首次有总理访问爱尔兰，佢将会同爱尔兰总理麦杰尔马丁同爱尔兰总统康洛利会面，以深化两国之间嘅文化及贸易联系。今次经已系总理卡尼当选以嚟第九次出访欧洲。苏里士星期四清晨发生枪击案，事件喺早上六点刚过接报，赶往位于96 Avenue 及133 A 街附近嘅一处住宅。到达现场后，警方发现住宅外墙有枪击造成嘅损坏。枪击案发生时候，住宅里边系有人，幸好无人受伤。警方话犯案动机暂时不明，但系警察局表示事件似乎系有预谋嘅袭击，暂时尚不清楚金钟案是否同敲诈勒索案有联系。警方话调查人员将会星期四于该个地区继续收集证据。任何知情人士请拨打苏里士警非紧急报警电话6045990502，并提及档案编号2658932。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今月25号推行无感通关，过程只需5秒。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入境处今个月25号起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设有两条无感衣道，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俾旅客通关时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衣道的二维码。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将会合资格使用。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柯仲玉表示，无感医道采用闸门常开设计，旅客全程无需停步，估算大约有50000人受惠，相信有效提高口岸的通关效率。
4: 整个系统的准确度都是在我们测试的时候都超过99%的，那个速度就是整个通关体验由现时的传统医道的8秒，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提升到5秒。这样这50000人呢，其实已经占了我们整个口岸呢大概那个出入境人次的次数呢是 20%。 那其实这 20% 由一个传统医道用了这个无感医道呢，都有效起到一个分流的作用，整体呢是会令到整个口岸呢那个通关速度呢有提升的。
3: 柯仲玉又表示，已经登记的人士需要以正常步速通过无感医道系统，亦都有安全设计，遇到异常情况闸门就会关上。
4: 当系统侦测到想进入无感医道的人士是尚未登记的话呢，闸门就会关上，同时系统亦都会有提示灯同埋声响提醒闸门即将关闭。如果有人冲闸嘅，那个门我哋系会即时闩咗佢嘅，所以咧那个保安我哋一定系至关重要啦，对我哋嘅考虑。
3: 柯仲玉又话，入境处将会搜集使用数据，检视服务成效，再研究扩大至到其他口岸同其他旅客人群嘅可行性。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近期中国外交热度持续升温， 歡迎你從西方主要大國到全球南方國家，從周邊鄰國到跨洋伴侶，不斷刷新中國外交活動的密度。我將會聯同嘉賓王立仁和陳敏玲暢談中國外交近況，歡迎打熱線電話604-267-1320發表你的意見。
7: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8: 消費者慈善
7: 是由廣東燒臘菜館贊助播出。
2: 各位，我是張良，又是過一個星期，各大政府部門向公眾發出的主要消費者警告。首先是衛生部宣布以下產品要回收：阿魯斯曼回收朱古力醬，因為可能含有玻璃碎片 ；Soros Mini 回收多款兒童睡衣，因為不符合防火物料要求 ；Vivo 回收嬰兒座椅，因為在使用過程中可能會倒冧或者傾倒。本國並沒有事故發生。Roller Shade 回收拉成濕的窗簾，因為可能會勒到兒童。以下聯邦運輸部宣布以下產品要回收：斯特蘭蒂斯 Stellantis 回收2021-25年款的 Jeep Wrangler 和 Jeep Gladiator， 因為電動液壓轉向系統的線路存在連接問題，有機會可能起火。 Honda 回收2016-2025年款多款汽車，包括部分 Civic、CRV、HRV、Accord、Odyssey、Insight、Passport、Pilot、Ridgeline 和 Acura 的 MBX 和 TRX， 因為潛在乘客座椅重量感知系統可能製造並不合格。 Hyundai 回收2021-26年款的 Genesis 的 GV70、GV80、G80 和 G90， 因為燃料洩漏可能會引發火災。Ford 回收2025-26年款的 Explorer、Bronco 和 Ranger， 因為引擎可能存在製造上缺陷。亦都是 Ford 回收2021-26年款的 Bronco Sport 和 Maverick， 因為轉向系統部分未有安裝好，可能導致轉向失控。 Grand Design 回收2025-26年款的旅行拖車，因為拖卡部件未有安裝好。今日星期節目時間差不多，多謝大家收聽。
7: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9: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0: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9: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0: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是12.90。
9: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
10: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8。
11: 多谢你啊！寻晚请我食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12: 你系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
13: 梗系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系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11: 寻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13: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14: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的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伯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的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0: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0: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2: 利息终于回落啦！
3: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2: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2: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0: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斯新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丁一分钟冷知识。
1: 你有没想过为什么秃鹰的头是光头的呢？我想如果你问秃鹰几多次都好，它都是依然会选择光头。原因很简单，光头的秃鹰其实是帮助它的。因为秃鹰比较少攻击健康的动物，反而是专门吃动物的腐尸。同时因为吃动物的腐尸要将头伸入动物尸体的入面逐渐啄食，如果它们的头有羽毛或者毛发，就会很容易将尸体的血和黏液黏在身上，难以清洁之余还造成细菌感染。少了毛发就可以令秃鹰避免细菌在皮肉接触之后繁殖，亦都可以令到阳光直接照射头部的皮肤进行消毒。所以光头对它们身体是一个大的保障，亦都是它们长年累月演化出来的结果。所以秃鹰的头越光越好的。
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是 Donald Lee， 我移民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听了，好多节目我都很喜欢的，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从中得到很多知识。首先53年不是很长，所以我希望它中多几个53年，最好就是这样。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足球冷知识
6: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主持马丁。
1: 如果你有留意现代足球，你就会知道守门员不可以用手接回队友用脚的回传，但是原来以前这个动作是完全合规矩的。在1992年之前，球队经常用这个方式去拖延时间，例如在领先的情况底下不断将个波回传给龙门，然后再由龙门用手抱住消耗时间。这种战术虽然有效，但就令到比赛节奏非常沉闷，观众体验大大下降。于是国际足协决定修改规则，禁止龙门用手接用脚回传回来的波，只可以用脚处理。这个改动一推出，立即令到比赛节奏加快，进攻机会增加，观赏性亦都大幅提升。同时这个规则亦都令到龙门提升脚步技巧，例如可以参与传球、组织甚至控球。可以说一个规则的改变直接影响整个足球战术的演变。
6: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9: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0: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13: 慰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万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2: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1: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3: 真系免费嘅，
1: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4: 烟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1: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4: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在市中心斯摩街823号 Annas Theater 安纳帕斯剧院举行。
1: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ville 站，行几分钟就到。
4: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1: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7: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6: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8: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不偏不倚, 求真求准, 华侨之声, 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白石镇和平门医院向瞓喺走廊嘅病人派发耳塞同埋眼罩， 省保守党批评做法， 反映瞓走廊现象被正常化。 方乐林报道。
3: 大湾地区和平拱门医院推出试验计划，向被安排喺医院走廊留医嘅病人提供耳塞同埋眼罩，以改善睡眠质素。计划系由和平拱门医院基金会支持。源于院内医生 Amir Babudi 对病人喺走廊留医时所承受嘅不便感到担忧，尤其系长者病人。医生 Babudi 表示，睡眠系最基本嘅人类需要。 佢引用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安排喺走廊病床嘅病人都有睡眠困难。院方其后支持试验计划，而后续嘅调查显示，病人嘅睡眠质素改善约五成。今年四月，BC保守党曾经批评省府管理医院不善，只有病人因为未能够入住病房，只能够留喺走廊接受治疗，最终导致一人死亡，而另一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 保守党省议员Anna Candy认为，向病人提供耳塞同埋眼罩虽然有助提升舒适度，但系反映喺走廊留医嘅现象正被逐渐正常化。佢表示，省府应该集中发展经济，恢复目前停滞嘅医院同护理院项目，以应对人口老化同埋医疗需求增加。医生 Babudi 坦言，解决喺走廊留医嘅问题超出个人能力范围，亦都涉及庞大而复杂嘅医疗系统。 但系佢希望透过一啲可行嘅小改变，尽量改善病人嘅处境。和平拱门医院近年一直面对人手短缺问题，曾经多次要求白石镇嘅孕妇转去其他医院分娩，并喺2024年曾经一度限制部分急症室病人求诊。非洲卫生局喺声明中表示，试验计划对于等待病床嘅病人带嚟有意义嘅改善，并赞扬医护团队以具创意同埋关怀嘅方式改善病人体验。 卫生局表示，未来将会研究点样喺其他医疗设施引入类似措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Research局嘅民调表示，有超过五成半嘅加拿大人表示，如果有非美国产品选择，佢哋会避免购买美国货。约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就表示，经已取消原定美国嘅旅行。大约相同数字国民仍然选择避开加拿大境内嘅美国连锁餐厅同埋美国公司嘅娱乐场所。 由于本国与美国合作关系依然并不理想，超过七成半嘅加拿大人赞成加强同欧盟、英国、澳洲同新西兰、墨西哥以及日本嘅贸易合作。另外六成嘅加拿大人支持加强同中国贸易，两成八人反对，一成三未有决定。支持加强同加中贸易比例最高嘅系 BC 省，达六成六，其次系大西洋省份、安省同埋灰省，有近六成。 喺2025年支持自由党嘅受访者里面，有超过七成嘅人表示欢迎加强同中国嘅贸易。新民主党选民就六成四，保守党选民就五成二人持相同观点。调查喺6月1号至3号喺加拿大访问咗1001名成年人，误差率系3.1%。喺香港太古城，星期三一对母女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涵指对堕楼悲剧感到难过，向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及全力提供支援。
4: 太古城一对母女寻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系悲剧，佢话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以佢了解，寻日嗰名母亲堕楼之后，佢嘅女儿曾经喺医院里面接受评估检查，认为佢可以喺家人陪同下翻屋企，被问到有关判断系咪涉及误判或者疏忽。 孙玉涵话：事件有待调查，现时不宜太多揣测，被问到涉事家庭爸爸目前嘅状况，孙玉涵话希望大家给予空间，当局会全力协助。堕楼嘅母亲系社会福利署社工，社署署长杜永恒话对此感到非常伤心难过。佢又话呢个家庭并非社署个案，寻日已经进行家访，强调会提供全面情绪支援，亦都会协助处理有关身后事。
2: 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5: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近期中国外交热度持续升温，半年来从西方主要大国到全球南方国家，从周边邻国到跨洋伴侣，不断刷新中国外交活动的密度。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和陈敏玲畅谈中国外交近况，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8: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7: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8: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9: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0: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9: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0: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1: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8: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0: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7: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6: 留意6月8日至1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6月13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德库提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阿德库提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德库提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3: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4: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5: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4: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alth。
5: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4: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erwood Flooring。
5: 投票查询778-320-3252。
6: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日星期四晚上6:30，列治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晚饭首选置地广场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有打冷宵夜至凌晨的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1: 列志文置地广场的圣衣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0: 多年来圣衣食馆晚市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同埋36年嘅超卓业绩，系你信心嘅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 apartment、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at Boy 梅家明啦。
7: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7: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9: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7: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0: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7: Make it mine. Make it mine. Please make it.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贤。
2: 前几个星期讲 Google I/O 2026，提及到 Google 出咗新嘅 Gemini version， 就系 3.5 Flash 啦。如果大家有追开 Google 嘅 Gemini 嘅话，应该知道其实佢有两个唔同嘅版本，一个就系 Flash， 一个就系 Pro。一直以嚟 Gemini 都系主打 Pro 呢个版本嘅，因为呢个系旗舰级，可以确立佢嘅人工智能可能超越其他人工智能系统有几多。而今年嘅 I/O 2026反而优先推出咗内部代号为 Snow Bunny 嘅 Gemini 3.5 Flash。这个转向象征了 Google 正式从战略重心由纯智力竞赛这个方向转到代理人经济学。在这个代理人应用爆发的年代，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究竟着重于智力 quality 还是延迟 latency 呢？使用高智力的 AI 代表着需要处理的东西要多，所以结果就一定会比较慢。所以交给智能助手的工作是不是每次都要用到最劲的模型呢？前代版本的 Gemini Pro Version 就是重量级模型， Fresh Version 就是轻量化的模型，但今次 3.5 Fresh 的定位已经不再是轻量化的模型，而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在长路径代理人的任务的效能引擎，希望利用 Fresh 系统的速度优势，令到一些不需要使用绝对智力的工作可以很快完成。这个版本的 context window 输入上下文的窗口可以达到105万的 token， 可以覆盖整套软件的原始码，也都可以将一个超过整个钟头的长视频可以一次过输入，而它输出限制就是64000个 token， 即是可以单次生成复杂的应用程式的架构，而长文章的搜索功能亦都达到10000个 token。 这个模型的知识是去到2025年1月的，它都支援多重的输入，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声音和 PDF 文件。而今次 Flash 着重代理人的工作，令到它可以越级挑战例如 Claude Opus 4.7 或者 GPT 5.5 这些顶级的模型，甚至在某些工作层面上面超越了他们。这个模型在图像理解和复杂数据综合分析上维持了统治的地位，他的视觉推理暂时是这么多 AI 模型中是第一位的，令到他分析复杂的财务报表或者多维度图表的时候具备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在考验侧向思维的象形推理的测试里面，Gemini 3.5 Flash 取得了 80% 的高分，亦都显著领先了 GPT-5 或者是 Claude 4 Opus。 它得益于4倍竞品输出的速度和 64K 的输出限制，模型在单一指令下即可以生成高达

0: 和在特定指标上有明显的退步，所以如果企业架构应用了它的话，就会有少少的潜在风险了。其中它的检索能力是衰退了的，在长文本精确检索基准 MLCR version 2 3.5 fresh 的得分表现只是 77.3%， 相对于 3.1 pro 降低了 7.6 分。这个就意味着中等长度的高密度文献搜索中，它的稳定性就不如旧版的 Pro Version， 而它在解决高难度学术或者逻辑问题的时候，它都显著地比 GPT-5.5 落后。另外 3.5 Fresh 的部分用开的参数已经不再使用，所以转用这个版本的时候亦都要注意，如果有用开这些参数就要将它移除或者改变。有些 AI 模型出现过的过度思考的问题亦都有可能在 3.5 Fresh 里面发生，令到会消耗大量的 token。 至于它的自动思维保存的功能，即是说在多轮对话的时候，系统会自动保存推理的脉络，好处就是你不需要重复输入旧的资料，就可以利用新输入可以推进新的答案。但是不好处的就是输入的 token 就变相增加了，亦都随时可能增加了成本，而目前 3.5 Fresh 就不可以在桌面环境操作，而目前它的输出亦只限于文字，暂时不支援影像、音讯或者实时的 API。 如果大家使用 Gemini 亦都要留意一点的，就是它的收费模式有了更改。旧的收费模式就根据你用了几个问题或者发了几个信息来计算，而新的收费模式就是看你用了几多运算力了。如果以前一条很复杂的问题都可能是算是一个问题，但现在就根据它复杂性，所以同一条问题可能收费相差很远。以每百万 token 计， 3.5 fresh 的输入成本是美金个半，输出成本就是$9，而 GPT-5.5 的输入成本就是$5，输出成本就是$30。 Claude Opus 4.7 的输入成本是$5，输出成本是$25。所以虽然今次的收费模式是更改了，但相对其他系统它仍然有很大的优势。而对于非即时性的任务， Google 亦都提供了 50% 的定价折扣，而这些对于不需要实时运算的企业工具就非常之有吸引力了。而 Google 亦都针对高级用户推出了 Google AI Ultra 计划，以每月$100的价钱提供高出于 AI Pro 计划5倍的使用限额和 20TB 的储存。而究竟用不用 Gemini 3.5 Fresh 呢，就看你 AI 应用着不着重于代理人的工作了，同埋需不需要处理复杂的图表或者财务报表一类的图表。同时你都希不希望 AI 模型可以帮你一次性地帮你开发一个软件。而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预算很敏感的任务，例如智力要求低但是规模巨大的话，最好都用 Gemini 3.1 Fresh Lite。而至于之前所讲的长文精确推理或者顶尖学术推理，都是留返那些顶级模型来做了。而当然也都可以留返等下个月 Gemini 3.5 Pro 的发布，看看你究竟是需要 Pro Version 啊，又或是 Flash Version 啊。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宋朝苏东坡居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人，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能。有一次，他一面弹琴，一面思维：这些优美粤语的琴声到底来自何处呢？他忽然灵感涌上心头，即席写了一首诗，题名《琴诗》，内容是晓有禅意的。若然琴上有琴声，放在盒中何不明？若然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琴上自有琴声，那放在盒里面的琴为什么不会自动

0: 发出声响呢？若然琴上有琴声，放在盒中何不明？以手指弹琴可以发出美妙的声音。如果说声音是来自人的指头上，那为什么不在你的指头上去听下琴声呢？若然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没有琴，只有手，又怎会有琴声呢？可见琴声既不在琴上，亦不在手指上的。大佛顶首灵验经讲，譬如琴失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琴同埋指缺一不可。优美悦耳嘅声音，其实系万缘所集而成嘅，又点会单靠琴同指呢？单系琴嘅制造，就已经依仗数之不尽嘅众缘而成嘅，例如木料、颜色、弦线、工具、漆油。阁下嘅指头系身躯嘅一部分，一指嘅运作是靠全身各部分和指头的配合而成的。所以佛门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无有一法不从众缘所生的。所谓因缘，是指任何事物都是依赖于众多条件，条件俱备，相应的事物就会产生。所以现象的存在和条件是不可以分离的，如果分离，相应而成的事物现象就会随之而灭了。凡夫往往只认识现象为实体，因为现象是有形有相的，其实在形相之上有无形无相的智慧去推动的。琴声是因内在的智慧经过巧制的琴和熟练的手而抒发出来的，但是这一切都是要靠智慧去引导。佛门称智慧为波野，波野的内心深处就是佛性，又叫做实相波野。当你发掘出实相波野的时候，就能够超越形相，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的。当你彻底证悟佛性的时候，就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了。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讲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一语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5: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我唯有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
6: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当局喺清晨突然公布推迟哥迪敲国际大桥听日通车嘅活动，未知大桥咧几时先至会通车。张日良报道。
10: 根据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代理首席行政总裁兼法律总裁 Chuck Audrey 表示，加拿大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哥迪敲国际大桥嘅通车日期。当局系突然喺星期四清晨于大桥嘅网站上发布消息。他表示，国际大桥将成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重要的经济枢纽，他们正在努力确定通车日期的同时，采取了合作的方式，体现了大家对这条贸易走廊的共同景愿。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大桥的通车日期，以便在有必要的时间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公司感谢边境两侧的工作人员为大市桥达到目前的准备状态所付出的努力。先前有消息人士说，大桥计划在星期五可以举行剪彩仪式。不过亦有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发表与大桥事实不符的虚假信息，亦表示会阻止大桥通车。昨日更加表示会取消加美墨协议。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表一系列关于这座桥的虚假信息，并声称除非加拿大给予他全部补偿，否则他不会允许大桥通车。此后，这座大桥的未来一直受到质疑。 加拿大联邦政府斥资40亿元建造这条大桥，这座桥由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人使用两国的钢材共同建造，与总统特朗普声称几乎并没有美国邻境的虚假言论截然相反。特朗普亦都声称联邦政府拥有加拿大和美国两岸的桥梁，但事实上这个桥是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州政府共同拥有。负责营运这座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是一家加拿大的国有企业，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各派出代表组成国际管理局负责监督。加拿大将会收取全部通车的费用，以弥补在并无美国财政援助下建造这座桥的成本。在加拿大收回其独自建造成本之后，密歇根州将有资格获得一半的净收入。根据安省政府数据，该个计划经已在密歇根州创造了12670个就业岗位，超过8800名美国劳工和技术工人参与桥梁的建设工作。来往两地的旧有一条的大市桥是一条收费桥梁，是由特朗普的捐款人公司所拥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其他的消息，大温户外工人工会今日起转到去素里以及 Delta 多个大温地区局设施外面设立九叉线。工会主席说，工会正逐步接近全面的罢工。方乐林报道。
11: 大温地区局工潮持续升温，大温哥华地区的户外工人工会星期四在素里和 Delta 多个大温地区局设施外设立九叉线，包括工地、营运中心和水库，进一步升级工业行动。工会主席 Jesse Madero 表示，工会正逐步接近全面罢工。他指出，工会成员在过去17个月一直都未有新合约，而由于资方坚持重返谈判的先决条件，目前亦都未有安排新的谈判，员工的不满情绪持续升温。Madero 表示，工会一直尽力减少对公众造成不便，但是若果双方未能够恢复谈判，不排除最终发动全面罢工。他指出，工会和资方的主要分歧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外判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人手等，并批评雇主一直忽视相关诉求。工会星期一曾经在 Grass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第二日撤走，表示不希望对市民造成太大影响。星期三转到去兰里市西北污水处理厂和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大温地区局早前发声明表示，在调解员的协助下，管理层已经准备好在不设前提下尽快重返谈判桌。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以铁路前往美国的乘客现在可以在温士明街的太平洋中央车站登车之前完成入境的预检工作。张若良报道。
10: 现时以铁路前往美国的旅客将会变得更加便捷，乘搭 Amtrak 铁路公司的列车前往美国乘客现在可以在明街的太平洋中央车站登车前完成入境预检工作。预检服务经已部分机场提供了多年，而太平洋中央车站就是北美首个提供这类服务的火车站。联邦公共安全部长阿南桑达加里 Gary Anasagari 表示，温哥华的太平洋中央车站经已启动美国入境预检服务，标志着两国跨境旅行及贸易更为安全、快速、高效，迈出了重要一步。新的预检服务由华盛顿州运输厅、加拿大维亚铁路公司和包括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拿大运输部和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在内的众多机构合作推出。流程将会以检查、安检和海关手续整合为一个步骤，乘客可以在出发前完成所有手续。由温哥华出发的列车现在将直接驶入美国，无需中途停留进行边境检查。为了支援预先的清关，车站内部分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升级改造工程，以适应海关和保安工作。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联邦政府在星期三引入数码安全法，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法案会确保人工智能聊天器的安全。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虽然法案和省政府的期待有差距，不过仍然表示欢迎。他说，法案的是未有包含省政府的关注内容，包括要 AI 公司向警方公布暴力的内容。省政府希望联邦政府尽快通过法案，也希望未来可以和政府有更多的讨论。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四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五成二车位已经满，下午五点的航班就六成半满，傍晚六点就四成四满，晚上七点的一班船就八成车位满，晚上八点就六成九满，晚上九点就七成六车位满。另外下午三点四十分由 Hors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三成三车位满，四点四十分的一班船就五成满，傍晚六点零五分就四成九满，至于晚上7点05分就四成七满，晚上9点25分，晚上11点半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德克兰方面至今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的结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已经批准协议，协议可能在今个周末可以在欧洲签署。而巴加埃就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不过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妥协。另外，伊朗驻联合国代表表示，美国、以色列应该对非法行动造成任何升级，要承担全部责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2: 伊朗首都德克兰西部当地凌晨时分响起防空警报，伊朗境内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其后发声明表示，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随后报道，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船只。伊朗又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武装部队方面就说，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之后在社交媒体发声明，否认伊朗所讲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关闭的讲法，指实情是商业船舶仍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已发射多枚战斧导弹，有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距离德克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德克兰市外大约65公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多个重要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利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及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又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与压力下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及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有传媒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报道指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9: 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蒙古外长巴达察察格邀请，将会星期六起访问蒙古三日期间，同蒙方领导人以及巴达察察格会面，双方将就双边关系务实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沟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蒙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中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方期待通过今次的访问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向前发展。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日开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的球员被逐。在财经方面消息，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升近2%或以上，晶片股是反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取消原定对伊朗发动的攻击，并且表示美伊会签署一项协议，不过其后伊朗表示仍然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的结论。道琼斯指数重上50,000点关口，最多曾经升1,050点，收市报50,848点，升929点，升幅近1.9%。 纳斯达克指数系收报25809点，升640点，升幅2.5%。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就收报7394点，升127点，升幅1.75%。晶片股系上升，美光科技反弹近12%，英特尔系升超过9%，NVIDIA 升超过2%。大型科技股系个别发展 ，Tesla 升近50%，苹果同亚马逊升超过1%，微软又跌近2%。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672点，升了520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37点，升26点，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4点。
8: 1320天气报告，
13: 2026年嘅6月11号星期四下昼3:12，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啦吓。今晚咧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嘅，午夜之后咧就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0度，落雨机会都系10%嘅啫。日落时间9:17，听日星期五咧系阳光普照吓，咁啊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21度啦，落雨机会都系只有10%嘅。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六咧亦都系天晴兼阳光普照。星期日就有阳光，去到星期一咧就多云间中见阳光噶咯噃。嗱，气温咧就系由摄氏嘅25度去到29度之间嘅，落雨机会最高30%啊。现时出边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15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16度咧，现时18度嘅，相对湿度64%。
8: 1320马路情报，
13: 好啦，星期四下昼3:13啦吓。交通消息方面咧，讲讲有几宗嘅交通事故咧。第一宗系 Abbotsford 嘅，就1号公路嘅东行啊，夹住248街嗰度系有交通事故嘅。除此之外咧，另外嘅交通事故嘅现场嘅地址咧系喺这个应该系温哥华嘅 Grandview Highway 东行夹住 Boundary Road 系。Grandview Highway 东行夹住 Boundary Road 吓，嗰度咧系有发生交通事故嘅。另外咧，翻翻嚟近少少嘅咧，就系 Marine Drive 嘅东行夹住 Fraser 街嗰度，亦都系发生交通事故。咁最近嗰度咧就系温哥华嘅 Granville 街，较早之前啦，夹住 Smith 即系 Downtown 嗰个 area 咧就清理咗啦。咁即系话咧，而家嗰个交通情况咧好翻啲咁多。咁喺北岸啊点咧？北岸嘅一号公路东行。夹住 Longsdale Avenue， 即系出口18嗰度咧，又发生交通意外吓，咁啊喺嗰度咧，相信就有车龙嘅出现噶啦。好，咁啊其他嘅公路同桥梁方面咧，嗱，丽街桥咧现时北上咧系多车嘅，南行嘅方向咧亦都系喺北端嘅桥面多车。咁啊，但系9月1号公路咧东行嘅方向咧已经见到有慢车嘅情况出现啦吓，喺呢个9月1号公路嘅天桥下边第六路嗰度开始咧，见到就系车多嘅情况出现啦。另外咧就係馬斯坦路99号公路啊嘅南行咧，去到 Stevenson 嘅 Highway 嗰入口嗰度咧係比較車多，咁有機會咧個龍尾咧去到Blundell Road 嘅天橋後下邊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卡斯坦尼康登路咧出嚟之後向 Portman 橋嘅方向咧，亦都係非常之繁忙噶嚇，嗰度大家要留意一下。其他嘅橋梁包括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啦。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橋咧已經開始車多噶啦，請大家記住啊，天氣唔錯，但係都係要小心駕駛。
8: 時事風雲，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4:30，時事風雲。
15: 我係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近期中國外交熱度持續升温，半年嚟從西方主要大國到全球南方國家。從周邊鄰國到跨洋伴侶，不斷刷新中國外交活動的密度。我將會聯同嘉賓王立仁和陳敏玲暢談中國外交近況，歡迎打熱線電話604-267-1320發表你的意見。
16: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7: 尖士小廚地道粵菜足料靚湯晚飯打冷專門店，
18: 当时得令斑点虾店内特价，
19: 斑点虾供应期有限，要食快手。
18: 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元，堂食外卖均可。
19: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18: 钻石小厨喜食东街夹 slow c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16: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是2026年的6月11日星期四下午3点17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健邦，当然我这个拍档呢，就是通常都会出现在逢星期三，但现在改了呢变节了，去到逢星期四都会出现在今个月的赵星宇 Jeffrey， 你好。
21: 是帮主好，大家听众好啊，今天是星期四啊，6月份。六月份是星期四，
13: 变节啦，
21: 唔系变节，系六月份系更改有行程啫。
13: 啊，咁啊，再预先报告一下先。除咗礼拜四咧，今个月嘅礼拜一咧，到月尾咧，都系由每逢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又改咗去逢星期一都会出现噶啦。
21: 系即系下个礼拜开始，
13: 下个礼拜
21: 一四一四，
13: 系啦，冇错啦，
21: 一四一四六，
13: 下个礼拜一，跟住你听埋礼拜六，
21: 系一四六，唔系一四七啊，一四六。
13: 啊，点都好啦，咁啊，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啱收到有一个电邮，有听众朋友俾我哋嘅诈骗照镜咧，我而家喺面书咧，嗰啲 AI 制造一啲嘅假影像出嚟咧，就用咗我哋总理，用我哋总理啊 Mark Carney 嘅样，就系、是、呼吁大家咧去投资呢一个嘅加密货币，用晒佢个样，仲话俾佢听，如果你投资几多少钱咧？有多少钱可以收
21: 回？好清楚喎、
13: 啊、，guarantee 你佢话，咁所以呢位听众话俾大家听，千祈唔好信啦、啊。
21: 咁我都 guarantee 你系假嘅呢、這个，
13: 系我肯定100%，咁佢话咧好低嘅啫，你只系俾350元就搞掂噶啦，你即系开个台，即系开个 account，
21: 350元剁你，
13: 350元，
21: 咁佢都 send 俾10,000人有。一千个几百个350元，佢都好肥啦。
13: 350元就好唔掂，
21: 佢都好肥啦，数字
13: 肥啫，肥得好紧要添啊！咁啊，即系呢位嘅听众好多谢佢啊，佢即系惊住记失啦，就写咗两次咧，好多谢佢喺呢方面通知到大家。咁啊，另外咧，睇得到琴日咧有个听众打嚟咧，佢就话一日里边收咗3次电话，但是他就知道这个电话是假的。第一次收的电话就是讲嘢讲啲英文不太准的。那么这位听众说我听不是你的英文，对方就说我讲的是英文的了。
21: 用中文讲啊，
13: 是用英文讲。那么终于就讲不定收了线。第二次同在里面又有一个听众，又有一个听众，那些同样的听众收到另外一个电话来。今次不是讲什么 plan。就講喂，你係咪用緊呢個嘅光纖啊？咁喂，係咪整嗰啲 fiber optic 啊？咁跟住呢位嘅聽眾，我唔係睇 我唔係用你呢間嘅喎，諸如此類咁啊。講嘢一大輪之後，佢話啊，對唔住，講打錯，咁佢又收咗線啦。到第三次咧，就用翻一啲咧，又係甩甩咳咳嘅非純正英語嘅咧，又同佢講咯。講到最嬲尾，呢位聽眾就話。咁你想 scam 我几多钱啦、啊？咁跟住佢即刻收市。
21: 唔好烦啦，我俾啲你算啦。
13: 咁即系话俾你听，而家咧电话一样可以系俾人哋咧系做呢一个嘅诈骗嘅工具嚟同你倾偈嘅，你真系要好小心，你真系要好留意。
21: 成日都有嗱，我就俾你睇我呢、這个，佢问我呢个系咪 Jeffrey Chu 嘅风？咁你打紧俾我，你用乜知道系我啫？
13: 佢想 make sure 系咪你啊嘛？
21: 你应该话你系边个？我识唔识你？咁样仲可以引起我好奇心。你问呢个系咪我电话？咁话系咁啊？咩意义咧？即系所以都费嘅事答。
13: 系佢咪即刻追你咯？
21: 同埋嗰啲咧，你揾 Kanye 个样出嚟就系即系玩大咗啊嘛！你求其揾个三线明星咧，或者会有人会信噶。即系你冇揾到咁大啊！你揾啲系认得出噶，佢又好似系明星。咁又真係好多明星有時會做呢啲嘢
13: 嘅，
21: 但你揾到總理喎，你唔好揾阿老閘。
13: 咁佢要總理嗰個可信性嘅程度高啊嘛，
21: 唔係咯，即係可總理將叫你買呢300多元嘅可信性，就真係咁都俾300多元嗰啲啊，真係。 即系底价冇咗噶啦。
13: 咁其实即系老老实实啦，呢啲咁嘅所谓骗案咧，都唔系第一次噶啦，一路落嚟都已经未有话即系嗰个internet 咁流行噶，社交平台咁流行咧，出报纸都讲过啦，讲阿小杜俾个记者访问佢，佢仲话俾大家听个报纸嗰度访问佢，话佢点样搵钱嘅，我包你 overnight 你搵到钱啊咁。
21: 报纸要出成本喎，报纸要俾钱喎。
13: 因为有听众真系将嗰个嘅 paper clip 系依咗过嚟俾我睇，咁啊真系个相入边系有小杜嗰阵时系仲系总理坐喺度同个记者访问佢，
21: 就巧就唔怕旧嘅，
13: 最紧要手啊嘛，
21: 系啊，
13: 系咪？咁所以同大家嚟到去分析呢样嘢咧，就系有任何嘅情况之下，你都唔好去喺个电话度应佢任何嘅嘢。一知道佢呢啲咁嘅嘢咧，就收佢线，因为你同佢越讲得多咧，其实好危险噶。
21: 系
13: 你把声入咗落佢哋嗰度啊，佢录低咗你把声之后，佢可以用 AI 去模造你把声。佢话咧仲得意就话呢个听众话啊，佢仲知道我老公个名喎，个电话号码嗰度。
21: 咁可能执咗啲信啊，或者系根本系。你啲社交平台自己成日两个人喺度晒恩爱啊 ，show 出去俾人睇啊，
13: 呢个系第一样嘢。第二咧，佢可以喺面书里边咧揾到同名同姓嗰啲咧，嗰啲人嘅样啊，佢可以 clip 出嚟就做一啲嘅 AI 嘅嘢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其实真系要好小心，唔好必要嘅话咧，唔好喺社交平台里边讲任何嘢，亦都唔好透露你咩。你去 trip 又更加唔好话俾人听我去 trip， 你去完翻嚟讲冇问题。
21: 即系话俾我唔喺屋企咯，
13: 系咯，你再话俾我唔喺屋企咯，系嘛？即系人哋可以喺你个验面书度咧，因为而家嗰啲咁嘅即系集团咧，系识得去捐窿捐罅。
21: 嗯，
13: 你嗰啲面书嘅平台已经俾人哋弹到咧，系一钱不值嘅。话佢哋最多人嘅资料暴露咗出嚟，就系喺面书。
21: 有最多假嘢啊嘛，卖嘢卖广告嗰啲都系流嘅。
13: 啊，系啦，比如 marketplace 讲埋啦，好多人都话喺 marketplace 中招嘅。卖嘅又系中招，买嘅又中招。
21: 唔系有时嗰啲佢登出嚟啊，唔好话乜嘅，俾佢直情你搵搵下佢突然间弹出嚟嗰啲咧，都系流嘅。
13: 哦，嗰啲肯定添啦，
21: 嗰阵时条裤啦，系嘛，已经俾佢中一招啦。
13: 啊，肯定啦，仲记得咁耐，
21: 梗系啦，搞咗大轮噶嘛。虽然冇乜太蚀底，但系都做咗好多好多功夫啊。
13: 不过总言之咧，大家要留意，同埋我有一样嘢想同大家讲一讲分享嘅咧，就系我睇到一啲嘅消息咧，就话而家呢个 Google 咧。佢嗰个嘅 Play Store 系有250个嗰啲好流行嘅软件咧，系被一啲黑客咧侵入咗，而 embed 咗落去你嘅手机度，你唔知嘅，而你唔知不特止咧，佢直情系入埋你嗰个嘅网络商嗰个账号，佢走去买嘢就入咗你数。
21: 哦
13: ，OK， 系边几个咧？有呢個嘅Minecraft 啦，有嗰啲玩具啊，軟件玩具，你嗰度本身有嘅，你嘅手機裏邊。咁另外咧就好流行嘅，譬如話 Messenger 啊嗰啲咧，佢完全係 embed 咗落去嘅，佢入得到去，佢可以入咗你個帳户嗰度。譬如你係同邊間某某電信商有開呢個嘅每個月嘅 plan 嘅話咧，佢同你喺嗰度買嘢，你唔知嘅。
21: 就係佢喺 Play Store 啫，就係 Google 嘅先有嘅啫。
13: 喺個 Play Store
21: 生果就 App Store
13: 係啦，冇錯啦，
21: 生果就冇乜事啊，冇呢樣事。
13: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就系话俾大家听，你千祈咧就要留意，唔好中佢计，因为你中咗佢计咧，你唔知道你入物落咗佢个 game 落嚟玩啊嘛。咁佢就已经入到去你嗰个嘅机嘅手边里边噶啦。你千祈要留意。如果你真系要去下载咧，你去翻嗰个App Store 啊，或者系 Google Play Store 咧，佢保证佢哋嗰啲本身咧系经过一个嘅检测嘅，
21: 喺佢哋嗰度。
13: 你唔好喺第三者，因为有阵时候咧你。写只弹咗出嚟噶嘛？佢弹咗出嚟啊！而家有个咁嘅 game 俾你，
21: 叫你 download now 咁啊！
13: 系啦，佢叫你 download。如果佢嗰个 download 咧系第三方嘅平台咧，你就仲危险添。你唔知道系边啲人啊嘛 ？set up 个第三个网站，将你呢个 game 咧就立咗落去佢嗰度，然之后俾你落啊！可能佢将佢嗰啲木马程式入咗落去你嘅户口度。
21: 宁愿啊，多一次手续啦，去到佢个 Play 度或者去个 App Store 度。
13: 系啦，你去翻佢个 App Store 度，系啦，冇错啦，咁啊安全好多啦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咧系会接翻听众朋友电话。
0: 攻啊攻，反抢攻！
1: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 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8: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4: 又系全靠 N 汤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3: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 M P， 男女都做得。
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3: 咁正
4: ！N 汤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 B 信，全部为你打造。
3: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N 汤老师预约先。
23: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吃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24: 你是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
23: 梗系啦，
24: 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23: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是食家，仲问喺边度买添？
24: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25: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5: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啊！电话里边首先有叶女士喺度 ，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26: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好，阿邦子啊，你记唔记得咧？5月31日咧，你发嗰个电邮俾我咧，叫我问阿 Susan 咧，
13: 系啊系啊，你已经搞掂咗啦，系嘛？
26: 嗰个印度人啊，
13: 系啊系啊系啊，
26: 你冇收到啊？我即刻1号，我点敢唔即刻做咧？
13: 冇啊！
26: 我1号即刻发翻俾你，唔知系咪我啲电脑差咧？你收唔到啊？
13: 我收唔到啊！
26: 咁琴日阿 Susan 叫我，佢话好似帮主都收唔到，我正话咧就留低咗个电话俾阿 Margaret，
13: 得得，多谢你，多谢你。
26: 两个诶，咁。費事喺度講嘛，你話唔適宜嘛，驚住廣告嗰啲，咁樣最好嗰個觀眾攞到之後咧，打第一個電話，
13: okay.
26: 因為第二個電話佢係寫住焗爐人，我又唔知道係咪整焗爐啊，定係整乜嘢？不過都唔緊要嘅，嘗試打咗第一個先，又唔知道佢話會唔會翻香港發發。找生意做咁样样，啊，唔好意思啊，你收唔到，可能我
13: 烦
26: 到咩？但系我个声嗰度睇到喎。
13: 哦，系咪啊？我收唔到啊！我呢
26: 一号啊，我第一次睇到你个英文名就，
13: 康子，
26: 我唔知道叫 Herbert 系咪啊 ？Herbert 咁啊，我今日仲想提一提，一唔系诈骗嘅。而家好多啲朋友都会翻香港啦。咁我最近都有讲话，好多时好多啲人咧生蛇啊。咁但系啲老人家而家打啲蛇针系好贵嘅，一支针就200元，两支针就400。香港就仲贵添。不过我冇经证实啦，不过人哋传嚟俾我咧，香港仲4000元港币。但系大陆咧就1700元喎。嗱，北京驗嘅，我通常就多數會再花啲時間嚟考證下佢哋係咪真係收咁多錢。不過我記得，如果有朋友有未打嘅，問咗個醫生都需要打咧，咁都有機會去到大陸咧，咁啊不妨打咧。如果1700元就真係好平啦，平過加拿大，就千祈唔好喺香港打，除非香港有醫療券啦，係嘛，攞咗都冇，不過都唔值啦，係咪？如果大陸有得打平啲嘅，咁就乜嘢？咁、
13: okay.
26: 我見咗一個國會議員啦，係我朋友，我就已經建議佢啦。我話啲老人家咧，即係好貴嘅，發覺嗰個針，可唔可以咧呼籲佢咧免費俾啲老人家打，或者甚至乎有一個即係津貼，咁都好啲啊！係係，我話啲老人家後生嗰時候都有俾税噶嘛，
13: 係
26: 咪啊？咁而家好多時啲福利都多數顧及嗰啲細佬哥嘅，咁話老人家嘅都應該咧俾啲好嘅福利佢啊，打針佢必須要啊嘛。
13: Oh, okay.
26: 但係往往啲老人家太貴啊，啲針佢話我都唔需要，我唔會打啦。但係好危險，唔打咧， 發到個眼會盲嘅，有啲淡嘅，有啲咧嗰啲神經痛痛咗七年，我個朋友。
13: O、okay、K。
26: 所以係咁啫。
13: 希望啦，好多 謝你嘅提醒，同、埋希望啲議員有聽你聽你嘅啊勸語啊建議啊，多謝曬你葉女士，多謝你。
26: 好啦好啦，嗰、那個嗰啲價錢我就冇再經證實啦，不過人哋話到大陸係咁平嘅。
13: O、okay、K。
26: 如果去開大陸有機會嘅、或者翻去大陸探親嘅、不妨問一問。
13: 一於咁話，多謝你先嚇。
26: 值得打嘅。
13: 好嘅、好多謝多謝。
26: 最好問咗醫生先啦嚇、
13: 好好
26: 最緊要。
13: Thank you。
26: 拜
13: 拜。
21: 咁巧喎！我最近真係有個朋友咧，就話俾我聽：，誒、我唔知係咪生蛇咧？你嗰時咪生得好勁嘅？我有樣嘢，
13: 你生得
21: 我真係我真係由頭生到落眼啊！真係葉女士所講嗰只啊！但係咧，我就係遲咗嘅，即係因為我係即係總之係好奇怪呢啲咁嘅大病咧，鑊鑊都喺我朋友堆咧，我第一個嘅 Bell's Palsy 又係我第一個。以前啲人都唔知咩叫 Bell's Palsy， 我第一個，跟住啲人有啦。生蛇人啲都唔識嘅，我又第一個，跟住啲人又有啦，唔係我傳染㗎，講清楚。但係啱啱早兩日個朋友話俾我聽，係咪生蛇突然間發覺呢個身度有一粒嘢咁樣咧？咁佢啊影咗相出嚟，真係一笪嘅嘢喺度。咁咧，其實今時今日咧，如果大家揾個手機影咗佢，你問一問 ChatGPT 咧，都好準確㗎啦。又或者如果你懷疑自己生蛇咧，你去 pharmacist 啊，佢哋都 qualify 同你 check 係唔係生蛇咧，即、刻俾藥你。
13: 即係啲藥劑師啊。
21: 四廿係啊，四廿幾蚊嘅特效藥嘅啫，一個禮拜七日。但係我自己咧，如果你問我嗰只vaccine 啊，嗰只蛇針咁樣啦，你話幾百蚊打一針，跟住有兩針，仲要係佢唔係 100% 嘅喎，佢保你唔知九成嘅啫喎，咁另外嗰十個percent咧，咁如果你問我就係話。只要你知道呢个世界有样嘢叫做蛇，你自己留意一下自己身体，有一粒嘢出咗嚟，痛痛地、硬地嘅，即刻睇医生咧，咁特效药七日就搞掂噶啦。
13: 哦 ，OK，
21: 你唔好拖啊，有咩黄金72小时噶，唔好拖啊。你一见到觉得有嘢痛或者痕痛，一粒嘢或者越嚟越多，咁多数都系嘅。你影咗佢，跟住你上网 check 一 check 都知噶啦，同、埋。你去藥劑師唔使排隊噶嘛？而家暫時都
13: 係啊
21: 係
13: 啊
21: 係啊！你睇醫生你都話出年即係下個禮拜先啦咁樣噶嘛？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啫。即係你只要知道呢個世界有樣嘢叫做生蛇，你唔好等三日。
13: 但係你講嗰樣嘢咧，我而家去廣告先，翻嚟我會問一問嘅，就係因為你有咁嘅經驗，你知道啦。就算你有一粒嘢喺度，就算又痕又痛，但佢未發出嚟，你都唔知佢係唔係噶嘛？但係我哋去廣告翻嚟咧，我請阿 Jeffrey 同我哋研究一下。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6: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啊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7: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9: 下雨有好介绍，
10: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了没有？
9: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六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点半，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11: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2: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1: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2: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又起》，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型男陈峰主演， 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的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怎知踏入中年的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这个大新闻打破全家的平衡，两代人因为这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健邦唔得，我拍档啊，就系、是、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但系改咗个行程啊，逢星期四啊，今个月咧都会出现嘅 Jeffrey 赵胜宇。
21: 大家好，大家好。
13: 不过咧有个 surprise 俾大家嘅，因为原来呢个六月唔单止净系听过礼拜四嘅。其他的日子里面有一日都会听到的。
21: 一四六。
13: 三飞。OK, 咁啊廿喇声我听咗 Susan 电话先再问你嗰样嘢。Hello,Susan, 你好啊 ,Susan。
0: Hey, 帮主 ,Jeffy, 大哥、Hello. 你哋好。哎呀好有心的葉女士啊，葉女士多谢你。是今日好似系世界杯开喎，
13: 系啊，
0: 怕唔怕黄牛飞？
13: 黄牛飞唔怕，你唔去买咪冇事咯，
21: 始终不可长。
0: 但系好多人你哋都要警惕一下啲人去买嗰啲咯。
13: 系冇错，有讲嘅，我哋都提醒嘅。
0: 我都想讲下，你讲到卡尼咧，整佢张相出嚟咧就。俾啲老人家呃咗啦，但係伊朗媽一樣喎，喺香港有位女士，亦都係日日同阿伊朗媽喺度傾偈，買佢啲電車咁啊，
13: 係
0: 啊，佢迷曬咯，我聽我個朋友講，佢直頭係迷曬，佢個仔話呃你噶媽，詐騙嚟噶，咁佢話邊係詐騙啊？我日日都同佢讲，我都已经俾咗120,000 deposit 佢咯。今晚佢会送嚟噶啦，你睇住啊！佢话啦，俾埋嗰100,000就搞掂噶啦。咁
13: 系。
0: 佢个仔话：你等妈，你一定系受骗。但系讲直，佢都唔受喎、
13: 啊。
0: 佢话今晚嗰架车会到噶啦，边度有车到啊？直头系诈骗咗佢啦，120,000唔见咗啦、
13: 哎。
0: 我个朋友话讲啊，你睇下而家用嗰啲名人啊，直头嗰个相啊去呃啊。
13: 系啊。
0: 佢唔系几老噶咋，佢个妈妈都系，所以咧有时都系好难讲啊，真系、你迷咗落去啊，你个仔。截你都截唔到噶，而家
13: 系啊，因为佢太信佢，
0: 系啊，
13: 太信佢啊嘛，
0: 太信啦。仲有啊，仲有啲时间真系过得好快，端午节啊，好快都到啦。
13: 系啊，食粽啦。
0: 啊，我又忙于包粽啊，送俾好多奇英同老友记啊。
13: 哇，有福
0: 你哋都话人嚟啦，包粽啊。
13: 真系啲传统好嘅传统啊 ，Susan 啊，系街我
0: 系我都有个朋友讲俾我听啊，佢话点解啊入屋啊好烦啊咁我话啊我都见到啫啊下边都好似有啲蚁喎咁，原来啲蚁咧你用嗰啲杀蚁嗰啲剂咧都唔系冇乜用啊啊原来系用啊。这个牛仔两斤的牛仔粉啲台山人话斋牛堆粉嘛、
13: 牛仔粉牛堆
0: 都华侨一碗水咁搅匀佢就攞油色嗰啲刷扫咗落去啲蚁呢就治咗佢噶啦，入唔到噶啦。我都试过呢个方法，呢个方法 OK 喎。
13: 做埋家居嘅。
0: 仲有啊，帮主，你啊，好快去重庆啊！啲外国人嘅评估啊，重庆晚上啊，你好似去咗另外一个太空咁啊！哇，真系好精彩咁啊！
13: 我都听闻过嘅。
0: 希望啊，我都能够抽到。
26: 时间跟你去咧。
13: O K， 多谢你 ，Susan， 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阿 Susan 好客气啊。我都知嘅，重庆系好靓嘅。
21: 重庆魔都啊嘛。
13: 啊，魔都啊，系啊，你讲得冇错。
21: 但我仲 stay 喺重庆森林嗰个阶段啫。
13: 森林嗰个喺尖沙咀，重庆森林嗰度有一间重庆大厦。你唔好搞错。嗱，头先阿 Susan 咧讲嗰啲名人卖嘢咧，你真系要好小心。名人是不需要在个电视啊或者在嗰啲广告上边咧咁大声卖嘢嘅，
21: 咁明嗰啲嘢，所以咪话咯，做贼都进修下，即系进修下心理学嗰时，你咁明嘅，即系吓亲人噶嘛，所以我话你冇揾啲咁明啊，你揾啲三四线嘅嗰啲，即系人哋觉得有可能啦、啊，因为佢嗰度正式有冇戏拍，有冇电视剧做，有冇演唱会，即系要揾下食噶嘛，咁佢咪。做下呢啲帶下貨啊 ，sell 下嘢啊嘛，
13: 你冇得咁輕鬆，分分鐘有人將你個樣擺上去啊，喺 Facebook 嗰度喺度氹啊。
21: 咁我冇乜號召力啊。
13: 你講少，
21: 嗰啲真係會有人講，哇，邊個邊個都介紹你買呢只乜乜咁樣，我買啦咁樣。
13: 咁你係乜乜乜乜協會嘅其中一個會員啊？周不時都做咁多善事，佢見到你係有人有咁樣嘅 reputation， 有咁嘅聲譽，你擺上嚟呼籲一下，好多人都信你㗎。你唔好信，你唔好話你冇號召力啊。
21: 各位聽眾，而家講聲，我係冇做過呢啲嘢啊。
13: 唔係，我只係舉個例。
21: 即係如果突然間見到我頭喺度講呢啲嘢咧，假嘅。
13: 喂，不過我哋都要真係諗諗喎。嗱，我哋喺電台裏邊咧就出聲噶嘛，
21: 錄咗你把聲好容易啫。
13: 你把聲用你把聲用乜嘢啫？你手機可以錄低，你屋企有收音機嗰度錄低，咁你把聲咧可以出咗嚟咧係可以扮，因為而家嗰個 deepfake 啊，同埋呢個即係嗰啲 AI 咧，基本上係可以搞到咧你嗰個人咧冇講嗰啲説話咧，佢可以幫你講埋出嚟。
21: 我玩嗰個 video 嘅 program 啊，佢只要叫你講三四個字咋，佢已經。所有讲嘅嘢佢用翻你把声啦，已经何况我哋成个几钟头俾佢录低把声，
13: 你日日都要个几钟头，
21: 你日日个钟，你日日都过咗两个钟头、两三个钟头俾佢录低把声，
13: 所以我已经宣布咗啦，同啲听众朋友交代咗，逢系你系见到有我把声出嚟嗰啲咧，你就唔好信，即系我讲喺其他嘅平台、电台讲嗰啲嘢，你可以话
21: 佢录低咗你几个钟头声，分分钟佢把声真过你而家自己把声啊！
13: 喂，仲好聽過自己把聲，
21: 分分鐘有時會 cut 噶嘛，上方 cut
13: 嘅。喂，所以好危險嘅。我哋做電台嗰啲同事咧，嗰啲聲咧，賣廣告嗰啲聲，可能分分鐘你真係俾人模糊咗去噶啦。
21: 係啊，而家我哋喺網上仲有賣你嘅貓樣添。啊，用埋、
13: 啊，
21: 用埋，大家上个 app 度睇下，上
13: 次陈
21: 建邦嘅样，望一望佢。不过大家都知陈建邦点样噶啦，
13: 知道陈建邦个猫样系点噶啦，所以都唔使担心啊。好，我哋要去广告啦，咁啊，翻嚟咧，我哋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4: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下午3:45。
14: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1: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6: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16: 麦田海鲜中翠馆地址24/61奶奶无街，即奶奶无价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咁啊，电话里边咧有 Jody 同 Jody 倾下偈先。Hello， Jody 你好 ，Jody。
21: Hello Jody，
18: Hello 帮主赵先生，
13: 你好，
18: 你好，
13: 你好 Jody。
18: 帮主啊，琴日啊听到你节目中咧就讲有关系伴舞啊、舞厅啊、夜总会嗰啲啦，
13: 系咯。
18: 咁我又谂起一样嘢啊，
13: 系。
18: 我仲喺香港嘅时候咧，有个同学讲俾我听嘅，
13: 系。
18: 咁佢咧就租咗地方住，佢话佢住嗰住地方嗰个层楼嗰度咧。 那個業主呢就是在舞廳上上班的、
13: 嗯、
18: 即是當時是即是70年中的時候呢，他說那些人在香港都是叫人做舞女，即是去上班伴舞。他說呢就他的錢怎樣得到來呢，那層樓是那個舞女買的、
13: 哦、
18: 他很無良、啊、他呢就即是他上班天天就、啊、那些去舞廳那裡去玩那些呢，他其中有一個呢年輕仔30歲左右，那樣呢日日就、啊這個伴舞這個女士呢就都是20多30歲左右，那有些知識的，那樣呢你去玩這個舞客呢就、啊、著了迷，那日日都去捧場，那樣呢可能他又很捨得花錢呢，就見到這個舞小姐啦，那後來那個舞小姐呢就知道這個人是有錢的，那樣他就哄了他詐騙這一個後生仔嗰啲錢就去買咗一層樓，嗰、
13: 嗯、
18: 層樓就係我嗰個同學同佢屋企人租嚟喺嗰度住嘅。
13: 哦，
18: 咁但係呢一個去玩呢一個舞客呢個後生仔啲錢係點樣嚟嘅呢，就係、是、因為呢個男仔嗰個父親咧，當年嗰陣喺啲地盤嗰度做嘅建築地盤嗰度做工，咁有日咧就地盤咧就意外。跌咗啲石屎啲嘢落嚟，就砸親呢個男仔嗰個父親。咁、
13: 嗯、
18: 嗰個好不幸咧，嗰、那個工人就過咗身。咁咧建築公司咧就賠翻筆錢。
13: 嗯，
18: 啊，正確數目唔知道，聽講話有成10多-20萬嘅，賠翻筆錢。咁所以呢一個男仔咧，佢就有大筆錢喺手度，可以成日走出嚟，即係周圍玩啊，花天酒地亂花錢。
13: 係。
18: 咁就俾呢一個伴舞嘅小姐咧，知道佢係有錢，就用手段啦，咁又有啲知識，咁啊用手段咁啊氹佢，就詐騙咗佢攞啲錢出嚟，就買咗層樓。
13: 哦，
18: 咁咧，咁、那個舞小姐佢冇喺嗰度住，佢咧就租咗俾我個同學，我同學就同埋啊佢個阿婆住，咁同埋另外一間房咧就租咗俾嗰個舞小姐的好朋友，那個閨蜜女朋友住，咁嗰啲消息咧，就係、是、嗰個伴舞嗰位女士嗰個閨蜜朋友，即係大家住得耐咧，咁啊講俾我同學個聽嘅咁樣，咁我同學咧就講翻俾我聽，咁幾十年咧我都冇諗起呢件事啊，咁我琴日我諗起，入頭聽到又講夜總會，又冇聽嗰啲嘢。咁我突然间谂起嗰件事，呢、
13: 哦、
18: 件咧真系正式诈骗
13: 啊！系啊，
18: 真系好无良
13: 先啊！系啊，系啊，
18: 你认为系咪啊？
13: 系啊，系啊，咁肯定系啦！诈骗佢卖楼，然之后攞咗啲钱就自己去买楼，咁后生仔就成为个牺牲品咯。
21: 但以前嗰个年代呢啲
18: 系啊系啊，佢、啊、后来咧佢啲钱得到手啦，买咗层楼之后咧就成日想撇甩呢一个后生仔。
13: 系。好惨啊！呢、這个后生仔吓，
18: 系心里点样唔知道啦。不过系真事嚟嘅，
13: 系
18: 即系仲中学嘅时候啊，70年代中啦吓、
13: okay,
18: 嗯。我同学讲俾我听噶。
13: 哦，还是 OK 啊！
21: 你话当年有诈骗招劲要咯？
13: 当年未有，未有诈骗招。
18: 即系嗰阵时咧 ，sorry， 嗰阵时嗰啲楼唔系咁贵啦。佢话都几靓几好嘅层楼。
13: 系。
18: 佢话嗰个资深嗰个演员罗兰咧，
13: 系
18: 当年佢仲后生嗰阵，都系住喺嗰一座大厦嘅。
13: 哦。
18: 佢話都幾好嘅層樓，咁、
13: 嗯嗯、
18: 當年嘅唔係好似而家咁貴嗰啲嘢。
13: 咁係係係係，哇！呢個好好真實嘅一個故事嚇，真係係歡場啊，歡場
18: 係啊，真真心詐騙啊！佢得手之後咧，成日想接嗰個後生仔。
13: O K，
21: 欢场女巫真心
18: 多谢 Judy， 方便唔阻你哋啊，多谢
13: 多谢晒 Judy 啊，多谢多谢。阿 Judy 所分享嗰个故事咧，其实喺有啲嘅桥段啦。都有發生過嘅喺啲即係
21: 電影、電影啊、電視劇啊，好多時都即係因為係 classical 一樣發生。但係當年呢啲舞廳啊，或者夜總會啊呢啲歡場裏邊嘅嗰啲，佢擺到明係攞錢㗎啦，唔、
13: 嗯、
21: 係真係即係無真心啊嘛。咁咁你都要俾錢佢嘅，咁即係
13: 所以啱嘅。佢嗰啲即係佢現實啲就話歡場係無真心嘅呢樣嘢。
21: 佢喺嗰度做嘅，即係為都係為咗錢啫嘛，都為興趣咩？係係係。都有可能嘅啫，
13: 興趣佢中意跳舞就係啫，佢唔係嘅話就冇得傾嘅嘛。好，跟住有啊張先生喺度 ，Hello， 張生你好，張生，
2: 啊你好，陳生啊趙生
13: 你好，
2: 係
13: 你好，
26: 啊，我有个问题，我啱收到个 email 咧，系话面包俾翻钱嘅，
13: 系系，
26: 应该系有件咁嘅事，
13: 冇错。
26: 咁咧，佢就叫我入去咁啊啊，拣一个银行，拣边间银行。咁咧拣咗之后咧，咁佢就要我俾嗰个啊银行卡嘅 number 啊，要俾 password 入去，
13: 系
26: 咁先收到钱嘅，系咪啊？啱唔啱啊？呢个程序？
13: 冇错，冇错。
26: 我咁你应该冇问题嘅，俾个银行卡 number password 都系咪？
13: 系冇错，
26: 应该冇问题。
13: 冇问题。
26: O K 啊啊，哦 O K， 个银码就49.11，
13: 啱嘅，
26: 系咪？
13: 系冇错，49.11。如果你收 check 咧，就47.11。
26: 咁系咪可以要求收 check 嘅咧？
13: 你如果你填嗰张即系申索赔偿嗰个嘅表嘅时候咧，你话我要寄 check 噶，咁佢咪俾寄 check 你，不过收你$2手续费，所以你咪变咗47.11咯。
26: 咁而家唔可以改话收 check 噶啦，
13: 唔得噶啦，因为你已经系elect 咗系用 email 嘅传输，咁佢一定系用 e 传输俾你噶啦。
26: 哦 ，OK 啦，咁如果我

0: 会追
1: 你。如果再追你的时候，你而家唔收，而家先 set up auto， 咁佢下次嚟嘅咪失，
0: 咁咪得咯，下次嚟咪得咯。
1: 如果佢有下次，
0: 如果佢有下次嘅话就系啦，系啦。
1: 要搵人试下听有冇下次。
0: 试下先系嘛，好咁啊，张生唔使，你唔使担心。如果你真系收到嘅话咧，系佢嗰个机构系委托嘅机构 e-transfer 俾你咧，嗰个系安全嘅。
2: O K， 唔该晒，唔该晒，
0: 多谢你电话，多谢多谢，拜拜。有个听众咧，佢话收 check 嘅，嗰张 check 咧，佢就俾埋嗰个限期嘅，就去到今年嘅十一月之前，你一定要 deposit。
1: make sense 半年啊嘛，
0: 咪系咯，咁所以 e transfer 咧，其实系喺某种程度上咧，我都话，如果你系用咗个 auto deposit 咧，系安全嘅，
1: 最安全添，
0: 因为系唔系个记错咗，你都入去个户口度。
1: 因为而家都话咯，咁普遍，大家都知道49.1%，即系如果我系嗰啲分子啊。我都整个假嘅，叫你揿啊，跟住俾埋你密码我啦。即系而家有啲惊嘅，不过你去 check 下，寄俾你嗰个系咪即系 Interact 嗰个公司寄俾你？
0: 我估应该会系嘅，因为点解咧？你知道啦，如果佢真系要冒佢嘅话咧，你入咗去嗰个嘅网站嗰度咧，你拣嗰个银行啊。如果你拣到个银行之后，你打咗个 password， 佢转好耐都唔去嘅话咧，咁你即系入咗个错
1: 嘅网站。
0: 咁你即刻咧就将你个银行户口嗱嗱声改个 password 啦。OK， 嗱呢个系一个补救方法。譬如你真的有个 internet 俾咗你嘅，你谂住攞个49.1%，你系又冇注册到咧，系 auto deposit 嘅，咁你去咗佢个 link 度啊嘛，系咪？你去咗个 link 度，你揿咗你嗰个银行，咁你打个 password 落去，你可以揾间假嘅银行都得嘅，
1: 嗯，
0: 唔系你自己嗰间都得嘅，你可以揾 ABC 嘅，
1: 试下，
0: 你试下佢会唔会好耐？你打埋嗰、那個，當然如果那個唔係呢間銀行嘅 account， 佢唔會俾你去啦。呢、這個自然係啱嘅。但係如果佢係一個假嘅網站咧，你俾個真嘅佢都係唔會去噶嘛。佢要攞你嘅資料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如果係假嘅話咧，你可以就話俾你聽，即刻轉你嗰、那個password 就得噶啦。佢又入唔到去噶啦、嗯。你千祈唔好慢，一知道有咁嘅情形，轉咗好耐都唔去，跟住佢咪佢通常會咁嘅。你轉咗好耐之後咧，跟住佢彈個窗口話俾你聽。你的 password 和那個 user 不啱，再打多次咧，咁你就知道有問題啦。
1: 嗯，
0: 咁你即刻就 stop 佢，同埋改 password 喺網上面即刻改 password， 咁啊冇問題啦。咁你就可以 stop 到佢啦。
1: 咁如果有人試過有 second attempt 咧，直情今次如果就真係有啊，
0: 係冇錯，
1: 第一次你唔好要佢咯。
0: 好啦，咁電話裏邊有阿 Paul 喺度嘅 ，Hello 阿 Paul 你好啊 ，Paul，
3: 方主你好，
0: 你好，
3: 廖先生你好。
1: 你好
3: 我想問一問咧，你哋話生蛇咁樣，如果生過啲蛇？咁之后咧有冇免疫嘅咧？仲需唔需要打针？
0: 短期内应该唔
1: 短期内唔会咁快再生过，但系系有机会再生嘅。
3: 哦，即系唔会话即系即系生完一次会
1: 唔会
0: 会
1: 免疫
0: 冇
1: 嘅冇免疫嘅。你就算你打个蛇针啊，佢都唔系 100% 保障你啊，唔知咩保障你90%冇事，7年啫嘛，都系。
3: 都是七年，即是你打完七年后，你之后
1: 如果你冇事嘅七年后，你可能再
3: 打
1: 过
3: 咁意思啦。
0: 系啦，冇错啦，系啦。
3: 啊，咁嚟讲句都冇办法。啊，帮主，我想问一问咧，点解你成日讲嗰啲时间咧，朝头早咧，你会讲秒嘅08秒，
1: 得意啊嘛。
3: 但系你下昼咧，你就唔会讲呢啲嘅喎，48秒嗰啲你又唔讲嘅，点解？
0: 系啊，我
3: 讲笑
1: 啫。佢中意秒啊，姑姑多啲。阿姑姑喺度，佢系要秒啊佢。
3: 好啦，唔同你讲啦，你讲新闻啦。
0: 好，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吓。啊，佢真系细心啊，呢个听众真系。
1: 都话啦，阿姑姑喺度，你又秒下佢咯。
0: 佢唔系我一去到嗰度咧，就硬系咧就
1: 零版啊，出大啲好得意嘅数字啊，
0: 咪有58啦，咁有48啦，有38啦，咁我去到嗰度咪讲埋咯，顺手系咪啊？咁啊，但喺呢度咧，我就系报一次嘅啫嘛，朝头早啊咩即系开始嗰时候，开波嗰阵时报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就会报唔埋，报唔到嗰个嘅即系秒数咯。
1: 而家56，
0: 而家56啊嘛，啱
1: 零啦，讲
0: 48啦，系咪咁？所以其实听众朋友所问的嘢咧，生蛇嗰度，我啱就想叫啊边个补充啊。不过而家我哋要去一去呢个嘅新闻报
1: 告。4点后先啦，
0: 系啦，4点后之后我哋再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4: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 热时评，
6: 家国以政齐关切，或

0: 侨之声半向前
1: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列治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抵食。
3: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4: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5: 地税研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咧？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咧？
4: 今个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电话，做唔做预缴仲有商榷余地，直接同佢问个明白先做精明嘅决定，或者即刻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6: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7: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啦，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6: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7: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9: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这种授权书也可以有不同的限制，或者可以叫做全权的授权书。有限制的一种叫特别授权书 Specific Power of Attorney， 这个你可以自己订立某一种项目或者某一个期限，给你的授权人去代表你去办事，而过了这个期限或者做完这件事，他就不可以再用了，而这个授权书也都当此作废。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全权授权书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而他没有任何的限制，是你需要有些什么帮忙，有你的名称的事他都可以代办。那哪一个才合适你，记住跟家人谈下，或者去问一些法律的人士去拿一些专业的意见。
8: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总理 Mark Carney 公布新嘅食品安全策略，未来10年咧会拨款32亿，生产更多嘅粮食，令到食物更加容易负担。喺拨款里面会投放10亿喺食物基建，并成立一个基金支持本国嘅批发市场。俾超市、杂货店以合理价钱向本地生产商购买各种嘅食物以及农作物，政府都会致力打击食物嘅高通胀，确保国民获取可负担嘅食品。其余拨款就用作支援食物以及农业嘅计划。其他消息，温市警方喺全市部署多项嘅新科技，包括引入无人机作为先遣部队，以及扩大随身摄录机嘅功能，以提升执法嘅效率以及公共安全。方乐伦报道。
12: 温哥华警察局表示，正于全市部署多项新科技，以提升居民、访客同埋警员嘅安全。警队成为加拿大首个推出无人机先遣应变计划嘅执法部门，喺完成测试并获加拿大运输部批准后，正式投入6架 Skydio X10 无人机。警方表示，无人机停放喺设于市内多个建筑物天台嘅发射平台，包括战术训练中心。接报之后可以在几秒内升空，无人机最远可以飞行近5公里，时速最高达45公里。警队训练部门督察 Wade Waldry 表示，操作员可以即时查看警队接报系统，了解现场情况，并迅速调派无人机支援。他指出，由接获求助电话到无人机抵达现场，一般只是需要1至1.5分钟。警方又表示，无人机可以同警员随身摄录机连接，若果有警员发出求助信号，系统甚至可以自动派出无人机。温哥华警察局强调，计划系由现有预算支付，同2026世界杯嘅保安安排无关。 此外，警方亦扩大 Action 随身摄录机的功能。当局表示，系统可以即时翻译超过50种语言，并将现场画面实时传送至指挥中心。新技术有助打破语言障碍，提升安全，并加强公众对警方的信任。另一方面，警方亦正部署73架配备自动车牌辨识系统的警车，以协助警员更快识别可疑车辆。警方表示，这些新科技将会有助改善反应时间，提升决策效率，并进一步加强整体公共安全。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加拿大早前公布计划采购瑞典新宝的全球之眼 Global Eye 侦察机，而不是购买美国的产品。不过在整合到北美防空司令部系统里面，将要面临重大的政治以及技术问题。张若良报道。
0: 加拿大计划采购瑞典新宝公司的全球之眼 Global Eye 侦察机，但如果要将其完全整合到北美空防司令部系统里面，将要面临重大的政治和技术障碍。今次采购计划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说服特朗普政府及五角大楼共享一项关键技术。那项技术能够使到战斗机和预警系统可以保持隐身状态情况下同时进行沟通。专家怀疑美国是否会允许将 F-35 战机专用的高科技数据链安装到新宝的预警机或他们的英斯E战斗机上面。专家表示，如果并没有多功能先进资料链连线 MADL 系统和其他相关的加密技术，北美空防司令部的行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甚至风险更大。原因是老旧而且技术含量较低的数据技术会迫使隐形战机暴露其位置。加拿大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上星期在下议院发表讲话时候承认，政府正在同这家瑞典国防巨头工程公司就如何将全球之眼系统接入到北美空防司令部进行过技术讨论，但这个是复杂的技术问题。卡尼近日宣布，联邦政府将会同新宝公司订购 Global Eye 系统展开谈判。该个系统是基于庞巴迪公司在加拿大生产的 Global 6000 长程公务机而开发。最终政府选择了 Global Eye 系统，而不是美国的波音 E7 预警机最新版本和美国 RSX 的预警机。目前所有空中预警机均未预先安装了 MADL 系统。加拿大广播公司上周末报道说，渥太华正在考虑组建一支由72架 F-35 战机和60多架英斯E战斗机组成的混合机队。资料交换是加拿大空军关注和盟友互通性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与美国于北美空防司令部并肩作战时候面对的技术问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世界杯是揭幕，位于温氏的 PNE 的世界杯球迷庆祝会场地开放给球迷现场观看赛事的转播。今早大批球迷排队进场，人龙去到 Renfield 街，有球迷清晨6点就到场排队，现场提供多荧幕转播，也有饮食的摊档以及家庭乐活动。球迷如果要到附近的新开幕的圆形露天剧场观看赛事的转播，就要购票。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今早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开幕式展现墨西哥的文化，有歌手演唱以及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沙瓦神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58%车位满，傍晚6点就44%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9%车位满，晚上8点就69%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6%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中港台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以及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说，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的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以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特奥多罗以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的交易、合作等活动。在香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今个月25日起推出无感通关，过程只需要5秒。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3: 入境处今个月25号起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设有两条无感衣道，运用容貌识别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俾旅客通关时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同核实，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衣道嘅二维码。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将会合资格使用。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柯仲玉表示，无感医道采用闸门常开设计，旅客全程无需停步，估算大约有50000人受惠，相信有效提高口岸的通关效率。
14: 整个系统咧，嗰个准确度咧，都系喺我哋测试嘅时候都超过99%嘅。咁个速度，就是整個通關體驗由現時的傳統醫道的8秒，我們現在已經可以提升到5秒這樣。這50000人其實已經佔了我們整個口岸大概那個出入境人次的次數是 20%。 其實這 20% 由一個傳統醫道用了這個這樣無感醫道都有效起到一個分流的作用，整體是會令到整個口岸那個通關速度有提升的。
13: 柯仲玉又表示，已經登記的人士需要以正常步速通過無感醫道，系統亦都有安全設計，遇到異常情況閘門就會關上。
14: 當系統偵測到想進入無感醫道的人士是尚未登記的話，閘門就會關上，同時系統亦都會有提示燈和聲響提醒閘門即將關閉，如果有人衝閘嘅，那個門我哋係會即時閂咗佢嘅，所以咧那個保安我哋一定係至關重要啦，對我哋嘅考慮。
13: 柯仲玉又話，入境處將會搜集使用數據，檢視服務成效，再研究擴大至到其他口岸同其他旅客人群嘅可行性。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1: CHMB AM 1320華僑之星新聞報導完畢，下晝新聞係5點。
15: 1320马路情报。
16: 好，而家翻嚟我哋星期四下昼4:10嘅时间啦。咁我哋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首先咧就讲一讲咧有呢一个嘅坏车嘅地点啊，系152街扫利士嘅152街夹住108 Avenue， 即系 Guildford Drive 嗰度咧系一部坏车嘅。咁另外咧就喺 Coquitlam 嗰度咧就有一宗嘅交通事故嘅，就7号公路嘅 Low Hill Highway 夹住7号A Barnett Highway。即係呢個 Pine Tree Way 嗰度咧，係有交通事故嘅話嚇，咁嗰度咧，我相信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千祈咧要小心嚇。好啦，其他嘅公路條橋梁咧已經開始咧就車多同埋行車緩慢，唔係開始啊，已經開始咗啦。咁啊，馬斯坦道嘅南行好啲，咁啊，因為有3條嘅南行嘅隧道線開咗嘛，但係北行啊慘啦，得1條嘅隧道線，咁肯定咧就幾條線嘅匯聚咧都會令到嗰度有排長龍嘅時間啦。禮街橋北上咧，永遠都係喺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咧，係車多同埋行車緩慢嘅。咁啊，另外咧就係921號公路嘅東西行方向，尤其是係東行咧，現時咧已經見到有車龍嘅出現噶啦噃，慢駛添啊，仲要大家千祈唔好揸得太快嚇。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ugh 橋，同埋呢一個嘅Stoller Watson 橋啊，即係舊嘅個名叫做 Petrullo 橋度咧，喺條新橋嚟嘅咧，而家都係車多行車緩慢噶啦。卡斯一 tunnel 出嚟之后，向 Portman 桥方向去嘅1号公路咧，东行嘅亦都系好繁忙，请大家咧记住啊，呢个时间一定要小心驾驶。
17: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9: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0: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9: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9: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6: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今日星期四下昼4:12:48讲埋啦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我陈建邦之余，当我呢个月咧。整个月咧，逢系礼拜四咧，都会出现喺我哋呢个节目嘅就系赵胜宇 Jeffrey 啦。
2: Hello， 大家好啊，146啊呢个
16: 系啦。通常佢都系出现喺逢星期三嘅，不过而家呢轮啊改咗啦，逢星期四。咁啊，下个礼拜开始逢星期一同星期四，你都会听到我哋可爱 Jeffrey 把声噶啦。
2: 咁咁复杂啊，星期四减星期一定星期三咁啊，系等到你乱晒龙啊，啱
16: 噶。好，嗱嗱声接下胡女士电话。Hello， 胡女士你好。
2: Hello， 胡女士。
16: 胡女士，喂。
2: Hello，
16: 诶，系咪胡女士啊？咦，胡女士可能
2: Hello，
16: 冇可能，可能诶行开咗吓，唔紧要，唔紧要。我想有一啲嘅活动想介绍俾大家嘅。
2: 好啊。
16: Jeffrey 呢个对你嚟讲就唔系难题嚟噶吓。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嚟啦，咁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已经吓。咁啊，最到6月12日啦，今日11日啦吓，听日就12日啦。咁啊，12日咧系嘅截止日期，下昼5:00之前，嗱嗱声过嚟啦吓。你都知道啦，只要你年满35岁，你又中意唱英文歌啊、广东歌啊、粤语歌啊吓，咁都可以咧系嚟到报名嘅。咁嚟到我哋呢个咧可以讲系第三届噶啦，呢、這个卡拉 OK 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如果你身边嘅朋友亲戚系具备歌唱天分嘅，好似有 Jeffrey 咁嘅 level 嗰啲咧吓，你可以提名佢参加嘅。
2: 即系我咁嘅 level 就可以提名人啦，
16: 你又可以做提名人，人又可以提名你啊！如果你得奖，你胜出嘅提名你嗰、那个，有机会攞埋奖。
2: 我一定唔得嘅，即系之前喺安怡嘅节目度访问过噶啦，讲咗噶啦，一定唔使预我啦，
16: 唔使。OK， 咁啊，记住咯，6月12日啊，即系听日嘅下昼5:00或以前咧，就系截止日期嚟嘅。咁啊，初赛日期定咗噶啦噃，喺2026年嘅好快吓，6月21日嚟嘅，系星期日。初赛地点就系 Studio 200列治文综艺200嘅场地举行啦。咁啊，决赛日期同埋地点都有噶啦，就系7月18日嘅系星期日嘅决赛日期，地点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盛大举行。咁啊，太阳神嗰个嘅地址咧就系8191 Alexandra Road Richmond 嚟嘅。
2: 个场好正啊，我都想坐，我都想喺嗰度唱歌嘅。其实
16: 你随时得啦，你好啦。嗱，报名方法好简单，只有三个。第一，你可以亲自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啦。我哋嘅地址系150室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咁你嚟嘅时候咧，填妥报名表，咁啊交$30嘅报名费，同埋半身近照一张咁啊得噶啦噃。好啦，第二个方法好简单，你话我唔得闲嚟嘅，冇问题 ，online 报名，在线报名，上我哋嘅网站啦，www.am1320.com， 咁啊直情喺网上面填好晒啲资料，咁然之后咧，做埋晒一切嘅手续咧，咁啊搞掂噶啦。第三个方法咧，亦都可以喺上网下载我哋嘅报名表格，同样系www.am1320.com。下载咗个报名表格之后，你可以填妥，填妥就电邮到呢个地址啦，听住咯，地址咧就系、是。G D for dog 吓 ，K C for cat 就系2024，千祈唔好是2025，2026系2024，因为第一届
2: 开始嘅时候
16: 系啦，冇错啦。at am1320.com 咁就得噶啦，记住 G D K C 2024 at am1320.com。嗱，最新嘅消息或者想查询嘅话咧，我哋个热线电话604-263-1320咁啊得噶啦。是时候在你家的摆设上面加多一座奖杯啦。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去广告翻嚟接电话啦。
2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3: 呢个礼拜我哋系请嚟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同我哋倾下 BC 省更新咗嘅地税延缓缴交计划同埋应对嘅方案。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4: 理发线是由 Sun D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5: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卖， 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at Boy 梅家明啦。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咁啊电话里边啊胡女士翻翻嚟啦，胡女士 ，Hello， 系咪胡女士啊？
3: 啊，系啊，主持，系唔好意思，正呢度断咗线，
16: 系啊，
3: 啊，我诶、我想诶、报一报料咧，因为半年前咧我都打个电话上嚟嘅，第一次，而家我系第二次打电话俾你哋，
16: 系，
3: 系因为我嗰时讲过，对，同你哋电台讲过咧，即系我有个亲戚。就喺东区咧，就俾人咧，俾三个女士围住咧，就唔知佢系迷烟啦、啊，定系有啲咩警棍咧，就等到佢咧，就迷糊糊带咗佢翻屋企咧，就喺佢屋企嗰度咧，就攞咗钱一个相当数目嘅钱俾佢拎走咗。
16: 系、哎、啊，
3: 咁、我唔知主持你记唔记得呢单嘢啦？
16: 系咪喺东区噶嘛？系咪喺温哥华东区噶嘛？23街嗰度啊嘛？系咪
3: 啊？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因为琴日咧，我又同我新抱食饭，因为佢阿妈。咁咧，咁佢又原来佢上网咧睇到咧，原来咧系有成即系有30多宗咧，就系、是、即系报咗警嘅。
16: 哦、oh, ，OK。
3: 即系我就想即系、就是、我想再重新讲一次，我唔想俾嗰啲希望啲听到啲消息嘅老人家咧，就要小心一啲。
16: 系，
3: 即系唔好啊！当初我半年前讲嘅说话咧，系以为我系讲天方夜谭啊，因为咧就好似系好唔系好似唔系好事实嘅一回事，
16: 系
3: 嘛？但系我可以讲俾你系千真万确嘅事，
16: 系啊。
3: 咁我就因为嗰几个人咧，仲喺温哥华搵食，
16: 哦。咁、
3: 我又唔想啲老人家咧，就变咗佢嘅积蓄咧咁辛苦喺度嚟挨咧。咁然后就俾人咁样吓、一个迷烟或者用咩方法咧就。带咗佢翻屋企，攞晒佢啲钱或者金银珠宝之如此类。咁、我就想再重新咁讲一次，俾电台所有嘅俾啲听众听到呢个消息咧，就唔好以为我系讲紧天方夜谭，而系呢啲系事实，而系温哥华警察局都有30单报咗案
16: 嘅。胡女士，我想请问你，我想请问你系咪头先你咧讲紧嗰件事件仲系喺嗰区里边发生紧啊？
3: 应该就喺嗰头就唔知系咪嗰区，我就唔好肯定啦，因为我冇乜详细同我新抱倾，但系都系嗰一带地区系三个女人嚟嘅，
16: 系三个女人嚟嘅，
3: 即系
16: 系咩年纪啊？佢哋系咩年纪啊？
3: 佢系沟嗰啲咧，沟嗰啲妇孺咧，可能就系唔系即系年纪大啦，唔系咁醒目啦，或者诸如此类，佢就埋佢身咧，就同佢喺度讲天讲地，咁有时就或者又喷咗迷烟，佢就蒙查查咁样之类啦，即系呢啲我就唔清楚
2: 啊。个三个女人系咩人种啊？
3: 就千真万确系有呢啲咁嘅事实。咁我就惊有啲人咧就以为啊啲。即系喺度吹
2: 啊！胡女士啊，
3: 唔当系一回事，因为而家个世界咧，
2: 得啦，我知噶啦，
3: 乜嘢诈骗？
2: 胡女士，讲到个消息俾我哋听啊！嗰三位女士系咩人种啊？阿裔人种啊，定系西人啊，定系咩人啊？
3: 系唐人嚟嘅，
2: 唐人样嘅。O K， 系讲广东话噶定国语噶？
3: 我朋友、我亲戚沟通唔到嘛，因为佢讲呢个台山话。咁佢睇上嚟就我都唔想成日睇啦，梗系喊啦，系嘛？即系讲个数目咧都唔细嘅，咁啊变咗即系好多佢好多情形咧，之后佢都讲唔翻出嚟系。
2: 唔紧要啦，你帮助我哋堵塞咗佢先啦。
3: 就咩？
2: 阿胡女士，你话佢讲咩话话？
3: 但系起码就知道佢啦，佢喺 community 度游完水 ，on the way 行翻屋企嗰阵时，就几个人咧就埋佢身就。又同佢搭讪，就讲咩咩啫？我就唔系好清楚。
16: 佢系咪讲粤语啊？定抑或讲普通话噶？
2: 佢讲咩话噶？
16: 嗰班贼人，
2: 嗰三个人讲咩话？
3: 我谂我呢个我又冇乜详细问佢。总之我一直劝到啲人咧，如果生保人埋你身咧，
16: okay.
3: 你最好敬而远之。
16: 好，都好，都好。胡女士，好多谢你有心吓，喺呢方面提醒我啲听众朋友。 代佢哋多谢你先，唔好意思。
3: 系啊系啊，因为有成三十几单已经报咗我，但系我有啲人就冇去报案，因为根本你就追查唔到。
16: 系啊，
3: 如果喺港澳咧，就有天眼咧，嗰班嘢就走唔甩。
16: O K，
3: 但系温哥华冇天眼，睇唔追唔翻嗰啲个人。
16: 多谢你，胡女士，好有心，好有心嘅一位女士，多谢你吓，多谢你。咁啊，胡女士好有心提醒大家。咁我头先佢讲有少少嘅意思咧，就话佢个亲戚咧就系净系讲台山话。
2: 系啦，
16: 对方嗰啲人咧，佢就唔知道。咁但系沟通得到、攞得到佢钱嘅话咧，肯定系讲翻佢要明白嘅语言啦，或者系嗰啲广府话啦，或者成啦吓。咁阿胡女士话已经有三十几单咧报咗案，咁即系政府已经个港警察部已经立咗案咁解嘅。
2: 应该都会留意咗。
16: 应该留意咗。
2: 但系如果听众呢啲嘢佢留意咗，佢咩样、咩人种、讲咩话、咩身材、咩身段、咩年纪咁样咧，就更加会方便大家 identify 呢啲人啊嘛。
16: 哦，咁佢讲一句好好嘅，阿胡女士就话：总言之，你见到有生保人，无论系男女，而咗佢唔系一个，系有结伴嚟嗰啲咧，你就避开佢。
2: 攞咗钱都事少啊，喷咗你嗰啲嘢之后，你有啲咩后遗症都未知啊。
16: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好多谢阿胡女士咧，佢今次特别打嚟啦。几个月前我听过佢啦，喺东廿三街嘅，系就话佢个亲戚咧，就系喺游完水出嚟嘅时候咧，就先撞到咧呢三个女人。就圍住佢，就同佢傾偈之後咧，咁佢就迷迷糊糊啦，咁啊帶咗佢翻屋企。嗱呢樣嘢咧，我唔想再講，因為佢話佢同佢講親嘅時候咧，驚佢又再喊啊，即係佢真係唔見咗好多錢啊。咁所以咧，呢、這個咧其實喺警察局裏邊亦都有講過啦。最近咧亦都有幾單咧講咗喺東區發生嘅，係Victoria Drive 及42街43街嗰頭，係有兩個嘅長者咧係被人哋用 distraction。就是分心術嚇嚟到係即係後你唔為意啊，同你講嘢咧就攞咗你啲嘢走。有一個咧就攞咗佢手鏈，sorry 個頸鏈同埋隻手錶，夾硬搶個手錶啊！
2: 搶啦，呢都唔係咩術啊！呢
16: 成佢淨見到隻手錶搶咗佢手錶，跟住見佢頸嗰度，另外嗰個見頸有條鏈啊！咁啊，佢埋嚟傾偈嘅時候咧，佢問佢嘢，佢聽唔到，佢埋嚟嘅時候即係一手攬咗佢啲鏈走。咁即係話俾你大家聽咧。唔相唔识嘅人埋嚟你度，你千祈唔好俾佢埋身。
2: 正常人都有个 safe distance 嘅，即系 keep 住咁多尺。但系无啦啦行埋你嘅时候，你弹开啲咯。
16: 冇错啦，咁但系你最紧要自己有嗰个警觉心先。
2: 系
16: 啊，你唔好话我想做好人，因为而家好人难做，系咪？但系如果你见到阿 Jeffrey 嗰行埋嚟，梗冇问题啦。佢哋
2: 打个招呼得啦，打个招呼得啦。我都惊你噶，
16: 赵公子埋嚟，
2: 打个招呼得啦。我都惊你噶，
16: 赵公子，阿赵公子一就同你理发线啲嘢问下你啲嘢，系咪？佢唔会呃你噶嘛？问题系，所以咧，大家要喺方面留意一下。好啦，剩翻少少时间咧，我想问问头先未问到嘅嘢。就是點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生蛇
2: 咧？我不是專家，不過用我自己的經驗咧，如果你真的發覺自己突然間有啲身體某個部分有啲痛痛地，你摸落去一粒嘢咁嘅嘢啦嚇，或者你唔摸落去啊，俾啲衫卡揩一揩都痛嘅咧，都九成幾噶啦。咁慢慢慢慢佢越嚟越痛，又或者係越嚟越多粒嘅時候咧，都差唔多十成十噶啦。同埋今時今日好簡單啫。你跟医生约时间，其实我想如果你告诉医生听你怀疑生蛇咧，都唔使等下个礼拜噶，都叫你即刻嚟噶啦。
16: 即刻嚟咪？
2: 应该即刻嚟。
16: 但系嗰个 symptom 啊，即系嗰个嘅迹象咧，就系、是、起一粒嘢都好啦，你啲衫擦过都痛嘅。
2: 系啊，
16: 唔使用只手揿都痛嘅，
2: 唔使用手掂下都痛。
16: 咁跟住佢就会好快脆发展到咧，系有一笪嘢嘅。咁你见到好多一粒粒嗰啲系红色嘅，咁你就知道嗰个系生蛇啊。
2: 我上次可以拖咁耐咧，因为喺个头度。睇唔到，
16: 睇唔到啊！睇唔到，
2: 拨草寻蛇都寻唔到，寻咗几日，终于拖咗，就变咗我要食三个 round 嘅特效药啦。
16: OK， 好啦，咁即系换教讲咧，即系 Jeffrey 咧，赵胜宇咧，俾咗啲亲身嘅经历俾你听吓。一见到有咁嘅情形咧，有理冇理去咗
2: 揾医生，揾或者 pharmacy，
16: 揾 pharmacy 揾或剂师，因为药剂师佢哋有经验睇得到嘅，你俾佢睇下究竟。通常喺个腰部附近，
2: 度都可能噶，头腰肚腩乜都有噶。
16: Oh, OK，
2: 但系。你又唔想去嘅，咪影一影佢，问一问 AI 先咯。
16: 系，冇错冇错，
2: 又唔可以尽信。问完 AI 之后再去 pharmacy 嗰度，或者医生。
16: 问 AI， 你要识得描述俾 AI
2: 影都得噶啦。
16: 哦，啊，而家影都得啊。
2: 系啊，你影咗跟住 upload 张相去俾佢得噶啦。
16: 哇，你话而家真系买定啦。好嘢，好嘢，好嘢。好啦，今日好多谢阿赵胜宇咧，喺同我哋当中嘅一条节目，非常之好，好多啲资讯出咗嚟啊，亦多谢听众朋友嘅。好啦，电话要交咪又交俾咧，跟住落嚟嘅时事风云嘅吓，咁啊今日咧星期四嚟嘅吓，系咪啊梁新？ 梁新全啊，系梁新全呢位会计师会同大家咧讲下啲新嘅议题吓。好，咁啊将个麦交俾佢啦。听日同样时间再会，多谢咁多位，拜拜。
2: 星期六见，拜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5: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1: 多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672点，升了520点。一些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8.88，升3仙 ；Manulife 报55.47，升7毫 ；TD Bank 报162.22，升2.57 ；SunCar Energy 报86.34，跌3.2 ；TSX 60指数收市报2037点，升26点。美股是大幅反弹，主要受到晶片股强劲回升所带动，扭转了过去两日的跌势。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伊朗达成协议，油价就急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849点，升930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21.63，升12.63；可口可乐报82.53，跌1.06；亚马逊报241.51，升3.51；Tesla 系报399.15，升17.5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10点，升640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291.58，升1.03 ；Intel 报107.04，跌8.8 ；Microsoft 报397.36，跌6.0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94点，升127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63，对港元系5.61，对人民币系4.85，对新台币22.62，对欧元系61.88，对日元系114.56。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到4231.8美元，升98.5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到67.45美元，升2.71美元；白金每盎司到1721.27美元，升56.13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到638.95美元，升12.25美元；七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6.5美元，一桶跌3.53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5: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5: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4: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5: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4: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5: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4: 有心唔怕迟，
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4: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惠顾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7: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
4: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亦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7: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0: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6: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0: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7: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 从中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2: 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哇！眨下眼又半年啦。OK， 咁啊，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日请嚟嘉宾，大家都好认识噶啦，就系黄立仁大哥同陈敏明大哥，彪哥、明哥，你哋好。
13: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14: 阿明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大家好。咁啊，近期咧，中国外交热度咧就继续升温，半年咧。從西方主要大國家咧，至到全球南方國家咧，啲周邊的朋友咧，都不斷咁去中國啊！咁啊，今日我講咩咧？今日就同兩位大哥咧講下中國近期嘅外交情況。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604-267-1320發表啦，你意見。咁啊，又到我發牢騷時間啦，今日有發牢騷。如果大家有留意上個禮拜，應該係上個禮拜有一段比較令我非常之唔開心嘅新聞咧，就英國大家都知道 G7 啦，英國五處軍情五處就話中國間諜透過 Lincoln 求職網絡咧，就鎖定英國政府軍方人員，企圖取得機密或敏感資料。佢話北京咧。軍情部直情指明啊，北京軍情部嗰啲間諜咧，正在採取一種叫做線上招募客策略，假扮咧就係私營機構嘅庸主，就發啲虛假嘅職位咧，就去請啲外國外交政策或者國防分析師，咁啊喺佢哋求職期間咧，就施壓要求佢哋提供。非公開的資料，咁啊，依度有好多，因為我遲啲就會分析下 ，OK， 即係好多嘢講嘅嘢咧，就你信嗰個就有啲錯噶啦 ，OK， 咁啊，跟住咧就話咧，佢哋點咧？佢就會採取激進嘅網上招募服務，咁啊，令到嗰啲受聘者，即係去求工嗰啲咧，就施壓，就逼佢哋咧就向中國政府。有關方面咧，就提供非公開嘅信息，即係可以響嚇、啊、你嚟求職，我都要逼你可以俾資料我嘅、啊。我唔知仲有咩可以做啦。咁啊，跟住咧，佢仲話咧，報告咧可以有幾錢咧？啊，一係數百至到千幾蚊嘅美金。哇，喂，大佬啊！好好唔係話引誘到，係使徒啫。咁啊，當然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即刻發表話：，喂，大佬，你咁樣講法咧，就係誣衊咗我哋中國，同埋咧，我哋覺得咧係應該強烈譴責嘅。咁啊，其實佢跟住就話咧，佢話五眼聯盟國家嘅情報搜集活動咧，先至係對愛好和平嘅國家真正嘅威脅。咁大家我哋都知噶啦，有邊個國家唔收集？其他國家的資料呢，即是講緊冇呢，那個國家一是白痴的，一是就講緊大話的，是不
15: 是？或者很無能咯。
12: 白痴無能，要就不是幾遠了。那我嗱睇完曬之後啦，咁啊，加拿大政府呢就在前兩日在 Province 報紙咧就重複就話啦，就提醒加拿大嗰啲人咧，佢話嗱，而家咧我哋就發覺咧有個咁嘅計劃係會利用。職務嚟氹你哋，你哋好小心啲啦。咁佢叫咧嗰啲學者，即係好似你哋咁啦，學者啦嚇，記者啦，自由撰稿嘅人咧，你有冇寫稿噶？
15: 冇。
12: 網上寫稿你有冇啊？
13: 我有少少。
12: 你有少少小心啦。 你因住俾人诈骗啊，拉你啊，咁啊真就俾翻几百蚊至一几千蚊你吓，酬劳
13: 斗令都未收过啊！
12: 我唔知啊，我提醒你就吓，而家因为加拿大政府正指明啊，学者嗱记者
13: 嗱，我其实我相信加拿大政府啊，从来都唔收集第啲国家嘅情报噶，
12: 收嚟做乜啫？
13: 啊，佢加拿大最好噶，啊最清纯噶，佢哋唔收。
12: 原来咁噶，我真系唔知道。啊，我以为加拿大都会帮人收噶，唔系净系自己收。
13: 啊，咁呢个帮人嘅事。
14: 我哋嗰个 Michael 咧，啊，我哋喺大陆俾人拉咗个 Michael 咧，
12: 嗰个唔系间谍啊，佢话
14: 佢唔会讲自己系间谍，佢系
12: 两个 Michael 都话
14: 处理小组，
12: 系咯，
14: 然后派咗去中国。
12: 系啊，
14: 跟住另嗰个 Michael 翻到嚟就督佢，喂，你做间谍害埋我，
12: 冇事赔钱啫，收到佢啊，佢一发啦，讲紧百几万啊，大佬，即系点同而家我哋讲紧你几百至一千、啊，
14: 喂，国家赔俾佢点同咧？我哋啲钱
12: 咁，我而家系中国国家赔俾佢买啊，
14: 咁、哦、中国我估佢赔多啲钱都唔出奇噶，睇你俾咩情报佢啫嘛。
12: 而家佢而家讲紧系中国间谍啊，帮中国。加拿大都俾一百幾萬，中國肯定你過千啦，係嘛？
14: 如果你個料好有用嘅，
12: 咁但
14: 係
12: 佢，但係佢而家個報告係講緊幾百至一千喎，大佬，我哋而家講緊，即係而家淨係侮辱我哋中國，知唔知啊？
14: 巨麻費上下飲工，
12: 飲餐茶都唔得啦，唔係啊？咁啊嗱，咁我睇完之後，我覺得有幾樣嘢。第一，如果網上招募都可以斷定係中國間諜嘅咧？咁呢個情報真係好叻，你點可以斷定佢係中國間諜咧？
13: 嗱，
12: 擺上網嘅喎。
13: 喂，講開又講喎，據講話啊，美國 CIA 喺中國公開喺報紙度招募啲人去參加佢哋啊。
12: 佢冇，佢係公開叫你做間諜啊嘛，唔係話呃你去逼你做間諜喎。而家講緊兩樣，佢話你係。求職嗰陣時，佢用壓力去逼你去攞。嗱，第二，如果真係咁簡單，捉個人翻嚟可以攞到啲機密敏感資料嘅，你話俾我聽有幾敏感幾機密啊？你而家講緊一個普通個記者啫喎，佢話 OK 學者啫喎，都有機密，你講緊咩啊？咁即係呢啲嘢你聽完啊？仲有咧，就我頭先講過一次啊，一千幾百就可以買到啲機密敏感嘅。資料你話俾我聽有機密啦，有幾機密啦？你講啦，
13: 冇錯。
12: 我真係唔知啊，即係我發覺，當佢曾經話你有個警察局喺度，佢已經係好白痴噶啦。OK， 跟住揾完曬之後係冇結果嘅。咁而家又搞呢樣啊？依個咧就仲唔係加拿大搞啦，就係由五眼去搞啦，五眼去提出佢哋直情可以喺網上面睇到係中國間諜。去徵收呢班人，然後跟住俾錢佢攞情報。嗱，第一，真真正正如果有咁機密嘅，肯定政府都睇得好密噶啦，唔會俾你通街走走去賣情報嘅啫，係嘛？第二，呢班人會唔會為咗一千幾百就出埋個國家咧？即係對我嚟講，唔係你講我聽，哇，唔係喎，佢俾緊十萬八萬，我諗到會可能有機會。你而家講緊幾百至幾千，算係咩數先？你人工都唔止啦，啱唔啱啊？點解要為做於做啲咁冒險嘅嘢，同埋有啲乜嘢俾佢啫？啊，翻翻嚟頭先講啦，加拿大，大佬，加拿大你有啲咩機密俾得人啫？你講啊，你講俾我聽啦，嚇！我而家俾你俾你俾咩機密啊？
13: 冇
12: 嚇，咁你同我講，即係你咁。無謂的東西我就不會擺出報紙，我都不好意思擺出人就看到都笑啦，啱唔啱？我看到我就覺得是一個笑話嚟。
14: 你有你笑啊，佢有佢講啫。
12: 我覺得喂係一個笑話嚟。
14: 我哋過咁多年，我哋情報機構一直講中國干預我哋選舉。約翰斯頓啊，整咗個調查團，佢查咗一段時間出嚟話，喂。冇證據喎、哦，點、哦？但係咧，我哋情報機構、我哋嘅國會、我哋啲傳媒唔收貨啊嘛。哇！你幫我小到一齊嘅落台，我揾個第二個上嚟，因為我哋唔係要知道真相嘛，我哋係知道我哋想知道講嘅嘢。咁啊，楊文書就咪落台咯，或者你前大法官你係總督啊。
12: 總之我理得咧，
14: 你講嘢唔啱聽，我要你落嚟咯。咁總之佢講嘅有人聽，有啊，唔係個個聽啊，有部分人聽，咁啊達到佢即係。這個目的咯，
12: 到今時今日找了什麼呢？是沒有，
14: 我想知道，
15: 我都想知道。
14: 我哋选举系究竟收买咗边个议员，俾咗几多钱啊？
15: 啱啦，
14: 俾证据嘛？你唔好话可疑、怀疑、可能存在担忧，
15: 最叻噶嘛？
14: 啲废话嚟噶嘛，大佬啊！
15: 某乜乜人士话呢个最叻噶啦？而家加拿大新闻、美国新闻都系咁噶。
14: 我哋就算上法庭都要举证嘛，举证要理性噶嘛。我哋唔可以话怀疑、恐惧，你偷嘢咪拉坐监啊，大佬啊！
15: 阿明哥啊，我同你就要上法庭要俾证啫，政府就唔使噶嘛，大佬俾咩证啫？
14: 唔
15: 系，我就系证。
14: 你要告人，我讲你要抹黑佢都好啦。
15: 佢而家抹黑
14: 佢先得，
15: 佢唔系告你，佢系抹黑你。
13: 佢就咁唱啊！
15: 我讲啫嘛，
14: 够黑噶啦。
15: 咁啊够啦。咁你嗱，你
13: 讲你就黑噶啦。
15: 你冇忘记讲一百个，有两个信已经够啦嘛。对佢嚟讲，
14: 系啊。啊，唔止兩個，好多
15: 兩三個
14: 啫，
15: 係喎，加拿大可能多啲，
14: 都幾多，
15: 加拿大可能多啲。
14: 我哋好純嘅，我哋啲人真係，
15: 我都發覺係啊，咁成純到阿媽都唔知點算咯，真係好純。
13: 你話如果下下都係中國咁成功地影響咗，喂，加拿大嘅敵意就唔會咁緊要啦，啱唔啱啊？你
15: 而家
13: 你乜嘢都可以話，明明係冇證據嘅，你唔需要攞證據，佢都係。好似咁嘅新疆嗰啲奴役啊，嗰啲各方面，到而家都冇證據。
15: 佢有，佢有一個人話係啊嘛，點解冇證據？嗰個人
13: 唔係叫佢攞相，
14: 唔係證據。
13: 佢叫佢攞相都冇一幅。
14: 咪有阿劉德華張相喺度咯，周潤發張相喺度咯。佢話新疆呢啲警察，哇，俾千幾個相就登咗出嚟，咁咪抄抄劉德華喺裏邊，周潤發喺裏邊咁咯，曬頭嘅。
15: 大佬佢嗰啲片佢攞落嚟噶嘛，你要明白，佢冇咁咪求其揾出嚟攞啦。
14: 你黃皮膚，
15: 啲西人唔識噶嘛，唔係我哋先認得佢係劉德華啫。西人哇，真係幾似喎。咁你冇辦法喎，呢個就係西方國家。由始至終都是做一樣嘢，就是想抹黑中國。因為最大的問題是中國起得太快。
14: 係，
15: 嗱呢個就是我哋中國的問題之一。你太快。咁但係個問題係點解會咁快呢？又多得你哋逼我哋咁快啫嘛。嗱，你唔逼我嘅，你唔好話呢樣又話要唔俾我做，呢樣又話唔賣俾我，咁我使乜做啫？如果你一嗱，我話佢蠢，我成日都話美國蠢就蠢呢樣。你乜嘢都賣俾佢，佢咪唔會研究咯。咁嗰陣時佢永遠都企喺嗰度噶啦。你唔係喎，晶片又話唔賣，咁你唔賣我點啊？我都要做噶，咁我咪逼我做咯。
14: 你講得、啊、你講得啱㗎。係
15: 咪啊？
14: 嗱，冇錯，美國係幫個中國相互相成嘅呢樣嘢。不過問題係有啲人咧，有啲國家你逼佢都做唔到噶嘛。但係美國佬就唔知道，你逼中國，中國係真係可能做得到。你講得啱㗎。三十年前我喺即係芯片呢個行業咧，我哋嘅基本幾間大嘅芯片廠有一個共識嘅。只要法律容許，乜嘢芯片我賣俾中國。只要我哋嘅技術領先中國兩代或者係五年，咁就得噶啦。咁咪點咧？咁你不斷去買我啲嘢，你不斷唔會自己發展。咁我咪永遠領先你兩代三代，我咪可以領先優勢咯。我就賺到錢。啊，點知好衰，唔知特朗普撳你撳咪逼佢做出嚟。
15: 哇！你都傻，
14: 而家慘啦。
15: 而家所有大部分嘅中國嘅所謂叫先進發明，都係逼出嚟嘅啫嘛。啊！電話你撳我唔俾我，我做個更靚嘅 ，OK？
14: 電車，
15: 電車你唔俾，我而家做咗全世界最多係我。咁你即係你明唔明啊？你唔逼我咧，我做唔到嘅。你逼我咧，我就一定要做。佢又唔係忘記咗中國人係衰嘅，係要逼先做噶嘛。
14: 遲早都會做到，但係唔肯定唔係今日。
15: 好，唔會咁快。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落嚟講埋第二樣。
17: 足球冷知识
18: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7: 主持马丁。
19: 如果你有留意现代足球，你就会知道守门员不可以用手接回队友用脚的回传，但是原来以前这个动作是完全合规矩的。在1992年之前，球队经常用这个方式去拖延时间，例如在领先的情况底下不断将个波回传俾龙门，然之后再由龙门用手抱住消耗时间。呢种战术虽然有效，但就令到比赛节奏非常沉闷，观众体验大大下降。于是国际足协决定修改规则，禁止龙门用手接用脚回传翻嚟嘅波，净系可以用脚处理。这个改动一推出，立即令到比赛节奏加快，进攻机会增加，观赏性亦都大幅提升。 同时这个规则亦都令到龙门提升脚步技巧，例如可以参与传球、组织甚至控球。可以说一个规则的改变直接影响整个足球战术的演变。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5: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十月十一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3: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5: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3: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20: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3: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的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20: 演出将于6月20号星期六下午2点钟在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3: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20: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3: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
5: 今年父亲节来歌汤为爹哋或自己揀一份啱心水的礼物啦，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超值优惠 ，Colorway Lead 一号木杆549.98 ，TaylorMade Seam Two Max 铁杆699.9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39.98一打，提升爹哋嘅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另外仲有更多超值优惠，鞋、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21: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8: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5: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埋王立仁大哥。我哋讲咩咧？我哋讲下中国近期嘅外交情况。咁啊，第二个话题同大家倾下讲咩咧？我想问两位大哥，如果有一日你发现到你坐嗰架飞机嗰个机长，是没有执照的，你会怎样呢？我先问一下一个对飞机很有研究的人，那你会怎样
13: 呢？基本上作为一个乘客是没有机会可以知道的。OK，
15: 即是我现在告诉你知道
13: 了。现在我们看到了那个国家是敖军。但是问题是这个人为什么可以去做到机长？哇，他不是做一次。
15: 揸了
14: 97年。
15: 28年啦，
13: 揸咗几廿年嘅，咁好肯定就系呢个系喺个制度未完善之前啦。譬如喺70年代啦，我可以话俾你听，真系有人揸大胆飞机嘅，静鸡鸡走去机场度挞着啊飞走，
15: 嗰啲唔同啊，嗰啲
13: 唔系嗰啲细飞机啊。咁但系问题就系，你系大飞机噶，咁如果够人手嘅，
15: 民航机嚟嘅。
14: 佢揸咗咁多年都冇事喎，
13: 佢冇事嗰度好嘢啊！
15: 唔系，佢本身上佢系有，佢系识揸飞机嘅，佢系嗰只系有，佢1998年已经有飞机嘅牌嘅。OK， 但系佢攞个牌嗰阵时咧，系用假资料去攞嘅。OK， 咁跟住咧，佢入咗去 AC 啦，跟住一路慢慢升到上去做机长，最高系去到边度咧？是总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么多年来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牌是假的，
13: 没有人去质疑他，
15: 喂，
13: 也都没有人敢质疑他。
15: 我现在讲的是28年，
13: 是啊，
15: 你由一个无名小卒第一入去，去到个机长嗰段时间，你话俾听嗱，你揸飞机噶啦，唔系话你识揸机俾你噶嘛，你系慢慢升上去噶嘛。
13: 你个飞行时间加埋，然后经过考试，一路升级升上去，仲要喺个大航空公司里边咧，嗰、那个升级嘅制度啊更加繁复。但系问题你过咗第一关，你呃到佢。他相信你之後，你以後繼續用個假名咧，就順理成章。而家依個人亦都一樣順理成章啊！最幸運嘅就係佢中途係冇犯過錯。
15: 佢叻就叻在900次喎，都冇事喎。
13: 係啊，
14: 咁即係證明做機長唔需要有證嘅咯。
15: 即係我同你都得啦。
14: 如果你識揸飛機嘅話，你唔死得嘅話，
15: 唔係最大件事，佢唔單。

0: 號你都要去考
1: 的。但是你考的時候不查證你的東西嗎？即我你揸車啊，到而家八十歲你都要去，七十幾歲就要去睇翻你啦。你而家講緊係講緊由幾百人至到百幾人嘅飛機，你一個控制住喎，啲人命嚟喎。
0: 啱啊，咁但係問題就佢有證件啊嘛。咁你即係咁啊，你有幾可以坐飛機嘅時候，你個機長喂唔該攞證件出嚟啊？
1: 係航空。那個部門是要做的嘛，這些事你是不是要認證這個人有沒有資格？
0: 28年前證實了他，
1: 28年後就可以了，
0: 你不能夠說每一年都要將他軍的嘛。還有這個航空管理那裡，喂，那個你都要定期將你的 health report 交上去。
1: Exactly.
0: 你來不來要，你總之你不飛幾多個星期呢，你就要去再補考啊，或者要嗰個叫 refresh 啊。
1: 我真係明唔明白，就係去到哇！你28年之後先發覺呢個人仲係佢退休，你先發覺佢有事嗰度好嘢喎。佢知道2025年先至退休啦，先至知道喂，原來呢個人唔揸得飛機嘅喎。點解佢會可以揸咗咁多年呢？
2: 佢揸得，佢冇牌揸啫嘛。
1: 喂，大佬，佢冇牌揸車有問題嘅都已經咁過關，
2: 俾人捉到咪有問題咯？冇俾人捉到冇事咪過關咯。
1: 即係我覺得，即係好恐怖。最好笑嘅仲話嗱，今次證明咗咧，我哋嘅監管制度係 work 嘅，所以捉到佢。喂，跟住28年後你先捉到佢叫 work。你啲乜鬼嘢監管制度嚟噶？
0: 我好過完全唔 work 噶，
1: 我寧願佢唔知好過啦。OK， 大佬。咁你可想而知，你諗下，已經有一個，係咪中間仲有好多個我哋未知咧？
2: 走甩咗。
1: 乜仲未捉到啊？唔係走甩咗，未走啦，
2: 係
1: 未捉到啊？有可能退曬休啦。嚇！
0: 冇錯。
1: 即係你諗，哇！你而家坐喺度，你會唔會驚啊？你會諗下，哇！不過好在，由始至終，我對於 Air Canada， 我話咗佢啲飛機我係唔會搭噶啦。OK，
2: 坐邊間啊？
1: 其他任何係唔搭 Air Canada 嘅啫，我即係除非去嗰笪地方係冇一定要去，咁我又咁話，我諗蘇花冇乜邊度我要一定要搭佢啦。嗱，好似你翻香港，我一定唔搭佢啦，係嘛？去日本啊嗰啲，我一定唔搭佢。我就因為點解？我唔係因為佢啲飛機機長嘅問題啊。第一嚇，第二咧，其實最重要係我好怕佢嗰啲服務。
0: 啱，
1: 哇！係差到我係未見過航空公司咁差。跟住咧，嗰啲阿叔咧就肥我兩倍嘅，嚇、幾乎就你幫佢做嘢好過佢幫你做嘢。
0: 啱，
1: 嚇、又惡又冇規矩冇嘢噶，佢有 union， 佢大曬，你唔炒得佢。所以我話咗噶，我搭過一次之後，我話嗱 ，Air Canada 佢送飛俾我，我都唔坐，係咁多啦。雖然冇錢，我都唔會坐。
2: 我哋嘅制度係咁啊嘛。
1: 唉，覺得好恐怖咯！即係我睇完嗰段書，我自己都話：哇！我諗我真係好 ，Air Canada 已經真係可以 blacklist 再 blacklist 佢，以後唔使見佢得啦。
0: 不過你又好難講噶，你唔通你即係嗰個人揸咗28年，咁佢亦都公司認可嘅，你用乜嘢方法撩佢出嚟咧？你基本上無計可施
1: 嘅。佢真係點會揾到佢咧？有呢樣又好嘢。嗱，廿幾年都唔理，點解佢退咗休啦？你先會查到出嚟咧。
0: 我相信
1: 人
0: 讀
1: 佢背脊，
0: 攞佢攞退休金之前，
1: check
0: 佢要填好多嘢。啊，而家啲電腦又 AI 又一撳落，咦？去到嗰度此路不通喎、啊。
1: 點解個人冇牌喎、啊？應該、啊、我哋好似冇出過牌咧。同埋你出咗個牌，你係認證噶嘛？每次你要換，我哋飛嗱揸車都五年換一次啦。你每一次換證就應該去 check 噶嘛啲嘢，不過佢唔係，佢全部嘅 supporting documents 都係假嘅。
2: 我諗起幾十年前類似嘅 case 喺香港，一個英國人咧，佢喺英國某間大學睇到有一個畢業生讀土木工程嘅，同佢同名同姓，佢就同呢間大學講：我冇張畢業證書，唔該你寄一張俾我。同名同姓啊嘛，咁咪寄俾學校寄俾佢咯。你唔需要上門攞噶嘛。咁啊，跟住咧，佢拎呢張證書咧就去咗香港政府度打工，
1: 當自己係啊。
2: 係啦，咁啊做得相當好，仲香港政府加許佢。幾十年前嘅事嚟㗎，嚇。咁直到唔知咩事係東窗事發爆上新聞，類似嘅 OK。
1: 直情一樣啦，唔係類似添啊！講到叻，
2: 佢話做得好啊，香港政府讚佢，可能佢係英國人啊嘛。
1: 唔係，可能佢真係做到嘢。嗱，呢樣嘢我唔會即

0: 咁即係證明戴學文憑同你做嘢冇關係咯。
1: 我講咗好耐啦，我話大佬，我學嘅嘢，我諗都攞唔到十分一喺我工作上。
0: 冇錯啦，啱。
1: 攞唔到十分一。嗱，我講俾你聽嚇，所以我話我嗰幾年係廢嘅，嘥咗佢。真噶，我嗱唔係就係我啊，我側邊啲朋友都係咁講啊。讀書嗰張文憑咧係俾人睇嘅啫，你裏頭學嘅嘢咧。未必可以 apply 曬你做
0: 的第一份工嘅入場券，你都畢業文憑係第一份工嘅入場券。
1: 跟住有冇人再問我？
0: 跟住冇人問你，
1: 冇人再問過我嘅喎，好怪喎！喺第一份佢都冇睇添，佢淨係問我係咪畢咗業，我話係。咁佢就 OK， 就請我啦。即係佢信，我諗呢個係因為加拿大人嘅 honor system， 我信你，你唔會呃我嘅咁。但係個問題係，我話俾你聽啫，點解你唔攞嚟睇下啫？好簡單啫嘛，睇張文憑。香港唔係喎，香港真係睇嘅喎。香港你申請啊，佢真係睇呢張文憑喎。但係而家啲文憑分分鐘做幾廿張都得啦，啱唔啱啊？好，先聽聽客户信息同埋新聞，跟住翻嚟真真正正講今日嘅嘢啦。
2: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3: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3: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2: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4: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腔跳十一歌。
5: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7: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BC 高速公路巡逻队表示，喺刚刚过去嘅五月 Victoria Day 长周末假期，本省有5个人喺公路嘅交通意外中死亡。发言人表示，车速和错误判断是当中的原因，再次呼吁驾驶人士要减速，又说在公路上发出超速告票的数字现时有上升的趋势。另外，在五月的长周末也有很多的司机因为超速或者是酒后驾驶以至无牌驾驶被截查。其他消息， BC 渡轮公司表示，为了配合世界杯的赛事，今年提前规划，并由今日起提前在部分航线展开夏季航班，也都会增加航班。渡轮公司副总裁 Brian Anderson 表示，面对老旧的船队，加上夏季的繁忙季节以及世界杯赛事，另外燃油价格波动，渡轮公司必须做好应对的安排。他又提到，油价高企可能会有临时的燃油附加费，不过就会提前通报，公司都会增聘人手以应付需求。航班的详情可以到渡轮公司的网页查阅。加拿大私隐专员揭示，马斯克旗下人工智能系统 Grok AI 在推出初期缺乏适当的保障措施，被滥用生成大量色情深度伪造 Deepfake 的图片，违反了加拿大的联邦私隐法。方乐林报道。
8: 加拿大私隐专员杜弗雷纳星期四举行记者会，表示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系统 Grok AI 在推出的初期缺乏适当保障措施，违反加拿大联邦私隐法，一度每小时生成超过6000张色情深度伪造 Deepfake 图片。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一月展开调查，针对大量由 Grok 生成并在社交平台 X 上面流传的色情深度伪造图片。杜弗雷纳表示，相关的内容主要针对女性和儿童。根据研究人员估算，当时 Grok 一度每小时生成超过6000张色情图片，累计已经制作几百万张的色情深度伪造图片。杜弗雷纳表示， X 和 XAI 其后已经采取新措施，包括加强安全机制，以降低 AI 被滥用生成色情深伪内容的风险，并主动侦测和移除平台上的相关图片。他对公司采取行动表示鼓舞，但是他建议采取更多措施。两家公司承诺将会定期提交季度报告和独立第三方审核报告，证明相关保护措施的成效，直接